0: 期可以提供大約250個單位，發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樓面面積用作社福設施。綜合各個來源，新一季供應合共10190個單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預計何文田地受市場歡迎，又話今年度頭兩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已經非常接近今個財政年度供應目標，相信好快可以達標。政府亦都總結上個財政年度嘅私人房屋土地供應，調整為提供16800幾個單位，數字超過嗰個年度供應目標。政府正係全力推進法例草擬工作，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嘅工商補償機制，保障負責食物、貨物外送嘅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內向立法會提出立法建議。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預計將會下星期五會議討論有關議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说，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有关是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球，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扑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是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补中，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继续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呢慢线封闭，虽然呢系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咁位置呢就系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呢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其他封路方面，较早前市美飞路是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的，现在近住蒲飞路单线双程行车就已经取消。另外市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波富林道和龙华街一段全线亦都是解封。在九龙亚加路街较早前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维修了，现在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封路亦都是重开。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0: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1: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5: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6: 开放聆听的耳朵，
17: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8: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9: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0: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1: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8: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7月11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我系张敬莹，今日主持拍档啦，有萧乐文。
1: 早晨，张敬莹。为咗加快北都的建设，政府就订立了北都专属法例，草案就会在今个星期就在立法会首读和动议二读的了，已经目标希望在今年之内就获得通过。有关于北都的发展，我们转头回来会在节目那里跟嘉宾详细经验。
0: 是啊，咁另外政府咧亦都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咧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嘅。咁车站嘅选址系点？一带土地未来嘅规划又会系点样咧？
1: 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是对于发展局的议题想打来发表意见的话，欢迎打来1872311，亦都可以透过我们 WhatsApp 专线6891102发表意见的。今天在直播室的嘉宾就是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早晨，局长。
2: 早晨，
3: 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好，咁局长，我们先讲一下白石角车站东铁线上面一个车站的项目。其实都较早前2021年的施政报告已经讲到会邀请港铁公司研究在较大白石角运动中心嘅用地为基础啦，起呢个车站嘅，咁啊，时隔咗几年嘅时间啦，而家都2026年啦，点解到今年先至可以即系公布咧？同啲报道所指啦，系咪同港铁嗰个财务收益达唔到共识啊？所谓倾唔掂数系有关系啦。
2: 我谂咧，如果用倾唔掂数去讲咧，又过分简单咗啦，亦都对港铁唔系太公道。好似佢淨係睇住個錢咁，其實因為我哋成個項目咧，的確係涉及好多個元素，唔單止話好似頭先景瑩你講，係一個運作中嘅鐵路要加個站，淨係收車嘅時候先可以做。另外我哋仲要求項目負責人，即係港鐵啦，要幫我哋搬埋一個現有嘅運動場。起埋一個新嘅運動場，就喺較大嘅喺正對面啦。咁另外，如果有呢一啲嘅發展，本身亦都可能需要有一啲其他嘅基建啊、排污啊、道路啊咁樣。咁所以咧，成個項目既然係有咁多嘅要求，加埋政府，我哋盡量咧就希望唔需要係用公帑。即係唔需要係政府嘅開支嘅，咁大家好自然就會諗到，咁錢從何來呢？咁我哋就要諗下點樣喺附近揾一啲合適嘅土地，讓個物業發展權帶出嘅收益，去支援頭先所講嘅咁多嘅工程，讓佢都唔會話有一個嘅虧蝕啦。因為總要有資金先可以做到咁多嘅事情，咁所以我哋係需要多咗一啲嘅時間嘅。
1: 咁而家揀個選址係坐落喺叫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對開啦。點解揀呢個位嘅咧？係咪其實呢幾年嚟一路都係諗住係呢個位啦？只不過係處理緊頭先其他嘅技術問題，定係其實最新先嘅決定咧？個考慮又係啲咩？
2: 其實我哋一路咧嗰、那個真係個站個位咧，既然我哋希望服務科學園同埋附近嘅有一啲嘅住宅地帶啦，咁其實都會係喺大約較大同埋我哋而家所講嘅嗰個交大運動場附近嘅位置嘅。咁但係當我哋請港鐵再做詳細研究嘅時候咧，就發覺如果喺正交大運動場而家嗰個位置咧，其實個運動場係彎嘅嗰條路。咁變咗你一個彎嘅地方去加個站咧，個技術難度又再大，甚至某啲位係唔係太可行嘅。咁然之後期間又聽到有社區嘅意見，就話嗰個站咧，既然你又要服務科學園，又要服務附近一帶嘅居民，可唔可以稍微喺一個中間啲嘅位咧？咁我哋就走出咗而家呢一個站點出嚟咯。
0: 咁大家都關心嗰個工程嘅造價啦，雖然都要等港鐵交一啲即係詳細嘅工程規劃書咁，但有冇一個粗略嘅估算啊？
2: 而家咧，因為我哋始終都要等港鐵去提交一個詳細嘅工程設計。同埋從而做個估算啦，所以政府自己就唔想喺呢個階段有估算，因為咁樣其實對於我哋往後同港鐵作為一間即係上市公司嘅傾談，亦都唔會有一個好處啦。咁但係當然我哋自己而家時常都話揾咗兩幅住宅用地出嚟， 讓港鐵有呢個物業發展權，我哋背後一定係初步自己政府計過一啲數，覺得照計係可以足夠支援成個綜合項目嘅開支咯。
1: 嗯，咁有冇機會即係嗰兩幅地皮嘅日價係真係未必係覆蓋到個工程開支咧？因為仲有啲即係詳細嘅設計要做啊嘛。
2: 嗯，我哋希望就唔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係能夠做到一個工程研究精準一啲，真係睇設計嘅，咁我估我哋喺嗰個評估會做得好一啲咯。
1: 尋日我見喺大埔區議會傾呢個方案嗰陣咧，咁都有一啲區議員都關心啊。究竟如果工程超支，咁究竟會唔會係政府係用公帑去補貼咧？咁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都有講到嘅，就話政府撥出嗰個土地發展權之後咧，其實係會由港鐵一力承擔去發展嘅新站嘅咁。但係亦都有機會有啲因素影響嘅，譬如未來幾年有啲嘅樓市波動啊，會唔會影響嗰個地皮融資嗰個收益咧？又或者工程如果真係假設出現超支，甚至比較嚴重嘅時候，政府喺呢啲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大家都希望嗰個白色角站係做到啦，咁係咪仍然都唔會考慮任何嘅補貼啊？譬如包括譬如減地價、追加撥地啊，甚至係撥款，係咪都唔考慮呢啲方法咧？
2: 其實咧，一般都唔會嘅。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哋物業加鐵路發展呢個模式咧，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哋真係做好曬評估，揾咗足夠嘅地咧，其實嗰個地價，在我們簽那個項目協議的時候，大家已經有一些原則性的敲定的了，然後最後真的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也都給埋的了，所以一切呢在那時所謂的融資呢就叫做大家的傾談告一段落的了。所以如果之後有些什麼的不同了呢，都不會再需要政府呢再去協助了。
1: 嗯，
0: 我哋亦都關心下嗰個工程嘅時間表啦。咁啊，而家咧就期望2028年下半年就可以展開呢個工程。咁啊，目標咧2033年甚或更早嘅時間可以落成通車。咁啊，但係其實政府又都講到有啲技術上嘅複雜性啦，又要讓到東鐵線嘅列車可以正常運作。咁啊，而且嗰度空間狹窄嘅，咁啊收車之後咧先做工程。有咩方法可以加快個工程進度咧？所講到嗰個組裝合成方法，可以將個工期縮短幾多
2: 咧？我想我哋而家提咗出嚟話2028年開工、2033年完工呢個目標咧，按我哋而家專業部門嘅評估咧，係做得到嘅。當然我哋知道社區好想我哋更加快，咁大家就會再去諗下，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咧？頭先所講嘅組裝合成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當然我哋都會請工程團隊啦，再喺呢段時間做詳細設計嘅時候再思考咯。但基本就係2033年。開到呢個站，呢個目標，呢個係我哋一個好堅實嘅目標，我哋向住去邁進。如果能夠早嘅，我哋希望呢一個係一個更好嘅得著。
1: 初步睇仲有冇啲乜嘢技術上面啦，可能係可以加快到嗰個落成嘅時間嘅咧，通車嘅時間嘅咧，又或者真係加快到，有冇都評估到2033年最快可以再去到幾多咧，快幾多咧？有冇初步呢個？
2: 而家我就未有呢個評估啦，我諗真係要去到。而家社區好歡迎我哋快啲做呢件事啦，咁所以成個無論政府同埋港鐵嘅工程團隊喺嚟緊密鑼緊鼓要做嘅咧，就係呢一個詳細工程設計啦。
1: 嗯，
0: 咁啊，當局咧，頭先我哋都提及啦，咁啊有兩幅地皮會俾港鐵發展私人物業啦，咁啊包括咗較大運動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咧喺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其實譬如白石角用地之前政府有冇考慮過咧，愛嚟發展公營房屋嘅咧？咁而家愛嚟發展私樓嘅話，對嗰個公屋單位嘅影響有冇存在咧？
2: 好早嘅時候咧，當政府2021年提出探到整件事情成個綜合發展嘅時候咧，當時的確係有諗過公私營房屋嘅，我哋嘅講法。但我哋當時都冇一個所謂具體嘅比例，但係既然都研究落，睇下可唔可以兩樣都有啦咁。咁但係咧，好似頭先咁講啦，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唔容易嘅。如果我哋再要喺呢度擺啲公營房屋咧，好明顯兩幅地都唔會夠啦。加埋我哋後面都聽到啲聲音，我哋亦都好同意嘅。其實喺嗰一個地帶去擺公營房屋咧， 好似唔係好個氛圍唔係好夾噶。你睇下你附近而家嗰度有關嘅房屋，再加埋咧，我哋睇到政府近呢幾年好努力覓地同埋建樓，我哋嚟緊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嗰、那個公營房屋嗰個需要咧係滿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唔需要拘泥於每做一個大型發展必定要有公營房屋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咯。
1: 但當初其實都回顧翻點解會有諗啊、公營都可以研究或者諗諗喺呢個位出現。
2: 因為咧，大家都記得好幾年前咧，其實我哋嗰個公營房屋咧嗰、那個輪候時間係長嘅。大家一聽到有地啦，就即刻會諗，如果係住宅地、公營房屋咁。咁但係我哋而家咧，我自己覺得都真係扭轉咗個形勢啦。我哋有土地嘅規劃，亦都有熟地陸續出嚟啦。咁、我哋無論係北都又好，北都以外都好，我哋都係要睇翻嗰一個地帶，佢嗰個合適。性啊，即係究竟係邊一類嘅房屋最合適咧？我哋有得選擇。以前咧地唔夠嘅時候咧，的確有一個冇得揀嘅年代啊，係比較吃力嘅。而家係比較好一啲。
0: 嗱、白石角嗰一帶啦，其實而家就有唔少嘅，即係中低密度嘅住宅啦。即係嚟緊呢塊土地俾港鐵發展啦，嗰、那個發展參數係咪大致相若咧？因為都要考慮其實會有幾多新增人口喺嗰度，有啲咩社區配套要新增。
2: 我哋而家諗到嗰個密度，我哋期望做到嘅咧，就真係好似而家科學園隔離嗰一堆私人住宅咁樣嘅密度。我估咁樣講，大家容易想像一啲。有陣時講。參數咧好難明啊！其實大家可以想像第日嘅較大運動場，而家佢所在嘅用地嗰啲樓嗰個形態，就係似而家佢對面科學園隔離嘅嗰一類嘅私人住宅咯。
1: Okay. 除了讲白石角站这个综合发展项目之外，都想讲一下，因为昨天就公布了就是2026年7月至9月那个季度的卖地计划的。其中呢就是这个季度政府就会以招标的方式推出一幅在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这个就可以提供到大约是250个单位的。整体来讲呢，就是有没有都可以总结一下上半年政府的卖地的情况其实是怎样呢？
2: 其实上半年如果讲政府卖地的情况呢，我们就成功推售了东涌一幅用地啦。咁今季呢，我哋就推售呢個何文田嘅用地，都係市區嘅用地啦。咁完之後，我哋喺北都有我哋洪水橋片區，個片區入面有三幅住宅用地嘅，咁就已經收到標書啦。咁而家評緊標啦，所以可以話呢，大體上以政府賣地嚟計呢，都係順利嘅。咁但係除了政府賣地，我們通常出來說每一個季度能夠起到私營房屋的土地供應，我們不會只是看政府推地這個部分的，亦都會有鐵路推的項目啦，即港鐵公司推的，亦有市建局推的，亦有一些私人土地的持有人，他們自己拿出來做地契修訂啊，自己推出的。咁如果我們夾埋曬呢些數呢，今年的頭兩季加埋曬，我們預計呢已經好近我們給自己今年的年度目標是12600。大家會問為什麼這麼近的，即是很少說去到第二季已經這麼近了。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呢可能越來越多會出現這些情況，大家會留意到有一些鐵路加物業發展項目呢是有時間性的，它要推的，因為鐵路要起的了，它要融資。另外就是政府如果在北都我們大舉進入建設階段啦，唔單止係土地平整，去到上蓋建設，我哋有啲起樓嘅地會賣嘅，咁其實都會陸續有嚟嘅，咁所以好多時我哋會睇到呢啲量咧就會咁樣走出嚟咯。
1: 可唔可以話其實個策略上面咧都會可能嚟緊都係傾向少啲係政府推一啲即係官地，主要都係可能一鐵一局咧，即係港鐵同埋市建局咧嘅項目去達成嗰個供應目標，可唔可以都可以咁樣講咧？
2: 嚟緊呢段時間，我哋睇到的確都會係幾多鐵路加發展嘅項目嘅，特別係北都，因為都有唔同嘅鐵路項目咧，而家準備中，甚至係開工緊。咁但係如果你話個策略係咪特登要 傾向佢咧，其實就唔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來源，的確唔同嘅來源去到某一個時間，佢個角色會重啊。但係係咪政府就冇角色咧？就絕對不是啊，因為其實鐵路加物業發展，無論係港鐵或者我哋第日人有某啲智慧綠色嘅鐵路啦，都可能引入一啲其他嘅承辦商，佢哋需要嘅地其實喺邊度嚟嘅咧？其實都係政府揾出嚟，同埋政府幕後做嗰個規劃，咁所以都係政府拎出嚟嘅地。不過我哋透過呢啲鐵路發展嘅企業去推出嚟啫。咁另外當然我哋成日都話政府手上要有地咧，我哋就發揮嗰個調控嘅角色咯。
3: 因為而家都有人話，譬如以今季為例啦，咁啊單計今季嗰個供應就250伙嗰個何文田嗰塊地咧，都有人形容話呢一個數字咧係創咗10季嘅新低咁。
2: 嗯，
3: 點睇咧？即係咪都係嚟緊即係政府推一啲官地嗰個嘅地嘅規模啦，那個步伐都係類似係咁咧？
2: 嗯，嗱，唔好淨係睇呢一幅咯。譬如你今季政府負責賣嘅就係何文田呢一幅啦，但係如果政府負責賣嘅，我哋都接埋標添咯，咪北都片區嗰3幅住宅地咯，嗰度都有3000多個單位。然之後我幾時都要再重申，鐵路發展嘅項目其實幕後嗰啲地喺邊度嚟咧？其實都係政府揾翻嚟嘅地嚟嘅，即係佢唔會自己生出嚟咁啊，所以都係政府主導緊嗰個供應嘅。
0: 但係如果真係講政府負責賣啦，喺賣地計劃裏面賣嘅地嚟緊個步伐會係點咧？即係點睇個樓市後勢？
2: 其實我哋嗰個步伐咧，真係每一季每一季去睇嘅。如果大家需要預知，我哋亦都好透明，即係每一個財政年度嘅開初嘅時候，我哋會俾大家睇到我哋嘅賣地表，擺得落嘅賣地表咧。即是说这些地呢，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今年之内呢让它可以做好在这里备用。有些可能是未曾做好土地改划的工作，我们就做好它备用。但是是不是真的推呢，就每一季每一季去看咯。那我们都会看住其他供应的来源和个市况去做咯。
0: 那卖地的情况也都影响到就是政府的收益啦。那之前市场都有些估算的，就是说就是政府在今个财政年度合计一总地价的收入呢会大概是140亿至到160亿元。那较政府预算的180亿呢是少的。那但是财政司长呢早期也都即是近来也都讲到啦，那楼价自上年嘅下半年開始啊，其實升翻啦，同埋近來賣地個投標咧，亦都比較積極一啲。其實即係綜合嚟睇啊，預計今年個賣地收益嘅情況會係點樣？
2: 其實咧就比較少有咧，我哋喺咁早嘅時候，而家我哋啱啱進入第二季，就去再估全年嘅賣地收益嘅，因為真係要睇市場嗰個嘅變化啦，同埋亦都唔係淨係睇政府推幾多地嘅。通常我哋計賣地收益咧，亦有啲可能係我哋地契修訂。咁嗰啲係私人嘅土地做地契修訂要補地價，咁呢啲我哋冇一個水晶球而家就去計嘅，因為陸續可能今年仲會有其他呢地契修訂會出現啦，咁所以而家難講再有一個估算，但我相信前景都是很明朗的。
3: Okay， 講地價，剛才講白石角站等等，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另外就講到北都，其中一個部分呢涉及到北都專屬法例，這個就是希望讓到北都呢進入一個工程建設階段時可以是提速，而這個的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條例草案就已經是刊憲，今個禮拜都在立法會是完成了首讀和動議二讀的。當局的目標就是今年年底之前是獲得立法會通過的，入面呢有六大範疇的，其中一個部分呢就叫做簡化城市規劃程序。咁啊呢度呢就話建議容許申請人可以透過更加簡單啦更加快捷嘅規劃程序呢係申請改變呢係北都指定範圍入面嘅一啲土地用途啦，或者係放寬呢發展參數啦，或者係要求嘅咁。咁有人都關注到啦，簡化咗之後會唔會令到一啲公眾參與嘅程序啊表達意見嘅空間啊有機會因而少咗，譬如他們諮詢的時間或者他們諮詢期間準備的時間又會不會少了呢？怎麼回應這個說法呢？
2: 首先呢我想開宗明義，當我們說簡化程序的時候呢， 一定有啲嘢要簡化，一定有啲嘢要稍微讓一讓。如果唔係，就做唔到簡化嘅效果嘅，變唔到呢個魔術出嚟嘅。但如果我哋話土地用途規劃嘅程序、城規程序，我哋簡化到話兩個月就可以做到啦。其實呢兩個月入面咧，都有一個接收公眾意見嘅環節，我哋會有大約三個星期到咧，係俾公眾咧提出書面嘅意見，所以我哋絕對唔會靜雞雞去做嘅。如果係有一個咁樣嘅申請要去城規會，我哋仍然有呢個幾個星期提意見，然之後城規會嗰個考慮、嗰個開會、嗰個結果，亦都會係去公布嘅，亦都會有文件嘅。咁所以呢一度我哋都係保持好高嘅透明度啦，同埋我哋因為之前都擔心社會會有誤會，或者會覺得囉囉亂喎，由九個月變到兩個月咁，所以我哋都開宗明義講咧，如果係涉及保育嘅地帶。咁其實咩叫保育地帶？我哋嘅城規程序有曬列舉嘅，包埋綠化用地都係保育地帶，就不適用噶啦。我哋呢個簡化程序就用翻我哋而家城規條例現有嘅程序咯。
1: 嗯，頭先你提到三個星期嗰個同以往比較咧，有冇少咗嘅呢個時間上面？
2: 以往咧其實城規程序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一個長啲嘅程序，就兩個月俾意見。本身佢都有一個短啲嘅程序，就係、是。兩個月就叫做規劃申請，入面都有三個星期的公眾書面提意見，那我們是參詳這一個這樣的程序去做的。
1: 嗯，好，因為時間差不多，我們轉頭回來8:30之後繼續會有發展局局長凌漢豪的電話，是 1872321， 轉頭回來再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有关报道，说部分外国传媒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个消息人士又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会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的时候说，如果美国背弃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一场战争绝对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基辅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说，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那个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珀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送，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交通系正常嘅。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路面情况咧，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 Mikiki 一段系慢车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其他封路方面咧，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咧慢线仍然封闭。咁同时候咧，现时系车辆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山方向左转去惠华街，咁以及咧亦都系不能够由慈云山道蒲岗村道方向右转去惠华街嘅。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咧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6: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2: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6: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7: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8: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9: 开放聆听的耳朵，
10: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1: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2: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3: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4: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1: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15: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嘅。咁啊，上一节我哋讲到北都嘅发展啦，咁啊，政府咧亦都建议去订立呢个北都专属法例，去加速北都嘅发展。草案今个礼拜啦喺立法会通过咗首读啦，亦都动议咗二读嘅。咁啊，呢个系一个即系主体嘅法例啦，往后一啲具体嘅安排要有一啲附属法例嚟到处理嘅。咁啊，大家都会关注，其实啊，会唔会令到呢啲先订立后审议嘅情况下咧？在立法会有没有一些充足的讨论，公众是否会知识一些具体的安排呢？
16: 其实今次呢，我们都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安排的。我们提这个主体法例的草案给立法会的时候呢，我们都给大家看我们有五份的附属法例的预览本。为什么我们叫预览本呢？因为法律上的程序始终都是主体法例通过了，我们才去提交附属法例的草案的。但是今次我们都讲明这个是预览本，可能还有修订的。那等议员可以早一点已经是去看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内容啦。还有有时候你看了附属法例的内容呢，你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主体法例是这样写。咁所以呢一個我哋希望議員係歡迎啦。
17: 另外就都想問下北都方面咧，就洪水橋片區嗰個招標有關嘅咁，佢係即係北都首個嘅片區試點啦。洪水橋呢個片區早前其實已經截咗標啦，咁亦都話係收到兩份嘅標書嘅。喺呢個片區項目入邊咧，就係、是、鄰近呢個2030年落成嘅港鐵洪水橋站啦，咁啊佔地嘅11公頃，當中咧係包括有3幅嘅住宅地同埋3幅嘅企業及科技園嘅用地。點睇而家就話收到2幅標書，這個反應你點睇咧？又
16: 其實2份標書入邊咧就唔係2個企業，2份標書每一份咧係有好多企業去組成去入標，包括我哋嘅房地產嘅發展商啦，亦有一啲咧擅長做產業嘅企業。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咧好鼓舞嘅現象啊，因為好似頭先樂文你講個片區入邊係有住宅地，係有產業地，咁所以係俾咗機會唔同類型嘅企業咧，佢哋去合作。而我哋覺得今次呢個片區招標咧，似乎初步睇係達到咗呢個效果啊！大家要揾熟嗰件事嘅人，大家一齊合力去入標。咁我哋都希望從今次呢一個嘅經驗咧，為我哋往後其他推出嚟嘅片區發展項目咧，有一個參考咯。
17: 都有人話啊，其實兩份嘅標書呢、這個即係翻嚟呢個反應啦，係咪真係算係好熱烈咧？因為有人都比較到就係、是、諮詢階段嗰陣，其實有22份意向書啊嘛。咁當然唔會係完全一模一樣啦，或者咁多啦。但係點睇而家呢個反應係咪都算係比預期未必係咁好咧？可唔可以咁？
16: 首先我唔會將22同2去比較，點解咧？因為22份意向書，每一個提意向書嘅都係自己一個企業。 但是今次我们一个标入面呢已经有不同的企业在入面了，所以夹夹埋埋可能已经有10宗这个企业在两份标书，所以我觉得不要用22同2去比较啦。同埋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亦都看到今次是有竞争的。
15: 咁啊，今次咧，其實個招標條款啦，政府聽咗市場意見都作過一啲調整嘅，咁啊多咗啲住宅地啊，咁啊少咗啲公路建設嘅負擔，咁啊亦都有一啲財務上靈活啲嘅安排啦，可以分期繳付地價啦。嚟緊仲有兩個片區嘅粉嶺北同埋新田科技城，依兩個片區項目會唔會到期時都有一啲即係類似嘅安排啦？
16: 我相信我哋都會一路睇住個情況，點解呢？另外頭先啊景瑩你提嗰兩個片區呢，其實之前我哋都做過意向徵集嘅，但係市場就係市場啦，到我哋真係係時候差唔多推嘅時候呢，我哋其實都要再做一做個意向，即係當時有表達個意向，再問下佢喺最當前嘅情況，大家會覺得而家係咪都係可行呢？咁呢個功夫我哋到時都會再做嘅。但係以粉嶺北嗰個片區為例啦，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動作呢，就係佢入面嗰個產業地呢，我哋都再去城規會嗰度呢係扭鬆一啲去嗰個土地用途。因為入面個產業地呢，我哋原本呢係好聚焦物流，但係其實我哋得到市場嘅信息就係產業地就係產業地啦，產業地可唔可以拉闊啲，唔好淨係由政府決定係邊一種嘅產業呢？咁我相信呢一個走向土地用途喺某一個類別要容讓佢有多啲彈性。有時大家鍾意用嘅字眼就係留白啦，係我哋而家喺北都都盡量走嘅方向。
17: 仲有冇啲留白位呢？除咗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土地用途嗰個可唔可以扭鬆嘅時候，其他有冇啲都可能扭鬆咗或者再留白，咁令到可能嗰個市場嘅吸引力更加大呢？
16: 其實扭鬆咗總要有個範圍嘅，如果唔係社會又擔心㗎啦。即係如果你話產業鬆到完全變到第日用嗰個地嘅，唔係講緊產業呢，咁我哋都恐慌無論喺俾社會個訊息或者俾投資土地嘅人嗰、那個、確定性咪唔夠囉。但係你又會睇到又勾得到㗎喎，我哋最近講嘅另一種留白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嘅嗰、那個北都專屬法例入面嗰、那個城規程序嘅拆牆鬆綁。如果真係要轉個土地用途，我哋都有一個快捷啲但仍然有透明度嘅程序去處理，所以其實唔同嘅舉措呢都係環環相扣嘅。
15: 咁除咗呢個片區呀，喺洪水橋附近呢亦都有洪水橋嘅產業園嘅，咁你哋亦都成立咗全資即係政府全資擁有嘅公司啦，咁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之前開咗第一次嘅董事局會議啦，咁亦都知道喺會議上面呢其實亦都考慮咗一啲有意落戶嘅企業嘅建議書嘅。其實初步了解有意落戶嘅企業多唔多呢？佢哋嚟自於例如乜嘢嘅領域呀，咩地區嘅企業啦？
16: 因為始終是一間獨立運作的產業園公司啦，入面有不同的政府人員同埋出面的人士做董事啦，咁所以呢冇董事局的授權呢理論上我唔應該講太多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公開都提過、其實而家已經有企業提交一啲意向書啊，想落戶喺呢一個產業原公司所屬的土地那裡有幾家啦，起碼是有幾家。而我們看到呢都是多元化的，亦都是我們時常強調洪水橋產業園公司這間產業園公司它其中一個特色呢它可以比較多元。因為我們另外在北都最近都創科局那邊成立了另外一個產業園公司，就是專門看新田科技城的用地的。但是它那個一開宗明義科技城嘛，它一定是要用創科那個牌頭，那個創科成分要是重的。但是洪水橋這一邊呢是可以多元一些的。我們經常舉個例，譬如是一些建造業的先進機械製造啊的產業，建造業家都很多機械人。另外呢就還有一些食品的先進製造啦、檢測認證啦，這些都是很符合 呢個園區公司嗰個定位嘅。咁、
17: 嗯、
16: 如果係有呢啲嘅建議咧，園區公司一定會好認真咁去考慮咯。
17: 嗯，但其實個條件或者準則係點揀邊啲落户企業咧？即係可能越嚟越多企業有興趣噶啦。咁、大家都係嚟自頭先講即係先進製造商啊，或者檢測認證啊，又或者係多元都得嘅。咁但係當中其實有啲咩條件去揀佢哋啊？
16: 我諗最基本嘅條件咧，就係佢可唔可以帶動到我哋北都產業嘅發展。
17: 嗯，
16: 所以我哋如果係招翻嚟嘅，我哋都希望咧係一啲叫做好有江湖地位嘅一啲企業同埋產業，因為呢個引領作用咧係緊要嘅。咁、所以呢一度都係我哋重視嘅方法嘅元素啦。
15: 咁要吸引到一啲江湖地位嘅企業落户啦，咁其實係咪要有一啲優惠政策咧？譬如之前提到啊，會唔會為佢哋提供一啲免税優惠？咁呢啲係咪洽談緊，即係政府考慮緊嘅？
16: 嗱、我諗分翻兩個方面睇啦。如果係落户產業園公司嘅，咁、那些地呢政府已经拨了给产业园了，那这个公司变成它可以较为独立自主地呢去定去跟这个企业洽谈的时候，它怎样去收那个土地的租金，或者是长租啊、短租啊，同埋佢收几多钱啊？这个是园区公司可以自主啦，因为可以已经是佢手上的地啦嘛。咁所以呢度是俾到我哋弹性，亦都是点解我哋要有园区公司呢个概念呢。另外如果有一些企业连这些租金的弹性他觉得都不够，他真的要政府的税务优惠，这个就是政府行为了。那现在其实我们的财经事务局呢已经就着这一方面呢想着怎样去立法去成就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们要为个别企业提供一些税务优惠呢，都要有一个法律的框架去支撑它的。
17: 嗯，即系点样喺个法例上面又做到俾个别企业嘅一啲税务优惠？即系可能用个行业划分，定系用啲咩条件咧？即系喺个法例上面点样处理？
16: 嗱、而家个法例咧，仲系喺一个准备嘅阶段啦。但系我谂乐文你头先嗰个方向咧，似乎都系大方向嚟嘅。即系你睇其他先进嘅城市，如果佢哋有税务优惠，如果佢哋又系有法例嘅支撑咧，一般都喺嗰个法例嗰度讲咩类别嘅产业。即係你都要有板有眼咁嘛，咁所以呢一個咧，財經事務局佢哋正係循呢啲方向去擬備呢條法例咯。
15: 咁啊，之前局方咧亦都即係根據顧問一啲估算咧，就話依家產業園公司咁啊，十年內咧可以達至現金流嘅收支平衡。咁啊，想了解一下嗰個收入嘅來源啊，除咗話收租，仲可以喺邊度揾錢咧？
16: 嗯，除了收租，咁佢亦都可以同嗰个企业咧倾下大家分红嘅。即系如果嗰个企业进驻咗有一啲嘅产业嘅收益，佢会唔会都能够同我哋嘅园区公司有啲共享咧？咁、另外即系园区公司佢本身佢嗰个地，無論是地價或者地租，這個很明顯是它其中一個收益來的。但是我們也都提到了，如果它需要融資的時候，因為它有地嘛，那它可能它都可以思考發債的。咁呢啲就係佢唔同嘅收入來源囉。
17: OK， 嗱，另外想講下有關於北都大學城啦，咁其實上個月啦，行政長官都有講到話，北都大學城又發展成為一個即係1000公頃以上嘅總體大學城區，有咁嘅概念嘅。咁亦都咧，即係當局都提到啦，大幅增加啦洪水橋啦、牛頭尾同埋新界北三個大學城區原有嘅校園區面積去到300公頃，咁啊聯同比鄰一啲嘅重點企業嘅用地啦、等等一啲範圍啦，將嗰個嘅空間規劃咧擴大。嚟到去包含一啲科技空間啊、啲產業空間等等嘅咁。嗱，而家咧喺洪水橋有3幅北都大學城嘅用地咧，將會喺2個月內咧係招標嘅。咁而家就呢3幅地嚟講咧，就由最初9公頃增加到22公頃。之前有冇講過其實增加呢啲地喺邊度嚟嘅？地從何來嘅呢啲係？
16: 嗱，真係咧有地先有得調配嘅。呢、這個真係好印證到呢件事。我哋喺洪水橋，其實成個新發展區，單係睇洪水橋咧，新發展區嘅用地，我哋係開發幾百公頃嘅用地。咁入邊我哋 當初預留了部分的地是做大學城的教育核心設施，亦有些商業用地，亦有些產業用地和社區設施用地的。那我們正正呢就是將了部分的商業用地和一些社區設施的用地，因為我們可以調位的嘛，就擺了下來，讓我們在洪水橋這個位置由9公頃變到22公頃，可以做更多的大學的核心設施的用地咯。其實就在我們同一幾百公頃裡面的開發地帶，我們將其他的土地用途去調撥一下。你可能會問，那就會有損失咯，其他的用途。商業用地呢是給到我們這個空間。原本我們在洪水橋呢，是特別在洪水橋的站的附近呢，是規劃了相當多的我們叫商業用地，即是主要是起辦公大樓啊，一些零售啊的設施的。但是我們後來都收到很多發展商都給我們一個意見，現在在這個時候其實不需要太多商業用地，不需要太多辦公樓的用地，因為本身都還有一些的即是空置的情況，如果整體香港來看，而且大家現在的辦公模式不同了，很多是共享空間，不像得我們早期做規劃這樣。所以有些發展商都說，就算是商業用地本來是他手上的，他都願意騰回出來，你收了我幅地他啦，你收了它你可以用來用其他的用途。所以那裡都為我們有一些的進帳，亦都是為什麼近期大家見到我們在洪水橋收地呢，我們收了三公頃有多，或者叫三十幾萬平方尺啦，其實有幾大部分就是這些本來是商業用地，它不做商業了，政府你來徵收了我的了，那我們就可以徵收完撥給用來做大學的核心設施用地咯。
17: 這樣長遠會不會影響到洪水橋那個就是那個位置的定位呢？會不會這
16: 樣？我們不擔心，因為洪水橋的定位呢本身它都是一個先進的專業服務和產業的區域來的，教育是一個產業來的，特別大家知道我們現在 在教育在香港其實那個貢獻和它那個優勢呢是大的。
17: Okay.
16: 所以我們覺得將商業用地撥回多一點來做教育的產業用地呢，都是一個很合適的安排咯。
15: 教育局早前亦都讲到咧，即系喺规划成个北都大学城嘅时候咧，要做到呢个战略性留白嘅。其实喺规划上面啊，点样做到咧？即系譬如制定一啲分区计划大纲图嘅时候，具体地点样留白啊？操作上系点做到嘅？
16: 我谂又系两个角度睇啦。一个咧就系方才我哋都谈到噶啦，容让一啲嘅土地用途，喺佢如果真系要有转变嘅时候咧，有一些彈性的安排，就是我們那個法例給我們的彈性，還有我們剛才舉的例子，商業用地其實可以給大學用的，這一種這樣的彈性都是叫做一種戰略留白，容許我們做到。另一個角度看呢，就是北都很大，我們現在時常說洪水橋、新田科技城、古洞北、粉嶺北，這些是我們進入了工程發展階段的新發展區，但是還有一個很大的新發展區在接下來的，就是暫時的名字叫新界北發展區，但可能要想想改名，因為不容易明白，那裡成1000公頃的範圍，裡面究竟那些土地是怎樣配置，多少是做產業，多少是做住宅社區設施，這些我們現在還有空間，因為我們的規劃都未曾去到最後的叫做拍板的階段，這個是另一個角度的叫做我們還有彈性可以留白咯。
17: 在北都呢都有一個計劃啦，就話喺古洞北會建設一個叫綜合大樓同埋辦公大樓，亦都係一個叫做北都首個嘅政府設施嘅建築群嚟嘅。咁之前喺公務小組呢，就立法會公務小組呢就已經話即係涉及到97億元嘅撥款申請啦。咁呢個亦都比起再之前呢估算 99.6 億元呢其實少咗嘅。咁不過仍然都有意見，包括議員都關注係咪個造價太高呢，亦都有一啲即係建築界人士話啊，大樓係用一個即係大面積嘅玻璃 飛幕牆，時尚可以採光，咁但係係咪個成本都比較高，亦都會引起日後譬如啲冷氣費比較高啊等等咧咁。整體對於話貴呢一個嘅即係評價啦，你點回應咧？
16: 嗱，好多時咧，我哋嗰個反應話佢成本高咧，就睇嗰個大數。一聽到幾十億幾十億咧，好容易講就係成本高。但我哋着重嘅係嗰個單位價格。如果我哋化翻落去做每一個嘅建築樓面嘅面積嗰個單位價嚟睇咧，其實呢一個項目同我哋近年做嘅好多政府嘅聯用大樓啦，以至我哋早幾年我哋喺添馬嘅政府總部加埋立法會大樓，如果以建築樓面嘅單位價計咧，其實佢係相若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合理嘅成本啦，但係當然啦，我哋都唔會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幫我哋壓低成本嘅機會嘅。其實其中一樣嘢，盡量壓減嘅工時咧，都係幫助我哋壓低成本嘅。因為工時越長咧，你嗰個人工、你嗰個團隊要進駐喺個地盤嘅時間越長咧。人工是佔我們工程一個大的環節來的，所以大家見到我們近年都盡量逢親有項目都用不同的方法壓縮這個工時，組裝合成建築法是其中一個我們肯定會用的。
15: 咁啊，現屆政府其實到而家嚟講啦，即係上任四週年㗎啦。局長其實喺發展局嘅領域裏面啦，點樣總結呢四年嗰個即係重點嘅工作嘅成果咧？
16: 其實我好感謝我嘅團隊。整個發展

0: 亦都好好睇到咧，我北都固然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北都本身入邊已經隱藏好多個課題，包括唔同嘅土地發展項目點樣喺唔同嘅環節拆牆鬆綁，我哋都盡量一一去出台，但係亦都睇到欣喜嘅，北都以外咧有啲重要嘅事情我哋冇忘記嘅，包括有一啲重要嘅項目，今日我哋都傾到啦，白石角呢一個車站嘅項目。之前我哋亦都有出嚟讲话同一啲游艇嘅发展有关嘅土地开发，我哋亦都冇忘记。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课题，我相信就係嚟緊呢一段时间我哋会努力做嘅呢，就係楼宇维修同埋我哋嘅旧楼重建，点样优化我哋现有嘅制度，无论是协助业主啦，同埋推动嗰啲旧楼嘅重建咧，都要政府有一啲制度上有一啲嘅优化，同埋俾多啲力落去咯。嗯，
1: 嚟紧咧，除咗话即系回顾啦，嚟紧即系呢一届政府啦，仲有一年嘅任期啦，咁有冇话都发展局嚟紧仲有啲咩工作计划同目标嘅？
0: 除了我們希望完成到我們這個的北都條例，當然我很希望有一些產業用地我們真的見到有產業落戶了，因為我們都促成了他們快點落戶，我希望見到的。另外我很希望見到呢，就是接下來這一段時間呢，無論是我們樓宇維修，我們說會有個加強版的招標妥出台啦，我希望我們可以早日敲定到那個執行細節啦，能夠去出台真的協助到業主，同埋我們在舊樓重建那裡呢，我們亦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去做，因為而家譬如大家話市建局七年樓齡都係好大嘅開支嚟嘅，我哋已經開始咗同市建局做呢個檢討啦。點樣讓我哋嘅舊樓重建、舊區重建可以持續進行，而唔係話有陣時又要俾好多嘅開支落去，有少拉油上樹啊？點樣可以做好啲咧？呢、這個係我哋嚟緊俾自己余下任期嘅一個好大任務咯。
1: 五年規劃啦，發展局咧都可能係涉及喺當中嘅。有冇啲範疇你哋都會即係想聽多啲意見啊等等嘅？
0: 嗱，我諗喺我哋北都嗰個嘅目標喺五年希望達到啲乜嘢嘅願景，或者交到啲咩功課出嚟咧，肯定會喺呢個五年規劃我哋必定要處理嘅範圍噶啦。另外同一啲民生相關嘅其實都有好多嘅，譬如海濱嘅建設啊，剛才講過嘅舊區重建等等。
1: 咁我哋睇下呢啲意見係點啦。多謝曬局長上到嚟節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讲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亦都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当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划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

0: 否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者是货物外送服务的平台工作者工商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四个钟头内回屋企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的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说，看回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并未涵盖等单或者抢单的时间，交由平台公司决定是不是纳入。有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四年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时间都属于工作时间，即使外卖员在某个地方等单或者抢单亦都可能遇到事故，期望当局以外卖员上线的时间作为受保障的起点。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九只进入食肆的政策实施大约只有两日，网上已经流传多张违规相片引起关注。有连锁餐厅自行贴出告示说可以容许九只进入，亦都有店铺张贴告示说已经取消了九只友善食肆的措施。社交平台涌现大量违规直击相片，有照片显示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台面给狗只使用，更加有狗只的前爪搭上去台面和主人平起平坐。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开放长远居住方案安排给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和其余受灾的七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文件，提出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的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公帑承担增加至50亿。财委会下个星期五开会讨论。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细节，大埔区议会寻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关注到项目能不能够运用国标去加快工程。 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的创新方法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当中的铁路线上面应用国标，就需要有更多考量。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日前流传一段车厢行车记录仪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艺人，在搭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落车的地点的问题和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引起网民热烈讨论。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提醒，所有资料使用者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并且已经是向相关的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劳工及福利局建议透过立法为外卖、送货等的平台工作者设立法定的工伤补偿机制，充分体现了本届特区政府切实维护基层劳工权益的施政担当。当前依托数码平台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实践经验，未来亦都可以推广至到网约车。大公报的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有外界早前就已经质疑外送员等非传统合约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伤亡不列入政府工伤统计数据，只被当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业意外。立法必须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都还是要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上。东方日报政论。
3: 商报时评提到，获食环署批准的大约940间食肆正式容许狗只进入，标志着香港迎来宠物友善餐饮时代。在带来便利和商机的同时，亦都伴随着新的挑战。要消除各方疑虑，当局需要密切留意措施成效，业界和狗主亦都必须要依规行事，各尽其责。商报时评。
2: 文汇报社评，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实施中国首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评论说，从低轨卫星组网到深空探测，低成本大规模进入太空的时代都正是由中国方案开启。文汇报社评。
3: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读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呢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㗎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由于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系会开通，咁啊听朝早六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啦，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咁以及旺角等嘅目的地嘅，无需咳入慢线。咁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或者系大屿山嘅车辆咧，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经过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啦，同埋尽早选定行车线。隧道方面现时就是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 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噶？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10: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11: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2: 有限通往无限，
13: 现在开拓未来，
14: 未来无限。
15: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Serene 何佩珊，
16: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请来言语治疗师分享点用科技辅助言语治疗。
15: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讲下怎样透过恐龙了解鸟类的飞行特性。
16: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下实验试身室。
17: 都可以给一些直接模仿呢，
18: 剑
17: 或者口头提示呢，
18: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7: 咁就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啦。
13: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实验试身室。
15: 搵隻斑马同个班长，跟住班长骑住斑马。
16: 早晨啊，何佩珊。咩斑马班长话？你谂住带啲学生去动物园啊？
15: 唔系啊，何展鹏，我准备咗啲急口令啊，你想唔想试啊？
16: 急口令？上边你点知我想筹办第一届公共事务组急口令王大赛噶？你竟然开始偷步练习，仲有啊，你啊，你
15: 咩啊？我都唔知你讲乜。
16: 你系咪想抢冠军？咁公平咩？吓？
15: 唉，
16: 边个咁嘈？乜嘢事？
15: 阿鹏，我哋够钟开节目啦，我哋今日约咗言语治疗师噶。
16: 系，唔记得咗添。今日会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5: 我哋请嚟两位言语治疗师，同我哋介绍点用科技辅助言语治疗。
17: 我是零石梁永初宝林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的言语治疗师，我是 Jolin。
19: 我是学前地区言语治疗服务队的言语治疗师，我是 Finsy。
20: 先请两位不如介绍一下发音无限分这个应用程式。
17: 我们2004年出版了一个实体发音的教材套，就叫做发音无限分。之后我们基督教灵实协会的言语治疗团队就在黄石蓉慈善基金赞助之下发表了这个发音无限分应用程式，希望透过有系统和互动的形式，帮老师和家长可以轻松一点和有效一点跟小朋友在家做一些家居训练。
20: 有什么主要的功能呢？
17: 广东话有17个前声母啦，6个后声母啦，同埋17个韵母嘅，入边就一共有4000个录音啦，同埋4000个图卡。咁用家咧喺训练嘅时候就可以用嗰个应用程式嘅录音功能咧，再由家长去判断佢哋发得啱定系唔啱。另外咧都有治疗师嘅版本啦，咁就可以有效咁样令治疗师去管理啲学生嘅账号，可以听翻一啲录音档去审核每一个个案嘅训练记录啦，同埋可以睇下家长嗰个评分的准确度。
20: 为什么要研发这个工具呢？
17: 我们大约有 36% 的个案是有些广东话的扣音障碍的，本地的一些发音卡、发音训练其实就不是很多，在职的家长或者如果他的母语不是广东话的照顾者就比较难去做一个很有效的家居训练。另外现在市面上的图卡多数都是比较少一些广东话的句子和故事的程度的，怎样可以调理动得啱位在一句长的句子里面都是一个很需要训练的内容。
20: 口音障碍是一个 乜嘢嘅障礙呢？
0: 當一個小朋友未能在特定的年齡階段掌握特定的廣東話語音，而且說話清晰到整體是比同齡的小朋友為低，就有機會被診斷為這個扣音障礙。比較常見一些扣音的錯誤，就例如有我們叫特舌，一些 S 音的時候條脷會突咗出嚟嘅，啦變咗做，又或者咧係一啲舌頭咧前置或者後置嘅問題，即係條脷唔小心擺咗向前或者擺咗向後嘅，例如咧講睇嘅時候講咗做啟。
16: 都想了解一下實際言語治療是怎樣做的，
20: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傳統是怎樣學先。
0: 好啊，那我們試一下個加音好不好？
20: 好啊，
0: 那這個就是傳統的發音卡啦，就會拿回個加音出來先。
16: 這個時候見到 Fancy 在一個收埋了言語治療卡的盒裡面，按住讀音排序抽起了其中一張卡仔。
15: 這一張卡是教小朋友讀叫這個字，叫聲的叫啊，卡的底部寫著了個叫字，而字的上面呢就有一幅有人在大叫的公仔，在卡的頂部呢就寫著英文字母 G 和一條橫線。
0: 那我們不如試下講了這個叫字先啦。
20: 叫
0: 是啦，講得好好啊你已經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呢他叫呢講了釣魚的釣，小朋友講了釣的時候呢，我就會請他呢望下姑娘的嘴巴，條脷仔呢後面要向上掂到上顎的。
20: 通常用張字卡輔助的時候呢，你要怎樣教？
0: 發音卡主要呢是一個圖示啦，給他知道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字，那個圖就是個意思啦。
20: 使不使拿另外一張對比的釣那張出來的？
0: 是可以這樣做的，加埋一齊用都得嘅。咁例如咧，頭先你講個調字咧，其實係 D 音，因為咧佢呢張圖卡咧未必有個對比喺度嘅。咁所以咧，有時等我望下佢有冇先啊。
20: 所以呢個時候程式就好大幫助。
0: 係啦。
15: 了解完傳統嘅言語治療方法，不如我哋試用一下呢個應用程式咯。
16: 喺熒幕上面見到一個寫住今日任務嘅版面。下面就有不同讀音的分類選擇，
15: 揀選了想練習的讀音之後，可以揀埋今次練習的難度，分別有1、2A、2B、3、4、5不同的級別，小朋友可以揀讀單字、詞語、短句等等。
0: 我們今天學 G 音，各個雞音，第一個階段就是單字，第一個字呢，這個是劍，我們可以看看提示，條脷後面呢要墊到上顎骨，都可以給一些直接模仿啦。
18: 劍
0: 或者口頭提示呢，
18: 條脷後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0: 是啦，那就給他們屋企都接收到這些提示啦。
21: 我想看看他們平時會讀什麼，那我們看看詞語的部分，詞語就分 2A 和 2B 的， 2A 就是比較容易一點，郵票個票字就是有這個 IU 的覆韻母。
22: 那我現在在熒幕上就見到有郵票兩個字，按了錄音掣之後，郵票，
21: 然後就可以聽回了
18: 郵票。
15: 我都知道這個發明還得到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智慧市民獎添啊。
16: 到問下協辦獎項的機構代表，社聯的善用科技總監何美儀講下對於這個發明的睇法先。
23: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舉辦的，在2006年的時候，其實社聯亦都開始參與一起籌辦智慧市民獎的獎項。這個獎推動和表揚本地一些優秀的資訊科技發明。
21: 覺得獎原因是什麼？
23: 評審最主要很欣賞他們過去手製的卡，去到現在要去運用科技幫小朋友去做一個言語訓練之外，背後的數據收集，這個很重要，因為每個小朋友的進度都不同的。那我的數據針對性地幫到一些言語治療師在制定一些新的訓練內容上面更加精准。
20: 社聯其實期望科技可以怎樣幫助到市民大眾？
23: 第一就是可以更加廣泛涉獵到除了長者之外，小朋友甚至乎一些家庭的需要。第二樣就是也幫到一些社福機構做到多一些數碼轉型。現在講緊 AI 背後的數據的收集，其實對於社福界來講都是很重要。透過一些社會裏面弱勢社群的數據，讓我們在服務規劃的時候可以更加精准知道需要或者剛才那個 gap 在哪裡。這裡都是社聯裏面一直推動無論是科技應用，一個數據收集，甚至乎怎樣可以運用好數據幫我們做好一個服務規劃，或者填補一些服務罅隙。
16: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星期再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Hello， 我是文嘉琪博士，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我的 area 呢，我的 expertise 是研究恐龙，包括恐龙怎样演化飞的功能。
4: 文博士在恐龙领域的研究成果延伸解答了很多人类对动物的未知。
3: 为什么动物会可以飞的呢？佢點樣飛？好多呢啲基本嘅問題咧，我哋個研究室就專係做呢啲研究咯。我個實驗室咧就喺我個 area， 就可能出名係研究出嚟，知道飛嘅功能咧係喺鳥類同埋個近親咧，唔係淨係一次演化出嚟。佢唔係一個祖先有飛嘅功能，之後其他就後代都有。佢其實係有唔同類嘅恐龍咧，有羽毛的恐龍咧，佢哋幾次自己演化呢個功能。所以呢個對我哋明白飛嘅功能點樣有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分別。
4: 文博士仲利用 LSF 镭射荧光成像技术，以无损方式了解化石标本的微细结构。
3: 可能人哋喺我个科会识我嘅研究咧，系我用啲新嘅技术咧嚟到睇到我哋平时喺化石睇唔到嘅嘢。我用激光嘅技术嚟到俾啲光落个标本，睇到平时见唔到嘅软个部分啊，包括羽毛啊等等啊，呢啲系可以俾到我哋好多资料。我哋平時攞唔到，可以答到唔同嘅問題，冇呢啲咁嘅技術咧，就好難研究咯。
4: 文博士既與年輕科學家，既要善用過往經驗，亦要靈活變通，把握突如其來嘅機會。
3: 有啲嘢你可以用你嘅經驗 predict 到時會係點，有啲嘢你其實係真係要。flexible 啲，用翻嗰陣時嘅情況嚟到珍惜嗰啲機會。呢個喺科學係好重要，你要自己用翻你嗰個 experience 嚟到做個科學啦。但係我會提議珍惜唔同嘅你可能唔 expect 嘅機會咯，因為佢可以有機會影響你嗰個方向啊，或者幫到你個研究。所以如果我譬如我自己嘅研究，我冇珍惜好似 engine 同事做某一个嘢咧，我其实做唔到近排关于呢啲风隧道嘅研究。一方面你要珍惜你嗰个行业个经验，但系另一方面咧，你要系够睇开啲嘅态度嚟到接触或者珍惜唔同嘅你可能之前冇谂过机会咯。我会觉得呢个好重要方面系有一个。開放啲嘅心態嚟到幫你個研究發展囉，因為你自己用你自己嘅經驗或者一個行業經驗呢，如果你淨係住嗰方面呢，你未必可以珍惜新嘅機會、新嘅發展方向。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值得諗多啲，擺啲時間落去。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3: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体育方面，西班牙中场美连奴后备上阵取得入波，协助西班牙在世界杯八强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连续两场为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说巧合确实存在。接连在今届16强和8强比赛后备上阵，并且在关键时刻建功，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更加说绝杀入波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反映巧合确实存在，但是只要做好准备并不断尝试，机会就会来临。西班牙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身世界杯四强，美连奴说，球队参赛目标就是同世界最强的队伍较量，同法国交手是儿时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到时能够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月博康村慢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5: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2: 更宽阔的视野，
5: 更深远的交流。
2: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如何连接世界，
5: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
8: 金融科技、
9: 绿色金融、
10: 科学与发展，
11: 什么时代？什么时代？
12: 理财新世代。
6: 主持彭凯瑶、洪艾尔。
13: Hello， 大家早晨，欢迎收看理财新世代。早晨 ，Iris， 早晨 ，Ken。
14: 早晨 ，Irene。早晨 ，Ken。
13: 系，我哋今日就邀请到啦外汇策略分析师啊张建泰啊 Ken 啦，上嚟同我哋即系讲下今届走势啦。因为大家都好关心黄金啦，尤其是今年应该几令人跌眼镜啊。年初嘅时候即系好似冚冚声，乜个个都话，诶，使唔使攞啲仓底嘅啲金器出去卖咗佢？有啲人话，诶，系咪仲会升啊？不如去即系买多啲嘅储金啊。但系最近真系沉寂曬啦！突然之間，因為就金價其實係由高位都回得幾急下咁。一月嘅時候咧，曾經去到歷史高位，觸及過每安士5595美元啦嚇。咁啊，六月下旬咧一度失守埋4000美元嘅咁。所以而家如果單計第二季咧，金價係跌咗成14%，創咗2013年以嚟咧最大嘅季度跌幅啦嚇。咁所以真係而家金價轉弱之下，大家都會諗啊，究竟嚟緊係會繼續弱啊，定係點咧？我哋都要問啊，阿 Ken 先分析一下最主要即係點解第二季跌得咁
15: 急咧，我想而家好明顯咧，其實個買金個熱情就已經冷卻咗落嚟噶啦。咁因為年頭啦，都係一路咁樣升上去啦，但係就高位出現一個大反轉喎。試過即係其實一月啦，當特朗普公布新任嘅聯儲局主席沃森之後啦，其實都試過一次過跌差唔多10-20% 咁樣嘅。咁隨後收復失地啦，但係之後你見到都係輾轉下跌嘅。咁我諗啦，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嘅，點解個金啦會由一個一路睇好啦，跌去到依家跌翻落嚟，大家反而啦唔知應唔應該買喎。咁我諗第一個原因就係個聯儲局嗰個預期啦。本身咧，大家都預期今年聯儲局咧就大機會都係減息嘅，延續翻過去嗰幾年個減息周期啦。但係中東戰爭爆發之後，而家又觸發咗個能源危機啊，咁個油價一路即係攀升到成$100樓上啦，咁導致咧全球央行喺個貨幣政策上面都出現一個好大嘅反向啦。我哋見到六月份其實歐洲央行啦、日本央行就已經率先加息啦，依家啦喺新主席嘅帶領底下。年底前聯儲局都大機會話會加息嘅，咁所以由一個周期由話本身減息嘅利好翻黃金呢啲冇收益嘅資產啊，轉移到變咗而家話要加息喎，咁因為你每個加息你話加到去4厘咁樣啦，咁即係代表你持有黃金呢啲冇收益嘅資產啊，你嗰個機會成本其實就已經上升咗啦，咁所以都係導致個金價啦有個比較大幅嘅回調啦。咁我諗第二點就係個美元嗰個走勢啦。咁美元本身其實年頭大家都係睇會延續返舊年個跌勢嘅，因為舊年年中開始啦，講得比較多就話有個美元貶值交易啊。咁留意返我哋講個美元貶值交易呢，英文就唔係話 depreciation， 係講呢個話 debasement 喎。咁即係中文就好難去好確切翻譯到啦。咁因為一樣嘢其實就係指話匯率美元同歐元、日元或者之間即係呢啲貨幣上面嘅變動啦，但係如果舊年講嗰個貶值咧 ，debasement 咧就係指話美元因為可能會濫發到啲債務 美元個地位下跌啊，而導致對實物有一個即係出現個貶值嘅狀況啊。咁但係而家啊，當即係美元個中東局勢緊張之下啦，咁美元反而就即係啊又重新獲得青睞啦，覺得係個避險資產啦。黃金咧又反而又跌翻落去，大家冇話要啊爭住用黃金嚟避險喎。咁所以當個美金突然間又一路睇跌，變到啦試過最近都即係創咗13個月新高啦。咁依個反轉其實都好大嘅。咁你黃金其實你直接啲睇啊，係用美元計價嘅話啦，都對嗰、那個金價咧，其實都造成影響。大家都好似唔急於就話啊，將之前啊話驚美元貶值啊依啲嘅狀況要去即係買黃金啦，反而就因為年頭太過睇淡美元。太過睇好黃金啦，而家出現一個咁大嘅反轉啦，咁就需要去即係喺個投資者咧喺個倉位就做咗一啲調節啦，令到個金價啦都喺個弱勢嘅趨勢裏面咯。
8: 咁金價近日咧就出現俗稱死亡交叉，就係50天線咧升跌穿咗200天線，係咪預示咧金價會繼續跌，熊市金價熊市就已經即係嚟咗咁樣咧？
15: 喺技術上嘅話，出現呢啲死亡交叉啦，其實對個金價啦，到個短期嚟講，我諗個影響都比較負面嘅。因為你睇翻對上兩次啦，出現呢個狀況就係話啊，2023年9月啊，同埋話2022年左右7、8月到嘅時候啦，當時啦個金價啊出現呢個死亡交叉，其實都有可能話3、4個禮拜啦，都會繼續跌落去嘅。咁當然咧，其實呢啲嘅技術分析啦，如果你用平均線嚟睇，就比較係滯後啲嘅，但係都代表咗啦，成個勢頭嘅話，同埋話個市場心態都已經有個改變啦。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當嗰個調整出現啦，即係佢兩次嗰個慣例啦，2022年、2023年啦，之後其實個金價都即係反覆會創翻個新高嘅。咁所以我諗短期嚟講個沽壓就會比較大啲啦。但係當有一啲比較重大利好嘅因素出現啦，咁其實個金價都會有機會就即係調翻轉頭去升翻上去嘅，咁所以就觀點啦，我諗都係話啊，預示翻短期嚟講壓力仍然係比較大啲啊。如果你話啊4000蚊係咪底位啦，其實就好難去講得清楚嘅，因為始終個技術指標就比較弱啲啦。但你話係咪進入一個長期嘅熊市啦？咁以往個慣例就唔顯示依個情況嘅，咁反而之後即係當依啲淡友啊睇淡黃金的一些沽盤都已經清曬倉投曬汗的時候，到其時只要有一些利好消息出翻現，其實個金價啦都可以延續翻之前個牛市。
13: 我哋之前成日有個好傳統嘅講法，就係亂世買黃金啊嘛，即係覺得一打仗啊咁就要買金啦。但係今年嘅情況就係一開火就跌啦啲金價。咁最近其實即係例如之前停火，其實金價都唔見得大反彈啦。咁最近又好似又話停火完結啦，但係亦都一樣冇乜反應啦，即係都係好似一路向下嘅趨勢。點睇我呢個即係傳統上我哋話買金就係一個避險嘅一個工具或者資產，呢一個角色係咪已經冇咗咧？
15: 咁其實就比較難去即係落一個結論啦，因為始終個金價都係一個而家睇到個狀況都係比較短期啲啦。如果你話睇翻好長期嘅話，我諗喺個避險嗰個情緒裡面啦，其實個金都係有一定價值嘅。咁我覺得比較值得去比較嗰樣嘢咧，就係2022年嗰陣時啊，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啦，其實個金價同油價就一齊升嘅。但係今次咧，你見到三四月爆發呢啲衝突之後啦，中東局勢啦，咁反而個金就回調啦，咁個油啦就繼續升。咁我諗當中牽涉上面就係嗰、那個黃金啊個即係之前啲倉位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因為之前2025年嘅時候，市場上面都大幅度睇好黃金啦，一年升咗成66%，其實就你歷史慣例嚟講，都好難會見到一啲貴金屬一年嗰個升幅咁誇張嘅。咁所以代表市場上面就極度看好呢啲即係黃金啦。咁而家個情況就似乎就係話，當個熱情開始冷卻啦，大家將個焦點集中喺話個能源危機底下，因為我諗俄羅斯嗰個能源危機主要影響就可能是個即係歐洲嗰邊啦。今次個能源危機咧，其實影響個範圍就更加大啦，因為講緊話霍爾木茲海峽啊嗰啲油船 即係輸送個量啦，其實都係佔全世界差唔多四分之一㗎嘛。咁所以影響個範圍就全世界，所以你見到今次係歐洲啊、日本都要即係先行去加息啦。咁所以喺個加息周期初期底下啦，其實對你見到個金啦，往往都係會先行下跌先嘅。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唔係話驚個利率抽高，依家即係嗰個機會成本有幾高啊？而係話對嗰個利率個頂部嗰個不確定性比較大啊，因為大家都唔知道今次加息其實加到幾時嘅喎，咁所以你參考翻2022年嗰個情況啦，當聯儲局啊開頭由零息慢慢加上去，即其實都係快快加上去啦，加到三厘左右啦，個金價前再下跌嘅，咁但係當個利率企穩到去5% 樓上，個金價反而就創翻個歷史新高，咁所以我覺得係投資者對未來啊個利率個判斷啦。你一日唔係好知個利率去到咩水平呢，你就計唔掂條數究竟啊應該點樣處理手上個黃金。咁所以依家就睇落去個利率嗰邊呢其實就係比較左右到個金價，避險嗰個情緒都有喺度嘅，但我諗而家要去問個問題就係話啊，避嗰個風險係咩風險啊？咁如果你話齋係戰爭風險嘅，你要走難嘅，咁個金可能都仲有啲價值啦。但如果你放諸係全世界講緊係個利率上升風險嘅話啦，似乎就買翻一啲會加息嘅貨幣嚟話美元啦，依方面嘅話就對應翻呢個風險啦，我覺得就會比較確切翻啲啊。
8: 嗯，咁咧就都幾多投行咧，即係呢排就即係改翻佢哋嗰個黃金嗰個預測啦。但係都好奇怪喎，佢哋咧就預測咧，即係金價短期內咧就係會跌嘅，但係長期仍然睇好。咁呢個長期仍然睇好嗰、那個即係嗰個動機係喺邊一度咧？同埋即係係唔係一個好穩陣、好穩固嘅動機咧？
15: 我諗短期嚟講咧，其實就大行咧，其實有時啲預測都係比較滯後翻少少啦。始終依家就個感覺就好似啊，當個金價跌咗落嚟，咁咪要調整翻個預測咯，因為都要即係對翻啲客交代咁樣啦，因為同佢個目標價同埋話現水平都爭太遠啦，要做翻一啲調整喺度啦。咁短期嚟講，似乎個勢頭都係比較泥淡個金價嘅，因為頭先講到啦，加息個因素都仲喺度發酵緊，而家都講緊話聯儲局年底前啊會唔會加息啦，又或者甚至會加即係超過一次嘅利率啦。咁對黃金嚟講係的確啊比較利淡啲嘅，因為當個利率升嘅時候，對個金價個反應就比較負面啦。咁但係你話中長期嚟講啦，我諗投行睇好嗰個因素都係話央行會持續買金嘅。咁尤其就話啊，最近都見到中國人民銀行啦，其實佢對買金都仍然係一個非常積極嘅狀態啦，連續20個月增持啦，咁甚至係個金價跌完之後，佢係越買越多嘅，咁所以佢對話啊儲備個黃金咧，其實都依隻資產係相當之有信心嘅。咁喺環球央行啊，有一啲實質上面咁龐大購買力量支持底下啦，其實對個金價嚟講都有個都有個積極作用啦。另外一點，我諗就係大家睇嗰、那個。美元風險啊，咁我諗今年個美金突然間大幅度反彈咧，就唔係講緊啊成個美元風險就已經消失咗啦。遲早嘅話，即係用一個長線嚟講啦，見到特朗普上台，其實發動貿易戰也好啊，又話啊啲人之前討論有啲咩海湖莊園協議啊，話要將一啲即係美債去重新談判啊。咁其實對央行嚟講，我諗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不安嘅狀況咧，就唔想話持有咁多美元嘅。咁今年見到就係美國同歐洲嗰個關係啦，其實都有明顯惡化啦。因為喺格陵蘭嘅事件上面啦，又或者中東戰爭上面話要求重開翻霍爾木茲海峽啊，依啲議題上面，其實美國同埋歐洲嗰邊啊，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個觀點有啲唔一樣啦。咁其實歐洲見到依個狀況，都未必話想持有更加多嘅黃個美元啦。而中國方面咧，都知道啊， 其實持有太多美債啦，對成個國家個風險其實都偏向比較大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個背景底下啦，央行始終長線嚟講都係會持續增持黃金嘅。一方面佢就係要揾美元一啲美債作為一個替代品啦。咁喺中間嘅過程當中，你未必話咁快揾到一隻新嘅國債可以去將佢全部置換啦。咁所以中間我覺得必然係會即係持有嗰個黃金啦。咁喺依個過程當中，我覺得黃金都會持續有一個受惠喺度。我諗依個都係比較央行會睇好黃金個即係啲投行睇好黃金嘅觀點咯。
13: 嗯，就如果你咁講話，作為投資者啦，係咪呢個時候都可以開始去配置翻黃金咧？或者有冇啲咩關鍵嘅水平可以留意咧？
15: 我諗你話配置黃金方面咧，頭先講到就話個短期嚟講咧個壓力比較大啲啦，因為聯儲局加息啦，咁同埋話暫時睇到個狀況就係央行中長期持續都係買金嘅，但係你話環球嘅投資者啦，佢哋都係有即係對個金價都係睇得比較淡嘅，因為你如果發現翻短期個走勢啦，嗰啲 ETF 啊，依啲熱錢啊，對個黃金嗰個走勢咧影響其實更加大嘅。咁你睇翻話每個禮拜一啲數據咧，其實都有量度翻有幾多錢流入去 ETF 嗰度啦。咁而家最近個狀況就係都係維持偏向係會有資金流出嘅，咁甚至個金額就都越嚟越大咁樣啦。咁所以你話係咪一個好適當嘅位置去買金啊？覺得就冇乜空間跌啦。咁似乎短期嚟講就未必可以有依個定論喺度啦。咁但係你話中長期配置嘅話，咁都係諗住即係對沖翻成個投資帳戶組合個風險嘅話，咁分階段咁樣慢慢買。咁我諗現水平又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問題嘅。
8: 嗯，咁即係最近啦 ，AI 熱潮好犀利啦。咁你又點睇銀咧？作為一個工業嘅金屬，但係又係一個即係可以愛嚟投資嘅金屬，你點睇咧？
15: 係啊，其實個銀價其實都係即係依一年嗰個最大嘅焦點之一啦。因為炒得金嘅時候，大家都去討論嗰個銀啦。因為未必話入場費買到咁多金，咁啊買銀可唔可以有一個保值作用咧？咁銀咧頭先都講到啦，個地位就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一半係貴金屬，一半又係話一啲工業金屬啊。但係其實你話最近依幾年咧，個工業金屬嗰個地位其實反而會係比睇得比較重要嘅，咁因為AI 啊，你去做一啲晶片啊，你去要做封裝啊，都會用到啲銀嘅。咁或者甚至你話用電動車啊，用銀嗰啲狀況都高多咗嘅，因為你話要搞鏡頭啊，定即係做一啲電子上面嘅嘢啦。因為銀咧就係一個最高導電嗰個金屬啦。咁所以喺而家AI 嗰啲即係發展底下，其實都需要用咗更加多嘅銀嘅。咁另一邊相就係一啲新能源崛起啦。咁無論你話一啲即風力啊，或者依啲發電太陽能啊嗰啲直板啊，其實你都要融成一啲銀漿啊，你先可以去吸到啲電力嘅。咁所以喺即係新能源同埋話 AI 個潮流底下啦，個銀其實都一路都比較有大嘅追捧嘅。你睇翻一啲實質數據啦，即係話白銀協會講嗰個需求個狀況啦，其實連續五至六年咧都係處於即係一個需求大過個供給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對個銀嚟講咧都有支持啦。但係今年你見到就即係當其實多錢入咗嚟嘅時候，個銀就好似脱離咗個需求咯，變成即係個金嗰個代替品，甚至就係大家覺得個金升嘅時候，個銀啊升得仲多，咁不如直接買銀啦。咁所以就令到個銀好似變成一個波幅比較大嘅金咯，因為始終銀啦嗰個市場係比較細啲啦，所以當有啲錢有啲投機錢入咗嚟嘅時候，個銀個波幅會比較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中長期即係投資嘅話啦，我覺得金嘅話就似乎個保值啊或者投資作用始終會大啲嘅。咁因為同埋話有央行持續去加持底下啦，對嗰個低位上面我諗都會有一定承接啦。銀嘅話市場上面反而就即係冇話一啲央行呢啲大買家去頂住啦，而個投機成分個感覺比較大，因為佢個市場流動性 比較細啲嘅，咁所以都要去承受到個波幅啦，先再決定去唔去投資個白銀咯。
13: 嗯，不過白銀不嬲投資個波幅都係比較大，同埋佢走勢係落後於黃金，即係金升咗，咁佢就會追趕翻，咁所以即係跌咪一齊再跌得比較多啲啦。咁如果頭先你都講話，其實避險唔好話去諗話係避打仗啦，反而係應該加息風險，咁就話即係買美金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冇話即係其他嘅例如外匯市場有啲咩睇好嘅咧？
15: 咁我諗如果今年講加息嘅話啦，暫時都係以美金為主多啲嘅，因為始終個加息個步伐啦，大家喺即係歐洲啊、日本加完息之後啦，大家都係比較睇啊個即係美元嗰邊啦，個加息個前景係比較即係進取翻啲啦。咁我諗另外一樣嘢，你話真係喺外匯市場值得睇啊，有個即係比較中長期升勢，暫時市場講得比較多，反而話個人民幣，因為你喺個美元強勢底下，其實人民幣由舊年你話七算樓上都即係已經即係最多升到6.7幾啦。咁大家都係睇好翻話中國的經濟啦，開始即係有個修復，同埋話個中美關係都有個改善喺度啦。咁所以就除咗從一個加息嘅角度之外啦，即係有一啲實錢去重新配置翻一啲話中國資產啊，同埋話佢嗰個出口個數據都持續強勁。對個即係個人民幣個需求增加啦，以及話中長期一啲人民幣國際化，會唔會啊將中國嗰個國債成為一個即係儲備資產啊？依啲等等因素其實都會啊支持個人民幣會有一個即係個升值個趨勢啦。咁所以你話成個投資組合，你話啊買翻啲美金，又持有翻啲人民幣資產啦，再加啲黃金嘅話，咁似乎就可以比較平衡到多方面唔同嘅風險咯。
8: 但是咧嚟緊咧就係即係市場預期啦，美國加息咧就嗰個即係勢頭就比較強勁啦，人民幣似乎就係即係仲係喺一個放鬆嘅一個貨幣政策，咁樣會唔會對於人民幣嗰個升勢又或者嗰個穩定性係即係會即係個風險會大咗咁樣咧？
15: 係啊，咁似乎個人民幣本身今年都比較一路睇好啦，但係你話去到差唔多接近6.7到呢啲水平啦，其實就開始見到有啲阻力啦。始終就見到個美元有一啲反彈喺度啦。咁加上就人行啦，之前咧都做過啲操作啦，喺啲新嘅金融工具裏面啊個調壓低咗一啲操作利率啦。咁市場都即係揣測緊啦，會唔會真係個減息開始臨近啦？又或者係咪即係實質上已經開始減息啦？咁所以我諗依方面嘅話，對即係個人民幣嚟講就有少少即係話回調。嘅情況啦，但係你睇翻，其實往往當人行啦。

0: 較積弱，而日本央行或者日本政府都有啲動作想干預啊，即係之前有口頭干預啊，都冇用啊。你點睇話即係點解會咁弱嘅咧？
1: 咁我諗日本個日元咧，我都覺得佢今年都持續偏弱嘅。我諗最核心嗰個問題就係、個套息交易嗰樣嘢啦，因為大家講緊啊美國個利率都持續高於日元，咁啊就有啲套息交易出現啦，去沽買美元沽日元啦。雖然你見到六月份日本央行就已經加息啦，但係對壓制翻個日元弱勢冇乜作用。咁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啊？我諗原因就係因為啲炒家啦，就睇準咗日本央行加息個底牌啦，其實佢冇辦法可以做到一個大幅度嘅加息嘅。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個日本個債務問題太嚴重啦，咁佢對 GDP 個債務對 GDP 個比重都即係超過2.2、2.3倍左右啦。咁其實都世界啲發達國家裏面係最高水平嘅。咁所以你每次加息嘅話，對嗰、那個個債務嗰個負擔其實都相當之大啦。咁就算你做即係做干預，短期上面是有一些作用啦，但是中长期大家觉得日本央行其实都在加息上面无能为力的时候啦，我想就对个对个日元的影响都比较大啦。第二点我想就是都是跟那个日债比较有关啦，因为如果你央行真是、要很积极去加息捍衛翻個日元匯價，但同時間其實個日債已經連續跌咗幾年啦。咁你個一個國家你嗰個債務個債價跌得太急啦，對個金融市場穩定其實帶嚟一個相當大嘅風險啦。因為呢啲債其實一來係一啲高質素嘅抵押品啦。咁你金融機構如果持有好多呢啲國債，咁但係你又出現一個咁大幅度嘅下跌啦，其實都對佢成個嗰個虧損啊有一個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就日本央行啦處於兩難，冇辦法大加息嘅情況底下，日元就都係持續貶值啦。
0: 咁今日唔該曬阿 Ken 嚇，咁啊外匯策略分析師張健泰同你分析咗咁多嘅市場焦點嘅，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九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说，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是必须要确认他食肆所

0: 处的地方容许狗隻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处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者获批准之后，处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隻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撤销已经批出的准许。哥伦比亚足协发表声明，谴责在国家队在世界杯十六强出局之后，针对球员金柏斯和他家人的死亡恐吓，敦促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哥伦比亚在今届世界杯十六强互射十二码被瑞士淘汰，金柏斯在加时阶段曾经错失入波机会，赛后他的社交媒体出现大量负面评论和人身威胁言论，金柏斯随后限制社交媒体账户的留言功能，亦都没有同队友乘搭同一航班回国。哥伦比亚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运动员或者家属都不应该因为代表国家而遭受恐吓。金柏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抱头沮丧的相，呼吁外界尊重，并说困难时刻是足球的一部分，任何热情都不能够令仇恨和恐惧合理化。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继续同大家讲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月博康村的慢线仍然封闭的，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重复位置啦，就係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月博康村啦慢线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翠塘路一段系慢车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亦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维园道落桥啦，维园道桥底东行去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9: 直接模仿啦，
10: 剑
9: 或者口头提示，
10: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9: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1: 星期六朝早九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管理、金融科技、綠色金融、
14: 科學發展、
15: 理財新世代。
14: 小时，彭凯瑶、洪艾尔。
15: Iris， 我哋先總結一下今個禮拜港股嘅市況先啦。其實氣氛好翻唔錯嘅，咁樣就連續第二個禮拜反彈㗎啦。咁恆指咧累積升咗825點啦，升幅3.5%啦。科指仲勁啲添啊，升咗近5%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話，即係七月份翻嚟之後，資金輪動都幾明顯嘅，即係去翻一啲即係權重嘅科網股啦。咁所以都可以帶動翻即係成個市況啦。有啲人就覺得喂，係咪夾淡倉啊？定係你覺得資金真係有興趣翻嚟港股咧？
16: 嗱，我哋睇翻五日圖啊，咁就恒生咧就好似頭先 Irene 你講咁樣啦，升咗3.幾%啦。咁但係其他亞洲區咧，基本上都係全跌嘅，就係、是、譬如韓國嘅指數啦，跌咗8%啦，日經啦跌咗1%啦，台灣指數啦跌咗3%啦，咁國內都跌咗1.7% 左右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今個禮拜咧係有啲特別嘅，亞洲資金咧就係有啲即係流入嚟港股，可能咧係拍住先，就下個禮拜有 IPO， 係啦。咁跟住咧就即係睇下隻 IPO 點樣。反正咧佢哋就應該冇乜興趣去抽嗰隻即係琴晚美國上市嗰隻大超大
15: 韓國巨企
16: 啊，韓國巨佢
15: 芯片
16: 係啦，咁啊即係$265 億IPO 嘅，即係抽唔到啦，你都係要搏即係自己喺二級市場買，就不如等香港嗰隻即係嚟緊嗰隻 IPO。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反轉嘅，但呢個反轉係唔係一個好即係穩固我哋即係恆指就係咁升嘅一個動力咧？我覺得未必，即係都仲要睇翻嚟緊嗰隻 IPO 究竟點樣。即係如果個勢頭係好強勁嘅，可以維持到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咁可能恆指真係即係有一個比較短中期嘅一個升幅都未定，但係似乎即係嗰個憂慮啊，市場嘅憂慮對於 AI 係唔係過度投資，似乎係未有消失到嘅。
15: 但你頭先提到嗰隻即係國產個芯片巨頭嘛，應該係上海嗰邊佢 IPO 咁樣啦。咁所以就你話咧，一啲資金可能諗住拍住先咁啊，有機會即係可能去抽一下啲國產龍頭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止嘅，之前咧就環球啲 AI 嘅硬件股啊，或者半導體產業鏈啦跌咧，有個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嗰啲即係巨企咁就大家質疑佢係咪 AI 算力過剩咁樣，咁但係啱啱呢個禮拜又澄清翻話唔係啊，我哋唔係算力過剩啊，咁會唔會話即係大家個憂慮可以即係舒緩翻啲？
16: 我覺得呢、這個憂慮舒緩咧，這個補飛真係實在太遲了。我自己就即係琴晚聽到佢喺度補飛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補得好吃力啊，你知唔知啊？咁啊，即係本身是可能某間公司是有算力過剩，但是整個行業現在是不是算力過剩呢？我覺得在這裡發展緊 AI 的時候呢，講算力過剩呢，可能我們都為之過早，但是我們可能是有舊算力和新算力的分別，就是一些即是比較慢的算力和比較快的算力的分別，那可能就是即是希望佢兜得住啦，就係即係舊算力過剩咁樣，新算力就未即係都冇過剩嘅咁樣嘅情況。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要分開成條 AI 嘅產業鏈，就係、是、AI 本身自己喺度咧做緊研發去進步。咁呢個嘅投資咧係好巨大嘅，係有機會呢個投資咧就係即係唔係每間公司都能夠去到尾能夠實現嘅。呢、這個我哋要明白，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因為佢都要不停試、不停製造一啲即係一啲 AI 嘅產品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嘅前端產業鏈嘅前端，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嘅存儲啊、芯片啊，其實呢啲數據中心類嘅、電力類嘅，其實佢哋係非常之需要嘅喺投資嗰個過程中間，咁所以呢啲我覺得就比較穩陣一啲。
15: 係，咁其實就係港股方面啦，有啲之前都炒得好勁嘅半身股啊 ，AI 概念噶嘛，咁就最近大家都知道啦，就係配股唔係，即係應該話佢個解禁潮之後又出現咗配股抽水潮咁樣，你會唔會又覺得有機會係阻礙咗之前個強勢咧？因為之前有啲比較大型嘅 AI 大模型嘅半身股啦，都有啲核心機個股東出嚟撐話不離不棄嘅，有啲人唔會沽你啲股份住嘅，咧轉頭公司又即係折讓配股啦，即係會唔會都影響到個信心咧？
16: 我覺得係會有嘅，即係始終咧咁大嚿錢鎖住喺某一個投資項目入邊咧，作為一個投資人咧，咁係幾唔明智嘅，真係咁就即係佢。即係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人，其實是會分散咯。咁即係會沽啊，或者會再配股啊。咁呢啲情況係即係我覺得出現都是很合理。
15: 係。咁就仲埋內地今個禮拜都有啲即係數據公布，我哋都可以傾下啦。因為即係公布咗CPI 啊、PPI 咁樣啦。咁見到六月份個 CPI 其實就麻麻地嘅，咁因為就個按年升幅1%啦，比五月份放緩咗啦，同埋都略低過預期啦。而按月咧跌咗0.3%啦，更加連跌咗3個月㗎，係咪都反映話即係內地嗰個內需情況都即係未咁快有起色，經濟情況擔唔擔心咧？
16: 其實我哋講埋 PPI。PPI 咧就由五月嘅3.9去到4.1，主要咧就係因為嗰個油價啦。但係你講得啱嘅，無論 PPI 定 CPI 咧，環比咧都係跌0.3%。嗱，呢度有油價跌油價嗰個原因喺入邊啦，亦都有一路我哋講咗好耐嘅社會零售銷售嗰個氣氛同埋嗰個實力問題啊，就係有啲錢就俾啲。按揭住宅按揭就鎖住咗，咁我哋上個禮拜都提到啦，而家內地政策嘅定調咧就係希望咧啲資產個價格咧能夠穩住，甚至係上升嚟刺激個消費，但係咧實質上係有啲咩嘅政策咧，暫時唔係好睇得到，係啦，咁就要等政策出台啦。
15: 我哋就轉頭咧會講埋澳門嘅娛樂事業喎。

0: Iris 啊，最近有冇去澳門咧？
1: 冇去好耐啦，
0: 我都係啊，係咁，但係就即係澳門方面啦，就其實大家都會留意佢嗰個博彩娛樂事業方面啲數據啦。嗱，六月份咧嗰個收入咧按年跌咗12%啦，按月更加跌咗近20%啦，主要受到世界盃分流效應影響啦，呢個係比較多人講嘅原因啦嚇。不過有啲即係大行都開始話呢個可能即係一個短期嘅現象啦。咁啊，究竟嚟緊即係澳門嗰方面個消費會點咧？我哋就請嚟下。黃國英就 Alex 啊，就黃國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Alex 你好。
2: 你好
1: ，Alex 你好。
0: 係啊，咁啊問下你啦，頭先提到話即係六月份個澳門個博彩娛樂收入啦，就按年跌咗12%啦嚇。咁其實即係計翻今年頭六個月咧，收入就按年升7%嘅，去到1269億澳門元啦。但係如果我即係單睇六月份啊，就跌到大約185億澳門元啦。主要原因係咩咧？同埋即係世界盃分流個效應影響有幾大咧？
2: 咁其實最主要都係兩個因素啦。第一，如果你個按年嘅話，因為舊年就係即係張學友，咁所以舊年個賭收係零舍特別高嘅咁樣，咁所以個基數係即係高基數效應啊，你可以話。咁另外就當然係世界盃啦。咁呢個就其實你用翻以前即係歐洲國家盃嘅情況，都係有出現啲類似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就兩個原因夾雜疊加咯，咁你如果你用即係世界盃，如果你撇除張學友嘅話，其實你可能整體嚟講就個效應可能係跌5-6% 咁咯，應該咁講嚇。
1: 嗯，明白。咁我哋今年頭六個月咧都仲按年升緊7% 嘅喎。咁即係話即係撇除張學友之外，即係可能仲升得多過7%。咁你又覺得係咪符合預期？同埋即係有啲咩因素去支持呢個咁嘅升幅咧？
2: 咁因為你其實就即係去年係有張學友啫，咁所以今年亦都即係因為見到張學友嘅成功，咁所以其實你亦都多咗啲演唱會喺嗰度搞嘅，咁所以今年年頭嘅時候，其實啲博企都係即係去做呢樣嘢啦。咁所以另外就即係當然另一點就係應該可以咁講係人民幣其實係強咗，亦都有幫助嘅。咁即係呢兩樣嘢咧，令到國內嘅人去澳門嘅吸引力係大咗，咁所以其實今年都係即係有啲好轉咯嚇。
0: 係咁，的確都即係都有好多其他明星又開始搞下演唱會啊、見面會咁樣啦。咁同埋頭先提到話，即係世界盃嘅效應，即係好快其實都會完嘅啦。咁會唔會話即係嚟緊個澳門方面個娛樂事業咧，可以有幾大嘅正面咧影響啊？
2: 其實就應該落去就要睇一啲變數。其實我諗極端天氣都會係其中一個。即係有啲影響嘅嘢嚟嘅，咁即係除咗以前嘅颱風之外，其實而家呢個雨災都係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講 calendar 上面咧，即係日曆上面咧，其實你嚟緊澳門都有幾多重頭演唱會啦，同埋你去年搞 NBA 賽即係都非常成功啦，咁估計今年即係都可能會再進一步加強咯。咁所以其實呢啲城市嘅經濟其實都會有幫助。咁同埋頭先講人民幣其實維持都仲係強啦，最近美金好咗少少，其實人民幣都仲係維持強勢，其實對呢樣嘢都有啲幫助。咁同埋你見嗰、那個即係短線客其實嗰個都好強嘅，咁但係佢哋使錢雖然嚟少啫，但係其實都即係都個人數其實都好犀利下，咁所以就即係呢幾樣嘢都有幫助咯。
1: 咁如果講到使錢啦，首季旅客咧喺澳門咧，唔計嗰個博彩嘅消費咧，其實升咗25% 嘅喎，咁人均消費就有2179澳門元啦，留宿嘅旅客咧就4000蚊以上嘅，咁其實係咪佢哋澳門轉型去呢、這個即係、就是、非博彩嗰、那個經濟係即係真正轉型到咧？
2: 其實係有，其實你可以咁講，其實都係有啲即係好大嘅程度上嘅成功啦咁樣。因為其實最主要同以前唔同咧，其實而家 VIP 客其實係少咗嘅，因為嗰啲貴賓廳嗰啲情況其實已經熄微㗎啦。咁啲衛星場都即係今年已經冇曬㗎啦咁樣。咁其實就冇咗嗰啲即係 VIP 式嘅留宿嗰啲東西就已經冇咗咯。咁變咗你而家就係一個博彩同嗰個演唱會係互相即係互補咯，你咁講，一個係負責引流啦，一個就希望啲人係即係去玩埋一份啦咁樣。咁其實我諗即係睇你點睇啦，即係演唱會其實如果你講有一堆咧，其實大家都覺得話可能對嗰個博彩業幫助唔大嘅，但係起碼你都可以引到班年輕嘅人去嗰度，即係當係一個 即係接觸有啲新一代嘅人去對澳門有啲興趣嘅做法咯。咁所以就未必話完全話好似有啲人講，其實係演唱會幫唔到博彩業太多，但係起碼你有班新嘅人接觸澳門都係一件即係長遠嘅發展嘅事咯嚇。
0: 嗯，係咁，其實即係澳門個娛樂加消費呢一個，即係好明顯係支撐住嗰個即係演唱會經濟啦。你認為呢一個即係帶嚟嗰個旅客現場留低喺澳門啦，加埋高端消費呢樣嘅效應啦，可唔可以再重新即係炒翻起一啲即係澳門嘅娛樂涉股咧？因為其實呢一個概念係舊年都開始炒過噶啦嘛，只不過今年就即係又沉寂翻啦。咁點睇咧？
2: 其實就我諗你要有啲觸目啲嘅嘢囉，因為張學友係好似即係最大嘅一個刺激啦，因為你佢嘅客流係啲比較年長消費力最高嗰啲人啦，同埋佢即係駐場式嘅做法啦，咁就變咗你對嗰啲人嚟講就會個幫助會比較大啲。但如果你每個 weekend 就一班半班咁，然之後唔係去啲年青一啲嘅話，其實你就可能覺得個幫助唔係講緊好高囉。咁所以就即係我諗，如果你頭先講要炒得起嘅話，其實而家啲人係睇個估值就平過以前高峰期，可能係兩三成到啦，已經係。咁但係第一就當然因為 AI 股嘅引流啦，第二就係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個利潤率可能係冇以前咁好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即係見到開始即係比較多啲，可能係陳奕迅之類啊，或者係張學友之類嗰種針對啲高端人而一個 event 一個盛事嘅觸目眼球嘅嘢，可能就會對個氣氛有幫助多啲咯嚇。
1: 嗯。咁其實呢娛樂事業之外呢，其實都會帶動到酒店啊、零售啊呢啲。咁其實澳門係咪真係就靠娛樂事業去支撐住酒店業同零售業？而佢哋本地係咪真係就冇一啲即係我哋所謂嘅 organic growth， 即係自己嘅增長呢？
2: 係啊，呢個就係因為你其實同我哋面對嘅困難係同一點嘅，其實係佢哋去國內消費仲容易過我哋咯，其實係。
1: 係，冇錯，行過去就係啦嘛。
2: 佢哋有個灣仔碼頭，其實係好幾分鐘就過到去，變咗你連街市都仲大劑過香港咯，其實係。咁所以就呢樣嘢係佢哋嘅問題咯。咁所以佢哋就真係一定係主力係喺呢個博彩加消，即係博彩加消費，即係希望一啲即係盛事經濟型帶動啲人嚟，咁然後使喺啲其他地方，咁然後再加埋去玩埋，咁樣就變咗，而佢哋就必然行呢個 model， 本身其他產業就比較麻煩啲，同埋佢哋本地人嘅零售其實最主要都係同我哋面對嘅情況一樣，因為比國內卷嘅情況比我香港零工係更嚴重咯，其實
0: 係。但另外一個因素可能都好擔心嘅就係咧，因為之前咪六月初嘅時候，中央就有一個新規定，即係關於啲對外投資嘅規定，咁就加強對外啲投資嘅監管啦。咁所以影響港股就即係大家都知啦，因為佢收緊嗰個跨國嘅資本流動啦。咁就同埋預計都今年7月1日開始即係正式一個實施。咁你點睇話呢一樣政策對於話澳門方面嘅影響有幾大呢？
2: 其實我諗就未必太大，因為其實對澳門影響嗰啲規定咧，就已經一早有㗎啦。咁而家新嗰啲，你係打擊緊啲即係香港嗰啲投資類型嘅公司，而唔係博彩消費型嘅公司咯。因為嗰啲其實一早已經若干年前已經有嘢針對咗佢哋做，咁所以新嘅跨管加上去就唔係。但係我覺得呢個主要係情緒面上邊啦，因為個境外資金流動可能再麻煩啲啦。但係其實我諗已經你當係一個，即係已經係監管中嘅東西，咁所以又唔係話真係個主要影響個情緒面咯，我覺得係。
1: 咁你即係要做啲預測啦。咁就今年澳門全年嗰、那個娛樂事業帶嚟嗰個收益會係增長定係下跌咧？同埋係即係整體個盈利係點樣咧？
2: 其實係應該會係增長嘅，因為上半年已經增長咗，就即係頭嗰六個月到底已經 fix 咗啦。咁嚟緊就七月就可能會差啲啦，因為世界盃仲有半個月啦，咁都仲係可能係有啲影響啦。咁但係舊年有打過風啦，九月嘅時候，咁可能個基數低咗啲啲啦當時。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全年嚟講，舊年整體嚟講個基數都係相對高過之前嘅，所以正常嚟睇咧都係單位數字嘅增長嚟嘅啫。咁而盈利方面咧，其實都應該係 即係會上嘅，我覺得係。咁就但係最主要要個關鍵嘅因素，其實就係個利潤率其實係有下跌嘅趨勢咯。最主要係因為個成本上邊係有一個上升嘅壓力喺度嘅，所以應該都可能係即係低單位數嘅升幅嚟嘅啫，都係嚇利潤率就可能係會差啲咯嚇。
0: 嗯，但係 Alex 點睇話依家即係整體個澳門嘅博彩業個市盈率係點樣呢？如果話即係按你個預測嘅盈利啊，究竟依家仲有冇個投資價值呢？因為最近都回調咗唔少啦，係嘛？係未夠呢？
2: 其實如果你講佢哋就真係好平嘅，咁就而家有少少起色嘅。咁其實最主要因為而家啲 AI 硬件股開始就唔係講緊咁勁啦，好似之前咁樣，咁變咗開始大家又對於啲分散投資嘅興趣大咗，咁呢個對澳門股嚟講係幫助嘅。同埋你如果睇澳門股嘅話，因為佢哋嗰個投資嗰個情況係好嚴重啦，咁啊變咗你要睇，其實你睇係 EBITDA 係重要啲嘅，比起睇盈利嚟講。咁如果你睇 EV 除 EBITDA 嘅話咧，同高峰期比咧，其實而家低咗可能係30% 到最高峰期，但我哋就翻唔到去以前咁高嘅即係個估值㗎啦。但如果你睇翻另一點，就係嗰個股息率其實都唔差嘅。咁 free cash flow 其實可能有7-8嚟，咁其實都唔差嘅。講真係，咁睇下就主要係啲人會唔會覺得嗰、那個即係利潤率好翻多啲啊，即、就、係、是、有翻啲起色。但我覺得即係佢哋嗰個股值高峰期就翻唔到去，但係呢個位就唔貴，咁啊可能有啲股值收復，咁樣就可能好翻啲咁樣咯。
1: 嗯，頭先你提到啦，其實即係 AI 又分流咗一啲資金，即係扯走咗啲資金啦。其實成個市場都係啦，俾 AI 咁樣扯走咗啦。咁但係而家呢排又即係 AI 又好似沉寂翻啲咁多啦。你點睇呢件事對即係成個市場嘅影響呢？
2: 整個市場嚟講，其實正面嘅，你見到香港升咗1000+點好啦，最主要都係依樣嘢啦嚇，因為之前 AI 太過熱啊。咁就變咗啲人個個倒曬嗰邊啦。咁其實如果你睇翻美國咧，其實有一半以上嘅科技股咧，其實都技術性熊市嘅。咁就即係尤其係啲中型嗰啲啦。咁即係嗰個波動性太大，同埋個跌幅其實係太誇張。同埋你睇翻香港嗰啲，頭先你佢哋講過啲熱門半身股，其實你一日升10-20%，第二日就同你即刻跌翻10-20%。咁啲人會覺得，即係當你嗰個市場嗰個風險咁，即係嗰啲股票風險咁高嘅時候咧，你就算睇好都好啦，你都唔可以買太大咯。咁所以就會令到啲人閒置資金其實係多咗，咁啊變咗啲人就去翻啲其實本來老燈股係一個即係貶詞嚟嘅，但而家老燈股咧就變咗反而係有啲用啦，因為佢哋係即係有啲高息支持啦，波動性低啲啦。雖然你唔叻啫，咁但係起碼你唔會太差啦，同埋之前太低啦，可能有啲估值收復空間啦，所以而家就會見到有咁嘅情況。所以以前大家可能係一個組合100蚊入面有60-70蚊走去博 AI 股嘅，因為大家都覺得佢個勢好勁啊，追住個市順勢而為啊。但係而家當啲 AI 股咁高風險嘅時候，就變咗你可能真係抌30-40蚊就算啦，咁就突出嚟嗰20-30蚊咧，就會去咗呢啲所謂以前嘅老燈股嗰度，而香港就充滿咗呢啲老燈股，咁所以就我哋升咗1000+點咯，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個情況咯嚇。
1: 咁你認為呢個情況會持續幾耐咧？會唔會下半年都係呢個情況咧？
2: 我覺得會㗎，因為而家有即係你個市場出現咗 AI 疲勞，我覺得係即係大家覺得哇嗰啲股票即係同你每日就喐咁多，同埋你嗰啲公司其實而家集資都仲係好頻密啦。除咗你講香港嗰啲批之外，其實美國就亦都好多 IPO 啦，咁亦都有好多係借錢啦，即係嗰啲即係幾大巨頭都同你一次過就即係每隻都借200億計嘅錢啦。咁其實你有好多資金需求會喺度，咁而開始嚟講，大家可能會睇啲 term 啦，即係會唔會係啲息係開始高咗啲咧？咁樣然後亦都會睇翻。譬如你配股之後係咪又會即係個反應其實都係會跌破招股即係配股價咧咁樣，咁變咗啲人會睇即係 AI 股嗰邊嗰個資金需求，其實嗰個從個市場集資嗰個情況啦，咁會有啲攤薄效應啦，同埋啲股份本身嗰個波動性其實係大咗好多啦，咁啊變咗亦都會令到股值有啲壓力啦呢樣嘢，因為你太高風險啦，風險日價要上升啦，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而家開始會持續翻，令到啲人對於啲本來平平無奇嘅傳統產業咧，
0: 要繼續
2: 睇翻多啲啦，
0: 係啦，睇實啦嚇嘛，咁又唔該曬 Alex 王國英噶，咁啊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说，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距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位置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翠塘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慢线仍然封闭，现在都是一大车多。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公主道这一段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提提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预计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也是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6: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5: 谭家齐、吴海杰、
6: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5: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复刻与新潮。
7: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8: The change is coming.
9: 中国事，
10: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2: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3: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7: 远在千里的事，
14: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的事，
15: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7: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邱艳，黄海林。
16: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7: 十万八千里。
17: 开始今日嘅十万八千里，首先提醒下大家吓，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仲有咧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10:00已经生效噶啦，就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之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噶，咁请大家咧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好，早晨啊，黄海林。
3: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邱贤。今日我哋有啲咩话题咧？
17: 首先就要讲下委内瑞拉啦。咁喺上个月底咧，佢哋就发生咗一个几世纪以嚟最强嘅地震啊！咁寻日公布咗嘅官方数字就话咧，罹难人数已经系升到超过4100人啦，有超过16700人受伤，另外有18000名嘅灾民系流离失所。咁但系咧，当局至今系仲未公开一啲具体嘅失踪人数噶。联合国就估计啊，失踪人口系高达50000人。
3: 冇错，咁我哋讲翻个事发经过先啦。嗱，呢一场嘅灾难咧，发生喺6月24日嘅傍晚，咁两次咧系规模分别达到7.2级同埋7.5级嘅强震嚟噶。嗱，相隔咧两次嘅地震咧就系相隔39秒，咁接连咧就袭击首都加拉加斯啦，同埋沿海嘅拉瓜伊拉一带嘅周边地区噶。
17: 咁當局就話咧，有850多座嘅建築物係受損或者倒冧。咁但係美國太空總署嘅衛星數據就顯示，其實係有接近59000座建築物被摧毀嘅，其中就有大量嘅醫院同埋學校。
3: 另外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咧就利用咗呢一個嘅衛星圖像作出初步嘅評估，咁就話啦，地震所造成嘅房屋同埋經濟嘅財物嘅損失咧，高達67億嘅美元嘅。咁占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大概系6%，咁而呢个数字咧就仲未包括呢一个嘅基建嘅损毁啦，经济活动受阻所造成嘅损失噶。
17: 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就派遣咗嚟自30个国家超过3000名嘅拯救人员，同埋200只嘅搜救犬咧系赶赴灾区协助搜寻生还者，同埋提供医疗护理噶。
3: 咁而中国嘅首批嘅物资咧就重达呢个80多吨嘅物资咧，亦都喺星期一咧运抵加拉加斯啦。嗱，当中咧就包括系发电机啦、净水车、消毒机同埋帐篷等等。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罕有咧系宣布就系话啦，提供3亿美元嘅紧急援助，并且派出900名嘅美军士兵咧系协助救灾噶。
17: 不过咧，前线嘅救灾形势依然系严峻噶。由于灾区系严重缺乏丝袋同埋冷藏货柜，协助挖掘嘅义工咧只可以用垃圾袋去包裹遗体。唔系高温之下腐烂嘅遗体系散发住阵阵嘅恶臭。
3: 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嘅报道啦，官方派出嘅军警咧系迟迟未抵达呢一个嘅现场噶。部分嘅人员咧甚至系被指控趁火打劫，同埋喺
9: 灾区咧设置路障，要求医生同埋救护人员咧出示政府嘅许可证先至可以放行。咁而亦都啦，有加拉加斯嘅建筑公司嘅东主咧，就花咗成两日先至能够咧运送一部紧急需要用到嘅一个风钻咧，就去到呢个重灾区。咁原因咧系因为警方咧要求佢哋系要出示许可证先至可以放行噶。
17: 咁而外交政策杂志咧喺7月1日，即系灾后大概一个礼拜嘅报道就话，当时政府系几乎仲未发布任何嘅救援指引，亦都仍然未设立官方中心去接受捐赠物资，以及去协调点样去点算失踪人口噶。一支哥伦比亚嘅救援队因为官僚程序同埋保安理由，喺加拉加斯国际机场系被扣留咗几个钟头先至放行。
9: 而委内瑞拉退役嘅陆军上将李伟罗咧，咁亦都就系批评噶。咁佢就话啦，军方拥有大量嘅灾区需要嘅器材，不过咧就冇第一时间调动资源去到救灾，因为咧佢哋就长年接受咗一个嘅训练，就系话要视呢一个人民咧系对政府嘅潜在威胁，咁系需要防范嘅对象啊。
17: 咁独立非牟利组织国际危机组织驻加拉加斯嘅分析师江森咧就批评威权政府啊，一般喺危机嘅时候咧都能够更快作出反应，但系委内瑞拉就两头唔到岸，灾民既要承受住体制嘅压迫，但系又享受唔到集权动员嘅高效率。
9: 嗱，除咗系今次见到咧系政府嗰个应对嘅迟缓之外啦，这个嘅医疗嘅卫生咧可以话系呢个系迫在眉睫噶，因为我哋见到啦喺灾区更加面临到咧就是一个卫生的问题。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大批流离失所的灾民和伤者因为缺乏清洁的食水和及时的治理，已经陆续出现严重的传染病和并发症的症状。
17: 看回委内瑞拉由2013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已经有77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是包括全国三分之一的注册医生。去年的一项调查更加显示，在地震发生之前，公立医院的急救用品短缺率已经去到三成，手术室的物资短缺率更加是超过了七成。
9: 究竟今次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们根据这个洛杉矶时报的引述资历，天主教大学担任土木工程学系系主任的委内瑞拉结构工程师所说，他就说一位工程师就叫做纽尼斯，他就说在2023年的一次研究里面就发现，在委内瑞拉比较松软的土质上面，去兴建符合最低抗震要求的20层高的混凝土的建筑的时候，每当遇到强震的时候，将会有超过八成的机会会倒塌的。
17: 而且他还直指现在的监管机制是形同虚设的，很多的建筑纯粹是为了迎合投资者的利益，根本就是无视了抗震的规范。
9: 另外报道亦都指出，在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当中劣质的建材，缺乏动工的许可证，楼宇是缺乏保养，甚至结构是负荷超载，甚至加上贪污等等，再加上当地的政府管理部门是相当之的管理混乱等等，这些问题就令到这一场的灾难的死伤是更加惨重的。
17: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斯密茨就更加话，拉瓜伊拉部分的连环倒冧的建筑是透过官方的房屋计划去建造的。专家长期以来都怀疑这些楼宇是否可靠，他在近六七年是一直在申请拨款，希望优先帮一些高危的建筑做抗震改造工程。不过由于政府是经济已经崩溃，这一类的工程并非优先的政治议程。
9: 我哋都睇下委内瑞拉嘅嗰个未来啦。嗱，而家当地嗰个财政状况咧，令到重建咧可以话系寸步难行噶。咁当局嘅负债咧已经系高达咧2400亿嘅美元噶啦。咁虽然咧喺今年嘅四月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系 IMF 系求助啦，咁但系咧为免耗尽仅余嘅 IMF 嘅储备啦，去到加剧经济崩溃啦。咁至今政府咧只系动用咗当中咧小部分嘅资金嘅啫。
17: 为了筹集资金作灾后重建，早前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再一次呼吁各国要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睇翻过去20年嚟，美国、欧盟仲有其他国家指责委内瑞拉政府推行反民主运动，又话佢哋是一个走私毒品的避风港，所以对委内瑞拉系实施咗一系列嘅制裁，到而家都仲系生效噶。
9: 正如我哋啱啱都提过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步就估算地震所造成的房屋同埋经济嘅财物损失高达67亿嘅美元啦。咁佢哋亦都系发出警告嘅，就话啦，地震嘅总体经济冲击通常是直接损失的 1.5 至到3倍，即意味着委内瑞拉的实质的经济损失可能是逼近200亿美元，规模就等同于一个是战后的重建。相较之下，现在在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17: 呢一场嘅大地震亦都动摇咗由美国支持嘅罗德里格斯政府噶。日前罗德里格斯喺视察灾区嘅时候，就遭到灾民集体喝倒彩。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话，地震唔单止震冧咗建筑物，更加揭露咗呢一个政府嘅空洞同无能。
9: 评论亦都系指出啦，彭博嘅四月嘅调查就显示啊，罗德里格斯政府嘅支持度已经系跌至到31%，而当地的民调机构在地震之前的几个星期所进行的民调更加是显示，多达87%的民众就认为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而这场的地震正正就是加速转化为政治的危机。
17: 至于反对派领袖流亡海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就正是积极地争取要反国协助赈灾，但是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的知情人士说，美国将维持委内瑞拉的稳定放在首位，所以一再拒绝了他的请求。报道形容白宫和马查多的关系因为这样面临决裂。其实而家一路都仲有好多新嘅数字出紧嚟啦，大家都仲时不时会见到话，又揾到有生还者，
9: 冇错冇错。
17: 咁都希望委内瑞拉嘅情况可以好快得到改善，或者得到更多嘅援助啦。
18: 全球重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23: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22: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23: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22: 唔拎去回收嘅？
23: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22: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23: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2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3: 同我郑瑞文。
24: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25: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17: 跟住落嚟咧，108,000里又要讲下一个我哋近期都成日讨论嘅话题。
9: 冇错，冇错。
17: 人工智能
9: 系啦，咁啊，人工智能嘅呢一个嘅话题咧，大家都离唔开啦，无论系经济啊、政治啊，甚至系军事等等。不过咧，我哋而家去讲讲嘅咧，就系呢一个喺联合国啱啱喺过去嘅礼拜一同礼拜二啦，喺瑞士日内瓦举办嘅首届人工智能问题嘅全球对话，咁即系叫做简称啊，人工智能对话。嗱喺呢个人工智能对话里边咧就汇集咗各国嘅政府同埋各界嘅代表啦，去到商讨点样去制定一啲嘅规则，去到减缓人工智能即系 AI 嘅潜在威胁嘅，咁并且咧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AI 咧所带嚟嘅机遇噶。
17: 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会上就表示 ，AI 系能够重塑经济、改变劳动市场、左右选举结果，甚至系影响全球嘅安全格局。发展速度之快，已经系超出咗包括一啲 AI 研发专家在。 在内所有人的期望啊。咁佢同时亦都强调啊，如果要 AI 发挥强大嘅力量，就必须要加强监管治理啦。
9: 嗱，喺会议结束咗之后啦，联合国咧就宣布要成立一个咧新嘅国际联盟啊，咁确保咧喺发展 AI 嘅同时咧，就要顾及儿童嘅安全啦，同埋权利嘅。嗱，呢一个联盟咧就由各国嘅政府啦、联合国辖下嘅机构啦、科技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啦，同埋一啲嘅教育专家咧一齐去组成嘅。嗱，而家咧已经有17个国家咧去到签署加入噶啦，咁当中就包括系法国、意大利、韩国同埋加拿大嘅。
17: 咁而喺今次大会举行前嘅一个星期啦，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就发布咗一份初步嘅报告，详细评估咗 AI 带嚟嘅风险同埋机遇，为各国嘅代表咧提供咗一个重要嘅讨论基础。完整嘅报告咧预计要明年先至公布。
9: 嗱，负责撰写呢一份报告嘅人工智能小组咧，就由联合国大会喺去年所成立嘅，咁系全球首个针对住 AI 风险嘅国际科学机构嚟嘅。嗱，成员咧由全球2600多名嘅候选人之中咧，拣选出40位嘅呢一个嘅专家去到组成，当中咧就涵盖唔同嘅学科嘅背景，就强调咧地域多元化同埋性别嘅平衡嘅。
17: 咁我哋嚟睇下呢一份嘅初步报告有啲咩重点啦。嗱，报告先系指出啊 ，AI 喺科研、农业、工作、學習等不同的領域是造福人類的。其中一個實際的例子就是在醫療了。有 AI 模型是透過深度演算法短時間內成功預測超過2億種的蛋白質的結構，被全球超過300萬名的研究人員去採用，大幅地加速了藥物設計、疫苗開發同埋抗生素耐藥性嘅研究。
9: 另外啦，放射科嘅醫生咧，亦都可以透過咧係借助 AI 更加早咁去到診斷乳癌噶。嗱，一啲咧去到缺乏資源嘅地區嘅服務嘅前線醫護人員咧，同樣亦都可以靠住 AI 呢一個工具咧去到做翻譯，去到提升咧醫療服務嘅質素添。
17: 咁不過份報告亦都揭示咗好多 AI 帶嚟嘅挑戰，其中佢哋特別關注到 AI 代理嘅興起，而所謂嘅 AI 代理咧，即係話 AI 唔需要人去逐步落指令，能夠自行去制定計劃、自主行動去完成目標任務。
9: 嗱，報告亦都話啦，喺一啲自動化嘅化學嘅實驗室裏邊咧 ，AI 代理咧其實就可以提升研發新物料嘅速度達到10倍以上嘅，而 AI 輔助嘅文献筛选咧，亦都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嘅工作量咧，可以大减60%嘅。
17: 咁报告又引述一项研究发现，顶尖嘅 AI 代理喺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要嘅时间咧，每隔4至7个月就可以缩短一半咁多。如果照呢个速度发展落去，喺不久嘅将来咧 ，AI 代理可以喺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人类程式设计师原本要几日甚至几个星期先至完成到嘅任务。
9: 嗱，虽然咧睇起嚟 AI 代理咧可以带嚟好大嘅经济同埋科学嘅效益啦，不过报告亦都系提醒啊。这种高度自主的发展对于未来的劳动市场或者是劳工市场、网络安全甚至是 AI 系统管理方面都带来非常之迫切的挑战的。
17: 报告提及的另一个关注事项就是 AI 对于人权、社会制度以至环境所造成的潜在负面冲击了。譬如在互联网上面由 AI 生成的儿童性虐待材料，以及利用心艺技术去制成的色情暴力内容是泛滥的，对于儿童妇女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9: 除了是这样之外，在报告亦都提到 AI 会展现出一些所谓的阿谀奉承的行为，即是说 AI 呢为了去迎合一些的用家，就会顺从用家的那个意愿来到作出回应的，而无视资讯本身的那个的准确性，不断地强化用户的既有观念。这一种看起来好像无伤大雅的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被证实和几宗严重的精神健康的案例是有关，甚至是会导致用户死亡。
17: 同时 AI 亦都令人更加容易大规模地去制作误导性的内容，并且精准地投放给目标受众。报告指出，这种情况正是逐步去蚕食资讯的完整性，破坏了公众信任，损害社会凝聚力和民主讨论的基础。亦都有记录显示，有不法分子是利用 AI 去发动网络攻击的。
9: 除了是这样，这个报告也都提到 AI 就令到全球的资源有不平等的情况出现了一个恶化的情况。虽然全球现在有超过10亿人每个星期都是使用对话式的 AI， 令到使用率是极度不平均的。全球的南方，即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 AI 普及率远远就落后于北方。现在
17: 是啦， AI 的运算能力呢亦都显示出地域上的差距的。有报告估计啦，在全球头500部的 AI 超级电脑当中，美国是掌握了大约75%的运算能力，中国占了15%。咁换言之，中美两国加埋已经是掌握了全球90%的 AI 运算资源的啦。而且几乎所有的顶尖 AI 模型都是由这两个国家的公司去开发的。
9: 面对着刚刚提过的那些情况啦，报告就强调啦，各国需要建立良好的管治才可以发挥 AI 的好处，并且是减低相关的风险的。只要适当地投入去相关的资源和制度的制定的政策， AI 是有潜力去到创造出大量现在根本不存在的新职位的。
17: 不过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经济体，在评估 AI 模型的能力方面是缺乏了相关的技术专才、运算基础设施和参考数据，难以有效地参与和管理这些模型，导致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只可以依赖一些他们没办法审查甚至没办法完全适应本土文化的外国系统。所以报告是呼吁各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必须持续地投入资源，提升各自部署 AI 的能力，确保 AI 能够真正公平地惠及所有人。
9: 有份撰写这份报告的两位联合主席，即是被称为三大 AI 教父之一的加拿大学者本吉奥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裔记者玛利亚雷萨，亦都是发表公开信的，形容人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研发公司不断地加速发展 AI， 远超过治理的步伐，令到世界是面对着被严重低估的风险。要留意的就是专家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保证最先进的 AI 模型会听从人类的指令。
17: 他们特别提到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所研发的 Mythos 模型，这个模型具备强大的攻击网络系统能力。美国政府是一度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封锁，只限境内大约50间的机构使用，并且是禁止外国国民接触到。这个亦都反映到 AI 正是逐渐成为了一种武器和统治工具。
9: 除了是联合国之外，其实其他的机构都有就 AI 的攻击力的问题发出警告的。由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所组成的五眼联盟情报网络在上个月也都是发表联合声明，去警告具备发动毁灭性网络攻击能力的强大 AI 模型可能将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
17: 专家指出，这一类的 AI 模型是非常之擅长生成攻击 IT 漏洞的程式，虽然一方面

0: 嘅質素同埋監察一啲異常嘅行為嘅，並且咧係要加快應對網絡攻擊嘅速度添，咁樣咧就可以減低咗呢一個事故嘅代價甚至係影響啦。
1: 咁講到呢度咧，聽翻一出喺好出名嘅電影《The Matrix》裏頭出現過嘅歌曲《Dissolved Gir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嘅见习督察同埋学警。罗淑佩致辞嘅时候话，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嘅新阶段，为香港带嚟前所未有嘅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嘅重要窗口，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系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嘅社会环境，正系一切发展嘅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同社会秩序嘅中流砥柱，喺呢一个关键时期嘅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住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形，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喺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嘅责任亦都更重大。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曾经系咪考虑喺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话，政府喺2021年曾经探讨能唔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系由于项目融资唔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话，有意见反映，如果喺嗰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唔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建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嘅思维。英国警方话，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是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是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同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言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话，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

0: 所有戰線軍事活動就談判同解除制裁設定路線圖，中方敦促相關各方排除干擾因素，摒棄訴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達成兼顧彼此關切的解決方案，盡快解除對伊朗制裁，推動政治解決進程取得實質性進展。孫女在安理會伊朗核問題公開會議上發言的時候又說，美國和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中東地區緊張局勢一度趨向緩和，但是當前停火局面又出現反覆，談判前景複雜。他說伊核問題能不能夠得到妥善解決，事關中東地區能不能夠回歸和平穩定，亦都事關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相關當事方應該以理性務實態度推進談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嘅。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场啦，咁而家所有封路就解封啦，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同大家讲下一宗荃湾路新桥啦，喺听朝早开始啊，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啦，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港铁桥咧嘅快线直驳去新桥，咁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咁无需咳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就系咧，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就会开通噶啦，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5: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0: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1: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4: 开拓无限视野，
15: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邱艳、黄海林，10万8千里。
16: 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先啊，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噶。咁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係頗高，咁請大家咧要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啦。哇，黃海林，天氣真係好熱啊！今日
17: 冇錯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同樣都去一個比較炎熱嘅地方，我哋可以去印尼喎、啊。而家
16: 咁啊，講緊嘅咧就係嗰度有全球最稀有嘅大型猿類，但係正係面臨住一個嚴峻嘅生存危機啊！喺上個月嘅十號咧，喺當代生物學期刊發表咗嘅一份研究就指出，舊年十一月侵襲印尼北蘇門答臘嘅氣旋森雅爾咧，係帶嚟咗連續四日嘅極端降雨，引發咗大規模嘅山崩。咁事件係造成咗大約58隻塔帕努利紅毛猩猩嘅死亡，而呢一種猩猩咧，全球而家只係有大約800隻剩低嘅啫。今次死亡嘅猩猩係佔咗整個物種嘅7%。
17: 嗱，數字咧都可以話係相當之驚人嘅。嗱，研究團隊咧亦都係透過衛星影像去到做分析嘅，咁就發現啊，喺蘇門塔納呢一片嘅森林嘅棲息地咧，大約有大概8300公頃，即係大約11%嘅面積咧，被極端嘅降雨所引發嘅山崩所摧。分析就话啦，主要咧就系因为燃烧化石燃料所造成嘅人为气候变迁啦，咁令到今次嘅降雨强度咧系增加咗9%至到50%噶。
16: 咁研究团队嘅成员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灵长类学者威奇教授就话啦，同类型嘅气候事件可能会造成咗一个叫做族群层级嘅效果啊，咁对于呢一个物种咧嘅未来系相当之忧心噶。
17: 嗱，讲翻呢一种嘅红毛猩猩先啊，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塔帕努利红毛猩猩啦。佢哋咧就喺2017年咧先至系被确认系一个独立嘅物种嚟嘅啫，系全球三种红毛猩猩之中咧数量最少，咁而处境咧亦都系最危急嘅一种嚟噶。嗱，佢哋嘅主要栖息咧就喺栖息喺边度咧？就喺苏门答腊岛嘅北部巴唐托努嘅生态系统。原本咧就受到采矿啦、棕榈油种植园啦，同埋大型嘅水力发电计划咧就所威胁嘅噃。
16: 之前曾经有研究就估算过，塔帕努利红毛猩猩只要每年损失大约1%嘅数量，就足以令到佢哋系灭绝噶啦。而今次嘅单一事件已经造成咗7%嘅死亡数字，远远超过咗1%呢一个临界值。咁研究人员就形容今次系一次毁灭性嘅族群冲击，呼吁印尼必须要永久保护巴唐托努生态系统。
17: 而印尼政府咧，亦都喺风灾之后咧，已经暂停咗嗰个地区嘅所有嘅大型嘅工业活动噶啦。咁等科学家啦，有时间去到评估点样去到保育呢一种嘅塔帕努利红毛猩猩噶。
16: 咁究竟呢种红毛猩猩有几稀有呢？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会不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呢？我们请来近年经常在东南亚考察的英国地质学会会士吴仲安一起来谈谈的。早晨啊，吴仲安。
18: 早晨。早晨啊。
16: 是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这种的塔帕努利红毛猩猩为什么这么稀有呢？还有刚才有提到他们现在有800只，只要每年减少1%就会面临绝种。那是不是代表他们每年的繁殖率都真的少过这个数字？
18: 嗱，咁首先咧要講下點解咁有稀有先啦。頭先講嘅話有，其實而家全球有三種紅毛猩猩，呢三種紅毛猩猩咧都係喺印尼可以揾得到嘅。咁我哋主要最多嘅紅毛猩猩咧，咁嗰個就叫做婆羅洲啦，婆羅洲嘅紅毛猩猩。咁佢就喺婆羅洲就大概有通常之前估計就有57000隻啦，至到100000隻左右啦，咁樣。咁但係咧，第二種就係蘇門塔納嘅紅毛猩猩咧，佢咧就係咧今次蘇門塔納島嘅北端嗰個亞提省嗰度咧係主要出現嘅，佢係有14000隻左右。咁相對之下咧，頭先我哋講嗰只咧，塔帕努利嘅紅毛猩猩咧，佢就有不足於800隻。咁所以你相對嚟講可以睇到咧，佢個數量咧就一定係少好多啦，咁樣。咁佢呢個咧就喺頭先嗰個亞提省落一個省咧，嗰個叫做北蘇門塔納省嘅西南部嗰度就揾得到嘅。嗱，咁頭先呢三隻咧紅毛猩猩咧，都係咧已經俾呢個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啦，即係 IUCN 咧，佢嗰個紅色嘅名錄咧，咁就列為咧呢個極危嘅物種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咧咩叫極危咧？即係如果繼續惡化嘅話咧，咁佢下一步咧就會係野外滅絕，即係咧係咧野外揾唔到佢哋嘅，喺人工圈養嘅環境先揾得到嘅，即係例如動物園啦。咁如果再差啲嘅話咧，就真係滅絕啦，咁就係真係最後一個個體咧都會死亡咁樣啦。 咁頭先你就問點解會係佢哋會面臨絕種？嘅問題咧，其中一個咧，一個主要原因咧，因為佢哋嘅繁殖速度係好慢，佢哋咧就好似人類咁樣咧，佢嗰個紅毛猩猩嘅 B B 咧，大概起碼需要咧十年以上咧，先可以達到呢個生殖能力啦。咁而喺呢個達到生殖能力之前咧，佢嗰個媽媽咧，通常都唔會再有第二隻嘅 B B 咁樣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咧就唔會話好快可以有好多嘅物種可以繁衍到出嚟啦。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塔伯努尼嘅紅毛猩猩咧，佢咧而家面臨一個問題咧，係除咗少之外咧，佢嗰個基因多樣性咧係惡化。咁頭先咧，我哋講不足於800隻呢個群體咧，其實咧喺嗰個地區入邊咧都分成三個細群體嘅。咁即係假啲講咧，佢哋咧就會成日有一個近親繁殖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基因庫咧就變得更加會越嚟越少咁樣，咁就令到佢哋咧嗰個面臨絕種嘅危機就會更加增加啦。
17: 嗯，另外我哋都睇睇咧，其實佢哋所身處嘅嗰個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嘅印尼北嘅蘇門答臘啦，啱啱都提過。咁當地咧，其實就有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嘅生態系統，叫巴唐托努嘅生態系統呢個地方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解説一下咧？究竟呢一個地方有啲咩特別？咁除咗係啱啱提到嘅紅毛猩猩之外咧，有冇其他嘅特別珍貴嘅物種喺嗰度棲息嘅咧？
18: 好啊，這個呢個巴唐托努嘅生態系統呢，咁其實佢喺呢個亞熱帶地方，熱帶地方啦，佢真係個熱帶雨林嘅系統嚟嘅。咁巴唐托努啦，佢個名字其實真係托努河，真係一條河嚟嘅佢係。咁如果喺呢條河呢經過呢個地區呢嘅兩邊呢都係屬於佢呢個嘅生態系統嘅部分啦。咁因為頭先講呢，呢條河呢其實呢係穿過到呢個地區啦。咁佢主要分為東部同埋西部嘅區域啦。咁而呢你可以想像其實呢個呢河穿過的地方是一個河谷嚟嘅，咁即係佢兩邊最高嘅地區咧嘅海拔係可以去到1800米左右，即係大概係兩座大帽山咁高嘅高度啦咁樣。咁而好多時候呢個嘅生態系統入邊咧，有3/4嘅森林咧都位於呢個750米以上。咁而我哋頭先講嘅紅毛猩猩咧，其實佢喺高於1000米都係可以揾得到佢哋嘅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呢個生態系統咧，當然咧唔係淨係得呢個紅毛猩猩啦，咁仲有第二啲都有極危嘅物種嘅，即係例如蘇梅塔麥虎啊，有馬來穿山甲啊，咁仲有啲瀕危嘅物種啦，即係例如馬來貘啊，或者係大嘅長圓鼻長鼻猿啦，同埋嗰個黑象長鼻猿啦。咁頭先講啦，呢個係嗰個動物嘅物種啦，咁樣。咁其實咧，呢個係熱帶雨林嘅系統嘛。咁佢咧，佢大概每公頃嘅土地上面咧，即係好似一個足球場咁大嘅 size 咧，佢就可以已經揾到大概超過200種唔同嘅植物同埋樹木嘅物種咁樣咯。
16: 嗯，其實我哋講緊今次嘅事件就係一場即係山崩啦，咁係由熱帶氣旋森雅爾所造成。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呢一個熱帶氣旋對於蘇門答臘同埋巴唐托魯生態系統造成咗咩破壞？同埋除咗我哋所講緊嘅嗰隻紅毛猩猩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物種都受到影響咧？
18: 咁頭先呢主要講係個氣旋啦，但其實今次真正嗰個關鍵呢唔係個氣旋本身，而係個氣旋帶嚟嘅嗰個降雨啦。而因為呢個降雨呢，佢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呢個降雨量好高啦，咁從而引發咗好多嘅山洪暴發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新聞呢，如果去講呢個事件嘅話呢，都係好多地方都已經係水浸㗎啦，咁樣即係低洼地方。咁而因為呢個低洼地方就山洪暴發就水浸啦，咁但係喺高啲嘅地方呢就觸發咗好多嘅廣泛嘅山泥傾瀉。咁所以咧，頭先有一個研究團隊咧，佢哋就基本上就利用呢個衛星圖像啦去推斷啦，因為個面積實在太大啦咁樣。咁呢個嘅生態系統入邊咧，呢個山泥傾瀉痕跡咧，就頭先都講過，就話嗰個面積就大概有8300公頃，即係大概好似100個香港島個面積咁大。咁你可以想象一個100個香港島面積咁大嘅地方，嗰個森林咧都係因為山泥傾瀉就冇咗啦。咁而從而佢哋就由呢個嘅森林嘅覆蓋率咧，去推算咧大概有58隻呢個嘅紅毛猩猩係因此喪生啦。咁即係大概總嗰數量嘅7%。咁而當然啦，呢個係估算數字啦。咁但係咧，佢哋都真係都揾到好多紅毛猩猩嘅屍體嘅。
17: 我哋啱啱提过啦，咁呢一类嘅气候嘅状况，即系不断咁出现呢啲嘅强降雨啦。咁其实咧，都对于譬如话啱啱我提到啦，红毛猩猩咧，佢哋会出现咗一个叫做族群层级嘅呢一个嘅后果嘅。可唔可以同你解说下咧，乜嘢叫做系族群层级嘅呢一个嘅效果啦？同埋即系其实啱啱提到嘅嗰种好似森雅尔嘅呢一个热带气旋嘅嗰个极端嘅降雨咧，未来会唔会变成一个常态，甚至可能会更加严重咧？
18: 我諗主要呢最基本就係講返就係話同返今次主要講就係話會唔會關氣候變化班次啦咁樣。咁今次呢個研究人員都講咗呢，其實呢個氣旋呢係一個異常現象嚟嘅。咁但係咁啱亦都係有啲當地地區嘅一個天文氣象嘅原因啦，再加埋佢哋而家係講嗰個氣候變化令到嗰、那個全球嗰個平均表面温度上升咧，咁就令到更加多水分咧就入咗大氣層啦，咁所以就令到會有異常嘅降雨可能性。咁而當然啦，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喺唔同嘅地區嗰個頻率啊，同埋強度上升咧，都係會有差異嘅嚟緊。所以係會唔會加劇咧？呢個係好似乎唔同嘅情況，但係當然似乎暫時我哋見到嘅好多嗰個頻率都係越嚟越多咯。
17: 咁同埋嗰個族群層級嗰個後果，即係會唔會係更加嚴重咧？同埋即係究竟咩叫族群層級咧？
18: 佢係其實咧係會令到更加多嘅即係因為好多時候會越嚟越我哋嘅 amplify 咗佢嗰件事啦，咁所以就會係令到可能會越嚟越難去處理到。
16: 點樣越嚟越即係加大咗呢件事？你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18: 如果簡單啲嚟講啦，咁就係咧其實嗰、那個一層一層，譬如嗰個食物鏈咁樣嚟講咧，咁樣其實你會可能有一個崩潰嘅狀況啦，咁樣如果有一個族群咧會少咗嘅話咧，咁會一層一層咁樣去加劇落去咁樣咯。
16: 哦，明白。好啦，咁其實睇翻咧，即係氣候變化就大家都覺得係個威脅係越嚟越大嘅啦。依、這個咁脆弱嘅巴塘托魯生態系統可以點樣去保護咧？同埋呢一種嘅塔帕努利紅毛猩猩又可以點樣去繼續保育咧？
18: 其實今一次嘅情況咧，我哋睇到咧，唔係純粹淨係嗰個氣候變化問題。其實呢個嘅生態系統咧，如果睇翻對上嘅少少歷史咧，佢實際上已經個人為嘅干預係比較大啲嘅，即係例如話你嗰個開個金礦啊，嗰啲嘅木材砍伐啊，同埋嗰個水力工程嗰個項目啦，咁樣咁見到其實對上呢十年咧，嗰、那個嘅我哋砍伐樹木嗰個情況咧，喺嗰、那個衛星圖上咧見到咧都係嚴重咗咁樣啦，咁再加埋咧好多時候咧呢啲咁嘅情況咧，如果冇足夠嘅監管之下咧，譬如我哋今次嗰個山坡穩定性咧，就係因為呢啲咁嘅活動咧，令到佢個穩定性降低咗啦。咁所以意味住其實如果第時都會再有呢啲咁嘅暴雨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生態經濟風險依然存在啦。咁所以亦都呢樣嘅情況如果重複嘅話，咁就都會對嗰個紅毛猩猩嗰個危機會繼續會有喺度咯。
16: 咁所以即系要继续保育嘅话，就反而人类嘅开发真系要减少啦。
18: 唔一定系话减少，但系有冇一个足够监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所以譬如话，点解嗰个印尼嘅政府佢今次要做嘅，都系其实系要睇翻佢哋系点样佢哋做嗰个情况咯。
16: 明白。好，唔该晒吴仲安同我哋介绍咗印尼嘅呢个塔帕努利红毛猩猩所面对嘅严重情况啊。咁啊，吴仲安咧就系英国地质学会嘅会士。
1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20: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七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1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1: 邱艳、黄海林，108000里。
17: 好，呢一節呢我哋繼續留返喺東南亞先啊。咁而家我哋轉轉啦，就去馬來西亞。咁問下你邱艷，你鍾唔鍾意食榴蓮㗎？
16: 好鍾意。你呢？
17: 哇，我就麻麻啦。不過呢以下呢個消息呢，我相信你都會好開心，或者收音機旁邊呢鍾意食榴蓮嘅朋友呢應該都會好開心啦。因為呢你只需要用一半嘅價錢，即係唔使，甚至可能話係唔使錢都可以享用到啲咁靚嘅榴蓮啦。因為呢榴蓮嘅盛產地馬來西亞今年呢榴蓮就大豐收，產量多到呢係當地形容係榴蓮嘅海嘯，呢個應該係一個開心嘅 tsunami 啦，係咪？
16: 係冇錯，我已經聽到流口水啦。咁有幾多呢呢個海嘯嘅榴蓮量啊？咁根據馬來西亞星報嘅報導呢，今年六月至八月嘅產季榴蓮嘅收成呢係已經達到即係超越咗2024年同期嘅60萬噸咁多啦。
17: 比較有趣，我哋都想去了解一下究竟點解會供應過剩呢？原因就係呢因為過去十年為咗滿足好似係中國等等不斷增長嘅需求啦，咁好多嘅果農呢就斬咗本身種嘅橡膠樹或者係油棕樹，咁改種榴蓮，特別係貓山王呢一類呢最受中國市場歡迎嘅品種。
16: 咁中國係馬來西亞最重要嘅榴蓮出口市場啊，大約會購買六成嘅出口榴蓮嘅，而且個需求每年都增加，單單係今年嘅第一季呢個出口額已經達到7700万美元咁多啦。
17: 亦都呢有越南嘅傳媒就有報道話啦，馬來西亞嘅榴蓮園呢面積由2016年嘅16.3万英亩增加去到2024年嘅22.7万英亩以上。好多呢當時種嘅樹呢而家呢幾乎呢係同期一齊去成熟啊，咁造成咗今次嘅大豐收嘅，令到呢整體嘅產量呢翻咗幾倍添啊。
16: 咁但係供應量激增呢，價格就自然有壓力啦。英國廣播公司就訪問咗一啲當地嘅榴蓮果農啊，佢哋話去年12月呢貓山王嘅批發價係每公斤 13.5 令吉，即係大約27蚊港紙啦，但係去到上個月尾呢批發價已經跌咗一半啦，零售價都跌咗大約1/3，而家呢每公斤大約係50令吉。有果農就話呢要靠賣其他嘅生果嚟到補貼種榴蓮造成嘅虧蝕啊。
17: 嗱，除咗係貓山王之外呢，榴蓮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好似係高級嘅黑刺呢就去到最平價嘅呢個金榜嘅榴蓮啊，不同嘅品種呢全部呢都係大幅減價。而當地嘅果農就話啦，新近成熟嘅果樹所結出嘅果實啦未能夠達到出口嘅要求嘅品質，於是呢馬來西亞國內市場呢就大量出售，令到呢靚嘅榴蓮呢隨之而呢都要減價啦。
16: 咁超多榴莲又点算好呢？啲报道就话啦，新加坡有生果档由六月中开始就每日免费送出大约600公斤嘅榴莲，每一个客人每日就可以攞走2个，有顾客几乎日日都去排队，咁样会唔会热气噶？
17: 哇，真系要大家注意一下啦。咁当地嘅果档咧，亦都有办好多唔同嘅促销嘅活动嘅，就将咧榴莲咧切成好似手掌咁大，每份咧以1新加坡元，即系大概港币咧6蚊咧，去到出售。而馬來西亞咧，亦都有果檔咧，只係需要100令斤，即係所謂嘅唔需要港紙200蚊咧，就可以拎走咧一大袋嘅榴蓮啦。
16: 咁即使係咁樣減平減錢咁攞出去送出去啦，但係有果農咧，都仲係要丟棄一啲變壞咗嘅榴蓮。咁馬來西亞嘅星報就訪問咗一名果農啊，佢話佢每個星期平均都要丟棄200至300公斤嘅貓山王、金榜等等嘅榴蓮。為咗避免浪費咧，佢會將一啲仲未變壞嘅榴蓮咧免費送俾去到佢農場嘅顧客。
17: 嗱，為咗咧保護呢一啲嘅小農户嘅收入啦，馬來西亞聯邦農業銷售局咧亦都係採取咗一啲嘅緊急措施嘅。咁佢就透過咧全國42個嘅中心直接採購1000噸嘅榴蓮。嗱，預計嘅剛當中嘅價值咧達到係700萬令吉咁多嘅。
16: 咁根據馬來西亞星報嘅報導咧，檳城嘅聯邦農業銷售局就決定喺六月至八月期間咧，用類似期貨嘅方式，以每公斤2.7令吉嘅訂購價去買金榜榴蓮。咁但係咧，市場價格如果低過呢個數字咧，局方就會依照底價去收購。咁但係一啲黑龍榴蓮或者係高價嘅品種咧，就會繼續以市價去購買㗎。
17: 以往咧，我哋就聽到有咖啡期貨啊呢啲嘅，即係而家榴蓮期貨都有，真係好犀利啊！咁當地啦，馬來西亞嘅總理安華咧，亦都係承諾啊，佢將會喺下個月訪問北京嘅時候咧，提出係希望中國可以買多啲榴蓮，去到推高個售價。 仲讲笑咁话，大家咧只要系妥善咁去包好去榴莲咧，就去帮佢咧可以去送礼添。
16: 咁嗱，果王榴莲就因为丰收而贬值啊，但系果后山竹咧就由于供应减少涨价。山竹喺疫情之前咧，三公斤系卖十令吉嘅，而家已经升到每公斤二十令吉啦。咁比起猫山王榴莲每公斤大约16.8令吉咧，系高咗噶，
17: 即系物以罕为贵啊。咁啊，一啲嘅外地嘅媒体就报道啦，喺近年嚟啦，有好多新开嘅榴莲嘅农庄咧嘅果农啦，因为斩咗好多嘅山竹树，咁因为山竹嘅枝叶咧系太过嘅茂盛啦，遮挡咗阳光同埋雨水，就影响到咧榴莲嘅根部嘅吸收啊。咁呢个嘅做法咧，就导致到山竹嘅供应就减少。
16: 咁嗱，好多朋友就中意食完个榴莲就食啖山竹噶，咁而家一个平咗，一个贵咗，大家可以自己计下条数啦。嗱，嚟到呢度咧，听翻首歌先，就系嚟自卡通片《坏蛋掌门人》里头嘅一首歌曲《Do It》。点解会听一首咁嘅歌呢？因为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会讲卡通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5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封闭，龙尾新田围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去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去柴湾，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 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我得你都得。
7: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8: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6: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10: 系悠艳啊！啱啱咧喺新闻之前，我哋都预告过啦。呢一节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卡通片。嗱，嚟到暑假啦，咁啊，今年一样啦，都会有唔少嘅卡通电影上映。你有冇啲咩心水想睇下咁啊？
11: 有一出老牌卡通电影啊，我想睇下啲旧式玩具点样对抗呢个平板电脑，
10: 呢个好重要啊！嚟紧咧入戏院睇戏咧，的确咧系大家即系不论系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嘅一个嘅指定嘅动作嚟噶啦。不过咧最近咧比较有趣嘅一个研究咧，可能都同卡通片系有关嘅。咁就提到啦，动画同埋电影入面嘅嗰啲角色嘅配音咧，有可能咧就会影响小朋友对于唔同口音人士嘅嗰个观感。咁甚至咧，张大有外国人口音嘅角色啦，同反派或者系坏人等等嘅负面形象咧拉上关系。
11: 咁嗱，呢个研究咧就系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嘅心理与脑科学系进行噶。咁研究结果咧就已经喺《儿童发展学术期刊》叫做《儿童发展》上面发表咗啦。
10: 嗱，我哋睇睇咧喺呢一啲嘅儿童动画或者系电影里边咧，通常咧就会利用声音去到塑造当中角色嘅嗰啲性格咧，其实真系好常见噶啦。咁但系喺过去啦，喺语言学嘅研究里边咧就已经注意到呢一种嘅现象啦。咁而早年咧，亦都已经咧系有研究就指出啦，喺英语动画入面嘅英雄嘅角色咧，通常比较多咧就系用美国嘅口音嘅，而反派嘅角色咧，通常咧就会用英国嘅口音或者系其他嘅外国口音嘅。
11: 咁谂落又真系好似系咁。嗱，譬如《狮子王》入面嘅反派角色刀疤咧，就系讲英国口音嘅。主角木法沙咧，就系用较为接近美国主流嘅口音嘅。咁小飞侠入面啦，大反派。富克船长又是英国口音的。迷你兵团最初的设定为超级反派的格鲁就是有东欧特色的口音。
10: 哇，你数下数下都真的似层层。不过呢过去的那些研究就主要集中去分析那些电影或者是动画那个内容的本身。例如是统计有几多个反派是用某一种口音这样。换言之研究人员是知道了媒体之中是存在着呢一種嘅模式嘅，但係就未有去檢視咧。更加重要嘅一個嘅問題就係話啦，兒童睇咗呢啲嘅作品之後，會受到啲咩影響？嗱，呢一個咧就正正係今次嘅研究咧，希望可以解答到嘅問題。
11: 咁呢一個研究咧就分成咗三個部分。首先咧，第一個部分啦，研究團隊就分析咗兩個年代一共105套嘅北美兒童電影同埋電視動畫作品。呢啲作品大部分都係由大多倫多地區7至8岁嘅小朋友拣出嚟，系佢哋日常真系有睇嘅作品，系有一定嘅代表性噶。
10: 嗱，研究就发现啊，讲说话嘅有外国口音嘅或者系非标准口音嘅角色咧，就好少出现。咁而当有呢一类角色嘅时候咧，好大机会咧都真系演反派啊，或者系具有负面特质嘅角色嚟嘅。嗱，而更加重要嘅就系咧，研究人员咧比较咗不同年代嘅呢啲嘅作品，咁就发现啦，呢一种偏向咧，并冇明显嘅改变嘅。
11: 虽然近年在社会上都越来越重视媒体上面的性别、种族和文化代表性，譬如是会出现了不同工种阶层的角色，而且里头都要有男有女，有不同的种族或者是宗教人士，但是口音的问题似乎就被忽略了。
10: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研究人员就做实验了，直接去到测试171个不同族裔背景的8岁小朋友和成年人，怎样去到判断不同口音。 参加呢一个嘅实验嘅人咧，就会被要求帮一套新嘅卡通咧就揾配音员啊。咁结果就发现啦，无论系小朋友亦或系成年人，都倾向拣咧用外国口音去配一啲反派嘅角色，而唔系配英雄角色咁。
11: 咁呢一次嘅研究亦都发现啦，如果参加者咧平时系中意睇电影同埋卡通咧，就比较常用一啲非标准嘅口音去配俾一啲负面角色嘅。咁佢哋嘅实验当中亦都更加容易咧将外国嘅口音同一啲反派系联系起嚟。
10: 嗱，最后咧去到呢个实验嘅第三部分啦，咁就有另外161个唔同族裔背景嘅小朋友重复第二项实验，即系啱啱我哋提过嗰项啦。咁啊，将佢哋咧分成两组，一组咧大概系五岁，另外一组咧大概系13岁左右。咁结果就发现啦，年纪比较大嘅一啲嘅小朋友咧，就倾向咧将外国口音分配俾反派嘅角色。咁即系话年纪越大，将外国口音同反派作出联系嘅嗰个印象咧，就越嚟越明显啦。
11: 嗱，以前嘅研究咧就只能够话，动画里头有口音偏见嘅啫。但系今次嘅研究咧就发现，当啲小朋友睇卡通片嗰阵咧，佢吸收到嘅可能唔单止系个故事嘅情节，亦可能喺不知不觉间咧对唔同嘅口音系建立咗刻板印象。
10: 嗱，负责今次研究嘅约翰逊教授就话啦，嗱，虽然而家嘅研究咧只系显示两者系有关，而唔系直接嘅因果嘅推论，不过咧仍然咧都系提供咗具有相当说服力嘅一啲嘅证据嘅。
11: 咁头先提过啦，今次研究嘅地点就系大多伦多地区啦。咁呢一度咧，其实都有啲嘢值得留意嘅，因为嗰一区咧系全球语言最多元化嘅地方之一啊。咁好多小朋友每日喺屋企、学校同埋社区都系会接触到唔同嘅语言同埋口音噶。
10: 嗱，根据咧当地2021年嘅人口普查啦，喺大多伦多地区近一半嘅居民咧喺屋企咧系用英文或者系法语之外嘅嗰个语言，即系法文之外嘅语言嚟噶。咁其中比较常见咧就包括系普通话啦、广东话啦，或者系菲律宾语，即系另外一个名啊，叫做他加禄语、西班牙语同埋呢一个嘅泰米尔语。根据咧加拿大嘅统计局喺2024年嘅资料啦，多伦多咧只系有大约50%嘅居民咧就以英语作为母语嘅啫，即系以大约咧系46%，即系46%嘅居民咧，原来都系移民嚟嘅。
11: 咁啲研究人员咧系原本就预期啊，喺呢个咁多元文化嘅环境之下咧，啲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少对于口音有偏见。咁但系结果就显示，即使父母双方都系一啲带有外国口音嘅小朋友，仍然系表现出比较容易将外国口音同反派角色联系出嚟嘅倾向啊。咁换言之咧，单纯系接触唔同嘅语言或者唔同嘅口音咧，都未必足以去消除社会偏见。
10: 嗱，睇翻今次嗰个研究嗰个重要性啦，咁啊，过去嘅研究我哋去比对翻就系话啦，过去嘅研究就显示咧，带有外国口音嘅成年人咧，可能喺现实生活里边咧，面对较低嘅教学评价，喺求职嘅时候啦，有不公平嘅判断啦，亦都喺租屋嘅时候咧，面对障碍，工作嘅能力咧，有机会系被低估。咁所以咧，如果小朋友由细就学习将某一啲嘅口音同不可信啦、能力比较低啦，或者系邪恶咁去联系起嚟咧，可能就会影响佢哋日后点样评价其他人。
11: 嗱，呢一次嘅研究结果就确实都几令人担心啦。但系唔通你要限制小朋友唔好睇咩？咁研究人员就强调啦，媒体唔一定系会只系制造偏见，亦都可以帮助减少偏见嘅。譬如咧，如果外国口音啊，只系不断咁出现喺坏人身上，咁当然就会深化咗负面嘅联想啦。但系如果有多啲英雄啊，或者好老师啊，或者出色嘅科学家啊等等嘅正面角色，系用唔同嘅口音咧，就可能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建立更加包容嘅观念啦。
10: 嗱，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研究系发现啊，只要咧系俾小朋友持续几个星期睇啊，好似系王子同公主作出打破传统性别嘅一啲嘅角色嘅一啲嘅行为啦，就可以咧减少佢哋咧对于性别角色嘅刻板印象。咁啊，同时啦，几十年嘅研究亦都已经系证明睇芝麻街啊呢一类嘅教育节目咧，系有助咧去到减少刻板印象，并且咧系可以提升利他嘅行为。
11: 咁呢一个研究团队咧，而家正系进一步做紧研究噶，就睇下如果俾啲小朋友睇更多带有外国口音嘅英雄角色，系咪可以降低佢哋将外国口音同埋反派联系起嚟嘅倾向？咁都即系几期待可以睇到佢哋新嘅呢个研究嘅结果啊！
10: 咁啊，我哋今个暑假睇咗我哋期待嘅嗰一套先啦。

0: 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进入另一个环节啦，非遗逐一数，咁就同大家去下蒙古，咁啊睇下究竟今次我哋又会听到一个蒙古嘅乜嘢非遗活动啦。
1: 非物质、
2: 文化、
1: 遗产、非遗逐一数。
3: 每年七月，蒙古草原都会举行一个万众瞩目的盛大节日，成千上万人穿着传统服饰聚首一堂，见证摔跤、赛马、射箭三项竞技。这个节日叫做那达慕，蒙古语的意思就是游戏，又叫做南夷三技，是蒙古族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在2010年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达慕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800年前，早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举成为蒙古大汗的时候，已经举行过盛大的那达慕。几百年来，这个节日在草原上面一直流传，成为凝聚蒙古民族的重要象征。每年七月，由首都乌兰巴托的国家体育场到各省各县全国同步庆祝，非常热闹。节日通常是在七八月份牧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季节举行，除了三项竞技，现场还有传统民歌、马头琴演奏、民族舞蹈和传统美食，是一个全方位的草原文化盛宴。三项竞技各有独特的规则和仪式，讲下摔跤先。比赛场地是按草地的质素和平整度拣选，入场之前裁判会唱歌，摔跤手就会挥舞双臂，跳一种模仿雄鹰飞翔姿态的舞蹈入场。比赛是用淘汰制的，摔跤手膝头哥以上的任何部位掂地就输的了。每次比赛都有几百个摔跤手参加，每轮比赛就会淘汰一半的选手，最高荣誉就是全国大冠军了。现时全国有超过10万人在不同的会所和训练班练习传统摔跤，还有几千个学生在摔跤学院就读。而赛马就是那达慕的另一个重头戏，马匹按年龄分组，赛程由10公里去到30公里不等。最特别的是骑师通常都是6至10岁的小朋友，他们会穿着传统的服饰骑马。出发之前，小朋友会一起唱歌为马匹打打气，赢了的那匹马会获封为万马之首，而包尾那匹马都有个温柔的称号叫做圆满幸福，体现蒙古人对每匹马的尊重。全国每年会举行400-500场的赛马比赛，有超过70000个小朋友参加骑马，是相当受欢迎的活动来的。射箭竞技方面，选手每人就有40支箭，射中最多的就获胜了。相比起摔跤和赛马，练习射箭的人就相对少一点，大约有10000人，主要是靠家庭传授的。那达慕的所有技艺传统上都是以家庭教育的方式承传，由父母教导仔女，一代一代这样延续下去。蒙古人认为参与这三项竞技，除了锻炼体魄，更加可以培养意志力、耐性、勇气和敬老的品格。草原辽阔，季节轮转，这个延续了800年的节日，至今仍然是蒙古民族最骄傲的文化标志。汉语都有话胡服骑射，流传了几百年，这个传统一直都是靠当地人承传。
2: 旅游乐园之
4: 澳洲南王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4: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2: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邱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0: 黄海林啊，头先听完讲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我哋即系又谂谂下咧，有啲人都曾经讲笑话咧，数码时代啊 ，DVD 或者 VCD 呢啲，
6: 但我哋而家仲用紧 CD 啊，
0: 系咪仲系变成即系好快就都会变成咗另一种嘅文化遗产？
6: 有机会噶嗱，因为咧呢、這个现象咧已经喺游戏机上面咧出现有少少嘅端倪啦。嗱、游戏机嘅生产商 Sony 咧就喺上个星期就宣布，由2028年嘅1月开始咧，游戏主机 PlayStation 所发售嘅新游戏咧，将唔会再有实体光碟啊吓，咁啊，可能各位听众而家听完咧，心里边都惊惊啦。咁啊，玩家咧就需要咧去到网上商店咧当中去到下载，咁或者咧去到实体商店里边咧去买咩咧？唔系买游戏机嗰个光碟啊，系买游戏嘅兑换码。
0: 咁睇翻咧 ，Sony 系第一间宣布停产游戏实体光碟嘅业界巨头。咁佢解释咧，咁做咧系要顺应消费者嘅趋势，形容啲玩家咧系中意安装数码媒板，就远远超过实体光碟咯。
6: 但不过咧呢个决定咧亦都引发唔少玩家嘅嗰个不满啊。咁有好多玩家咧仍然都希望真系拥有实体光碟。咁有人咧就喺网上发起不要消灭实体光碟 ，Don't kill the disc 嘅呢一个请愿。短短喺八日里面咧，就已经收到超过200,000个签名啦。
0: 睇嚟真系群情汹涌啊吓！咁有分析就话咧，生产商今次完全转型向数码市场发展，系行业嘅一个分水岭。因为咧，买家购买数码版游戏嘅趋势已经系非常明显噶啦。喺2023年公布嘅 PlayStation 4嘅时候咧，数码版嘅销量啊，只系占咗总销量嘅10%多啲啲嘅啫。但系去到2025年咧，这个比例已经飙升到接近80%。
6: 嗱，同年咧 ，Sony 嘅销售数码版游戏嘅收入咧，就有接近去到70亿嘅美元，咁系实体光碟版嘅7倍咁多啊！
0: 咁取消生产光碟咧，系可以降低游戏嘅制作同埋分销成本。咁但系亦都有分析认为咧，做法系打击咗消费者嘅权益，尤其是嗰啲收入比较低嘅年轻玩家咧，佢哋就冇办法再透过二手市场去交易，或者同朋友互相交换或者系借嚟玩咁样啦。就即系呢啲都系玩嘅方法，都系零成本或者低成本噶嘛。
6: 嗱，取消实体光碟呢个决定咧，除咗系影响玩家之外咧，亦都会咧系影响到唔少嘅就业嘅人士嘅饭碗嘅，因为咧实体游戏其实支撑住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嘅产业链，包括系零售商啦、经销商啦、制造商啦、物流仓储啦，甚至啱啱提过嘅二手交易市场等等。嗱，呢度咧涉及咧成千上万份嘅工作，同埋唔少嘅一啲嘅中小企嘅企业嚟噶。
0: 咁喺 PlayStation 上面推出多个知名游戏嘅制作人小岛秀夫就话咧，而家啲玩家系可以将下载咗个游戏储存喺游戏机嘅硬碟入面，但系担心将来如果个游戏转成咗用串流媒体咧，玩家就可能要透过每个月去订阅先至玩得到，而且一旦个游戏商切断咗嗰个伺服器咧，而家啲玩家就会连个 game 都入唔翻，
6: 真系惨啦。咁啊，不过咧，游戏商去到切断呢个伺服器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唔系一啲嘅新事物啦。咁啊，法国嘅游戏生产商育碧 Ubisoft 咧，亦都曾经咧系关闭赛车游戏 The Crew 嘅嗰个嘅伺服器，咁令到咧已经买咗游戏嘅玩家咧冇得系再继续玩落去，咁引起咧两名玩家咧提出控告啊。
0: 咁为咗抗议游戏商嘅做法咧，美国 YouTuber 斯科特咧喺同年就发起咗一个名为《停止杀死游戏 Stop Killing Games》嘅消费者权益倡议啊，就希望咧可以推动到政府立法，防止游戏商任意去切断游戏嘅伺服器。
6: 嗱，就喺今年嘅一月啦，呢个团体咧就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咗一份咧有近130万个签名嘅请愿书，咁啊要求游戏商喺停止支援游戏之后咧， 仍然需要保持咧游戏嘅合理运作，咁等玩家仍然可以继续有得玩落去嘅。
0: 欧盟委员会上个月就回应话啦，由于欧盟嘅版权同埋知识产权嘅限制，系无法提出法律义务，要求喺电子游戏商发行之后仍然能够继续运作。不过委员会就表示咧，将会喺今年同发行商合作，制定一个管理电子游戏生命周期嘅准则。
6: 而喺美国啦，加州众议员 Chris Ward 咧就提出咗保护我们的游戏法案，即系 Protect Our Games Act 啊。要求发行商在停止线上支援之后，一是就确保游戏继续有得玩，一是就退款给回消费者。
0: 这个法案在上个月就获得了众议院通过，就将会在参议院进行第二轮的投票。一旦通过，发行商就要在游戏下线之前通知玩家，并且授权他们可以透过某种方式继续登入和玩。
6: 至於咧點解遊戲商會停止支援呢？代表遊戲業界嘅歐洲電子遊戲協會，咁當中佢哋就話啦，當遊戲唔再有商業價值嘅時候咧，關閉線上服務咧，可以話係一個可行嘅選項嚟嘅。亦都係有分析話啦，如果立法強行要求遊戲商保持永遠有得玩嘅話咧，就會令到成本大增，咁令到啲生產商咧冇資源、冇精力咧，同埋冇意願去到開發新嘅遊戲啊。
0: 系代表玩家嘅团体就话啦，其实系啲游戏商咧担心啲玩家沉迷喺啲旧嘅游戏里头，就唔再花钱买新游戏，影响咗佢哋嘅收入，先至会咁做嘅啫。佢哋仲举咗个例子，就形容游戏商嘅做法就好似你买咗一架新车，但系架汽车生产商就走嚟揼烂咗你真金白银买嘅嗰部旧车。
6: 呢个比喻都好有趣吓。
0: 系啦，咁咪希望呢啲即系唔会影响到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倾到呢度，听翻首歌啊！就是 Games People Play 是 Inner Circle 带俾我哋嘅。

0: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林汉豪表示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渣明表示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习近平与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跟住是详尽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渣明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话，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亦或是人为失误。
2: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都还有一连串的工作要做，同埋呢是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现在出现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呢是可能是一个人为的失误啊咁样。咁暂时来讲呢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暂时未有话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暂时睇到住啦。
1: 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为咗逃避警方追查驾驶汽车逃走嘅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话如果疑犯喺疯狂驾驶嘅过程中引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警方会喺安全嘅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
2: 疯狂驾驶以呢一个交通工具呢作为運毒的一些毒販，他們的行為呢是令人不齒，同埋呢就是如果在一個過程當中他是漠視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呢就是瘋狂駕駛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傷呢，其實那個刑事罪行呢可能分分鐘呢比起他這個販毒呢就更加嚴重。其實我們現在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譬如我們可能是用我們的睿眼計劃，甚至乎可能現在我們用無人機，我們都未必亦都沒必有需要是去即時去進行追截，因為我們都理解到追截的時候可能會有機會影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我們只會在安全的情況之下將這些毒販是繩之於法的。
1: 另外警隊上個月28日舉行招募日，周日

0: 形容成果十分理想，当日总共有1028人即场投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曾经探讨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至于工程开支，凌汉豪说，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崔慧欣报道。
2: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的时候指出，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于如果工程超支，政府会不会考虑补贴？凌汉豪说，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
3: 物业加铁路发展这个模式，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如果我们真的做好评估，找了足够的地，其实那个地价在我们签那个项目协议的时候，大家已经有一些原则性的敲定的了。然后最后真的拨埋个地契，有地价也都给埋的了。咁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2: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討能否採取公私營房屋發展模式，檢視不同因素之後，認為無需拘泥於每個大型發展都要有公營房屋嘅思維。
3: 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再要在这里摆一些公营房屋，很明显两幅地都不会够。我们接下来十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个公营房屋的需要是满足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这个这样的思维。
2: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卢子清报道。
4: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万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5: 包括把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5: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说，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是不会改变。金正恩就说，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梁正涛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相信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经历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朝中友好关系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共36人受伤，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已化连员的5167人最多。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听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下星期一，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强降雨。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6: 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新北市风雨亦逐渐增强，三重区一间银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拉起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通知相关单位清除障碍物。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 國家防總將針對浙江、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由三級提升到二級，針對河北、遼寧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已經派出兩個工作組，分別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線，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受巴威影響，浙江東南部、福建東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來三日華北、東北地區將會有大到暴雨，河北東北部、遼寧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三停一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否认。张曼燕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梁正涛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6: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 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雅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是接不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很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表示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凌汉豪话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经视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而向浙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湿度是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喺港岛龙合街咧曾经有火警影响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咁去博览道方向啦，介乎龙和道同埋龙汇道一段嘅全线咧就已经解封。咁位置咧就系龙合街啦，去博览道方向介乎龙和道同埋龙汇道一段咧全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有车龙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现在是交通繁忙的，特别最主要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就挤塞，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客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1.6公斤的排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哇，世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4: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学咋？
3: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学喺边啊？
4: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3: 唔拎去回收嘅？
4: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3: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学。
4: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6: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5: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6: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调。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哇，天气好热好热啊！大家要注意注意。天文台咧已经系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而家室外嘅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点解会咁热呢？因为咧系同热带气旋鲍威有关嘅，佢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在正时分，本港多处的气温升到去33度左右，而巴威现在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正12点，巴威目前就是集结在台北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至于展望方面，今天的预测会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之后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咁啊，听紧系 FM 九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候。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阿 Jan 陈家俊咧喺我哋直播室一起主持今日的节目嘅 Jan。
0: Hello Jan，
1: 哇！喺呢个风虽然对我哋影响就甚微啦，香港人嚟讲，咁但系对于我谂咧，要搭飞机嘅朋友咧，可能都早两日都有啲影响嘅，因为我见到社交平台咧，有啲人系改早咗机翻嚟嘅。
0: 系啊，
1: 譬如由台北，可能佢系改咗日，因为惊个风会即系铲过嗰边，咁你唔知啲航班会点，可能会影响到。
2: 系啊。
1: 自己的行程噶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影響咯。同埋你知道去到七八月暑假呢位咧，係平時都多人飛噶啦，
0: 係啊，
1: 而家更加多啦。
0: 冇錯，係啊，即係其實航班受影響啦。我琴日睇新聞話高鐵啊嗰啲都可能受到影響啦，有啲都係要即係取消啊、改期啊咁樣樣。其實
1: 咧，影響緊內地喎。
0: 冇錯啊，咁其實大家即係喺嗰邊咧，華東一帶其實都嚴陣以待啦。知道其實呢一個風都確係犀利嘅。之前咧睇到啲即係氣象發燒友嗰啲平台咧，咁啊佢嗰個環流又好大啦，咁即係可能暴風圈啊、烈風圈嗰啲咧，哇覆蓋面。好广啊，真系咁啊！其实大家都要系啊，虽然即系其实而家系减弱咗啲啦，但系佢个威力仍然都系即系好大嘅，好夸张嘅。如果大家睇下卫星云图咧，都会见到佢嗰种广阔嘅嗰个环流啊。
2: 其实嗰个影响都唔系净系讲台湾噶啦，即系讲紧起香港，我哋自己就算做户外活动都好啦，好多朋友都即系啊。要出海也好，個人都好，
1: 呢排話唔好做水上活動，
2: 全部都唔好做，因為啲暗湧非常之犀利。
0: 係，
1: 即係雖然我哋呢幾日一係就落雨，一係係好似今日咁熱，甚至乎可能嚟緊。我唔知道下晝會唔會更加熱啦，咁但係啲人一熱就諗住想落水嘅嘛。其實呢個就好易有個咁嘅錯誤嘅聯想，或者你會咁咪去遊下咯。我哋香港冇刮風球，但係其實唔係講笑。
0: 有啊有。泳池好啦，
1: 系啦，嗱个名今次咧，嗱讲真啦，即系你话穿作裤都好啦，巴威啊嘛，巴闭威水咯，系先，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咁啊，不过嚟紧下个礼拜又去翻啲不稳定天气，
0: 冇错啊。
1: 记唔记得今个礼拜头咧，咪落得好大雨，
0: 系啊，
1: 即系一系冧一声，
0: 系，
1: 直情啲同事又出唔到食饭啊，可能要叫外卖啊，跟住咧你又好咗天，
0: 系啊，
1: 跟住夜晚甚至乎一日挂两次。暴雨
2: 嗰啲叫冇定向嚟，而家直頭。
0: 其實咧，又睇過呢個天文台嗰個天氣隨筆啦，佢就話好多時咧，一個好強勁嘅風咧，即係喺香港嘅東面，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浙江啊、福建一帶咁樣登陸咗之後咧，咁其實咧就會有一道連隨住就要會有一道嘅低壓槽咧，大概就係擲住喺我哋華南地方嘅，即係廣東沿岸一帶咁樣樣啦。咁而睇翻依家都係，其實天文台嗰個預料咧，都係有個低壓槽喺即係幾日之後咧，喺南海北部咧徘徊，就會又係擲正我哋啦。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呢排就好熱，大家頂一頂，加油。咁但係跟住咧，之後嗰幾日咧就真係。会几唔稳定，
1: 同埋你谂下15号又放榜 DSC 咧，
0: 系啊，
1: 可能市面上交通又会有这样那样嘅繁忙，希望唔好有啲太乱嘅情况出现啦，我哋真系拭目以待啊要。
3: 其实喺珊瑚保护区去玩浮潜咧系绝对可以嘅，咁但系咧就有一个规矩就系唔好将啲嘢攞上嚟，尽量咧净系带走啲垃圾。咩都唔好攞，唔好踩到佢哋。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大家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意识去，欣赏佢哋之余，但系都希望去 keep 住佢哋，因为珊瑚其实一破坏咗之后咧，系用好长好长时间去复修嘅。 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 好，即刻进入我哋《大气候》嘅本周专题，想问下 Jane 陈家俊先，
2: 系
1: 点解我哋今日会揾呢位嘉宾同讲呢个课题咧？
2: 讲呢个绿色建筑咯，因为绿色建筑我谂喺香港都。我諗
1: 推行咗好耐咯，
2: 推行咗都有成三分一個世紀。咁、
1: 嗯、
2: 而香港其實好好耐好耐之前，咁其實我同呢位朋友都認識㗎啦。咁只不過啊，我哋嗰陣唔知忽發奇想喺度細講啊，點解我哋香港啲建築啊，點樣可以更加會環保啲啊？點、嗯、樣會做好啲？我不如
1: 持續發展，
2: 直頭講綠色建築啦。一講起綠色建築，我就諗起我身邊呢位啦。
1: 係。资深建筑师吓，亦都系我哋嘅前局长黄锦星，所以我都系叫佢星星局长嘅。
4: Hello，
5: 大家好，
1: 所以又见到你啦。
4: 系啊，
1: 喂，其实咧嗱，绿色建筑呢四个字咧，我自己啦，或者我哋我同阿瑞文，甚至乎嘉宾咧，经常所谓朗朗上口。但系咧，大家好似知啲唔知啲嘅意思，即系话咧啊，如果你去睇下而家啲新楼盘嘅法规，可能佢都有这样那样嘅一啲嘅规管，令到你发展出嚟嘅新楼宇咧系要符合一啲绿色嘅标准，我估系咁啦。但系讲紧系一啲又唔系新，又想做翻新，甚至乎我哋成日讲呢五个字可持续发展噶嘛。咁如果真系将呢几样嘢套翻落去绿色建筑嗰度咧，可唔可以讲下香港而家嗰个？嗰、那個圖畫、那個 whole picture 係點嘅咧？其實
5: 啊，西傑啊，你問得好啦，令我諗翻我啱啱做建築師九十年代初期，正正就係全球包括香港講現代綠色建築嘅起始。
1: 哇、嗯！我真係想聽翻你講。九十年代你嗰個時代嘢，因為好少聽到你講嗰一個框，因為通常都係講啊，你哦做入咗政府，跟住離開政府，跟住而家出翻嚟做好多好多嘅公益事務啊、嗯。但係九十年代嘅你，我比較少聽。
5: 當時咧，大家全球都在摸索啊，究竟咩叫綠色建築咧？係咪多啲綠化就係咧、
4: 嗯？
5: 我哋太陽能板又係唔係咧？咁樣嗱，調翻轉講，而家我諗翻咧，其實綠色建築簡單嚟講。就是说希望那些用家比你一个住宅大厦怎样可以令到那些人住得幸福一健康一点、
4: 嗯、
5: 或者有些人说如果你有个写字楼翻工都醒一点是吧病假得少一点。所以这方面呢就是绿色建筑一个其中一个重点。当时九年代有些是大的发展商在中环很多商厦、
4: 嗯、
5: 他想令到那些写字楼更加好嗰啲大企業係希望佢哋嘅工作環境更加好嘅，依、
4: 嗯、
5: 個一方面，同時間都有個小我，都有個大我噶嘛，即係話點樣能夠係慳電、減少一啲嘅水嘅耗用等等，令到個大環境大我好啲。所以綠色建築由當時都係開始咁諗，令到嗰啲用者幸福啲、好啲，同時間減少地球嘅負荷。
4: 係
5: 咁，當時開始就醖釀啦，點為之有個更加有系統咧咁樣。開始發現了一個叫做四節一環境的一個理論的、
2: 嗯、
5: 即是說要是節能啦、節財減費啦、節水啦、甚至是節地或者對個環境好一點、
4: 嗯、
5: 同時間室內室外的環境呢都是健康舒適，這個就是當時呢一路發展出來的綠色建築的論述。
4: 嗯，大概念其實到而家咧都係冇變啦，都係嗰四節一環境啦咁樣樣。但係咧當年嗰個年代咧，喂九十年代，我諗起嗱，我細個嗰陣時肯定冇冷氣嘅。嗱我細個嘅
1: 九十年代你細個
4: 係啊，冇冷氣嘅
1: 係
4: 咁已經好節啦，仲可以點節咧？咁係啦。咁然之後，另外咧就
1: 你細個冇冷氣咩？真係，
4: 梗係冇啦。
2: 坐巴士都係。
4: 我去到中學到先至啲學校係有冷氣嘅啫。
1: 即係你小學，
4: 我成個小學都係冇冷氣㗎，係啊，係啊，係啊。咁嗰個年代點樣去諗節咧？即係節啲咩咧？節燈啊，節風扇啊，即係點樣樣諗法㗎咧？
5: 你問得好嘅。當時咧綠色建築咧開始咧係商廈先嘅，
4: 嗯，
5: 即係啲寫字樓
4: 係
5: 開始先。咁寫字樓咧，當時都有冷氣嘅啦。咁、
2: 嗯、
5: 所以點能夠係可以慳電、慳冷氣、
2: 嗯？
5: 甚至當時啲燈都用好多電嘅。點、
4: 嗯、
5: 樣能夠用多啲嘅天然嘅彩光？係、
4: 嗯、
5: 可以又舒服，做嘢又好，而且可以係慳電。咁跟住咧就發展到，如果我哋真係要環保嘅話，唔單止商用大廈噶嘛，
2: 係、
4: 嗯、
5: 我哋嘅屋企、住宅嘅樓盤， 都要環保嘅。咁所以嗰時你諗啊，究竟住宅設計點為之環保咧？咁、當然啦，當時氣候都冇咁熱嘅，冷氣冇用多。咁、但係咧，其實香港傳統嚟講都係一個濕熱嘅氣候嚟嘅、夏天都係唔舒服嘅。咁、所以當時咧都有個設計，唔單止係幫助大家，就算係慳冷氣或者慳風扇都好，同時間係可以舒服健康啲。所以當時我諗翻啦，我係90年代初有緣設計，即係香港第一棟好經典嘅一個環保公共屋邨。
4: 係、喺邊條村啊？我講唔講得㗎？
5: 嗰陣係好好嘅，嗰陣係房協嘅一個將軍澳叫欣怡花園。
4: 哦，我知啊，我之前住將軍澳嘅。
5: 係、
4: 原來係你嘅。
5: 係。咁當時就設計啦，啊點為一個環保嘅公共屋邨？咁當時係其實好大挑戰嘅，因為全球都唔會起一啲嘅房屋，特別當時咧係咁高密度。所以就話，譬如講舒服，點樣令到每一個住宅單位都可以舒服？最好就係每一個客廳都有前後對流窗。所以幾熱咧都可以舒服。同時間咧咁高密度都唔想攞曬啲風，令到側邊嗰啲，即系邻居嗰啲楼盘都唔会有一个屏风嘅效应，所以咧就要系自己好，即系个咪好，同时间一个大鹅都要好，所以当时我哋就要设计一个咁高密度环境，点可以自己又好，侧边又好，所以咧当时就都系设计咗香港独特绿色住宅建筑嘅建设。
4: 我仲记得，例如楼下公共地方咧，有好多即系有瓦遮头嘅一啲，好似通风走廊咁，都好扯风嘅。呢个其实系都系成个屋苑嘅一啲嘅设计。
5: 系啊，即系话点样能够令个公共空间都可以系对流窗，包括咗个停车场。呢度讲起咧，我啱啱最近撞咗一个后生女。咁咧，佢竟然喺嗰度出世嘅。
4: 系
5: 啊，终于撞翻嗰个当时嘅参与嘅建筑师，佢话：哎呀！你個設計真係好正啊！
4: 到依家都覺得好舒服咁。
5: 因為嗰次好感動嘅，因為佢同佢父母住喺嗰度，佢嗰度出世，佢講佢點樣用個窗，就算落雨嘅時候都，因為我哋嘅設計落雨都可以開窗，
2: 唔會撇雨，
5: 唔會撇雨，又可以。
4: 呢點真係好好啊！
5: 咁咧，佢竟然講得好細節，用到，哇！令到我好感動，佢就話請我去屋企食飯添，我未去。
4: 系、哦，不过咧，我都即系有啲嘅经验啦，因为我即系之前住将军澳啦，你讲嘅欣怡花园，我当然都知道喺边。咁我自己咧都有响唔同嘅地方租过屋住啊，咁样搬过屋啦。有啲真系咧会觉得你讲个窗真系一落雨咧，因为可能冇个檐棚少少出嚟咧，突出嚟少少咧，已经可以挡到啲雨水咧。落雨系可以即系仍然开到窗，变咗落雨要闩窗，咁闩窗咪焗咯。咁仲要夏天，通常夏天先落雨。咁然之后你焗住开冷气，其实咧，我觉得呢件事都系好唔环保。
1: 即系一个反面嘅诉求咧，令到件事咧系越嚟越向差嗰面走啦。但系想问翻啊，星星局长咧就系、是、嗱，当然你话啊呢、這个设计好，但系会唔会系要睇下嗰区嗰个地理环境咧？因为如果嗰度系可能冇乜，即系佢可能唔系向海嘅，可能向山嘅，又或者系当阵时，如果周遭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楼喺度咧，咁嗰个设计系咪会冇咁有效果？我想问呢个位
5: 置。细节你问得好嘅，绿色建筑咧一定要因地制宜嘅，即系个地方佢侧边有乜嘢嘅现有或者未来嘅楼宇，嗰度啲风夏天吹点样吹法，边有阳光等等咧，都要一并去考虑。当然咧，当时嘅谂法咧就系、是。冇咁科學，因為嗰啲科技都冇咁先進。但係當時已經開始引入一啲，譬如話係一啲風洞測試，咁可以令到咧嗰個設計同周邊嘅環境咧可以了解多啲。不而家咧科技進步啦，可以用電腦模擬咧都做到好多呢一啲嘅預先嘅。
1: 我諗電腦同 AI 都可以幫到手啦，我估。
5: AI 可以幫到，係話即係唔同嘅一個科學嘅一啲嘅模擬咧，都可以幫助我哋更加好去理解個陽光啊、風啊等等啊咁噪音等等嘅關係。
2: 咁我想問下咧，即係如果用以前嘅比較同而家，即係已經經過可能二三十年香港綠色建築嗰個發展啦，咁其實同頭先好似細嘅咁講，咁以前可能成個 overall 個 planning。好似你咁讲，周边嘅地方嘅规划未必能够好完善嘅情况之下，咁而家嚟到二三十年之后，咁其实点样可以喺个大嘅 picture 咧，即系个大我嘅情况之下，睇得更加宏观，而令到一个即系落到社区一个小我嘅情况之下，可以更加应用得到，即系无论系个社区发展或者系一啲个别嘅家庭，都会感受得到呢个绿色建筑系真系哇，我系有份。 即係得著㗎咁樣。
5: 經過咗差唔多三分一世紀以上嘅一個全球嘅一個嘅沉淀啦有唔同嘅新嘅發展嘅。譬如話而家講綠色建築呢唔單止個別嘅樓盤或者樓宇係講大中細成個城市規劃譬如講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好好嘅機遇點樣整體規劃到可以令到大家係應對即係氣候變化同埋各方面嘅嘢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話而家嗰個氣候變化即係好似你哋節目名大氣候大家都感覺到啦水深火熱嘅。所以點能夠係向前看呢有啲嘢要新去諗嘅。譬如話點樣令到一個咁耗熱嘅環境可以由譬如話有一個港鐵站去到屋企都可以有遮風擋雨呢個係更加緊要嘅嘢。第三方面呢就係話經過過去由主要由商用大廈到住宅而家呢唔同嘅建築物都有一個即係對焦嘅一個綠建環評嘅一個系統甚至係一啲社區成個規劃都有一個評估所以呢而家係工具上呢已經更加好㗎啦。但問題就話而家個氣候呢真係越嚟越極端喎。係
4: 啊，
5: 向前看點樣諗呢所以大家都要。
2: 不出個
4: 唔係就我就覺得好難囉。例如呢以前當你九十年代即係倉初入行冇耐嗰陣時嗰個環境其實嗰十年呢我諗其實都係相對好穩定嘅。咁但係近呢一十年呢我諗大家都即係體會到啦係啦即係嗰個五百年一遇呢其實真係隔一年已經遇到佢啦。
2: 下次變咗五百年一年一遇㗎啦。
4: 係啦即係嗰個變化快到呢又要前瞻到覺得我要應對到將來嗰個嘅轉變。咁但係人就係好難去咁樣冇人有水晶球去預示未來㗎嘛咁點樣可以去合作做到呢應該咁樣講因為我諗唔係淨係嗰個嘅建築師去諗呢一件事㗎其實係。
5: 瑞文你問得好好嘅。隔陣時我哋讀建築嘅時候呢啲老師就話嗱睇返過一百年嗰個氣候去設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向前看呢嗰個思維已經係即係唔啱時宜嘅。而家向前看呢其實都有評估未來嘅極端天氣會點極端法。不過睇下我哋減碳嗰個速度如何啦。咁所以我諗而家政府又好建築界又好工程界又好都係會諗下個建築物點樣應對未來嘅極端天氣。我將呢四個字極端天氣唔係加多而家好沉浸式感受到嗰、那個影響㗎啦。咁所以呢都可以喺度提提最近呢就喺今年年初有間大學就聯同咗唔同嘅機構一齊呢諗點樣去應對呢一個所謂氣候治理英文叫 climate governance, 包括綠色建築應該點樣去評估佢而家做嘅成效或者有冇咩嘢地方係更加好咁佢呢就構建咗一個叫做五方面五個支柱嘅一個模型咁呢個五個支柱係咩呢就叫 DAIME 即係 D 就 direction 而有一個方向我哋已經有個邁向碳中和2050年前嘅方向咁但由而家到2050年點樣有一個更加譬如話而家講緊155有冇一啲咁樣嘅更加係短期啲嘅嘅一啲嘅方向第二呢就係嗰個 A 呢就講 accountability 同 leadership, 點樣有一個更加有承擔有領導嘅一個整體呢個唔單止講政府嘅講商界講市民都可以參與。三呢最難搞呢就係 I 就 integration, 點樣能夠一齊協同去做因為講不到咁多樣嘢點樣能夠跨局跨部門跨業界去做呢最後嗰兩個呢就係 M 同 E 係咩呢 ?M 就係 market 同 finance, 就係講現有建築越嚟越緊要㗎喇因為香港都係一個比較高齡化嘅一個城市點樣令到呢啲嘅現有樓宇又可以同嗰、那個即係金融借錢或者一個計到一個我哋叫做成本效益點可以好啲呢咁樣最後呢就係嗰個 E 呢就係個 engagement 同 transparency 點樣聯繫到市民大眾有個資訊透明大家一齊去做譬如舉個例子同一個單位超英住嘅同阿 西极住嘅，同一个楼宇，同一个坐向，同一个大细啦，啊，同一个屋企人嘅数目啦，
6: 系，
5: 大家个用电数应该唔同嘅，西极应该好过超亿啦，系咪？
1: 好过即系话我成日开冷气，
5: 好过唔系，所以我想讲即系话绿色建筑最新嘅就硬件紧要，但系话点样能够软件，即系管理同个用者都有一个思维上嘅与时并进咧，系同样重要嘅。
2: 但呢个真系一个教育问题，因为如果你话喺governance 个管治咁，当然系政策。但是去到市民呢，咁當然啦，呢個係成個公共教育個成熟度嘅問題，因為有啲朋友佢可能亦都未撇除咗，可能仲有身體條件問題咧，冇辦法啦。咁但係喺個教育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全面啲咧？即係個我哋坦白講，我哋大後都唔多唔少咗八年，不停咁樣宣揚一啲氣候環境點樣保育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都仍然有好多人可能未必聽過我哋節目啦，又或者未必收到啲咁嘅資訊，可以點樣做啲咧？
5: 所以你講就話。呢個是一個挑戰嚟嘅，亦都係你講嗰五個支柱其中一個 integration， 就話唔同嘅部門去做。嗱，傳統嚟講，梗係環境生態局、發展局等等呢啲嘅傳統部門，但教育局，甚至一啲文化相關嘅，點樣可以跨去做咧？學校可以教，透過一個文化媒體，亦都係一個好好滲透呢啲意識嘅嘢嚟嘅。所以譬如話，好高興嘅，見到啱啱文化界喺上年開始。有跨文化界嘅一齊係醒覺點樣將透過文化界嘅力量喺佢哋嘅活動，以至佢哋嘅傳遞信息，點樣可以將樣嘢啊係可以加強？佢嚟緊今年遲啲10月都會喺香港再搞第二個活動，同演藝學院一齊搞嘅，所以呢啲都係好好嘅一啲嘅點子。
1: 唔係明啊，即係就算我揾阿余國烈上嚟都係啦，即係佢本身係一個文化人，咁但係其實佢都開始響呢段時期關注即係可持續發展啊，成件事喺唔同嘅界別或者範疇。但係講翻阿星星局長頭先講咧。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綠色建築，其實我都覺得可能已經係不合時宜，因為正話佢講話另外四個字咧，就係叫即係極端天氣啊嘛。尤其是我哋已經過去幾年咧，香港人啦，唔好講地道先啦，已經親身感受到即係極端天氣之下嗰個嘅狀況啊。
2: 係，
1: 我哋係未必。一時間應對得到，即係我唔係話政府冇做嘢，只不過係有啲嘢咧，嗰啲咩成日話百年一遇啊、百年一遇嗰啲咧，即係你嚟到嗰時咧，就梗係有人受害啊，或者受災啦咁樣。咁去到呢個位啦，即係縱使渠務要通渠，或者我哋都唔好抌咁多垃圾落去淤塞啲渠道，呢啲好少嘅嘢要做啦。但係講緊就係話，其實作為一個建築物嘅本身。其實要應對極端嘅天氣係咪話啊？我哋起嘅樓要即係要好穩陣啊！當然香港起嘅樓已經係即係世界即係首屈一指嘅，即係好安全。就算你幾高咧，你都唔覺得危險。
2: 係啊，即係好大風啊，強風好勁。
1: 即係同埋即係成日都話噶嘛，即係我哋喺特別喺打風嗰陣啦，即係可以問下局長就係、是。其實那個擺動咧，其實係應該係我哋感受到為安全啦，定係我哋感受到先至為之安全嘅咧？其實，
5: 阿世傑，你問得好嘅，即係而家個極端天氣咧，真係好熱啊，
2: 好極端，好細節，
5: 好細節，係啦。咁所以建築界咧已經係即係已經做緊嘢嘅。
2: 係
5: 舉幾個例子，譬如話個別建築係啦，個風越嚟越勁啦，咁所以佢有啲某啲擺動，其實係即係 OK 嘅。因為即係硬碰硬咧，就會即係裂。
1: 即係就算我喺即係99樓，我感覺到喐嗰曲，就算我感覺到有啲喐咧，其實都唔使驚慌係咪？你意思？
5: 香港喺呢方面咧，嗰個設計規範係 OK 嘅，係啦。某程度感受到嗰個擺動都係 OK 嘅。咁當然啦，亦都係一啲好高嘅大廈咧，我哋會設計到佢減少個擺動嘅，都可以做到一啲嘢。
6: 係，
5: 因為其一。咁第二咧就係話整體規劃，譬如啱啱。節目前講，我哋哇而家落雨，擔遮冇用㗎喎，係咪？咁所以喺個規劃上，我哋發覺有啲區係可以由港鐵站一路行到去主要建築物，都可以有蓋嘅。咁呢啲係一啲基本設計係可以做到嘅，但係有時候做唔曬，咁係咪喺北部都會區？呢啲嘢係咪可以更加透徹去做咧？呢個真係好貼心、好貼地氣嘅市民生活嘅嘢嚟嘅。第三方面咧就係話一啲個別建築物啦，譬如話即係呢啲水浸，政府渠務署當時我哋都做好多呢啲嘢。咁但係而家啲水真係
4: 系啊，好汹涌啊，
5: 好汹涌。
4: 啱啱呢几次黑雨咧，元朗嗰头好大件
1: 事。浸咗个车咧，啊、我初头咧以为系啲假片嚟噶，一太多呢啲咧
2: AI 片。
1: 哇吓！我都即系我唔系话刀啊。其實不是上次那麼恐怖嘛，那個水我說為什麼會浸了的呢，跟住浸到好像是那些十號風球、八號風球那樣、是不是，
5: 所以現在建築業界已經是知道這些挑戰，因為你浸了一個停車場，還有浸了一個商場的地下是很結的嘛，真的
4: 是啊，是啊，
5: 所以呢在設計上綠色建築呢已經是將這件事更加是提高的意識去做的、所以我們英文就叫做 climate adaptation， 要少適應這些極端天氣，包括個酷熱、包括這個很勁的雨和這個水浸、是綠色建築現在是緊扣的方向來的。有些東西是我們是說了一個很簡單的簷篷，好像很簡單、但其實對於我們這個水深火熱的未來大氣候呢是很有用很貼心的東西。我覺得政府規劃以至個別建築商、設計師應該在這方面呢、做多一點、譬如有時候我出到街看到那些簷篷喂透明玻璃的，夏天真的
2: 是
5: 蒸籠這樣的，這些東西是不是一些過去不評估到這麼極端的氣候、是不是有些東西要改善呢？另外有時候有些停車位停車場呢它會在那個入口度呢會做一些的微調、令到水浸的時候可以控制一些、可以升一些的水浸、或者是去升上少少先至落去地牢、令到水浸的時候呢減少這個地牢等等空間的時候水浸的風險、
1: 即是等啲水就算流都不要即時流曬入去嘛。喂，其實你自己呢譬如行香港的即大街小巷啊、商場啊、私人屋苑好呢，你自己會不會都即有少少，我是不是叫職業病呢？即是將下人
4: 地在
1: 這裡，即是當然你做緊官的時候你可能會周圍都會夾下啦，但譬如你現在即無辜一身輕，會不會都即所謂即建築師那些即系热血咧，即系哇涌上心头，
2: 应该冇减过嘅。
1: 周围望，即系行下，咦？呢度好似争啲喎。今次几通风，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即系所谓啊，即系啲细胞咧又再嘣
4: 入晒血咁样，系啊，
1: 嗰啲火啊，或者全部入晒血嘅咧？
5: 呢啲我谂市民大众都感受到的。
1: 唔但系你，不如你自己嘛，
4: 又有专业知识。
1: 唔系你作为一个专业建筑师，咁即系会唔会行去一啲啊特别新嘅地方？或者新的一啲嘅建築、甚至乎而家好多嘅翻新嘅工廈、或者翻新嘅商廈咁樣、其實係咪都覺得佢哋係有啲即係唔少嘅改進咧？係咪？
5: 喂，咁講啦，世傑，我而家都喺唔同的大學咧教書，因為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年輕人、大學生去認識呢個大氣候、綠色建築咧係好緊要嘅嘢嘅，我都希望貢獻其中啦。所以我都會帶佢哋去睇下而家唔同嘅新舊建築物怎樣去做，因為綠色建築不單止講新建築，不單止講北部舊有建築怎樣社區更新都很重要的、所以我們都會很留意這件事。但我想就是說個關鍵詞就是說極端天氣是一個我們感受到一個新挑戰，我們不是不預計極端天氣的來臨、但我們預計不到的它來得那麼快和那麼猛、因為當時我們覺得全球升溫 1.5 度是應該世紀中2050的事，
1: 或者之後啊，
5: 是啦，但現在2025
4: 已經到了，
5: 我們沉浸式這樣每日感受到了，所以呢建築師任重道遠、一方面要幫手減碳支持碳中和這個路向、同時間怎樣能夠是適應這些極端天氣，包括是水浸風險、酷熱風險、種多些樹、結合一些我們叫做以自然為本的方法、等等都可以幫手去應對呢啲極端嘅。
1: 喂，趁仲有少少時間咧，我真係想講多少少係嗰啲即係舊區或者舊建築嘅翻新，因為而家見到無論觀塘好多地區咧，都有啲工廈商廈嘅翻新咧。即係我成日覺得起咗喺度咧，你點搞會唔會都搞唔到啲咩？第一嗱，周圍可能有屏風樓，個區本身又舊，咁即係如果唔係要拆咗再起過嘅話，所謂加啲嘢上去，其實呢件事會唔 work 嘅咧？講真，
5: 我諗呢個係個全球，反而係個大方向。點樣善用一啲現有嘅建築？因為現有建築起嘅時候都用咗好多碳排放、好多能源嘅。改善佢，能夠係延長佢壽命咧，係全球嘅大勢所趨。
1: 有冇啲例子可以講下？
5: 不如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點樣能夠喺個政策上？包括喺北部新建築，我覺得點樣可以拆牆鬆綁，令到一啲更加創新環保建築係可以新起。同時間喺舊樓改建拆牆鬆綁，亦都可以令到個舊樓改造 可以喺香港世界你講嗰啲限制之下，都可以做到佢自己好用，同時間整體環境咧係可以都做到。
2: 其實我你講舊樓咧，我覺得另外仲有一個我哋諗大後都會經常性講緊一個鄉郊村落，即係因為鄉郊村落咧，坦白講句，佢可能分分鐘因為某啲發展或者有啲環境嘅議題，佢又會好舊樓。咁嗰啲咁嘅情況之下，個挑戰會應該仲大過頭先你講緊一啲新起嘅地方或者一啲舊嘅地方。會唔會
5: 啊，張英講，今日講咗啦，新起嘅不都係一個機遇，要拉緊佢。現有建築社會更新都要做，
2: 係呢個要
5: 點樣可以係去即係突破一啲嘅限制，做到一個環保嘅效果。第三咧就係鄉郊嘅，因為我哋不都都係希望城鄉共融，係
2: 啊，冇錯。
5: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鄉郊嘅建築啊，都能夠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綠色嘅改造。而且鄉郊嗰個環境咧，唔單止係本身自己啦，亦都係我哋覺得即係話，頭先講到人性嗰樣嘢點能夠培育到。同自然共融嗰個心智咧，我諗一個城鄉共融，一個鄉郊保育咧，係佢有佢個貢獻嗰個角色嘅。
4: 所以其實喺鄉郊個挑戰更加大，即係例如即係嗰啲村屋咁樣樣，咁佢可能祖屋嚟嘅喎，咁你咪仲難去改咯，即係喐啲就已經。可能會唔會受損啊？
5: 不過遲啲可以啊，介紹一下咧，我哋無子橋慈善基金咧都做緊一個喺沙頭角一其中一條村，將一間舊嘅屋咧係去改造。我哋希望咧做到兩個目的，一方面咧就係尊重佢個傳統，一個舊嘅客家屋。同時間咧希望呢個建築物咧做到一個邁向碳中和嘅一個示範，點樣能夠用環保嘅物料，令到佢最好嘅自然通風。同埋遮陰等等咧，係可以做到一個舒服嘅環境。希望今年內咧就起咧，俾大家去。
4: 好喎、
2: 因為你講一樣，我覺得好重要，就因為其實鄉郊由東到西北嗰邊，其實個範圍非常之大，生態地。咁如果你能夠揾到一間兩間嘅試點，亦都引證到你哋嘅綠色建築可以應用其中，而嗰啲村民亦都睇到，哇！真係 work 嘅，又唔使搞到我哋太多嘢。咁我覺得呢一個反而有助於政府或者有助於任何部門去減。減低佢哋同村民之間嘅一啲嘅阻力。
5: 係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唔同角色做一啲嘅示範，令到大家可以係睇到嗰個做法嘅。睇下世傑問，即係話現有建築有冇啲嘅例子係成功嘅？香港暫時嚟講都係挑戰大嘅。但係喺外地嚟講有唔少嘅例子，甚至一啲舊有建築。改造時候可以做到一個碳中和的示範，都做到的。
1: 因為現在你講緊，譬如說我行過一些在觀塘的翻新了的商廈，應該是商廈啦。那我覺得啊，入到去你不覺是以前曾經是啲工廈嚟㗎嘛，即係喺紅桃道啊、口明街嗰頭嗰啲啦咁樣。咁我依幾新淨，但係都好耐㗎啦，不過翻新過嚟啫咁樣。即係佢唔係真係成座拆咗再起。咁第一慳咗好多物料先啦，第二就即係入去。辦公或者翻工人都舒服啲啦、就算我望出去出面咧，那個景觀又開揚啊咁樣，即係你有翻十零廿層啊啲咁樣，咁你覺得都係成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须要 是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北纬26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

0: 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而家咧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咧暫時都係管道口車多。咁路面情況喺九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仍然都係車多繁忙。咁另外啦，觀塘繞道旺角方向海濱匯咧一段亦都係車多，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慢线封闭。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发客运大楼 T2 呢已经是启用，15间航空公司呢是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呢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系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咧就真系科研嘅位置嚟嘅。去到五月底咧，已经系有90家嘅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同埋进驻，所有嘅楼面面积咧系已经全部租出晒。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向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的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在觉得下的 MC 就是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不如意往心内吞的大男人。

0: 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班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

0: 睡文解码。
1: 好多人都怕喺街揾洗手间嘅，我郑瑞文都好惊。首先当然系怕方圆十里都冇个厕所啦，就算有啊，都会怕唔知佢干唔干净、臭唔臭咁。不过咧，而家香港好多公厕都干净咗好多噶啦。如果人有三急，最好都系唔好忍咁耐啦。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喺瑞典有球场将佢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咁样讲咧，好似有啲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喺佢哋嘅主场馆嘅厕所展开咗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系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嘅依赖，种出优质嘅农作物。用家一入个厕所就见到墙上面大大隻字写住为地球燃料，即刻雄心壮志，好有目标啊！而呢个计划系喺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啫，已经收集到目标嘅1/3嘅尿液啦。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唔系乜嘢新鲜事。现代技术嘅目标系点样令呢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唔介意为地球而灌溉嘅。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哇，今日咧我要睇一睇阿瑞文咧点样可以好优雅地讲完呢、這、一个
1: 呢个次文化。
0: 冇错啦，呢、這个叫做瑞文解码咧吓，尤其是喺呢个时间里边啦，睇下点样优雅地咧令到大家都明白你所讲，而又不失嗰个嘅吓优雅，同埋咧
1: 知识啊，要长知识，我哋
0: 落俗套嘅。
1: 但系睇嚟你好似好兴奋咁。
0: 梗系啦，我就冇谂过你会喺吓。大氣候瑞文解碼講次文化㗎嘛。
1: OK 喎，我覺得呢、這個其實呢個趣，我覺得幾有趣嘅呢一個嘅國際新聞。咁呢個係喺歐洲電視台嗰度係率先報導嘅。咁、就話呢事源喺瑞典嘅一隊足球隊啦，叫做馬爾摩足球俱樂部，佢哋嘅主場呢是就係、是、伊萊達球場。當然我諗即係都冇乜人去過瑞典㗎啦，可能都未必知道，即係唔係啲咩嘩好大嘅球會定係點樣樣。咁但係呢總之就係當地有一個足球隊，佢哋嘅主場館呢，咁就有一個咁樣嘅為地球而尿 P for the planet 嘅計劃。咁、其實呢佢哋係做啲乜嘢嘢呢，原來呢佢同間嘅大學，佢哋當地嘅一個大學啦，以及呢當地一個做燕麥奶嘅一個品牌啦，咁就一齊合作喎，就試下咦，其實呢講真攞呢一個嘅排泄物做化肥真係唔係新嘅嘢啦。
0: 係啊，
1: 咁佢哋不過有大學嘅元素加入去呢，就睇下咦點樣可以呢好潔淨咁樣樣呢，亦都好有高效率咁樣呢去達至呢一個嘅化作春泥，唔係化作肥料更護花嘅呢一個效果嘅。
0: 其實你睇返轉頭呢，我俾多少少資料大家先啦。根據國際法中心嘅一個研究啦，佢全球合成一啖肥，即係啖氣嘅啖啊，即係嘅一啲肥料呢，每年大約排放嘩喺11億幾嘅二氧化碳當量。
1: 11億噸啊。
0: 11億幾噸啊 ,sorry, 留個噸字 ,11 億幾噸嘅二氧化碳當量啊。咁呢個數字代表啲咩呢，其實係比航空業界呢係更加高嘅。加上呢大家知道啦，近期呢個伊朗啦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就令到呢全球大約三分之一嘅化肥貿易原來受影響。
1: 嘩、
0: 即係你諗下呢個海峽呢，都即係呢件事都搞咗成過幾兩個月都唔止，但原來影響嘅深遠呢，唔係只係話我哋啲貨啊即係船行行到，連化肥都係受影響嘅分子之一嚟㗎。
1: 係呀，咁所以係咪有糧食危機，即係有糧食上面嘅供應上面嗰個嘅成本效益上面都係受到影響啦。
0: 係。
1: 嗱，其實呢、這、一個合成氮肥咧，即係話其實係化學肥料啦。咁而氮呢一種元素咧，其實就係植物生長最需要嘅其中一種元素之一嘅。咁而人類嘅尿液入邊咧，其實仲有另外兩種咧嘅元素咧，都係植物原來好中意或者係生長上面咧係好重要嘅嘢啦，就係磷同埋鈉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嘅成日都會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學者啊，甚至乎咧一啲嘅組織咧都話，真係呼籲大家唔好視呢啲嘅尿液咧為人體嘅廢棄物，而應該善用呢一種資源嘅。咁呢一個嘅大學咧，即係瑞典農業科學大學咧，去主導呢一個嘅研究啦。呢一個研究團隊初步估計咧，人類嘅尿液最多可以取代到瑞典大約三成嘅合成肥料需求，都幾多。咁於是呢，咁佢哋就既然係咁有呢一個嘩咁靚仔嘅目標嘅數字啦，於是呢就攞一個嘅地方我哋做個實驗場啦，邊度可以收集到集中地收集到最多嘅即係尿液樣本呢，
0: 就喺球場裏面嗰個廁所囉。
1: 冇錯啦，咁球場入面呢有11個小便兜，一間性別友善廁所，再加球場戶外咧有四座嘅流動嘅廁所，咁其實呢啲加埋咧已經係足夠咧可以收集呢啲嘅尿液嘅。咁講緊咧，佢哋嘅目標唔係好遠啫，五月到十一月即係半年期間咧，就希望可以收集到1000公升，而而家只不過係實施咗短短兩個月，已經有三分之一啦，所以係咪好容易達標咧？
0: 係啊，另外一個過程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啊？喺去收集呢啲即係尿液嘅過程咧。佢哋會加一啲叫食物 级嘅稳定剂，我嚟做乜咧？就防止营养素流失，尤其系呢个氮嘅元素。如果唔系咧，氮挥发到空气里边咧，就会产生嗰啲咧，大家都知咩味啦，好刺鼻啊，大家都唔想闻到啦，
1: 系啊，咁但系呢啲尿液点样去变身做肥料咧？
0: 咁呢个点？
1: 咁当然就唔系话啊，收集咗啲 Vivi 咁，然之后就直接就系、是、啊，俾啲农夫你淋啦，咁梗系唔会啦、一定系会做处理嘅。咁佢哋咧嘅方法咧就系谂住系先喺密封嘅容器嗰度进行干燥处理，然之后咧再捞埋咧，头先咪话佢同一间燕麦奶嘅品牌，喺当地嘅一个燕麦奶嘅品牌啦。咁其实咧会喺呢一个工厂入边咧，即系将燕麦奶嘅制作出嚟嘅副产品咧混合呢一啲嘅干燥咗嘅尿液，就可以制成一啲火粒状嘅肥料，咁呢啲就係氮含量好丰富嘅肥料啦。
0: 係，而呢个肥料最大优势呢係氮含量呢係有15%嘅、比起其他有机嘅肥料呢个营养成分係高好多添。咁仲有佢嘅养分呢可以溶喺水啦，植物就好易吸收啦，比美传统嘅矿物嘅肥料啦。哇，咁啊，即系讲到好似系无懈可击咁滞喎。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先？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即系嗱，如果有靓嘅肥料，咁就梗系觉得哇，种出嚟嘅食物咧会好好啦。咁所以咧，佢哋都目标系研究紧，哇，如果攞呢啲肥料嚟种一啲嘅粮食啊、农作物啦，个安全性又会有几高咧，都系另一个嘅即系研究嘅方向。咁所以咧，呢一个嘅计划咧，唔系单止啊课分好有趣，其实咧亦都系真系有佢嘅作用啦，亦都可以即系减轻一啲嘅污水处理嘅负担咁，同埋即系如果呢一个计划真系成功，佢哋都或者系都可以让大家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现代人嘅生活，我好多时即系叫做排泄完之后就由得佢排咗出去啦，咁或者系就揾啲嘅即系污水处理厂啊处理咗佢啊，咁就干手净脚唔理，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就咁就浪费咗咧？咁其实咧系可以谂翻我哋传统嘅古人系点样做嘅，我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0: 系啊，即系其实讲紧话咧，古今中外咧，其实唔同地方咧都有啲吓环保嘅厕所嘅。
1: 系
0: 嗱，譬如英国嗰方面咧，就有一个叫堆肥式嘅。其实系点嘅咧？瑞文
1: 好得意呢个，即系其实咧，依家喺英国咧，仲系有人用紧嘅。试过咧，即系我上网睇咧，仲有个农场咧用紧百几年前用紧嘅呢一个堆肥式嘅厕所。咁你想象咧，就系即系喺一个嘅，佢唔系马桶咁，但佢个样系好似马桶咁样嘅，一个长方形嘅盒啦，当然有个窿咁样样。咁然之后咧，佢后边咧就有一啲嘅储存嘅地方咁样啦，喺个底嗰度。咁咧即系排泄之后咧，喺旁边喺嗰个马桶嘅窿隔篱咧。就有个兜，个兜入边装咗啲咩咧？佢装咗啲木糠啊、木屑啊等等，又有啲嘅椰子纤维噶，其实系咁一屙完之后咧，就喺隔篱嗰个桶咧，滗一扎呢啲木屑、木糠呢啲碎屑物咁样样咧，就冚落去，
0: 系
1: 即系嗰啲排泄物嗰度。咁呢一啲咧系。千祈冇冲水，呢个系干厕嚟嘅啫。咁所以咧，嗰个嘅用法系即系你所谓嘅冲水咧，就系铺啲木糠落去啦，
0: 即系冚佢啦，
1: 系啦，可以悭水资源啦。咁然之后咧，沤咗落去咧，其实啲排泄物咧可以即系取替化肥嘅。英国以前一路咧都系用呢啲嘅方法嚟灌溉嘅。咁啊，即系。幾得意㗎，依家呢反而有興返出嚟啦，有啲嘅研究人員就話啊，可唔可以推廣返出去呀、啊、咁呢啲無水廁所喺唔止山區呀、缺水地帶可以用呀、其實呢我哋如果環保啲嘅話呢，大家都可以試下㗎咁。曾經呢喺英國呢，唔係曾經㗎，其實到而家都係呀。英國呢有一個即係露天音樂節啦，其實呢年年都搞嘅，自2014年開始呢都用緊呢一個乾廁作為流動廁所。而去年呢喺一个大型的露天音乐节甚至设置了超过1000个这些这的干厕，
0: 即是你如果是可以令到没有气味啊，不厌恶啊，看下去不肉酸滑滑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人好事。看回美国那边呢，其实都有一些镇安装了一些叫做尿液分流的厕所的。
1: 好得意这个都。
0: 没错啦，那当地的环保机构呢，就每隔半年呢就走访那里整个镇全城这样去收集啲尿液，做什么啊，就转赠俾啲农民嘅，咁佢哋觉得咧，即系比起改变即系呢一个嘅去厕所习惯，咁不如就真系要将计就计，就地取材咧，就将佢啲尿液咧就更能。 夠俾人接受，佢有可能有另一個用途。
1: 係啦，咁呢一個嘅尿液分流廁所係點樣分流？嗱，我哋廁所即係個馬桶沖水分流就明啊，即係一粒大粒掣，一粒係細粒掣咁樣。無論你，可能你用
0: 水
1: 量係啦，用水量少同用水量大嘅分別啦。咁但係尿液分流廁所咧，其實佢個樣咧個裝置個馬桶係同我哋平時見到嘅馬桶嘅樣係差唔多嘅。咁、例如咧，即係大解咁樣樣啦。咁啊，你都係要用水沖走佢嘅。OK。咁但係如果係小解嘅話咧，佢喺個馬桶嘅窿嗰度咧，大概喺前半橛個位置咧，
0: 佢有尿兜嗰啲窿咯。
1: 佢有啲尿兜窿嘅。
0: 係。
1: 咁就咧係方便咧，無論係男士使用啦，甚至乎女士要坐喺度使用嘅話咧、尿液咧就會經由前邊嘅嗰啲嘅
0: 小窿，
1: 小窿咧就係流咗出去，咁就變咗分開收集尿液。同埋糞便啦，因为即系糞便会喺较后嘅位置就直接落咗啲水嗰度咁样啦，马桶啲水入边咁样，咁就可以做到嗰个分流效果啦。咁、而当然啦，即系我想话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我乡下喺福建嘅，我细个大概系七岁八岁咧，呢两年嘅暑假咧，其实咧我都成个暑假咧都喺我爷爷嫲嫲屋企嗰度住嘅，咁喺福建嘅山区嗰度咁样样啦。咁我屋企乡下咧就系种金嘅，咁真系喺山头野岭通山走，细个觉得好开心啦。但系当年咧，我个乡下咧系冇一啲嘅，即系屋企入边咧系冇冲水厕所嘅，系真系用野香桶嘅。咁然之后咧，如果你想即系喺山头想去厕所咧，其实有啲旱厕啦咁。咁但系我系好惊啊。跟住我细个嗰阵时咧，仲即系好中意翻乡下，因为见到我啲嘅堂兄弟姊妹。但系咧，我就立志咧要翻乡下建设厕所啦，因为我次次入嗰啲厕所我都想呕嘅。系啦，咁呢个系几得意嘅，即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啦。咁、但系我想话，
0: 你喺嗰行发展咧，可能而家已经系一个咧名成利就嘅厕所达人。
1: 系咪啊？因为咧，其实嗱，唔好讲啊。即係改裝廁所或者係令到廁所整潔衛生咧，直頭幾年前係成為國策嚟㗎，
0: 係
1: 係咪先？即係如果大家揾呢一個資料會知，但係點解喺內地周圍都可能尤其是早年嘅時候咧，周圍都係啲化糞池啊，又或者呢啲旱廁咧，的確啊，真係咧一路都係用緊呢啲嘅方法咧，即係收集啲糞便啦，然之後咧再整成肥料咧去作為灌溉之用嘅咁。咁啊。但系建设厕所咁又系一个国策啦，系文化嘅表现啦。咁但系内地都有啲新发明嘅，有人发明呢个智慧碳中和公厕啊。
0: 即系点啊？喂，
1: 系
0: 点
1: 嘅咧？
0: 好劲，
1: 好劲！呢个可以话系黑科技啦。呢、這个公厕咧系采用咗无下水道厕所技术，咦？仲俾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列为21世紀十大创新技术之一，系咪好犀利啊？
0: 由成都一个企业就开发嘅，咁佢哋用咗喺5G 嘅基建啦、物联网啦、人工智能啦、大数据啦、太阳能啦，哇！喺
1: 氨氮回收、二氧化碳捕捉、蚊虫捕捉、生物降解等等嘅先进技术咧，令到嗰个公厕咧可以做到冇水冲、冇臭味，亦都冇污染嘅。哇！好犀利，系啊！佢直头系攞出去展出嘅咁。
0: 系
1: 咁咧就总之就系咧啲粪便咧会通过生物降解啦，同埋高温消毒啦，去实现呢、這个。糞便嘅体积嘅减量化，咁而都会令到佢咧，即系嗰啲嘅细菌啦、等等啦，就系会除咗佢啦。
0: 最后做咩先？
1: 最后梗系做有机肥料啦，咁可以咧攞嚟做农业嘅种植啦、花卉嘅施肥啦、改养啲土壤啦等等咁样，咁都可以咧实现废物资源循环利用嘅。
0: 系嗱，其实咧如果计一计每座公厕咧每日系1000人使用啦，咁、每年咧计起条数咧就悭咗3000噸嘅水，
1: 系啊，
0: 同埋咧减少污水咧排放系3500噸，亦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噸，
1: 系咪好犀利啊？
0: 哇，
1: 好犀利！
0: 讲完之后咧，好似好掂啊呢件
1: 事。系啊系啊，但系嗱呢个创意环保厕嘅发明咧，就唔系净系喺内地，当然好犀利啦。咁香港啊都有一个嘅。商人咧发明咗一个环保生态厕所，喺大埔凤园都有噶。我想话，
0: 咦系咩嚟？
1: 真系好得意，
0: 揾佢上嚟倾。
1: 我都觉得好想揾佢上嚟倾。
0: 佢做乜嘢？咩叫环保生态厕所咧？就纯粹好似头先讲，即系唔用水，
1: 佢都唔用水噶，系啊，佢都唔用水噶，系点嘅咧？咁咁其实咧喺早几年咧已经系即系有媒体报道过佢呢一个发明噶啦。咁咁咧佢嗰个嘅厕所咧，我睇望落去咧，同嗰啲即系见到啲流动厕所系个分别唔太大嘅咁。咁啊，即系有几堂梯咁行上去呢一个流动厕所入边啦。咁然之后咧个即系嗰、那个即系开门入去咧，你见到个踎厕位嘅，咁、个踎厕位咧，其实佢系冇水冲厕嘅，唔用水嘅。咁佢大小二便咧就直接咧直堕嗰个储存区，
0: 系
1: 咁就你系唔需要冲厕，但系佢可以做到唔臭、哦。咁系点解咧？咁因为咧嗰个嘅踎厕位咧，其实咧嗰、那个设计咧，佢有斜度大约70度嘅一个嘅斜板啦。咁仲要係波浪形嘅，咁令到啲糞便咧，即係佢真係計過，唔會搭成啲小山丘嘅形狀啦，咁就會直接向下滑。咁嗱，下滑因為佢波浪形，佢下滑嘅情嘅時期咧，就會增加空氣同糞便嘅接觸，咁所以咧就將嗰啲嘅排泄物入咗個儲存區之後咧，其實咁啊，我諗咁啊好臭咁，唔會、哦，原來咧佢喺個廁所嘅頂部咧有一對通風管，一邊係入氣，一邊係出氣。咁就一嘢就帶走啲臭味，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無水公廁咧，其實而家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嘅農場咧用緊嘅。
2: 喂，老實實，小明，你最怕去咩地方？
3: 我最怕去啲公廁，好鬼污糟邋遢。
2: 林仔咧？
4: 我都驚公廁啊，我仲驚踎廁添啊，踎到要換腳嗰啲我自己。
3: 咁你咧，十八？
2: 我啊，茶餐厅嗰啲啦，入完个厕所出翻嚟啦，哇，跣到翻自己个位噶啦，唔知搞乜
4: 啊！咁子华你咧？
2: 我啊，

0: 哇！紫華神咧，原來真係隻歌叫公廁啊！係
1: 喎，好型
0: 嘅。好，我哋轉頭翻嚟，仲有半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係 FM 926嘅大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和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暴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天午后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和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鞍线暂停营运。灾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规模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冧或者折断，新竹县秀峦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建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时表示，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以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仍然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去大埔方向近月博康村咧慢线封闭嘅，咁咧而家咧都系有啲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咁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呢，近住海滨汇一段都是繁忙。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安士甸道广东道交界呢仍然都是交通繁忙。慈云山道呢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慈文村呢慢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中英文语法各有唔同，翻译嘅时候要小心处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中文系好少被动式噶嘛，咁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嘅时候，我鼻生出嚟啦，唔知点解有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同翻译嘅奥妙。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9: 阿焕啊，
10: 辉哥，
9: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8: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10: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8: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每到 weekend 嘅时候咧，就会同先生一齐上山执垃圾。咁啊，喺一个咁靓嘅山上面咧，就发现咗好多塑胶垃圾啦，有胶樽啊，或者食品包装啊，纸巾、湿纸巾。咁喺嗰阵时，我哋就萌生咗个谂法，就系话，可唔可以如果我哋创业嘅话，一定要同保护大自然，甚至可以帮到一啲品牌做源头减废咧。咁喺嗰阵时咧，应该大概3年前啦，我哋就开始做一啲资料搜集啦。其实咧，呢一种物料就是一个水溶性的物料啦，咁我哋而家主要做咧就是一啲透明包装袋啦、物流袋啦、购物袋，甚至大家都可能如果养狗嘅朋友都会用到，就是一啲可以冲得厕所嘅狗屎袋。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是我哋冇办法避免嘅包装袋咧，其实我哋都希望有一个环保啲嘅选择可以取代到佢哋咯。一个普通嘅胶袋点样变到好有趣咧？点样可以将呢个故仔话俾到大家听？你收到个胶袋，从此之后咧唔系掉垃圾桶咁简单，而系可以喺屋企好简单用热水就可以溶解到佢。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希望透过我哋呢一个袋 Invisible Bag 继续去带出嘅一个信息。当大家都去推动变成一个普及化嘅时候咧，个价钱就会大家都会容易去接受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Invisible Company 嘅 Co-founder Divana。
12: 好，咁啊，眨眼咧，仲有唔够半小时嘅时间，又要喺度睇一提咧，即系瑞文啊，记唔记得我哋几个礼拜之前同咗一班嘅听众朋友就去咗呢个土力工程署同我哋大气候联城呢个何文田嘅斜坡研习经啊？
13: 哇，好叻啊！你咁长嘅名你都记得。
12: 其实再长啲仲有啊。
13: 系啊，
12: 点解咧？因为喺条片里边咧，我真系将嗰20几30个字咧一次过讲出嚟，冇
13: NG。我都觉得你好犀利啊！
12: 唔使讲呢句嘅。
13: 系啊。
12: 吓，事实嘅又唔好同你讲。我惊听众会嬲。喂，
13: 唔会嘅，唔会嘅。
12: 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咧，我哋咧嗰条咧，即系哇，已经系千锤百炼嘅 IG Reels。已经系铺咗上去，
13: 啊、
12: 我哋呢个小点子嘅 IG 啦。
13: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嗰日有参加过嘅听众们咧，可以上翻我哋嘅 IG 啦，嗰度睇翻嘅，咁啊重温下、回味一下当日我哋嘅即系学习团啦，我哋导赏团
12: 系啦。
13: 咁而未去、冇去嘅朋友都唔紧要，都可以咧，咦？觉得正、啊，我哋啲嘅活动都唔错、啊，咁下次如果有嘅话咧，大家踊跃参加。
12: 唔紧要嘅，因为今个月尾咧，我安排咗咧，我剪輯咗噶啦，
13: 嚇，
12: 係啊，將嗰個聲音片段咧就擺翻喺度出街，未出現，所以你冇 miss 到嘅，
13: 好好好，聽眾都唔會 miss， 所以
12: 我到時再話俾大家聽。但係咧講緊就話，如果你想睇下呢條片，睇下自己會唔會啊喺裏邊都嚇亮咗相咧，就去翻我哋 RTHA 咧呢個 Dotty 小點子嘅 IG 啊 ，Dotty， 其實你去 IG 揾咧就好方便揾到噶啦。咁咧就見到我哋條片已經 po 咗上去啦，大氣候呢個。
13: 斜坡研习导赏团，
12: 冇错，咁啊分零钟嘅时间，咁啊不妨上去了解多啲，咁啊。 都 share 俾大家朋友啦。因為裏面咧其實都準知識噶，無論副處長或者係佢同事咧，都講翻啲咧關於斜坡鞏固工程嘅知識俾我聽嘅。
13: 唔同方法，
12: 冇錯。
14: 大氣候，你我他。
12: 真係開心啊！呢兩位朋友呢又拉低咗我哋呢條 curve 啊！我講年齡啊
13: ，OK， 唔好再講。
12: 唔係啊，你本身都拉低咗我㗎啦，而家再拉低埋你啊！喂，講緊呢就係我哋有兩位嘅同學仔上嚟，就係香港大學環境管理碩士課程嘅學生，有 Wendy 同埋 Oswin 喺度。Hello 兩位
13: ，Hello，Hello，
12: 好陽光兩位咧，都係頭先已經滔滔不絕同我哋講咗咧，起碼半集嘅內容。係
13: 嘅，冇錯。
12: 正話我哋嘅宣傳聲大家聽到啦，就係講下哇，回收你嘅電話殼。喂，話時話瑞文，其實你有冇印象你啲舊殼去咗邊呢？
13: 好惭愧地说，
12: 唔系旧男友啊，
13: 抌咗，冇乜旧男友 ，sorry，
12: 抌咗，
13: 系啊，
12: 你真系就咁抌去垃圾桶嗰啲抌咗啊？
13: 因为回收唔到噶嘛，系咪先？
12: 我咧，我就冇抌，因为咧我
13: 你储啊，
12: 算唔算储咧？我觉得系，
13: 系，
12: 即系我成日觉得啊，会唔会用翻咧？咁样，即系我当呢个烂嗰阵时咧，我成日觉得有个后备，好似士啤胎嗰个道理咁样。雖然已經是變黃啦，有些是已經是裂了啦，其實你不會用的。同埋呢我又不覺得我不想做抌那個殺手啊，但又不知道抌去哪裡啊。
13: 是。好啦。這個都是很多人的糾結。
12: 同埋我那些即是舊的電話呢都是呢有些沒有拿去 trade in 或者回收就擺在那裡繼續在殼度。咁同埋我不是成日換的這個殼呢我去年11月用到現在的啦。是不是它都不是很黃。雖然有黃嘅，
13: 都有黃咗，
12: 可能悶嘅。咁但係我盡量都好似擺咗。好啦，所以點解問啊兩位同學咧？你哋搞咗個回收電話殼嘅 project 係咩嚟㗎 ，Wendy？
15: 咁其實我哋就整咗一個叫殼以自用嘅
12: 殼，一個殼嘅殼，
15: 手機殼嘅殼
12: 以自用，
15: 係啦，殼
12: 你啲發音啊，你遲啲要跟我學啊，正音正字或者跟瑞文都得。
15: 咁就係英文叫 just in case 啊，就
12: 好正喎 ，just in case。
15: just in case 你有手機殼就可以回收啦，係啦。咁呢一個手機回收嘅一個 project 就係我同 Oswin 就叮一聲諗起啊，就想因為
12: 唔係點解你點解會叮
15: 嘅？因為我們自己的手機殼是我不知道怎樣回收真的不知道還有你一個手機殼其實就有很多 material 在裡面的
12: 但咪住先嗱，你作為呢個後生新一代啦，無論係 Gen Z 都好啦，咁樣會唔會你就係、是、嗱，我要喺度咧，會唔會要當頭棒殼先？你係咪成日換殼，搞到自己好多呢啲咁嘅廢物先？
13: 係細細聲講，係
15: 係
12: 系咯，
13: 呢啲
12: 見到
13: 你今日帶上嚟啲手機殼本身都係你自己，
15: 係我自己嘅，
12: 係啦，
13: 哦，
12: 係啊。但係喂，問多句先啫，即係今日要訪問翻你哋，其實係咪喺你哋嘅世代裏邊咧，即係好似買件衫或者係換件新衫，成日都會換個新殼，縱使唔係成日換手機，但係換殼就好似第一平啲啦。
13: 講下你嘅心態啊，
12: 係咪有個新？穿新衫的感覺，
15: 即係有個而家好興嘅有個 terms 叫 OOTD 啦，係就係你今日嘅 outfit 嘅，係
16: 咁樣 outfit of the day，
15: 係啦，咁咧就有陣時咧就會想，哦，我今日係著得型啲嘅喎。咁我就換一個可能黑色嘅手機殼，或者可能係鏡面嘅手機殼。
12: 你今日應該整個打棒球嘅手機殼。
15: 係啊，係啊。咁如果係我可能去旅行嘅，咁我就想可能換一個安全啲嘅，
12: 有條繩嘅安全
15: 繩嘅，係啦，
12: 夾到實啦嗰啲。
15: 係啦，夾到嘅。咁如果係我可能係我想整個有支架嘅，可能方便我擺喺度睇
12: 片，
15: 咁我就換一個有個架嘅咁樣。
12: 即係其實係有用 functionally 你需要嘅，就唔係純粹係 fashionally 嘅。
13: 係我不過又真係，即係可能阿世傑，我同你嗰個年齡層都係比較高嘅。
12: 喂，呢個套好耐之後咧，我除咗抹塵之外咧，我講我自己嗰個啊。我是沒有拆過出來的咯。
13: 是啊，我去到哪裡，
12: 譬如我跟你一起看片，你是這個。
13: 是啊。
12: 不過你是後面可能影相那位可以打開門而已。
13: 是啊，我打開為什麼呢？因為它是多功能的，可以晾住還有保護鏡頭這樣咯。然後還要有個磁吸的位置，如果駕車可以吸。
12: 即是我們的這裡很流行是一殼多用。
13: 是啦，就不是 換款嗰隻，但我諗起後係我好似細個嗰陣時都會即係想啊有啲嗰陣時冇電話殼嗰樣嘢嘅，因為係啦啲好舊啊啲M 字頭啊嗰啲
12: M 字頭都係
13: 嘅，都係
12: 即係個電話本身就係個電話咯，
13: 冇錯，
12: 唔會係
13: 冇殼嘅。
12: 第一
13: 係啦，
12: 冇一個殼包住，我講以前嗰啲咩 GSM 個年代，
13: 但係嗰陣時係興換電話成嘅。
12: 有電話繩、哦，
13: 有係啊！嗰陣時電話繩都層出不窮㗎，有啲有閃燈，打電話嚟咧，成條繩閃曬咁樣，好誇張，好浮誇，
12: 好似護衛咁啊，大佬！嗰啲護衛員咪有時有閃燈
13: 嗰
12: 度咧。係
13: 嗰陣時覺得好勁，點解咁犀利咧？有電話佢會識得閃嘅咧？乜電波干擾？後屘諗諗下，唔係喎，好似咁樣唔係幾安全咁。係啦，即係會係，即係後生仔係真係會想換下款嚟，即係趁翻心情又好，趁衫又好，趁翻唔同場合都。
12: 好，讲翻今日正题啦。既然啊，净系 Wendy 一个人都换咁多个壳，
13: 系
12: Oswin 啦，系啦，佢即刻指住佢啦。
16: 我
12: 嗱，你
16: 呢
12: 手你冇走咗去啊？系
16: 我呢个咧就原装壳嚟嘅，就喺买电话嘅时候顺便买埋啦。
13: 系，
16: 跟住我个电话就用咗四年，
12: 耶、嗯，
16: 四年都系呢个壳，
15: 好长性啊。
16: 所以我咧就俾成日俾 Wendy
12: give me five 先，我都系
16: 成日俾 Wendy 话，哇！你个壳咁旧仲唔换嘅？
12: 咁
13: 想夹钱买个壳俾佢，
12: 其实咁样第一个意思嘅呢个说话，
15: 应该系揈揈地嘅，好似就系甩出去咁
16: 嘅，唔实嘅系。
13: 吓，咁实咁仲有咩作用咧？请问咁？
16: 我唔想换啊，好贵啊，我觉得。
13: 系。
16: 我又冇话啲追，因为而家可能有啲
12: 追款
16: 动画啊，或者有啲 crossover 嗰啲，我又冇追呢啲，咁就
13: 就用住先
16: 啦、
13: 啊。
12: 其實女仔會唔會笑㗎呢啲位？我真係想問一下。
13: 就俾 Wendy 笑啦，所以
12: 唔係有冇問
15: 我哋同學都一齊笑㗎。係
16: 俾啲同學瘋狂攻擊。係你做呢啲回收，你都唔換嘅。
12: 係咯。好啦，咁嗱好啦，大家都因為即係學太多啦，咁點做呢件事咧？即係你兩個人對象響個社交媒體啊？喺 IG 度講話有呢件事嘅，咁定係要有啲聯成嘅咧？其實
13: 係啊，你係點樣實行呢一個嘅諗法？呢、這個小點子咧？
15: 其實本身一開頭係我哋因為我哋喺社交媒體度紅咗嘅，
13: 好
15: 啦紅咗。其實我哋本身一開頭冇諗住喺社交媒體度咁，即係佢個威力咁大嘅、嗯。我哋就係
12: 你寫咗咩首先？
15: 係你寫咗咩啊？
12: 你係寫篇文啦、啊，定還是你寫有呢個問題啊？定還是你自己自身覺得哎呀，我 Wendy 咧好多學啊，點搞？即係你係做咗啲乜嘢？你可唔可以講下嗰個具體？你擺啲咩上？你鋪啲咩上去？
15: 我哋就話哦，我哋發覺數數下都好多學、啊，咁、
13: 嗯、
15: 我哋就有。用啲嗰陣時好興嗰啲咩企硬唔掉殼咁樣，即係咁樣作，咁樣作一啲新嘅 terms 咁樣去令到其他人會想容易 click 入去呢度睇下，哦，究竟係搞咩嘅咧咁樣。咁我哋本身都有自己識嘅一啲社企有合作到啦，跟住同埋都好開心，我哋都有跟一個回收商去周圍去跑啊。我哋去唔同嘅屋苑度、嗯、
12: 回收商定係一個好大 brand 嘅殼嘅零售商啊！你意思係
13: 都唔係都有回收商
15: 都有，兩個都有，係啊，兩個都有。咁我哋就去實行呢一個為期一個月嘅呢一個 project 呢個 program，
12: 即係全港性嘅咯，
15: 係、嗯、啦，
12: 亦都唔係借。規限於大學裏面嘅咯，
15: 係啦，唔限。
12: 好啦，你擺上去社交媒體啦，反應有啦，好，即係 I mean 社交媒體嘅反應有啫。實體地咧，即係
13: 有冇人真係俾學你？
12: 有冇人真係做呢件事先？
15: 好多比我哋預期中多好多好多，因為其實我哋本身諗住可能一二百已經哇好多，
12: 一二百個
15: 已經啊，即係可能你鋪喺地下已經哇好似好多。
12: 影相
15: 我哋最尾 total 係收咗1860個學嘅，
13: 哇
15: 係啊！
12: 有冇一少少嘅統計？譬如話佢哋會放去邊度咩？即係邊個點啊？即係哦，原來係銅鑼灣嘅，定係去回收嗰個學嘅店鋪，定係去賣？
13: 定係你要上門收嘅咧？
12: 定係係邊人？因為以前我識個 George 嗰啲，佢收玻璃樽，佢自己上門收噶嘛。咁、你係點？你可唔可以成個咩？其實唔講一次啊，
15: 好好，咁我哋係我哋跟住呢一個回收商，我哋就有個流動車嘅，咁佢哋我哋一個月就去咗 九個唔同嘅屋苑，即係星期六日去咗九個唔同嘅屋苑啦。咁就港九新界都有嘅，
13: 嗯，
15: 係啦。咁同我哋合作嘅社企就有荔枝角又有啊，灣仔又有啊，觀塘都有啦。咁佢哋就係一個月就係門店，即係只要佢哋
13: 喺門
15: 市開緊，係做開緊門。我哋就即係市民就可以俾啲手機殼，
12: 即係任何人都得
15: 嘅。係啦，任何人都得。
12: 你未必要幫襯嘅，
15: 未必要幫襯嘅。係啦，咁另外就係呢啲維期一個月嘅，咁但係我哋去屋苑就係嗰個時間，即係嗰個時間，咁都方便啲街坊落嚟嘅。係啦，係啦。
13: 咁可能你去某個點之前，你就會講定我幾時會去邊度，咁就可以喺某個屋苑收電話殼咁樣嘅呼籲啦。嗯
12: 嗯，系。Austin 有冇咩补充啊？
16: 咁就我哋因为就响应呢个地球月咧，所以就推出呢个 project 啦。
13: 嗯，
16: 咁就所以就决定咗系
15: 四月搞嘅，
16: 系啦，
12: 啱啱嘅四月，啱啱嘅
15: 地球月
16: 搞
12: 嘅，
13: 系系。
12: 咁啊，千八个，好啦，你哋都有见过嗰啲收翻嚟学嘅真身噶嘛？你有冇见过啊？
15: 有。
13: 嗰啲状态系点噶？
12: 我想
13: 见
12: 下，有啲乜嘢学，有啲咩嘅状态，同埋有啲咩你有一啲你意想唔到嘅画面咧 ？Wendy 或者 Austin？
16: 咁有啲有趣啲啦，就系啲好旧好旧，十几年前款，而家。電話出到雙位數字啦，我哋仲有啲單位數字頭。
12: 即係而家電話去到十七啦。
16: 係啊，
12: 你講緊收
16: 有啲三四啊，有啲接機嘅殼啊，跟住有啲真係嗰啲膠擺得落去溶曬咧，佢真係俾啲黐流流啊溶曬或者散曬嘅殼俾我哋都有嘅。
13: 係，咁通常啲人咧，即係如果你喺屋邨回收點嗰啲位咧，咁你真係面對面見到嗰個人佢俾你咁樣樣啦，通常係好單個咁樣俾一個你或者兩個咁，
12: 係
13: 啊，係個量係點咧？會係有冇啲難忘嘅 case 啊？
16: 我哋見過最多係有一個人拎咗兩大個
15: 紙箱，
13: 紙箱
16: 係
12: 嚇
13: 紙袋，
15: 紙袋紙箱係好大嘅，
12: 一個人攞咁多啊？
16: 係啊，
13: 嚇
16: 係
12: 啊？點解咧？佢幫成條村即係成層樓收曬，定係還是還是喺學校做阿做阿 Sir 嘅？喂，收曬
13: 物資嚟嘅咁樣定係點？
12: 收曬手
13: 係啦，點嚟咧？冇問佢點嚟
16: 嘅。咁我哋都好好奇嘅，其實收嘅時候，哇咁多殼嘅點解？跟住我哋問佢，佢係話。佢都係好似你咁話講啊，唔捨得抌喎，跟住儲好耐，儲好耐，出去旅行，出去日本又去買，跟住去嗰啲主題樂園又買，跟住有咩crossover 又買，跟住就儲到成屋。
15: 佢有啲係即係儲啊，佢唔用噶，佢連個出邊個膠嘅嗰啲包裝都未拆，
16: 入邊嗰個發泡膠都冇拎到出。
13: 哦，
12: 但係佢肯回。俾你回收嘅嗱，
13: 佢醒覺咗
15: 可能係醒覺啦，
13: 係啊，
12: 醒
13: 覺
12: 了
16: 又咁啱去到佢屋企樓下，佢又冇理由唔回收啊。
12: O K， 喂嗱呢件事咧，俾多兩位嗱，當然係你一個，我當係一個喺課程裏面嘅一個體驗實習，或者係一個嘗試啦。最大感覺係咩咧？兩位嗱，喜出望外，原本以為一二百收咗即係一二千翻嚟。亦都見證到香港人嘅一啲使用手機嘅配件嘅習慣咁樣，有啲咩嘅感受或者體會咧？即係我而家唔係考你要寫你嘅畢業論文啊嚇，兩位。
15: 咁其實就發覺其實回收手機殼其實係大家係有呢一個需要嘅，係有一個需求喺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多，即係唔會大家會 keep 咁多喺屋企啦。咁就發覺其實大家個 awareness 係。回收嘅 awareness 係有㗎喎，係只不過係做唔成啦，即係冇呢個配套嘅服務去幫佢哋。即係其實大家係有呢個回收嘅概念喺個腦度，我都覺得好欣慰啊！係啊，
13: 即係原來唔係淨係得你突然間諗起，係大家都有呢一個糾結喺度嘅。
15: 係啊，
12: 嗯 ，Austin，
16: 我即係喺我哋做問卷嘅時候都發現咧，有好多人其實就係、是、有超過一半嘅人都係。哦，原來唔知邊度回收，所以就迫於無奈抌咗佢，因為都你儲得多就壓位啦，雖然一個就唔多。
13: 但係我都係有呢個問題，咁老老實實喺邊度可以回收？除咗你哋去回收之外，其實可以點樣回收呢？
12: 即係 before 你哋諗呢樣嘢之前咧，其實
13: 你哋有冇揾過真係邊度可以回收
12: ？market 嘅 research 咧，即係去做啲市場嘅調查咧，究竟譬如我而家我同阿瑞文兩個先算啦，我哋如果真係今日要抌個手機殼，可以去邊度咧？其實而家呢一刻。
15: 有啲電話殼嘅商家佢哋都有提供呢一個回收嘅服務嘅，係啦，咁佢好好啦。咁但係有好多有唔同嘅品牌都有呢啲合作嘅，即係佢哋都會話我可以俾翻個手機殼佢哋啊咁樣啦。咁不過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因為你知道一個手機殼好多唔同嘅
12: 物料
15: 好多唔同嘅部件喺上邊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做 research 嗰時都發覺有啲品牌可能我就係要硬殼嘅啫，即係我要一個好 plain 嘅，係冇 mass safe 嘅，乜嘢都冇嘅一個硬嘅殼咁樣，所以就如果係可能係好耐好耐以前殼，掉唔到喎，又回收唔到喎，咁我之前咧係會用嚟擺花簡。用嚟托花簡嘅，因為佢有啲窿窿
13: 又得
15: 係啦。咁其實都上網都會有啲短片啊，教大家 DIY 啊，可以點樣去改造成另一樣嘢咧？係
12: 即係就算簡單如一個飲完水嘅膠樽都係啦，啊你鋸開佢，唔知點樣整個水喉咧，又可以我哋做接水啊，成成嘢咁。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但我唔知啊，譬如兩位同學，即係我喺度諗啫。我呢天馬行空，譬如兩位同學畢業之後，係咪可以再喺呢條路裏面再轉延多少少落去？嗱，頭先你話唔同嘅回收商可能有唔同嘅限制，會唔會你哋就不如開發一個平台？即係等於嗰啲即係外賣平台啫嘛。哦，你綜合曬唔同嘅一啲回收商或者係零售商或者係賣 case 啊，即係 just in case 嘅商，咁然之後咧就等啲市民大眾佢哋喺個平台度知道，哦，譬如我用緊呢個生果品牌嘅，我用緊呢個乜乜小乜品牌嘅咁樣樣，三足品牌嘅，咁我哋可以拎去邊度啊？咁即係可能你哋再做多少少，憑你哋嘅智慧或者你哋嘅學識去做一個平台出嚟，或者就算唔係平台，可能做一個即係未去到 start up， 我唔識啊，因為做生意啲我完全唔識。但我諗係咪可以再將件事咧再叫做 conglomerate 佢嘅，即係再整合多少少佢，令到嗰件事再發生落去。因為你做咗一個月呢、這個試驗場啫嘛。咁但係其實世世代代我哋一路都用緊手機，而且你諗下，我正想講話賣呢啲咁嘅電話殼咧，越賣越平。嗱，網上有得賣啦，就算喺實體店都係嘅。佢啲果款，譬如而家去到17，如果13、14嗰啲已經好平，平到淨係懟出去咧。誒，呢啲50蚊個咁任眼嗰啲嚟噶嘛。但係你想掛喺度嗰啲係講緊288啊、398嗰啲 friend 嚟噶嘛個價錢。咁係咪可以即係既然啲人你好難阻止啲人咧去出新嘅產品，係咪就可以諗下喺個下游度做翻？將呢件事再理順少少，有冇呢個計劃呢？兩位其實
15: 我哋喺呢個 project 嘅期間都有諗過，因為其實我哋有社企，我哋有同啲二手衫嘅社企合作嘅，咁其實都好開心，有一間係應承我哋可以繼續收回收呢啲手機殼去再做 resell 啦。咁你知有啲手機殼有 brand 嘅，
13: 係啊，
15: 好貴嘅一個手機殼，咁但係嗰個人可能俾佢哋都係新嗰啲手機。即係新嘅 model 嘅，可能係都係十幾咁樣嘅。咁如果佢個 condition 好好嘅，咁呢間社企就話可以再 resell 翻出去。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好嘅，係啦。咁其實都未去到話可以整一個平台咁樣。不過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promotion， 可能大家都可以掉之前可能問一下 friend， 哦，你都係呢一個型號喎，你要唔要啊？咁樣咯。
13: 反而我係覺得咧，即係我嘅感覺就係、是即既然而家其實係知道啦，手機殼有咁多唔同嘅物料啊，溝埋一齊啊，咁難會可以回收，即所以就變咗冇鋪頭係，或者好少鋪頭會回收嘛，即因為好難去分解佢嘛。其實大家去用嘅時候咧，應該用個襟用嘅，唔好亂咁掉，好似你個企硬。唔好亂掉手機殼，嗰個收緊係一樣喎。其實即係會唔會都影響咗你？哦，我都係唔好轉咁多款。
12: 係咯，即係學啊 ，Osman 呢啲，即係雖然佢好
13: 從一而終嘅，
12: 佢好潮碌㗎。其實你話佢四年冇換手機殼，我真係唔好信嘅。不過佢真係拎咗上嚟啦。即係咯，即係從生活習慣，我哋盡量減少去買呢個第一樣嘢，需要淨即係想要啦。第二樣嘢就係頭先我講緊就話成件事可唔可以再整合到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唔知係咪要好多錢，係咪要有呢、這個即係有金主，定係唔係嘅？其實透過你哋而家好方便用好多平台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咧。Osman 有咩睇法？
16: 我覺得難嘅位就係手機殼，其實 面積太小，體積太小，你很難可以做到一些你剛才所說上門去做到回收啊。咁其實你
12: 要聯絡機，冇啊，聯絡便利店得㗎。
16: 你講呢個碳排放，其實你架車車到過去佢屋企樓下去攞幾個殼嘅碳排放，仲其實多過
12: 明啊，
16: 你回收手機殼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估计是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运输署在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大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且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流，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者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而以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同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对挪威前夕迎嚟迪勤怀斯、基尔和域斯詹士重新投入训练的好消息。域斯詹士因为大腿后侧肌肉受伤，缺席英格兰过去三场赛事。由于昆沙在16强对墨西哥领红牌，未罚停赛两场。域斯詹士的回归舒缓了主帅杜曹就右后卫选择的烦恼。迪勤怀斯和基尔同样已经复操。杜曹在赛前记者会上证实，除了昆沙，英格兰其余球员都可以候命。挪威教练苏巴根认为，英格兰承受的压力大于挪威，虽然挪威球员目前心态放松，但就充满斗志，亦都对表现有所要求。他又指，因应比赛举行的迈阿密近日天气炎热，挪威过去三日都降低训练强度和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咧，对开有快线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非常之挤塞噶，入将军澳方向。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入口嗰边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咁啊慢线咧仍然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入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就系沙田路咧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慢车，龙尾去到红梅谷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通州街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一段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滑公园嘅，咁就系深水埗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通州街天桥荃湾方向兴华街西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深水埗公园。另外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仍然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好先是转线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意外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七月十一号，上个礼拜谈到建党一百零五周年，我哋回归二十九周年，个重大嘅日子咧，我希望大家除咗享受体会国家嘅强大发展之外，要谂到而家世界所存在嘅种种嘅危机，而先进嘅国家系因为自己嘅眼光只系睇住佢哋本土，唔将自己嘅眼光朝向南方穷困嘅国家。就呢次世界杯里面好多嘅故事咧，都系牵涉到呢啲问题嘅。我觉得地球上有八十亿人，我哋嘅蓝色嘅星球就系咁大，佢仲70%多系海，得20%多系陆地。我哋喺呢个陆地上边，如果我哋将眼光放远，我哋应该系团结一致，应该系咧唔好强调太多嘅呢个纷争同埋对抗，而应该多做大家咧以爱为总方向嘅嘢。所以我自己嘅机构有一句说话系俾全体同事嘅，就系咁讲嘅：仰望星空，俯览大地，万种同根，爱是完全。嗱，呢一个咧系我几十年领导自己嘅机构，我领导自己嘅学校嘅一个方向。咁所以我觉得喺进入去特区入三十周年啦，庆祝过去29周年，进入30周年，进入去我哋建党105周年，呢啲都系中国人民觉得骄傲自豪嘅嘢。但系喺呢个骄傲自豪里边，需要好多嘅谦卑，需要好多嘅爱，需要好多对星空嘅仰望，对地球嘅抚摸，让我哋通过呢啲咁嘅行动，将个地球爱护得更好，人类团结得更好，以准备应付未来嘅种种嘅困苦同埋灾难。咁所以喺上个礼拜谈到我哋而家人类一个核战嘅问题，一个 AI 嘅问题，呢啲都系咧会阻碍我哋。指外星撞地球，可能好多人谂都冇谂，但事实上咧，已经有太空科学家咧做紧呢个预算预测，喺处准备咧，谈到去啲外太空小行星度做某啲嘅工作，而改变行星嘅轨迹嘅，呢啲系都系准备保护地球嘅措施。咁我觉得人类只要团结起嚟，将我哋科学技术合埋，将我哋嘅工业技术合埋，我哋系应该有一个美好嘅地球。但呢度关键就要哲学要行先，所以我自己好希望我哋嘅人类嘅所有嘅朋友要记住，科学技术固然非常重要，但系教育我哋嘅人类喺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呢啲地方嘅创造，让人类多啲温柔嘅设想，向美好嘅世界呢个推动，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唔系净系硬嘅科学技术，我哋仲系需要咧好多人文科学、历史、哲学呢方面嘅科学嘅推行。喺进入七月呢个时间，我自己喺最近嘅学习里边咧，将我喺历史记忆里边嘅 一啲嘢掹晒出嚟，重新咧想即系再认识一次。咁啊，除咗我哋大家都好热衷讨论嘅呢个共产党啊、政治啊、中国方向啊、中国发展啊咁，共产党领导我哋所得人民嘅幸福感啊、获得感呢啲之外，因为共产党我就想起1921年，因为1921年我就想起1919年，因为1919年就系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咁我哋讲开五四运动，讲开新文化运动，讲开佢影响中国共产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带嚟今日中国个繁荣富强，我哋都系一方面嘅一个论述。但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有啲遗珠啊，我觉得系想俾大家都有所注意嘅，就系喺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嗰一段时间，即系从呢个辛亥革命前到1927、1928年呢啲时间里边，喺中国嘅社会嘅嗰个震荡里边咧，有一个喺处孤军奋战嘅一个人，我讲佢系中国近代史上边嘅一个唐吉诃德。呢、這个我所称呼佢嘅唐吉诃德，就系、是我哋文化史上面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系辜鸿铭。我哋好多人谈到辜鸿铭，都会将佢放喺一个咁嘅形象度，系保守嘅、落后嘅、旧社会嘅、旧文明嘅代言人，系一个保守嘅代言人，系咁样睇佢。近来就少少好啲啦，就喺 CCTV 嘅节目里边，《觉醒嘅年代》里边咧，辜鸿铭都有出场啦。唔系咁太丑化佢，但系都系用一种嬉笑怒骂嘅态度嚟讲辜鸿铭嘅。

0: 新產品。
1: 今集同大家測試言語治療應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頭提示，
3: 條脷後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4: 星期六朝早9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4: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本来从中国共产党讲到辜鸿铭咧，就好似有啲唔拉更嘅，但系事实上，辜鸿铭嘅嗰个时代，佢就系嗰个时代文化嘅唐吉诃德。佢对于整个全盘西化，德先生、蔡先生嘅潮流，对于对中华文明嘅反对同埋批判、舍弃呢种立场、呢种做法，佢系极度反对嘅。所以我话佢系嗰个时代即系、就是、抗拒逆流嘅一个唐吉诃德。佢由于佢嘅观点系早期，佢仲有好多好完整嘅论述嚟同对家去拗，即系同啲所谓新文化派去拗。到后期咧，新文化运动已经呢个冚过晒一切啦。咁佢就采用咗比较咧保守态度嘅激进形式。咁啊，佢以自己嘅博学多才，佢以自己嘅能言善道，佢以自己能够讲好多种欧洲嘅语言嚟咧，呢、這个同所有推动西学嘅人喺处对抗，系一个俾人觉得系一个西学嘅抗拒者。佢好多做法系特立独行，系受到好多人嘅呢个嬉笑怒骂咁嘅状况。但系佢坚持，佢提出，佢话八年后你哋就会睇到，无论几强大嘅呢个国家，都要回归文化、文明、哲学。佢话喺将来嘅中国，一定系一个要回归中华文明嘅中国，无论当时嘅中国几强大。嗱，呢个就系辜鸿铭喺1920几年，即系建立中共产党，佢1928年过身，佢嗰段时间嘅好多个论述，都系谈到佢所理解嘅中国未来系同中华文明系分唔开嘅。佢系一个中华文明嘅保卫者，佢系一个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嘅抗拒者。辜鸿铭71岁嘅生命咧，系非常之多姿多彩嘅。咁或者我简单讲下佢嘅生平，我好想我哋多啲我哋青年人或者各方面嘅文化界、各方面教育界嘅朋友注意下辜鸿铭呢一个文化上嘅伟大嘅唐吉诃德。佢出生喺1857年，过世于1928年。佢出生嘅地方系马来西亚嘅槟城，佢过世地方系北京，喺北京一个胡同里边，地址系有嘅，有喺处嘅。71年嘅时间，佢经历咗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系佢留学嘅阶段，佢11岁就俾佢嘅姨父带咗去英国呢、這个苏格兰，喺佢嘅姨父嘅调教底下，佢学正宗嘅英语。另外，在他義父的調教底下，他去法國、德國、西班牙去學習，他拿了很多的學位。到他22歲離開歐洲，就回來這個檳城。在檳城呢，因為他家裡呢馬來西亞，馬來亞那時是檳城還未有，馬來西亞未有這個國家，他是成為當地的富户。而他呢，在屋企的推動底下，就回鄉下去探親。在他回鄉下探親之後，回程呢，他在路上，在船上就碰到張之洞的幕僚。這個張之洞的幕僚看他在船上面，一個後生的黃毛小子，用英語、法語、德語、俄語同船上唔同嘅外国人可以对答如流，因为从上海嗰个船开落去香港，而且似乎呢係使到个个都好折服，甚至有啲呢俾佢呢窒到呢唔好意思要走。 佢就向呢位辜鸿铭年青人了解，哦，原来佢系一个多国嘅留学生，所以佢自细去留学，所以佢嘅语言天才好劲，所有嘅各国嘅对话咧，佢都系好地道嘅说话去同呢啲来自法德英呢啲国家嘅做生意嘅人啊等等咧去对话。咁于是呢位张之洞嘅幕僚咧，就想延揽佢入张之洞嘅幕僚，咁当然佢系成功咗，就将辜鸿铭咧带咗去张之洞嘅呢个总督衙门咧，做咗佢嘅重要嘅幕僚。咁啊，辜家呢一个系统咧，就喺佢辜鸿铭嘅叔伯嗰度咧，就有一支咧就翻咗去台湾，就喺台湾咧就考呢个秀才。中咗翰林，就一路咧就成为咧喺台湾落脚嘅辜家嘅大族，我哋所熟悉嘅就系辜振甫先生啦。咁所以辜家有两个人，一个就辜鸿铭，一个辜振甫，两位咧都系我哋所熟知嘅。咁啊，辜鸿铭就有27年时间咧，就留咗喺呢个张之洞嘅幕僚度，协助佢处理好多洋务嘅事情。张之洞嘅洋务事情咧，基本上啊系全凭呢个辜鸿铭嚟处理嘅。佢一上任就要张之洞俾钱订晒全欧洲所有嘅报纸杂志嚟佢嘅幕僚府，所以佢有个私人嘅资讯室，就是、各地嘅报纸杂志喺晒佢度。咁佢啊读英文、读法文、读德文、读俄文，所有各国嘅信息佢都收集嚟帮助张之洞。所以张之洞系我哋洋务运动里边一个大嘅有成就嘅人。中国嘅洋务运动，我谂我哋大家记得嘅一定就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都是咧清朝中后期洋务运动嘅呢个著名嘅人物。而张之洞嘅最大嘅幕僚就系辜鸿铭，佢喺佢嘅幕僚室做咗呢个27年，历史就渐渐进入去辛亥。喺辛亥革命嘅时候咧，佢就成为咧辛亥革命嘅反对者。因为佢系用保皇派、拥皇派，咁样佢系反对者，所以由嗰阵时开始，佢就成为咧整个中国走向西方孤军作战嘅一个对抗者。当然仲有其他人都系一齐对抗嘅，不过就辜鸿铭系最出名。而咧西方潮流嗰边咧，就大家都知道嘅，就系蔡元培系比较中立嘅，叫做大学校长。咁后边就系李大超啊、陈独秀啊、胡适啊、鲁迅啊呢啲，就系另外一批咧西潮嘅人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和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听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五号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和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为风速达到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是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和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的树木倒冧或者折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分钟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对开慢线咧系有意外噶，而一车龙咧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南昌公园。咁但系较早前咧，因为道路工程封咗嘅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已经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暂时正常，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近日看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南开下道。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荣昌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最后水务处要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3: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5: 阿焕啊，
6: 辉哥，
5: 我来了几次找你的了。
4: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指责铺找老板娘江丽媛谈嘢，究竟他们有什么好谈呢？
6: 你坚持的话我都可以帮你的，不过呢你真的要想清楚啊。
4: 接住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8: 呢两派由辛亥前一路咧，就可以讲话斗到呢个中华民国政府全面管理。咁而辜鸿铭呢一类人咧，喺1928年嘅时候陆续都系过晒身，系其中最大嘅抗议西化嘅大旗手咧，就系辜鸿铭。咁所以我哋今日嚟讲辜鸿铭咧，系我有感于整个中国到咗习近平嘅新时代，强调咗对中华文化嘅文明嘅继承，对中华民族嘅成就嘅肯定。摆脱对中华文明嘅冇信心、冇自信，咁啊使到我谂起上个世纪初嘅辜鸿铭佢嘅情况。辜鸿铭嘅著作咧，有好多而家再翻睇咧，系好有意思。我觉得都系有啲嘢，我都想同大家听众朋友分享。譬如好似喺辜鸿铭嘅书里边，佢保护皇室唔使讲，佢最主要嘅一个保护嘅对象，要捍卫嘅对象就系慈禧太后。佢每一句说话都系咧伟大嘅慈禧太后，佢用呢啲字眼嚟歌颂慈禧嘅。喺佢嘅书里面嘅慈禧，佢就引用咗慈禧嘅外甥女德宁公主嘅著作嚟去介绍慈禧。佢话啲西方人同埋嗰啲喺宫廷以外嘅好多嘅革命派、西朝派。他们所讲的慈禧呢，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同埋呢经过反复抹黑、反复妖魔化的慈禧。他说但是看看德宁公主所写的慈禧就是另外一个慈禧了。那么德宁公主是谁呢？德宁公主就是慈禧的细妹，那个女是裕亲王的贵妃，裕亲王的那些的太太，自小呢就送了去德国留学。后来稍微大啲之后呢，佢就返返嚟又学中文，又学返中国嘢。咁佢呢种咁嘅学习嘅经历就好似辜鸿铭嘅。德宁公主返返嚟呢个清朝嘅皇室嘅时候呢，佢喺德宁公主嘅书本里面呢，嗰本叫做我喺慈禧嘅皇宫里面两年嘅回忆录嘅呢本书里面呢，係讲到佢第一次见慈禧。他说他跟他妈妈就去宫廷见他的姨妈，即是慈禧。他说姨妈着着满洲人的贵妇贵服的衫，咁啊离远咧就行落嚟，眯眯嘴笑，就一路啊咁大个女啦，咁啊引入嚟，然之后咧就德宁咧就同佢行西礼， 即系着西方长裙嗰啲十九世纪嘅时候嗰啲西方女士嗰啲长裙啊，戴花白色花帽啊，同佢行西礼。而咧即系向慈禧行西礼，即系见维多利亚女王嗰啲咁嘅礼啦。咁啊，慈禧咧就揽揽佢，然之后咧两面面额锡佢，然之后话啊，真系好靓女咁。嗱，呢啲系长者见到自己啲外甥女嘅一种好家庭式嘅呢个叙述。咁当然呢个就完全同我哋喺出边嘅人、历史外边嘅人讲慈禧就两个形象啦。咁啊，佢讲慈禧话啊，你呢段期间留喺宫里边陪我啦。咁是德伦公主咧，就有两年咧就陪慈禧喺皇宫里边做佢嘅女侍应外交官，即系宫女啦，即系嗰啲高级嘅宫女啦。咁啊，女侍应外交官就同佢安排各种各样嘅，同各种夫人啊、大使啊活动嘅一个主持者。咁啊，有一次佢讲，佢哋两只船喺颐和园度游河，咁啊，慈禧叫德伦公主话嗱，你掟个苹果俾隔篱只船咧，因为其他嘅贵妃咧喺另外一只船度，咁佢掟过去咁啊唔够力啊，掟咗落湖水度。掟咗两次都唔得，咁大家笑到咿咿哈哈。慈禧就拿起个苹果咧，好准咁掟过嗰边，掟咗俾嗰边嘅人接咗个苹果。咁佢呢啲描述咧，就睇到佢哋嘅人性嘅生活，就唔系我哋好黑板嘅慈禧嘅形象嘅生活。咁呢个一个场景，另外一个场景咧，佢描述到慈禧坐轿喺花园里边，因为个轿夫。前面个石头落雨之后滑，轿夫跣低，跣低嘅时候慈禧坐喺轿里边咧，就几乎俾倒咗出去。咁啊，啲侍卫家嚟想责怪个轿夫，但系慈禧话唔好唔好，佢话天雨路滑喺石头路上边，佢挺尽佢力噶啦，唔好啊咁。嗱呢度咧，郭鸿铭先睇到呢度嘅时候，就描述拿破仑，话拿破仑。同佢嘅嗰啲贵夫人喺佢嘅宫廷花园度行嘅时候，又系见到负重嘅人民，即系孭住啲重嘢嘅人民经过佢嘅路嘅前边，而啲贵夫人想叫佢停止，即系叫佢哋行开。但拿破仑话尊重负重者，尊重负重者，因为拿破仑出于低层啊嘛，所以佢觉得要尊重负重者。咁啊，点解皇宫里边会有呢啲嘢咧？就是、因为拿破仑话佢嘅法律规定，皇宫花园系要切开条路，俾由河到市场运输嘅人要经过，唔使佢哋行咁远个路。咁于是咧喺佢嘅法律底下咧。法国嘅皇帝咧，法国皇宫咧，系要开路俾市场做搬运嘅人，所以咧佢系尊重负重者。郭鸿铭嘅意思即系话咧，所有能够坐喺一个位置嘅人，佢哋都有佢内心嘅良知嘅。

0: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一下一试定终生。
2: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3: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4: 我自己不是一个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但我很深信每一件事、每个人都有多角度的叙述的。我们不能够说某一个角度就代表真理，某一个角度就是代表全体。我觉得当看到郭鸿铭的著作谈到德龄公主叙述她在宫廷的生活的时候，她拿来比较欧洲的宫廷、欧洲的社会，郭鸿铭的著作呢是处处都将欧洲、德国、法国、英国的所有的名家和社会状况和中国社会来比较。他说我熟悉欧洲的状况，我知道欧洲不是文明的终极。这一个这样的讲法呢，如果你比诸百几年后的今日，福山教授讲历史的终结就是终结于西方的文明。咁当而家经过三十年之后呢，佢又改变咗呢个讲法。但当时郭鸿铭讲到欧洲个文明嘅时候呢，佢话我哋唔能够认为欧洲文明就係唯一嘅文明。而中国嘅文明远到几千年，我哋有我哋自己能够生存发展嘅一个好处。所以佢写咗一本书叫《中国人嘅精神》，係用英文、法文、德文嚟写嘅。好得意咧，郭鸿铭咧喺中国咧系被嬉笑怒骂嘅，但系郭鸿铭喺欧洲、喺美国、喺日本咧系受到极大嘅尊重。任何大作家、大文豪喺嗰段时间嚟访问中国嘅，都要嚟见郭鸿铭，包括泰戈尔、包括罗素啊、毛姆啊呢啲当时嘅欧洲嘅伟大嘅学者、诗人、哲学家，佢哋都喺欧洲咧。好敬仰中国的大哲学家，他说呢是现代的新孔子郭鸿铭，来到中国都要探他，都要来跟他对话。而郭鸿铭在中国呢是被人哋玩的，因为郭鸿铭最大的形象就是梳住一条辫，到他年纪大的时候，那条辫呢根本就没什么头发，梳得稀稀疏疏，但他都要梳辫。所以他有一个辩论，就是说不是边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围绕着郭鸿铭条辫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著作和论述的。那这些都是百几年前的书籍里面的内容。那但是到最近，因为我学习了习主席提出要讲说要对历史文物文明的这个重新的回顾。那我自己就将这百几年来一些不同角度的讲法呢拿来再对照。尤其是看到论述慈禧、论述郭鸿铭，都有一种呢，因为佢当时佢哋处于少数，而喺历史上面呢，呢一百几年呢係淹没咗，特别从呢三四十年代到呢个最近呢一廿年呢，基本上都係唔讲呢啲所谓喺1919年反对西朝嘅呢啲咁嘅人。直到因为现在习主席提出一个要全面地去研究分析学习我们中国的历史，要重新要建立我们对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文明制度的自信。那我觉得受到这个启发，我自己都是重阅翻当时呢，即是另一集我们中国的历史，要重新要建立我们对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文明制度的自信。咁我觉得受到呢个启发呢，我自己都系呢重阅返当时呢即系另一派嘅书。因为过去咁多年都系读呢西朝派、革命派嘅书，好少读佢呢呢个反对嘅书。咁我觉得呢系好值得大家呢打开书本 去比较一下，有不同角度嘅呢个论述，同一个人物原来可以有咁大嘅差别，同一个时代原来喺嗰个时代系有可以完全唔同嘅论述同埋讲法，而佢哋都系事实上系各有道理嘅，各有佢嘅理由嘅。不过后来整个潮流系某一个系统占据咗历史嘅主导啦，咁其他就被淹没咗。但我觉得到今日我哋又重新去回顾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体会。所以当我哋睇到辜鸿铭所论述嘅呢个清朝晚年嘅情况，辜鸿铭所论述嘅佢对孙中山、袁世凯好多嘅论述，尤其是对袁世凯，佢系持好大嘅反对态度嘅。佢唔系赞成袁世凯，佢认为袁世凯咧系僭越。咁当然，辜鸿铭系表现出佢嘅理论咧，佢嘅讲法系好大嘅保守者。但如果你睇佢成世人嘅历史咧，佢系好洋派嘅，系非常之洋派。正如佢话：你哋而家笑我梳边，笑我着长袍马褂。佢出之有一日，你会发现边同埋褂唔系可笑嘅，而系咧一种历史文物文明嘅一个象征。佢喺呢啲问题嘅讨论咧，回事到今日，我哋睇下我哋嘅国家。有好多盛典节日，我哋嘅年青人又着汉服，又着唐服，又着满服，我就觉得咧，显然系一个自信嘅问题。辜鸿铭系以佢嘅边长衫马褂显示佢对当时所代表嘅满嘅中华文明嘅一种坚持同埋自己嘅自信。但可惜嗰个时代嘅自信系实践，让呢个自信得唔到更大嘅被理解同埋被证实，直到现在先至系咧能够被理解同被证实。我哋中华文明嘅自信系带嚟咗我哋国家几千年嚟嘅稳定同埋发展嘅一个需要。所以喺建党105周年嘅时候咧，讲呢个辜鸿铭咧，就好似都几得意吓，好似系当中咧一碗面里边嘅胡椒粉、辣椒酱，等我哋增加多啲味道，去认识嗰个时代嘅中国嘅各种派别嘅一种对话。谈辜鸿铭，我建议大家读佢嘅书，佢嘅中国人嘅精神。你细心读嘅时候，你会发现同你嘅理解系好唔相同。你可能会好反对佢，但如果你细心谂下，可能中间又有好多嘢。读辜鸿铭传嘅，谈到佢自己嘅，即系人哋写到佢嘅一生，佢嘅喺整个中国，从呢个前世纪19世纪嘅末期，一直到上个世纪嘅20年代，佢嘅个人嘅奋斗史，同埋喺北大同各方面嘅派别嗰个对峙嘅情况，记录到佢同各派嘅斗争。好好笑嘅一段就系，因为北大要辞啲教授，有啲话冇人听课嘅教授咧，要炒咗佢鱿鱼。咁啊，因为辜鸿铭。

保守派，所以上堂嘅时候咧，好多学生唔听佢嘅课嘅，佢列入去被辞嘅名单。但系蔡元培觉得唔应该啊，因为多元化嘅大学呢种派别呢种嘅有学识嘅呢啲教授应该留低。咁但系如果我就定咗一个冇学生听嘅课咧，就要炒，咁啊，辜鸿铭啊被炒之列。咁于是同辜鸿铭倾，辜鸿铭话好啊，嗱我上一堂睇有几多人嚟听啊，咁结果咧。佢咧就系拣咗咩咧？拣咗而家所谓大球场，又向全北京社会公布辜鸿铭将会讲中国文化。结果好多外国人冚唪唥涌入佢嘅礼堂度，坐满晒嚟听辜鸿铭嘅课。咁是辜鸿铭完咗之后，就同蔡元培讲：嗱，证明我唔系唔受欢迎咧，系因为嗰啲人唔识课。我哋讲到呢度先，下个礼拜我哋再讲其他嘢。

0: 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后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鹰线暂停营运。在灾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经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五分之四，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之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林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嘅慢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位置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0: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0: 杜文蔚、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0: 星期六下午3点，
3: 国潮3.0。
4: 好啦，又嚟到国潮3.0啊！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关于手表嘅。等我望下，蓉蓉有冇戴手表先？
5: 我今日有戴啊，但系呢只
4: 系名表嚟嘅。
5: 我婆婆留落嚟俾我。
4: 哇！我谂表好得意噶，即系你话而家睇时间咧，你好多人都用手机或者系咪用另外一啲装置？但系当你戴住一只表嘅时候，如果个表咧系有一个感情嘅连结，或者系一啲历史喺里边，有古仔喺里边嘅，其实你戴住佢咧，好安心，同埋觉得系有另外一个意义。
5: 絕對是，因為我婆婆過了身，某程度上是一個象徵意義，好像陪著你陪著我這樣。
4: 是，今天的主題想說一下現在內地手錶的潮流是怎樣呢？很高興今天我們請你一位嘉賓，就是東方錶行大中華區市場推廣和數碼營銷主管曾子希 Anthony 在這裡。 Hello Anthony。
6: Hello Hello 兩位主持大家好。
4: 我立刻留意 Anthony 的手上戴的錶，
5: 他每一次都很漂亮，
4: 很漂亮的錶，是不是？是的，很羨慕。但是錶的東西真的可大可小，因為呢貴起上來可以是很名貴很名貴，很多都是收藏為主。說到錶呢，其實尤其是內地，我們都不是很理解現在內地在錶的市場究竟是怎樣。你怎樣看這幾年內地手錶的潮流其實現在是怎樣？
6: 近排很多時候就有點像一個縮影，就是好像我們10年前的香港。其實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市場，我們就會有很多收藏家，有很多可能是不是單單就是入門級別的買家的，然後發展越來越興盛，越來越好，而且那些資訊的透明度也越來越高，所以其實顧客呢可能很多時候都有很多機會呢去吸收到很多不同國外，甚至直接在瑞士可以去購買腕錶，即第一線已經可以拿到一些很快的腕錶資訊。所以現在我們會去評估步向呢是開始成熟了，然後我們去作為一個零售商去推薦給客人呢，以往呢就會可能講口碑啦，講信任啦，這個都是很繼續沿用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實體驗呢也都是很重要，因為他們接收了很多新的訊息，這些新的訊息呢，網絡的訊息都是有真假的嘛，是不是？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呢，他們都會跟我們的銷售人員啦、合作方啦，都會去尋求一下，我們叫做 verify 核對一下，其實那個錶本身是不是一些這樣的特徵啊，或者這個品牌主打的東西是不是真的比較受歡迎啊，或者是一些特別的東西，他都會跟我們問很多問題。所以呢，我覺得呢現在的市場呢就挺好的，挺開心，因為是多了很多交流和互動，就不是單向只得一賣一賣完了之後我就看看這個售後服務你到不到位啊，就可能完了。現在不是的，其實我們都是一個朋友的關係，很多時候在不同的一些活動聚會呢都可以再相遇啦，我們又可以一起講下腕錶經啦，又可以講下近排你有啲乜嘢新嘅心頭好，又想大家可以去研究。咁呢個我覺得都會係而家顧客變相追求咗嘅唔同啦。
5: 譬如內地啦，你話好似腕錶嘅狀態，好似10年前嘅香港開始越嚟越開放去睇啦。咁但係有冇話個潮流方面呢，內地有一個潮流嘅方向啊，定係其實都同世界好銜接呢？
6: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啊 ，Ruby。因為之前咧，可能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有送禮文化啦。咁送禮文化的時代咧，其實大家都是講求一個單價的價值，或者是一些比較應受性強的一些品牌先會受歡迎的。因為有時你跟他們講特別的品牌，可能背後有很多故仔，就是話咦這個是乜嘢嚟㗎？我不是很清楚，或者我跟朋友去交談的時候，朋友會不知道是乜嘢，我覺得可能會不會以為我戴的是一些不出名款型的？因為有時你跟他們講 講特別嘅品牌，可能背後有好多故仔。但係話，咦，呢個係乜嘢嚟㗎？我唔係好清楚，或者我同朋友去交談嘅時候，朋友會唔知係乜嘢？我覺得可能會唔會以為我帶嘅係一啲唔出名嘅品牌，或者一啲唔值錢嘅嘢啊？咁呢個就會係以前消費上面嘅一啲分別。但係近呢十年咧，其實就一個大不同啦，開始會覺得有一啲新進嘅品牌，你帶咗上身咧，其實反而係仲可以幫你創立一個新嘅話題。作為朋友之間，大家都會好好奇，咦？
4: 呢只嘢你唔知咩？
6: 係啊，
4: 其實呢只嘢咧係係嘛，真係可以話翻俾你。
6: 冇錯，或者係一個我哋如果變相啦，即係大家頭先都講啦，睇時間都睇手機啦，最精準啦，係咪先？咁標會變相咗係一個打開話題嘅一個聯繫啦，身份上邊象徵啦，又或者係一個你本身係咪好 stylish 啊，好有品味啊，都可以係一個得意嘅嘢嚟嘅。因為以前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戴表咧，即係機械表啦，咁通常都會啊調校好曬嘅時間啊、日期啊嗰啲噶嘛。咁而家咧近呢幾年，我都成留意到我身邊啲朋友，大家都做呢一行，或者甚或乎係啲客人咧，啲表其實可能未校噶。咁但係個原因係咩？因為我哋有時要手動啊，有時要調校翻好啦。咁但係咧，大家都覺得咦唔係，右手又好，左手都好，好似戴翻一樣嘢咧，先係代表到嗰個場合或者係嗰個身份。
4: 好似 accessory 咁樣，或者係
6: 啦，冇錯。咁結果但係大家都望住大家，咦點解你嗰個就十二點啊？跟住呢個三點，其實大家都可能開玩笑就係都係裝飾嘅隻表，但係呢件事咧變相咗，其實咧我哋就話唔係，你要尊重，尊重製錶師，咁所以我哋一齊都係大家面對面就教翻好個腕錶，呢個都係一啲幾得意有趣嘅一個狀況。
4: 我哋以前咧就算冇戴錶都好啦，問你幾多點咧，我哋都睇一睇隻手腕嘅，即係明明冇錶喺度，我哋都即係睇隻手腕而家幾多點啊咁樣。其實戴錶係一啲好有趣嘅得意嘅嘢，睇錶嗰個手勢就好似係我哋好緊張時間。或者我哋好重視個時間咁樣。其實 Anthony 咧頭先嚟到咧講咗幾樣嘢，就係話我哋有品牌幾多年啦，我自己做咗幾多年啦，咁我哋睇哇好犀利啊，做咗咁耐個品牌咁耐嘅歷史咁。咁有陣時你會同大家講話你係一個鐘錶嘅說故事人，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咩背後都有故事，任何品牌嚇，無論係時裝或者咩，都會有一個故事。鐘錶嘅故事你點樣去結合翻你而家嘅工作？
6: 冇錯，因為其實我之前係做時裝啦。咁其實時裝都係品牌都要說故事，咁點解我會覺得喺腕錶嘅世界係更加特別呢？就因為其實腕錶係充滿住歷史嘅，我哋好多嘅品牌咧唔係講緊幾十年，係講緊過百年，甚至乎二百幾年嘅歷史。咁可能係由好多代，由十六世紀
4: 係啦，
6: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已經傳承個品牌出嚟。咁所以點解會覺得係喺鐘錶嘅世界裏面咧說故事嘅重要性係咁非常咧？我就會覺得係因為咁多年啦，即係十幾年啦，聽到好多唔同嘅腕錶品牌咧，佢哋啲故事咧係幾 unique 嘅，幾獨特嘅，即係未必係可能話啊有一套既定嘅公式佢可以 copy and paste 嘅，就唔係咁樣嘅，係反之然。可能譬如呢個品牌，你會見到佢有機會有興衰，但係佢都正面面對過。就算佢係興衰啊，真係有機會中間可能失敗過，但係原來咧佢係有一啲投資方或者係有基金幫佢買翻個品牌，然後幫佢成件事 restore 翻個品牌，然後重新出發。咁咧喺品牌嘅角度咧，可能有啲就比較醜事，不如唔好講出嚟啦。但係其實喺腕錶嘅世界咧，其實呢個係好
4: 勵志、
6: 好平常。真係我都聽好多，有啲係可能真係中間經營不善，或者係真係可能係個方向錯咗，然後真係個生意失敗啦。咁但係又有遇到一啲咧有心人，或者係一啲比較有興趣嘅人，然後咧佢都係對於腕錶咧係好有熱誠嘅，跟住佢反而就覺得，我可能可以作為一個白武士嘅一個身份去拯救呢一個咁喜愛嘅品牌，然後佢更加咧，原來俾多幾錢肉緊咧，其實個品牌咧，原來有啲新嘅方向，又同一百年前可能係有啲唔同嘅。咁呢啲嘅好例子咧，都比比皆是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點解會話我係一個腕錶嘅故事嘅說書人咧？其實我覺得係我哋通常而家係面向個市場咧，故事式嘅營銷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方式嚟嘅。
4: 都
6: 係咁，同埋因為大家都會動之以情，去多啲感受個品牌也好啊，嗰個產品都好。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真的看時間呢，錶已經可能變成一個其次，它是一個配飾來的。但是這個配飾怎樣可以令到我有多些的認同和身份呢？其實它

0: 背后嘅故事好紧要。头先蓉蓉即系 Ruby 都讲啦，点解会带住而家嗰个腕表，就因为原来系婆婆嘅腕表。其实我都系会觉得，有时我自己做咗个行业十二年，我好想见证呢一个时刻。咁原来我十二年我就买咗特别嘅腕表去记录翻自己呢个嘅阶段。咁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好特别嘅 moment，
1: 系
0: for 你自己嘅啫。咁其他人就未必可以直接 copy 到嘅。

0: 方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今天我們請你一位嘉賓就是曾子希 Anthony 在這裡。
4: 講到說故事，我知道你之前個品牌去了上海擺了一個展覽，譬如內地的客人他們聽故事和香港聽故事的時候，會不會有說個著重點不一樣，或者可能他們會比較喜歡聽哪類型的故事，或者哪類型的品牌的形象他們會更加容易喜愛了個鐘錶呢？
5: 可能在疫情的前後都會有一個分水嶺的、
4: 嗯，
5: 其實疫情之前呢，吸引點高啲嘅呢就係一啲好著名嘅品牌，甚或乎呢可能喺佢哋嘅消息上面佢會知道呢呢一個品牌呢本身嘅可持有嘅價值係相對高嘅、或者我哋喺拍賣行、拍賣嘅價格可能佢知道呢一個拍賣嘅價格都幾高昂喎、咁會唔會代表曬呢個品牌係好有發展潛力或者好有保值嘅一個感覺，咁、純粹可能個單從嗰個出發點呢就會係一個價值，一個真係錢嘅價值上面去作考量嘅。但係疫情呢，我諗大家多咗好多時間沉澱啦，有時真係好多錢，但係可能你個時間一流逝咗就可能未必會可以再擁有返，咁可能大家嘅睇法會有啲啲唔同嘅。咁而另外我就會覺得係疫情之後呢，好多時候佢哋吸收嘅資訊呢亦都突然間呢有一個180度嘅轉變，就係、都接受多咗好多新嘅方向同埋事物。咁例如啲乜呢，就係、好似女士買手袋啦，以前即可能係比較鍾意一啲明顯啲嘅圖案，但係呢突然間有一個階段呢大家係唔知點解比較向往呢，就係、
4: Quiet Luxury，
5: 係啦，
4: 低調車，
5: 低調啲嘅，係啦，低調啲啊，原來你唔係好知，你又好似知咁樣，反而呢就會多咗同朋友可以交流，個朋友就你呢個袋幾靚喎，咩牌子嚟㗎，我好似見過或者好似睇過，咁呢一個嘅我哋叫 philosophy 呢，好大機會呢就已經係慢慢呢入侵咗呢個鐘錶嘅世界，而家都多咗一個新興嘅題目叫做獨立製錶嘅品牌，咁、就等於呢係可能小眾啲啦，唔好咁容易會係一模一樣，即係有時大家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啦、撞衫都可能有啲尷尬㗎嘛，係咪先，咁但其實撞錶你又唔介意㗎喎，啱唔啱，即係可以見住咦你隻手錶同嗰隻手錶一模一樣嘅喎，冇乜問題嘅係咪？即係第三又會有啲 concern， 咁呢一個都係比較有趣嘅。咁但係咧，如果喺個客人心目中，佢會覺得嗰個產品或者嗰個腕錶係多啲獨特性、特別嘅故仔或者廣為人知嘅咧，咁可能佢會多啲開心，會覺得我可以同你分享多啲，因為原來你一望到。哦，呢、這個我知啦，唔使同我分享啦，可能我都有，或者我都有朋友擁有，或者特別講啦，佢哋而家多咗好多互動嘅文化，互動嘅文化係真係頭先講咗啦，體驗多，大家都真係可能疫情之後呢都真係鍾意講嘢呀，大家鍾意溝通多啲，鍾意面對面多啲交流，咁所以其實呢反之言原來腕錶又好啊，變成一個載體啦，去幫大家打開話題窗嘅，呢、這個我會覺得係真係近幾年比較容易留意到嘅。
3: 喂，這個內地嘅現象會唔會再簡單啲嚟講係年輕化咗？即係譬如話，我哋以前爸爸媽媽個年代就係隻錶貴就係靚，即係總言之個價錢貴，越貴就代表越靚越平啊，唔靚咯嚇，或者我冇一個保值嘅潛能嘅，自己都一把年紀嘅時候咧，我發覺有啲錶咧，你以前明明話呢個錶好保值嘅，但係而家咧好似都。冇咗個價值咁樣嘅變啦，咁然後而家咧就更加話你戴一隻我唔知道牌子嘅，我更加覺得你都幾時尚喎，或者係你好有慧眼喎咁樣。其實呢一個係咪真係叫年輕化嘅一步咧？嗬，
5: 我覺得未必一定同年齡係直接。畫上一個等號嘅，我反之前係覺得咧，大家嗰個吸收嘅資訊多咗好多，所以咧懂得去欣賞或者懂得去理解腕錶呢一個產品嘅人多咗好多，無論係年長定係年輕，我覺得都有嘅知識性嘅一啲收藏家或者有知識性嘅一啲腕錶愛好者咧，佢哋睇嘅嘢會多面咗。以前就可能真係純粹用價錢、純粹用品牌就比較單一嘅，而家其實佢哋可能會好叻嘅，即係做好多 research 搜尋，咁亦都可以喺網絡上啦，或者甚或乎其實佢可以同品牌嘅人對談啦，因為其實而家個活動嘅本質咧，我哋係互動同埋體驗，就俾我哋嘅客人啦，俾我哋嘅愛好者咧去 touch and feel。喺個過程當中，前線同個客人解釋當然係一部分啦，但另外更好嘅部分就係如果有一個 话事人或者品牌嘅一个管理层、嗯、直接同客人交谈，
3: 系讲个意见上嘅嘢，
5: 咁、啊嗯、其实系更加好噶，同埋客人亦都会系非常之开心去拍照啊，嗯、甚或乎其实可能设计师又好啦，或者嗰个品牌嘅主理人都好啦，佢会带埋一啲咧品牌嘅历史书啊，一啲粉丝见到嘅时候，可唔可以帮我签名啊？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影张相？即系呢样嘢，我谂系对于个品牌都系好 respect 嘅、嗯，即系佢系令到个品牌嘅主理人都觉得，咦，好受到尊重啦，亦、嗯、都有。好多好識我呢一個小眾啲嘅品牌，但佢都好體驗到喎。咁呢一樣嘢就係一個特別之處，令到我哋更加覺得喺市場呢已經真係步向成熟，已經有越嚟越多懂錶嘅人呢去吸納我哋一啲新產品呢，咁樣對成個市場嘅發展啦方向我都覺得好有幫助嘅。
3: 嗯，聽下 Anthony 咁講呢，真係知多咗而家嗰個發展呢，我真係冇諗過手錶而家嘅發展係咁樣，見到個 designer 即係手錶或者一個品牌個股仔，我又好有興趣去理解啊，咁同埋而家已經唔係再係出名嗰啲帶領住嗰個潮流啊，反而就係一啲可能如果係 design 上係好特別啦，依然有人欣賞
4: 啊。係啊，我覺得鐘錶而家個情況就係百花齊放嘅，同埋因為每個品牌都有自己嘅設計獨立性啦，咁所以咧、其實一個錶展咧，讓大家可以親身試咗之後咧，就會可以知道邊一個風格先至適合自己。
5: 最緊要係咧，其實客人咧一定要有一種 touch and feel 咧，佢哋會覺得件事係好確實，咁、
3: 啊、
5: 然後我哋其實可能喺網絡上你會見到好多圖片，個、顏色好靚啊，但係有時你會唔會真係襯自己嘅膚色啊？或者本身可能手錶都好特別啊？其實衣服嘅 cutting 咧嚟嚟去去咧係 slim cut 或者闊身啲啦、啊，咁但係咧腕錶咧淨係嗰個手錶嘅錶帶，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材質，然後嗰個大細嘅尺寸，雖然你話啊可能從30mm 到可能40几mm。都好似誒都唔係爭好遠啫，但係其實只係一 mm 嘅差別咧、嗯，
3: 你
5: 戴上手已經係唔同。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真係親身嘅體驗咧，先、會令到個客人係有多啲得著嘅。
3: 明白。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啦，轉到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Anthony 咧講下內地手錶嘅潮流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以议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中坏车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喺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梳士巴列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对开慢线咧有架坏车嘅，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咧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列道方向咧都系挤塞，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梳士巴列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龙尾排到过去天星码头，同时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列道方向亦都系挤塞。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18乡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多车少少，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嘅支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骏业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的时候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4: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4: 杜文蔚、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4: 星期六下午三点，
5: 国潮3.0。
6: 好啦，翻返嚟國潮 3.0 啊，今日咧我哋請嚟咧曾子希啊，咁啊 Anthony 咧就係東方標行大中華區啊市場推廣同埋數碼營銷主管啊，頭先一路同佢講啊，都令我知多咗哦，原來而家潮流啦手錶嘅發展係點樣啊？
7: 即係我哋成日理解就係可能一啲手錶好似感覺上非常之遙不可及啦，可能真係上網見到圖片，跟住仲要喺度諗係咪？
6: 同埋價錢都好遙不可及啦，係
7: 啦，
6: 咁貴嘅，
7: 係啊，咁貴嘅，跟住
6: 點賣啊？
7: 係啊，同埋。仲要話要等嘅喎，要配貨嘅喎，但係 Anthony 令到我哋知道咗，其實手錶有好多唔同嘅 range 啦，獨立製錶嘅品牌可能係非常之 affordable， 亦都可以叫做話新藏家開始入手嘅手錶可以去考慮啦。內地其實呢啲獨立製錶嘅品牌其實都需要一啲 marketing 啊，可能一啲網上平台去推，因為可能未必第一時間有一間實體店可以俾大家試嘅嘛。咁佢哋嘅內地營銷又係點樣樣嘅咧？
8: 呢個好問題啊，其實喺網絡上面嘅資訊都好發達，佢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近呢兩年咧，就喺小紅書平台咧，其實真係做多咗好多功夫。我哋好多時候去選購產品咧，都會喺一啲搜索平台度搜索啦。咁但係搜索平台裏面咧，其實真偽咧好難去分辨嘅。而家變相可能喺小紅書平台咧，大家都會係揾一啲咧係實測啊，即係個客人本身真係買咗、擁有咗，然後佢分享佢嘅經歷，又或者係一啲銷售人員。佢本身係嗰個店鋪嘅代表，然後佢咧真係好似幫緊客人咧去試著啲衫啊，嗰、那個護膚產品啊，係啦，又試下戴錶啊，咁用一個用家嘅角度咧去同啲客人去接觸啊，咁呢個其實喺呢兩年咧係非常之盛行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努力咧喺呢一方面咧建設咗一啲嘅團隊啦，係令到我哋嘅同事咧就變成 KOS 啦、，KOS 咧就係 Key Opinion Sales， 咁、即係 SA 啦，即係其實呢一啲嘅 sales associate 咧點樣去將我哋嘅故仔説出去。我哋讲说故事，咁说故事可以讲下品牌一啲产品嘅特征，又或者系譬如头先讲，诶，净系争咗1毫米嘅一个 size，会唔会话适合男士啊，适合女士啊，定系适合中性啊？咁呢啲咧，我谂都系透过佢哋嘅视频啦，透过佢哋嘅介绍啦，令到个客人咧喺第一身。喺個網絡上面已經接觸咗，然後佢有興趣咧，佢就可能會係私信我哋嘅同事啦，或者嗰個朋友啦，或者個用家，然後咧再預約去到實體店做體驗，成件事咧就會變相咧係比較少咗一啲錯配啦，咁就會方便咗買家，又方便咗我哋嘅同事去更加有一個咁貼心嘅服務去俾到個客人。
6: 同埋你一定知佢需求啲乜嘢，你佢要緊啲乜嘢？
8: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佢已經自己敲到門啊嘛，係咪？
6: 冇錯，
8: 即係自己敲咗到門。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會係而家普遍咧唔同嘅行業都比較盛行嘅。腕錶頭先講緊，真係唔係落街買餸咁簡單啦。咁佢都有價值啦。咁我反之然覺得呢一種嘅模式咧，其實令到客人係更加可以有一個冷靜期啊。即係其實佢網絡上邊，搜索完問好曬啦，然後預約去實體店。其實佢如果中間嘅過程當中，如果佢我冷靜咗，我都想唔買住，其實都可以，我取消個預約啊。咁呢啲係其實都簡單嘅，即係唔係講到話。
6: 雙方都好，
8: 係啦係啦，唔係簽生死狀嘅，即係大家都係一個 flexible，
7: 係
8: 啦，由內地社交平台去到實體店，大家各自扮演角色咧，都有一個唔同嘅分水嶺。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和諧嘅協同效應嚟嘅。
6: 因為以前咧，你行到入去，你喺度試嘅時候咧，嗰、那個壓力好大噶嘛，即係有陣時我攞咗咁多嘢出嚟試，然後我硬係我要買一啲嘢，我先至覺得好似個感覺會好啲啊。
8: 而家就未必有㗎啦，
6: 而家唔需要
8: 係啊，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嗰個感覺上咧，就是、我哋。 哋个面皮厚咗好多啦，所以咧其实就冇乜所谓。咁亦都唔好咁讲面皮厚唔厚嘅，其实我哋啲同事都受咗好多嘅培训，其实佢哋都要知道以前嘅光景可能比较容易啲啦，即系客人入到嚟真系会觉得咦好容易就可能会选购产品啦。咁而家可能唔同嘅经济环境啊、社会地缘政治因素啊，咁都会令到个顾客唔系一次就会去选购。咁我哋都会同我哋啲同事要做一个适当嘅培训啦，令到佢知道诶，其实可能真系要三次，甚至乎第四次个客人先会真系去选购去购买嘅。咁唔可能系一次就达成到一个共识噶。即系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里里外外都会有一个变化，真系会经一事，好长一智。大家都知道系一定要有一种新嘅模式去接受翻，令到我哋嘅客人咧会觉得咁样系冇咁大压力嘅。
7: 嗱，讲到呢个就新嘅形式，佢叫做营销啦，即系喺睇网上嘅平台，跟住然之后就去估计自己适唔适合嗰只标啦。但系一啲旧有嘅营销方式，即系头先讲过，啲标系要等嘅。咁喺内地嘅情况之下，其实佢哋系咪习惯去等咧？定系其实唔系嘅，好心急嘅。即系佢哋虽然知道呢一个可能一个约定俗成，瑞士标展出咗幅相，但系就算佢制作出嚟，都可能要等好几个月或者以年计嘅。其实喺内地个文化，佢哋等唔等到呢啲咁样嘅设计？
8: 其实可能之前就真系相对心急啲嘅。咁但係真係我都覺得佢哋成件事係成個環境都令到佢哋培養咗一個新嘅思維，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好嘢係值得等嘅，更加係佢心頭好，所以其實佢就會更加願意。咁當然一個等嘅過程，你係要有一個具體嘅時間點俾到客人，你先會係好清晰啦。咁唔會話啊，你等下啦，咁呢個係真係唔應該，
6: 係
8: 啦，係啦，就唔應該係咁嘅。但係就反之，我哋會知道咧，就係因為佢哋接受嘅信息多咗好多。舉個例啦，有啲腕錶原來嗰個時針同埋個分針都係人手打磨嘅，製錶師咧佢都要時間噶嘛，一日工作八小時都唔可能日日喺度打磨噶嘛。咁反覆思量，原來呢個有潛水功能，亦都會有一啲嘅審核嘅。原來佢攞到某一啲嘅標準咧，亦都需時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呢一樣嘅信息咧，就會令到顧客會多咗知道選購呢一隻腕錶咧，我係需要等下嘅。咁另外頭先啦，蓉蓉都有講咧，就係產品可能你喺標展見到。咁係即刻有得買定係要等呢？而家呢品牌呢都知道呢，其實我哋係一個比較
7: 心急人
8: dynamic 嘅一個市場呢其實推出產品嘅時候同步產品已經係到咗嗰個城市㗎啦。試過有一啲呢就係喺瑞士標展，譬如星期一推出呢個產品，其實我哋個人呢，即係我哋嘅人喺瑞士睇緊錶啦，其實喺香港或者其他嘅城市呢已經係有呢個產品呢訂購同埋選購㗎啦。咁所以有一啲品牌會做到呢一種咁無縫著名品牌，或者係比較 mass production 少少嘅品牌呢就會做到呢一樣嘢。咁而另外一啲譬如真係獨立啲嘅品牌呢，可能喺標展呢其實佢哋會做預估，因為點解我哋會去睇標展，其實我哋係好似一個買手嘅身份交流唔同嘅意見。咁原來個品牌都會覺得咦，我哋都想聽下唔同嘅亞洲區嘅意見、歐洲區嘅意見同埋美洲區嘅意見，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咁可能會唔會其實呢個腕錶係比較適合喺亞洲市場推出，呢個腕錶係比較適合喺歐美市場推出，一定有。我哋衣服都係咁啦，即係 fashion 你可能個 cutting， 呢個係亞洲人係啦，或者係眼鏡，其實你都會一個鼻托，外國人個鼻梁比較係高啲嘅，咁可能佢哋就未必要有一個鼻托，腕錶都好相似。咁所以呢一樣嘢咧，而家就會變相咧，佢會縮減咗呢個等候時間，正嘅嘢咧都有需要。有時候要訂等下嘅，
6: 係嗱，不如直接再問啦。咁而家最 hit 最多人追捧緊嘅嗰隻錶，其實係點樣㗎？睇內地
8: 運動錶嘅款式咧，都係比較吸引佢哋嘅，係啦，因為可能佢哋會知道咧有好多嗱賽車比賽啦，咁賽車比賽嗰啲嘅計時啊，或者等等嘅功能咧，經常去好似賣廣告咧，去植入式俾到啲客人知道，呢個錶好似好勁咁，呢個錶係我嘅心頭好，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啲都會係令到客人好想選購嘅。咁當然啦，其實需求係遠遠大過供應。我哋唔係啤一件衫出嚟，即係嚟啤一個產品出嚟咧，你都要有個工廠要去做唔同嘅步驟。咁我哋腕錶咧，唔係真係一個 3D 編程嘅，
7: 係
8: 即
7: 係
8: 即刻編出嚟嘅嘢嚟嘅。佢真係要透過唔同嘅 watchmaker， 即係製錶師，唔同嘅工序要去做組裝，要去做審核，亦都要過唔同嘅標準啦，即係好多瑞士嘅認證嘅標準啦。咁所以呢啲等等嘅嘢，一定係需要時間嘅。咁而全球對於一 啲品牌嘅時候咧，可能個需求
6: 特別
8: 堅定嘅
6: 時
8: 候咧，其實就會真係未必買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啦，而家會係同啲客人去交流多啲咧，就係、是、其實你係咪真係做運動㗎？你係咪真係中意運動腕錶？其實你個人咁文靜，你點會戴運動腕錶啊？咁呢一啲咧，其實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仔嚟
6: 嘅。
8: 人哋話買好啊嘛，咁我咪買咯。咁呢、這個但係以前嘅，而家其實我覺得都係真係改變咗啦。大家嘅需求咧，都真係會貼合自己咧、因為可能會聽完我哋嘅分析。聽完我哋嘅分享，係、欸、其實我未必戴到呢一個嘅尺寸，未必適合呢一個嘅款式，我就唔潛水嘅。咁其實呢個有潛水功能對我嚟講咧，就真係冇用嘅。咁係佢有200米，會有300米，或者呢個係深潛，
6: 仲要係落雪啦、
8: 啊。係啊，但係我哋成日都聽過㗎，佢話因為好靚啊，跟住深潛，但係我話好重㗎喎。因為你有深潛功能，其實一定要係有一個比較聚手少少嘅。咁但係話我真係好重。我真係唔得喎，咁你如果淨係睇圖片咧、你又覺得唔係喎，我真係覺得佢好靚喎，好適合喎。
6: 但係某程度上，佢做得靚咪得咯，即係我嗰兩個就買㗎啦嘛。但係佢哋冇係咯，即係冇諗得咁深，就係、是、話當你戴上手，你咪真係會中意咧咁樣啊嘛。
8: 因為我通常都會同客人去講咧，你一定要買一啲你中意嘅嘢，即係你唔好淨係睇。佢有幾多嘅潛在價值或者拍賣價值，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一個參考嘅角度嚟嘅啫。如果你唔中意，你擺埋咗去，其實你都係浪費。中意先好擁有咯。
6: 係。

0: 心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今天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咧，就系曾子希啊 ，Anthony 喺度噶。喂，咁我二手表市场点样咧？香港有冇兴过二手表嘅买卖啊？咁样
4: 都有嘅。而家我哋香港市场都有嘅。咁反之，我哋而家有个新嘅学名叫做中古表。咁咧系啦，我哋都会系同一啲品牌合作，系攞到真系正确嘅官方认证，先系去叫做自己做一个中古表认证嘅一个产品。咁我哋就会同某啲品牌去做啦。咁然后咧，我哋就会系攞到一个官方嘅认证。咁個官方認證咧，可能係額外，譬如你以前買二手錶咧，其實係唔會有額外嘅保養，或者額外嘅一啲 packaging 啦。咁就係買個現狀，就係叫做二手錶。中古錶咧，其實係我哋會做檢查啦。檢查完之後咧，可能知道腕錶裏邊咧，可能有啲零件上邊，或者係個錶殼啊，或者錶身，原來已經係有花痕啦。其實我哋係會幫個客人咧，係重新做打磨啦，同埋做成個我哋叫 replenish 成件事啦。咁令到佢咧，好似變成99.9%咁新嘅腕錶咧，係變成一個中古錶，咁然後咧就可以去選購。咁所以咧，其實喺客人嘅心目中咧，唔係買一隻二手錶咯，佢就會變成好似買咗一隻翻新咗嘅腕錶一樣。咁然後佢都會咧，可能係攞到一啲若干年份嘅保養。咁喺客人心目中，咦，我又買到好似一隻新嘅錶，又有一個保養嘅加持，咁成件事咧就會變成咧係更加值得信任同埋信賴。近依一兩年。就係有品牌去推廣啦，跟住亦都會可能攞咗唔同嘅一啲嘅認證啦，咁同埋就係個保養卡咧，都會係令到個客人係會覺得，咦，我好有信心。
5: 哦，係啊，因為之前咧有陣時都好多唔同嘅鐘錶新聞咧，都係尤其是中古錶啦，或者係一啲拍賣行嘅狀態咧，好多時都有啲偷龍轉鳳嘅狀態，咁所以有呢一個認證咧係非常之好。
4: 係啊，因為我覺得個客人心目中咧，其實好難去攞到一個中央嘅標準啦。你點樣去分先？我唔係一个腕表的专家，我不是一个制表师傅，我其实分不到的，所以我就会鼓励客人，如果有一些官方已经是有一个渠道是有认证，令到你多一份信心，这个的方向会比较值得参考和商榷会好一点。
3: 其实表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一些叫复古啊，一些叫哇以前这只表很流行的再次推出翻，其实你怎么看接下来表的市场呢？你觉得呢复兴一些国产的牌子啊，或者一些独立的制表的制作啊，或者一些二手好似你頭先所講中古錶，其實你點樣睇未來兩三年咧，內地嘅市場會向邊個方向走咧？
4: 我覺得未來兩三年咧更加百花齊放嘅。頭先都講咗啦，成個嘅市場咧，我哋會覺得係好多信息啊。咁所以其實客人咧係會多咗好多嘅選擇。頭先講如果獨立製錶，其實會越嚟越多人，我哋覺得佢哋會對依一樣嘢有興趣啦。另外其實喺中古錶上邊咧，就是、因為佢本身已經係覺得，咦，我買過嗰個品牌嘅一啲新錶啦。咁但係反之，原來我哋覺得喺中古錶嘅角度。有一啲係真係二十幾年前嘅款式，我未必鍾意佢咁殘殘舊舊嘅感覺喎，原來變咗一個翻新咗嘅中古錶呢，我又好似重新擁有二十年前嗰個新淨咁樣一樣喎，咁可能呢一班客人就會有呢一個嘅需求，咁有啲國際嘅市場，譬如可能係國際嘅錶展呢，都吸納咗呢一啲中國嘅腕錶品牌，咁我覺得呢樣嘢呢都會喺未來嘅方向發展裏面呢都會係更加可以深化，咁所以變相呢就係、是、有時候我哋知道有瑞士腕錶啊，可能有日本腕錶啊，德国啊，呢啲咁嘅国家有制作品牌嘅腕表啦，其实未来嘅发展日子咧，我觉得中国自己嘅腕表品牌咧，都会喺国际市场上边咧系打响名堂。未来依两三年咧，应该会系非常之丰盛，同埋非常之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去俾到顾客。咁所以顾客系最幸福嘅。
5: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早排咧都有留意到咧一啲视频啦，都系讲一啲内地嘅手表品牌啦，跟住甚至乎咧，佢哋系可能几百蚊就已经买到一个好好嘅。工藝嘅錶嚟㗎啦，
3: 係啊，呢個未問啊 ，Anthony 添，即係個價位嗰方面，其實而家內地係咪都真係個選擇會多咗嚇？
4: 其實咧，如果我哋會覺得喺零件上邊啦，我哋冇特定用一個三位數字、四位數字、五位數字嘅價格去釐定嘅，咁、但係譬如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要去分清楚，究竟佢係一個石英錶啦，定係機械錶啦？咁、可能相對石英錶咧個價格係會相對便宜一啲嘅，但如果機械錶咧，你有組裝啊、等等唔同嘅功能啊，同埋一啲機芯上邊咧。咁我諗三位數字嘅機械錶呢真係有啲難度嘅，咁可能四位數字甚或乎五位數字呢就會係比較普遍啲嘅睇錶或者叫買錶 錶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審慎啲啦，同埋最好就係喺官方平台啦。咁、如果唔喺官方平台，你話啊有朋友介紹，咁就要睇下你同呢個朋友有幾有幾熟啦。咁真係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顧客上面嘅選擇嚟嘅。咁但係就真係有時候小心啲啦，係啊，即係唔係一定按個價值去做衡量嘅。
3: 係有陣時你知啲消費者噶啦，哇咁平係咪㗎？咁有陣時調翻轉頭嚟諗嘅，反而越貴佢仲會覺得啊，佢唔呃人㗎啦。但係有陣時即係未必係真係咁樣嘅諗法模式。
4: 冇錯，因為其實我都做數碼營銷嘛，咁好多咧網上咧嘅一啲假網頁啊、假網站咧，其實都衝著我哋品牌而嚟㗎。即係我哋都試過係、明明我都唔係嗰個周年嘅紀念，但係有朋友分享俾我哋就話：哇，你哋公司係咪做咗一個好得意嘅推廣？原來買嗰個某著名品牌，原來係四位數字就得咯。咁、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你係會覺得，咦，又半信半疑。係、其實嗱，知道個價值未必係啱嘅，但係咧又覺得，咦，唔係呢個係做咗六十幾年嘅品牌嘅零售商，係啦，呢一啲資訊咧，你會其實真係要好審慎。咁、我哋都收咗好多查詢㗎，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度度都會有嘅，外國都會有。咁只不過係真係政府都有講啦，即、係一定冇咁大隻鴿啦，隨街跳嘅。咁我哋真係要即係要諗清楚，諗清楚嘅，
5: 小心審慎。
3: 消費者咧真係要小心諗清楚嚇，睇真啲。如果唔係就 fact check 嚇，即係我哋而家好方便，其實買嘢又好，點都好，我哋都係要即係知清楚究竟係真定假咁樣咯。咁我哋今日咧即係多謝曬 Anthony 同我哋講下呢一個關於手錶嘅故事啊，多謝曬，
4: 唔使客氣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将发

0: 院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截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大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死亡，身上有严重伤势。早前被捕的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已经不属于调查的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推进。较早时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后，赶到文德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这名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指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案件同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仍然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排队天星码头，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挤塞，龙尾就到柯士甸道的。重复位置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挤塞，龙尾就天星码头，亦都影响到广东道落返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是挤塞，龙尾柯士甸道。另外在新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的。乘搭高铁的朋友请你留意，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香港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的部分列车是取消，详情记得是参阅这个高铁的网页。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本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

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啦，咁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湾路啦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永星工业大厦，荃湾路屯门方向永星工业大厦咧一段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5: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咁我好高兴呢，又返到嚟呢同大家分享。咁啊，眨下眼呢就到暑假啦。上年呢喺我记忆中，我哋应该就係冇乜點樣去出去外面带啲小朋友去玩啦。咁所以变咗今年呢，就一开始學校放暑假嘅时候呢，第一站呢就去咗意大利。咁啊，點解今年呢就揀去意大利呢，就係、是、两个小朋友啲意大利同學仔啦，咁佢哋可能自己有即係圍內喺學校嘅時候有傾開，咁亦都呢就係、是、有一次嘅聚會嘅時候呢，同佢哋嘅家長呢就係傾開啊，佢哋今年都會返意大利，有好幾個家庭都返去傾開呢，就係話啊呢個地方可以點樣去玩呢，咁所以變咗呢就去到最後就決定咗去咗意大利。咁其實前幾年呢我哋都係有去過米蘭嘅，咁但係嗰陣時呢唔知係因為啲小朋友仲細，咁或者係我哋自己嘅安排呢就係即係比較多呢，係嗰啲購物呀，佢哋喺度講緊意大利好悶呀、啊、咁樣，咁我哋今次所以變咗呢就係即係去咗其他嘅城市啦。咁嗰個重點呢都就係放喺兩個小朋友都比較鍾意海啦，咁呢就去咗有好幾個城市嘅海灘。咁但係去海灘之前呢我太太呢都幫佢哋報咗一個夏令營啦，喺佛羅倫斯嘅一個國際學校嗰度呢就係、是、進行嘅，所以變咗今次呢都比較特別，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都有啲驚險位，因為今次呢我哋要去嘅地方呢係需要自駕遊。咁啊，今次咧就係、是、我太太咧就趕唔切申請佢個國際駕駛執照，有好幾個地方啦，就係、是、我自己揸車去嘅。嗰啲海灘咧，因為比較少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必須要自己揸車咧，先至個效率夠高嘅。咁講返嗰個夏令營先，咁呢佢其實呢個夏令營呢係因為意大利人本身佢自己嘅英語水平平均嚟講喺本土都係唔算高，咁所以佢哋呢每一年呢都係會有一啲呢以英語為主嘅一啲體育嘅夏令營啊，有啲藝術嘅夏令營啊。咁因為我兩個小朋友係男仔啦，咁揀咗一個即係以體育為主嘅英語夏令營咁樣。咁呢幾日呢其實都係我同我太太啦負責去呢搭巴士去接送嘅。講下我自己即係對於呢一個所謂叫國際學校嘅校舍嘅嗰個感受。咁由於因為我哋係喺浙江同鄉嘅國際學校嘅機構呢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校舍啦，亦都係最新啦。咁佛羅倫斯嘅呢一個呢就係、是、當巴士到咗山腳之後呢 仲要行幾遠下去到山頂嘅，即係路程我諗大概應該係15分鐘左右啦，就行到去一個比較古老嘅一個校舍，而且咧即係相對於佢哋而家讀緊嘅嗰間學校嘅校舍咧，面積大概係佢嘅冇十分一，都係得九分一嘅啫。咁啊變咗咧就係非常之細。呢五日嘅夏令營咧，上完之後咧，咁我兩個小朋友佢都有反映，佢話夏令營期間認識新嘅朋友咧，就係佢哋覺得最開心噶啦，因為有唔同國家，即係除咗意大利本土嘅小朋友啦，仲有其他國家嘅小朋友啊，或者係甚至乎佢哋有一個最好嘅認識嘅朋友就係嚟自韓國啦，變咗佢哋就最開心。不過佢哋就覺得啊，嗰、那個課程嘅嗰個內容就悶咗啲。同埋咧，就係佢哋都有提及到啊，佢覺得自己而家都好幸福，因為佛羅倫斯嘅國際學校個校舍就係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喺嗰個談話即係溝通嘅嗰個過程入邊咧，我就覺得佢哋對於而家自己喺內地生活咧，就係即係覺得比較幸福嘅。咁呢個當然咧就係唔淨係因為呢個學校啦。咁當然而家佢哋咧都開始咧就係大個仔啦，咁開始譬如佢哋喺超級市場買嘢，佢哋會有好多時候話啊呢啲嘢內地都唔使咁貴啦，即係一盒沙律咁樣，或者係一排朱古力糖啊，一支汽水咁樣，佢哋都會好細心去留意到啊，哇喺貴過內地好多喎、哦。尤其是我細嘅嗰個仔，佢甚至乎會格到去一支水嗰度，嘩喺呢個20蚊一支水呀、啊、咁太貴啦真係係。咁因為我哋呢都有個小習慣，就係、是、每日都會去逛下超市，就買少少零食呀、啊、或者飲品呢，就夜晚或者返去肚餓嘅時候可以有得食啦。我哋最後嘅總結發覺呢，就係、是、喺超級市場唯一一樣嘢佢係呢俾我哋，即係無論係香港又好，或者係咧內地又好，比較平嘅可以揾到嘅就係葡萄酒。佢哋本土嘅釀製嘅葡萄酒咧，就係佢哋有好多可以平，但係質量咧都係高品質嘅。咁啊，所以每個地方都係啊，有佢好嘅地方，亦都有佢咧即係冇咁好嘅地方。

0: 咁啊，另外一樣嘢咧，佢哋覺得即係不可思議啊，覺得係唔係淨係意大利噶啦，歐洲好多地方咧喺公共洗手間都係要俾錢入去嘅，平均咧大概就係1.5欧羅到啦，咁啊入一次廁所。咁所以變咗咧，我啲小朋友都會問我點解呢一度要俾錢入廁所嘅咧？咁啊，我就只可以答佢就係話，每個社區嘅制度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變咗呢啲就係其中一種文化差異啦。咁我哋今次咧，除咗咧就係去佛羅倫斯參加呢個夏令營咧，到達嘅地方係喺羅馬。咁啊，就過咗幾日咧，去咗佛羅倫斯，咁跟住咧就開始咧就係租車去咗比薩。咁因為咧，我哋就 check 到有個比較好嘅海灘啦，咁啊喺比薩啦，就喺嗰度逗留咗2-3日啦。咁跟住咧又搭翻火車去翻呢一個威尼斯。之後呢就又搭返火車返羅馬，咁原來呢羅馬呢都有一啲呢近市中心嘅一啲海灘，咁今次呢就係、比較慢啲嘅節奏呢去體驗呢一個意大利嘅。咁今次呢，因為我哋去咗唔同嘅城市啦，當然呢就係、去入住唔同嘅酒店啦，好似今集呢就好似有少少同內地甚至乎浙江冇嘅關係，咁呢就係、重點就喺呢一度啦。咁我哋呢去咗好幾個酒店啦，我哋呢就發覺呢就係佢哋有一啲即係喺嗰度嘅酒店嘅職員啦，咁年紀呢大概係90后，或者甚至乎有一啲係00后啦。咁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呢就係、當佢問我哋喺邊度嚟嘅時候呢，咁我哋當然就係講緊 Hong Kong 啦。有2-3個呢竟然呢就係話香港係咪即係 China 咁樣，咁我哋話係啊，係 China。 我發覺佢哋新一代嗰啲呢，佢哋自己亦都有反應，就係話對於 China 嘅認知呢，中國嘅認知呢其實係更加深厚嘅。甚至乎有兩位女嘅職員呢，分別喺唔同兩間酒店下，相對喺我哋用餐嘅時候比較傾得深入啲啦。咁佢都會反應呢，就係話由於而家呢就係、意大利經濟呢就係、其實係都好差。咁甚至乎唔係意大利，其實佢哋呢一代人係知道成個歐洲嘅經濟呢都係唔好嘅，咁所以變咗喺佢哋嘅媒體原來亦都係有呢即係接收到一啲訊息呢，就係而家中國嘅發展呢係好強，點解佢哋修讀中文，就係、一嚟喺佢哋揾到好似譬如呢啲酒店嘅工作啦，佢哋係會呢被優先考慮嘅，因為多中國嘅遊客。咁二嚟呢，其實原來佢哋有一個計劃呢，就係話考慮呢就係、去中國揾工作呢，其中一個呢就係、女仔啦，咁呢佢就係以前喺米蘭呢做一啲有關時尚嘅一啲工作嘅，呢間公司呢都有派佢以前嘅好幾位同事咁去到上海幫佢哋呢去拓展呢就係呢一個中國內地嘅市場。在他這一班前同事分享一下，知道中國現在無論是工作、生活、整體的環境、網約車都是非常之方便，而且是便宜很多。今次我在意大利為什麼也選擇了自駕呢，就是因為他們的網約車實在是太貴了，甚至乎貴過香港很多，不需要跟內地去比。咁呢一位女職員亦都有同我講，佢以前呢一間時尚公司呢，知道係有越嚟越多同行呢以前去深圳就去參展，咁但係而家呢就會選擇咗杭州，包括係一啲面料㗎、設計㗎。大家都知道浙江呢係一個全國最大嘅一個紡織業嘅一個省份啦。咁當然啦，喺意大利最多係乜嘢中國人呢，就係、溫州人，溫州亦都係屬於喺浙江。咁點解意大利會有咁多溫州人呢，就係、因為溫州嘅鞋業，即係講緊係皮鞋工藝非常之有名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意大利嘅品牌呢都會呢一開始早期呢就係、喺溫州製造嘅，咁後尾呢亦都係因為咁樣原因呢，就越嚟越多溫州人直接就喺意大利設廠。咁呢個亦都係我今次學習到嘅一啲訊息。咁所以我去到我哋即係離開啦嘅嗰日啦，喺呢個羅馬嘅機場啦， 見到即係有好多嘅路牌、指示牌，講緊喺機場入面啦，就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嘅本土嘅語言，英語、日文、韓文咁樣，係單純一個英語同埋一個中文。咁呢一個令到我覺得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嘅國家的而且確係非常非常嘅強大。咁啊，呢一個咧係無可否認嘅一個事實。咁啊，亦都咧令到我哋身為中國人，甚至乎我真係今次亦都喺我兩個小朋友嘅眼裏邊感覺到佢哋對於自己嘅國家嘅自豪。咁呢個亦都係我好欣慰嘅，因為我哋而家中國嘅小朋友對自己嘅國家自豪之餘，亦都願意去學習其他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嘅社會結構咧。的而且確係一件好事，因為呢一個咧亦都係正正反映到我哋國家主席不斷提倡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我相信喺新一代佢哋如果能夠可以咧，就係、促進多啲呢啲咁樣嘅交流嘅話咧，世界必定係會越嚟越美好嘅。好啦，話咁快，今集嘅時間又到啦。咁啊，我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大成小事。拜拜。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意义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5，最长可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沙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直至早上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客渡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近住葵起街曾經有交通意外㗎，而家呢都係未清理嘅。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擠塞呢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位置呢就係荃灣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葵起街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嘅，龍尾就接近麗景港鐵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未拖走，经过朋友都要小心了。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不是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天星码头，仍然影响到广东道去回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的。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的坏车是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坏车是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 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啦，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咧就系咁简单。而机场管理局咧都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咧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咧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

0: 疆之旅嘅感受。
1: 我叫周俊桥，最难忘嘅景点咧就系呢个塞里木湖啦，因为听讲佢就系呢个大西洋嘅最后一滴眼泪啦。睇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嘅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嘅。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旅游乐园之
4: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4: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秀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3: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4: 星期六下昼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香文
3: 旅游乐园同大家
4: 一睹环游世界。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天又同大家去玩河南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呢，我同大家呢就去咗洛阳嘅牡丹节睇花，咁一场嚟到洛阳，咁睇花睇唔到一日嘅，咁睇到中午时间呢我都攰啦，亦都好肚饿，咁係时候呢要搵嘢食啦。最近呢有个设计师呢就同我讲，佢喺洛阳呢就做咗一个好大嘅文旅项目，咁叫我下次去洛阳呢一定要去睇下，咁趁今日有时间晏昼咁我去睇下啦。咁我從呢個國際牡丹園呢就開車過去。呢、這個地方呢就叫做神都十三方。呢、這個名呢我又覺得改得非常之好。其實神都呢指嘅就係洛陽，係以前個名嚟嘅。多數呢就用喺武則天個年代。意思呢就係神州大地之都，或者係神聖之都。因為嗰陣時候嘅洛陽呢是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來的。那個方呢就是土字邊一個方便的方，即是里方的意思，公理的理。神都十三方的主題呢就叫神都里方市井繁華。講到里方呢，我又想跟大家聽眾呢就講多兩句。畢竟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呢都有讀的。里方制呢是古代的城市規劃的一個名詞來的。最簡單的解釋呢，里呢就是一條街，方呢就是四條街圍著中間那些 buildings， 一般指的是一個的居住區來的，或者居民小區。而每個方呢四面呢都有圍牆的，好像現在呢國內呢每一個居住小區四面都有圍牆，圍牆呢四邊呢就可能會有個入口，咁方便以前個城市管理，最主要咁嘅原因。咁而除咗里方之外呢，就仲有一樣嘢叫市嘅，即係市場個市啦。咁呢個主要呢就係指商業區。咁而呢一種嘅城市規劃呢，咁喺西周時候就開始有嘅。咁而呢個里方制就喺唐代就達到咗個高峰期。咁而唐代個長安城為例呢，咁成個城呢就以呢個豬雀大街為中軸線啦。咁劃分咗成109個方，另外呢就有東西兩個市嘅，成個規劃呢係對稱。咁當時長安城嘅人口呢差唔多有成100萬，亦都係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嘅城市嚟㗎噃。即係神都十三方呢個名呢，我覺得起得係好有意思嘅，亦都令我諗起以前成個唐代嘅城市規劃嘅現象。好啦，咁而家呢出發啦，就導航去神都十三方25分鐘嘅路程，主要呢就經過一條叫皇城大道。呢條皇城大道基本上呢就貫穿成個洛陽嘅南同北嘅。咁而皇城大道呢個名呢 是用来纪念著名的东周皇城的位置，因为东周皇城的位置呢就在现在这个皇城公园一带。大家呢如果有听我上一集呢，就知道皇城公园呢就是其中一个洛阳睇牡丹花的地方。而历史记载呢，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平王呢就将都城迁了去洛阳，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东周时代。而这里呢亦都先后有25个的东周君王在这里执政。其实你来到洛阳呢，会发现呢很多的路名啊、城市有关的配套呢都跟历史有关系。咁啊，头先所讲嘅神都十三方啊、皇城大道啊，就好例子啊。所以每次嚟到洛阳咧，我就好似每分钟都上紧历史堂。好啦，咁啊，开车开10多分钟咧，就已经经过皇城公园。咁啊，因为皇城大道咧，大部分都天桥嚟嘅，咁所以个车行得好快咧。咁我睇唔清楚皇城公园而家入边咩情况。咁啊，有机会咧，下次咧就专门带大家去睇下皇城公园啦。好啦，咁我再开多10多分钟呢就到咗神都十三方啦。不过呢就佢哋中午时分已经开始晏咗少少，已经成点钟啦。咁由于今日呢就唔係 weekend， 咁所以呢嚟呢度嘅人呢就唔算太多。咁我将架车呢就停咗喺路边就得啦。呢啲呢就叫做错峰出行嘅好处。咁其实成个神都十三方都几大規模嘅。入面有成18万几嘅平方米。咁成個建築就唔係好高嘅，3层到。咁但係佢另外有個比較高啲嘅位係酒店嚟嘅。咁我呢就聽設計師同我解釋呢，咁成個建築嘅形態呢就係一個文化嘅表達嚟嘅。咁成個建築呢咁係一層層疊嘅一個波面嚟嘅。咁寓意呢就洛陽嘅洛河文化呢就一代一代咁樣就繼承落去，幾有意思嘅噃。不過呢我實在太肚餓啦，唔得閒欣賞建築住。快啲揾嘢食先。

0: 繼續同大家呢就喺神都十三方度揾嘢食先。成個神都十三方入面呢都係一個個遺合嘅建築物組成嘅。咁首先呢我先入到去呢一個第一個建築物啊，門頭寫住享樂神都。咁啊入到嚟呢原來係一個好大型嘅食堂嚟㗎噃。咁入面嘅裝修風格呢就同啲古代片裏面一模一樣。雖然呢就新起嘅，不過呢感覺呢就好似去咗唐代咁樣。睇返呢度啲鋪呢全部都係啲河南嘅小食啦，有開封灌湯包、雞湯泡餅，仲有著名嘅逍遙鎮胡辣湯同埋滷水豬肉等等啦。咁我繼續下睇下有冇其他嘢食先。出嚟呢就見到另外一個庭院，另外一個庭院呢對面嗰棟樓呢就有啲檔次噃。咁上面寫住落河第一宴，哇有啲派頭。咁我入去睇下先。咦，呢個餐廳非常有特色喎。原來呢佢係食宮廷盛宴嘅。我而家呢就點幾鐘，睇下仲有冇得食先。哦，原來呢呢度嘅食飯呢係咁樣安排㗎喎。佢好似電影院咁樣嘅，係分場次㗎。咁今日呢就一共有三場。一場呢就12點。一場呢就3點半，夜晚呢就7點。咁而家點幾鐘呢，咁第一場12點呢就差唔多食到尾聲啦。咁冇理由再入去㗎。咁我就問夜晚有冇啦。嘩，原來今日7點鐘嗰場呢全部敷晒㗎喎。咁不過呢佢就話呢3點半嗰場仲有一個位。咁我不如咁呢，你俾我睇下入面係咩情況先決定食唔食啦。咁佢哋呢就話而家呢就啱啱做緊，咁唔方便入去，不過呢佢又可以呢打開個門俾我裝下。嘩，一打開道門嚇親我啦，原來個場面係非常之震撼嘅。入面原來呢就唔係淨係食飯嘅，原來係有歌舞表演㗎喎。咁大家心諗歌舞表演都好普通嘅，但呢個場個氣氛呢就做得非常之好。佢成個歌舞表演就喺中間，咁而客人呢就一字形咁樣就喺兩邊嘅，咁有少少似呢睇 catwalk 時裝 show 咁樣。而成個廳呢就好似一個大嘅宴會廳咁樣，都幾長嘅，每邊呢就有3排，每排呢差唔多有20個位，咁成個場加埋應該坐到8-5人到啦。咁成個 setting 呢就真係好似以前唐代宮廷夜宴嘅感覺喎。這個咁樣嘅場景呢我真係從來都未試過喺度食飯。咁唔使問啦，拉屎一個位添，仲要3點幾，唔好嚟啦，今日 book 咗先啦，咪下次再嚟就嘥時間。好啦，咁我俾完訂金之後呢就睇返佢嘅介紹。原來呢呢度嗰個模式呢就是一道菜跟住呢就一個文化故事嘅。咁成餐飯呢就有8道菜，咁夾住咗中間呢就7個歌舞劇嘅節目。咁真係幾有特色喎。不過咁而家先1點幾，咁一間3點半呢就要食個咁大嘅大餐，咁但而家又好肚餓，咁點搞呢？咁我睇呢度個導航圖呢，原來隔離呢有間好細嘅 bistro， 咁不如去食返個沙律算啦，咁可以頂下少少肚，又唔會食得好飽。呢間 bistro 呢就喺成個神都十三方嘅外邊嘅綠化帶上面嘅草地嘅，咁就好舒服嘅環境。咁呢個屋仔嘅設計呢就好簡約，咁好似德國著名嘅設計師 Mies Renderow 設計嘅巴塞羅那 Pavilion 咁樣，非常之透明，結構又好輕。咁佢喺神都十三方嘅邊上呢就同佢呢就好似有個好好嘅對比。咁我呢就坐咗喺室外地方，因為今日天氣非常之好，亦都有少少陽光。咁我坐咗呢個草地上呢就啱啱呢就可以望到2棟樓，一邊呢就好有中式嘅風格，另外一邊呢又好有西方嘅色彩喎。所以呢有時有啲外國嚟嘅朋友呢都可以有西餐食㗎嘛。咁我呢就坐咗喺太陽傘下面呢，攤住個沙律加埋杯咖啡，都唔想行啦。咁等到3點鐘，咁係時候呢就要去返頭先嗰間餐廳正式食飯啦。好啦，咁終於返嚟餐廳啦。咁食飯個宴會廳呢其實係3樓嚟嘅，咁我要搭電梯嘅。 因为呢我好期待呢餐饭呢。咁原本三点半开始呢，咁我三点钟呢就已经入餐厅啦。咁我搭电梯嘅过程呢，就突然间呢就撞到两个美女噃。呢两个美女呢就令我眼前一亮，因为呢佢哋都系着住咗古代嘅汉服，头呢亦都扎咗一个非常之隆重嘅髻。咁因为呢架 lift 呢就唔好大隻，咁得我哋三个人喎。咁我呢就不疲呢就搭线啦，就问呢两位美女呢，咦，你哋呢个汉服喺边度换嘅？咁美女呢佢就话呢，原来呢度楼下呢就有个汉服嘅租借地方嘅。咁佢呢就专登呢喺食饭前呢就提早个半钟头就换埋多汉服先至嚟食饭。哇，咁我睇嚟呢我真係冇嚟错喎。跟住呢电梯去到三楼，一打开门，嘩，仲吓亲我添。原来喺个入口大厅嗰度等住入场食饭嘅全部都系着晒汉服嘅美女。搞到我呢自己呢着住普通嘅便装，好似同成个场唔系好夹添。咁原来呢个餐厅食饭呢同呢去戏院以前大位嘅感觉一样啦。咁呢所有嘅顾客呢都系排住队等大位。咁我呢因为呢就买咗最后一个位。咁我坐嗰个位呢原来呢就最角落头嚟嘅。亦都系因为咁呢先轮到我。嘩，我心諗今日系平日嚟喎，都唔系 weekend 啊。而家系三点几钟晏昼，居然食餐饭敷晒。呢度嘅餐饮业真系咁火爆。好啦，等咗五分钟到呢就终于轮到我入场啦。咁虽然我坐嗰个位呢就最角落头啊，亦都系三排里面最后嗰排。咁但系好彩呢就系最近舞台嗰边嚟嘅。咁所以觉得个位呢都唔错。咁成个餐厅呢顾客就一路陆续续咁入嚟啦。但我发觉一个好好嘅现象，就系原来大部分食饭嘅人呢都系年轻人嚟㗎噃。而且呢就美女占多数。仲有一个好搞笑嘅现象系咩呢，就有啲呢就男女一齐嚟，我唔知佢系朋友定情侣啦。但系呢女士们呢全部都系坐喺最头嗰排㗎噃。而同行嘅男士呢就坐喺第二排。咁后尾呢我就发觉到原因啦。就系同行嘅男士呢全部都系帮女朋友或者女士影相。而成个餐厅嘅 setting 呢其实好似买演唱会飞咁样㗎噃。第一排呢就比第二排贵。咁而坐喺第一排嗰啲基本上全部都换晒汉服嘅。所以呢个餐厅呢真係好值得大家學習。尤其係香港做緊餐厅嘅老板们。因为呢个餐厅呢真係好明白而家啲年轻人嘅消费模式。同埋着重影相呢，环境要靓呢，打卡。因为呢俾咗钱入嚟呢我连食咩都唔知。咁我嚟之前呢就只知道有八个菜。我坐咗到嗰陣時呢其实呢餐前嘅小食啦、茶啦同埋菜单亦都准备好。咁我先打开菜单睇睇咩食先啦。咁原来菜单都几丰富㗎噃。咁成个宫廷御宴嘅八个菜里面呢，咁第一道菜就有著名嘅牡丹嘅宴菜啦。咁啱啱朝头早呢先睇完牡丹花。咁特别应景啊。咁另外仲有佛跳墙啦、鱼啦、蝦啦、牛肉啦、汤啦、汤圆啦同埋主食。跟住呢菜单后面呢就是节目表啦。我觉得节目表呢就写得更加精彩。咁成个节目头先所讲呢就有七节呢，咁原来每节个名呢都起得非常之好㗎噃。包括入境、入世、入情、入画、入落同埋入史。最后嘅谢幕呢就叫做终将华彩。讲到呢度呢啱啱好三点半，成个节目就要开始㗎噃。啱啱好呢就全部灯呢就熄晒，哇，好有仪式感啊。哇，跟住呢就数十个宫廷美女就陆陆续续呢就行到舞台中间就再歌起舞。跟住舞台嘅前端呢就见到皇帝武则天呢就出埋嚟添。嘩，跟住呢仲有两个仙女呢就喺天花嗰度飞过嚟吊晒歪呀咁样。仲要呢就边飞就边散啲花瓣落嚟。 哇！呢、這个场景实在太精彩啦。好啦，我都要留心欣赏表演，食埋呢餐饭。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时，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涵说，外送员从事这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工资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

0: 的爱国心。邓炳强勉励在场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必须心存爱国的心、世界大同的心，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亦都要具备奋斗的心，自强不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岳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葵起街对开嘅意外清理好㗎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交通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呢只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嘅支路系挤塞，近九龙货仓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骏业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

0: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2: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3: 旅游乐园之
4: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森尼，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4: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3: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4: 星期六下昼5至7，
3: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香文
3: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時間呢嚟到晏晝嘅5:08啊，開始呢7月11號嘅旅遊樂園啊。今日呢除咗喺榴蓮喺直播室之外呢，仲有 Herman。
2: Hello， 大家好，我係 Herman。
1: Herman 啊，嘩，即係呢歡迎你下，即係
2: 好耐冇見啦。
1: 係啊，返返嚟一台嘅直播室呢，就係、加入我哋今日嘅旅遊樂園啦。其實呢見到你呢，我先講講天氣先啊，因為嗰種澎湃呢嘅熱力呢就好似而家嘅天氣一樣啊。出面嘅氣温呢係有攝氏嘅34度，相對濕度呢係56%嘅，呢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啦，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嘅。
2: 系啊，咁热啊，最好喺屋企听下我哋嘅直播啦。
1: 系啦，咁而我都知道你啱啱咧就系、因为而家都系正值都仲系呢个即系世界杯嘅热潮啦。哇，我见到即系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嘅分享咧，简直系令人羡慕再羡慕再羡慕啊！
2: 系啊，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事完咧，咁啱我哋之前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咁就真系冇谂过去睇世界杯嘅本身。咁但系去到中途嘅时候，谂下，不如都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掹車邊去 feel 下氣氛啦。
1: 點解你呢個旅遊達人就係可以呢即係好似哆啦 A 夢咁啊，突然之間咦我就想去睇世界杯，好試下先，跟住得咗。
2: 跟住之後其實中間有好多要改，即係譬如改下啲機票啊，改下酒店，又慶幸改到喎。咁我哋都冇諗住買飛嘅，因為真係冇曬飛啊，嗰場太熱門啦。
1: 你話俾大家知你啱啱即係哆啦 A 夢嘅隨意門去咗邊度？
2: 係啦，我就去咗呢個多倫多，加拿大嘅多倫多。咁而嗰場呢咁啱嗰日呢直成係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嘅32強賽，有阿斯朗啦，對阿莫特啦，即係超級勁嘅球星啦。咁我諗住都係冇乜機會睇㗎啦，即係喺門口度 feel 下氣氛啦，或者啲球迷嘅位置度感受下就算啦。咁點知喺呢個比賽之前一日，點知喺官網裏面撳下石，竟然見撳到一張喎，即係一張飛我都覺得已經都買先啦，唔好諗咁多啦。
1: 係好幸運嘅一件事啊！
2: 咁我就即係好好咁樣就俾咗我爸啦，因為我爸係一個狂熱球迷嚟嘅，咁所以我俾佢問佢，你可唔可以出入去睇嘅時候咧，好禮貌咁啊，會唔會你哋入去睇咧？咁其實我知道佢心裏邊就好想入去睇，咁當然最尾都係俾佢睇。
1: 爸爸咁禮讓，跟住話乖仔，
2: 佢含蓄少少啦，咁但係唔緊要啦，都諗住俾佢睇嘅啦。咁所以我就同我媽咪咧，就喺啲球迷嘅位置裏邊去感受嘅氣氛啦，都係非常非常之好。
1: 嗱，唔單止咁樣嚇，即係呢個只不過係即係開頭嘅 opening 嚟嘅啫，跟住然後咧就再即係。跟隨住啊 Herman 你嗰個社交平台啦，哇！咦，點解即係一大班咁熱情嘅球迷圍住間酒店嘅？咁發生咩事咧？
2: 真係好興奮，因為咧，我覺得唔可以太偏心啦，係咪先？即係我爸有得入去睇比賽，我同我媽咪就喺側邊
1: 睇
2: 電視，咁好似爭少少啊，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諗下，有冇機會我哋可以有少少特別嘅體驗咧？
1: 有啲咩特別嘅體驗咧？
2: 我咁啱喺社交媒體裏邊咧就見到呢個葡萄牙隊咧準備會入住其中一間嘅酒店，咁但係嗰刻。如果先去訂的話咧，就真係敷曬，咁啊咁好彩咧，就可以用一啲嘅積分啦。換到同佢哋同一間嘅酒店，
1: 呢啲唔係好彩嚟嘅，即係而係即係我諗緊嚇，即係換即係當然，如果你嗰刻咧，即係你以普通嘅旅客去訂，就根本冇可能或者係天價啦。咁即係要真係要一個旅遊達人，本身又咁啱嗰個系列嘅酒店，而你又係屬於係咪會員啊？
2: 係會員係，但係嗰成個即係咁啱好好彩換到分啦。但係我覺得個體驗係最神奇，就係我哋已經去到門口，諗住拎住個 key 入去啦，但係真係俾我諗幾千人圍住個酒店，因為大家都知道入邊就係、即係葡萄牙。喺度啦，出面仲有一个大嘅巴士咧，写住葡萄牙队咧，即系成日大家都同个巴士打卡，影到晕咗。
1: 个个都想即系一睹阿斯朗嘅风采。
2: 系啦，咁我都谂住哇，即系好澎湃，澎湃到我哋根本入唔到酒店。好在即系职员，我哋最尾就搞掂咗入到去啦。咁而咁啱嗰一晚咧嘅比赛，佢哋就好好彩赢咗啦。赢咗之后咧，咁我哋估阿斯朗应该心情会好好啦。佢真系好好咧，喺三楼度即系行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啊，即系类似系俾大家去欢呼一下。哇，个气氛！真系好到爆！
1: 咁你就可以即系都算近距离啦，因为你就喺酒店嘅大堂地下嘅位置，而佢就喺三楼就同大家 say hello 啦，系咪
2: 我喺地下位置啦，我喺即系酒店门口，咁佢就喺三楼啦，目视到嘅完全系，即系嗰下我觉得，哇！斯朗直情唔系一个明星啊，佢系一个传奇，即系佢已经离开咗明星嘅阶段，即系嗰个感觉系全世界有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啦，包括咗我哋嚟自亚洲啦，有好多系美洲啊、欧洲人去到嘅时候。 都係即係因為呢一個球星或者因為葡萄牙隊而歡呼，嗰刻我都覺得幾感動。
1: 嗯，即係嚟講喺旅行上面咧，能夠有即係呢一個咁難忘嘅片段同回憶咧，就係點解即係旅行嗰種吸引力就喺度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請嚟嘅呢位嘉賓咧，我就好開心啊，因為平時咧喺節目度講嘢咧，講到介紹食嘢啊，嗰個地方嘅難忘食嘢咧，就係我係最興奮嘅。我而家咧揾到一個可能同我一樣咁興奮，同埋可能係勁過我嘅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分享啊，請佢出嚟啦。
3: 嗯，旅遊樂園之澳洲難忘體驗之旅，
1: 主持有劉蓮、Herman，
3: 嘉賓澳洲旅遊達人森尼，同埋澳洲旅遊局代表希素。
1: 好啦，我哋请嚟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啊，就系咧，咁我叫佢就系呢一个澳洲旅游达人啦，系好实至名归嘅，因为咧佢导游澳洲咧系超过30次啊，咁究竟系30几啊，40几定系几多咧？欢迎你，新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新年啊。
2: Hello， 澳洲旅游达人新年。
4: Hello，
1: 新年啊，咁咧邀请你嚟我哋旅游乐园咧，就真系非常之适合嘅，咁因为咧就今日咧阵间咧整个节目啦。咁都會歡迎你咧，就同我哋分享，即係你導遊過幾十次嘅澳洲，即係要我都知好難揀噶啦，即係要你揀，即係當中最中意或者最深刻嘅故事。咁但係你都即係好彩，都揀到好多嘅，其實就一陣間同我哋分享。
4: 絕對可以啊，因為澳洲呢個地方真係令到人愛不釋手啊，會係。任何一個地方你都會有去過獨特嘅之處喺度啦。咁澳洲嘅話，我自己啊，即係自己為例啦，我好鍾意呢個自然生態，尤其係抱住啲樹熊仔，喂下啲袋鼠仔。不過啱啱聽到阿主持人咁講啦，佢好鍾意食嘢喎。
1: 系啊，咁但系你都好中意食嘢，
4: 我都好中意食嘢噶，因为
1: 系啊，咁所以一阵间就系即系因为澳洲嘅美食，即系可以慢慢倾下，咁可能一阵间就会喺节目度同我哋倾偈啦。
2: 系啊，咁啊，如果要你拣30几次去澳洲拣第一个地方，或者你突然之间会即刻谂起地方，你要拣边度咧？
4: 第一时间我一定会谂起嘅系澳洲嘅黄金海岸。
1: 哦，
2: 点解咧？黄金海岸？
4: 因为其实黄金海岸嘅话系一个喺澳洲上边啦，系出名咗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最多嘅地方嚟。尤其咧，我哋中意食嘢嘅话咧，喺嗰边嘅海产非常丰富。另外嘅话，去嗰边嘅都叫做动物噶，或者系自然嘅环境嘅话咧，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尤其啦，好似我自己中意到嘅话咧，喺黄金海岸啦，行下沙滩。哈，唔觉唔觉又一日嘅时间嘅啦，已经系。
1: 因为嗰种舒服嘅感觉咧，就直头系吓，原来我就已经即系超下就已经好开心咁度过咗一日啊！你咪想即系形容呢个 feel 啊？
4: 绝对系呢个 feel 啊！呢个，因为呢个 feel 你自己怎讲嘅话，好难同你讲，好确实嘅感觉嚟。
2: 要亲身去一次，
4: 要亲身度一次，你先会感觉到嘅。
1: 我都有过啊，所以我完全明白即系嗰种嘅感觉啊。同埋咧，因为如果即系有去过澳洲旅行嘅朋友都知道啦，因为佢南半球嘛，咁所以可能同我哋即系北半球咧就啱啱相反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出发嘅时候咧有一次咧系圣诞节嚟噶，即系香港圣诞节，咁但系去到咧，哇就阳光与海滩，就喺呢个黄金海岸就系过圣诞啦。
4: 天气都系非常之舒服嘅喺黄金海岸嗰边，
1: 系好好太阳嗬，
4: 绝对好好太阳，阳光海滩系必须嘅会系。咁
2: 如果啲香港朋友想去黄金海岸的话，喺香港可以点样去咧？
4: 嗱，如果我哋香港就好简单啦，我哋就坐飞机，
1: 系直航咯，
4: 直航机啦，系啦。咁我哋可以前往到去我哋布里斯本机场，咁由布里斯本机场嘅话咧，我哋再转呢一个嘅火车，咁就大概会系一个半钟头松啲到啦，就会入到去我哋黄金海岸入边嘅 city 入边噶啦。好方便，所以
1: 系咁变咗嗱。除咗我就好记得，即系因为去到黄金海岸咧，嗰、那个好滑捋捋，我真系形容系滑捋捋嘅沙咧，沙滩系啊，即系跟住然后慢慢咁行咧，嗰个感觉我估即系新年应该试过好多次啦。
4: 冇错啊，因为其实好中意我喺嗰边个海滩度咧，系睇人哋滑浪噶。
1: 哦，
4: 因为佢有个名叫做 Surfer Paradise 咧，系一个冲浪者天堂嚟噶。无论你系冬天又好。夏天都好， 都有好多嘅滑浪人士喺嗰边度滑浪，好、开心见到佢哋玩得好自在。
2: 你除咗睇人哋滑浪之外，你自己有冇玩埋滑浪嗰份咧、
4: 我有试过嘅、不过系唔成功嘅。
1: 唔紧要，即系嗰种
4: 尝试嘅心。系啊，因为澳洲人咧，佢哋好热心嘅，佢哋会教你去点样玩嘅、但可能我个资质嘅问题咧，再加上我个身形嘅size 咧，可能我个平衡力
1: 唔系
4: 太好。
1: 唔觉啊，系咯，即系有翻啲肉地。
2: 我觉得你好 sporty 嗰种嚟
4: 嘅。会噶，其他嘅可能高空嘅活动我会玩得多啲噶，反而喺澳洲。
2: 澳洲可以玩呢样嘢。
4: 系啊，
1: 系啊，因为一阵间阿新你哋可以又同我哋分享啦。
4: 好啊。
1: 咁诶，我哋讲到高空嘅活动，咁即系可能系我同你都有参与过嘅，就系呢个跳降落伞。
4: 冇错啊。
1: 哦。
4: 好开心嘅跳降落伞。
1: 好开心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点解会拣即系澳洲参与呢个活动咧？就系佢嘅即系好严谨嘅。
4: 对于安全上面嘅话咧，系非常之严谨嘅，因为尤其佢哋嗰啲嘅教练嘅话系要有一个嘅叫做有效嘅牌照啦，而呢个牌照嘅话系澳洲政府咧出俾佢哋，咁呢个系增加咗我哋个信心，所以先会有呢一个嘅胆量同埋呢个勇气去尝试。咁同埋嘅话咧，飞行嘅时间上面，飞机师嘅话咧，大家如果有睇过电视剧咁样讲啦，咁佢哋都要一定嘅时间啊、钟数啊，佢哋先至可以控制到部飞机噶嘛。咁呢个系对于我哋嘅安全上面都系一个好嘅保障嚟嘅。
1: 咁、当然啦，即系除咗本身嗰个配套系即系有完善有信心之外咧，咁因为天气就我哋冇得 book 噶嘛，咁、都系要系好严谨、好适当嘅条件之下咧，先至可以进行即系呢一项嘅，你可以话系高空嘅运动活动。
2: 是一个比较刺激的活动啦。
4: 其实不刺激的，跳降落伞很开心的，就是跳过去那一下。
1: 我记得啊，不是，因为我们你记得啊，新年如果去跳降落伞呢，那我们真的因为安全的考量啦，那我们每一次呢，那我就有一个靓仔的这个跳降落伞的人员啦，那新年你就是靓女嘛，是啊，是
4: 咯，我是靓女，
2: 没得揀的。
1: 笑容。
4: 其实我们没得揀的。
1: 是啊，没得揀的。
4: 是安排的。
2: 揀你嘅係嘛？
4: 我只可以咁講，由個天嘅決定啦。
1: 咁所以咁當然亦都會有一系列嘅一個安全嘅資訊咧，就話俾你聽之後，跟住之後咧就根據即係佢嘅帶領，就順利就進行呢個跳降傘啦。
4: 冇錯啦，呢個因為有佢喺度嘅話，個人都會定啲噶嘛。我自己如果你叫我自己一個人，冇人傍住我嘅話。我唔敢噶，我淡出唔到呢一步噶。
1: 同埋咧，我記得咧，即係嗰個過程入邊咧，即係因為其實都係好高空嘅情況，就係、是、玩即係、進行呢個降落傘啦。哇！即係好似好快嗬，好快就完成嘅，你有冇咁嘅感覺啊？
4: 我有啊，我坐飛機上到去嘅話，大概都要半個鐘頭。
1: 係。
4: 但係我落翻地面，好似用咗五分鐘嘅時間就已經到咗啦。所以成件事嘅話係。好似好真实咁样，但又好似唔系好真实咁样，那个感觉系，
1: 即系至好难忘嘅，
4: 系真系好难忘呢一下
1: 旅程。
4: 今日尤其嘅话喺我哋黄金海岸上边嘅话咧，我喺通通我喺跳紧伞嘅时间，我都要擘大只眼望住出边嘅环境，因为点解咧？我哋要放眼世界，望多啲呢个地方。
1: 好啦，咁除咗即系高空嘅运动之外咧，咁系啊，呢个喺黄金海岸咧，都而家系可以跑马拉松添。
2: 系啊，其实啱啱喺七月头啊，真系两个个零星期之前啦，咁啱嗰度咧都有一个好大型嘅马拉松赛事，咁都好多香港嘅朋友去参加。因为我有啲朋友去参加咗咧，哇，沿途其实都听到好多人讲广东话，可能香港跑手过去。咁但系呢个赛事有咩咁吸引大家去参加原因咧？因为一个系比较平坦嘅赛道嚟、大家好容易好做到呢个 PB 嘅，即系一个最佳成绩嘅机会。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會特登係報名參加，咁同埋佢哋呢啲嘅賽事咧知名度越嚟高啊，比較多啲外國嘅跑手會過去啦。咁嚟緊佢哋仲有悉尼嘅呢個馬拉松，咁所以我諗多咗好多嘅朋友特登會去澳洲去參加呢個活動添。
1: 咁點解即係會咁吸引呢？就係、我估新年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當然即係要練習啦，就係試一下，因為咧諗下難得你又中意去澳洲旅行，你仲可以喺咧澳洲一啲景點咧，哇！即係身邊嗰度參加馬拉松，其實係一種咧係好神奇嘅，亦都係好開心嘅嘅、一個體驗。
2: 我覺得流年你都要參加，我知你平時都有跑開喎，
1: 會咁計全馬咧，好我努力練習一下。
2: 唔緊要，我哋半馬都 OK， 都入佢有十 K 都有嘅、不過我覺得飛到咁遠，你起碼都一半啦。
1: 係咯，起碼都一半啦。
2: 同埋我覺得最開心嘅地方就係平時你跑嗰啲路咧， 根本就係馬路嚟嘅，即係車行。咁但係你可以用一個慢慢跑嘅角度去望翻呢個城市，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
1: 都係，即係今次因為你參加呢個馬拉松比賽，就係咁啱個賽道，咦，就係、是、專屬為你而設㗎啦、嗯。你一路跑就一路，哇，一路忍唔住打卡咯，我又。
2: 同埋我覺得特別適合咧，係你已經去過嗰個城市啦、嗯，你已經觀光過啦。第二次再去，你有另一個原因去啊，重新去認識呢個城市。咁我覺得譬如參加啲嘅跑步活動，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嚟。
1: 嗯哼，咁睇靚景跑馬拉松。之餘咧，咁當然頭先阿新啲力其實一開始咧已經提過噶啦、嗯嗯。哇，咁多咁可愛嘅，即係喺澳洲先見到嘅動物咧，要你數，我估你最中意嘅係咪好難啊？你數唔數得到啊？
4: 其實我最中意都好大路嘅，
1: 係
4: 我最中意好，我好中意袋鼠嘅。
1: 哦，點解咧？
4: 嗱，因為佢個樣啦，先講佢個樣先。佢個樣嘅話咧，
1: 好似有少少酷咁。
4: 有少少酷，但係嘅話咧，其實嘅話咧，佢個樣嘅話咧係好善良嘅。佢哋因為喺澳洲上面任何嘅地方都好啦、嗯，野生嘅袋鼠、嗯、大家都會通處都會見到嘅。但係嘅話咧，有陣時嘅你會見到佢野生袋鼠，佢都會怕人噶嘛，會係、嗯、我哋會去到啲動物園入邊度咧，佢哋係唔怕人嘅，佢哋係俾你任摸啦，任意為佢哋食嘢啦，會係甚至乎咧，佢可以有陣時咧會擺埋 pose 俾你同佢影相嘅，
1: 咁、哦、
4: 好開心嘅成件事。
1: 系，咁會唔會咧？就係、是、都當然啦，因為其實我哋雙向嘅，咁當然我哋去到動物園就都要遵守，即、就、係、是、因為嗰個地方係佢哋屋企嚟噶嘛，係、嗯、咯。咁、
4: 啊、
1: 而佢哋又喺呢個咁大自然、咁舒服嘅環境下生活咧，就可能即係我哋嚟去探佢啊，係啦。咁所以佢哋都會即係、就是、作出好友善嘅我哋嘅互動嘅。我就見到即係例如而家大家咧睇到我哋今日旅遊樂園嘅相集啦、嗯，先出咗新意，你提供俾我哋，亦都同聽眾一齊分享嘅，就好多見到你喺度喂紧可爱嘅袋鼠啦，就系
4: 冇错啊！咁因为我哋喂佢嘅时间上边，我哋都要了解翻佢哋究竟系中唔中意食呢种饲料嘅、嗯、会系咁，但系咧佢哋啲饲料系都系经过特别嘅安排俾佢哋啦，会系即系喺动物园入边度啦，佢哋有专即系叫专业嘅治疗师啦，会安排俾佢哋嘅会。
2: 咁讲起代表澳洲嘅动物，即系除咗袋鼠之外，我谂树熊一定走唔甩啦。有张相都系你抱住树熊嘅相。
1: 系啊，前两日我哋嗰、那个即系介绍嘅相就已经系即系 post 咗出嚟啦。咁对于树熊，你嘅感受又系点咧？
4: 咦，如果你问我个树熊嘅感受，我谂系系两样嘢啫。
1: 系
4: 食。同埋瞓，
1: 哦，即系阿树熊哥哥本身
4: 系啦，
1: 佢嘅最大嘅使命，
4: 最大嘅乐趣咧，或者佢个活动空间。但系不过树熊咧，真系一个好中意尤加利树嘅一个动物嚟，佢、唔会食其他嘅树，你俾其他嘅树佢就唔會食嘅，你係
1: 啊！佢哋嘅主要嘅食糧就係尤加利葉。咁不過咧，即係如果大家都知道，因為食尤加利葉咧，就會可能會令到阿樹熊咧會有啲成日都想瞓覺啊。
4: 係啊，
1: 係啦。咁所以原來有一啲冷知識咧，新嘢都可以話俾我哋知。
4: 係啊，因為如果大家想了解翻樹熊嘅話咧，點解？既然食咗尤加利树，树熊妈妈佢会晕晕地嘅话，就是、因为本身尤加利树有一种毒素喺度嚟嘅。咁、如果初出世嘅树熊 B B 仔咧，佢哋冇食到一啲嘅叫做类似抗体嘅嘢咧，佢哋系会好快会有危险嘅、所以咧，树熊 B B 嘅话咧，佢哋出世第一啖食嘅食物嘅话咧，通常都会食妈妈嘅便便嘅，会系。因为
1: 系有特别原因嘅，
4: 因为咁样咧系可以令到咧树熊 B B 仔咧会增加翻佢哋呢个抗体喺度啊，所以令到佢日后成长嘅话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嘅。我哋人嘅话唔觉意食咗少少污糟嘅食物，都会有吐泻嘅迹象。树熊 B B 佢唔识讲我哋啲话，佢就系一个表现出嚟嘅，所以嘅话佢哋一定啲饲养员啊要好细心去照顾佢哋咯。
1: 咁就等佢哋可能习惯咗嗰个抗体之后，然后先至就再俾尤加利树叶俾佢哋食嘅。哇，非常之好啊！好啦，咁如果大家咧即系都对于即系去澳洲旅游咧，哇，我都有我嘅古仔想讲啊！欢迎佢哋即系打电话嚟俾我哋 ，Herman 系咪啊？
2: 系啊，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 1872311。
1: 系啦，
2: 如果你都去过澳洲，想同我哋分享一下澳洲嘅故事的话咧，欢迎打俾我哋嘅。
1: 系啦，咁而我哋咧今日就再特别啲，因为我哋咧就系、是、多谢澳洲旅游局啊，咁就会送出咧就系、是、5套嘅呢个澳洲旅游嘅纪念品啦。系、咁就想咧听众咧就系、是、打电话嚟，就好似Herman你讲，你就导游过澳洲有一啲难忘嘅故事同我哋分享之余咧，都想你讲多一个，究竟你下一次啊，即、就、系、是、再导游澳洲嘅。你会揀边度又点解呢？一阵间喺呢个6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 后咧，就交俾澳洲旅游局嘅代表希淑啦，同埋新年咧，就拣出五位嘅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会送出呢一个嘅礼物包噶啦。咁所以大家记住，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
3: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同大家以岛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Andy 黎展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保障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百条黑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㗎，而家入大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Megabox， 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 Megabox， 咁另外呢，去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係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骏业街。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咧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安定村。同时咧，亦都影响到黄珠路上屯门公路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狮隧出口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佢可以能够喺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嗰陣時係2004，
5: 你真係新速速㗎喎，
4: 就係九龍東。
6: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7: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8: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6: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剪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9: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0: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旅游乐园之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2: 主持有刘莲、Herman，
11: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森尼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素。
13: 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嘅旁边啊！我系刘莲啊
14: ，Hello， 我系 Herman，
13: 系啊 ，Herman 啊，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两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偈啦。其实头先5点钟咧已经同我哋倾过偈噶啦，佢就系呢个澳洲旅游佢系专家 Sunny， 你好，
14: 你好啊，大家好，
13: 系啦，咁而我哋咧都呼吁一下我哋嘅电话先啊，
14: 好啊，我哋嘅电话咧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之前咧有去过澳洲嘅话咧，有啲咩路线想推介啦，或者嚟紧咧会去澳洲啲咩地方？方的话咧，可以打俾我哋，因为我哋准备会送出5份由澳洲旅游局送出嘅精美礼品嘅。
13: 系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千平咧同我哋接听电话嘅，已见到哇电话嘅灯灯闪亮啊吓，咁希望大家就系多多支持嘅。好，咁我哋继续同阿新尼倾偈咯。喂，新尼啊，头先咧就一讲到咧，即系澳洲咁可爱嘅动物，你就讲咗好中意袋鼠啦，仲有树熊啦，同埋啲冷知识咯。我而家先知道即系再了解多啲，即系关于澳洲唔同特別嘅動物嘅，其實除咗呢兩款之外咧，因為其他真係係澳洲唔同嘅省區入邊咧獨有嘅動物咧，都其實真係好多。你會唔會再可以數多啲啊？
15: 絕對有啊！呢一種這個動物嘅話咧，淨係得南半球先有，即係澳洲同紐西蘭先有嘅。我哋就叫做南光蟲嘅呢一種係，佢係生活喺呢個棕榈石洞入邊嘅南光蟲。不過啦，真係佢呢個壽命真係會比較短啊，佢哋得7日嘅時間嘅啫，會
13: 一個星期就真係
15: 真係得一個。星期，所以在我哋南半球上面嘅话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会系喺我哋个高考入边啦。
13: 系，
15: 我哋有个
13: 黄金海岸入边，
15: 叫郊区咯，我哋叫做咁。因为這個呢个咧，我哋系要以徒步嘅方式行入去睇嘅。唯一一个要求，唯一一个注意嘅事项
13: 系，
15: 我哋系唔可以有光源喺入边。
13: 明白，即系因为我哋可能就要即系根据住即系领队嘅带领啦。咁所以啦，我带住呢个闪光灯一定唔可以开啦。
15: 绝对
13: 系啦，因为都会影响到佢哋嘅生态嘅。
15: 最多只系微微弱弱嘅灯光望住条路行嘅啫。因为当你试想象下，眯埋眼之后，你想见呢个星空嘅话，我哋会抬高头望上个天度。我哋睇南光蟲嘅，我哋擘翻大隻眼，係望住棕榈石洞，成個銀河係咁樣，哇！呢一個壯觀嘅場面咧，我想嗰陣時影低張相嘅，但係好可惜影唔到，因為佢南光蟲佢個光嘅話咧，如果大家有到過香港啦，元朗嗰啲濕地咪有螢火蟲呢樣嘢嘅，螢火蟲咪會飛下飛下嘅，南光蟲係唔會嘅，佢係靜靜地咧藍色咧，哇，好似每一粒嘅星星咧喺你個頭殼頂上面，好震撼啲，
13: 哇！所以就最好就好似新啲你咁，即係親自去到嗰個地方就係用肉眼。 欣赏同埋记低个靓嘅画面。
15: 冇错，
14: 好特别啊！有冇话咧？一年系四季都会见到啊？定系某啲月份先会见到咧？
15: 南方虫系一年四季都会见到，尤其喺落咗雨之后系仲多啲嘅，会系。
13: 哇！
15: 嗰種嘅震撼力咧、完全咧，即係我哋自己團又好啦，甚至乎我哋自己去睇都好啦，每一下嘅話咧，呢、這個畫面都會留咗喺我腦入邊。
13: 你會唔會咧？即係可能落雨嘅時候又睇過啦，嗰、那個震撼嘅畫面，一種我估你一定係咪唔止五隻手指，係咪你唔止睇過五次啦？
15: 五次。
13: 哇！好開心，你睇下你嘅眼神。
14: 有時係嘅，即係有啲畫像我哋係唔可以用影低啦，但係記入喺個腦入邊咧，一啲好難忘嘅回憶嚟嘅。
13: 係啊，一講到嗱，你講到介紹南光蟲咧，你即刻腦海中嗰個咁難忘嘅畫面即刻出翻嚟啦。
15: 絕對係啊，直頭係想即係好似你啲電話嘅 wallpaper 咁樣，我想用佢嘅，不過真係奈何地用唔到。
13: 唔緊要，你就喺心入邊記住佢咯，
15: 記住咗佢。
14: 咁所以呢個景點咧，可以同大家講聲喎，即係如果下次大家去 Gold Coast 嘅話咧，就可以去呢、這、一個。
15: 係啊，你可以到呢個㗎，呢、這個叫做Spring King Booking 嘅 National Park。
13: 哦。
15: 呢、這個通常嘅話，佢係即係佢哋南光蟲都要保護翻生態啦，佢哋係有限制到人次入場嘅，會係。
13: 咁、就可能早啲就預先報
15: 名
13: 啦。預先
15: booking 係會最好嘅。
13: 明白，咁呢个就系即系可能中文就叫做春溪国家公园啊，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啲资料啦。哇，好有趣、啊！好啦，咁嗱，除咗蓝光虫，我都系即系听阿新意即系再介绍啦，因为即系太多特色嘅昆虫又好，动物又好，咁要再俾你好啦，时间关系啦，你讲多一样你中意啊？
15: 粉红色嘅。
13: 哦，粉红色动物、啊。
15: 嗰、那個係一個地方，
13: 哦，地方，而家啊，即刻轉咗，
15: 同埋一個湖泊嘅位置。
13: 哦，咁你開估咗啦，因為我哋如果大家睇今日我哋即係阿新意提供嘅呢一個旅遊樂園專業上面嘅相集咧，就知道啦。咁真係好靚。
15: 呢、這個係一定要好講獅神路㗎，係佢係逢五月到十月嘅時間上邊嘅話，先至係咁粉紅嘅。
13: 哦，咁即係啱啱而家呢個期間係
15: 最 perfect 嘅時間，冇、錯。
13: 咁你影呢、這個即係咁靚嘅粉紅湖嘅時候，係咪都係呢段時間出發啦？
15: 冇錯啊，
13: 嗯，
15: 嗰陣時我都好開心嘅，因為冇預計到會見到咁靚嘅粉紅色。
13: 嗯，
15: 你見到好似咧，我其實呢我。俾嗰張相嘅話咧，係冇執過相，冇加工過，係original原相嚟。
14: 我哋俾翻少少嘅資訊啊，我哋聽眾啊，嗱，我哋頭先咧就講黃金海岸，
13: 係啦，
14: 我哋而家跳一跳，
13: 跳到粉紅色啦，
15: 呢個就係喺我哋西澳嘅帕斯 Perth 呢個地方。
13: 系啊，呢个真系地标景点、啊，
14: 系好特别啊！真系，
15: 因为呢、這个佢一来嘅话系要好讲狮神啦，二来嘅话咧要睇下好唔好彩嘅，真系、有阵时嘅佢个叫粉红湖入边嘅藻量啦，嗰啲海藻量啦唔多嘅话咧，个粉红湖都唔会粉嘅，同埋阳光好紧要。
13: 哦，即系最好就系呢个。陽光又要充足啦，
14: 有水分啦，
13: 有水分啦，海藻量又要充足啦，咁就先至可以構成咧個條件，就構成阿新李你就係同我哋分享嘅嗰幾幅，哇！真係一睇就知，哇！真係係深深眼嘅粉紅湖嘅相，
15: 絕對係啊！呢個
14: 同埋個湖泊咧都比較大啦，咁所以嗰張相嘅角度咧應該就係喺上空影落去係嘛？
15: 冇錯啊，正確。我是坐了呢个小型飞机去拍的。
13: 是不是都真的啱？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是去观赏呢个粉红湖啦。咁第二你呢个形式就是都有可以另外的角度喎，嗬？
15: 是啊，绝对是合适的角度添，我只可以讲句。你太过近距离望的话呢，你好像见到好淺水嘅喎，但你唔喺上面度望嘅話，你根本唔會知道佢個粉紅色嘅話可以去到幾深，幾咁靚嘅會係。不過這個呢都是在澳洲上面的話都是要是一個叫專業的飛行學校上面到啦、有個專業的機師。咁最多的這個小型飛機咁樣講啦，一部飛機最多只可以坐八個人嘅啫。
13: 明白，咁即係又係好限量嘅機會啦。
15: 好限量
13: 嘅，咁係咪又要預早 book 定最好啊？
15: 要預早嘅呢、這個、因為而家都係叫獅神路嘅季節啦，係一定要預早 book 定呢啲嘅活動同埋 item 嘅會。咁、如果唔係你玩得唔開心嘅會變咗。
13: 可能我哋即係而家聽到跟你分享就我哋預早可能就係會計劃定下一
14: 年
13: 啦，
14: 係
13: 啊，係啊，咁就繼續聽阿新你分享先咯，哦，好，咁除咗呢個粉紅湖之外咧，咁我估而家我哋即係已經跳到去呢個珀斯啦，咁珀斯除咗粉紅湖之外，好似都仲有其他好多推薦嘅地方，係咪阿新你都有推薦俾我哋？
15: 我都有到過㗎，如果嘅話咧，即係講緊最。 出名嘅喺帕斯嘅话，除咗粉红湖之外啦，就系一啲嘅自然嘅景观，行山劲嘅会系。行山嘅两位，你哋中唔中意？
13: 中意哦，劲中意。
15: 澳洲绝对要行山噶。我哋喺澳洲嗰边咧，有个叫卡尔巴尼亚国家公园咧，入边有个地方叫做 Natural Window，即系我哋叫自然之窗。
13: 系，
15: 即系去一个大自然嘅风沙侵蚀咧，剩翻一个窿仔喺度咧，佢好喺嗰度影张相咧，都好正啊嗰度。
13: 即系听你咁样介绍，就即刻又浮现个画面，就因为啲大自然嘅景观又真系你亲身去肉眼欣赏先系最好嘅。
14: 同埋我中意澳洲嗰啲行山径咧，即系佢有唔同嘅难度选择啦。其实老少咸宜，有啲好系你听落去，其实哇好似好难，其实佢沿途嘅风光系靓啦，同埋佢嘅路系好舒服啦，中间你休息嘅地方，即系全部嘢佢都安排得好好。
15: 绝对系啊，尤其我哋行呢个卡尔巴尼亚国家公园嘅话咧，真系行得好舒服，会系。我自己就试过喺入边度，差唔多行咗成四个几钟头。
13: 哦，即系慢慢探、啊。
15: 慢慢探啊！呢、這个地方，好似我哋到美国嘅大峡谷咁，大家都会行呢、這个叫做行山径啊。你入到卡尔巴尼亚国家公园嘅话咧，好似每一个地方嘅话都引领住去睇紧唔同嘅风景。
13: 哦，
15: 好开心啊！呢个地方我都觉得。
13: 系啊，咁所以同埋头先咧，即系阿香文你都讲得啱，即系因为佢。去到澳洲如果行山呢有不同的程度的路线给大家揀选。咁当然如果我们平时可能在香港都行惯山的，咁我们就可以即係揀选一些比较有啲挑战性的路线啦。咁但如果老少咸宜即係可能平时行公园的，咁都可能有机会会找到即係适合你的路线。因为即係如果一些户外活动呢，其实安全嗰个係最重要㗎嘛。
15: 係
13: 啦。咁所以呢就係带出呢就係、因为啱啱即係如果大家有即係睇呢个新闻片的话都知道啦，即系无论系陆上嘅运动，或者系水上嘅活动，咁、那个安全性咧就系即系大家一定要即系小心留意啦。咁所以好多安全贴士咧，系咪新烈都可以同我哋补充一下？
15: 绝对可以啊！尤其嘅话，我哋入到去一啲嘅国家公园上边咁嘅话咧，防晒嘅装备系一定要有嘅。
13: 哦，系啊，
15: 因为佢西澳咁样讲嘅话咧，佢系山城啊、沙丘啊咁样举行咧，户外嘅地方系会比较多嘅，所以防晒嘅系一定要啦。与此同时嘅话咧，就系讲紧嘅系，如果我哋要玩即系小型飞机呢一个活动咁样讲嘅话咧，我哋好着重系会睇翻呢个机师嘅准则嘅，会系，因为尤其高空嘅活动，大家都知道有好多精密嘅仪器喺度啦，咁亦都对于高飞机师嚟讲嘅话，都有一个好严格嘅评估喺度嚟嘅，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喺24个钟头里边之前有饮过酒嘅话，我哋都会系 stop 咗去呢个活动，所以当局嘅。即系我哋叫做当地嗰边嘅小型飞机公司啦，或者系我哋去到卡尔巴尼亚国入边嘅话，都会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标语提醒翻我哋咯。
13: 系咯，安全至上，
15: 安全至上。
13: 咁同埋即系可能陆上或者空中嘅一啲活动，就大家就要留意呢啲 tips 啦。咁但系好啦，水上活动都好多噶嘛，即系例如可能要去大堡礁浮潜，又或者可能系更加多一啲即系适合潜水嘅朋友嘅潜水圣地，嗰啲嘅安全守则咧，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嘅。
15: 绝对系啊！尤其水上活动嘅话，喺我哋澳洲嘅大堡礁咧系好出名啦，七大奇景之一啦，会系。咁但系嘅话，我哋一定都要配合翻一个系安全嘅教练，佢有一定嘅足够嘅经验嘅话，可以照顾到随行嘅潜水者，先至可以嘅。如果你自己贸然嘅话咧，就真系唔太建议啦。
13: 系啊，系唔好啊，
15: 一定
13: 唔好，系啊，因为真系安全至上。同埋可能即系如果我哋行山都有唔同嘅路线去选择，咁。如果放喺呢个潜水即系水上活动方面，都会有一啲可能系适合初学嘅人士，又或者可能系比较资深啲嘅人士，咁所以大家都系要留意嗬。
15: 要谨慎咁样去选择自己嘅线路咯，会系最主要一样嘢系量力而为，唔好定硬上。
13: 啱，咁所以即系都系一定要做足晒所有嘅安全嘅措施同埋设备咧，咁就玩得开心同埋呢个轻松放心啦。
15: 绝对啱啊！
13: 好啦，咁我哋咧其实头先喺呢个节目嘅预告度咧，即系话除咗会请到阿新李嚟之外咧，我哋咧仲会请到澳洲旅游局嘅朋友代表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关于一啲咧即系南澳嘅最新资讯嘅。好，我哋转头请佢出嚟先。
5: 我得你都得。
16: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17: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 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18: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旅游乐园之澳洲南岸体验之旅，
12: 主持有刘莲、Herman，
11: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 Hazel。
13: 好，继续咧，呼吁我哋嘅热线电话啊，就系18723111872311啊 ，Herman，
14: 系啦，
13: 系啦，问你系啦，如果咧，因为你已经去过澳洲好多次啦，如果你下一次咧，冇错，再去导游嘅话咧，究竟你想拣澳洲嘅边一个省份咧，边一度咧，玩水上活动啊，空中活动啊，定系行山活动咧，都无人欢迎你咧，就同我哋分享嘅。
14: 系啦，咁啊，所以如果咧你哋有去过澳洲啦，或者嚟紧有计划，或者你想去澳洲。都好啦，都欢迎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咁我哋就会拣咗五位嘅听众啦，就会得到澳洲旅游局送出嘅精美礼品嘅。
13: 系啦，咁而讲到咧，即系啱啱新鲜热辣咧，就系 Herman 同埋 Hazel， 你好 Hazel。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 Hazel。
13: 系，咁就啱啱就系有导游过南澳翻嚟，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14: 系我哋前后脚，
19: 系啊，都系5月嘅时候就去咗南澳。
14: 系啊，新鲜滚热辣，都一个好舒服嘅城市嚟，我觉得。
19: 系啊，完全系一个被低估嘅城市，即系我哋今次去完翻嚟咧，大家都话啊，我一定要推荐俾身边嘅大家一齐去，因为佢系令到大家啊可以轻松慢活，可以放低香港嘅所有烦恼。
14: 嗯，系因为之前大家会比较熟悉，可能系 Sydney 啦，或者墨尔本啦啲大城市，因为有直飞。咁但系呢个阿德莱德咧，都有一个季节性嘅航班，咁都方便咗好多，大家可以去南半球嘅另一啲嘅城市探索嘅。
13: 咁、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咧，即系呢个旅游乐园嘅专业度咧，又会即系大家会睇埋咧 Herman 带俾大家嘅上集咧，就系你啱啱新鲜热辣系啦，五月份嘅呢一个南澳嘅上集咯。我入边又真系，即系无论系景色啊，或者入边嘅主角香文里啊，即系都系哇，令人眼前一亮嘅。你快啲介绍下啦。
14: 景色啫，人眼前一亮嘅。但我去嘅景点咧，应该同阿 Hazel 今次去嘅都系差唔多，所以
13: 太好啦，
14: 好有感觉。大家好似同
13: 一齐介绍下，交俾你哋
14: 去咗。咁我其中一个去咗嘅公园啦，一个嘅睇动物嘅地方，其实佢都大到我觉得。唔係好算公園，因為佢分咗兩部嘅，一邊咧就真係一個動物園，而另一邊咧係一個野生嘅一個位置啦，即係佢一個好大嘅面積，入邊有真係好多唔同嘅動物啦。佢直情個大小咧，俾大家有個概念啦。之前我同大家分享過喺坦桑尼亞喺呢個非洲裏邊睇動物，佢喺非洲以外咧最大嘅一個野生嘅地方係俾動物喺入邊。咁所以我估唔到原來喺南澳洲啦，即係同香港嘅時差比較少嘅情況之下咧，竟然可以睇到。都同東非差唔多咁嘅效果出嚟，
13: 係真係有啲啱，即係因為喺呢個大自然度，其實啲動物先就係主人啊嘛，佢又真係同你係好近距離嘅。
14: 系啊，嗰次你有冇住到，直情系住咗一晚喺入边啊？
19: 系，冇错。
14: 所以个感觉系有啲似，即系当然佢唔系话好似东非嗰种晚夜睇动物啦。其实通常大家会住一晚至两晚度，一个比较入门级。我都建议如果大家即系有人生目标，可能真系想去东非睇动物大迁徙的话咧，可以由一个比较简单啲入门级啦，即系
13: 睇下先。
14: 系啦，而家香港有直飞啦，咁就时差比较细少啲啦，同埋成个环境系比较澳洲式啲嘅，即系无论嘅食物啦，或者个环境我都觉得系比较舒服。咁我嗰次咧又去到入去住一晚啦，咁系你可以拣喺啲酒店嘅房间入边住，或者佢近好似系真系上个月先啱啱新开一啲嘅，
19: 好似 camp 西
14: 奢华啲少少嘅一个 glamping 咁嘅形式啦，咁。啲朋友就可以喺入面住啦，同一時間咧喺清晨嘅時候咧就可以坐佢哋嘅車咧去喺呢、這個嗰、那個園區裏面睇唔同嘅動物。咁頭先榴蓮話齋啦，就係佢哋先係主角嘛，我哋其實係參觀緊、探訪緊佢哋，所以我哋係唔可以落車嘅，即係我哋要喺個車上面望動物，動物就係周圍喺度行嚟行去咁樣。
19: 冇錯，我自己最深刻嘅咧住喺呢度，就係因為佢嘅房間，如果你揀面向佢。動物啊住嘅嗰邊嘅地方啦，你朝頭早我哋真係7点零钟起身，一開眼行出去個露台，你就見到啲長頸鹿係好近距離喺我哋附近咧，佢係食緊草嘅。你只要拎住個望遠鏡咧，甚至唔需要拎，你行落去泳池邊，你就已經好近距離，大概直接係可以同佢影到相，
13: 即係你又食早餐，佢又食早餐，
19: 係啦，冇錯，一起身就見到佢哋啦，
13: 好開心。
14: 嗰日入住咧，即係嗰個前台同事直情有同我哋講，佢係你早過我哋。 集合嘅時間嚟到，因為佢咁啱前面咧一個小嘅飲水嘅地方，就係啲動物咧，你會睇住佢動物慢慢慢慢咁行過嚟飲水，跟住之後到你集合嘅時候佢就會離開，即係你可以捕捉埋到嗰一幕，但係真係好做。如果你有神心係想睇動物的話咧，你再早啲起身係值得嘅。
13: 哦，好好啊！咁當然除咗即係睇動物之外咧，仲有啲個天然嘅景點咧，係咪都可以分享一下？係咪？
14: 天然嘅景點係我哋有一齊去過嘅。
19: 是我哋仲有去咗一个叫做 Kangaroo Island 嘅地方啦。
13: 系啊，
14: 呢个系去澳洲，我觉得即系去南澳洲都必须要去。
13: 真系，摆明就系个名都话咗俾你听啦，就系、是、袋鼠岛啦。
14: 系啦，
13: 咁入边一定全部都系袋鼠朋友啦。喂，新年你一定要去、啊。
15: 其实我有到过噶、
13: 哦，
15: 我二月份嗰阵时候我有到过 Anna 嚟噶，都
13: 咁你咪好开心咯。
15: 佢哋头先讲嘅动物园嘅话，我都有到过嘅、哦、都系。
13: 完全大滿足你睇到佢，
14: 所以你真係去咗好多次澳洲嘅澳洲大人真係。
13: 咁去到即係袋鼠島啦，咁直頭係即係袋鼠哥哥嘅屋企啦。咁佢哋嗰個感覺又會係點樣嘅咧？
19: 其實袋鼠島咧，相對上可能比較真係親真正咁樣見袋鼠嘅機會咧，就可能相對低啲。反而我哋見樹
13: 好大啊，係咪啊？
19: 係啦，見樹熊咧就會比較容易啲、你直接喺可能停喺行揸車嘅路途上，見到嗰棵樹咧，樹上已經有樹熊。咁我哋係真係會揸車停低。如果嗰度有一班人嘅咧，你就會知道嗰邊個樹一定有樹熊啦。
13: 好得意。咁但係呢種感覺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係天然噶嘛，即係你行行下。咦，見到一個樹熊喺個棵樹上面，咁我哋就都可以係咪安靜地，然後就同佢即係睇下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啊？係咪咁啊？
19: 係啦，你就可以停低架車，就拎個相機出嚟放大佢就影樹熊。咁通常咧，我哋都會見到佢有陣時醒咗嘅情況嘅。咁另外呢一個地方咧，佢亦都可以見到海獅。我哋有一個叫做燒杯嘅地方，直接就見到佢哋喺附近㗎啦。
14: 好正啊！呢、這個真係即係我哋去嘅時候咧，都有去到呢一個點啦。咁就係、是、要喺佢哋嘅職員帶領之下咧，就可以行個木棧道，行個圈咁樣。佢又介紹少少自然生態，佢哋嘅習性啊，同一時間你都好近距離可以接觸到佢，即係可以影相啦。但我哋始終要喺我哋自己嗰條路度行翻。咁、而啲海獅咧就會喺啲海灘邊啊，或者喺啲草啊，純粹佢哋自己喺度曬太陽咯。大家係冇干涉嘅，但係好近距離之下你可以望到佢哋。
13: 咁其實香文咧，即係你可能喺你嘅唔同嘅旅遊目的地入面咧，你都同啲動物咧好有緣分嘅，就成日都會見到哇，真係唔同嘅特色嘅動物你都會見到嘅。咁可能嚟到呢個袋鼠島咧，你嘅感覺係咪都係好舒服啊？
14: 好舒服啊！所以我建議其實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咧，可以停一晚添嘅。咁我哋嗰陣時就比較行程趕急啲啊，一個 day trip 啊，咁就係趕啲嘅，但你睇到你想睇嘅嘢。如果你真係可以放慢腳步的話，就更加配合到新年。去到澳洲我哋系要 chill 啲，
13: 系啊，可能即系叹下超话吓，咁、就已经一日完成啦。嗰种感觉系即系令人哋系好身心放松噶、都话噶啦，咁多景点咁多内容都仲未讲到美食嗰部分啊。咁但系希望咧，大家都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嘅旁边啦。而我哋嘅电话热线咧系继续开放，香文
14: 系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嘅。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咧你都有计划去澳洲旅行啊，究竟你嘅目的地想喺边度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阵间倾偈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孙玉涵表示，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说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浙江南部沿海地区亦都严阵以待，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

0: 要探讨，但系倒过嚟讲，如果佢工作嘅时间都短嘅，咁你冇理由佢只系做咗一两个月，你又俾佢耐一年，咁对于嗰个营运商嚟讲，佢又觉得佢条数计唔掂啊嘛。
1: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话理解平台嘅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0: 有咗新嘅法例，当然数码平台嘅营运商佢嗰个保险嘅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紧要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们相信如果它可以承担得到的话，这个都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时候都是应有之举的。怎样去将增加了的费用怎样去分摊呢？这个是他们商业 的决定的。
1: 孙玉涵说接下来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3: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话，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亦或是人为失误。
4: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还有一连串的工作要做，同埋是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现在出现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呢是可能是一个人为的失误啊，咁样。咁暂时来讲呢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暂时未有话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暂时睇到住啦。
3: 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为咗逃避警方追查，驾驶汽车逃走嘅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话，如果疑犯喺疯狂驾驶嘅过程中引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警方会喺安全嘅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
4: 疯狂驾驶以呢一个交通工具呢作为混毒的一些毒贩，他们的行为是令人不齿，还有就是如果在一个过程当中他是漠视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就是疯狂驾驶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伤，其实那个刑事罪行可能分分钟比起他这个贩毒就更加严重。其实我们现在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譬如我们可能是用我们的锐眼计划，甚至乎可能现在我们用无人机，我们都未必亦都没必有需要是去即时去进行追截，因为我们都理解到追截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影响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我们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将这些毒贩是绳之于法的。
3: 另外，警队上个月28号举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当日总共有1028人即场投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曾经探讨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的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至于工程开支，凌汉豪说，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崔慧欣报道。
5: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的时候指出，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于如果工程超支，政府会不会考虑补贴？凌汉豪话，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
6: 物业加铁路发展这个模式呢，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如果我们真的做好评估，找了足够的地呢

0: 就嗰個地價喺我哋簽嗰個項目協議嘅時候咧，大家已經有一啲嘅原則性嘅敲定噶啦。然之後最後真係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亦都俾埋噶啦。咁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1: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讨能否采取公私型房屋发展模式，检视不同因素之后，认为无需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都要有公营房屋的思维。
0: 既然我哋嗰个融资本身都唔容易嘅，如果我哋再要喺呢度摆啲公营房屋咧，好明显两幅地都唔会够啦。我哋嚟紧十年，房屋局都公布咗啦，嗰个公营房屋嗰个需要咧系满足得到嘅，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可以唔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这个这样的思维。
1: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卢志清报道。
3: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万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 包括把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3: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4: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名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同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与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与社会各界的距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学校和培训机构停课。张子欣报道。
5: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风雨持续，对彰化以北、南投、宜兰、花莲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今日是巴威最接近台湾，亦都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在台北多处有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桃园机场今日大部分航班取消，台铁午后亦有部分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暂停营运。新北、桃园及台中等地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北、新竹市及苗栗县等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直至下午两点钟，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鲍威的暴风圈听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随着鲍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地区亦都严阵以待，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830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过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2: 受到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本地多間航空公司取消或者調整部分往返台灣、沖繩和華東地區的航班。香港航空取消今日多班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以及今明兩日往返香港和上海浦東的航班。另外，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亦都要改期。香港快運取消今日往返香港和台北的所有航班，部分往返香港和台中的航班，以及往返香港和高雄的航班。一班原定今日由香港前往寧波的航班亦都需要改至星期日出發。國泰航空早前宣布取消今日多班往返香港和台北、高雄、上海浦東、杭州、福州等地的航班，有前往寧波的航班延至聽朝起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梁正涛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由梁正涛带嚟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直击。
6: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锤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是接不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很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其余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日明话暂时未有人被捕。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荃湾路新桥咧，听日就开通，咁由听朝早6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系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咧直驳新桥嘅，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目的地，咁啊无需咳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车辆咧，就需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边嘅坏车咧，亦都拖走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车龙好长，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一段都是慢 慢車，而家咧龍尾就去到安定村，影響埋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係慢車。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沙頭角思瑞出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橋減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外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9: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8: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9: 再次走出第一步。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6: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又回来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黄昏的6点24分，我是榴莲，大家好。
11: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
1: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啦，分别就系 Sunny 同 Hiso。
1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嗱，如果大家咧喺五点钟开始听咧，就乖啦。咁因为咧就可以听到阿 Sunny 啦，同埋 Hiso 咧同我哋分享咧，无论系呢个 Gold Coast 呢个黄金海岸啦、南澳啦、珀斯啦等等嘅靓景之余咧，到咗呢个时间，其实咧每逢黄昏呢个时间到咧 ，Herman， 你估我会点咧？
11: 我哋都会听到其他声音啊，
1: 系听到系土打鼓嘅声。音啊，大家唔好误会，就因为咧黄昏时间呢个时间，又系即系大家可能煮紧饭啊，或者可能准备出发去食嘢啊，可能沿途期间咧都继续听咗我哋旅游乐园嘅话咧，咁梗系最适合就系介绍美食啦，系咪？
11: 系啊，而澳洲亦都好出名，就系好多唔同嘅海鲜啊、美食啊咁。梗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啦。
1: 係啦，咁而請阿 Sunny 同我哋介紹，即係你喺呢個幾十次日到遊澳洲嘅美食之前呢，我哋再講多次我哋嘅熱線電話先。
11: 好啊，我哋嘅電話呢係 1872311,1872311。無論你之前去過澳洲啦，或者想去澳洲都好啦，都歡迎打電話俾我哋嘅，因為我哋會送出五份嘅由澳洲旅遊局送出嘅精美禮品，我哋入面有啲乜嘢嘅。
1: 係啊，咁俾 Hiso 介紹啊，今次嘅禮物包有啲咩啊？
12: 我哋嘅禮品呢好豐富嘅，就有一個係7合1嘅旅行袋啦，咁你可以装衫又得，装鞋又得，装嗰啲湿清嘢又得，仲有而家咁热，好需要就系一把风扇。咁所以呢个礼物包入边咧，两样嘅礼物都会齐晒噶啦，
11: 好实用啊！
1: 系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即系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1872311，继续咧有阿尖听咧帮手咧就同我哋接听电话嘅。好啦，咁我哋咧就系讲嘢食，咁我哋咧首先咧就想请阿 Sunny， 你好 ，Sunny，
13: 你好啊，
1: 系啊，咁讲到咧即系澳洲嘅美食咧，我就知道你个 list 咧几版纸吓，都讲唔晒嘅。咁我哋慢慢讲好唔好？咁我哋首先不如我俾三位你啊，即系话冠军、亚军同季军，我都知道好难拣噶啦。我哋首先由季军开始讲起先。
13: 季军嘅话，我会拣嘅系鲍鱼。
1: 哦，
11: 都系季军啫，原来即系
1: 系啊，冇错，讲得啲啊，冠军。好啦，咁咧，因为你就系导游过澳洲唔同地方嘅即系省份啦，会唔会唔同省份嘅鲍鱼咧？咁因为可能有大有细，有淋啲嘅、软啲嘅，即系硬啲嘅，你都有试过咧？
13: 其实有嘅。但澳洲嘅话咧，养殖鲍鱼系有一定嘅规限喺度 ，size 唔过嘅话咧，唔可以食嘅。
1: 会啊，因为我哋保育啊，嗬，就一定系如果即系 B B 嘅，就继续要俾佢即系成长啦。
13: 所以我就好少食细鲍鱼嘅，唔好意思。
1: 明啊，见到啊， 系啦，即系如果咧，我就见到啲相咧，阿珍子你食嗰个鲍鱼咧，系咪好似我块面咁大啊？
13: 绝对系啊！
11: 阿珍榴莲嘅面细啫。
1: 哦，唔系啊，其实都大嘅。好啦，咁即系话啱，即系会有一定嘅即系大细。
13: 大细系啦，因为佢呢个咧，同埋要讲翻系食呢个啊，因为我哋有分鲍鱼有唔同嘅品种啦，有。夹饼包啊，干包啊，咁喺澳洲嗰边好少食嘅，反而会食鲜包多啲嘅。尤其我哋会可能香港会比较常见嘅话咧，会系呢个叫做青边鲍鱼。
1: 哦，
13: 系啦，我哋不过香港咧，通常咧就已经系急冻咗噶啦嘛，已经系，因为要即刻
1: 流
13: 水水，
1: 因为
13: 要搭飞机保持佢个鲜度嘛。嗯、但你去到嗰边自己食嘅话咧，系即系新鲜，
11: 即刻
13: 拉拎上嚟，系啦。你有两种食法嘅，
1: 好啊。
13: 第一种
1: 讲解下，
13: 就系爱嚟做呢个刺身。
1: 哦，系啊，即系因为即刻上嚟就可以食，
13: 最新鲜啦。同埋点解会够胆食咧？因为澳洲水域系非常之干净，系好合适、安全咁样食用嘅。第二种方法我哋叫做糖灼。乜嘢叫做糖灼咧？就系好似打边炉咁样嘅形式啊。轻轻拖一拖三四秒好啦，就咁食，
1: 系成只咁样着
13: 片
1: 状嘅，
13: 系
1: 啊，果然系讲究啊！即系突然间即刻，除咗系呢一个旅游专家之外，就即刻系呢个美食专家。
13: 系不过有要求噶，我自己咧就唔中意食黑边鲍鱼嘅，因为黑边鲍鱼咧佢好似我哋分现嗰个鲍片咁样嘅，比较淋身啲。我好中意食爽口嘅，
1: 所以就要食青边鲍鱼咯。谂起都想食啊，仲要分黑。边同青边？
11: 澳洲美食专家，我想请问一下咧，你食开大嘅鲍鱼咧，有冇话边一个地区你推介咧？
13: Tasmania，
11: 哦，塔斯曼尼亚，
13: 塔斯曼尼亚好开心啊！嗰个地方，因为佢即系鲍鱼，即系鲍鱼嘅话，即系除咗盒指甲之外啦，即系只只都好厚身，啖啖肉。正啊呢、這个
11: 系啊，我之前去咧都甚至见到有好多人当系手信添啊，即系佢因为佢系抽真空咧，系方便你可以买翻嚟送礼。
13: 冇错啊，呢、這个系非常之方便嘅，会系。
1: 同埋变咗可能即系拣呢款手信嘅时候咧，即系都可以嗰、那个价钱上面咧，系咪即系可以各有选择嘅？
13: 好生意嘅，因为咧佢哋系按即系 kg 咁计嘅，所以嘅话系、
1: 哦、重量
13: 啦，系啦，就好，所以好价钱可以好好倾嘅会。
1: 明白，即系可能即系按你嘅心水。嘅價錢就去買嗰、那個嘅嗰、那個大細啦，咁、但係頭先阿先都講過啦嚇，好似我塊面咁大啊！好啦，咁我哋講完季軍啦，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啊，到亞軍。
13: 亞軍嘅話，反而我係會選擇係肉類嘅食物，係、
1: 哦、
13: 羊架。
1: 哦，我又中意噶。
13: 澳洲
1: 亞軍咧，羊架。
13: 因為羊架喺澳洲上面嘅話，我哋平時香港都會食用到噶嘛，會，但係有陣時會係嗰個叫做油脂個酥味咧，會好難以入口啊。但澳洲嘅话咧，即系叫做 fresh 嘅羊，新鲜嘅羊架嘅话咧，煎到佢七分熟咧，跟住你食落去，哇！嗰啲肉汁系好 juicy， 即系呢个，同埋个肉咧，因为佢可能净系食自己个饲料啦。
1: 嗯，明白。
13: 咁就所以嘅话咧，就会比较系。松身啲咧，同埋嘅话，我就即系都系嗰句，我好中意食爽口嘢嘅，真系唔知点解。
1: 好得意啊，即系啱，即系佢都系一定系新鲜嘅啦，羊架。咁但系佢肉汁又保存得到，但系又系爽口嘅，哇！谂起都想食啊，
13: 真
1: 系。
13: 澳洲呢个真系冇得顶啊，呢个。
1: 好
11: 嘅肉的话咧，其实唔使教咁多调味，
1: 都系
11: 直接煎就已经好好味。
1: Kevin， 我估你又系即系导游澳洲都一定有试过唔同嘅肉类咯，嗬？系咪啊？你嘅感受系点啊？
11: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牛肉多少少嘅，咁啊，普遍嘅餐厅其实都好。其实唔使搞得太多调味嘅，
1: 明啊！
11: 佢嗰块肉质本身唔错的话，可能少少盐、少少胡椒，其实已经好足够，已经好好味。
1: 好啦，噔噔噔，到冠军啦！
13: 冠军系应该系我自己食得最多嘅。
1: 系啊，嗱，我哋简单保守估计下先啊，系啦。咁究竟冠军嘅系边一种嘅食物咧？
13: 系生蚝啊！
1: 哦，系嘅。咁又去到澳洲就真系，仲要有分唔同嘅省份，有唔同嘅品种，你介绍下啊，新李。
13: 嗱，因为如果我哋讲紧澳洲，我哋分开好几种蚝嘅，有澳洲嘅即系叫悉尼嘅石蚝啦，或者系我哋叫做系喺塔斯曼。嘅石蚝啦，因为水域嘅对于蚝嘅生长好紧要。你水域嘅话，即系叫我可能有少少参差嘅话咧，都会令到佢本身个生蚝嘅肉质啊会有唔同嘅。譬如话我哋喺欧洲嗰边都有生蚝啦，好大只噶嘛，大家你知手板咁大噶嘛，咁你会唔会食啊？
1: 唔系我咁都会试，
13: 我会试咯，但系就话会唔会中意咗佢，我就唔会中意佢咯。因为点解？因为佢个海水味太重啊。而澳洲嘅话咧，因为佢系。 喺个海度即刻捞上嚟，即刻开壳冲好咗话，其实我会试咯，但系就话会唔会中意咗佢，我就唔会中意佢咯。因为点解？因为佢个海水味太重了。
1: 哦，
13: 而澳洲嘅话咧，因为佢系喺个海度即刻捞上嚟，即刻开壳冲好咗话，其实好似头先咁讲句啦，食肉类唔需要调味料，就咁。
11: 新鲜，
13: 新
1: 鲜，
13: 系啦，就滑落咗个喉咙度，咁样就消化咗啦。
11: 就咁样嘅。咁多嘅澳洲珊瑚有冇话边一个地区你最中意咧？
13: 即系如果即系我哋叫个港水域最靓嘅咧，就真系塔斯曼尼亚。
11: 都系塔斯曼尼亚，哇，真劲，
1: 好劲啊！
13: 塔斯曼尼亚
12: 呢一度咧，就一定要推介大家去塔斯曼尼亚嘅时候，要 join 佢哋个叫师傅士德逊嘅。tour 啦，
1: 哦，即系一个海鲜嘅一个
13: 船，
12: 系啦，咁咧佢哋嗰个同事咧就会真系自由潜水落去，即刻捉生蚝上嚟，即刻捉头咁大嘅鲍鱼上嚟，然之后再切片，甚至系龙虾都会新鲜咁样去捉，真系食到你超级饱，再加上美酒同埋唔饮酒嘅朋友就可以有 sparkling 同 juice 啦，
1: 系，
11: 舐舐你
1: 就果汁啦，
13: 好开心啊！而家呢一刻，
1: 系啊，所以继续交俾你吓。
13: 唔好意思，因为我吞紧口水啊，系咯。
1: 哦，系啊，系啊，我哋都系肚继续打鼓。
11: 听讲你生蚝嘅纪录都几标炳一下，最高峰你系一次过几多只咧？咁样？
13: 如果我自己计过，
1: 唔系，因为唔系用只嚟计，系用打，系啊，
11: 咗两次。
13: 我应该系试过最高峰嘅话咧，我系食咗六打嘅生蚝。
11: 真系放大，
13: 真系放大咁
1: 样。嗰刻嘅感受系点咧？我明白，即系太吸引啦，系咪？
13: 嗰刻嘅感受嘅系，其实我仲可以食多打嘅。
11: 不过有人掹住你啦，唔得啦，
13: 系啊，冇错。
1: 即系已经录低，已经食咗72只咯。
13: 但系真系好好味噶，你要了解到，因为有阵时食得太多嘅生蚝，你会觉得好溜啊，好腻口啊。澳洲嘅唔同噶，澳洲
1: 你
13: 越食越爽咧。
1: 同埋可能你要，边有咁快就72只啦？可能自己以为自己食咗几只。
13: 系啊，真系唔觉噶呢个。我哋有时都成日都咁讲笑咁讲咧。如果食自助餐有生蚝嘅话咧，我哋会讲呢句噶啦。睇下我食得快定系佢 refill 得快先。
1: 哦，好劲啊！嗰、那个无论系食量或者嗰个中意投入，即系嗰个食物嗰个速度啊，嗬。
13: 系啊。我都系觉得喺澳洲食嘢咧，都真系冇咁拘束咯，会系我呢个系我自己感觉咯。
1: 同埋如果讲到即系例如话可以随心所欲咁咧食七打嘅生蚝咧，咁啊价钱上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考量嚟嘅。
13: 超划算啊！喺澳洲嗰边食，我嗰次系20澳币。即係大概100港紙到啦，如果咁計嘅話，已經有一打啦。
1: 哦，明白。
13: 所以點解可以咁放心去食咧？
1: 咁當然即係啱喺食物嘅質素上面嘅安全指數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大家就係可以
11: 質素都好高啊。
1: 係啦，放心享用啦。好啦，咁除咗呢，好啦，已經公布曬三位屬於新年最喜歡嘅美食啦。咁但係如果咧，即係講到澳洲咧，我好中意買，即係去到一個地方咧，好中意買手信嘅。你有啲咩推介俾大家咧？
13: 第一个我反而会推介嘅话咧，系叫做火山豆啊！
1: 哦，咦，未听过喎，
11: 系好特别。
1: 有咩讲解下？
13: 你哋食过噶火山豆，全部都有食过噶。
1: 系咩颜色噶？
13: 白色嘅，
1: 哦，
13: 圆形一粒粒嘅。
1: 系炒餸食嘅，定系
13: 唔会平时当小食零食咁样食嘅？你哋有食过噶，一定有噶。
1: 即系可能一啲小食，然后佢加咗一啲，
13: 可能加
1: 咗
13: 啲蜜糖啊，或者系加咗啲盐味啊，咁样嘅口味嚟嘅。
1: 咁可能有食过，即系啲小食类嚟嘅。咁但系如果系澳洲嘅食法就咁，系再天然啲嘅。
13: 就咁开咗个壳，摆落口就得噶啦。
1: 系。
13: 就好似你真系仲未知咩嚟咩？嗱，新年送礼有送过嘅一定，花生先生嗰个朋友，我哋叫做果仁啊。
1: 哦，哎呀，系咁一定有，哇，咁狂食添，即可能同你嘅食生蚝有得比拼啊。
13: 会有
1: 大袋食晒啊，咁当然就系大家唔就系食适量会好啲啦，唔好食咁多。
13: 因为果仁嘅话喺澳洲上边系喺我哋黄金海岸啦，有个叫做 Footwork 水果世界咧专出产嘅，会系。佢有即係原味啦，即係冇任何調味料，佢係本身係大健康啲啦，大學嘅大學嘅果實嚟，所以呢個係好啱做手信嘅，反而
1: 你啱嚇，我終於俾你考到，我以為咩咧？咁咗好耐啊，咁即係嗰人真係會係好受歡迎，同埋真係都係相對比較有益啲嘅零食啦，
13: 係啦。咁另一樣嘢嘅話咧，就係會係水果啊，會係變咗。其實我哋。Queensland 啊，昆士蘭省即係黃金海岸嗰啲，我哋

0: 太多啦，会系咁咧。如果你去到当地嗰边嘅话咧，即系咁啱，你可以有机会撞到咧，有一种水果叫奇妙果，
1: 唔系奇，
2: 唔系奇异果，
0: 唔系奇
2: 妙嘅，
0: 奇
2: 系啦，大家奇妙，
1: 呢个
2: 系啦，想解释咩嚟嘅咧？
0: 奇妙果
2: 有冇食过啊？有啊，哦，
0: 好开心噶，食完呢个之后，因为你食柠檬又好啦，或者食啲好酸嘅生果都好啦，你食咗呢条水果，你系
2: 变
0: 甜
2: 嘅，咁系咪？好有啲印象啊！咁嗰个生果系咩色嘅咧？奇妙果，
0: 佢系啡啡地色噶，好似朱古力豆咁样噶，真系
2: 哦，
0: 好搞笑啊！
1: 好细粒嘅，
0: 好细粒嘅，
2: 好细粒嘅，
0: 系啊，
2: 都系随意都可以试到嘅。如果你想试嘅话，
0: 喺个黄金可能会多少少机会，系啦、所以呢个咧，如果你见到，即系一定要试咗先。
2: 得意喎，几好啊！
1: 嗱，
2: 冇错啦，因为初初谂咧，新嘢定系可能推介蜜糖，或者可能系咖啡豆。咁当然呢两个都系好嘅手信啦。但系你啱啱提嘅呢两个都系咯，几有特色。
0: 系啊，呢个比较即系喺我哋叫做黄金可能上面咧，会比较多咯，多人选择。因为你黄金可能一个旅游地方嘅话，我冇人同你讲话，喂，你买嗰样嘢啦，譬如话蝴蝶标。话嗰啲啦，好出名噶，
2: 唔系咁都会都可以买，
0: 都会有嘅，会有少少嘅。咁但系都会有啲想特色少少，话俾各位知道咧，原来澳洲唔系净系得狐狸标，原来我仲有呢一啲咁样嘅果
1: 因为狐狸标可能去澳洲唔同地方都可以买，
0: 冇错。
1: 但个奇妙果净系得喺昆士兰，
0: 系啦。嗱呢个奇妙果真系可遇不可求啊，系啊，要撞啱 season 一定要。
2: 哦，即系撞啱季节，适合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可唔可以再提议多样啊？
0: 如果提议多一样嘅话咧，就反而会系变咗咧，我哋叫做喺澳洲嘅一啲嘅叫健康产品啊，会好多噶澳洲健康产品。
2: 润唇膏都有排唔试嘅我。
0: 润唇膏起码有成200多支嘅 pattern 喺度，有唔同嘅功效都会有嘅。嗱，反而如果因为即系叫澳洲嘅话咧，我哋叫做呢啲叫 supplement 啦，系比较多人选择嘅会系系啊，尤其譬如话一啲叫做蜂王浆啊呢啲等等咧，都系好热门嘅。因为澳洲有药局啦。是代表过去世博嗰边个位置度嘅，即系人哋会将啲国家好嘅留翻俾自己。澳洲咪系将好嘅咧带到俾同人分享嘅会，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1: 我好中意买呢个，因为其实香港都有部分有嘅，但系澳洲买平好多。
0: 啊，绝对系呢个价钱嘅
1: 性
0: 多好多，系啦。
2: 咁当然即系即系如果讲到补充剂，咁就可能大家各人嘅需要都唔一样啦，咁都可以作为参考嘅，非常好啊！好，咁我哋咧就一阵间休息一阵先，一阵间咧。就会交俾 Hazel 同我哋咧，就系公布，因为我哋都会选出五位听众啦，咁就将我哋嘅今日由澳洲邮局送出嘅呢一个礼物包咧，送俾佢哋嘅。好啦，接下来咧，请到一位歌手朋友，佢咧就分享佢有一次嘅旅游经历啦，当中咧中咗，我觉得中咗阿新烈嘅第二位美食，佢都中意嘅。咁究竟系咩咧？听佢讲下。
0: 好啊。
2: 旅游乐园之欢听澳洲睇动物大自然散心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咧，我终于请到 Moon 听同我倾偈啦。你好
3: ，Hello， 你好。
2: 系啊，咁你本身系咪都中意旅行噶？
3: 我都中意旅行嘅，同埋咁啱我前排去咗 Sydney 嘅 tour 啦。然后我同我嘅 crew 就一齐去咗动物园咯，表演完之后。去完之后我就超级鍾意嗰一个动物园囉，即係我第一次去一个动物园係我可以就咁行入去，然后啲动物就喺隔离。我记得最深刻就係睇袋鼠，
2: 係
3: 佢就係有一个好大嘅 area， 全部都係啲袋鼠自由可以走嚟走去。咁我哋就有条路係俾我哋行嘅，咁我哋淨係可以行嗰条路，就唔可以入去佢哋啲草同埋树入面嘅。咁但係全部都只係佢係冇栏杆嘅，所以係真係自律，每一个人唔好跨过去打扰佢哋就可以。跟住我就好近，第一次咁近欣赏佢哋咯。跟住就好多呢啲细节令我感觉到个动物喺嗰度系好开心噶咯。仲有树熊都系好近噶，好似喺前面咁近咯。咁啱我哋去到嘅时候见到有一隻系爬紧树咯，同埋跳嚟跳去咯，
2: 好开心啊！
3: 系啊，跟住就觉得嗰度嘅动物都好开心咯。个感觉就系、是，就算去睇雀咁样，平时我哋睇雀系佢哋喺个好大嘅笼
2: 咯，
3: 系啊，跟入边有啲树，跟住佢哋就冇得飞嚟飞去咁样。咁但系嗰度系我哋入去个笼入边咯，然后佢就喺你前面飞嚟飞去咁，即系。 好唔同咯，佢哋嗰個對於動物嘅態度，即係佢想俾我哋了解嗰一種動物同埋佢究竟有幾稀有咁樣去教育我哋嘅認識，去做呢一個動物園咯。
2: 嗯哼，好有意義喎、
3: 哦！啊，呢、這個又另外一樣嘢係幾有趣，就係咧嗰度嘅工作人員佢哋會有企喺度嘅，但係佢哋件衫上面係寫住 volunteer 咯。
2: 哦，
3: 即係佢哋係
2: 義工嚟嘅，
3: 係佢哋全部都係義工，佢哋唔係一個 staff 咁樣喺呢度翻工咯。跟住我覺得呢樣嘢又係好唔一樣咯，即係佢哋會更加有耐性去照顧同埋同啲遊客解釋呢個動物園或者呢一個動物係點樣。就好多呢啲小細節咯，就令到我哇，原來動物園都可以係開心嘅。
2: 嗯，咁變咗行即係呢個真正令到 Moon 聽你好開心嘅動物園咧，係咪都可以行成日啊？定係都係至少大半日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睇嘅話，
3: 我諗至少大半日，因為我哋嗰日係好快咁樣行咗啲我哋想睇嘅動物，就冇睇曬所有動物咯。同埋佢本身都係一個好靚嘅公園，然後完咗離開個動物園嘅時候，就啱啱去到山腳咁樣，咁就啱啱有架船係可以搭翻去 Sydney 嘅市中心，咁就睇埋 Opera House 啊。同埋今晚我哋走嘅時候係山管五六點嘅時候，咁就係日落最好嘅時候，所以嗰日係天氣又好啦，又發現原來動物園可以用呢個模式去進行，然後
2: 咁開心啦，又
3: 係，
2: 跟住仲再去探埋個日落景，咁、就真係完美啦。
3: 係，
2: 咁頭先你提過啦，除咗睇靚景之外，我就好重要嘅一環就係食嘢啊嘛。係，哇，澳洲真係好多美食啊！咁你點算好啊？你會唔會都盡把握你嘅有嘅時間去盡試啊？定係你本身唔得？我都係已經有幾個目標噶啦。
3: 我哋嗰日去完動物園嘅夜晚咧，因為我哋嘅 crew Benny 有一個叫 Justin 啊，佢好中意食嘢，佢就一早已經 book 咗一間 steak house 俾我哋，跟住、
2: oh, wow.
3: 我人生第一次真係食一間咁 proper 嘅 steak house。
2: Oh.
3: 佢好似話係全球 top 50
2: 嘅、oh, 全球50大
3: 嘅 steak house 啊，然後入到去咧係要收手機嘅咯。
2: 哦，太好啦！即系想你专注食嘢啊，咁但我好想同块牛排影张相啊！
3: 佢就系话食物唔系攞嚟影，系攞嚟品尝。
2: 咁跟住就叹完晒成餐先俾翻个
3: 走嘅时候先至攞翻。但系或者如果你中间真系有啲急事，你都可以攞、
2: 哦，
3: 但系就唔可以喺佢嘅餐厅范围入边
2: 影团体相都唔得啦。
3: 你可以叫佢帮你影张，
2: 知道？哦，跟住就可以尽情地，
3: 系
2: 好好
3: 啊！系啊，跟住我哋傾咗好耐計咯，即係好大班人係好開心，即係好耐冇試過，真係完全冇電話，尤其是我哋即係大家都咁多嘢做嘅時候，
2: 啱、全程投入咧。咁你變咗呢間咧，即係咁正統嘅扒房入邊咧，你揀咗咩嘢食咧？
3: 有唔同嘅扒，但係最深刻咧係佢嘅 burger。
2: 哦，個漢堡
3: 係佢個漢堡係好好食，佢有佢咪有隻蛋，佢有隻蛋，佢、有個漢堡，佢個包又好食。我有一個 friend 佢就比較嘴刁，
2: 哦啱，即
3: 係佢唔係隨便覺得好食，佢平時食啲好好食嘅，佢可能都會覺得、OK 啦咁。但係嗰次咧，佢食嗰個 burger。佢寄到而家
2: 哦，咁即係證明係好 top 啦，真係
3: 係啦，真係好好食咯。
2: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如果要你再揀澳洲，一定係會食海鮮，係好又平靚正噶。因為啲朋友話：哇，好隨意，幾打生蠔，係
3: 喎，仲有生蠔。我哋去咗嗰個 fish market 咯。朝早
2: 出名嘅系啊，
3: 系啊，跟住就我唔记得食咗几多打，但系系我史上冇试过一次过食咁多生蚝咯，同埋又甜又肥，有啲拳头咁大，跟住有啲系劲细粒但系好甜嘅，咁样食咗好多，同埋有食鱼生咯都有，
2: 系咪真系又系好难忘啊？嗰、那个感觉
3: 系啊，最难忘系大家一齐食咯，即系食嘢真系好开心。
2: 咁你完成晒啦，你对于澳洲个感觉系点噶？
3: 哇，好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
2: 即係你好喜歡嘅，
3: 好喜歡佢嗰個成個 vibe 都係好舒服得嚟，又啱啱好咯，所有嘢都即係佢啲咖啡又好飲，跟住天氣又舒服，咁啱我去嘅時候，然後即係你如果再可以再多啲時間再去遠啲，你有勁多自然景觀，即係 national park 可以去，所以我覺得幾好咯。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
4: 大家好，我是 Moon Tang。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扩展版图的游戏，我还有很多地方呢它仍然是模糊一片，我希望去到我很大个的时候可以将它们一一解锁。

0: 旅游乐园之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Herman，
0: 嘉宾澳洲旅游达人森尼同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素。
1: 啱啱听过咧，又属于闷听嘅呢一只月亮代表我。好啦，我哋继续咧，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咧有榴莲，
2: 有我 Herman，
1: 当然亦都有
3: 我系 Sunny，
4: 中意喜数，
1: 好开心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系、是、会接通一位嘅听众同我哋分享嘅，亦都系咧今日咧会获得啊希数嘅即系澳洲旅游局送出嘅呢一个礼物包啦。佢就系 Sally， 欢迎你 ，Sally。
5: 系
2: ，Hello，Sally 你好
5: ，Hello， 旅游乐园嘅主持同埋澳洲旅游局嘅达人，大家好，
1: 你好啊，
5: 系，我今日咧就想分享两次嘅旅游经历，因为我觉得好值得推介俾听众嘅，
1: 好啊，
5: 第一个咧就系2018年，我自己就同啲朋友去咗 Uluru 同埋 Katatuta 嗰度，系参加咗一个。Lookout Tour 會有露營嘅，咁佢就帶咗我哋去幾日露營啦。咁喺 Uluru 嗰度有個 AS Rock 啦，我諗大家都見到 Uluru 嗰個石咧，係世界文化遺產啦，同埋真係好靚嘅。喺嗰個露營裏面咧，佢係會俾我哋早上又會有啦，睇日出啦，喺嗰個 Uluru 嗰度睇到日出啦。另外夜晚由於係露營啦，咁可能都會見到星星好靚啦。咁露營嘅經驗亦都俾我哋見到喺郊外嗰、那個旅遊體驗啦。咁同埋佢亦都有啲原住民係介紹嗰、那個即係佢哋當地啊，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體驗咯。我覺得Uluru 嗰個石咧，因為我哋可以搭車，跟住可以喺嗰度行，同埋有行過好多 national park， 其實真係好宏偉嘅。你見到舊石咧，你係覺得咦？點解唔同嘅角度，佢嘅顏色都唔同嘅？咁我唔知即係你哋主持人有冇去過啦
1: ？Sally 啊 ，Herman 都好有同感啊，係咪啊？
2: 好多謝你講得好清楚，同埋 Sally 你係第一次澳洲就去咗呢、這個Uluru 石。
5: 唔係，我第一次去，其實都係去一啲旅遊景點，譬如Hunter Valley 啊，或者三姊妹峰嗰啲，都係好多人都會去㗎啦。但係 Uluru 就係一直好想去嘅，係
2: 啊，但我記得咧，我即係有頭先你所講嘅體驗都非常之難忘，但我反而覺得咧，係飛入去同埋飛離開嘅時候咧，你喺上空望落去成個石，我覺得係都係同樣好壯觀，因為喺下面睇，當然喺唔同角度睇到唔同嘅，佢哋有講過一樣嘢，就話唔同角度望過。有不同的光看到都很震撼，但是我覺得其實在上面看，你看到哇，突然之間荒無一什麼都沒有，突然之間中間一件很大很大的石頭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哇，真是大自然真的很難形容。
1: 還有 Sally 啊，因為你剛才一提這塊、神奇石頭的時候呢，我們的嘉賓森爾他馬上眼光閃閃的，是不是說中了你下一個目的地啊森爾？
3: 是啊，沒錯啊，我接下來都計劃去這個烏魯魯這個石頭去看的、但我很多謝 Sally 有一個這麼好的體驗給我們、因為我很多很想試試在那邊當地是直接露營咁樣去體驗嘅，
1: 係啊，可以感受一下嗰個大自然嗰個美麗啊，嗬！
3: 絕對係啊。
1: 咁多謝曬 Sally 同我哋分享，係咪仲有一個啊？
5: 我仲有一個地方，
1: 好啊，你快啲講啦，
5: 分享啦，係。咁咧就係今年嘅二月咧，喺農曆新年咧，我就同媽媽咧就去探親，順便即係去度假啦。咁我住咧就係住喺 Chatswood 嘅，哇！嗰度嘅新年氣氛咧相當好啦，好多 street market 啦，同埋我都係第一次去 Melbourne 啦，去咗 Phillip Island 睇企鵝啦。咁頭先你哋主持人咧都有提過好多美食啦。咁我啲即係表弟啊咁樣都表妹啊都會帶咗我去Sherry Hill 嗰度食嘢啦。咁又去咗一個地方咧，我都幾值得推介，就係、Barrow， 就係一個喺New South Wales 同埋 Canberra 中間嗰個地方。咁係一個Sydney 嘅人好多時去嗰度度假嘅地方。嗰度嘅嘢食啊，同埋嗰啲小鎮咧，嗰個風情咧，真係好值得推介去揸車去睇下嘅。咁呢個就係我以上嘅即係分享咯。
1: 多謝曬 Sally， 講得好好啊！咁亦都即係多謝曬你啦。我哋就會送上呢個澳洲旅遊局送俾你嘅呢個精美嘅禮物包，就係、方便你咧，即係繼續計劃咧你下一次嘅澳洲旅程啦。多謝曬你，
2: 多謝曬，多謝曬，
1: 多謝曬，拜拜。咁今日咧，除咗 Sally 之外咧，我哋仲有咧就選咗四位嘅聽眾咧，都會得到呢個禮物包嘅。依下落嚟咧，就交俾 Hazel 嚟同我哋公布得獎名單啦。
4: 好啦，我哋呢四位听众呢，其实佢哋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喎、第一个呢就会係阿 Marina， 咁佢係喺陈世美嘅时代呢就去咗塔斯曼尼亚，咁佢就去咗行山啦，又经过酒杯湾同埋唔同嘅报道嘅。咁第二位嘅听众呢就会係阿冯小姐，佢去过嘅地方都好多、Sydney 啦、Melbourne 啦、Perth 啦、黄金海岸，咁佢就玩咗 Zip Line， 又睇咗企鹅回巢
1: 飞索添喎。
4: 係呀、所以上天下我哋都可以在澳洲做到的。咁佢嚟紧咧就想去啊，头先啊新啲讲嘅大堡礁嗰边就去玩浮潜啦。
1: 正啊，我都玩过，好玩。
3: 我好中意玩水嘅，其实都。
1: 咁、就好啦。
4: 再讲落去，你应该唔止今集嘅节目噶啦。
3: 我都觉得系。
4: 好，第啊跟住落嚟咧就系阿黎小姐啊，咁佢就去咗南山嗰边，佢呢个都好得意，就去咗夜间嘅灯光报道，就去做咗一个夜晚嘅行山啦。咁沿途佢又会可以见到唔同嘅小动物，仲去咗搭咗呢个缆车嘅，嚟紧佢就会想去 Perth 睇头先你所讲嘅粉红湖啦。咁最后一位朋友咧就会系阿 Maggie， 佢就去咗 Sydney 中部 Perth 同埋都系塔斯，又系上山落海啊。佢呢一个咧就去咗我哋 Cradle Mountain 啦，嚟紧佢就会想去袋鼠岛。
1: 哦，太好啦！咁咧就系恭喜晒，即系总共五位嘅听众朋友啦。一阵间咧，我哋啊同时。尖兵咧就会联络你哋，就系咧，即拎你哋嘅联络方法咧，就会将呢个礼物包咧送俾你哋嘅，非常之开心啊！好啦，最后总结啦，新年咁你就都透露咗话你下一个嘅目的地就系要去睇石头啦。
3: 系啊，冇错啊。不过咧，除咗睇石头之外嘅话，头先希瑞都讲啦，大堡礁嘅话咧，我都会自己再去多次嘅，会系因为一年四季都系非常之舒服嘅水温嚟嘅，会系睇珊瑚嘅话，其中一个咧一定系要。要到大堡礁噶啦，第二个系要揾我个老四，揾翻我苏眉啊要。
1: 哦，系啊，即系你嘅有个好朋友，
2: 系咪啊？是魚
1: 我嗰条鱼，好好啊！咁今日咧再次多谢晒希素啦，同埋新年咧嚟到旅游乐园同我哋分享嘅，希望你咧即系跟住好快就又展开你嘅澳洲之旅啊！多谢晒你哋，
3: 多谢，
1: 好，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4: 拜拜，
3: 拜拜，
4: 澳洲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予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

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和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和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听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8: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1: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2: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3: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4: 一台运动会，
15: 好啦，听过7点钟嘅新闻报告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集注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就我呢个成日都提醒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吕洪德，咁啊，今日仲有好拍档啊，黄海源啊 ，Jason 啊，你好啊，
16: 系吕博士，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15: 系啊，咁啊，我见到 Jason 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就着住一件阿根廷嘅波衫，
16: 系。
15: 系啦，咁阿根廷就
16: 我世界杯都系支持阿根廷嘅咧。
15: 听朝9点钟，
16: 系啊，听朝九点钟。
15: 咁啊，今晚要早啲瞓。
16: 我唔系雷博士，因为咧，其实咧，而家睇世界杯咧，我个生理时钟咧开始有啲错乱。
15: 哎呀，
16: 开始步入咗呢个美国嘅时区。对于我嚟讲，而家。

0: 該係朝早。
1: 咦？但唔係
2: 喎，唔緊要啦，即係四年一次，咁、都係呢個熱潮。咁但係即係你上有政策就下有對策嗱，擾亂咗生理時鐘咧，我哋個免疫系統咧係會容易下降，即係我哋會容易傷風感冒。所以你呢段時間咧，
1: 而家仲未有，
2: 係啦，你就唔好去啲人多擠迫嘅地方。
1: 嗯，
2: 係啦，如果去嘅時候咧，就戴翻口罩啦，咁
1: 保護自己。
2: 係啦，係啦，咁最緊要飲足夠嘅水分啦。咁哇，真係好熱啊！而家嘅温度咧就係攝氏31度啊，相對濕度咧就係71%，酷熱天氣警告啊，同埋黃色嘅工作暑熱警告啊，現正生效。哇，真係好熱，咁熱嘅期間就梗係睇波最好啦。
1: 係啊，睇波可以喺室內啊，屋企自己電視睇，或者去啲商場，或者去啲餐廳度一睇。
2: 係，
1: 我自己就不過我中意屋企睇多啲，
2: 你就一定係阿根廷㗎啦。
1: 嗯，
2: 阿根廷其實嗰場3-2後來反擊。哇！我谂你真系睇到好紧张，
1: 系啊，谂住2-0即系输紧俾埃及嘅时候
2: 咧，
1: 都谂住其哇，美斯原来睇睇下，哦，仲有廿几分钟就睇完噶咯，可能随时完噶，哇！点知追下一球，追下一球，
2: 系啊，
1: 2-2美斯嗰球咧，我直情系嗌到咧，我即系惊隔篱屋会投诉，跟住。喂，2-2嘅时候，哇，即刻定咗啲。
2: 嗰阵时好似都系深夜噶啦，我记得深夜。
1: 系啊，深夜好似都3-3点
2: 系啦，系啦。
1: 哇，真系哇，幸好，希望我隔篱屋一齐睇紧，一齐嗌咧，咁啊，大家都唔会投诉。
2: 咁啊，即系世界杯咧，就有时有幸有不幸啦。嗱，你就爱对阿根廷啦，咁我中意，即系我有啲朋友啊，中意沙拿噶嘛，佢嗰队咧就出咗局。咁所以即系有时我哋大家都要吓。即係正向啲去面對嚇，即係有啲國家嗰啲球迷咧，即係輸咗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個傷心程度啊，呢啲可能影響到日常嘅工作咧，就唔係咁好啦。
1: 不過我諗埃及其實佢因為佢今屆世界盃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嚟，佢第一次喺世界盃嘅決賽周贏波啦，入淘汰賽啦，喺淘汰賽再贏波啦，咁即係幾乎我諗係個，因為佢領先到2-0對阿根廷咧，始終啲球迷個希望又喺度，喂點啦今次贏波。哇！但系临尾咁样输翻出嚟，系真系伤心。
2: 即系个落差系大，佢后尾嘅教练亦都系即系俾球证有黄牌啦。
1: 系啊，不过啲埃及球员咧都开心嘅，因为见佢哋赛后咧喺啲社交媒体度出啲相咧，第一张咧都系同美斯一齐同框嘅相啊。
2: 系
1: 啊，即系佢哋都哇同到美斯一齐踢波，即系唔系大家做队友啦，敌对手啦，原来都系一件。几开心，
2: 因为当我哋冷静过嚟嘅时候咧，你就知道我哋系有啲咩系应该要做嘅。
1: 系冇错，
2: 即系通常咧，球场里边出现一啲即系红牌嘅情况咧，都系即系嗰下信息
1: 情绪高啦，系啊，
2: 系啦。所以我哋喺运动心理学咧有句名言嘅，
1: 啊，
2: 咁咧如果你有 anger 啊嘛。anger
1: 系
2: anger 咧，即系一啲愤怒啦，
1: 系
2: 再加 D 嘅 anger， 喺个 anger a n g e r 呢个字加个 D 字咧，系变咗边个字啊？
1: 哇，
2: 即系 D a n g e r 啦，就
1: 盯
2: 住啦嘛，就危险啦嘛，危险咁你咪冇咗个即系嗱，而家话时话我你对爱队就阿根廷，我对爱队英格兰，
1: 嗯，都系今晚踢，唔系听朝
2: 咪
1: 精神
2: 系啦。我哋嘅困难系似乎多过你哋。
1: 其实我谂英格兰其实佢个进攻其实非常之好，有哈利简尼啦、萨卡啦、高顿啦、比灵咸啦，其实基本上个前线咧都冇乜点担忧噶啦。
2: 系，
1: 但系个
2: 后边啊嘛，
1: 后边又好似有阵时都有啲唔集中。
2: 对家嗰个叫夏兰特，
1: 罗威系啦。
2: 呢个
1: 对家都有雷蛇你嘅爱将，
2: 因为佢 KO 就巴西，巴西嘅后卫就阿加比尔啦，
1: 系啊，
2: 阿仙奴嘅中坚，
1: 佢两个搬起专家，
2: 老对手。咁巴西俾佢淘汰咗，就因为夏兰特太劲，
1: 系
2: 系咪？
1: 真系冇计，真系好劲。
2: 咁我谂下，即系而家咧世界杯好有趣啊嘛 ，Jason 啦，人人都系教练嚟噶嘛，变咗
1: 系，
2: 即系唔系人人球迷，人人都系教练，
1: 仲有人人都系球证。
2: 系啊，我应该要点样啊？会唔会有机会英格兰冻结咗夏兰特咧？但系前锋系好难冻结嘅又，佢嗰个移动能力系好强。
1: 不过英格兰有一个地方好，因为其实佢英格兰后边嗰班后卫咧，大多数都系英超踢，其实喺英超踢咧都习惯晒对点样守夏兰特噶啦，即系守唔守多一回事啊，但系知道即系有经验喺度，都唔会太差嘅我谂。咁可能大家斗入波咯，既然守唔到嘅话又
2: 系。 咁啊，喂，讲起另一个数据都几有趣嘅，今届世界杯嘅十二码咧，嗰、那个即系入嘅机比率咧，系历届世界杯之中咧，好多即系足球啲网站嘅评论咧，都系相对系低嘅。
1: 系啊，我近排。就前日啫嘛，麦巴比竟然射失个十二码，我系未见过麦巴比射失十二码噶。
2: 我就听到你用竟然呢个字，
1: 系啊，真系愕然添啊！
2: 真系你预咗佢应该入噶嘛？但系其实唔系、啊，你话欧洲嘅职业足球啦，譬如英超啊、法甲啊、西甲啊嗰啲，平均入十二码入嘅比率都系大约系80-85% 嘅啫。
1: 其实都差唔多，睇翻啲，因为预期入球值咧，十二码都系压弯，大约喺7-80%左右，
2: 系咯系咯，
1: 80% 系差唔多。
2: 同埋即系亦都有啲分析咧，就系、是、疾步去射咧，其实嗰个入球嘅比率系仲低的。系啊，嗱，点解咧？其实喺过去呢20年咧，喺英国嗰边啲大学咧，佢哋好多足球科学嗰边系一个相当之成熟嘅一个研究嘅领域啊。佢哋曾经一个讨论一个好有趣嘅问题，有冇一个必入嘅十二码 ？Jason， 你觉得？必入嘅，即系我咁样嘅方法射咧，就必入噶啦。
1: 咦，我细细个都系听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冇听过必入噶。
2: 其实好有趣嗱，我哋喺足球咧，喺教练嘅层面或者我哋足球科学嘅层面咧，我哋唔能够系决定或者系一定要入或者唔入嘅。
1: 嗯，
2: 我哋只系讲求个机会率有几多。
1: 系，
2: 譬如而家你讲紧足球，成个而家。即係每一場我哋都有好多嘅統計啦，有 AI 分析啦，都係講個機會率。而教練控制嗰場嘅球賽，都係希望將贏波嘅機會率咧，係我哋講緊係最大化佢。咁所以十二碼呢個咧，喺英國嗰邊有大學咧做過咧，嗱你試下，嗱你係守門員啦本身，係佢有呢幾個條件，如果能夠做得足咧，入嘅機會咧係99.99%。嗱第一樣射去。左右，而家我哋講唔係七人場細場啊，即係我講八碼乘八米嘅，即係大八碼乘八尺嘅大龍門嚇。
1: 標準11人足球場嘅大龍門。
2: 如果你射去左右上方，大約係1米到呢個角落頭嚇。OK， 守門員咧基本上撲嘅時間咧係唔足夠嘅。第一個討論啦，我哋有好多條件。第二個咧，你射波嘅球速咧要去到係大約係。90至到係110公里左右，即係踢個波出去，
1: 係
2: 個速度。嗱，咁呢個咧，我哋一般業餘嘅球員踢大約係去到80至90嗰個公里嘅時速嘅啫。即係話職業嘅球手，佢呢個速度，佢要真係出力去射㗎啦。
1: 係
2: 係啦。咁而第三個咧，佢就必須要有大約係4至6步嘅助跑。
1: 嗯，
2: 助跑点解咧？助跑喺我哋嘅物理学上咧，就系一个加速率啊。加速率令到你只脚踢出去嘅时候咧，就够力度咧，系去产生一个90至110左右公里嘅时速。而嗰、那个因为我哋嘅脚咧，我哋嘅嗰个髋关节咧，其实系有少少一个弧形噶。我哋行路嘅时候，左右两边咧，我哋唔系直线去进行噶嘛，有少少摆动。所以你。埋去踢嗰个十二码定点嘅时候咧，你系个侧侧地个入射角咧系大约系20-30度。如果你做到呢几样嘢，而你又射到去左右两边嘅话咧，基本上你入嘅机会就系99.999%噶啦。
1: 系
2: 嗱，点解咧？仲要睇埋守门员咯。
1: 嗯，
2: 守门员咧。佢嗱，假設佢企中間啦，守門員唔係企喺側邊，
1: 都係多咗企中間嘅，係。
2: 咁你企中間嘅時候咧，佢反應，因為如果係你做到呢一個球速去射嘅時候咧，嗰、那個波由十二碼點入到入網，其實講緊係大約係0.3至0.4秒嘅時間，而我哋一般反應咧係大約係0.1幾秒，所以當個守門員見到個波，佢再去捉。再去要去撲嘅時候咧，喺個時間差上高咧，佢係冇可能做得到嚇。呢個係因為人類嘅我哋神經反應啊嘛嚇。咁所以即係疾步嘅咧，其實就即係只係搏一搏咯。咁所以嗱，你話嗱科學上咧就有呢啲嘅數據啦。啲球員會唔會跟足嚟做啊？
1: 好完美啊！啲數據聽到
2: 太完美，
1: 要4至6步助跑呢、這個OK 啦，做到啦。但又要控制個力度、個時速、個波嘅時速去到90至
2: 大約係110公里度咯。因為點解咧？佢嘅分析咧就係、是、有啲人係狂抽啊嘛。
1: 係
2: 狂抽咧，令到你嗰、那個你、那個踢波嗰只腳
1: 即系食咗波仔嘅，
2: 脚内档去射啦，主要呢个入球嘅机会系最大嘅。
1: 系
2: 令到佢嗰个控制个波踢嗰个方向咧，出现误差嘅机会又大咗。如果你太大力，因为我哋始终我哋踢波射波嘅动作，我哋系靠我哋嘅大脑发出一个信号，然后靠我哋嘅神经系统通知个肌肉吓、啊，特别系即系踢波嗰啲肌肉啦，点去收缩啦。咁呢个咧，你都要有一个准成嘅，系啦。咁仲有啊，嗱 ，Jason 你就系守门员咧，守门员咧亦都有个好有趣嘅心理学噶，
1: 系
2: 吓，你见啲守门员咧，而家睇世界杯咧，一定系是但扑一边噶嘛，
1: 系，
2: 咁点解佢唔？
1: 因
2: 为
1: 而家
2: 因为有啲人可能射中间噶嘛，
1: 而家佢哋嗰啲守门员教练好叻噶，喺个水樽嗰度咧
2: 写晒
1: 啲提示，即系啊睇下边个射几多，射边边个几率高啲咧，咁样有得估啊，跟住再。因为守门员咧去守一啲十二码嘅时候咧，最直接咧就系睇个球员嘅动作，咁睇下佢个眼神。有啲球员个眼神咧，佢望嗰边就
2: 系
1: 射嗰边，好直接嘅。咁呢样嘢其实从个眼神之中系睇得出嘅。咁但
2: 系
1: 有啲即系多计仔嗰啲球员咧，可能佢望左边，但系佢射你右边。咁呢样就系睇下佢本身你对于主射十二码嗰个射手嗰个球员个特，即系了解够唔够
2: 啦。冇错，果然你系行内人啦，果然系好嘅守门员。嗱，你睇个眼神咧，其实而家喺足球嘅心理学咧，仲睇分析到嗰啲球员嘅信心。
1: 系，
2: 即系你见到有时啲球员咧，嗰只眼力哇好凶嘅，好有信心，
1: 好有神嗰啲，
2: 佢入嘅机会就好大。但系调翻转佢唔够信心嘅时候咧，佢入嘅机会咧就会细过一半嘅。呢个喺运动心理学咧称之为一个自我应验嘅效应。其实这个理论呢，是除了是射十二码之外呢，其实打篮球的 NBA 的射罚球一样。所以你见到啲球员 NBA 嗰啲呢，射完一球嘅时候呢入咗或者唔入都好，嗰啲队员呢一定同佢 give me five， 鼓励佢，就希望佢係攞返个信心返嚟咁样。咁原来呢，而家喺十二码嘅扑救里面呢，有 94% 嘅守门员呢都会是但扑左或者扑右㗎喎。点解咁多嘅部分，即係咁多比例嘅守门员都会扑呢？嗱，当然啦，捉路系一个啦。原来呢喺心理学上仲有一个系避免一个自责嘅情况。
1: 自责
2: 即系自己责备自己。嗱，我哋踢波呢，嗱，如果我打生咗阿 Jason 龙门呢就好难搞嘛。因为个龙门一有信心呢就好掂㗎嘛。佢神救㗎嘛，好似佛德国嘅守门员咁。但
1: 係当个
2: 守门员冇信心呢，佢就哈碌㗎喇，接波都甩手㗎嘛。咁所以呢、這个喺教练嚟讲呢，即系我哋射波嗱射十二码。理论上教练可能同啲守门员讲，嗱，你放尽力去做啦，入系应该嘅，你守到系一个 bonus 嘅，咁咪俾个信心你咯。咁但系调翻转咧，原来喺心理学嘅分析咧，有啲守门员咧，佢尝试捉路，佢唔去扑，咁咧就容易俾观众或者球迷去指责，就闹佢。明明啊，咁啊，你又唔去扑，你又唔捉路咁嘅样。
1: 其实都系捉路，去捉佢射中间，所以冇扑。
2: 系啦，冇错。
1: 因为捉路除咗左右都仲有中间呢个选项。
2: 但系好多人唔理解嘛。
1: 系。
2: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世界杯之后咧，你知唔知我哋全香港多咗好多优秀教练啊嘛？人人都系教练，人人都求证。咁所以捉路呢个咧，都系喺心理学里边。喂，咁话时话，你会唔会捉路啊？你
1: 我会啊，因为就系好似头先听雷博士所讲，因为个人嗰个反应时间咧系唔够，去到职业层面。基本上佢射个波个时速多数都系超过90公里
2: 嘅，
1: 你根本喺咁短嘅时间之内，0.0几秒你系冇可能反应到
2: 嘅。咁你会点啊？
1: 我会睇佢眼神啦，同埋睇佢重心脚踏嗰下。通常咧以前啲老师教咧，即系守门员啲教练教我咧，你睇个球员射十二码，你睇佢嘅重心脚，佢嘅重心脚咧通常指向嗰个方向咧都系射嗰边嘅。眼神有机会呃你，但系只重心脚通常都呃唔到，因为如果你要向翻你射你重心脚踏嘅反方向咧，其实系有啲一定难度，
2: 系一定难，因为时间唔够啊。
1: 系啊，
2: 吓咁所以
1: 要转个，同埋加上如果你要转个脚腕去射翻你个反方向嘅话，同埋个球速一定慢。同埋时候你等个波嚟到先至扑咧，你都有机会扑到。
2: 系。咁所以即係大家吓嚟緊仲有八强啫，仲有四强决赛，可能仲有好多十二码。
1: 不过夜媽媽要加时十二码都几煎熬啊，其实睇到。
2: 不过嗱，你就阿根廷就开九点啦，我对爱队就英格兰就係对挪威就係五点。
1: 五点係。
2: 但係传闻呢就嗰边嘅天气呢就唔係几好，咁有可能呢就行雷闪电。
1: 咁咧就英格蘭都試過，英格蘭上場對墨西哥都
2: delay 咗成個鐘，
1: 係啊，都遲咗成個鐘之後先至開
2: 嘅。咁呢個咧同我哋喺香港中意踢波嘅朋友都有少少安全嘅 tips 啊，提一提啦。原來國際足協咧就有對於雷暴警告咧有個即係安全嘅指引嘅。咁佢就話，如果喺球場嘅啊，佢哋用英里啦，因為佢好多時都係足球都係用馬啊、尺啊嗰啲啦，就係八英里嘅區域範圍之內咧，如果有閃電咧，嗰個球賽咧就即時要停止。八英里等於係12公里度啦，12公里就大家度一度。啊、即係如果你由筲箕灣去到係可能上環啊咁上下度啦，或者中環咁上下度啦，咁香港呢就大家都要留意，因為點解呢，鍾意運動嗰啲人都諗起早個排呢咪喺沙田嗰個泳池呢，
1: 係呀、啊、我都成日去嗰度游水，好彩嗰日冇去，
2: 咁所以都要大家留意一下。好啦，呢、這個時候交個咪俾余春儀啊，今日 MVP。
0: MVP
3: 又回到今日 MVP 这个环节，继续有我们港队男子重剑代表吴浩天做我们嘉宾的。
4: Hello, 大家好。
3: 上个星期就讲到17年主场亚锦赛历史性男团攞奖牌，哇，即是燃起了一个很大的雄心，我要做一个全职运动员了。适逢那时候都还是年轻 ,20 岁出头到，还介乎于是可以打一些我们叫做 U23 的比赛或者一些青年赛。去到做全職啦，真係要跳入去可能一啲嘅成人賽嘅時候，其實嗰個轉捩點會唔會係好順利一定還是嘩，原來去到成人世界賽，原來個世界係咁難打㗎，即係有啲咩感覺呢嗰陣時。
4: 個轉捩點係一啲都唔順利，係超殘酷。嗰陣時我一開頭轉全職呢，咁我係大約20歲、21歲。咁上下啦，咁我仲可以參加到一啲亞洲區 U23 嘅比賽嘅、即係亞洲區比較大型啲嘅青少年比賽啦，咁嗰陣時成績都唔錯嘅，咁個人都有攞牌啦，隊仔都有攞牌嘅，咁嗰個心態都好好嘅 ,keep 住，而嗰陣時我看待成人賽就係好似如錯於粗咁樣，好似俾我練兵咁樣，咁心態都放得開啦，又都打得 OK 咁樣，但係當我年紀開始大少少啦，咁去到23歲過後就冇得再打嗰啲所謂嘅青年比賽啦，咁就正式成為一個成年人啦。喺運動員嘅生涯嚟講，咁嗰刻就開頭幾年咧，即成績就麻麻地嘅。老實講，即可能鋪贏四場、贏三場，然後之後出到去贏一場就五分，第二場就輸。即同我哋所謂嘅正賽啦，即我哋而家有分預賽、正賽。正賽係諗都唔使諗，係。點打都
3: 遠到個距離，好似
4: 係係好遠，同埋啲人啲素質又好好，又好有經驗，然後好似個距離爭好遠咁啊！即係好似同青少年嘅比賽係完全兩個 level 咁。咁呢一個狀態都 struggle 咗，我諗由1920開始去到22年啦，即係可能3-4年嘅時間啦。我全職頭嗰幾年都係 keep 住有呢個狀態，即係成人賽麻麻地，咁亞錦又攞唔到獎啦。本地即係香港搞嗰次之後，就 keep 住八強、八強、八強。咁個人賽有陣時好，有陣時差，就好浮沉咯，即係覺得好似冇青少年咁順利咧。咁的確係有啲沮喪嘅，同埋可能都有幾個瞬間就係覺得好似做錯決定，係咪做錯決定咧？做全職好似你投放更加多嘅心力，反而成績冇咁好咁樣咯。所以就係麻麻地嘅嗰陣時，呢個過渡期係比較差嘅個心態都係。
3: 真
4: 係
3: 咁嘅咩？我明明上網睇過你有啲訪問就話，唔係，我都要堅持啊，仲係講嗰對有好多人講。我嘅名句就係打落牙齒和血吞啊！
4: 係啊係啊，
3: 係啦，即係你係喺個訪問裏面講到自己好堅持嘅喎，咁而呢一份嘅堅持咧，亦都喺2023年嘅賽季啦，同埋2024年嘅賽季咧，好似就見到做全職運動員你嘅終極夢想啦，就係可以出戰呢個杭州嘅亞運啦，團體攞牌啦，再喺2024年嘅亞洲錦標賽個人裏面咧，就係攞到銀牌。你點樣睇當時嘅一個成績大爆？
4: 啱啱讲嗰啲 struggle 啦，咁其实都靠两样好重要嘅嘢去支撑住嘅，即系度过嗰啲差嘅时候，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我对剑击嘅呢个热爱其实都冇减到嘅，纯粹系成绩差啫。但系你话我会唔会因为差就放低把剑咧？咁我又冇，即系个历史话俾我听，咁我而家打紧啦，即系我又冇因为成绩打得差，自己打得唔好而放弃一样我中意嘅嘢啦。咁我对于我嘅爱好啦，即系剑击呢样嘢啦，我都系 keep 住咁有 passion 嘅，纯粹有阵时系会猛啲啫，因为打得好差。但系我唔会有一刻谂过想放低佢，即系 even 我之前可能话有啲 struggle 位就系可能我唔想做全职啫，但系其实我都俾紧走赚位自己，可能转翻 part time 其实。练少啲会唔会打得好啲啊？即其实都有啲咁样嘅，
3: 即谂紧啲唔同嘅方法，
4: 系啦，谂紧啲唔同嘅方向去令到件事做翻好咯。我就从来冇谂住摆低佢嘅。而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自己成绩话唔好，但其实都 keep 住系好缓步咁样有即上升嘅趋势啦。即可能我以前未入过第一日嘅，打世界打成人赛，咁突然间正赛就入到。入咗一次，我一年入一次，咁之后咧就我一年入两次，之后一年入三次，咁越嚟越多，咁其实数据嚟讲都唔系好差，即系都有少少进步啊，纯粹未攞到我想要嘅嘢，咁直至到就去到2023年、2024年啦，咁2023年咧就系、是、第一次喺成人赛入十六强啦，喺多哈大奖赛，同埋攞到亚运嘅个人资格。而亦都攞到第一塊牌，而去到2024年攞到亞洲錦標賽第二啦。咁呢幾樣嘢對我嚟講，都其實係對於自己嘅一直嘅堅持一個成績嘅兑現咯。我覺得
3: 係。咁即係聽阿天所講啦，有struggle 啦，又有即係成績冇咁好啦，去到就一個成績大爆發啦。究竟全職運動員呢條路，除咗佢講嘅中意劍擊呢樣嘢之外，究竟劍擊嘅生涯裏面仲包含咗啲乜嘢呢？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好，唔該曬翠如嘅一節分享。咁啊 ，Jason 有網上有傳聞咧，就話英格蘭如果贏咗世界盃咧，就有一日公眾假期。
1: 系啊，咁不过就而家都系八强阶段啫，睇下听朝五点睇下过唔过到挪威，之后再可能过埋四强决赛，先至再睇有冇放假咯。
2: 哈林特话公用语
1: 吓，唔俾你放假。
2: 好啦，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预料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截至朝早八点，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12000多所中小学同幼儿园等全面停课，过100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话，涉事快艇事发嘅时候，再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昼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之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2: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 更宽阔的视野，
2: 更深远的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2: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准备好就飞了喂！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2: 好啦，听过七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同埋黄海贤啊 ，Jason 啊，你好啊，
3: 系吕博士，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咁啊，而家温度咧仍然系开咪嘅时候一样啊，摄氏系31度啊，相对湿度咧就75%，咁咧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中至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咁诶即系夜晚啦吓，去到7点几8点嘅时候咧依然都好热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吓搵啲地方咧系降温，吓同埋即系如果谂住今晚5点钟同埋听朝9点钟睇世界杯嘅朋友咧，就应该要早啲瞓。
3: 系嘅，
2: 系啦，所以
3: 正常嘅生理时钟系应该要早啲瞓嘅。系
2: ，所以节目开始嘅时候 ，Jason 都话而家调校咗去即系美洲嗰边。
3: 系啊，
2: 系啊。喂，讲起即系美洲嗰边咧，今届嗰个波咧就真系几特别嘅。
3: 系啊，佢嗰个晶片个感应咧，连条头发嗨到咧，佢都有反应
2: 嘅。咁啊，呢个波咧就系西班牙文嚟嘅，就系嘅 Chionta 啦，即系嗰个我啲西班牙文啊，真系唔知系咪啱啦，即系我照喺。即系佢哋嘅拼音里边去读啦，咁其实咧就系有20块嘅三角形类似嘅皮咧组成，咁点解咧就系话因为今次系墨西哥、美国同加拿大合办啊，
3: 系
2: 咁所以有三个一齐去嘅时候咧就凝聚咗系即系第一次有三个国家一齐去合办呢个世界杯啦，咁所以呢个波系啦，头先你讲到吓连头发嗨到个波佢都感应到啊嘛，
3: 系啊，我最有深刻印象咧就系我记得是一场淘汰赛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啦。咁其实当时葡萄牙去到尾段呢就领先緊。咁但係去到最尾补时阶段啦，克罗地亚有个攻势嘅时候呢斩埋去，本身个球员呢其实就处于喺一个越位位置度嘅。咁但係有机会前面last touch 即係最后掂到波个球员呢其实係葡萄牙球员嚟嘅。但原来再之前呢有个克罗地亚球员争顶嘅时候，原来佢条头发掂到个波，喺个感应嗰度见到有条sun wave， 有条即系有个反应咁样跳起咗，有条线好似心电图咁样咧，突然之间滋咁样跳起咗，跟住哦，原来就知道个克罗地亚嘅球员咧系掂到个波，咁所以咧就算个葡萄牙球员系最后足球，但因为个葡萄牙防守球员咧系冇任何意图去玩波嘅动作，咁所以咧都系计翻上一次足球就系克罗地亚球员嗰条头发掂到个波，所以就
2: 所以呢嘅
3: 入球无效咁样。
2: 感应器咧嗱就真系个客观性啊真系提高咗，
3: 系
2: 吓，仲有咧嗱 ，Jason 你守门员啊嘛，好多时你手指尖或者手指尾擦到个波出界咧。球证未必睇到㗎嘛，係咪咁呢啲呢就可能呢个波呢就真係即係帮到一个所谓客观嘅裁判
3: 啦。即係无所遁形啦而家。
2: 咁嗱转个话题啦，咁其实啟德体育园嗰边呢呢几日呢都好热闹嘅，咁就係呢个世界女排联赛嘅香港2026啦。咁第一场呢我哋中国队呢就少少意外呢就输咗俾加拿大2-3，咁第二日呢就赢返乌克兰3-0啦。等一间8点钟呢今日咧就对呢个多明尼加，咁啊听晚咧就对意大利，因为我都中意好多热爱排球嘅朋友咧都去咗启德嗰度，
3: 系，
2: 咁啊即系嗰边又开下 party 啦。咁啊另外啦，呢度都要提一提啦，系8月1号、2号 ，Jason 有咩玩呢？
3: 咦，好似系有呢个全民运动日、哦。
2: 冇错啦，咁啊，全民运动日2026啊，就会喺8月2号咧系星期日举行啦。咁但系今年嘅就全民运动日咧就好特别，8月1号同2号咧一连两日咧就康文署好多嘅设施咧都免费开放，以往就一日嘅啫，今年咧就两日。咁啊有室内嘅康体设施啦，譬如羽毛球场啦、篮球场啦、排球场啊、壁球场啊、乒乓台啦、美式啊、英式桌球啦、运动攀登呢啲等等啦。咁但系咧，每一样咧都可能有一啲特别嘅要求。咁我全民运动日每年咧，我就自己中意打高尔夫球啦。咁啊 ，Jason 有兴趣咧，就嗰日上去吓试下，因为喺屯门嗰个高尔夫球练习场咧，平时都好多人嘅。咁你去啊，唔使钱啊，试下，起码系咪挥下杆，试过中意咪打咯，唔中意嘅你都叫试过啊嘛。咁啊，另外仲有好多户外嘅康体设施啦，吓、啊，咁譬如草地滚球啦，有冇玩过啊？
3: 草地滚球冇，反而头先雷博士你讲高尔夫球，我真系有玩过，挥杆开波嗰下我就有玩
2: 過。唔易噶嘛，
3: 真系唔易啊！基本上挥十杆嗰时候，可能净系得三四杆系打到个波。
2: 系啊，我细个好似你咁年轻嘅时候咧，我都话，唉，嗰啲俾老人家玩嘅。但系当我去到中年嘅时候，开始接触高尔夫球，其实唔系啊，真系细个应该接触噶啦吓。咁啊，另外仲有公众泳池啦，但系公众泳池啊，留意下，咁多公众泳池咧就不包括咧系湾仔嘅游泳池。咁另外仲有好多水上活动嘅中心啦，譬如喺赤柱啊、大美督啊等等啦。咁但係呢就大家都要留意嘅，因为免费开放嘅设施呢都可能好多人啦，咁所以康文署都有一个抽签嘅一个方式。咁8月1号免费开放设施嘅抽签日期就7月16号至到19号，即係提交呢个抽签嗰时嘅即係日子啦。咁8月2号嘅话呢就係、提交抽签嘅申请时间呢就7月17同埋20号，咁咧就希望总有一样咧系啱你玩啦，同埋真系咁多个政府部门咧，我真系好欣赏康文署嘅，因为佢你去康文署参加完玩完佢啲活动咧，你会开心咗嘛，你会健康咗嘛，即系嗱，你去换个车牌。咁換咗車牌翻嚟，你唔會開心咗啊？唔會
3: 都會嘅。
2: 但係你參加完康文署嗰啲活動啦，大大小小各類型嘅即係運動嘅話咧，你個人係會精神健康咗。仲有咧，我哋好開心咧，見到好多朋友咧一齊去打完波咧，真係有個社交嘅因素啦。咁啊，令到身心健康咗，咁啊，社會和諧啲，工作效率咧都好啲啊嘛。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就輪到今日嘅嘉賓出場啦。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7: 我话俾你听，你唔系差人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喂 ，Jason， 我哋今日介绍呢个运动咧，同似乎世界杯其中一队球队都有啲关
3: 系。系啊，我而家就着住阿根廷嘅衫啦。咁呢个运动咧就系嚟自巴西嘅，都系南美洲，大家都系邻居啦。
2: 冇错，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喺直播室度咧请到呢个巴西柔术嘅运动员啦，就系吴伟雄啊 ，Oscar 咧上到嚟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巴西柔术啊，欢迎你，欢迎你。
9: 系，雷 Sir 你好 ，Jason 你好，我叫 Oscar， 中文名叫吴伟雄，大家好。
2: 系啊，咁巴西柔术，我谂顾名思义都系巴西嗰边开始啦，系嘛？
9: 系有有个柔道家喺巴西。教咗啲巴西人柔道，跟住啲巴西人就将佢改良，跟住研发咗好多喺地面嘅锁技啊嗰啲嘢，跟住就发扬光大，将呢个嘢就改咗名叫巴西柔术。
2: 因为我都知道纪律部队咧，或者一啲制服团队咧，都有呢啲嘅巴西柔术嘅训练啦，因为佢 可能即係紀律部隊啦。除咗我知道香港或者外國咧，好多紀律部隊都會利用巴西柔術作為一個戰術啊，或者係一啲對戰啊，遇到一啲危險嘅情況，都會係用呢種嘅技術去即係可能係控制對方啊，或者一啲壞人啊咁樣嘅係嘛？
9: 係啊係啊，佢哋據我所知，外國嘅紀律部隊或者一啲軍人啦，佢哋都有接受呢方面嘅訓練嘅，係主要係用嚟降服嘅降服嗰啲對方咯，係。
2: 係嗱，我哋喺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可能冇乜接觸過即係巴西柔術啦。咁我諗啊 ，Jason， 我哋都要介紹一下。譬如大家玩過空手道或者柔道，即係呢啲係比較可能香港人喺電視新聞啊、新聞報道裏面見到多啲嘅體育項目。咁個巴西柔術著件嗰件袍係咪同柔道嗰啲袍係差唔多㗎？
9: 類似款式類似，但係佢個質地會厚實好多。哦硬啲嘅，
2: 即
9: 係
2: 都好
9: 方便你拉扯，
2: 好似柔道咁拉住對方，然後就摔低人哋咁樣。
9: 係，跟住但柔道可能摔低咗就已經係有分贏咗㗎啦嘛，喺運動上面。但係巴西柔術就落咗地都要繼續去糾纏，去壓制對方啦，跟住可能要對佢進行一啲降服嘅動作啦，可能要鎖佢啊，鎖佢啲手手腳腳啊，或者鎖佢條頸啊咁樣咯。
2: OK， 咁比賽係點樣樣計輸贏啊？
9: 比賽就譬如我為例啦，咁我出去可能一個回合打十分鐘嘅，係啦，咁就會出到去，咁可能就會令到對方落地啊，或者對方令到我落地啊，跟住睇下邊個可以鎖到對方，令到對方拍投降，咁樣就會即時終止比賽，咁就投降嗰個就判輸咯。
8: 如果喺限時之內，對方即係雙方都冇投降嘅狀況，又係點樣計個分嘅咧？
9: 計分就是通常我令到對方譬如我 take down 摔跌咗佢，咁我會有分。
8: 係。
9: 跟住如果我騎咗上去佢個背脊或者騎住佢個上身擲住咗佢，我又會有分。係。
8: 咁其實喺你哋可能比賽嘅時候，對於一啲策略性嚟講咧，係咪都係追求要令到對方投降，咁樣直接完結咗場比賽，都係一個最好嘅勝利，定話唔係？可能有陣時都對方都有啲難搞，可能都要諗下計點樣攞多啲分咁樣嘅。
9: 都係嘅，但係每一個運動員，我相信佢出到去都會想贏，自己贏得漂亮啲，會想submission到，即係降服到對方，令到對方投降。
2: 咁除咗即係呢個你頭先阿 Oscar 講到嗰個降服啦，
9: 係。
2: 咁如果對方有冇話，譬如好似我哋睇嗰啲職業摔角咁啊，我當係個膊頭掂到地嚇個。裁判拍三下，咁就当你输㗎喇。有冇一啲另外嘅评分嘅方式就係定输赢呀？如果即係锁太耐或者锁到嗰个都如果冇晒反应喇。
9: 我冇晒反应，如果佢晕咗嘅话会即时终止。
2: 哦，即係个裁判就即刻终止㗎。
9: 係如果裁判见俾人锁住嗰、那个譬如锁住咗条颈，跟住见佢冇反应，跟住可能逗下佢嘅手，逗下佢只脚，佢都冇反应，咁就即刻终止。
2: 即在场都有医护人员喺度睇住咯。
9: 有系有。
8: 咁佢哋有冇一个专系跟住嘅教练？如果个教练见到唔对路咧，都可以代个运动员咁样叫投降得唔得噶？
9: 要睇某啲唔同机构嘅比赛啦。
8: 哦，
9: 因为有啲比赛系教练唔喺侧边嘅。
8: 哦，明白明白。
2: 喂，我好有兴趣 ，Oscar， 就系嗰个有啲咩嘅技术系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系认识一下，即系喺巴西柔术里边基本嘅，譬如我而家第一堂嚟玩系做咩咧？譬如我去玩咏春，咁我可能练下扎马，练下啲基本嘅手部嘅动作啊。咁如果巴西柔术系基本系玩啲咩噶？
9: 基本應該是在地下開始學一些在地板上移動的動作，是啊，跟住可能做一些hip escape 啊，點樣喺地板可以左右移動啊，向前褪前褪後啊，同埋一些打關鬥的動作。
2: 即係呢啲會唔會係防守的動作多啲啊？
9: 係偏向防守多啲，偏向如果你俾人擲住咗，你應該點樣去逃走呢？咁樣囉。
2: 嘩，呢啲似乎啊去蘭桂坊都有用喎。
9: 可能係
2: 即係人多嘅時候咩人爭。係咪咁呢個就基本入門啦。咁如果嗱呢、這個就點樣逃走啦。咁上身身軀同隻腳有冇話特別有啲動作係喺巴西柔術裏面一定要掌握㗎？
9: 要学识点样去用个协，即系用你个
2: 髋关节，
9: 系，因为咧地下咧你唔系企喺度行啊嘛，所以你系要识用个协系左点右点啊，点样去喐喺地下度。
2: 咁我即刻谂到，如果巴西游术嘅运动员，佢嗰个臀部啊、大腿嗰啲肌肉啊、嗰、那个协调性啊、嗰、那个柔软度一定会好咯。
9: 系，同埋佢哋个肌肉都比较发达嘅。
2: 系咯，系咯，系咯。
3: 喂，咁其实如果喺肌肉比较发达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嘅协调同埋柔软度咧，其实都比较难嘅。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好多时如果肌肉比较发达咧，永远都系可能有某一啲方面协调或者柔韧性可能系争啲嘅。咁其实巴西柔术系咪就系结合咗呢两样嘅好处，而去演变成一种哦，原来就系、是。發揮出推到極致，就係、是、有一個好啲可以表現，唔係即係可以喺比賽嘅時候運用到出嚟。
9: 都係嘅。同埋我哋會做好多，除咗柔術嘅訓練啦，我哋會做好多肌力同埋體能訓練，跟住同埋一啲功能性嘅訓練，去令到你自己提升你個人嘅手腳協調啊，你個身體協調。因為巴西柔術佢會用盡你全身嘅大小肌肉，跟住爆发力又需要有，跟住核心嘅肌耐力又需要有，
2: 系，
9: 所以每一样都会练到咯。
2: 咁嗰个比赛嗰个场地嘅大细有几多少？因为喂人哋我输紧啊，或者我俾人锁，我走咯，我行远啲啊，避开佢有冇得避啊？那个场地几大啊？
9: 佢场地系一个正方形啦，系啊，可能
2: 即系类似一个
9: 八米乘八米咁上下，
2: 咁即系一个排球场咁上下，
9: 八米乘八米咁样咯，系。
2: 哦，
9: 跟住、
2: okay、
9: 就两个选手喺场中间，跟住有一个裁判，
2: 系
9: 啦。咁如果我哋喺地下度打紧，跟住可能碌咗出界，就要翻入去中间继续开始咁样咯。
2: 系
9: 系。
2: 咁、哦、你头先讲到时间系每一个回合系几多啊？
9: 有分嘅，因為我哋巴西柔術有分唔同嘅色帶段數噶嘛。咁、
2: 哦、
9: 譬如我自己黑帶嘅比賽就打十分鐘一彎，係啦，就淘汰賽性質。
2: 哇，係好長嗰個喎，係要十分鐘，你個心肺功能、個耐力真係
9: 係。同埋、啊、有時如果你人多，譬如我打嗰個 division， 我嗰個組別咧比較多人嘅話，可能我一日之內要打成四五場。
2: 哦，即系好似拳击比赛咁，赢咗就晋级，继续打，
9: 输就淘汰咗噶啦。
2: 哇，真系个体能要求都好高、啊。
9: 黑带系。
2: 喂，咁你讲起个带咧，我颜色我就好奇啦。一入初初嘅时候系咩颜色带？嗰、那个级别系点样样？累进好似柔道啊咁样样，跆拳啊嗰啲咁样上。
9: 深颜色越深就越高等级，系、
2: 哦。
9: 一开头系白带啦，
2: 系，
9: 跟住蓝带啦，紫带啦。啡帶、黑帶五個顏色嘅啫，
2: 係、嗯。咁嗱，舉例啦，我等同阿 Jason 做完節目啦，我跟阿 Jason Sir 去阿 Oscar Sir， 咁我哋如果白帶開始嗰、那個參加嘅訓練啦，嗰、那個堂數啊，每次係做啲咩咁啊？
9: 開頭都係頭先我講嗰啲
2: 喺地下度，地下度我用即係閃來閃去
9: 啦，主要以身體協調為重點咯，先熟練你個身體協調，你學識運用你個身體，即係你個身體跟到你個大腦嘅指令。
2: 咁如果白帶學嘅時候，係我去點去制服人哋啊？定係點樣去閃避人哋？定係俾人唔好俾人制服啊？
9: 開頭都係比較以防守啊、逃脫為主嘅，係係。當你玩熟啲，你先有機會去進攻到人，係。
2: 哦，幾有趣。
3: 聽完 Oscar 咁講咧，咁我已經對呢個巴西柔術咧有少少嘅認知啦。不過我都係反而有興趣想知道啦。其實當初 Oscar 你係有啲咩契機，你去接觸呢個巴西柔術，跟住去玩到而家咧？聽講你玩咗差唔多19年嘅咯。
9: 唔係16年，
3: 16年
9: 係0920年開，0910年開始。係、我係當初就。上網跟住睇一啲外國嘅 T 恤，係睇一啲好似
3: 係，
9: 跟住咧就睇咗一個牌子，係一個美國嘅 MMA 牌子，係、啦，跟住就見到佢個廣告，佢個 background 係喺個鐵籠裡面打拳 MMA， 跟住就我就好奇再撳入去睇啦，就見到有個人喺地下俾上面嗰、那個打到哇！好傷嘅，俾人撳住嚟打，但係突然間佢捉咗對方一啲手手腳腳， 跟住之後竟然可以逆轉勝，跟住對方就好哦投降咁樣，哦點解可以咁樣做嘅咧？
2: 就係佢用咗巴西柔術嗰啲技術，
9: 跟住我再睇落去再揾下，原來係叫巴西柔術。
2: 哦，
9: 係啦，咁我就
2: 記得啊。如果你話 Oscar 你係大約2009-2010嗰陣時咧，我記得當時仲有喺我哋香港好多嗰啲每個禮拜好多周刊啊，好多雜誌啊。真係都幾多係介紹巴西柔術㗎喎，當年。
9: 係啊係啊，因為當年比較有啲出名啲嘅電影都係用 MMA 嚟做動作啊包裝啊咁樣嘅。咁同埋當時又有啲 MMA 嘅拳賽喺香港舉行。咁啲人就會諗即係問點解 MMA 係打啲咩嘅呢，除咗拳腳原來仲有地面戰喎，地面戰就大部分時間都係用緊一種武術叫巴西柔術。
2: 系，
9: 系啊，
2: 咁我令我谂起啦，因为 MMA 咧，即系我有时而家喺网络世界成日都睇到呢啲片噶嘛，
9: 系系，
2: 即系如果一个系强啲嘅出拳，另外一个弱咧，真系讲得难听啲，俾佢打到猪头咁噶，
9: 系啊，
2: 佢就要靠你哋嗰啲巴西柔术啦，锁住我埋身，你埋身你起出唔到拳啊嘛，
9: 系系，
2: 啊，
9: 同埋出到嘅拳个力量都比较有限，
2: 啊，
9: 系。
3: 嗱 ，Oscar， 你就打過好多一啲國際賽嘅比賽啦。咁其實喺你去過邊啲地方，而有邊個地方係令你最難忘嘅咧？
9: 最難忘馬來西亞嗰場啦，就啱啱上年年尾
3: 係
2: 嗰個
3: 咩比賽？
2: 亞洲比賽定係？
9: 佢係叫吉隆坡公開賽，哦、但係都係我打過咁多個比賽嘅同一個柔術聯會搞嘅，叫國際柔術聯會。
2: 哦，
3: 係點解咁難忘咧？
2: 係咯，
9: 因為嗰場我打到去決賽，我因為一啲自己嘅大意啦，我就輸咗個金牌。
2: 係
9: 係係。
2: 咁唔緊要，即係最緊要你係知道點樣樣，邊度跌低咪邊度起身咯，係嘛？咁嗱，即係係咪嗱？每樣運動都可能有啲調性啊？係咪即係我好奇問啦？係咪要去巴西真係要去打下先得㗎？
9: 我冇去過巴西打，
2: 係嘛？即係其實而家世界嗰個普及性啦，除咗你頭先提到去到吉隆坡啦，譬如喺我哋亞洲地區咧嚇，會唔會係中東嗰邊係比較多啲啊？
9: 都有啊，中東而家都好common 呢樣嘢，係同埋新加坡啊、澳洲啊，跟住而家中國內地其實個巴西柔術發展都比香港好。
2: 咦，可以搞個大灣區嗰啲系列比賽喎、啊？
9: 可能将来会有，
2: 以实咧就系会有啊嘛，系嘛？喂，咁啊 ，Oscar 真系好开心啦！嗱，让我哋认识咗巴西柔术，咁玩咗咁耐啦，亦都即系身经百战咧，有冇啲个人嘅金句咧喺巴西柔术里边掌握到啲人生嘅哲理
9: 啊？我自己即系玩咗咁多年啦，我觉得如果你认清咗呢一样做你嘅目标咧、嗯，我觉得你应该早啲去做，尽力去做，唔好俾太多藉口啊理由自己去拖延呢一件事咯。
2: 系
9: 啊，你早啲去做，你将来得到嘅都会更加多，我觉得。
3: 嗯，咁 Oscar 你嚟紧有啲咩目标想达成咧？
9: 十月我有个比赛喺澳洲墨尔本，叫 Pan Pacific 泛太平洋比赛，
2: 系算唔算系大啲嘅比赛？
9: 算，因为我2024年系又喺同一个地方，又系泛太平洋，我系打到四强。
2: 哇，
9: 系
2: OK， 好，
9: 希望今次可以入到去决赛，顺顺利利。
2: 咁啊，嗰次有咩不足咧？今次可以改善咁咧？
9: 嗰次就。我是前一個星期我是急性腸胃炎入了醫院、
3: 哎、水土不服這些真的是
9: 我是臨上機前我入了醫院的在香港跟住我是肚屙住咁上機跟住去到跟住比賽前嗰朝六點我仲去緊廁所
2: 哇咁你今次即係一定要做好備戰啦同埋要喺嗰邊即係生冷嘢又唔好食啊睡眠一定要瞓足啊飲夠足夠水分令到自己即係個狀態係最好啦
3: 系啦，咁都祝 Oscar 嚟紧去到比赛嘅时候啦，都顺顺利利，咁啊可以 經克服咗自己上次一啲可能唔好嘅事情啦，咁嚟緊嗰次順順利利，咁都祝你有個好成績嘅。
2: 冇錯，咁我哋每個星期同啲嘉賓傾下偈咧，都讓我哋嘅聽眾朋友就係認識唔同嘅運動啦，同埋即係每一種運動其實嗰個特色咧，嗰、那個即係每一樣嘅有個好有趣嘅地方嘅嚇。咁、就預祝啊，即係阿 Oscar 咧就繼續努力嚇、啊，為我哋香港係爭取好啲嘅成績嚇、啊。今日咧再次咧多謝。就是巴西游术的运动员吴伟雄 Oscar 上到来倾底。好啦，咁如果諗住今晚睇波嘅朋友呢都差唔多要早啲瞓觉啦。下个礼拜嘅一台运动会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直至下午的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及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穆杰塔巴这次声明正值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下流下

0: 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钟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晒。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8: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7: 谭家齐、吴海杰、
8: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盛事的影响。
7: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9: 中国博客与新潮。
10: 秦始皇、
11: 司马迁、
10: 孙中山、
11: 宋美龄、
10: 哥伦布、
11: 拿破仑、
10: 爱迪生、
11: 希特拉，
10: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1: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0: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
1: 卫子夫封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18岁的汉武帝刘彻祭祖之后，顺道造访姐姐平阳公主，在长

安嘅府邸，席间平阳公主命歌妓助兴，武帝睇中首席歌女为子夫，宠幸过后，平阳公主因而献为子夫入宫。不过为子夫入宫之后，备受冷落，一年之后哭求出宫，但系刘彻心生怜惜，再度临幸，卫氏亦因此怀孕，尊宠渐浓。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皇后陈娇因久久未能生育，又涉及巫蛊邪术，被武帝废其后位。皇后之位元空两年之后，卫子夫为29岁嘅汉武帝诞下第一位皇子刘据。武帝大喜，正式册立卫子夫为皇后，刘据亦随之为太子。卫子夫成为新一代国母，卫氏家族亦都自此跃升为汉武帝时期势力最大嘅外戚，对后来西汉政治带来深远影响。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我系张卫国，
1: 我系梁先生，大家好啊。
0: 咁我哋继续讲汉武帝嘅故事啊。
1: 好啊。
0: 元光二年，咁佢就策划咗一次军事行动啊，准备引诱匈奴嘅君臣单于，带领一支
1: 十万
0: 大军入呢个嘅我哋所谓马邑，即系今日嘅山西省北部朔州啊，雁门关以南啊，嚟到做贸易，因为匈奴根本就系同汉朝有好多嘅贸易关系噶嘛，边疆贸易。咁又是买汉人嘅纺织品啊、铁器啊、药材啊等等嘅嘢、粮食啊等等。咁啊，点知咧汉武帝原来摆咗几路大军，由王恢当时嘅大行王恢啊策划啊，咁啊包括有李广啊、韩安国啊等人啦，咁啊嚟到埋伏喺马邑嘅城里边。咁啊，然后咧就其他大军咧喺外边咧准备截击呢个匈奴嘅辎重啊，咁啊即系粮食等等。点知咧行到半路。咁呢个匈奴单于发觉有情况有异噃，
1: 系啊，沿途所见咧，只系见到咧被放牧嘅动物，例如羊啊、马嗰啲咁样，一个人都见唔到啊。佢话：咦，呢个同我一般行军所见系好大不同，呢个系咪有诈咧？于是乎咧就特别系小心啦，
0: 捉咗一个沿途一个小嘅官吏啊，佢揾到一个地方边疆嘅一啲官吏，于是就查问佢。咁啊，官吏咧就话：原来马邑埋伏咗好多军旅，于是啊，匈奴单于啊。有理冇理走人啦，帶埋嗰個官嚟啊！後來賞賜呢個官嚟做高官喎。呢、這個漢軍咧喺馬邑城裏等咗幾日，匈奴完全冇嚟到。
1: 冇錯，
0: 咁啊發覺原來呢次嘅埋伏係失敗，咁於是乎咧就退翻去長安啦。咁、而漢武帝啊呢次嘅失敗咧，其實就係佢親政之後嘅軍事上嗰個第一次嘅大嘅挫折。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咁呢個挫折當然未完全打消呢個漢武帝嘅鋭氣嘅，不過咧有一樣嘢做。咁要承担责任噶嘛？咁边个承担咧？就是、大行王恢
1: 啦，冇错，
0: 要自杀谢罪。因为点解咧？佢嘅罪名就系喺截击匈奴嘅粮道嘅时候咧，自己擅自撤退。咁有啲学者咧，尤其是台湾一个啊邢义田教授咧，曾经讲过，根据呢个嘅汉朝后期嘅一啲记录咧，汉武帝曾经去到马邑嘅，不过咧因为呢次事件失败咧，就隐藏咗。啊！史書就唔記載啦。
1: 其實呢次都唔算係失敗，只不過大家雙方即係冇交鋒啦。只不過因為咧，君臣善於察覺咗有伏，擔心有詐。其實雙方係冇兵刃相見
0: 嘅。冇嘅，冇嘅。
1: 冇嘅。所以其實你話漢武帝咪失敗，亦都唔算失敗，只不過佢嗰個計謀
0: 挫折
1: 冇錯。預先嗰個軍事行動咧，唔能夠實現咧，只不過。
0: 係係係。
1: 其實佢都係好想同呢個匈奴人有正面嘅交鋒。
0: 係係。
1: 所以呢個就種下咗後來咧，不惜咧動用國家整體力量同呢個匈奴人啊周旋數十年。

0: 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而另外一个事系发生嘅就系咧，要点样解决呢个嘅朝廷里边嘅问题啊？因为喺汉武帝在位初期嘅时候咧，有六年时间咧，呢个窦太后即系佢阿嫲啦，仍然掌权嘅。
2: 系啊，
1: 咁啊，而窦太后又通过乜嘢嚟到控制宫廷咧？除咗佢自己每日都要将呢个嘅朝廷嘅文件呈报俾窦太后审阅，咁啊，但系佢喺皇宫里边咧，佢个长女管陶长公主将个女嫁咗俾汉武帝之后咧，哇，非常之骄纵，
2: 系啊，
1: 因为佢生长于呢个嘅我哋所谓富贵之家。完全是一種叫我哋叫做咩啊？公主病啊！
2: 不幸人間煙火，並且咧可以有強大靠山。點解有長公主？長公主背後仲有太皇太后，甚至點咧？漢武帝嘅母親皇后都係同佢同一神線，所以咧喺當初呢個神驕係相當之驕縱嘅。但係有一樣嘅唔好嘅地方，佢就係同呢個漢武帝係冇所出。
1: 據聞咧就漢武帝咧對呢個神驕其實好唔滿意嘅。啊，雖然佢當初就話咧要金屋藏嬌啊。但系呢啲就係講話，即係細路嘅時候講嘅嘢。咁佢娶咗呢個陳嬌後咧，陳嬌性格非常之潑辣嚇，而且咧就自此呢個嘅背後有強大靠山，所以對漢武帝咧非常之不禮貌、唔客氣啊。因為而家年紀比較大啲，咁啊成日對佢咧就有各種各樣嘅要求。咁漢武帝唔中意嘅，所以好少同佢咧就重訪嘅，好少。所以就幾年咧都冇生仔。
2: 嗱，當時咧其實咧漢人啊早婚啊早產子嘛，所以其實漢武帝咧，據後來記咗，去到29歲先有第一個仔出世喎。
1: 係呢個，
2: 並且唔係陳嬌所生喎。
1: 係咁呢個咧，漢武帝咧就因為冇仔，所以咧喺宮廷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閒言閒語啦。咁而佢個大家姐啊，平陽長公主，咁就係皇皇后嘅長女啊。漢武帝當時已經17、18歲，咁佢家姐咧大概20歲左右，就嫁咗俾。啊，厉害啦！平阳侯曹参嘅后人嘅曾孙，咁啊，于是乎咧，人都系称佢做平阳长公主。咁呢个平阳侯啊，大家首先大家知道，曹参咧就系汉高祖功臣嘅第二位，
2: 冇错，
1: 其实战功系第一位吓，食邑亦都系所有功臣嘅第一，11,000户。咁佢嘅食邑喺平阳，平阳喺边度呢？今日山西省嘅临汾市。咁呢个地方啊，系古代嘅尧舜嘅故都啊。呢个地方非常之重要。咁呢个临汾呢，离开呢个长安唔系几远嘅啫。如果而家去呢，高铁都系1个钟头到，个零钟头啫。但系以前呢，要过一条黄河。咁过黄河嘅地方呢，而家叫蒲津啊嘛，或者叫以后叫蒲州道啊。所以呢個平陽侯就因為娶咗公主嘛，就住喺長安嘅。咁於是乎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大家知道平陽侯呢要喺呢個佢嘅食邑平陽每年啊攞啲嘅糧食啊物資啊財物啊去到長安供養佢㗎嘛。因為由食邑將啲物資送去長安，咁梗有官員嚟到壓解㗎嘛。咁你平陽侯家裏面呢有以數以百計嘅奴隸嘅
2: 家仆
1: 家奴，咁啊其中有啲女奴啦，有男奴有女奴啦，呢個係漢朝嘅貴族裏面常有嘅，
2: 係冇錯。
1: 咁呢個家奴咧，當然啦就賣咗身俾呢個嘅主人啦。如果女奴喺家中生咗嘅仔，係屬於呢個嘅主人嘅資產嚟，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所以咧唔緊要噶。越生得多仔咧，都点啊？都系个主人嘅资产。
2: 通常咧，男咧就帮佢做啲苦力工作，例如睇下马、种下地啊。女咧就有其他特别嘅，除咗侍候呢个家主之外，仲有一个特别嘅
1: 任务。
2: 任务就系咧接待啲来宾，接待到访嗰啲高官贵人、达官贵人。点样接待？其实提供一啲过夜嘅服务。
1: 所以咧，每年呢个平阳侯嘅食邑里边派嚟嘅官吏押送呢啲咁嘅物资去到呢个长安嘅时候咧，啲官吏梗系要喺度平阳。侯府里边系要休息噶嘛，住啊，因为以前嘅人唔系即日走噶嘛，喺度起码住得头半个月噶嘛。咁于是乎咧，呢个平阳侯咧就吩咐一啲家妓、一啲奴婢、家奴，
2: 冇错。
1: 咁啊嚟到咧就照顾呢啲咁嘅官吏啊，或者啲宾客啦，
2: 就侍候佢哋噶，
1: 侍候佢哋起居啊。咁啊，包括另外其他特殊服务啦，
2: 冇错。
1: 咁于是乎咧，有个家妓咧姓卫嘅，
2: 姓卫嘅
1: 啊。咁呢个姓卫嘅家妓咧，佢生咗好多个仔女，
2: 冇错啊。
1: 咁每个仔女都系姓卫嘅，
2: 其实因为佢都唔知道佢接待个咩嘅官人系咪先，所以咧不如索性咧全部系都系
1: 跟妈妈姓，
2: 跟妈妈姓啊。
1: 咁有啲就系讲历史人就讲得唔清楚，佢以为咧呢个姓卫嘅家妓咧 嫁過好多個老公嘅，即係先嫁姓魏嘅，後來嫁姓鄭嘅，咁啊其實唔係嘅，啊，只不過你啲人搞唔清楚咧，呢個家妓啊或者家奴咧，喺呢個貴族嘅府邸裏邊嗰種嘅辛酸嘅情況嘅。咁啊，呢個姓魏嘅家妓咧，生咗個長女，個女咧就叫魏子夫。
2: 魏子夫冇錯。
1: 咁啊，好識唱歌嘅嚇，
2: 跳舞亦都好。跳舞咧，而且生咗都眉清目秀噶。
1: 佢另外有個比較細嘅女咧，亦都係比較出色嘅一啲我哋叫做美人嚟噶。咁啊，而佢有個仔咧，又叫魏青，
2: 就係阿魏子夫嘅細佬。
1: 咁啊，佢魏青咧，我哋可以知道咧，佢爸爸原來姓鄭嘅，亦都係啲賓客嚟噶。咁啊，後來啊，生咗之後咧。咁呢個嘅姓魏嘅家妓咧，就將個仔送翻俾呢個姓鄭嘅賓客。點呢個賓客咧，屋企人咧就刻薄佢，唔中意佢，將佢退翻去呢個平陽侯家。
2: 冇錯。
1: 咁於是乎咧，呢個嘅魏青又改翻姓魏嚇，又唔跟佢爸爸姓啦，火滾啊嘛。咁有一次漢武帝打獵或者係祭祀啊，我唔知佢咩性質啦。咁咧就翻嚟之後咧，去到佢家姐平陽侯府裏邊休息。呢、这個家姐咧，呢、这個平陽公主咧，
2: 早識做啦，先揾啲酒席，酒席，然後咧再揾啲歌舞啦，各樣嘢嚟即係款宴當今皇上啦。咁喺酒席當中，喺歌舞當中啊，呢、这個年輕嘅武帝睇中咗一個歌姬喎。
1: 係啦，佢歌唱得特別好，
2: 歌又好，舞又好喎。呢、这個就係魏子夫啦。
1: 呢、这個魏子夫咧，依個漢武帝咧，眼就不斷睇住佢啊。公主咧，即係家姐咧，就好留意啦，好識做啦。皇上咧要去廁所嚇，咁、你陪佢啦咁樣。咁你知道啲廁所可能好豪華嘅。咁去咗廁所之後出嚟咧就已經寵幸咗佢啦。咁樣講，咁於是乎咧呢、這個嘅家姐就話，後來煲底走咗啦。即係公主咧就對呢個婢女講，魏子夫講。佢話：而家你得到皇帝嘅寵幸咧，我送你入宮。你他日富貴之後，千祈唔好忘記我啊！咁樣講啊，
2: 冇錯。
1: 咁於是乎咧，就送佢入宮。點知咧，呢、這個嘅魏子夫入咗宮之後，漢武帝似乎忘記咗佢喎。
2: 據史書嘅真係忘記咗，幾年都冇寵幸過佢喎，
1: 幾年都冇睇過佢一眼。咁於是乎咧，就呢個魏子夫就要求咧離開皇宮啦。我喺度太耐啦，等唔得咁耐，要翻出嚟外邊啊，恢復自由啦咁樣。咁就漢武帝召見佢，一睇。記翻你以前嘅事，因為可能當時咧飲咗醉酒，啊！而家突然間記翻呢個美女，突然間好中意佢，於是乎你留喺度啦，啊陪我啦咁樣，
2: 又再寵幸
1: 佢，又寵幸佢。咁誒，後來喺幾年裏邊連生三個女嚇，咁啊於是乎咧就你諗下啦，當時嘅皇后陳嬌咧就非常之妒恨啦，
2: 冇錯，
1: 有冇搞錯啊？整咗狐狸精入嚟嚇，咁，於是乎咧就希望點樣辦咧？揾啲巫師巫蠱啦，嚟到咧就。我哋而家就後來廣東人有一個講法叫落降頭啊嘛，去到南洋星馬一帶有啲華僑，咁咧就去到南洋之後識咗啲美女，喺個美女啊就希望挽留嗰個男仔，於是乎就落啲降頭俾佢，
2: 係啦，
1: 咁呢降頭咧就不斷喺度做呢啲咁樣嘅所謂巫術，
2: 冇錯。
1: 咁啊呢個事情咧俾漢武帝知道，漢武帝咧啱啱太皇太后死咗，咁你個靠山都冇咗啦，啊於是乎咧就。覺得呢個陳嬌咧好鬼討厭佢，唔中意。
2: 冇錯。
1: 咁於是乎咧就借呢叫巫蠱事件，派人咧就捉咗啲巫師啊嚟到審問，
2: 並且用當時最著名嘅狐狸張湯嚟審問。
1: 係啦，
2: 張湯就好有名，響呢個史書叫做佢細細個就審老鼠咁啊，咪
1: 係係係，
2: 即係啲老鼠偷咗糧，佢阿爸責怪佢就捉咗啲老鼠嚟審，又判咗各樣嘢。佢爸覺得哇呢、這個細路仔咧好好掂，於是乎咧就係培養佢，最後結果就做咗啦。呢、这個九卿章就廷尉喎，
1: 係啊！我睇呢張湯係都值得我哋提嘅人嚟嘅，佢係呢個杜縣人啊，長安南邊一個縣城，佢爸爸就係杜陵縣嘅縣城啊。你知道縣城呢個官職咧好特別嘅，係幫呢個嘅縣令啊審案嘅，咁啊所以佢專務住做埋啲雜務，咁所以張湯喺細細個嘅時候就耳濡目染啦。學咗佢爸爸嗰啲法律啊、審案嘅過程啊，嗰啲叫我哋起訴書用刑
2: 嘅方法等等
1: 等等。於是乎咧就喺呢、這個呢次嘅事件，老鼠偷食事件，咁、就將個老鼠捉嚟到咧就點啊審問，咁啊揾齊證據，連嗰啲食剩嘅肉都勾埋出嚟，咁、於是乎咧就寫埋呢個判決書、啊同埋判刑嘅書面簡、逐步嚟到咧就係、進行。佢、爸爸睇。哇！呢、這個仔厲害、哦，連呢個叫做審訊嘅程序、證據收集啊、證人乜嘢都可以收集埋嘅，
2: 係啊，
1: 直情係一個咧自細就一個叫咩出色嘅我哋叫做法律嘅官員，
2: 冇錯啦。
1: 咁啊，於是乎咧就培養佢，咁所以張當後來咧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漢武帝身邊嘅 法律專家。
2: 係啦，廷尉，廷尉就掌管法律法㗎嘛。
1: 司法嘅。
2: 冇錯，後來先做埋呢個御史大夫啦，先做九卿當中嘅廷尉。
1: 不過張湯呢人咧，後來就因為得罪好多人咧，就要自殺死嘅，呢個另外一回事。但係張湯死咗之後咧，佢個仔非常之厲害啊！喺漢武帝死咗之後，呢、這個嘅霍光專權嘅時候咧，佢個仔咧。叫張安世，
2: 冇錯
1: 嚇，係非常之有權力嘅一個大臣啊，
2: 並且可以隱藏權力，霍光之能夠專權咧，其實或多或少係張安世喺背後背書支持。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张汤咧审咗呢件案之后咧，就将呢个嘅陈皇后身边好多嘅巫师啊，佢身中随从嘅人员咧，全部判刑，死咗几百
2: 年。系啊，据史书记载300多人话，呢个就系咧，我哋话汉武帝50多年皇帝当中第一次嘅巫蛊之祸。当然佢后来仲有，我哋先按下先。呢个就好震惊嘅巫蛊之祸。嗱，曾经有学者讲过巫蛊喺边度嚟咧，喺呢个匈奴人嗰度即系学翻嚟嘅。台湾有学者蒲慕洲写过呢方面嘅书啦，咁并且内地阿辛德勇教授都写过。其实咧，当时嘅巫蛊其实咧，只要你系唔诅咒皇帝，唔诅咒皇宫，即系大臣就冇乜嘢嘅。民间之间互相诅咒，其实冇事嘅。正如我哋而家何景桥打小人一样啫嘛。其实呢啲好，我觉得好恶毒嘅，系咪打小人？大佬，你想人哋当咗你系受钱？其实呢个好不道德嘅行为。其实中国自古都有，巫蛊就
1: 系
2: 咁啦。
1: 我讲古代其他国民族都有嘅，不过咧好好彩喺呢件事件发生冇几耐咧，呢个嘅卫夫人咧，卫子夫生咗个仔，呢个仔厉害啦，话汉武帝29岁嘅时候咧，生咗第一个仔，
2: 冇错，
1: 呢个仔叫刘据，咁啊冇几耐7年之后咧，立佢做太子，
2: 冇错，
1: 所以我睇到汉武帝喺宫廷里边咧，其实做咗好多佢自己嘅权力集中嘅事嘅，好，咁啊情况点啊，留翻下次继续，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在汉武帝同一时期，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亲历战乱之后，将罗马崛起的经过编撰成书，从历史角度探讨政治制度和国力的关系。波利比乌斯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出生于希腊阿卡迪亚的政治世家。公元前171年，罗马和马其顿因为争夺希腊城邦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波利比乌斯曾经提议派遣自己的骑兵支援罗马军队，但是被对方拒绝。公元前167年，马其顿战败之后，33岁的波利比乌斯被当作政治人质押送到罗马。抵达之后，受到罗马将领小西庇亚庇护。波利比乌斯跟随小西庇亚前往西班牙和非洲，目睹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的一幕。波利比乌斯后来编撰历史一书，以40卷记述罗马经历三次布匿战争，确立地中海霸权。波利比乌斯将历史视为政治演变的分析，主张历史有助指导统治者执政。他提出政治体系会依循自然规律不断演化、衰败和更替，而罗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结合君主、贵族和民主制度互相制衡。历史一书提倡历史学家必须了解政治和军事实际运作，审慎查证文献，革新当时的史学研究。公元前118年，波利比乌斯堕马后离世，他的史观和政治理论启发后世的政治哲学。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一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活动。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表明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是国家赋予香港重要的历史任务，提升港澳在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地位，对于特区政府的管治和发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义。他说特区政府必当抱住时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力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及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倾覆，造成15人死亡。当局表示，涉事快艇事发时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午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越南传媒报道，事发时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船上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经送院治理，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援助受影响家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8: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7: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8: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7: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
10: 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1: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
12: 佢是李秋婷，
11: 佢是萧恩浩博士。今晚我哋开呢个题目咧，对我嚟讲，哇，好陌生下。
12: 点解咧？
11: 因为点心我就成日食嘅。
12: 系
11: 呢、這个北京点心就唔系成日食啦。
12: 我都唔系成日食噶，不过虽然唔系成日食啦，咁但系有听众朋友可能都多多少少有接触嘅吓，咁所以咧都让我哋喺文字书籍当中咧系将佢介绍俾大家。
11: 是啊，开了股啊，今晚的题目就是北京点心。
13: 第一章，第一章。
11: 阿萧博士，为什么会专登带我们去吃这个北京点心呢？
12: 哦，因为真的Dorothy 开场的时候都讲了，譬如点心，我哋南方或者粵地比較熟知嘅，真係即係廣東點心啦，或者香港點心啦。咁但係即係喺中華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同埋大江南北當中咧，點心其實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係即係百花齊放嘅。而百花齊放到我哋真係好多都唔理解嘅。
11: 係
12: 咁，但係唔理解一方面，當然啊，即係諺語古語有云，即係讀萬卷書就不如行萬里路。咁但係即係冇咁多架行萬里路，咁倒不如就讀萬卷書，
11: 或者聽越食越滋味。
12: 係啦，咁就用書同埋文字啦，去讓大家係了解更加多唔了解嘅點心。
11: 即管聽下有咩北京點心先。
13: 老滋味，作者周简段，萨其马及北京点心铺节选。这则记录虽然仍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萨其马是通过喇嘛传到北京的美味。过去在上海说萨其马是广东点心，恐怕是不知其本源的讹传。按萨其马的做法，是以鸡蛋清和奶、糖调面粉成糊状，用漏着架在油锅上，将面糊炸成粉条一样的东西，然后在模子中以蜂蜜黏压成形，稍蒸之后，上面撒熟芝麻或瓜子仁、青红丝，用刀切成长方块即成。因製造時調油蜂蜜較為滋潤，所以日久不會乾燥。因麵中加雞蛋清調成，所以過油稍炸之後，細條中空外直，吃時入口即化，幾乎不用咀嚼。而且其中有蛋味、奶味、蜂蜜味，三者和麵與油混在一起，成為一種特殊美味，是任何其他糕餅所不能比擬的。如果薩其馬的表面鋪一層染成桃紅色的綿白糖，樣子十分好看，名字也十分好聽，為之美容糕。價錢比薩其馬略微便宜些，但是並不如薩其馬好吃，一來太甜，二來綿白糖壓緊之後，吃起來也不夠鬆軟。
11: 剛才聽過有來自作者周簡段的《老滋味》裏面的一篇薩其馬及北京點心鋪的節選。哎，帶出一條問題，就是大家喜不喜歡吃薩其馬的呢？又有沒有吃過呢？我就一般般啊，要自首啊。
12: 點解一般般？因為太甜。
11: 就可能係因為佢黐粒粒啦。
12: 黐粒粒會唔會黐粒粒先好食啊嘛？點解唔中意佢黐粒粒？
11: 每個人都有啲好奇怪嘅一啲，即係對於飲食上面嗰啲要求嘅奇怪。可能第二啲黐粒粒又 OK， 呢啲黐粒粒又話唔 OK 咁樣。咁我係唔食薩其馬。
12: 不過你唔食薩其馬。
11: 係啦。
12: 我就
11: 可能是真的在口度都黐粒粒，即是黐住啲牙嗰種。
12: 哦，係啊。
11: 係啦，咁所以我就冇食。 甜我就唔怕嘅，其实都
12: 啊，我都中意食嘅。
11: 嗯哼，
12: 沙琪玛，
11: 我好似都冇听过你有唔中意食嘅嘢。
12: 我中意食好食嘅嘢咯，简单啲讲啊。但系沙琪玛
11: 即系冇讲过，
12: 都唔系嘅，有好多嘢唔好食咁呢个世界上吓，咁唔好食嘅嘢，又无论任何形制，我都唔中意食嘅。细个就唔系叫沙琪玛嘅，细个叫马仔嘅，我唔知点解吓，即系因为可能细旧啲啦吓，因为沙琪玛本身佢制作嘅时候啲大饼吓，咁都系比较大型。
11: 喜欢嘅原因系咩咧？
12: 喜歡原因就是同你啱啱相反咯，你中意佢嗰個類似麥芽糖嘅嗰個黏嘅煙韌嘅情況，我係中意嘅嚇。咁所以當然
11: 有所好啦。
12: 係啦，當然即係我哋喺文章裏面聽佢用蜂蜜啦，咁但係現代我哋買嘅都幾乎都唔係蜂蜜嘅。所以我就想試下，如果好嘅蜂蜜佢有一即係花香味啦，一陣清香嘅味道啦。咁如果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文章裏面睇到嘅嚇，真係用蛋清，佢嗰個粉係炸得是通透或者是酥的，咁而就再配埋清甜的蜜糖，而又有啲黏的嗰種煙韌的情況，我是想像得到的，我都覺得好吃的。咁、但係即係現代可能有啲聽眾朋友買呢個馬仔或者沙琪瑪啦，我就好怕買到啲硬嘅嚇、啊，即係嗰個粉已經炸到好似即係麻花咁脆咧、我就唔中意嘅。一來，二來就係嗰啲糖唔夠，我都唔中意嘅，係啦。
11: 點為之好食嘅沙琪瑪？頭先你講咗出嚟啦，係嘛？
12: 我
11: 呢個你嘅標準，
12: 我嘅標準啫，我不能夠代表其他人。
11: 啊，喺頭先個選段裏邊咧，其實大家都聽到一個幾有趣嘅一種食物啦，叫做美容膏喎、而嗰個容就係草花頭嘅嗰個容貌個容字啦，咁、就係話將沙琪瑪上面嘅表面就鋪一層染成桃紅色嘅面白糖喎，
12: 係、
11: 咁呢個我真係未見過啦，
12: 呢、這個我都冇見過，我諗即係大家可以用腦海去想像啦，即係
11: 想像唔到，
12: 想像哦，即係馬仔啫嘛，其實即係沙琪瑪馬仔上面即係加一個糖粉咯，糖粉就白色嘅嚇，咁但係佢呢個桃紅色嘅粉粉地、紅紅地色嘅糖粉擺落去再壓翻，就叫即係美容膏，睇落去即係靚啲咯嚇。咁但係喺書裏面嘅作者又話，其實壓得太緊啊，咁食起嚟唔鬆軟又麻麻地。我都係中意食鬆軟嘅。
11: 咁啊，呢一本《老滋味》咧，其實2008年出版噶啦，簡體版。咁啊，繁體版咧，去到2012年先出版嘅、本身嗰個內容都好有特色嘅，包括佢嘅地理範圍係以北京為中心，然之後嘅內容係延伸去到江南至到塞北地區啦。咁喺飲食嘅主題方面咧，其實都涵蓋咗有飯莊佳肴、茶香酒脆、名店特產同埋各式嘅市井嘅小。小吃嘅，亦都有好多关于一啲文化嘅考据嘅，咁啊有啲经典菜肴嘅，譬如佢嘅来历啦，有啲咩传说啊、典故啊、历史嘅变迁啊，甚至系有一啲写实嘅一啲去追访翻一啲人嘅亲身嘅经历出发啦，咁所以即系听得出咧呢一本著作咧，其实都系一种几全面嘅一个涵盖啦。事关咧，原来系作者周简段佢喺《大公报》写嘅专栏嘅集嚟嘅噃，
12: 咁而入边呢本书咧，的确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介绍啊。咁譬如系即系饭庄嘅佳肴，就系同即系某啲地方嘅出名著名嘅餐厅有关啊。咁所以即系有啲朋友觉得，诶、去某个地方，我想试下某啲名餐厅。食某啲好食嘅餸菜啦，都可以望一下嘅。咁同時間咧，就唔同地方有唔同嘅食材嘅著名噶啦，係啦，即係譬如火腿嚇，即係金華火腿有金華啦，有宣威噶啦嚇。另外就係即係臭嘅腐乳啦嚇。咁因為腐乳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嚇，即係譬如係麻油啦、玫瑰啦嚇，又或者係臭嘅發酵嘅腐乳嘅。咁喺呢個書裏面咧都有提及到嘅。咁其中一個部分咧，的確係即係北京範圍裏面講，即係北京、上海講嘅菜式會多啲嘅，或者介紹係會多啲嘅。咁而我諗有啲朋友可能對北京、上海比較理解啦嚇。咁但係我哋今天嘅主題係點心嚇，甚或者係喺書裏面揾到一啲菜式，咁亦都未必係所有嘅範圍我哋都好理解嚇。如果有啲朋友話：，沙琪瑪我好似知啲嘢，但係又好似知唔曬嚇。咁但係即係北京或者上海嘅點心菜式鋪頭 啊、或者是一些物产，我都想了解多一点这一本老滋味呢就适合大家去看了。
11: 咁呢一位作者咧，周简段咧，其实系一个好著名嘅文史作家同埋专栏作家。早年咧就喺北京生活嘅，咁啊之后咧喺1976年以后咧就系嚟到香港定居啦。咁啊往后就来回于即系香港同北京之间。咁佢嘅著作都几丰富啦，喺香港嘅唔同嘅报章啦，又或者台湾嘅一啲报章咧，都会有佢嘅专栏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揾翻呢一本著作啊，《老滋味》嚟到。睇一睇噶。
14: 第二章，清拜类抄，作者徐柯，京都点心。京都点心之著名者，以面果如夹，蒸之为糕，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间以藻肉，若豌豆黄。以黄米粉合小豆、藻肉蒸而切之，若切糕；以糯米饭夹芝麻糖为凉糕，软而馅之为窝。窝即古之不落夹是也。
11: 刚才听过有清拜类抄，作者是徐柯，咁啊里边有讲嘅京都点心，咁啊京都点心咧，唔好以为是日本嘅京都。
12: 嗯，系啊，冇错啊，咁其实都是自近北京，里边都有几种不同的点心有指出嘅，有些可能即系听众朋友都会接触过嘅，譬如豌豆黄啦，就是豌豆泥入边夹藻肉啦，吓咁其实就是豌豆糕啦，吓黄黄地色嘅，吓咁我自己都食过几次啊，咁都味道就如果落糖唔系落太多嘅话，咁就能够食到呢个豌豆泥嘅味道加藻肉混和嘅味道咧，都系好食同埋精致嘅。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切糕啦，咁切糕就呢一道所介绍咧就系即系黄米粉合小豆啦，即系米粉加豆啦吓，跟住再用呢个藻肉蒸咗就切糕，因为切糕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嘅吓，咁但系就未必系呢一种内馅。咁街边都有类似嘅切糕卖嘅，咁有啲用果仁啦，有啲用即係藻泥啦，或者唔同嘅果实嘅肉啦，即係譬如提子乾啦等等呢，都会放喺切糕当中嘅。
11: 咁啊，可能有听众会话啊，点样定义点心噶？咁其实之前有集数，我哋都已经有略略讲过噶啦。咁假如大家未听嘅话咧，咁我哋又再回顾一下。其实点心就即系饭餐与饭餐之间嘅一啲小吃啦，系咪？
12: 系啊，冇错吓。咁啊，点同埋心系啊，即系以前即系网上有啲朋友都，如果你要揾啊，就话啊点心来源就话，即系有啲故事嘅就话点点心意啦。咁但系
11: 几好啊，
12: 系啊，咁系好记嘅，但系我又觉得真系
11: 多咗，
12: 好似即系只寒台作文咁样咧，有少少啊。咁但系即系从中文去到睇。点就系大家知啦，一点啦吓，即系好聚合嘅心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哋用箭靶就系正中红心啦，都系一啲好紧密同埋好细小嘅东西嚟嘅。咁而点心，我哋而家望嘅无论系蒸笼嘅点心、碟嘅点心，都系一啲精致嘅嘢嚟。即系精致嘅点心对比起比较大盘嘅，可能系蒸煮嘅菜式啊、炆鸭啊，咁就可以了解到咁点心点解为之点心吓，就系、是、一啲细嘅精。字嘅同埋小巧嘅一啲东西，
11: 解释得相当之好。
12: 系多谢。
11: 咁而呢个清拜类抄嘅飲食类里边咧，亦都收录咗大量清代点心嘅定义、社会文化同埋地方特色嘅珍贵史料。成本书咧其实有接近900条嘅飲食文献里边咧，其实粥饭点心类咧就占咗76条，咁啊相当之多，其实都。
12: 是啊，因为真是以农立国啦，咁所以谷物嘅运用真係多嘅。不过啱啱Dorothy都有讲到啦，即係北京点心同埋即係我哋食嘅南方嘅粤式点心呢，嗰、那个形制上啊或者係用嘅材料上面呢，多多少少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因为北京点心譬如我哋剛才睇到嘅啦，用豆啦或者用麦啦係相对比较多啲。咁而用黄米即係小米啦，咁当然即係北方会常见一啲。而南方啦我哋就会用真係梗米啊、糯米啊，去到制作点心会比较常见嘅。即係譬如啊咸水角啦，或者係鲜虾粉果啊、潮州粉果啊等等，都係用即係米粉去到做成。咁而南方亦都有 即汤圆啦，啊，当然其他地方都有汤圆，啊，但是南方呢用嗰个米嘅运用喺点心当中呢是会再多一啲嘅。
11: 嗯，余下嘅部分留俾大家慢慢去发掘，去搵返呢个清拜女钞嚟到去睇一睇啊。第三章清代万清黎周家微修张之洞妙传宣传顺天府志奶皮元宵按南方呼为原子京师为正月盛行凡米粉原子通名元宵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顺天府志那就有万清黎以及周家微去修改另外有张之洞妙传宣去编纂的咁啊，刚才听嘅呢一个顺天府志里面有奶皮元宵，喂，呢个奶皮莫非就系双皮奶？
12: 系啊，双皮奶嗰阵皮，
11: 哇，真系都几高难度喎、
12: 啊。系啊，双皮奶嗰阵皮吓，咁啊，仲有文章里面都另外有一段咧，系都可以我哋再参考嘅吓。咁因为个篇幅关系咧，我就冇将佢放喺选段里面讲吓。咁啊，其中有一条叫奶皮饼。即是奶衣就是上面那层皮就是这个牛奶煮完之后呢摊冻了它会凝结一层皮的就拿那层皮是作为饼的馅那这个就是奶皮饼如果作为这个奶皮元宵呢就是将这个汤圆里面包的馅用这个双皮奶的皮作为那个馅奶皮当然是功夫多啦因为你一路要撩那个双皮奶的牛奶啦咁现在那些双皮奶都是牛奶啦即是你可想而知一路是咁整个奶皮跟住将奶皮用糯米粉包入去原子入面再煮我諗都好食嘅其实
11: 是
12: 但是我就真係冇试。
11: 那个奶皮其实要做到个难度高唔高
12: 奶皮做到難度唔高嘅，其實即係有時屋企你飲即係煮熱奶，煮完熱奶之後你喂唔飲住啦，放佢，係就已經有塊奶皮㗎啦。其實
11: 但好容易會爛啊嘛，
12: 會爛嘅其實咁但係所以我哋頭先睇嗰個奶皮餅，佢有強調嘅，凡用奶皮必涼餡。是凉的冻的那块奶皮要冻了冻了它就硬的了其实会硬一点的其实。因为热的时候多罗皮讲得啱热的时候呢你即使撩它上来其实它可能撩不起啦或者是烂啦但是它撩在一边放凉了之后呢就会稍稍凝固了的。咁将这个凝固了可能有少少似现在那些流心牛奶馅的我估是这样的概念啦。咁就是奶黄馅啦它未必是流心的。咁但是将这个牛奶奶皮的馅将它放在这个元宵元宵即是我们南方就叫做汤圆或者元子那就是这一种这样的食法我都没试过。
11: 这个这样的记录会不会已经是失传了的一些即经典来的
12: 呢我估计是我都真的没见过有人包包奶黄油但奶黄另一样东西即是吉士但是双皮的奶的奶皮撩出来之后再摆落去汤圆里面可以试的应该都不难的。
11: 咁听都觉得复杂了。
12: 是复杂的但是我估计是好吃的。
11: 咁啊今晚介绍的这个光绪顺天府志是清代的规模最大最完备的北京官修地方志来的。
12: 是啊咁啊光绪顺天府志因为顺天府志呢顺天府就是一个地方啦咁而喺啱啱都入面讲呢清代其实明代都有嘅不过我哋今天选嘅呢一个选段呢就嚟自清代嘅咁而即有唔同人去到做修订㗎啦咁所以点解係啱啱所讲最大規模同埋睇你完备呢因为即所动用嘅人物係比较多即譬如我哋剛才简单讲都有即四位朋友去做即唔同嘅校订主笔主編等等咁後來其實後面仲有一啲團隊去到處理咁呢個就係嗰個編撰編撰嘅時候嗰個規模啦咁而當中當然唔單單係飲食嘅咁除咗飲食之外仲有啲地理呀或者風貌呀等等建築即係都會喺書裏面見到嘅咁但係我哋呢個糧油雜貨食物啦就擺喺呢一個即係食貨經商裏面咁而就係比較貼近我哋即係越食越滋味呢個題目啦。
11: 嗯 咁呢一本《光绪顺天府志》咧，其实全书有130卷嘅，咁可见佢嗰个覆盖嘅范围咧，就正如阿萧恩浩博士讲噶啦，系非常之广阔噶啦。咁可能有机会咧，第日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会再提到呢个名字都唔定噶噃。
12: 系啊，都系介绍嘢食啦，不过
11: 系啊。
15: 总结，
11: 总结。哇！咁快又揭到去我哋今晚嘅主題啊，傳統經典嘅一個總結嘅部分啦、
12: 啊。
11: 經歷咗呢一段路之後咧，係對經典啦呢、這個北京嘅點心咧多咗啲啲認識嘅。
12: 係啊，咁我希望即係聽眾朋友同多立比一樣啦，即係認識嘅再認識多啲，唔認識又認識多啲。咁
11: 好啊，呢個永遠都啱嘅。
12: 係啊，咁聽完之後，有啲朋友話：，我又去食下沙琪瑪先。咁沙琪瑪現代即係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得賣啦。咁但係即係無論現賣嘅袋裝啦，或者真係烘焙鋪裏邊有即刻整㗎啦。咁我都希望即係大家可以試下啦。咁希望即係可以食到即係你心目中喜歡食嘅沙琪瑪啦。咁從而從呢一個食物去到展開大家對經典嘅記憶同埋搜尋啦。
11: 係，咁喺文獻或者唔同嘅文學作品裏面，我哋去認識不同嘅飲食文化啦，增長自己嘅知識。咁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就係北京點心，希望大家喜歡。我哋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六晚嘅8:30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越食越滋味再見啦，拜拜！
16: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在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胞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运输署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来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在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辆，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包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3: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4: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3: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2: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8: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7: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如何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8: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中午12:30，
9: 中国复刻与新潮。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终于啊吓，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15: 开心咗两日啦，跟都要开工噶啦嘛。
14: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5: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13: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6: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同埋东南亚好多其他嘅地方，都系存在住高考大学入学试嘅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嘅成绩入到唔同嘅大学，影响咗佢哋人生嘅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人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重拨的声音上集。
2: 杨经理早晨。
3: 嗯，阿灰呢？
2: 哦，佢啱啱行开咗，我諗应该係去咗洗手间。
3: 真係懒人多大小意。
2: 欸，灰哥返嚟啦。
4: 哦，啊，係，杨经理係咁早啊。

0: 叫我 check 紧啲你哋，唔好俾你哋成日借厕所遁啊！
1: 系啊，我都唔系去厕所，电梯咧嚟紧系大年检啊嘛，我去安排嗰啲告示牌，仲有啦通知嗰啲商户，尽量咧就唔好咧喺嗰几日嗰度收货发货。
0: 嗱，咪话我啊唔提醒你哋啊，总公司啊嚟紧大裁员，你哋啊唔醒醒目目。俾人裁出嚟啊，唔关我事啊吓！
1: 系啊，杨经理，我不嬲啊，都冇令你咩镬噶啦，所以你真系要睇住我啊！
0: 我啊公私分明嘅，你系做到嘢嘅，我自然就会保住你；做唔到嘢嘅吓，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做埋啲无谓嘢啊，我唔会留手噶，一定上报。
1: 哦，喂，新仔，
2: 诶咩啊？
1: 杨经理话你啊，
2: 我都系跟住辉哥你嘅指示做嘢啫。
1: 哇，咩嘢啊？你想卸膊啊？
0: 你哋又唔使喺度扯猫尾啦。总之边个做嘢唔认真，我睇得最清楚嘅，逃唔过我对眼嘅。咦，朱姐？
3: 诶，杨经理，你做乜咁早啊？
0: 咦，你买咁多份早餐嘅？
3: 哦，我系买俾阿新仔食嘅。新仔啊，嗱啲粥啊同肠粉咧都好新鲜噶，你快啲食啊！
2: 不过咧我咧就啊，
1: 新仔，我都话咗阿杨经理系话你噶啦吓，工作时咧吓挂住识女仔啊，唔系女仔，
3: 新仔啊，
1: 系大妈
2: 吓，
3: 你唔使面都红晒、啊，你啊对我哋啲商户好好啊，成日都帮我解决问题，我觉得咧你就系最好嘅保安噶啦，我为咗多谢你。所以我就请你食早餐，杨经理，我请佢食早餐有咩问题呢？吓？
0: 哦，系冇问题嘅。嗱，我哋管理公司咧都好希望员工同商户咧打好关系，咁做起嘢上嚟啦，咪顺畅啲咯。
3: 嗯，咁咪就系咯。我只系唔明啊，有啲保安咧就处处同商户为敌，成支顶心杉咁。
2: 喂，辉哥，好似话紧你、
1: 啊。哇，你个衰仔好嘢啊你啊。
0: 啊是啊，朱姐，你今晚几点收铺啊？我请你食饭好唔好呢？
3: 无啦啦做咩请我食饭啊？
0: 我记得你之前提过嘅，话想重新装修下间铺。我识得个呢好劲嘅设计师，我可以介绍你识嘅。嗱，价钱呢一定又唔会贵㗎啦。不过我都要初步了解下你想点整先。
3: 哦，都好喎、啊、吓，我七点钟收铺。
0: 好，我七点正去美发店度接你。
3: 好啊，好啊，咁我翻去开工先啦吓，拜拜。
0: 阿辉，
1: 系
0: 睇紧呢啲嘢啊，我下昼再翻嚟巡商场，系咁啦。
1: 哦，好好好好。
2: 哇，系。杨主席咧真系好主动、啊，喺你面前约阿朱姐。摆明同你示威啊！
1: 切，有咩咁威啫？正所谓啊，肥田冇人耕，耕开我亦都唔会争啊！
2: 哇，你话朱姐系肥田？
1: 又肥又矮啊！啊，唔系肥田就系、是、矮田啦、
2: 啊。咩都好啦，但系都冇理由俾阿杨经理就咁抢咗佢噶。
1: 系呀，感情嘅嘢点轮到你第三者俾意见呢？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啊？吓 ，Who knows？
2: 哇，辉哥，做咩突然之间讲英文嘅
1: ？Who knows？
2: 啊，仲有啊，阿朱姐咧，做咩会应承阿杨经理同佢食饭嘅？之前阿朱姐咧，好似都唔多睬佢嘅。
1: Who knows？
2: 杨经理有老婆嘅，朱姐冇理由会接受佢啊。
1: 系呀，有样嘢啊，叫做饥不择食啊嘛。You know？
2: 嗯，可能朱姐系专登喺你面前激下你啊。
1: 哎呀，我话知佢同边个拍拖啊，同我一毫子关系啊都冇啊。
2: 诶，咁你而家算系佢哎呀男朋友、啊？
1: 系啊，你忘记咗啊？我只系收钱做佢哎呀男朋友，我系被动噶咋？
2: 我就唔系咁睇啦。
1: 哦，你唔系咁睇，即系你睇错咯。总之咧，如果阿朱妈揾到个男朋友嘅话咧，嗱我就甩烂噶啦。我话知佢个男朋友系单身啊，定系有老婆啊？
2: 哇，咁即系朱姐明知系个骗局，都踩只脚埋去。
1: 世事嘅嘢你睇得透咩？到底係阿豬媽俾人呃啊，定係佢想呃人 ？Who knows？
3: 王太啊，哎，我下午在这里啊，你要电话的就两点之后啊，两点之后得的了。嗯，好啊，多谢晒下，好，一阵间见，拜拜。
4: Hello,Hello, 朱姐。
3: 哎，做什么啊？是灰哥叫你过来找我啊？
4: 哦，不是，我拎返张管理费的收据给你咋。
3: 好，唔该晒啊。喂，是啊，正话呢我走了之后，阿灰哥有没有什么说啊？
4: 冇喎、
3: 啊。真係一句說話都冇講？
4: 嗯，等我諗真啲先。都叫有嘅。因為呢我就問阿灰哥，點解阿豬姐你明知係楊經理有老婆都應約同佢食飯。
3: 咁阿灰哥點講啊？
4: 佢話呢都係冇嘢啦。
3: 喂，講啊！
4: 哇你又攞把剃刀出嚟嚇我啊。
3: 唔係。我买咗靓苹果，咁就想用把剃刀试下批个苹果俾你食咁咯。坐低坐低吓。
4: 都系冇啦，我唔想再中你计啊。
3: 喂，快啲讲啊！正话灰哥点样讲我啊？你唔讲嘅，我咧就会好容易失控嘅。
4: 吓
3: 啊！嗱，你知啦，剃刀都冇眼噶，我一阵间。剃到你就唔好怪我吓。
4: 喂，放低把刀先，你可能听咗咧会好嬲噶。
3: 我唔嬲，我都锻炼咗，唔会咁容易发脾气嘅。你讲啦，我听咗得个知字都好啊。如果唔系，我就会成日啰啰挛噶啦。
4: 唉，咁我讲啦，你企稳。
3: 得。
4: 佢头先咧话你饥不择食啊。
3: 吓？
4: 喂，你讲过话你唔嬲噶？
3: 我唔嬲，这世系假，居然咁样讲我？
4: 算啦，朱姐，你都知咧，灰哥成日讲嘢口不择言，随口噏，一啲都唔会理其他人感受噶。
3: 佢呢样嘢啊，咪似足我咯。所以有时啊，我真系觉得我同佢好夹噶。有时我真系唔舍得嬲佢噶。
4: 话时话，朱姐啊，你明知阿杨经理有老婆。点解你又应约嘅？
3: 你老细都唔睬我，我要话俾佢知，我唔系冇市场，我系有人追嘅。
4: 其实有样嘢咧，我都想话俾你知嘅。
3: 嗯，
4: 阿灰哥啊，真系同佢老婆办紧离婚啊！
3: 真系？
4: 系啊，佢之前咧一路都喺度谂紧签唔签嗰份离婚协议书嘅，最近佢终于签咗啦。仲寄埋俾佢喺英國嘅老婆添。
3: 哎呀，咁就好啦！哎呀，真係一天都光曬啦，即係而家咧有一線曙光。見你咁好，向我通水，好啦，咁我都講翻個好重要嘅消息俾你知啊，係關於阿媛噶。
4: 嚇係咩啊？
3: 喂，阿媛啊，今日咧好唔開心啊！
4: 佢到底咩事啊？
3: 咁你去問佢囉，你親自去了解佢啦。
4: 你快啲講啦。
3: 你終於明白啦，你知又唔講，係咪好討人厭呢？我就要你感受一下，你要知就自己去問阿媛啦。
4: 吓、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0: Hello， 阿焕，诶，我系咪阻住你啊？
1: 冇嘢啊，有事揾我啊？
0: 哇，你呢啲咩声嚟噶？好特别、啊，听落好舒服啊！
1: 系啊，這个咧叫西藏重拨。
0: 哦，咁系咪真系嚟自西藏噶？
1: 我睇资料话起源唔系西藏，系尼泊尔，系当地人用嚟装嘢食噶。
0: 哇，系系咪用铜做噶？
1: 這个系啊，另外咧有啲系用石、砷、铁做都有啊。
0: 哇，啲声真系好特别啊！
1: 系啊，呢啲声咧可以帮到我放松、平静心灵，好多人用嚟帮助冥想噶。
0: 你冇咩嘢啊嘛？
1: 冇事啊，有时咧好攰嘅话，想放松下，我都会敲响佢。
0: 可唔可以敲多次啊？
1: 可以啊。点啊？系咪好舒服呢？
0: 舒服啊！啊，其实佢背后咧有咩原理嘅呢？
1: 我上网睇咧，话呢啲叫做声频震动，同我哋身入面嘅细胞、器官同埋情绪共振，话可以令我哋身入面嘅能量走动，可以自我修复。
0: 咁神奇？
1: 有一种叫重拨治疗，可以坐低或者瞓低，放松心情，合埋眼。治疗师呢就会将个重拨放喺我哋身上唔同嘅位置，跟住用唔同力度同速度敲响个重拨，发出唔同振频嘅声。听讲话呢对减压好有用噶。
0: 哇，我都想试下。
1: 不过呢有禁忌。一般唔建议孕妇用重拨，仲有身入面放咗金属装置，例如有心脏支架都唔建议用。
0: 哦，咁我冇呢啲问题啊。不过唯一嘅问题咧，就系而家要开工啊，下次有时间再试啊。
1: 好啊，搵日你收工过嚟试啊。系啦，你系咪有事搵我啊？
0: 哦，系啊，
2: 阿焕，你好啊，
1: 班吉。
0: 哦，其实都系冇乜嘢啦，咁我唔阻你哋啦，我去做嘢先啦，啊，走啦，班吉。
2: 阿焕啊，我整咗新嘅甜品啊，椰浆紫米甜汤，就专登攞过嚟俾你试下，俾啲意见啦。
1: 哦，其实咧，我唔系好识食。对食咧冇咩要求噶。
2: 哦啊，冇问题嘅。嗱，最紧要咧，你中意食，快啲试下，仲好热噶。
1: 好啊。真系几好味、啊。
2: 系我新设计嘅甜品嚟噶，仲未谂个名噶。啊，不如你帮我谂个名啊。
1: 我唔识。噶。
2: 不如就用你个名，阿焕甜汤。
1: 吓，得唔得噶？
2: 我话一定得，好似个人咁样咯。嗱，一于系咁，我翻去咧就加翻呢个名落去个餐牌嗰度。你一阵间午饭想食啲乜嘢，我留翻俾你啊。你过嚟食又得，叫外卖都得。你记得打电话俾我、啊。
1: 我
2: 好，我等你啊。系咁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call 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巴威的暴風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當局接獲過百宗路邊樹木倒塌報告，亦都有部分基礎設施受損。台灣氣象部門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動，雖然強度沒有顯著減弱，但是暴風半徑略為縮小，預計本島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脫離陸上警報範圍。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上工上學。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溫嶺至瑞安一帶沿海登陸，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且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財政部等緊急預撥4000萬元人民幣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搶險救災工作。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出席一項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專題活動，他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首次表明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這個是國家賦予香港重要的歷史任務，提升港澳在民族復興大業的戰略地位，對於特區政府和管治是對於特區政府的管治和發展具有新的要求和意義。他說特區政府必當抱著時不我待的醒悟和精神，在背靠祖國和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之下，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貢獻新力量。政府建議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制定補償方案的時候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孫玉涵說，理解立法之後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承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晚間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8: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9: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3: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听到我红妆嘅声音，
12: 系点样咧？
1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12: 准备好啦。
1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12: 星哥唔好同我争，
13: 唔争，
12: 俾3秒我谂好。
13: 俾你，
12: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1: 100分，
13: 好嘢！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5: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7: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用鼻字、啊。
1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重播的声音上集。
2: 哇，喂，新仔，咁快翻嚟嘅？咁快打完钟啦咩？
3: 啊，系，唔记得去打钟添。
2: 哇，你做乜嘢啊？神不守舍咁，好似啊，俾嘢迷喎你。
3: 哦，冇嘢，谂紧啲嘢啫。行行下就行翻转头都有嘅。
2: 哇，你系咪撞到啲咩污糟嘢啊？咁离奇嘅？
3: 冇，烦紧啲嘢啫，一时失神啊。
2: 系啊，嗱，睇你嘅眼神嚟话俾我知，你好唔妥喎。
3: 啊，睇得出嘅咩？
2: 系啦，嗱，坐低饮啖水先。你系咪真系撞到嗰啲污糟嘢啊？
3: 哎呀，我都话唔系咯，我一啲都唔迷信嘅。加上我行得正，企得正，嗰啲嘢见到我啊，都掉头走啦。
2: 喂，唔系、啊，诶，哇，你睇你膊头
3: 咩啊？
2: 有笪污糟水渍
3: 啊？啊，可能正话经过水渠底啊，滴咗啲污糟水，唔知啫。
2: 哦，咁啊。咁啊，你不如再巡多次吓，睇下边度滴水啦吓，费事一阵间啊，俾个杨经理发现咧，又攞嚟挑剔我哋啊！
3: 啊，系啊，我发现咧呢个商场好多喉管咧都生晒锈啊，呢度啲保养咧真系做得几差、啊。
2: 冇办法啦，先天不足啊，后天又缩，
3: 缩咩啊？
2: 梗系缩皮个缩啦！我哋间公司啊出晒名悭皮噶嘛，之前起嘅时候咧，嗰啲用料已经差噶啦，跟住保养咧又做唔好，千疮百孔啊，搞到我哋啲前线嘅成日啊要做箭靶俾人插啊！
3: 哇，连我唔识咧都睇得出啲用料系好差啊！
2: 咁都好难避免嘅，所谓啊身宅西啊嘛，
3: 又咩啊？
2: 你呢啲后生仔啊，梗系冇听过噶啦。嗱，所谓身宅西咧，即系食水深啊咁嘅。当年咧，大约50年代咧吓，美国有架叫做身宅西号嘅主力舰嚟香港，系因为咧排水量大啊吓，深入海水好深好深嘅。虽然咧维多利亚港啊出晒名啊水深广阔嘅，但系最后啊都冇办法俾呢一架新泽西号咧驶入维港啊！
3: 吓，食水咁深，咁最后点啊？
2: 哦，最后咪就系要停喺鲤鱼门咯。
3: 哦，咁冇得上去参观噶？
2: 哎呀，如果要参观咧，嗱咁嘅，当年咧就要坐只船仔去参观。不过咧就唔系上甲板参观啊，只系坐只船仔围住嗰只舰嚟望下噶咋。后来咧就流行呢一个歇后语啦，啊就系、是、身宅西食水深啊。总之你要记住啦，见到商场边度滴水咧啊，即刻攞本簿仔嚟集低佢，翻嚟话我知，等我叫工程部啲人咧去处理。
3: 哦，收到收到。啊，讲开又讲咧，我听阿朱姐话。阿桓好似有啲心事唔开心喎，阿辉哥你知唔知咩事啊？
2: 咁样啊，系呀，咁女人啊梗係每个月有几日唔开心㗎啦，你呢啲細路仔啊唔好咁八卦啦。
3: 哎呀，唔係讲呢啲啊。
2: 你同佢咁 friend, 你唔知啊，我更加唔知囉。
3: 阿桓呢佢不嬲都好乐观㗎喎，究竟咩事呢？
2: 咁你同佢咁 friend 喎，咪开口问下佢囉。
3: friend 还 friend 都唔係 friend 到咩都问得㗎嘛。唉，我去打钟啦。好啦，拜拜。
2: 喂喂喂喂喂喂，新仔。
3: 吓、
2: 啊、唔好成日挂住啊，啲儿女私情啊，打完钟好快啲返嚟啦。喂，新仔记住啊。
4: 哎、欢迎朱姐，欢迎杨经理。啊，角落咧有个卡位就够剩，你哋叫咩食，同我讲得噶啦。
5: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班吉。
6: 真系喺呢度食啊？
5: 方便啊嘛。
6: 我仲订咗间法国餐厅， 啊，间餐厅嘅老板我识噶，谂住同你食法国餐豪一晚添。
5: 哎呀，我哋又唔系法国人，学咩人食法国餐啫？
6: 咁我哋都唔系泰国人啦，又嚟班吉呢度食泰国餐。
5: 咁我哋应承咗班吉话支持佢啊嘛，一日三餐都嚟呢度食嘢，捧佢场啊嘛。
4: 是啊，多谢朱姐同埋杨经理你哋嚟支持啊。呢、這个二人餐呢好抵食㗎。嗱，我再加送埋甜品俾你哋啊、嗯。
5: 好啊好啊，咁啊就呢个餐呢。
4: 好，得得得，啲餸好快到，飲住嘢先吓。
5: 好啊。
4: 唔阻你哋傾偈啦。
6: 朱姐啊。
5: 啊，你叫我咩话？
6: 哦哦，冇嘢冇嘢，一阵间食完饭呢，不如我哋去飲下嘢傾下偈嚟。
5: 食完饭先算啦。
6: 啊，系啊，你间铺头咧大装修件事啊，我已经同我嗰个设计师朋友啊摊咗声噶啦，佢话冇问题，你想点整啊，随便开声，佢会免费出张图纸，仲有啊，佢会揾最好嘅装修师傅同你做，尽快帮你赶工好佢啊，等你唔使停太耐，仲有啊，装修费你放心啊，个设计师话会收你友情价。
5: 我同你嗰个设计师朋友又唔熟嘅，收咩友情价？仲有啊，系咪装修我间铺我都未决定，你等我决定咗先再算啦。
6: 好、啊、好好好，你决定咗嗱，我再约个设计师出嚟同你倾下。其实之前咧，我可以同你一齐睇下其他发型屋嗰个装修系点啊。我识好多朋友开发型屋噶嘛。
5: 哇，你好似咩人都识咁嘅。
6: 我交由广阔吓，而且人人都俾面我嘅，我好吃得开噶吓。
5: 你咁食得，点解你咁瘦嘅？
6: 我成日 keep 住啊做运动噶嘛，我有个朋友吓开啲高级嘅健身室，我都系高级会员嚟噶。你中意嘅，我可以带埋你入去，免费玩一下吓。
5: 嗯，真系唔真？我都唔中意健身嘅，做咩？你嫌我肥啊？
6: 哎呀，唔系唔系，你呢啲唔系肥，系有肉地吓、啊，我唔中意女人得太瘦噶。
4: 哎，嚟，新鲜嘅炭烧猪颈肉啊，慢慢食啊吓。
5: 哇，猪颈肉好瘦、啊，喂，唔啱你食啊。
6: 啱，哎，我唔理肥瘦啊，咩都啱食嘅。
5: 咁不如你食炭啦吓。
6: 咦，啊，嚿猪颈肉。咦，红红地、啊，喂，系咪唔熟啊？唔熟就唔好食啦。
5: 哇，你果然系唔熟唔食啊！我唔怕生嘅，你俾我食啊！
6: 呢度咧啲冷气啊有啲冻啊，使唔使我俾件外套你披住啊？
5: 唔使唔使，我唔怕冻嘅。
6: 你杯茶冻咗，我叫佢哋斟过俾你啊。
5: 唔使，我最中意饮冻茶噶啦。
6: 食完饭，我哋出去揾笪静啲嘅地方饮下酒，好唔好啫？
5: 哎呀，要饮酒呢度咪得咯。班吉班吉啊，杨经理话咧要想饮酒啊。
4: 哦，得得得，嚟紧啊嗱，我哋呢度咧就有只新嚟嘅泰国啤酒，好好饮噶。
5: 哦，咁啊，要半打？
6: 半打？
5: 啊，半打唔够啊？咁要够一打啦。
4: 要住半打先啦。嗱，一阵间我冇咁忙咧，再过嚟同你哋饮翻两杯啊。
5: 好好好，一阵间过嚟啊吓。
6: 猪猪啊，我谂住同你咧去揾笪有情调嘅酒吧饮酒。唔好喺呢啲呢咁 cheap 嘅地方飲埋晒啲咁 cheap 嘅啤酒呢。
5: 我又唔覺得 cheap 喎、啊。最緊要呢就飲得夠豪啊。
4: 啤酒到啤酒到。嗱、嗯。你哋慢慢下，我轉頭再過嚟。
5: 好嘩，好多啊，真好好啊。嗱，先飲為敬，你飲先啦、啊、不如下。
6: 成支。
5: 唔通你一啖我一啖咁老土咩？嚟成支啊。
6: 好好，冇問題。我閒閒地呀都半打。
5: 係咪真係咁勁呀？如果唔得唔好死頂喎、
6: 啊。咩呀，我咩唔得呀？我咩都得。嚟開曬六支佢。
5: 好嘢吓，果然係飲得呀、
6: 啊。唔、啊、好意思呀，我聽個電話先呀。
5: 嗯。
7: 喂。係。
6: 我同朋友傾緊公事呀、啊。哦，得好快返。好好好。繼續。
5: 做咩呀，老婆 Collie 啊？
6: 哦，冇事。
5: 做咩嘢唔敢话俾老婆知你同第二个女人食饭啊？
6: 冇嘢啊，诶，费事啲女人咧成日谂多咗诶。
5: 定系你惊佢谂啱咗啊？
6: 诶，唔好讲咁多，诶，劈完再讲，继续饮。
5: 你饮得先好，嗱，真系唔好死顶、
6: 啊。我出咗名啊，酒仙嚟嘅，饮遍中环无敌手啊！
5: 哦，咁啊好啦，饮得咧就唔好嘥咗你啦。诶、哎，阿巴吉啊，嚟多半得。
8: 诶、哎，嚟啦嚟啦，哇，诶犀利，未等我已经饮咗半打，哇，今晚咁开心啊，哎呀，唔好俾佢停，又嚟半打，哇，诶、哎，朱姐，你都好似好饮得下喎、
5: 啊，以前咧就犀利啲，而家咧就渣咗少少噶啦，
8: 喂喂，杨经理你得唔得噶，哇，诶、哎，你块面红晒、啊，
6: 有排啊，我都未到订啊。嚟一齐吹喇叭，
5: 好，仲有六支喇叭等住你啊！
8: 哇，好啊好啊，嗱，我过去雪定啲啤酒先啊，费事你哋一阵唔够饮啊！
5: 喂，杨经理啊，哎，你唔好咁急啦，饮慢啲，饮慢少少，我惊你撑唔到落去啊！
6: 做咩？你讲笑啊？吓，我呢啲啊，越饮越有啊，吓！让你啊都仲得啊，你饮一支，我饮够两支，
5: 好够豪气吓，我欣赏。
6: 猪猪，你真系越睇真系越靓嘅啫，
5: 你咧？就越睇越丑啊！点啊？我睇怕你都到订噶啦，你唔好再饮啦。
6: 我都话我有牌啊！
5: 喂喂喂喂，你唔好借罪拖我只手、啊。
6: 我之前啊，好多女朋友啊，但系冇一个好似你咁靓噶。
5: 我靓系唔使你讲嘅。你之前嗰啲女朋友有几丑呢？我就唔知啦。我淨係知你呀，而家撑唔住呀，你唔好再飲啦，你塊面你睇红过关公呀、啊。
6: 我冇冇事。
5: 哎呀，都话你唔得㗎啦，醉晒啦，哎真
8: 係。哎呀，嘩，咩事呀、啊、嘿，咁快冧咗嘅。
5: 仲话自己飲遍中环无敌手，佢都唔知我系边个。
8: 嗯，朱姐，你都好饮得下、
5: 啊。你知唔知啊？我当年啊，由中环饮到落西环啊，无敌手啊！
8: 哇，犀利犀利！哎呀，咁啊，杨经理啊，点算呢？知唔知佢屋企人电话啊？
5: 我都同佢唔熟嘅。今晚咧，佢系都要请我食饭，仲系咁灌我饮酒、啊。佢啊都唔知我系边个啊！以前啊，嗰啲老酒鬼啊，见到我都鬼见愁咁啊，同我饮酒，即系攞佢条命咯。
8: 哎呀，佢真系好似冇咗半条命咁添。喂，喂喂，哎呀，冇晒反应啊，点算啊？
5: 唔紧要啦，去揾阿辉哥佢哋咯。如果揾唔到佢屋企人，咁今晚不如由得佢喺你呢个铺头度瞓，顺便可以同你看铺。
9: 阿焕啊，
10: 辉哥，
9: 系啊系啊，今朝咁晏先至开铺嘅，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10: 咩事啊？你有紧要事啊？
9: 系咁嘅，系咁嘅，我想你同我用塔罗牌占卜一下。
10: 你想问咩啊？系咪又想问你同朱姐点啊？
9: 哎呀哎呀，呢样嘢啊，我冇乜兴趣想知啊。我想你同我 check 下咧，即我太太咧最近咧喺英国啊识咗个男朋友，我想知呢个男人系咪认真嘅？嗱，你唔好误会啊吓，我同我太太啊已经搞紧离婚噶啦。我只是想知呢个男人咧系咪认真对佢嘅，系咪呃我老婆？如果佢唔认真嘅话咧，我真系要揾个机会咧同我老婆讲啊，等佢提防一下嘛。
10: 你个人咧都几长情噶、哦，同太太离婚都仲咁关心佢。
9: 離婚啫，唔係仇人啊嘛。同我一齊咁多年，佢都唔係好開心，我都想佢有好嘅將來嘅。
10: 塔罗牌咧，基本上都系帮当事人问事，同埋咧都系用嚟参考噶咋。你间接问人哋嘅嘢咧，一般都唔主张，因为话晒都系人哋啲私隐嚟噶嘛。
9: 系咁，但系我都系出于关心我老婆啫。
10: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9: 我谂清楚。不过咧，我揾你占卜。你唔好同人讲，尤其系嗰个阿朱妈，即系嗰个朱姐啊。
10: 哎，放心啦，我有专业操守噶嘛。
9: 啊，好啦好啦好啦，唔该晒你。咁我哋可以开始未啊？
10: 嗱，我叫你谂清楚咧，系因为每个人都有佢要经历嘅嘢。你为你太太占呢支卦，如果占出嚟系好结果，固然系好啦。咁但系如果咧占出嚟系唔好嘅话，你话俾佢知。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的。
9: 咩问题啊？
10: 嗱，俾佢觉得你对佢仲系未放低，余情未了，阻住佢将来要行嘅路。
9: 哦，咁啊，咁另一个问题呢？
10: 如果咧佢而家个男朋友真系唔认真嘅话，可能系上天安排俾佢有呢个经历，然后迎接下一个对佢好嘅真命天子。
9: 咁啊，你有你嘅道理嘅。
10: 点啊？你系咪需要考虑一下？
9: 好啊好啊，俾我考虑一日啦吓。咦，阿焕啊，呢个碗咧系咩嚟噶？
10: 哦，呢个咧叫重钵，可以试下敲下佢嘅。
9: 有咩用噶？
10: 你敲下咪知咯。
9: 哦，好啊好啊。
10: 点啊？
9: 听到呢啲声音咧，啊真系几舒服噶。可唔可以咧，俾我敲多次啊？
10: 嚟啊嚟啊嚟啊！
9: 哇，真系好舒服、啊，舒服到、啊、好似有一种哇灵魂出窍嘅感觉啊！
10: 哎呀，咁你唔适宜再敲啦。
9: 吓、啊，唔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咧好似行尸走肉咁样。我真系要敲多几下咧，睇下有啲咩感觉噶，诶，俾我敲下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颂钵的声音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希饰演班吉，胡世杰饰演杨大峰，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凌汉豪话，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是考虑到融资等的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浙江亦都严阵以待，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3: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啲，佢可以攞几耐咧，都系要商量嘅。如果佢系做得时间长嗰啲数码平台工作者咧，佢攞个工伤补偿嗰个钱咧，就应该攞耐啲嘅。譬如系咪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咧？我哋要探讨。但系倒过嚟讲，如果佢工作嘅时间都短嘅，咁你冇理由佢只系做咗一两个月，你又俾佢攞一年，咁对于嗰、那个营运商来讲，他又觉得他条数计不掂。
2: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说，理解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3: 有了新的法例，当然数码平台的营运商他那个保险的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重要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係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这个都係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係应有之举嚟嘅。點樣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點樣去分摊咧？呢、这个係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2: 孙玉涵话，嚟緊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4: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

0: 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暂时未有话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暂时睇到住啦。
1: 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为咗逃避警方追查，驾驶汽车逃走嘅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日明话，如果疑犯喺疯狂驾驶嘅过程中引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警方会喺安全嘅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
0: 疯狂驾驶以呢一个交通工具咧作为运毒嘅一啲毒贩，佢哋嘅行为咧系令人不齿啦，同埋咧就系如果喺个过程当中佢系漠视咗警方嘅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咧就系疯狂驾驶而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嘅安全，甚至乎有人受伤咧，其实嗰个刑事罪行咧可能分分钟咧比起佢呢一个贩毒咧就更加严重。其实我哋依家咧都用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啦，譬如咧我哋可能系用我哋嘅锐眼计划啦，甚至乎可能依家我哋用紧无人机，我哋都未必亦都冇必有咁嘅需要咧，系去即时去进行追截，因为咧我哋都理解到追截嘅时候咧，可能咧会有机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我哋只会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将呢啲毒贩系绳之于法嘅。
1: 另外，警队上个月28号举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当日总共有1028人即场投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曾经探讨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是考虑到融资等的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至于工程开支，凌汉豪话，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崔慧欣报道。
3: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的时候指出，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于如果工程超支，政府会不会考虑补贴？凌汉豪话，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
4: 物业加铁路发展这个模式呢，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如果我们真的做好评估，找了足够的地，其实那个地价在我们签那个项目协议的时候，大家已经有一些原则性的敲定的了。然后最后真的拨埋个地契，有地价也都给埋的了。所以一切咧喺嗰阵时所谓嘅融资咧，就叫做大家嘅倾谈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后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会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协助咯。
3: 被问到当局有冇考虑过喺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凌汉豪话，过去有探讨能否采取公司型房屋发展模式，检视不同因素之后，认为无需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都要有公营房屋嘅思维。
4: 既然我哋嗰个融资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再要在这里摆一些公营房屋，很明显两幅地都不会够啦。我们接下来10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个公营房屋那个需要是满足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这个这样的思维咯。
3: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卢志清报道。
5: 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万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

0: 家嘅归属感同责任感，
1: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0: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1: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与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话，如果车厢摄录机可拍摄并且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的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者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溫嶺至瑞安一帶沿海登陸，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且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轉移超過171萬人。財政部等緊急預撥4000萬元人民幣，支持浙江和福建搶險救災工作。張子欣報導。
3: 熱帶氣旋巴威的暴風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當局接獲過百宗路邊樹木倒塌報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礎設施受損，有樹木壓損電線杆，導致部分地區停電，當局派人清理。台北捷運文湖線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暫停營運，直至下午兩點，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莊鄉的累計降雨量最多，分別達到512及478毫米。氣象部門預料聽日日間到晚上，各地降雨才會逐漸趨向緩和。有民眾在風雨來臨前夕或期間受傷，原因包括因強風或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割傷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住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由梁正涛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4: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牙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是接不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很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凌汉豪话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是考虑到融资等的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意大气船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5、7、11、41、46，特别号码43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5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唔潮唔讲，唔正唔煲，
10: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What's up, bro?
12: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3: 哇，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林学希，
14: 我系 Bill 爷，
15: 我系肥啲。
13: 逢星期六，除咗听 WhatsApp Bro 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嘅节目之外，星期六可以有咩好节目呢？
14: 你想介绍埋五台嗰边节目啊？
13: 哇，嗱，我又唔敢嘅，因为人又好难分心嘅，可以稍后上网听重温都得嘅。
14: 哦，
13: 系啦，我哋香港电台嘅最新嘅应用程式亦都已经系推出咗啦，大家可以去下载嘅，耶！我想讲咧，除咗听香港电台有得听有得睇之外咧，另外就系去睇戏啦，因为都一去到暑假档期咧。好多猛片啊！
14: 嗯，我最近呢两套戏咧，前排睇嘅两套咧，都觉得系多人咗啊！戏院，我唔知系咪因为啲学生哥都系咪多咗空闲时间咧？咁所以戏院，我觉得我近排睇嘅两套戏都系多咗朋友入场睇噶。
13: 我觉得要睇翻咩性质嘅电影咯。
14: 嗯，
13: 即系你恐怖片嗰啲，好难会一家大细扶老携幼去睇，有啲难嘅，我觉得。
14: 系，
15: 不过前排就系有套即系都系经典嘅动画片啦，咁样咁，我谂经历咗好多个年代嘅，又系关于玩具嘅咁样。
14: 哦，
15: 咁我谂就吸引咗，即系你大朋友又已经睇过先前集数嘅，咁一定会入去睇啦。咁你小朋友见到关于玩具嘅卡通片，咁又会入去睇。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元素之一嚟嘅。
13: 兼明系一样嘢啦，另外我想讲咧就系口碑啊。
14: 系。
13: 会唔会身边有一啲嘅朋友，一啲你会觉得系啲信心保证，一啲票房保证，就系、是、介绍得你嘅，都系嗰啲电影都唔会令你中伏嘅。
14: 少啲，因为睇我自己比较熟嗰班嘅朋友咧，我算系睇戏比较快佢哋少少嘅人，所以通常都系我推介嘅。即系我会睇一套、
13: 哦、好戏指标啊，
14: 咁样，唔系我纯粹快过佢哋入场咁解啫。但系我都唔会话好 hard sell 嘅。咁我讲翻我自己嘅感受，因为我知道电影呢家嘢咧，真系可以系大家嘅口味系好唔同啦。咁、我推介嘅，我觉得好睇嘅，其他人系可以完全觉得吓咁都推介俾我，你嘥我时间、啊。
13: 譬如你去睇戏咧，你会唔会希望系？唔好理惊唔惊俾人剧透先啦，但系你会系第一时间一套戏你睇完喺戏院睇完个 trailer，就 mark 实嗰个日子，咦？本周四隆重上映，咁你真系本周四就碌去睇嘅咧？
14: 都曾经有一套系咁样嘅，但系 真的要好鍾意期待咗好耐先至會囉。好少好少呢個真係。我諗都係佢想玩啦，咁就都有興趣喎，咁就 mark 一個自己鍾意嘅期去睇。但係我係通常我連 trailer 都唔睇嘅。
13: 吓咁同開盲盒有咩分別呢？
14: 因為呢有啲電影好黑人憎㗎，特別係啲笑片呀。佢哋呢好多時會將最好笑嗰個笑位喺 trailer 剪咗出嚟。咁你就入到場吓，原來佢真係得呢個笑位。
13: 吓冇㗎啦咁樣。
14: 特別啲搞笑片好鍾意係咁㗎嘛。咁你要吸引人睇入場，佢通常會將最好笑嗰個笑位。
13: 咁嗱呢個就係、是。咁你起碼成功呃到你入去啊。
14: 係啊，但當你入到去發覺、欸、
13: 你買咗飛佢就贏㗎啦。
14: 係啊，咁但你本身嬲咗、所以我係吹喇都唔睇㗎好多時。
15: 因為搞笑片呢，我係抱住一個即係成套戲都應該係搞笑嘅心情去睇嘅時候呢，其實佢可能又會有好多個位呢，我因為可能放輕鬆嘅心情啊。佢所有位呢其實我都會覺得好笑㗎啦。
14: 你睇咗玩具嗰套未？咁你頭先講
15: 未？
14: 因為呢佢吹喇呢有一有一幕嘅，咁我講阿胡迪呢、
13: 男人最痛。
14: 係啦，咁佢反光嘅嗰、個樣叮。但當你已經吹喇睇過啦，到真係喺套戲入面出嘅時候，我覺得個效果會有。
13: 係嘅，冇笑得咁勁囉。
14: 係、啦。
15: 但我係好容易投入咗落去呢，因為佢仲有前前後後嘅嘢㗎嘛。我都會會心微笑嘅佢呢啲位。
13: 啲小彩蛋啊，或者回憶殺啦、人哋所謂。
15: 係啦。
13: 咁但係呢，即係我自己去睇戲呢，我越嚟越係想靠自己啊。
14: 咩意思？
13: 靠自己去決定啊。因為即係畢竟我都活咗咁多年啦，而頭先我咪問呢，即係身邊有冇啲嘅指標嘅、一啲好戲指標，除咗表之外。我真係有一啲前輩嘅同事呢試過不下一次扇我啊。
14: 佢專登扇你啊？
13: 佢唔係嘅。我估大家嗰個口味真係有好大嘅落差啦。咁所以就其實佢應該要講返嗰句戴頭盔嘅說話，就僅代表本人立場嗰啲咧，佢冇講，佢淨係試過嗱呢一位同事咧，我
14: 個名
13: H 字頭啊嘅哥哥嚟嘅
14: ，OK 哥哥 ，OK，
13: 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喺 canteen 見到佢，佢第一句就話：喂，你睇咗嗰套咩咩戲未啊？我話未、有時間先啦，好好睇。我睇咗兩次，
14: 扮得好似喎。
13: 咁跟住然之後，我唔信我編出嚟
14: 變魔術嗰個哥哥嘛。
13: 嗱嗱，冇，
14: 係啊。
13: 唔知咧。啊，唔係喎，一台都有個哥哥喎。
14: 我係
13: 係有恐龍嗰個嘛。
14: 係啦。
13: 唔係。嗱，咁嗰個哥哥咧，佢講完之後咧，跟住我話真係咩？我好似學阿彪話齋咧，啲 trailer 好睇嗰啲，我睇咗噶咯。係啊，嗱。再好睇啲，佢咁樣深化咗件事。咁好啦，咁我聽咗佢，因為喺 canteen 同我講完之後呢，跟住唔知喺直播室出面又撞到佢又講一次，臨收工嘅時候，喂你真係要去睇喎。咁嗱，首先呢佢同嗰套電影呢係冇任何商業嘅聯繫嘅。咁、我就好深信作為一位前輩，佢咁用心介紹我。咁我點都要去睇，咁我咪帶埋另一半去睇囉。跟住呢你會感覺到嗰種喺個戲院裏面好凍呀。即係嗰種呢你覺得即係嗰種畫面都好寒冷嘅本身，但係吓咁㗎咋，一路我喺度期待住阿哥哥話好睇嗰啲嘢呢，我完全 feel 唔到啊。
15: 即係你可能有嗰、那個期望落差，我覺得係。
13: 係啊，
15: 因為話曬佢係前輩啦，咁就同你講話，喂呢套嘢好好睇喎，咁樣你可能你已經係諗住呢套戲嘩90分以上㗎啦咁樣。
14: 佢有冇將個優點譬如話好笑嘅，或者特技好好嘅，或者個峰回路轉嘅個劇情。
13: 嗱
14: 佢有冇咁樣。
13: 因為嗰套戲呢其中一樣吸引我呢就係、佢有隻狗嘅。咁、跟住我覺得隻狗幾得意啊，咁就係啊，嗱隻狗呢個發揮好大，
14: 個演技好。
13: 跟住我下大套戲係講嗰個男人㗎喎，唔係呢隻狗都好搶戲嘅，你唔會失望。
14: 即係佢覺得你
13: 嗰個句啱嘅，隻狗嘅演出我係唔會失望，但係問題隻狗佔套戲嘅好少部分嘅啫。
14: 理解。
13: 大部分嘅時間我都失望。
14: 咁但係嗰一 part 佢冇呃你啊，隻狗
13: 冇。
14: 真係。
13: 佢話嗰一 part,OK 之餘成套戲都 OK, 佢二刷。
14: 係。 就都係一次啫，係咪啊？有第二次啊？
13: 跟住另外又係有類似咁樣咧，即係英文有句説話就係 fool me once 就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就 shame on me 啊嘛。咁我覺得，唉，咁呢啲可能大家對啲電影嗰個口味有啲啲出入啫。咁佢第二次咧又再推介我睇電影，
14: 係又有狗嘅。
13: 我、啊、今次冇。
14: 哦。
13: 但我已經唔記得咗嗰套係乜嘢，即係你知啦，有啲電影咧。就是你睇完之後呢，你期望你係從來冇睇過嗰套戲。
14: 咁嚴重。
13: 係啊，你覺得係俾人奪走咗嗰120分鐘囉可能。
14: 理解嘅、嗯。我有研究過呢、這個呢一種現象嘅，因為呢我有陣時都會同家母一齊去睇戲啦。咁、
13: 嗯、
14: 通常睇完呢，咁我都會問佢啊好唔好睇啊，覺得套戲你明唔明套戲講咩㗎。咁通常佢有陣時都會坦白講話，其實、有啲位都唔係好明啊，咁、樣即係佢評價可能係70分左右。咁但係咧，佢睇完套戲咧，佢又會好落力咁推介俾啲朋友嘅、哦，咁樣啊呢套戲好好睇啊，你一定要睇啊。
13: 係咪因為佢覺得嗰樣嘢個情緒價值就係在於阿彪仔帶佢去睇戲？
14: 又唔係，
13: 所以加分。
14: 佢唔係個 selling point， 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同嗰啲咩沉沒成本係有關。即係當你自己用咗120分鐘入戲院，你就想唔得，
13: 大家都要，
14: 係啦，其他人都要。咁所以佢推介嘅時候，佢會好想大家都有都睇過，同埋我覺得有個好關鍵，
13: 可能佢想共同經歷啫，又未必係你話咩沉沒成本啊？
14: 係啦，就係好似佢自己洗濕咗個頭咧，同埋可以傾到啊。即係當我
13: 嗱咁講好啲，你講沉沒成本咧，令到零售堂嗰個形象，
14: 你至少可以傾偈啊嘛！即係我睇咗啦，咁、你都睇咗，咁我哋飲茶嘅時候咪可以傾咯。
15: 我估就係因為阿彪仔帶阿媽媽去睇，咁佢會覺得哎呀，如果唔同其他親戚朋友介紹咧，咁啊即係唔係咁好啊嘛？即係話曬阿彪仔推介咁樣。
13: 所以咧，其實可能你冇睇到一個畫面，就係、是、媽媽其實喺同啲朋友講嘅時候就話：，唉。阿彪仔真係好孝顺，佢同我去睇戏，
14: 绝对冇。
13: 不过套戏我唔明白，不如你睇完你同我讨论下。
15: 不过彪仔推介一定系好戏咁啊，可能系。
14: 都系。
13: 佢咪听你喺节目嗰度推介啊？
14: 我唔敢讲啊，呢、這个真系。
16: 大家好，我系广播杜可巴。
17: 你问我睇戏前会唔会做足功夫先至去睇啊？嗱。通常我睇戏呢就冇乜嘢叫做做足功夫嘅。所谓做足功夫呢就係睇下嗰啲即係报章上嘅言论啦、或者有啲咩宣传啦，咁我认为嗰套戏啊都可以㗎喎、咁你尤其是如果佢有啲乜嘢大明星做啊，或者有啲历史性价值啊嗰啲我就去睇㗎啦。曾經有一套戲呢，我起碼睇咗十幾次，佢做咗成個幾兩個月應該係，總之我隔下又睇隔下又睇啊，嗰套戲而家我都仲回味緊，好似係講越南內戰嗰陣時嗰、那個主角啊，做完嗰套戲呢就即刻做咗影帝，真係睇十幾廿次。以前睇戏嘅时候会唔会买嘢食去睇啊？啊，呢样嘢就奉旨唔会、啊，因为你个睇戏嗰个专心嘅程度，你都睇紧戏嘛，仲食乜鬼嘢啊？即系我哋嘅心态啊！今晚我身边嘅小朋友咧就系豆豆啊！
18: 你好啊，可爸。
17: 喂，豆豆，你中唔中意睇电影噶？
18: 我中意睇电影噶。
17: 你中意睇咩嘢类型啊？
18: 就系有啲惊嗰啲，即系唔系太惊啦，即系少少惊嗰啲咯。
17: 通常有啲咩嘢嘅原因，你会想去睇一套电影呢？
18: 因为好耐，同埋平时啲唔系电影嘅嘢咧，好似 episode 嗰啲啦，有啲短啊，俾我觉得，所以我就想好似长啲啦，所以就 exciting 啦，会系啊刺激啲咯。
17: 嗱。如果你去戏院睇戏啊，你觉得喺戏院里面最唔应该做嘅系咩嘢呢？
18: 唔应该踢你前面嘅凳啦，因为你前面嘅人会唔舒服，同埋唔会讲嘢太大声咯。如果人哋就听唔到啲电影人讲咩咯。
17: 喂，睇戏系唔系一定要食嘢噶？
18: 唔系一定需要食嘢噶，我中意嘅，但系我唔系成日都好中意咯。 因为我哋食泡谷嗰时有啲糖噶嘛，所以我唔想食太多糖咁样咯。我就会选择食啲好似食少少泡谷啫，唔系好多啦，少少啫。同埋我有时想饮汽水嘅，但系爸爸妈妈唔会俾我饮啦。
13: 可伯都系会靠报纸嘅影评。
15: 诶，系啊，即系佢话所谓嘅做下啲功夫啊、功课嗰啲咧，都系睇下影评啦，或者睇下啲报章点样去讲嗰套戏。咁啊，又有见到大明星啦，咁咪去睇咯，就系好简单嘅啫。
14: 嗯，啊，可伯有冇话咬借啊嗰啲啊？
15: 佢话咧，佢以前睇嗰啲戏院咧，出边冇特别有嘢食卖噶、
14: 哦。唔系有咩烤章鱼定乜？
15: 系啦，我都有问佢噶，佢话可能系比较啲即系贴地啲嘅戏院咧，就会有呢一啲嘅摊档会卖嘢。咁但系佢话佢以前可能去啲比较
14: 高档啲，
15: 嗨少系啦，咁可能出边就冇嘢食，而嗰阵时嘅戏院咧，里边亦都冇提供即系小食部咁样。
14: 嗯，
15: 咁同埋加上佢就觉得入去睇戏咧，就应该要专心噶嘛，
14: 就唔好接接接啦喺度。
15: 系啦，
13: 啊系啊，你讲呢样咧。最怕就係食嘢好嘈啊！即係除咗 jap jap jap 咧，就係你會聽到咧嗰個人伸隻手入個薯片袋嗰度啦，嗰啲碎略啦，
14: 係啊！
13: 即係相對乾淨嘅咧，就係食熱狗咯，
14: 都冇咁嘈嘅，係啦。不過咧，我早幾日咧，我遇到一個唔係好愉快嘅情況啊。咁啊，話説我坐隔離嘅一位唔識嘅一個朋友啦，咁佢飲汽水。
13: 嗯。
14: 咁你知道其實戲院嗰張凳咧有個位俾你，有個窿俾你擺
15: 汽水杯啊。係啊。
14: 咁嗰個咧，佢又唔知道，佢好有自信地咧，佢覺得佢唔使睇嗰個位喺邊就可以放到嗰個汽水去嗰個位。
15: 係。
14: 點知咧，成杯倒咗落地下。咁、
13: 啊、
14: 我就喺隔離就，結果我成程咧，即係我好彩冇濕到我條褲啦。但係我成程都係要即係歪住咁樣坐啊，因為佢啲
13: 避開嗰攤嘢。
14: 係啦，嗰攤嘢已經係一個幾大嘅範圍。
13: 哦，但係波及到你張凳嘅。
14: 我個地板嗰邊，我嗰個地板區域。
13: 哦。
14: 冇得好彩。
15: 冇得過隔離個位坐咩？
14: 冇啊！嗰場好爆滿，好、
13: 哦、
14: 爆滿。
13: 可能阿彪隔離又有人咧。
14: 哎睇唔到，诶、
13: 哦，
14: 系、
13: 哎、
14: 啊，唔好吓我啦，真系。
13: 咁但系嗱，譬如你讲话食嘢嘅时候咧，另外一样我细细个咧，我有一种概念喺屋企灌输嘅，就系、是、话，哇，戏院咧啲嘢食好贵
14: 啊，系啊，
13: 唔好买啦，你食饱先入去啦。但系即系人大咗嗰个观念有啲唔同，我觉得就睇戏就系成个 package 啊，
14: 嗯，
13: 就
14: 系
13: 有啲。嘢食下咁样就系会感觉上开心啲咯。
14: 你中意咸定甜定两沟？
13: 我同阿豆豆有啲唔同嘅，我唔系食少少泡谷，同埋唔饮汽水，我系会饮汽水同食甜泡谷嘅。
14: 正哦，甜泡谷哦，
15: 呢、這个我都系我嘅选择嚟噶。
13: 两沟有两沟嘅风味嘅、
14: 啊，
13: 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能够将咸同甜捞埋喺同一时间同一个时空出现嘅状况。
15: 我都有幸咧，曾经去过香港咧有啲比较细少少嘅戏院咧，首先入边嘅座位咧可能得十零廿个嘅啫，然后个 seat 位咧系可以调校
14: 的。哦，瞓低嗰啲。
15: 系啊，
14: 哦、
15: 我嗰啲都好开心噶，我觉得睇嗰啲好似。
14: 你会唔会嗌埋啲嘢食咁样嘅？
15: 会啊，
14: 极级享受。
15: 系热狗加泡谷啊，加汽水啊，全部成套一齐嚟咯。
14: 吓、啊，嗰啲就通常我会拣套戏比较长咧，咁好似抵啲。
15: 系啊，两个几钟
14: 瞓瞓喺度。
13: 啊，跟住你就要睇下，如果套戏长咧，即系要加多十蚊，超过唔知一百。40分鐘好似要加錢嘛，
15: 係喎、
13: 啊。咁、啊、你嗰個炮谷係咪都要加大啊？
14: 梗係要啦，
13: 係最巨型嗰隻咯。
15: 係啊，
13: 因為有啲時候咧，你同朋友去睇戲咧，話啊食炮谷啦，咁可能譬如你去洗手間，跟住嗰個人買翻嚟咧，跟住就嚇你買最細嗰、那個，我驚未睇曬啲吹冷，我已經食完咯。
14: 咁唔好食咯，
13: 因為你一啟動咗食，我會好慣性咁，好機械咁係咁食噶。
14: 哦，
13: 係啊，食到差唔多就咦個底就開始摸到啲硬嘢啊，即係冇爆開嗰啲啊，
15: 一粒粒。
13: 系啊，咁然后就觉得成程嘅电影咧，即系未去到一半咧，咁我就攞住一个空溜溜嘅炮谷桶咧，咁就有啲觉得买错 size。
14: 嗰啲硬嘢都有好处嘅，你嚼到完场都未嚼完。
13: 喂，嗱，呢个危险啊，咬崩牙噶真系会。
15: 好系啊，好硬噶。
13: 系啊，唔好乱试啊。
14: 冇错，冇错。

去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坏。

0: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0: 更宽阔的视野，
1: 更深远的交流。
0: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博客与新潮。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咧 ，brother 们，我哋一齐放一个烟花。
2: 吓、啊，喺边度啊？
1: 喺公路上边。
2: 哇，好浪漫、啊。
1: 嗱，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几新嘅名字啦，叫做公路烟花咧。咁原来咧，咁佢哋近排拍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会系三部曲嘅其中一部曲嚟嘅。咁佢咧呢一首歌就叫做《悬在半空的期待》。
2: 哦，咦，呢、這个系组合，我都系第一次听嘅。
1: 系啊，咁可以一阵间听下佢哋首新歌啦。咁就系一个二人嘅组合啦。咁就包括系有 Jimmy 咧，就系负责 keyboard 啦，同埋有作曲啦。咁另外咧就系有阿显如啦，咁就系负责唱嘅嗰部分嘅。咁话说咧，我睇到呢一个 MV 嘅时候咧，我都喺较早前同佢做访问嘅时候，我会形容呢件事系为之，即系作为男孩子咧，系觉得几讨厌嘅一样嘢嚟嘅。
2: 讨厌？点解？
1: 你照歌名直接解读咧，悬在半空的期待啊嘛，咁又即系咧半天吊啦。咁你半楞坑吊咗喺半空嘅时候，期待啲乜嘢咧？
2: 我反而谂到咧，系好似坐喺飞机度咁啊，即系都系悬在半空期待嗰个旅程咁样咯。
3: 哦，又谂住飞啊你？
1: 又嚟
3: 咁样楞个搭飞机嗰位嘅？
1: 你又准备几时啊？你俾定心理准备我哋先、啊。
2: 咁我真系我哋留翻喺半空嘅时候啦。
1: 系佢悬在半空，我同阿彪期待你翻嚟啊嘛。
2: 哦，都得，
1: 系唔系嗰样嘢？
3: 咁佢嗰个歌名嘅意思系咪即系嗰种表白，又或者系对方未答应你嗰种嘅啰啰挛，又唔知得唔得嘅嗰种，系咪咁样悬在半空啊？
1: 冇错啦。
3: 啊，
1: 嗱，咁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嘅讨论，就系、是、究竟呢一个悬在半空嘅期待，嗰种等待答复、等待回应，系一样你会觉得开心啊，定系一样觉得好讨厌嘅事咧？我就觉得好讨厌嘅。
3: 有人会中意嘅咩？
1: 有。
3: 真系啊？
2: 唔系点解我觉得 O K 嘅，即系嗰啲好似到好似到未到嗰、那个感觉咧，
1: 系定系咧嗰种
2: 系
1: 啦，即系因为 D 哥咧就系负责去做决定嗰个人啊。
3: 哇，系啊，
1: 系啊，因为系人哋系人哋悬在半空去期待阿 D 哥嘅回应啊嘛。
3: 听日复你啊，
1: 系啊，再约啊，
2: 谂下先啦，唉，
1: 系啊，再谂谂先，因为一般大家。一个既有嘅印象咧，即系而家其实男女好平等啦，喺呢一方面好彩。以前嗰个耐啲嘅年代之前咧，就系、是、男追女噶嘛，隔重山啊嘛，
3: 系
1: 咁嗰重山咪就系悬在半空嘅嗰个意境咯。
3: 咁行好远啊，要
1: 你哇嗰、那个你行一座小山丘。同你行呢一个阿尔卑斯山已经系两件事嚟噶啦。
3: 我见佢哋个 M V 系咪都系啲郊外地方？系咪符合翻你呢个比喻啊？可能
1: 都又未至于嘅，即系佢就讲紧系吹气球啊嗰样嘢啦。咁、
3: 啊、
1: 因为其实就系讲紧你喺度啰啰挛嘅时候嗰种心情，所以我都有问两位朋友，我就话喂嗱，你呢一首歌你觉得系真人真事，你自己用翻自己嗰个角度去谂。是好事定唔好事呢？咁佢哋就一半一半，但都倾向系觉得其实諗返转头都几 sweet 嘅。咁因为我悲观啲呢、我就会觉得喂你如果成功嘅话咁、你就梗系会觉得 sweet 啦，因为你有一个好嘅
3: happy ending。
1: 但如果你最后你系获得一个柠檬嘅，咁你呢一个就好凄凉，就唔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同埋啰啰挛，你一路就系 feel 到你，哎呀，好似唔系上到去山顶，而系跌咗落悬崖噶嘛。
3: 系啊，原本谂住系嗰种酸酸甜甜嘅期待，点知得翻个酸，咁就惨啦。
1: 或者苦，
3: 系啦，仲要苦涩添。
1: 咁所以嗰样嘢就真系好睇咩阶段睇啦，同埋你点样去睇追求嗰个过程啊。系啦，
3: 我哋冇㗎啦，
2: 我哋而家即刻听下呢首歌先啦。
1: 我想问点解冇啊？
3: 我冇，因为我哋就嚟都要系咯，都咁夜
1: 歌
3: 星期六系咯，就系都冇㗎啦。
1: 强啊，讲得，
2: 我以为有啲缅甸添，佢讲得。
1: 我哋又讲远少少啦。咁其实咧呢一首歌头先都有讲过，话系一个系列嚟噶嘛。咁其实就系想用音乐咧，佢哋去表达一个放烟花嘅过程。第一部曲就是用一个好似 你点着点火嘅感觉啦。咁跟住第二呢，就係、是、个烟花你悬在半空，即係点呀，一点着跟住向天飞啦嘛，就係、是、嗰种 yell。
3: 跟住第三就係 boom。
1: 係啦，来自公路烟花嘅悬在半空的期待。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嘅主角就系
4: 糖不甩。
3: 糖不甩系广东嘅传统甜品，佢嘅意思系啲糖黐咗上去就唔会甩。佢主要系将糯米粉搓成一粒粒嘅小汤圆，煮熟咗之后喺上面再撒上花生碎、芝麻、椰丝、糖浆等等，食落去除咗有一种软糯感，亦都配上有酥脆嘅配料，每一啖都有层次感。而今次同两位煲试食嘅嘢，虽然同真嘅糖不甩完全唔同，但系都有少少佢嘅影子嘅。唔知道佢哋今次又中唔中意食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今次咧我哋嘅主角咧主要就系糖不甩嘅，咁不过今晚咧就梗系唔会同两位 bro 净系食糖不甩咁简单啦。
5: 咦，仲有啊，即系
3: 系啦，咁咧、今次咧就系食个糖不甩味嘅蝴蝶酥嘅，咁所以
5: 系有味嘅咩？
6: 有。
5: 就係、是、嗰個甜咯，係咪啊？
6: 係甜咧，同埋加係芝麻椰絲啊嘛，
3: 係啦，或者花生啊嗰啲啦，即係個口感上咧，就即係有啲脆脆地咁樣，有啲嘢嚼下嚼下咁樣啦。
6: 但係佢冇咗嗰種糖不甩嘅煙韌喎。
5: 係咯，嗰、那個唔係個靈魂嚟嘅咩？
3: 呢、這個對我嚟講都係嘅，咁所以咧，我都係對呢一個嘅啊，即係蝴蝶酥咧，有啲期望落差，因為我原本有諗過咧，啊會唔會係個蝴蝶酥有啲麻薯喺裏邊保持嗰個煙韌感咧？哦，原來係冇嘅咁啊，咁但係即係我都覺得可以食嘅，即係呢個蝴蝶酥係好食嘅，咁但係咪同我本身期望嗰個位有啲爭咗少少，
6: 同我平時食開個蝴蝶酥好似個分別不大啊！標你 feel 唔 feel 到裏邊？
3: 唔係
6: 佢個牛油味好搶啊，因為
3: 我就係話佢唔夠牛油味啊。即係我平時食嗰啲蝴蝶酥，如果原味嘅話，因為我都會食下其他味嘅蝴蝶酥嘅，即係例如朱古力味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我會中意食牛油味再重啲嘅蝴蝶酥咯。咁佢而家嗰個砂糖啊、花生啊嗰啲咧，就好似反而搶咗啊！即係如果我調翻轉咁講，佢搶咗個牛油味啊！
6: 我哋研究下個包裝先。
3: 好，
6: 佢係話有呢個糯米嘅 rice ball 啊 ，with 花生啊。
5: 邊個 rice ball 啊？
6: 佢英文係寫住咯。
3: 糖不甩啊，糖不甩啊，
6: 即系佢糖不甩 with 花生啊嘛，佢系咁，即系个英文嘅意思系咁啊嘛。
5: 系。
6: 咁但系咧，
5: 嗱
6: 我哋系密封包装噶吓。
3: 嗯。
6: 唔好意思啊 ，D 哥，即系我都笃下蝴蝶酥中间咧，佢系有一层嘢咁样藏咗喺度，声称为糖不甩嘅物体咧。
3: 嗯。
6: 阿彪爷笃下系有啲硬嘅。
5: 系。
6: 佢里面咧喺个蝴蝶酥咧，即系大家知道里边咪有啲。转转嘅内环嘅，佢嘅内环咧就系糖不甩平时面头嘅嗰浸嘢咯。
5: 哦，
6: 减咗个嗰、那个烟韧糯米啊。
3: 我觉得佢嗰个系一个颜色上嘅唔同啫，佢冇话嗰个系一个软糯感嘅嘢嘅，应该。
6: 因为佢个文字系写住糖不甩咧，咁糖不甩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元素，我觉得啊吓。系要有啲煙韌噶嘛，系咪阿彪？
3: 認同。
5: 我其實冇乜印象，我食過傳統嘅糖不甩。
3: 嚇、啊？
5: 系咪節日食品嚟嘅？系咪？
3: 唔
5: 係
3: 啊，糖水鋪好多都有嘅、啊，因為我次次去食糖水咧，都未必次次嘅，但系多啦。我都會通常要完碗糖水之後，就會要個糖不甩一齊食噶。
6: 哇！咁咪
5: 甜到漏，
6: 又煙韌。
3: 咁食糖水唔係食甜嘅，咁
5: 啱，
3: 咁都係㗎嘛。
5: 啱，
6: 即係我嘅意思係糖水已經夠皮啦，你再要加
5: 底啊。
3: 哦，咁食得開心啊嘛。
6: 哦，咁你可以你一粒我一粒煙煙韌韌咁啊嘛。
5: 咁你嗰個鍾意糖不甩嗰個原因係咩？係童年回憶啊，定係點樣呢？
3: 因為佢係個口感，即係嗰個軟糯嘅口感呢，加埋嗰啲花生、砂糖、椰絲呢啲，即係又有嚼口呢，咁樣撈埋一齊食，我好開心。
5: 嗯、
3: 即係佢個口感，你軟糯得嚟啊，又有嘢嚼喎，咁幾好啊，係咪？
6: 咁同佢嘅親戚，即係有啲親戚關係嘅，或者相類近嘅，我會諗到湯圓啦。
3: 嗯，
6: 咁湯圓同糖不甩最大嘅分別咧，就一個有餡，一個冇餡啊嘛。咁譬如糖不甩有某一啲嘅元素都係湯圓嘅主要成分，即係講緊譬如芝麻、花生啊。嗰啲啦，
3: 系
6: 咁。如果二选一，你会揀汤圆定糖不甩咧？
5: 我鍾意湯圓喎，
6: 煮法唔同囉，同埋
5: 煮法唔同，同埋佢有個湯圓通常有個糖水呀、啊、
0: 即係薑味糖水，
5: 係啦，薑味糖水個、啊、配搭上個口感味道上會豐富啲，我覺得
0: 係因為你兩樣嘢撈埋咗一齊嘛、
5: 啊、
0: 其實你呢一個咪即係等於我食糖水加糖筆啦，
5: 咦係喎、
0: 啊、我分開開咗嚟食咋嘛，
5: 係喎、
0: 啊、好似講到食好多咁，
5: 但係你係真係兩份嘛，
6: 係啊，你唔會齋嗌嗰個係囉即係你可能係芝麻糊有湯圓再加個糖不粒
5: 再撈埋，
0: 咁又冇咁過分。
6: 因為呢糖不粒呢，我有一樣嘢我自己幾唔鍾意，我個人飲食習慣嚟嘅啫，我就係好怕嗰啲嘢一食落去呢就跌到周圍都係。咁、
5: 嗯、
6: 糖不粒呢就係、是、有好多嘢滲咗喺面㗎嘛，你一咬呢就會時啲傻落就跌到周圍都係。而好嘅湯圓就係呢咬入咁樣就係、是、即係啲餡咋嘛。
5: 喺個口入面爆開。
0: 都唔係啊，會好辣親個味㗎。
6: 係、哦、辣親嘴仔
0: 㗎。係啊，咁、啊、所以亦都唔好咁勉強。
6: 唔好成粒。
0: 係啊，
6: 唔好成粒。
0: 係啦係啦。同埋、啊啊、有第三個兄弟呢，即係除咗糖不粒同埋呢個嘅湯圓之外呢，我會諗到就係雷沙湯圓啊。即係雷沙湯圓呢其實都唔係喺個糖水裏面一齊食嘅，佢都係呢好似糖不粒咁樣呢喺隻碟上面啦，但係佢上面係滲咗呢啲黃豆粉啦，同埋裏面呢係會有芝麻餡嘅。咁我呢一個第三兄弟呢都係咁鍾意食嘅。
6: 哦，即係都係
5: 未食過添。
6: 即係嗱，糖不粒啦，
5: 係
6: 雷沙湯圓啦，同埋湯圓呢、嗯、就等於你食面呢你嗌湯麵定撈麵囉。
5: 嗯，
6: 系咪应该咁样去理解？系啦，会唔会
5: 几时有得食啊？系咪可以点菜啊？
0: 其实我哋可以下次约一个地方，因为我近排
6: 再约啦，
0: 系啊，都有一个地方都成日去食糖水噶，可以一齐去食下。
6: 难唔难约到阿彪啊？但系
5: 外卖得唔得？
0: 那个地方难外卖嘅。
5: 哦，咁
6: 即系你个人去啦，
0: 系啦，一齐去啊，
5: 下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冇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直到明日凌晨出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到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干守女方的男子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0: 总处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8: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9: 我肥啲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10: 再朗诵啲，
11: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12: 我希望，
13: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1: 系咁都得。
10: 系啊，我 Bro 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6: ，WhatsApp
17: Bro，WhatsApp Bro。Bro,
13: 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阿 Pencil 喺个节目嘅访问里面都有讲咧，嚟紧咧就动漫节咯。咁而动漫节有一样我觉得几好睇嘅嘢咧，就系好多嘅朋友会做一啲角色扮演，
10: 啊，
13: 即系我哋叫做 coser 啦，
10: 啊，
13: 就系会 cosplay 啦，
10: 好有心机啊！见佢哋真系由嗰个头发开始啦、服饰啦、道具啦，一丝不苟。你淨係諗下我哋平時做 show 啦，或者去活動咧，你要帶嗰啲嘅工具去個會場，仲要係你保持佢嗰個原本嘅狀態，完好無缺，好難啊！真係。
18: 關於呢、這、一個即係化曬妝啊、啲服飾啊嗰啲咧，其實我都係唔係幾知道咧。佢其實佢去到會場先化成咁啊，定係一早喺屋企已經化成咁啊？
10: 嗯，即係幾時應該組裝啊嘛？
18: 係咯，因為都好多嘢搞，同埋你搭車啊嗰啲，咁你。啲妆甩咗咁点搞咧？
10: 系啦，对翼咁样。
13: 咁你睇下你系扮乜嘢啦？首先，咁因为我见过咧，即系一去到动漫节嘅时候咧，你一搭铁嘅时候咧，其实乘车咧好多嘅。
10: 系啊，
13: 咁啊好多都系会撞主题啦。咁然后咧一撞主题，我心里边我会谂啦，我冇扮过啦，我会谂啦啊，佢哋会唔会比较嘅咧？即系大家扮紧同一个角色，就系边个似啲啊，边个靓啲啊？同埋其实我觉得咧最困难嘅一件事咧，就系、是、如果你想扮嘅角色，佢嗰副 body 系肌肉型嘅，我真系见过嘅、哦，有啲系真系操到好大只咧。咁、你喺网上见到动漫节嗰啲图咧，佢系真系好乐意咁样去俾人影相啊，去展露佢扮得似同埋佢有练嘢咯。
10: 哦，哇，练几年先至？五年后我就扮到
13: 扮嗰啲格斗游戏啊，嗰啲或者一啲。格斗类嘅角色咧，我好佩服佢哋噶，即系由于我有一个
10: 咩啊，
13: 唔太
10: 咁心虚做咩？
13: 唔太见得人嘅
10: 嘅 body
13: 嘅身形咧，咁、所以我系去欣赏下人哋就得啦。
10: 哦，相信有好多嘅动漫角色都有佢哋自己嘅身形嘅，咁最紧要系你中意嗰个作品，系啦，就可以拣到角色去扮咯，系咪啊？
13: 咁同埋咧，因为去扮呢一啲嘅角色咧，亦都某程度上系。需要即係除咗你用愛去發電之外啦，咁、你亦都係需要一門手藝嘅。
10: 係啊，嗰啲整嘢嘅嗰啲嘅知識，究竟佢哋喺邊度學呢？或者佢哋對嗰啲嘅作品嗰個嘅愛，究竟有幾大先可以支撐到呢件事呢？咁我哋今集嘅本周勁 sis 啊，就我哋請嚟阿直直嘅 ，hello 直直，
13: yeah, 香港暖男嘅直直啊嘛，
19: 係啊，我係香港。我哋直直啦，估唔到，終於都有我發揮我呢一方面嘅才能機會啦。
10: 我哋可以講兩次嘅，其他節目啲名就我講笑，講笑。
19: 佢講一次，我講一次冇，唔可以再講啦。係。
13: 咁啊，直直咧就本身都係有做開呢一啲嘅 cosplay 嘅工作啦。
19: 係。
13: 咁簡單嚟講咧，你平時喺港台電視31見到嘅直直咧。同你喺社交平台見到嘅直直咧，
19: 係兩個人嚟嘅，
13: 兩件事嚟嘅，
19: 係、
13: 可以係三件事。

0: 加埋喺 office 見到咧，有化妝冇化妝同埋有 cosplay。阿直直就冇試過 cosplay 翻工嘅，
1: 有冇試過 cosplay 翻工？又真係冇喎，
2: 扮一個員工。
1: 我有試過著咗套 cos 服翻工咯。
0: 阿直直你係中意 cos 邊類型嘅角色咧？
1: 其實咧，我身為一個小女子啦，我比較中意 cos 男角色嘅。
0: 點解？點解咧？
1: 嗱，因為咧，其實我哋 cosplay 咧有一個源頭啦，就係、是、咧叫做我因為好中意嗰個角色，咁、我就想扮演一下佢。咁而我喜歡嘅角色都係男孩子，咁所以我咪 cos 男角色咯。啱唔啱？有冇有邏輯上正定確？
2: 唔係，但係你唔會 cos 一個譬如嗰個男角色喺個作品入面嘅女朋友之類咁樣嘅。
1: 但我妒忌佢。
2: 哦 ，OK。
1: 都有呢啲時候嘅、
2: 哦，
1: 但我都真係比較多時候會 cos 男角色多嘅。我覺得嗰啲好有型嘅男角咧、我覺得哇好有型，如果都有佢咁有型就好啦。
0: 同埋會唔會就係嗰一種咧？即係佢 cos 咗之後就會有男生女相嘅嗰種感覺會標緻啲。我咪讚你啊！咁即係你可以將總體而言，即係會唔會嗰樣嘢又再精緻啲咧？冇咗嗰種粗線條。
1: 其實我真係好靚仔嘅，我 cos 男角嘅時候，我經常都咁樣自己覺得㗎。我曾經咧以前有談戀愛嘅時候咧，我嘅前度佢係咁樣話過我，佢同我講：你cos 男角嘅時候好似靚仔過我咯。
0: 咁你言下之意係咪即係你想講你嘅前度係都靚仔嘅？
1: 都 OK 㗎。
2: 唔敢問，
1: 如果唔係我就唔係，呢個唔係今日嘅重點咯、
0: 啊。但係咧，我想知道，譬如喺女仔嘅角度咧，唔扮一啲女性嘅角色咧，會唔會就係覺得有比較咧？
1: 都會，因為咧嗱，好多時候咧，你知道我哋成日睇動漫咧，嗰啲女角色咧好靚，身材又好好咁樣啦，即係有陣時候我就會覺得。我真係未必可以做到佢咁美麗行出嚟，會有啲自卑，我都係收返埋啦。我
0: 仲係扮核突啲嗰啲女角囉。
1: 我暫時我要喜歡，因為我哋前提我好喜歡嗰個角色㗎嘛。
0: 咁、你去真係扮一個角色嘅時候，係咪就係上網去嗰啲電商平台嗰度，你就咁打話啊，我鍾意呢個角色，我咪打佢個名，咁咪一套懶人包咁樣買返嚟就得。
1: 我記得我初開始 cosplay 嘅時候呢，係我中學嘅時候呢，中學嘅時候你邊有咁多零用錢可以懶人包一次我買咁貴啊，我當年啊，我為咗去玩呢個 cosplay， 我就慳住自己嘅零用錢，然之後學咗一身嘅技能，勁多種，包括就係我本人會去到深水埗嗰啲車仔檔呢，同嗰啲姐姐成為咗好朋友，我學識咗度碼數，你知唔知嗰啲布佢一卷呢一碼咁樣賣，當年我中學嘅時候7蚊一碼，我一定要同個姐姐講我要最便宜嗰隻。跟住我就揀嗰隻色，我返屋企就拿住唔同顏色嗰幾碼數啦，咁可能30蚊就已經買齊我要嘅顏色。跟住我攞啲針線喺度自己手縫嗰度剪咁樣整出嚟嘅，我啲衫係。
2: 係咪家政堂學嘅？
1: 係啊，唔係家政堂會教用衣車，但屋企係冇衣車。
2: 哇，好根本啊！
1: 後來我媽見我手縫咗幾晚通宵咧，喺我嗰年生日佢買咗部家庭式嘅細細地衣車送嚟。
2: 哇，好 sweet
1: 嚇咗我，
2: 好 sweet 啊！
1: 佢見到我咧喺度通宵喺度咧。即係好似古裝嘅林行密縫咁樣，我真係以為係邊個阿媽咁樣。
0: 但係就唔係慈母手中線，係你自己嚟囉。
1: 係我自己嚟囉。
0: 嗯。
1: 係咁就當年學咗第一個技能就係車衫。
0: 嗯。
1: 咁就可以好平地有一啲衣服。跟住第二件事學咗手繪。你知嗰啲動漫嗰啲衫呢好多靚花啦。
0: 嗯。
1: 咁我梗係冇咁高嘅才能去印佢啦，我就學識咗去文具鋪買啲好平嗰啲可以畫到上布嘅顏料。
2: OK。
1: 手畫。
2: 細膩。
1: 係。
2: 真係好多技能我需要。
1: 我仲有㗎，你想乜嘢？
2: 我有好你聽你唔講。
1: 整完衫咁你知啦，頭先都講啦，話又要化妝啊，整頭啦，我學識埋剪頭髮。因為呢買假髮返嚟呢，咁通常佢都唔會係造型好嘅假髮。於是我就學識咗剪頭髮，而呢一個技能令到我成為咗班上好受歡迎嘅女孩子。因為我啲中學嘅男同學呢，佢哋成日要剪頭髮，佢哋會去我屋企搵我幫佢剪。
2: 哇，即係啲嘢呀呢啲真係。
0: 係囉。
3: 返返轉頭先，你剪頭髮係幫個假髮剪頭髮？
1: 我開頭係幫假髮剪，咁後尾啲同學就呢就知道我會識得剪頭髮呢一個動作。咁我就幫佢哋剪。
2: 你有冇收返佢哋錢嘅？
1: 冇啊，曾經有一年我個同學佢去排通宵嘅動漫節頭位呢，佢買某隻手啦，嗰條片都好出名，佢去之前專登嚟我屋企搵我幫佢剪咗個頭髮，佢話佢要上電視。
2: 犀利，
0: 就真係上咗電視。
1: 上咗，佢咧嗰條片好受歡迎噶，佢買咗隻手，就擺翻屋企。跟住當年記者問佢呢隻手買翻嚟做咩啊？跟住就成為咗一個網絡潮圖噶。
0: 哦，
1: 嗱，佢嗰個頭就係憑住我多年學習咗剪假髮。
0: 咁誒轉身嗰個你唔識㗎？
1: 嗰個哥哥我就唔識㗎啦。
2: 話個年紀啫。
0: 即係世界真細小啊！
3: 因為我點解咁樣問啊？直直係咪即係幫假髮剪頭髮咧？因為我第一樣嘢係諗，以為你幫自己剪頭髮。
1: 我都成日喺 office 自己剪頭髮嘅。
0: 咩話？
2: 咁驚？咁驚？
0: 你有冇執翻啲地方㗎？
1: 我喺個垃圾桶側邊剪嘅。
3: 但係你係即係容易幫自己剪到頭髮，因為我都輕輕試過嘅。但係就好難幫自己剪頭髮嘅，
2: 你係個經驗係
1: 點？因為男仔短啊嘛啲頭髮。
3: 係啦，哦你但係就係純粹收一收個髮。
1: 我唔係，我可以由長頭髮剪到短頭髮。
0: 咁我都可以有個剪頭髮，
2: 剪得好睇。
1: 挨過嚟剪就得㗎啦。
2: 但你真係會為咗 cos 一個角色而將自己固有嘅髮型去做一個好大嘅轉變？譬如佢剪短咁樣。
1: 我試過染咯，即唔係長時間嘅，即係嗰啲 highlight 咧。咁但係後來發現呢件事係唔係太科學嘅。因為你通常你 cosplay 就會出街去找啲公園仔啊，靚靚地影相啦。咁通常夏天就非常熱啦，咁跟住你開始就會甩色啦，跟住你就會成條頸都係顏色啦。然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嗰支嘢都唔平嘅，佢可能買嗰支噴嗰啲染髮都要30蚊支咁樣樣啦，即係以學生嚟計好貴啦。咁不如就慳少少買個假髮可以用多幾次，因為你嗰支用一次就用唔到啦，仲會留到成面變咗青色咁樣樣。咁啊，畢竟我哋個角色都係人類嚟噶嘛。

0: 化妝跟住衣著，你鍾意做呢啲男角色嘅原因會唔會因為男角色少啲嘢去處理呢？女角色係咪化妝要化好多啊、衣著上又要顧及好多件啊，或者諸如此類，或者花巧啲啊，咁樣會唔會導致到你咁樣就鍾意做一啲男嘅角色多啲？
1: 我開頭嘅話呢係會少啲係即係男角嘅，係後來呢玩多咗啦，因為中學嗰陣開始玩呢，好鍾意去嗰啲大學有一啲叫做同人節啊，嗰一啲 event 啊咁樣，嗰啲呢通常如果你太過隆重呢，佢未必俾你入㗎，同埋你會好顯眼㗎。
2: 吓、啊、你 cosplay 唔顯眼，你唔係要扮得靚
1: 先入。即係你拎得太多嘢呢，佢可能會有啲寄存空間俾你、哦、但你擺太多嘢呢，佢可能會話你有啲 offer， 我哋呢度未必可以俾你擺咁多喎、啊。咁你就會開始覺得好麻煩啦，同埋呢你拎住，即係如果你見過嗰啲大型 cosplay， 譬如呢嗰啲機械人嗰啲咪好大嚿嘅、其實你要拖住咁大樣嘢呢，你係唔可以去搭巴士㗎，因為司機哥哥係會側視你咁樣。
2: 同埋你未必上到車囉，
1: 係呀、
0: 都有規矩㗎嘛。
1: 咁所以就未必做到呢啲事情囉，咁就會後來就會偏向鍾意簡單啲、就越嚟越簡單啦，跟住啲嘢就。
2: 但你係而家都會年年去繼續 cosplay 嘅？
1: 我依家都有，但係冇以前咁多可以翻工，同埋呢我依家學識咗樣新嘢。
2: 係正確
1: 嘅。我發現依家呢，我依家內地好興有一啲叫做 cosplay 體驗館。我可以衫褲鞋襪都唔使買，我去俾錢佢呢，佢就佢會有個靚女姐姐幫我化埋妝 set 埋頭，俾埋衫我，跟住仲包埋佢有個場景，有個攝影師姐姐幫我呢教我擺 pose 點樣影，跟住仲幫我執埋啲相 send 翻一套俾我咁樣。
3: 係 OK 嘅，即係嗰個水準上。
1: 係我覺得可以接受囉，以佢嗰個價錢只係我依家喺香港買一套衫嘅錢。
3: 大概幾多錢到㗎呢啲服務？
1: 我上一次去佢有名嘅，佢叫做一條龍服務，就268蚊人民幣。
0: 咁都係
2: 個名叫一條龍服務。
1: 係啊，佢真係叫做一條龍服務，又真係一條龍服務。
3: 有包埋卸妝嘅，
0: 就一站式。
1: 卸妝自己嚟。
2: 咁即係話你係可以去好似點唱咁樣嘅。係。我要扮呢一個角色。咁跟住佢就會幫你準備，
1: 佢會有個
3: list，
1: 有個 list， 就佢嗰個服務有變，我要有呢個動畫入面呢個角色，有呢啲呢啲，咁你又揀睇有冇啱心水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去體驗。
2: 咁咪即係好似人哋呢去嗰啲內地，譬如你行嗰啲
1: 婚紗館咁咯，
2: 唔係咁你去嗰啲，唔係一嚟就會婚紗，
1: 我想結婚啫，
2: 婚紗
3: 喂。
2: 咁即係一啲譬如古蹟啊，嗰啲古舊古城呢，你有嗰啲漢服體驗嘅，其實係咪類似嗰種咁樣？
1: 其實差唔多應該係，係啊嗰種，但係就呢個就係 specific 係呢個 cosplay 囉。
3: 係啊，但係會唔會冇咗嗰個真係自己為個角色好似幫佢一針一線啊，去慢慢去建構角色嗰個快樂呢？
1: 其實係會嘅，因為以前同朋友一齊仲會因為好珍惜啦，大家就準備一套衫咁辛苦，就可能會我同你交換啦，即係互相交換嚟換下。但係依家呢嗰種狀態就係我俾完錢，我影完咁嗰度啲嘢唔會帶走㗎嘛，咁我個人就走，咁我獲得嘅就只係得相。
3: Okay,
1: 就冇咗嗰個當中嗰個過程嘅體驗囉，但係時間人成長咗啦，
3: 主要係要翻工，係要翻工，呢個係個敵人。
0: 咦，我想問一問呢，咁佢嗰個場景係用綠幕啊，定係真係有搭個景出嚟俾你影相？
1: 佢係真係有一個景嘅，
3: 咁、
1: 但係係嗰啲比較大路一啲嘅景，可能佢有個西式景，有個中式景啊，咁樣等等都有。
2: 咁跟住係咪會有埋個男主角俾你，定係你單頭嘅？
1: 好但系咧，
2: 俾多28蚊，
1: 咁平，咁平有機會嘅。
3: 去邊度？
1: 系啦。
2: 咁但系呢啲嘅，譬如體驗喺內地，系咪真系好多噶都？
1: 我見唔算係好多㗎、我哋打開嗰啲咩書度咧，會有得揾到。但我揾到近我哋香港最近深圳3-4間我見到，但系都好容易可以去到。
3: 系。咁通常呢 cosplay 嘅圈子呢，大家嗰個嘅關係係點樣？譬如會唔會一齊夾一啲角色呀？即係你頭先話以前會穿過啲衫，就唔好嘥咗套衫，會互相交換穿。
1: 我中學嘅時候因為有中學同學一齊玩呢，咁熟就會，我哋嗰陣先會叫做 CP 啦。咁我哋照當時我哋理解，即係可能大家聽 CP 可能會覺得係 couple 啦，咁但係我哋就係 cosplay 嘅 partner。
3: OK。
1: 咁我哋就會可能呢 即我自己会成日出男角，我嘅朋友咧，佢就会成日出同我一齐系情侣嘅嗰个女角。
3: 哦 ，OK。
1: 咁于是我哋就可以永远一齐就影到一啲情侣照啦。
3: 哦，系你拉佢入坑定系？
1: 系佢知道我有之后，佢就跟住我一齐玩。
3: 哦 ，OK。
2: 我想知道，譬如玩 cosplay 咧，即除咗话你喜歡個角色之外，就係會有一班嘅朋友去同你一齊玩，即係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就係你嗰個 CP， 你嗰位同你夾嘅朋友，佢未必好中意嗰個角色，但係佢又中意去做一啲角色扮演，咁大家會去夾咯。咁最主要我哋個就係想去扮一啲角色嘅啫，扮乜冇所謂，但係就係一齊玩開心啲咁樣。
1: 有嘅有嘅，都有呢一類嘅。其實我嗰個朋友佢都係㗎，佢中意同我哋玩，即係佢未至於話好中意好中意嗰個角色，但係佢覺得同我哋一齊可以一齊打扮成佢中意嘅嗰套動畫入面，佢就覺得已經足夠咯。
3: 係，咁平時咧，如果好熱愛 cosplay 呢個活動嘅朋友咧，係咪都係要定時定量去服用嗰啲最新嘅動畫啊漫畫？因為你要有個新嘅角色啊，或者你要 keep 住對嗰個 IP 嘅熱愛，你先可以 keep 到團火噶嘛。
1: 我覺得呢個係好視乎嗰個人，因為咧我自己咁樣諗啦，我會覺得一路要 keep 住去服用最新嗰一啲，然之後去 cosplay 咧，其實主要係嗰個潮流嗰、那個流量喺嗰度。咁如果我嘅目標係希望多啲人睇到我 cos 唔同嘅作品，咁我梗係會隨時隨地服用最新鮮嘅作品啦。咁但係我有見過一啲cosplay 嘅朋友咧，系我识咗佢咁多年，十年以上，佢都仍然系 cos 紧同一个角色，亦都有系 cos 紧同一个作品咁样嘅。佢冇 cos 过其他，即系佢同一个角色，唔同嘅衫，系啦，一路有，但系都系同一个角色。咁嗰个我就会觉得，佢一路 keep 住都系净系爱嗰个角色咯。
3: 咁长情啊，真系。
2: 同埋当你譬如 cos 去动漫展，啊唔系，应该咁讲，
1: 系
2: 用翻嗰个正确嘅 term 系咪？去动漫展出 cos 啊，
1: 系
2: 咪应该要咁样讲啊？系啊，好似系佢哋系用嗰个字眼噶嘛。
1: 佢哋用出噶，唔知点解。我曾经有朋友
2: 咁你离开间屋咁，你咪出
1: 系啊？出我有朋友同我讲过 cosplay 唔系攞嚟玩嘅，系攞嚟出嘅。咁我谂咗好耐，到底佢讲紧乜嘢？
2: 好啦，咁你去出 cos 啦，
1: 系
2: 你系会搭车嘅时候已经。出门口已经出咗 cos 噶啦嘛，喺屋企
1: 讲啲好老嘅嘢。我中学嘅时候系会着晒成套衫去嘅，但系人大咗有咗一个
3: 羞耻感。
1: 系啊，讲呢个字出嚟啊！
2: 咁咪点咧？人大咗就有件干湿褛啊！
1: 唔系人大咗就改咗拖鞋咯，拎咗去会场先至去场地嘅更衣室度变身咁样。
3: 唔系，但系而家嗰个文化，大家唔会包容咗咩？反而系
2: 佢系包住咗啊！
3: 系咯，
1: 唔系文化包容咗，但系我个人就包埋。
3: 哦 ，OK， 系咁。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不是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0,000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是今晚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000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我得你都得，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听到我红妆嘅声音，
8: 系点样？
7: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8: 准备好啦。
7: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9: 星哥唔好同我争，
8: 唔争，
9: 俾3秒我谂，
8: 俾你。
9: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7: 100分，
8: 好嘢！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让我 feel
14: everyday，What's up, bro？
15: 好啦，第二次翻嚟咧，我哋继续揾到有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黎善贤姐姐。
16: 系
15: 用咗个 quota 啦，
16: 用咗一次，
17: 我哋每一节可以讲两次嘅，我哋
16: 留翻最尾先，
17: 好啊，
16: 留翻最尾讲。
15: 因为阿直直都有讲到咧，就系佢会出 course 啦，去动漫展啦，咁就扮你心爱嘅角色啦。上一节都有讲到咧，有两种啊嘛，有啲就好专一地就年年都系扮翻嗰套作品嘅角色，咁另外一啲就系因应潮流而转变啦。咁你系点嘅咧？
16: 我都算系年年都扮嗰几 type 噶。
15: 嗯，
16: 因为我新作品咧，我可能会少啲，因为我觉得咧，如果成日都出啲好新嘅作品咧，我行出去动漫展一街都系，咁人哋好靓，咁我比下去唔系咁好意思噶嘛。
17: 哦，即系个心态上都会比较嘅，即系撞到其他人扮同一个角色，
16: 会有少少嘅，或多或少，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佢好靓，我有啲中意佢，但系同时间你都会自卑一下噶嘛。
15: 啊，同埋系，咦，一模一样样，但系
16: 人哋咁靓嘅，
15: 系啊，点解？我咁嘅，
16: 我都系走啦，系个状态会咁咯。
15: 同埋系咪会即系平头品足咧？因为直直讲一样嘢咧，就系令我谂起有阵时我去动漫节咧，我都会见到，又系呢个角色行翻转头，嗰个街尾又有另外一个又系嗰个角色，
17: 系啊。
15: 但系跟住你就会睇佢身上嘅衫。有啲真系睇得出系自己整嘅，咁有啲又会加埋道具啊，有好多 cling clang 咁样嘅嘢噶嘛。咁但系咧，你就会见到有啲啊，点解好似佢嗰个针纸嘅技术争啲？
16: 因为近年咧多咗一个 terms， 以前咧我哋玩 cosplay 咧，大家就会觉得尽量还原翻嗰、那个即系可能动漫入边佢个形象系咁。但系近年咧兴咗多一样嘢叫做华改啊，华丽地改变套衫，
15: okay，
16: 即系本来套衫可能只是一个西装衫本身，但系经过咗华改之后咧，可能佢镶咗一啲闪亮亮嘅珠片，或者即系令到件衫好华丽。咁就變咗咧，你就可能，咦？你前面見到一個係還原啲嘅版本，後面你見到一個華改嘅版本，咁、
15: 哦、
16: 正常地咧，我哋梗係會覺得啊，嗰、那個靚啲喎，因為佢咁華麗啊嘛。咁但係咧，如果按翻嗰套作品嚟計咧，其實嗰個還原啲嗰個先至可能係我真係睇嗰套動漫入邊嗰個樣係最似、最貼近咁樣咯。
17: 嚇、啊！有冇窮改嘅咁？
16: 有冇窮改？你冇睇過嗰啲 low cost cosplay 之類嗰啲、
17: 哦、
16: 低成本 cosplay 咧？
15: 哦，係啊，
16: 攞埋麵包咁樣都可以 cosplay 啊！
15: 我見過網上有個網紅咪就係咧，將自己油到唔同顏色，係
16: 啊，
15: 係肥肥地嗰個，
16: 係
17: 佢、
16: 那個、
17: 有瘦過嘅，
16: 佢好勁㗎，
15: 係咩、啊？
17: 有瘦過，
15: 佢係由瘦變，係冇，
17: 佢有轉有轉變咁樣嘅。
18: 咁但係你頭先講到華改呢樣嘢咧，即係其實佢嗰個服裝係冇喺個原著度出現過嘅，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16: 可以咁講。
18: 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影響咗，或者我唔知啊，即係喺出 cos 嗰個過程，會唔會其實我哋去扮演一個角色，有一啲規矩要遵守嘅咧？其實
16: 以前大家即係嗰啲叫做潛規則啊，
17: 係
16: 即係不成文、大家就會覺得盡量就要跟足曬，唔應該改咁多嘢、但係其實依家就覺得開放咗好多嘅，大家覺得靚啲啊，我個角色可以更加完美咁樣去出現喺大家面前啦，都覺得可以接受，咁就冇以前咁，以前係會俾人話嘅。如果你、即係可能咧，譬如嗰個角色嗰對眼係紅色嘅，你戴咗一對藍色嘅 con 咧，係會有人話佢咁唔還原嘅，都唔跟原著嘅。 個人咁㗎，即係可能就會俾人話，但係依家可能就會相對上呢啲地方就會少啲有人改，即係可能佢就會覺得佢翻到屋企可能咧就會執圖，就會將隻眼變翻色啦，可能只係咁啱佢今日拎錯咗啫，即係會包容咗好多。
17: 嚇、但原來 coser 之間又會互相比較咧，咁對新手嚟講咪好大壓力咯，即係可能針紙啊或者化妝都未到嗰個成熟程度，咁、你總會有第一次。是我想要今次要真的要出 course 或者出啦咁但是那个压力是怎样新手其实是很难入这个圈定是怎样
16: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新手只是你要鼓起你的勇气去走出这一步即是当然啦可能你第一次准备当然是没有些已经玩过很多次的人他们整得那么漂亮那么足啦啲嘢。咁但是你要试了第一次你先知道啊原来仲可以做啲乜嘢同埋你会识到好多朋友可能会教你㗎嘛。係咪咁如果你一路都唔试啊一路都諗住话哎呦等我靓啲先啊去做咁可能就好耐。因为我都有见过一啲嘅成功例子就係佢啱啱开始接觸 cosplay 咧，佢係身形比較肥大啦，咁但係咧佢可能中意嘅角色好瘦削嘅，跟住咧佢三年之後佢重新再 cos 咗個角色，佢就減咗肥，佢就變咗一個好苗條，跟住所有嘅化妝啊、道具啊、裝扮上全部都做得好仔細，然之後佢就會分享佢一個成功例子，就係話啊，我真係為咗去。盡量還原我喜歡的人物我努力了的這樣
15: 哇真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16: 是、都多的其實這一類的故事
15: 我想知道譬如一個 cosplayer 的那個圈子呢究竟他們是會、純粹一班的朋友是大家喜歡 cosplay 就會走在一起還是說、不是的原來是要喜歡這個作品嘅先會走埋一齊嘅咧。
16: 其實兩種都有，我自己就試過，因為玩 cosplay 識咗好多鍾意同一個作品嘅朋友，即係譬如我去一啲活動，可能去動漫節啦，咁我可能好鍾意玩一個作品，跟住我見到有人扮嗰個角色喎，咁我就走過去同佢講：啊，我都好鍾意你呢個角色，點樣？跟住就認識咗佢。我就甚至乎咧，依家好多社交媒體噶嘛，咁互相加咗好友，就問佢。當然我要係一個比較有勇氣嘅人啦，我就問將來有冇機會我哋可以一齊去 cos 呢套作品？咁好多時候呢都係可以夾到嘅咁慢慢地嗰個圈子就會擴大囉。我曾經因為咁樣我有 cos 一套海盜嘅作品啦、我咁樣儲齊咗成團人返嚟同我去囉、而我可以
17: 出海啦。
16: 係啦我就可以出海啦。咁就認識嗰個友誼係由我中學到依家都仲喺度。
15: 但是是只限於是做 cosplay 的時候才見面還是還是都不是的
16: 間不中都會一起出去玩的、都我前一陣都再遇回他們那他們最近就在玩陀螺那我就陀螺
17: 又是陀螺
16: 那我就去了跟他們研究一下陀螺那樣、
15: 我想知道會不會有些朋友仔呢即譬如我是沒什麼朋友那些呢但我又想去 cosplay 我是不是就這樣自己在家那裡縫下補下這樣跟住就可以自己出 course， 跟住去到會識到一班朋友啊，定係還是係點樣嘅咧？即係會唔會單獨一個人去都 work 嘅咧？嗰件事
16: 係可以嘅，因為出 course 係唔使考牌嘅。咁、其實你準備咗咧，咁你就出發，你就去。即係假設嚟緊有動漫節，咁你就準備套衫，咁、你就即係準備好衫啦，咁你就去動漫節。其實一個人都係可以嘅，因為一個人都可以買飛入場噶嘛。咁你入場，但係如果你想認識朋友咧，咁你當然係要主動地去同人傾偈啦。咁當然都會有啲伊人天降落嚟同你做朋友㗎嘛如果你出嘅角色佢係
15: 天降伊人係邊個伊人
16: 好囉通常我就係、是、我本身係個 I 人但我出 cos 嘅就會變咗做伊人我就會周圍去識朋友㗎啦
15: 咁你喺嗰啲場地你係會點㗎喂你係咪就係、是
16: 我係會行過嘅，唔使問㗎啦。你一見到佢就係、是，你問佢可能仲會有啲。
15: 咁個禮儀就係即係同人影下相啊，咁樣就哦。
16: 影下相，如果你幫佢影得，你覺得自己幫人影得靚嘅話，你咪禮貌問佢，你會唔會有啲公開嘅社交媒體，我可以 send 翻啲相俾你啊，咁樣咯。
17: 係，咁嗰啲開場白就唔使代入個角色咁樣去交流㗎嘛？
16: 唔使，你代入我會覺得你好奇怪。
17: 點解
16: 啊？你試下幻想下，我依家係一個 cosplay 緊嘅人，你嚟問我影相，你代入一下。
8: 係，值唔值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影相啊？
16: 好好啊！
17: 佢即刻想報警。
16: 咪就係咁咯個情況啦。
17: 唔可以咁嘅咩？
16: 唔可以，奇怪啲咯。
17: 哦，原來咁。
18: 因為有陣時我都唔敢行去同啲 cosplayer 咧去，即係問可唔可以影相，因為我都驚，或者我都擔心好似影響咗人哋去投入緊個角色去行嚟行去啊咁樣樣。咁係啊，因為佢係 show 佢嘅即係一啲好擅長嘅，或者可能有陣時佢行幾步就擺一個 pose 出嚟咁樣，我唔夠膽行去問佢可唔可以影相嘅。咁同埋我就會諗就係、是、啊，會唔會係如果對方係啲女角嘅時候，佢會同我講好啊咁樣，即係佢會扮少少聲咁樣咧，即係我係
16: 把聲本身係咁。
17: 係啊，我扮定扮
16: 我把聲本身都係咁。
18: 哦，即係本身可能佢都性格開朗啊，或者好可愛嘅本身，就唔係投入咗個角色咧，先係咁樣嘅。
16: 係啊，我平時都係咁㗎。
17: 哦，OK，OK，、
18: okay okay, 明白啦。
16: 我覺得你問佢唔使驚嘅，因為咧大部分啊，我相信啊，啲、cosplayer 咧都會覺得，如果你識佢個角色咁樣去問佢咧，係一種欣賞嚟嘅，即係問。佢有冇影相？即係對於佢嚟講一個欣賞，咁應該都會開心，就通常都會禮貌地答應咯。所以，但係最主要就係通常 cosplayer 係唔中意人哋偷拍佢嘅，因為佢未擺好 pose 啊，可能佢表情又唔好睇啊，跟住俾你影咗張相，跟住你又擺咗上網，佢唔靚喎，咁佢就會唔開心咯。
18: 即係反而大大方方，
16: 大大方方，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想同你影張相啊？咁通常都係會接受嘅。
15: 咁同埋佢出得 cos 其實都係想人留意到啫。
16: 都
15: 係咯，同埋係要影得佢靚啊嘛，即係有陣時我啱啱阿D哥講呢樣嘢，令到我自己都有啲反思嘅，即係好多時咧，我見到啲人扮得好似咧，我都係離遠望下就算咧，即係我好驚打擾到佢，因為真係。
16: 系唔会嘅，你礼貌地问佢，佢真系觉得你打扰就话啊唔好意思，我唔影咁啫，都系一句一句嘅事。
15: 咁今年嘅动漫展系咪啊？直都谂住出 course 噶？
16: 系啊，我已经准备好啦。
15: 哦，
17: 你做咩预告？预告下？
16: 预告我因为我近来好中意玩一个手游咁样咧，我就谂住 course 其中入边嘅一个角色咯。
17: 男角嚟嘅都系。
16: 系啊，你点知啊？
17: 系咯，点知咧？真系会唔会头先估到？
15: 咁你系咪都会去参加嗰啲 cosplay 比赛噶？
16: 我唔会啊。我細細個就有睇人哋參加呢啲 cosplay 比賽，因為通常我見會上得舞台嗰啲咧，要整曬盔甲啊，跟住排一套咧舞台劇咁樣樣去表演啊，跟住又飛會飛夠可以唔知咁樣左飛右飛，即係會突然個對嘢，佢突然之間可能做一下，跟住佢真係嗰、那個背上嘅道具係會發開曬，
15: 即係有機關
16: 嘅，係真係有曬機關，太高階啦。我啲小朋友做唔到。
15: 哦，咁啊，真係揾次要去觀摩。
16: 其實可以去睇下，值得去睇下表演。
15: 係啦，咁啊，有機會如果喺會場見到阿直直就
17: 大大方方、
15: 大大方方同影張相啦。如果你想嘅話，
16: 認到我。
17: 如果你想嘅話，
16: 你唔得一定要曬，係要認到。
15: 要講個暗號嘅。
16: 暗號係咩啊？
15: 香港聯流。
17: 咩啊 ？What's up, bro 啊？
18: 唔係啊，應該係
15: 講第二次啦。
18: 應該係佢嗰個角色名先係個暗號，即係認得佢係邊個角色。
15: 係。係啊，咁啊，我哋就預祝阿直直你成功啦。
17: 耶！
15: 係啊，咁啊，多謝曬。
19: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淚不輕彈，男人心仲要一字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17: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前排咧睇到一个嘅新闻故事咧，相信各位打机嘅朋友咧可能会分外有啲特别嘅感受。咁话说咧喺北京咧有一名嘅游戏玩家咧，咁佢就不幸因病去世。咁之后咧佢嘅家人啊，佢嘅妈妈咧就想向法庭咧申请一样嘢，就系攞翻呢一位去世咗嘅朋友，佢有87个咧。實名認證咗個遊戲帳號，咁我估咧可能都使咗啲錢啦，買咗啲嘅遊戲咁樣，咁佢就想向遊戲公司話，誒、可唔可以攞翻啲帳號？其實係呢位佢嘅屋企人生前留低嘅咁，咁但係點知遊戲公司咧拒絕，可能係一啲條款上嘅嘢啦，最後咧就鬧咗上去法庭嗰度啦，最後法庭係判呢位佢嘅家人係勝訴嘅，即係可以將呢啲遊戲咧就俾翻佢嘅屋企人去承繼翻嗰樣嘢啦。咁作為一個平時咧都會買下啲遊戲啊嘅遊戲玩家，咁我自己數落我自己嗰啲遊戲 account 咧， 其實都應該差唔多近百個遊戲㗎啦，即係我個自己嘅嗰啲遊戲帳號啊，實體又好，虛擬又好，咁、其實嗰啲真係資產嚟㗎喎，咁即係大家利是講句，如果之後呢，即係、有啲咩事，有咩冬瓜豆腐呢，兩位都鍾意買下嘢啊，除咗遊戲，
15: 即係你諗住過俾我哋？
17: 唔係唔係唔係，
15: 嗱一人五十隻啊，子哥，
17: 又唔好咁。
18: 我就系继承部机得噶啦，其实
17: 我继承啲游戏呢个，
18: 我啲机冇，我冇部机咧，俾游戏我冇乜用。
17: 我开始讲，开始讲分我嗰啲游戏资产。咁你会谂啊，系呢类嘅问题，其实系我哋呢辈真系开始有啲虚拟游戏账号又好，或者啲实体嘅
18: 社交平台都系
17: 啦，游戏账号又好，嗰啲其实都系资产嚟噶。
18: 嗯，
17: 咁当我哋百年归老嘅时候，两位 bro 有冇谂过？是怎样处理自己这些心爱 的收藏品或者游戏呢？
15: 嗱，我以前真的有想的。
17: 是。
15: 咁但是呢，想到去一个点呢，我就没有再想了。因为以前曾经有个阶段，我觉得无论游戏好啦，玩具好啦，只要我有个仔。
17: 是。
15: 咁我个孝顺仔，我个乖仔。
17: 就会承继啦。
15: 就会
17: 承继好
15: 快乐咁样去继承咗我所拥有嘅嘢。但是殊不知。我膝下无儿女，
17: 我谂住恭喜你噶，你咁样，你讲到咁，
15: 所以我就开始唔谂咯，唔系点啫，同埋而家好多方法噶嘛，即系我意思系好不负责任咁讲，如果第时我唔喺度，将我啲嘢摆上网卖咗佢，
17: 系，
15: 然之后捐俾慈善机构
17: 啊，
15: 系啊，我唯有系咁咯，唔系点啫，
17: 系。李哥呢，
18: 我就是会觉得呢，其实可能啦、如果佢见到即係啲公司啊，见到呢个 account, 喔、原来50年都冇喐过嘅，咁就会 delete 佢，咁咪有得佢咁喎。即係变咗一个历史嘅洪流消失咗佢咪算喎。
17: 嗯。
18: 我冇諗太长远。
17: 你有冇试过俾钱打机？
18: 俾钱打机
15: 即係 keep 住要放金嗰啲。
17: 放金。
15: 即可能買咗好多武器，
17: 係啦、抽咗好多機械人，
18: 嗰啲服裝咁樣，
17: 係啦，類似
18: 都有試過，曾經有試過
17: 嘅，
18: 係啊，咁咪但係我自己都已經放棄冇玩咯，咁咪冇所謂咯，
17: 就唔緊要啦，
15: 同埋你都離開咗咯，
18: 係啊，
15: 你離開了卻散落四周咯，
18: 係啊，咁同埋嗰啲虛擬嘅。唔夠我而家新著嗰啲衫咁緊要。
17: 哦，即係佢緊要啲衫啊。
15: 咁請問你啲衫會點樣處理呢？係啦。拖鞋。
18: 呢、這個就真係要諗啦，呢、這個。反而真係要諗下呢個。
17: 咁有冇一個計劃係譬如假設去到六七十歲、八十歲、會唔會都 keep 住我，因為嗰陣時可能就又可以使錢嘅負擔又冇咁大。
18: 咁同而家差唔多啫。
15: 都冇乜負擔。
17: 你到時你到時應該再財力再雄厚啲㗎嘛。咁會唔會放肆啲呀定係點樣呢？
18: 我諗其實同而家嗰個取向呢開始差唔多，就係即係我而家係重質唔重量呀，開始冇買咁多數量嘅服裝呀、諸如此類啦咁樣。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擔心嘅，即係好似阿彪你講，如果你話、即係 到某個時間個人唔喺度啦，咁你積存好多一啲收藏品或者你本身用緊嘅嘢嘅時候點搞呢？咁呢個有少少有呢個諗法、所以其實我而家都開始重質多啲嘅，
17: 係
18: 即係美觀程度啊，或者嗰、那個襟用程度好啲嘅時候呢，咁我變咗買嘅量就會少啲啦，其實咁亦都積存唔會積存咁多啦。
17: 嗯，即係定一個數量嘅限制，
18: 係啦，
17: 買一件就要放翻啲出去，
18: 係啦，係啦。
15: 真係可以咁有規律咁有紀律咩？
17: 唔係，我相信 D 哥係有人幫佢咁樣做嘅。
18: 我唔係啊，我真係例如我啱啱可能近排又買咗幾對呢，其實我已經
17: 幾對
18: 已經喺個鞋櫃度已經諗住掉幾對。
17: 諗住
15: 掉咩？
18: 未，但唔係我心裏面已經知道我會掉邊幾對。
15: 掉咗先講啦。
18: 係好快嘅啫。
15: 咁啲陀螺呢？
18: 一掉就陀螺呢係耗損品嚟嘅，所以呢佢烂咗坏坏咗嗰啲我都会掉㗎啦。
15: 哦，未坏都可以买新嘅。
18: 都我冇话唔可以买新。
15: 嗯。
18: 未够数因为。
15: 但哦，因为你买埋阿彪爷嗰份啦嘛，系咪啊？
18: 彪爷嗰份都得㗎，我个卡卡仲有啊。
17: 我冇话借俾你，借俾你我借。
15: 我帮阿彪买咋嘛。
17: 咪但係同埋而家储嘢系再我唔知係困難咗定係易咗，因為
15: 多元化咗。
17: 有啲又話新出嘅遊戲又冇實體碟呢，咁你將來就算你想 keep 返真係好好保存一啲你好鍾意嘅遊戲呢， 你都好難做到啊！你 keep 個盒入面其實係個曲嚟嘅，咁樣冇冇點。
15: 你講起 keep 嘢咧，冚埋部電腦先講。嗱，
18: 唔好俾阿表爺見到添。
15: 嗱，其實咧好簡單一樣嘢嘅啫。
17: 係，
15: 我以前我都會覺得，嗯，呢一隻遊戲我好中意，咁我就 keep 住只碟喺度啦。好啦，咁謝問聲，你 keep 住只碟喺度，跟住咧，
17: 你望住咯，望咯，
15: 你望住個盒啫嘛。
17: 係啊，
15: 咁即係其實我俾個盒你都得啦。你里边冇嘢，你系唔会知个，你唔会再，未必会再攞翻出嚟啦，唔可以讲话你唔会啦。咁而事实上，我真系发觉咧，喺我屋企里边咧，尤其是我之前我去过嗰啲博物馆睇嗰啲游戏啊嗰啲，我发现，咦，点解咁多只我都有嘅？而我有咧就系你讲紧嗰样嘢，我中意，我就保留咗佢喺度，压咗个空间，但系唔知我嚟做乜，食之无味。
18: 系咪你都可以整一间博物馆咧？
15: 咁又唔得，
17: 可以啊，
18: 系咯。
15: 垃圾缸嚟嘅啫，
17: 哇！
15: 但系
17: 低估你收藏品，
15: 因为嗰堆嘅叫做收藏品嗰堆嘢咧，你一路摆喺度系冇意义噶。咁所以有啲时候咧，你要学懂嗰种断舍离，就系你将佢卖出去好，送俾人好，你俾一个第二生命佢。如果唔系，佢就永远困死喺你嗰个小小嘅鞋盒里面咯。
17: 咁你卖咗未啊？
15: 卖咁咗啲嘢噶啦，
17: 卖紧噶啦。
15: 系啊，我要 keep 住摆嘢上网卖噶，跟住每一次咧收到信息，叮咁跟住话师兄系咪有交收啊？我就好开心噶啦。
17: 嗯，
15: 即系唔系可以攞翻嚿钱翻嚟咁简单咯，即系都唔系好多钱嘅。咁但系有阵时啲人真系会为咗一件几廿蚊嘅货，佢山长水远搭车嚟，其实就系想拥有嗰件嘢啊嘛。
17: 系。
15: 咁我咪抽时间去同佢交收咯。
17: 嗯，好好啊呢、這个，你好努力咁样帮你心爱嘅嘢揾一个第二生命。
15: 嗯、
17: 新嘅意义，
15: 咁呢、
17: 這个扬开去，
15: 我有啲新嘅意义，咁我又可以同另外一啲嘅物件又发生新嘅感情咯。
17: 哎、哇，咁花心嘅咩？
15: 唔系，呢啲叫做咩流转啫？
17: 流转
15: 系啊，
18: 轮流转啊，真系。
15: 咦、
17: 哎？喂，又踢歌啊？
15: 哎呀，咁啊都啱时间，我哋听下秋官嘅歌啦，系咪啊？
18: 系咯，
15: 系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又睇下轮流转成点啦。下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热带气旋巴威琴晚11点20分左右喺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较早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嘅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至于巴威吹袭台湾期间，造成最少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昨日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冧树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1.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0: 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六十五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5: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4: 谭家齐、吴海杰、
5: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4: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30，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7: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0: 但是
9: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又嚟到呢个星期六嘅晚上啦，喺大家耳边嘅咧就有我哋呢两位啦，我系阿钱钱佩兴，隔篱嘅咧就系阿灿明啊，李灿明。
1: 系啊，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希望咧每一个星期六嘅午夜时分咧，都成为大家嘅一个习惯咧，就扭开收音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呢个我得你都得嘅节目吓。美国咧有位心理学家咧。他叫做班球拉，他就做了一个心理实验，他就将三卷不同的录影带就分别放给三组的小朋友去看。第一卷的内容就是小朋友破坏了玩具被父母指责。而第二卷的内容就是小朋友破坏了玩具之后父母就假装看不到。第三卷的内容就是小朋友破坏了玩具之后父母称赞佢。好啦，当小朋友睇完晒呢录影之后呢，就被带到去玩具室嗰处玩。咁头先所睇到嘅第一卷录影带嘅嗰啲小朋友呢，係唔敢去破坏玩具呀。唔知係咪因为睇咗之后呢就驚呀，因为第一卷嘅内容係会俾父母指责㗎嘛。咁而睇过第三卷嘅录影带嘅小朋友呢，就哇肆无忌惮咁去破坏玩具。因为那个内容就讲啲父母称赞佢㗎嘛。咁呢个实验呢就结果证明咗人类天生呢就有一种心理学上嘅所讲嘅观察学习嘅倾向。唔理学习系啱定系还是错。喺办公室里面呢，亦都有一啲系为咗个人利益又或者系私人嘅恩怨呢，就会利用

0: 一种观察学习的心理来到制造了大家共同的敌人。譬如说找出一个人叫他 A 君，找出一个 A 君就是跟自己的敌人是有摩擦的。然后呢就当住很多人的面前是同情 A 君他所受到的委屈，狠批这个敌人的不是。基于这种学习观察的心理呢，啲人呢就会渐渐对这个敌人呢就产生了不满。咁从此呢呢啲人呢就成立咗一个小圈圈，咁成日呢就聚埋一齐吱吱喳喳，咁就将共同嘅敌人呢就係贬到一文不值。咁即使係小圈圈里面呢都会有啲反常嘅现象㗎。例如话阿张三对阿李四就讲另外一个人嘅坏话，举例係讲阿老陈嘅坏话啦，然之后又好虚伪咁讲一句其实老陈都唔错嘅。咁跟住过咗两日呢阿李四又对住老陈讲张三啊讲你坏话啊。然之后佢又好心咁加句或者佢都系冇心嘅呢。于是呢就好似水波涟漪咁，大圈圈里面有小圈圈，小圈圈里面又产生更小嘅圈圈。大家呢就喺呢度兜兜转转讲是讲非。亦都不时怀疑到底边一个冷战高手会系瞄准自己呢，所以搞到其实大家呢都无心做事。但是其实如果冷静落嚟，我哋諗下点解俾人牵住鼻子走呢，佢嘅敌人应该由佢去解决啦，点解係要由我嚟都分担呢，我同对方又无怨无仇，犯不着为咗佢而牺牲自己嘅人际关系嘛。所以呢绝对係要保持清醒，千祈千祈就唔好受到别人嘅影响啦。咁一睇到办公室里面有啲你见到係反常嘅现象嘅时候呢，都係应该醒目地行开，将自己保持喺一个客观中立好啲。
1: 嗯，保持人间清醒就从任何角度都梗係好㗎啦。
0: 係。
1: 咁但係喺心理学啊，同埋我哋叫特别係行为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出过一啲我諗都几令人觉得特别嘅一啲研究。嗰、那个理论呢就叫做可猜想的不理性。Predictably irrational。意思呢就即係话原来好多人喺个大嘅局里面呢，即係人设咗局你係睇唔出而自己唔知嘅。但个研究系点做嘅呢，佢就睇下啲人会唔会出猫。即係譬如话哦你自己考完试你自己话自己几分都得嘅。
0: 嗯。
1: 试过咁样做嘅。
0: 自己可以话自己几分，你都唔知啱定错嗰啲嘢。
1: 即係嗱，譬如话你做咗十题题目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嗱，十题嘅正确答案咁多啦，咁你自己计一计啦，你自己写翻你啱几多题啦，咁其实佢后台系知道晒平均系几多嘅，咁佢就知道平均又会呃几多，先知道晒先。咁佢就发觉原来佢只系加入咗好少嘅部分，所以干预到呢个答案啦。
0: 嗯，
1: 举例啊，呢个真实噶，就系佢要喺啲人。即是声称自己报啊，哦，我十题里面啱咗四题啦，三题啦，五题啦，报呢个数之前要先要朗读一篇稿，嗰篇稿系咩嚟嘅呢，圣经嘅十诫。
0: 嗯，哦。
1: 即是你好似貌似无关嘅。
0: 是。
1: 貌似无关嘅。但是读完咗呢你就冇咁多人出猫㗎喎。
0: 因为你好似我之前睇咗呢个有啲我唔敢呃大话嘛，系咪呀，
1: 唔系讲笑嘅。咁我呢个咦咁得意嘅咁。咁我自此就知道啦。這個門派會告訴你知很多人以為自己是理性，但是其實你是不理性的。所以有部分已經說了，就是在學校教育裡面呢，譬如我突然之間隨機抽樣說這一半的學生厲害一點，這些老師厲害一點，其實就不是真的。但是他們相信就可以了，他自然就會啲叻嘅老師就會教啲叻啲嘅學生，隔咗一年半載之後呢特別叻添。咁所以我哋最重要真係要學嘅咩呢，人間清醒，就係你應該自我去催眠自己，令到自己相信一啲嘢。
0: 嗯，亦都自我催眠自己我係得嘅咁樣，係咪？

与其总是想住要逃避人生的起起落落，不如学会转念，好好地享受生活。很多时候，当你再次回头，会发现之前的困顿其实没那么艰难。今晚同你分享转身就是重生，李礼文的作品其中一个题目，你看到的是真相吗？

经验如果是宝，咁样创新就是那个掘宝的人。固有的经验能够帮助你成功，亦都可能导致你失败。尤其是在资讯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社会，固步自封是成功的杀手。它会让你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没有办法真正接触、洞悉事物的真实。人生要能够向前迈进，就要不断地尝试新的事物，鞭策自己深入探究事实的真相，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体验，这样才能够不断进步。有一次，有一艘远洋海轮不幸触礁，沉没在汪洋大海里面。幸存下来的有九位船员，拼命地登上一座孤岛，才能够得以不被海水灭顶。但是跟住落嚟的情况就糟糕了，岛上面除了是石头，都还是石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在烈日的曝晒下，每个人口渴到不得了，水成为急需的珍贵的东西。尽管四周围都是海水，但是世人都知道海水又苦又涩又咸，根本不能够用来解渴。现在这九个人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祈求老天爷落雨，或者是让经过的船只可以发现他们。

0: 等啊等，老天爷冇任何要落雨嘅迹象，天际除咗海水，仲系一望无边嘅海水，亦都冇任何船只经过呢个寂静嘅岛聚。渐渐，九个船员支撑唔到啦，一个接住一个，渴死喺孤岛。剩下来最后嘅一位船员忍唔住扑入海嗰度，咕噜咕噜咁饮咗一肚子水。结果呢个船员一啲都唔觉得海水有任何苦涩，相反仲系觉得啲海水又甘又甜，非常解渴。佢心谂：
1: 唉，可能系自己就嚟渴死之前嘅幻觉啦。
0: 于是佢静静咁瞓喺岛上面，等待住死神嘅降临。稀奇嘅系，佢竟然仲能够生存。佢只系瞓咗一觉，醒来之后，佢发觉自己仲系活着。佢觉得好奇怪，于是佢每一日就系靠饮呢个岛边嘅水度日。终于等到前嚟救援嘅船只啦。后来啲人经过化验，发现岛边嘅水由于有地下泉水嘅不断涌出，实际上船员饮用嘅水其实就系泉水。守住过去嘅经验，相信眼前所睇到嘅海水，因而怯于尝试，轻易放弃，咁样美好嘅生命就唔会到来。只有勇于挖掘真相，睇穿事物嘅表面，先至能够避免经验误判以及眼前所见嘅表面陷阱。抹去表面，追求真实，这个不单只是我们面对事实的态度，更加应该是我们做事的目标。做事做得好像啱，和做事做得完全啱，就是失败和成功的分别。真正的高手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成功。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讲明要在自身的境界上不断的提高。同时我们还要懂得欣赏别人，看出与别人的差距。只有认真的努力，才能够创造出成绩。宋王正在大兴土木，有一个叫做阿贵的歌唱者在工地那里放声高歌，动人的歌声令到来往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流连忘返。工人个个都精神抖擞，忘却疲劳。宋王很高兴，大大犒赏阿贵，但是阿贵就向国王推荐他的老师蛇溪，他说老师的造诣比他更高。宋王即刻召见蛇溪，并且请他都去工地那里献唱。但是奇事就发生了，在这里来往的行人没有一个停低脚步听歌，工人又感到很疲惫。宋王大失所望，对阿贵说：你的老师唱得并不如你。阿贵笑着这么说：请大王检查一下我们两个人唱歌的实际效果啦。我唱歌的时候，工人只是起了四幅墙，而我老师唱歌的时候，工人就起了八幅墙，而且幅墙坚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唱歌的时候所起的墙用铁器就可以捅进五寸，而我老师唱歌的时候所起的墙用铁器就只能够捅进两寸。宋王听了恍然大悟， 即刻命人重重咁赏赐蛇契。大家知唔知道点解呢？老师蛇契嘅歌声之所以被视为高明，是因为他的歌声能够激发工人全程投入工作，甚至攰到冇办法分心去听歌，超越了学生阿贵仅仅能够吸引停工聆听的感官层次。这个故事揭示了眼见未为真的哲理，强调真正的最高境界往往能够产生深远的实质影响，而非表面的掌声。表面和真实是有差异的，这个就是美好和完美的不同，就好像蛇溪和他的学生阿贵唱歌的分别。真正的完美是最深层次的美好。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竹那么喜欢用鼻子、啊。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们一起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7: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6: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7: 再次走出第一步。《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8: 人称垃圾大王的林家驹，真系靠垃圾成为商家。而家仲管理紧100多个屋苑，系管理专才，员工有100多人。
9: 但系佢细个嘅时候，原嚟经历过好多嘅苦难。几乎是粤语长片里面的悲情片，每日要工作16个钟头。
8: 他工作之余也都不忘进修，学识了投资股票，为他人生赚了一笔钱，40岁出头就退休。
9: 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越满越缺，不要过度扩张，一切要稳守，然后才进攻。

0: 刻呢个晚上咧，我哋请嚟呢位朋友咧。我谂喺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一定遇过即系呢个行业嘅人啦，同埋你行过嘅时候，又会点样用咩眼光去睇佢咧？啊，原来佢背后好多嘅辛酸史。咁今晚黑呢位朋友咧，我谂就娓娓道来会好多一啲嘅辛酸故事，但系佢今日已经系生活得好开心啦。
1: 嗯，
0: 就系、是、林家驹先生，又有叫做垃圾大王之称吓。阿家驹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阿钱你好，荣哥你好，
0: 叫垃圾大王 OK 嘛？
1: 有大王就好开心噶啦。
2: 我有个感觉咧，就阿家驹，我好直率觉得你有时有少少怕丑啊，但系咧就又觉得奇怪嘅咩咧？咦，哇，你都管理紧百几个屋苑噶，
1: 系
2: 啊，手下都几百人噶，咁
1: 系
2: 嘛？咁啊，所以咁得意咧？点解大老板反而好似即系可能系谦虚，又可能系怕丑？其实点解嘅咧？
3: 其实我自细咧都系好内向、好怕丑嘅，咁点解我会讲嘢咧？都系有一个小插曲啦。因为嗰阵时咧，我妈咪就响医院啦，咁我系由细到大系唔出声，好内向、好怕丑，见到人好惊，陌生人好惊嘅。咁然之后我妈咪响医院，咁我响医院就探佢。咁然之后咧，我望住我妈咪。我得两条路行，第一条路就是我继续怕丑内向唔讲嘢，我妈咪可能冇钱出院，第二样嘢我就一定要学同人哋沟通讲嘢，咁所以咧我就开始学同人哋沟通，大胆啲同人哋讲嘢咁样样咯，咁所以我就同人哋多啲倾偈啊、交流啊咁样样咯，就系咁嘅情形啦。
0: 会唔会你系兄弟姊妹少啊？咁样系细个都冇人同你一齐玩嘅倾偈咁样啊？
3: 都唔係㗎，我都有個家姐，不過我讀中學嗰陣佢就去咗外國讀書。
0: 所以咪好似即係得返你一個咁樣囉。
3: 係啊，所以我就比較內向啲可能。
2: 我睇一少少資料呢，就似乎你嘅童年經歷其實話都好差下㗎喎。即係我哋話嗰啲叫粵語長片裏面嗰啲悲劇呢，幾乎啲元素你都經歷過下係咪？
3: 都差唔多經歷曬㗎啦。
2: 你數一啲包括咗啲咩呢？
3: 譬如我媽咪係長期病患者啦，唔知道咩病啦，咁我哋每一個禮拜都睇兩三次醫生啦。咁由旺角、油麻地咁樣深水埗咁啲醫生，嗰啲門診嘅醫生睇過，
0: 一路係咁睇，
3: 一路掃過去啦，咁全部睇曬啲醫生，都唔知我媽咪係咩病啦。咁再加上嗰段日子，我話哥哥啦，賭錢啊，咁日日喺澳門係唔翻屋企嘅，翻嚟咧就係攞錢，然之後就日日都喺澳門嗰度停留咁樣。
0: 哇！真係好似睇粵語長片嗰啲，老公咧翻去問個老婆攞錢，跟住就走咗去嗰啲
3: 咁樣。咁我家姐又喺外國讀緊大學，打孖翻嚟，細佬冇錢，咁我就將我媽啲醫藥費啊，咁啊全部俾曬佢。即係我試過三日冇錢食飯，就因為我啲醫藥費寄曬俾我家姐。咁然之後我點樣去攞醫藥費？咁好有信心啦，我咁多親戚朋友，冇一個肯借錢。
0: 不過聽到呢度，我又覺得，既然係窮嘅時候，點解家姐又會喺美國讀書呢？
3: 因為嗰陣時我媽咪咧就同我哥咧就按咗層樓啊。我哋有層物業嘅，咁係按咗層樓俾佢嗰邊讀書，咁佢都係半工讀，咁樣樣咯。
0: 即係你阿媽其實咧都好想啲仔女出息啊，佢寧願自己辛苦，所以可能佢係積勞成疾，有咁多病。
3: 可能系咯吓，
2: 咁面对呢一啲困境啊，其实你有冇思考过任何嘅问题咧？譬如有人会咁问嘅，点解拣到系我咧？又或者人就会谂啦，咦，我系咪应该可以向上爬咧？即系你当时嘅谂紧啲咩嘅咧？其实细个，
3: 我当时真系好好笑，我望住个窗口，我数一数自己嘅困难，阿妈冇钱医病。大佬賭錢，家姐冇錢讀書，就按咗層樓俾銀行，銀行要收樓，我冇訂住。咦，如果我阿媽出院，我就望住屋企對面嗰條天橋。如果我冇錢出院，我就同阿媽就瞓天橋底㗎喇喎，咁樣樣囉。
0: 當時你幾多歲啊？
3: 當時我大約係夜二三歲左右，
0: 即讀唔曬書出嚟㗎啦，其實係可以揾嘢做緊嘅。
3: 我做緊屋企開嗰啲清潔公司㗎嘛，咁所以我係朝頭早七點鐘倒垃圾，到夜晚兩點㗎。
0: 就係為咗頭家就喺曬你身上。咁你爸爸呢？
3: 我爸爸就好遲先落嚟香港嘅。
0: 即係你媽媽反而就落咗嚟先。一路系谋生咁样样，
3: 系啦系啦，因为佢喺内地嗰时移民移唔到过嚟。
2: 你去到廿几岁嘅时候有呢个咁嘅困境啦，其实你再细啲嘅时候，呢个困境系大啲定细啲咧？即系十岁八岁嘅时候，
3: 反而嗰陣就都 OK 喎，即係未上小康啦，咁但係都温飽嘅嚇。
0: 哦啊、可以講下嗰陣時生活係大概點？
2: 點解由温飽跌到去正話咁嘅情況咧？變化嚟自咩咧？
3: 因為我阿哥哥咧就賭錢啊，染上咗嗰、那個。即係以前佢賭馬咧，咁都係有限錢嘅。後屘佢就去咗澳門賭啊，咁就澳門賭幾多都得噶嘛。
2: 係，
3: 咁就所以成個家庭，即係阿媽冇錢醫病咯。咁令到我周圍問人借錢，親戚朋友又唔肯借錢俾我咁咯。咁啊令到我嗰一刻，我覺得即係我冇唔開心，我冇嬲到人哋對方唔借錢，因為人哋唔借錢俾我係因為我冇能力還啊嘛。人哋覺得我冇能力還，我覺得冇唔開心。但是我跟自己讲，我虽然不开心，但我话俾你听，将来我未必变成一个有钱人，但我会比你哋富有。
0: 嗯，就嗰时立志啦。
2: 即系就望完条天桥之后立志，我一定会比你哋富有。
0: 咁喺呢个艰难嘅日子，你就好辛苦啦。你妈妈有冇同你点样倾过啲嘅？阿仔啊，点啊点啊咁嗰啲啊？
3: 都唔係好多，因為佢真係日日喺屋企捱痛嘅，因為即係我哋病咗十年先知道嗰個咩病，佢、就嚟好危急啊！因為啱啱好危急就入咗去一間醫院嗰度，嗰間醫院就話唔收我媽咪，就話叫佢出翻嚟。咁、但係後屘我哋就翻到屋企咧，嗰陣我都係倒緊垃圾，咩有 call 機喎？咁我哥又 call 我話媽咪就嚟唔得啦，咁我就話你報警啦，報警有救傷車救過去嘛，咁後屘就入咗醫院就 check 到係咩病啦。
0: 哦，係啦，咁最後係醫到個病啦，係嘛？
3: 醫到個病，原來嗰個病咧就叫做紅斑狼瘡病。
2: 知。
0: 啊，以前就唔係好知啊。
3: 第一代冇人有嗰陣嚇，我哋睇咁多醫生都冇人知。
0: 咁你嗰時見你媽嗰個病係即危急到點啊？個人係咪好唔清晰啊？好模糊啊？定係點樣樣啊？
3: 日日都系喺屋企嗌痛啊，好痛啊，
2: 免疫系统打自己系统啊嘛，
3: 系啊，
2: 即系佢可以啲关节又痛，啲皮肤又会好唔舒服啊，咁样系啦。
3: 系佢最危急嗰阵系70几磅。
0: 哦，哇，所以真系好担心啊。
3: 佢入完医院之后咧，啱啱我朋友个家姐系做护士嘅，有间医院，佢又话俾我听，你妈咪咧就系、呢个红斑狼疮，咁当时都冇意识咩病嚟噶，咁样样啦。咁嗰陣時真係好阿 Q 精神啦，因為佢我嗰陣時有5个病人，佢話俾我聽，有2个咧係精神有問題，要入青山醫院嘅。咁我媽咪嗰陣已經亂講嘢入醫院，咁我嗰陣當一刻我係好奇怪自己，因為自己太窮啦。即係我都希望我唔知係咪不孝，我都希望我媽咪係有精神病嗰、那個。
0: 你寧願佢係有精神病，即係嗰刻。
3: 冇钱住，
0: 咁宁愿你精神病咧就有医院入去照顾，即系咁嘅谂法。
3: 系啦，
0: 系
2: 明白。
0: 明白。
2: 我见到你，因为呢件事都
0: 系啊，即系想起往事，唔好意思啊。不过有时即系呢啲个故事咧，你可以讲翻俾你啲仔女听嘅时候，知道人生好多艰难嘅嘢。不过唔紧要，你有信心就得啦。咁样系咪啊？
3: 系咯，好彩太太帮手啊，咁样。
0: 好彩妈咪真系唔系，即系精神有问题，佢治翻好，系啦。
2: 你话太太帮手嗰度系点样帮你解决咗嗰个钱银出院嘅问题？
3: 嗰时我同我太太拍紧拖啦，咁我太太就同我讲：，你做咩唔开心咁样样啊？
2: 系。
3: 咁就我话我妈咪冇钱出院，咁跟住佢话佢有钱咁样样，咁我吓、你咁细个你点会有钱嚟读紧书啦？咁然之后佢翻到屋企啊，咁啊攞咗个钱罂出嚟咁咯，咁、个钱罂嗰度咧就有我哋数咗全部大饼嚟，有1000零2000蚊咁样样啦，咁啊攞咗笔钱俾我妈咪出院咯。
0: 哦，咁啊，真系嗰刻真系安乐晒吓，或者听我呢个故事咧，呢个真系来自系。真实嘅故事，我哋转个头，等阿家驹你唞一唞先，沉淀下，听首歌翻嚟，我哋再继续讲。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得你都得。我哋今晚嘅专访嘉宾咧，佢系一位管理公司嘅老板啊。咁而家属下咧都有好多员工佢管理嘅。咁而家就真系疲极太耐啦。但系想当年嘅辛酸史，头先大家都听见啦。个家境好凄凉啊，妈妈又病啊，好多嘢都系砸喺自己身上，点算咧？咁样吓。
1: 其实早过呢个你阿妈即系病比较重嘅时候，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即系已经要帮阿妈去倒垃圾。嗰陣時你係點樣諗你自己有冇話咩未來人生嘅諗法啊咁樣嘅？
2: 我好細個就要開始幫屋企手倒垃圾，因為嗰時我讀下晝班嘅，咁就上晝就要幫手倒垃圾。
0: 幾點鐘要起身去倒垃圾㗎啦？
2: 嗰陣我真係唔記得咗啦。咁但係係要一早起身去啲寫字樓倒垃圾啊，收字字攞嗰啲垃圾啊咁樣。吸塵就唔使我吸嘅，我主要係收字字攞咁。
0: 我其實就去啲唔同嘅寫字樓去收曬啲垃圾就，跟住倒去一個地方咁樣。
2: 倒去後巷嗰度，即係每一層樓都有個。后巷嗰啲位啊，即系楼梯位啊，
0: 系你嗰啲系干净噶啦，多数
2: 大部分都系，但系我哋都会有时去啲工厂大厦倒垃圾嘅，都会咁其实倒垃圾唔系好辛苦，即系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因为都系好轻盈嘅工作。最辛苦系咩？最辛苦就系、是、最惊啊，就系推住个垃圾车去垃圾站。
1: 見到人
2: 俾
1: 有識嘅，
2: 係啦，嗰度壓力好大。
0: 咁一定有遇過啦，係咪啊？
2: 特殊都未，都暫時未遇過。
1: 你當時點諗咧？即係譬如我真係見到個同學又好熟，咁你
0: 係咯，
1: 面子過唔去，其實覺得
2: 咁梗係啦，倒垃圾，即係我寧願喺街市賣魚賣菜咁。啲同學都會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去倒垃圾係最低下嘅工作嚟嘅啦，即係好驚俾同學見到嘅。
0: 其實回想係應該唔啱嘅，都係一份職業啫嘛，嗬，係嘛？
2: 咁而家大咗冇問題啦，大咗我喺公司寫字樓見啲房啊玻璃污糟咗，咁我走去抹啲玻璃啦，跟住幾個女同事出嚟，老細唔好抹，老細唔好抹，
0: 老細唔使，係等我哋嚟。
2: 我覺得好好笑。
0: 但系你又慣咗
1: 佢，你嗰個心態咧，其實有冇嘗試去克服嘅咧？還是由得佢啦，即系撞唔到就算啦咁。還是我要包住塊面，盡量唔好俾人見到塊面。
2: 咩嗰陣時其實細個唔識諗啦，咁其實嗰陣咧，我係唔使咁早起身倒垃圾嘅。我應該係可以去到七點零八點鐘先倒垃圾嘅。咁但我就會七點鐘鬆少少，至到七點三左右啦。我就會喺長沙灣道嗰邊啦嚇。倒垃圾點解咧？一到八點鐘好多人出門口啊，咁好多嗰啲爹哋媽咪啦，咁其實佢哋好友善嘅，即係佢會問你：哎呀，點解你咁細個倒垃圾啊？點解你唔讀書啊？即係好多呢啲人會問你，但係友善佢唔係話
0: 佢關心你啊，諗住
2: 嚇。你個垃圾碌唔係咁樣樣，係好有禮貌嘅。咁但係哇，個心好唔舒服啊，所以第二朝咧就
0: 所以你想早啲就咁解。
2: 七點鐘就起身去倒垃圾，去到六點半就起身，七點鐘就去到倒垃圾啦。
0: 我睇翻有啲即係有啲訪問。就话你试过一次，唉，好唔舒服，就家姐叫你去执嗰个字纸攞啦，有封信，有个邮票，攞咗个邮票出嚟啦，咁样系咪嗰度就遇到啲尴尬嘢？
2: 系啊，因为我见到倒垃圾咁啊，咦，有个邮票好靓，咁我就谂住搣俾我家姐啦，咁一搣落去，原来一督痰嚟嘅，
0: 哎呀，一掂就掂到正啊，
2: 成手都系痰，
0: 系，
2: 我嗰一刻同自己讲，我已经够穷噶啦，倒垃圾
1: 啊。
2: 点解仲要吓我咧？咁我就同自己讲，我大个，我唔倒垃圾，我一定要发奋。
0: 喺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就会咁讲，咁、
1: okay.
0: 可能同自己讲咗好多次噶啦，系咪
2: 啊？都无数次啦。
1: 即系又唔借钱俾你嘅人，你话我有钱过你，
2: 系
1: 啊。第一咧，我唔再执垃圾噶。仲有冇类似嘅即系誓言为自己立下过嘅？
2: 试过有一次我。親戚啦，咁就我打電話問佢，我話 uncle 話我冇錢出院，我媽咪冇錢出院，跟住佢同我講鬧我，佢話你成家人都爭人錢唔還嘅，我冇借過你錢 uncle， 咁佢就同我講你阿哥借咗我錢，冇還，咁我就問佢借咗幾多錢。跟一个数目啦，跟住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还翻俾佢咁样样咯。
1: 其实借咗几多你阿哥嗰阵时？
2: 嗰阵时借咗5000蚊。
0: 哦，咁你都好叻仔，后嚟即系储到嗰笔钱就同佢还咗佢。
2: 系
1: 5000蚊咩年代？等我计计数先。
2: 嗰陣時5000蚊應該係而家大約係而家嘅一個月人工左右咯，即係等於差唔多20000蚊到咯。
0: 嗯，係。咁譬如你喺細細個就跟阿媽去做即係呢啲啦，阿媽都要你幫手啦。但阿媽會唔會即係有時都同阿仔講下嘢？會唔會阿媽係話：哎呀，仔辛苦你啊？定還是阿媽都有啲説話去鼓勵你啊？定點樣啊？
2: 嗰時太困難啦，其實我媽咪咧就誤會咗我添。
0: 點樣啊？
2: 即係譬如舉個例，我讀書嗰陣，我哋就食完夜晚飯，我都要去倒垃圾。
0: 嗯，
2: 即係我哋嗰時係住太子嘅，咁我倒垃圾到咧就喺深水埗。咁然之後咧，我就食唔飽，即係食一碗飯咁啊，裝細碗啲。
0: 嗯，
2: 咁我就即刻搭地鐵去嗰座大廈收曬啲垃圾先。
0: 嗯嗯，
2: 因為點解？因為如果我同阿媽就去到，我阿媽咪要一齊去收垃圾咯。咁我收曬垃圾先。咁而阿媽嚟到咧，淨係拖大堂啫。
0: 嗯。
2: 咁於是這一段時間俾我阿媽鬧。
0: 點解啊？
2: 我阿媽鬧我。你有冇搞錯啊？驅仔嚇，你自己搭車嚟，要阿媽行路嚟嚇，你咁樣對阿媽都得嘅，咁樣樣咯。
1: 哦，但你有冇解釋嘅？
2: 冇啊，解釋都冇用啦。
1: 咁啊，即係佢心裏邊都唔舒服喎。其實
2: 都知道佢受咗好多苦嘅，即係知道父母係受咗好多。
1: 嗱，我覺得咁啊，即係人生對我嚟講，其中一個希望咧就係讀好啲書嘅啦。咁但係書又分兩種，一種咧就真係讀書嘅，即係一本本嗰啲書；一種咧就江湖上面嘅書。
2: 系，
1: 即系社会上嘅经历。其实呢两种书你学咗啲咩咧？即系嗰刹那喺你嘅低潮嘅时候，
2: 响低潮嘅时候啊，
1: 系啊，
2: 啱啱响医院嗰阵出嚟，我就冇钱，
1: 系，
2: 咁成身得翻几十蚊啫，行个书报摊，咦，搏一搏啦，就买咗本财经杂志，
0: 嗯，
2: 吓咁样样，咁嗰本财经杂志都系几廿蚊，好贵嘅，咁我话，
1: 哇，你都好重本喎，咁样，
2: 系啊，
0: 但
2: 系
0: 你又舍得买嘅吓。
2: 系啊，咁啊搏一搏先，咁即系我同本杂志讲，我买咗你，听日都冇钱食饭，我就搏你一铺，
1: 即系好形象化你，真系呢个样。
2: 系啊，咁啊，跟住啊，打开本杂志，
0: 有咩睇咧？
2: 见到访问李先生，我仲好搞笑，我话本杂志唔系咁厚嘅啫，几十蚊，我慢慢睇，唔好睇得咁急先。
0: 好似慢慢抡啊，要唔好嘥啊！
1: 佢抡到啲咩你？
2: 抡到佢就话佢每日都会抽好多时间睇书。
1: 系
2: 啊，我当时唔明点解一个富豪都会睇书，即系抽咁多时间。日后我记住句说话，我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嗰时阿妈出咗院啦，咁啊，我唔想阿妈做嘢，咁我做两份工，日头咧就做清洁，夜晚咧就做保安员。
0: 咁你仲有冇时间瞓觉啊？
2: 有嘅，我就喺嗰段时间咧。做保安员嗰阵咧，夜晚就睇书，日日睇到两点。
0: 嗯，
2: 因为点解？
1: 你仲记唔记得你最初买嘅系咩书啊？
2: 最初买我第一本系睇《何鸿燊传》。
1: 哦，
2: 何鸿燊啊，包玉刚啊，
1: 我啲成功人士嘅传记。
0: 系，啱喎呢啲。
1: O K 嘅 ，O K 嘅。
0: 系
2: 成功人士传记系。
0: 系，咁喺度攞佢取经啊嘛，系嘛，真系。
1: 好肯定系同睇书有关啦，我仲记得佢系咁讲，话佢有两本书嘅。一本字典，一本咧就其他嘅学问嘅书，咁我睇完一本咧，佢就卖翻出去，因为用嗰本卖出嘅钱买另一本翻嚟，咁于是者佢话，咦，我同我同龄嘅人比，我就好似叻佢好多，所以佢后屘间公司叫咩咧？其实有寓意嘅，佢话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咁样，如果唔系咁咧，我系骄傲啦，见到佢咁样讲，咁你自己又睇边啲重点咧？
2: 都系睇佢做生意啦。
0: 咁佢有冇啲名句你会记得噶？
2: 啱啱睇佢本书嗰阵，有一段时间，又谂起，望住个月光，咦，李先生讲过月满月缺，
0: 月满月缺，
2: 系啦，做生意会有高低，
1: 系，
2: 咁所以我做生意嗰阵就好保守咯，咁样样，
1: 即系学识咗就唔好太过急进啦，
2: 系啦，
0: 明白，所以有时都真系要取下经啊，吓。咁啊，差唔多时间啦，今晚黑嘅晚上。
1: 好啦，因为你其实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咁下集翻嚟同我讲下你点样可以创立自己嘅事业咯，好嘛？
2: 好啊，好啊。
0: 下个星期六晚再见。
2: 好，下个星期六
0: 见。拜拜，家驹。
2: 好多谢荣哥。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 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黄恩九新会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啦，希望呢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我们一起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今个星期

0: 原来风光明媚。
1: 风光明媚，
0: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曾凡光。

0: 星期六的午夜时分，听完凌晨一点的新闻之后，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浅，大家好。
0: 7月11号。逢是七月份呢，都是应该家长啊同埋学生哥啦就欢欣雀跃嘅时候啦，漫长嘅暑假开始啦咁啊。
1: 呢个暑假我諗有啲就要补课啦。
0: 咁啊係。
1: 有啲就游学团啊。
0: 係。
1: 外国教育体验团啊。
0: 咁啊总之呢好多时呢都係利用呢个暑假呢就进行㗎啦。
1: 我最近有个病人话嘛。佢呢個暑假有參加兩次國內嘅旅行，全部都係好似唔使錢㗎嘛。
0: 哦、
1: 我話咁點解咁叻嘅佢？我個教育唔使錢㗎。
0: 咁其實都好啊，又可以增廣見聞啊嘛。
1: 咁我話你去邊度啊？北京咯，兩次都去北京啊，係啊。跟住佢話俾我知，舊年佢都去咗一次㗎。
0: 咁其實去兩次都未必睇得曬啊嘛啲嘢嚇。
1: 唔係啊，佢話都係睇過啲嘢。
0: 咁都唔緊要，你又可以叫舊地
1: 做。因為組織。即係呢啲團嗰啲公司呢唔係好多改變嘅。咁所以呢佢話去來去都係咁樣，但係同啲人係唔同嘅。
0: 不過呢北京呢都係一個主要嘅地方，一首都㗎嘛係咪
1: 好多人。
0: 我記得我個大女以前呢佢喺小學六年班到嘅時候呢都係有呢個遊學團。咁嗰時因為佢喺學校有參加跳中國舞㗎。咁所以話不如就去北京真係學跳呢個中國舞，係去一個禮拜之內嘅時間㗎。咁我就好緊張。要有啲咩預備呢，又要吩咐佢啲乜嘢呢咁樣。事前呢就教定佢，你去到嗰度呢，你要學識要自己洗衫㗎喇，自己執拾你個啲衣物啦。咁一早教定晒佢。電話嗰時未有而家咁方便㗎嘛。以前呢就真係要打長途電話，就寫定晒你點樣點樣打，每一晚呢就特定一個時間呢你就打個電話返嚟報平安啊，睇你嗰日如何如何咁樣。咁去機場送機嗰日呢都係好緊張。我哋又睇下佢有冇啲咩漏咗啊！我又自己惊有啲咩漏大咗啦。呢个就做家长嘅一啲嘅紧张。咁佢终于即系去到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啦！即系慢慢打电话翻嚟咧，就话：哎呀，我真系要自己洗衫啊，唔系好识洗啊！真系你知啦，咩都系大人搞掂噶嘛。但呢个时候咧，训练下佢做咧又几好，同埋话天气好热啊，因为暑假嘅时候北京系好热嘅，但系亦都要等佢可以尝下呢啲滋味，同埋一个群体生活，仲有咧就可以。睇下升旗禮嘅嗰陣時，呢個係幾特別嘅。香港嘅小朋友冇得睇嘅嘛，嗰陣時冇呢啲嘢嘅嘛，同而家就唔同咯嚇。咁呢個我就覺得係俾小朋友一個嘅經歷都係好嘅。
1: 而家有好多改變嘅，好多學校都有內地嗰啲體驗團啊，嗰啲咁嘅嘢。
0: 而家直情搞好多啦，
1: 有遠有近㗎。
0: 你覺得係咪其實都有個需要，定係已經慢慢係俾啲人認為咗可能係一個賺錢嘅做法咧？
1: 辦團嗰啲人肯定賺錢㗎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一定要咁樣，我覺得就唔一定要嘅。反為我覺得就係去世界各地可能仲好。擴闊眼光。
0: 佢都去地道㗎啦。
1: 係啦，因為內地你屋企人都會成日去㗎啦。尤其是珠三角嗰啲呢，一個週末佢哋都走咗上去玩。
0: 不過如果你上到北京你又未必常去㗎嘛。北京上海
1: 好多人去㗎、去過㗎啦。啲細路仔幾歲都去過㗎啦。因為好多家長都會鍾意帶佢哋真係去㗎嘛。西安啊嗰啲呢。
0: 咁而家仲可以有新疆都好多人去啊。
1: 而家新疆啦非常多人去啦。
0: 係啊係啊。
1: 咁其實係我覺得即係你趁小朋友佢細個啦，咁佢對所有嘢唔係好知㗎嘛。咁佢去到一個地方，佢體驗咗當地嗰個文化生活啊，啲人係點樣㗎，咁學下當地嘅語言。咁當然佢哋同啲同學之間啊，怎樣互相相處呢？怎樣去照顧自己呢？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
0: 呢個體驗呢，你去嗰幾日嘅相處呢，返嚟呢我諗呢都 friend 咗好多。
1: 佢有啲經驗係一世都會記得嘅，難忘嘅。我記得我啲細

0: 佢哋就揀去好多地方嘅。咁有三個細路呢，佢哋每個去過邊度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啦。
1: 食多到不得了係
0: 咪？佢哋去到中學呢就每一年都好似有啲嘢玩嘅。
1: 而且可能唔係淨係暑假添係咪？
0: 唔知暑假定係復活節假呢，
1: 都
0: 我都唔係好記得。
1: 即
0: 係
1: 總之有假期就會去下。
0: 復活節假嚟嘅。
1: 嗯嗯。
0: 因為暑假啲老師放曬假走曬。
1: 咁佢去啲可能係比較如果以前讀書嘅年代都若干年前啦，都比較僻啲嘅地方有啲係咪？
0: 又唔一定。
1: 嗯。
0: 佢有啲僻有啲唔僻嘅。但係佢每一種嗰啲學習體驗團呢，佢有啲目的嘅。譬如其中有一團佢去咗西班牙。
1: 嗯。
0: 佢又去睇西班牙嘅文化藝術嘅。咁跟住就好多人去啦。
1: 嗯。
0: 好好玩啦。
1: 係。
0: 譬如有一團呢，佢係挑戰自己嘅。咁去咗邊度呢？去咗安曼攀嗰啲石洞。
1: 哦。咁個小朋友要懂先得喎，又。
0: 去學咗嘛。有啲去非洲添㗎，不過我啲細路冇去。佢哋冇揀到。有啲去紐西蘭行山呢，都好似試過。
1: 係。
0: 其中有一次佢哋走咗去蒙古添㗎。
1: 嗯。
0: 去咗成個幾禮拜蒙古。
1: 係。
0: 我記得佢仲買咗啲蒙古嗰啲牛皮整嗰啲鎖匙包俾我。
1: 我記得我大女都有去，嗰時就係坐啲火車呢，要坐好耐火車先可以去到添。
0: 係飛去嘅。
1: 哦，即系嗱，啲年代唔同啦，可能。
0: 咁就我个仔仲得意，去咗柬埔寨，
1: 系
0: 帮人哋学校嗰度整一个球场，
1: 嗯，
0: 落石屎。
1: 吓，哇，做呢啲噶？
0: 系啊，晒到佢咧成个黑掹掹咁翻嚟。
1: 咁呢个真系好有体验嘅团。
0: 佢话好热，好辛苦，但系好好玩。跟住我话你有咩最得意嘅嘢啊？
1: 嗯。
0: 他說你一定沒吃過的了，就是炸蜘蛛。
1: 嗯，
0: 說蜘蛛好像隻手那麼大隻。
1: 哎呀，那他怕不怕那時
0: 候？他說他初初很害怕，但是後來見到同學吃，他就不吃了。那我問他什麼味道，他說薯條這樣。
1: 哇，你們事前一定不知道，也都沒有說明話那裡會有這些東西吃。
0: 跟住我說有些這麼好吃的東西，為什麼不買一隻回來給我？哦，他說
1: 給我可能我就會
0: 記得了。
1: 嗱，處理方法不同，如果我事後才知道，我一定會說為什麼這些吃不吃得的，一會影響我身體怎麼處理，即我可能會是這樣。
0: 昆蟲啊那些呢，蜘蛛那些呢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沒有食的。佢哋啲小朋友呢，佢哋就會去捉啲蜘蛛嚟食嘅。
1: 佢係咪去體驗當你冇嘢食嘅時候饑餓嘅時候？
0: 唔係，
1: 都係要。
0: 佢哋嗰種文化嚟嘅。
1: 係。
0: 佢啲細路仔，佢哋嗰度啲學生呢，
1: 嗯，
0: 好似仲帶咗佢啲田嗰度捉蜘蛛嘅。
1: 係。
0: 點樣有幾多個窿？點樣冚住嗰啲窿，然後喺另其中一個窿慢慢去搵啲嘢刺激佢。
1: 可能
0: 係
1: 咪你個仔去嘛，仔就夠膽喎。
0: 咁佢覺得好好玩嘅。就佢覺得蜘蛛幾好食嘅。
1: 個女你即係佢啲家姐或者阿妹啦，有冇聽到話 OK 啊咁樣？
0: 好啊，都係咁講，做乜唔買隻翻嚟俾我食？
1: 即係似阿爹哋咧，你咁幽默啊嚇！
0: 其實係試下啊嘛。
1: 係。
0: 跟住佢其實就係個仔，其實就係以前就乜都唔肯食嘅。
1: 哦，就係去咗嗰個體驗就唔同咗啦。
0: 佢就慢慢乜都食。
1: 哦。
0: 啊，呢個係有啲改變。
1: 嗱，呢個就原來係去遊學團嘅一個收穫啦，嗬。
0: 係啦。佢唔係好記得啲嘢㗎喇，但係嗰陣時之後我睇到佢食嘢有啲唔同咗。
1: 嗯，但係喇，譬如作為家長呢，小朋友去遊學團嘅時候，家長做一個點樣嘅配合去建議佢去呀，定係還是左右佢唔好去呢個地方呀，定點樣呢？
0: 幾樣嘢啦，我覺得佢能力嘅問題啦，佢照唔照顧到自己呀，或者嗰個遊學團係咪需要啲特別嘅能力，譬如佢要體力好夠呀，要譬如攀石啊嗰啲咧，
1: 嗯，
0: 或者佢要帮人哋去做义工嘅，佢会辛苦嘅，佢唔捱得啊，你都要谂咯。即系佢同埋佢嘅意愿咧，佢想唔想去最紧要。
1: 嗯，
0: 佢想去就捱得噶啦。
1: 系，
0: 佢唔想去就捱唔得嘅。
1: 同埋你觉得佢系应该几多岁先至适合去啦吓？
0: 佢能够独立照顾到自己咪得咯。同埋肯聽師長嘅話，
1: 咁
0: 就得㗎喇。其實就我諗小學五六年班，其實已經
1: 我覺得係起碼你八歲以上先得，
0: 識得點樣照顧自己，唔好俾人蝦嗰啲啦。
1: 嗯，咁係
0: 嗰啲要教嘅。 同埋我觉得你去游学团之前要帮佢哋做准备功夫噶。
1: 冇错冇错。
0: 你做得唔好咧，佢体验到出嚟嗰啲嘢咧，可以好唔同噶。
1: 啊，
0: 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噶。
1: 咁啊，不如留住先，一阵间翻嚟，我哋听下呢个笑话系点。

0: 咁我哋今晚呢个话题就係趁住呢个暑假啦，就係好多人都有各色其色嘅不同嘅节目。咁学生哥呢就有呢个游学团呢，就俾佢一个喺暑假里面呢可能就长大咗啦，一个好难忘嘅一个经验。咁头先曾医生提到呢，就话如果係参加游学团嘅时候呢，都要事前做好多嘅即係资料搜集嘅功夫啦，最好就父母同仔女一起做会好啲，我嘅亲切感係浓啲。咁跟住你就话諗起一个笑话是跟我们分享的，是怎样呢？
1: 很有趣的个笑话发生在大概二三十年前，
0: 是
1: 就有两个同学仔很老友的，一起住在一些很富贵的地方，香港家里有游泳池有剩那些，那就一个呢个阿爸就很忙的，不单理他的，个阿妈说参加游学团啦，你个同学都去，那好啦，你两个一起去啦，没有做任何事，没有讲任何事，没有教他应该体验什么事，没有教他应该怎样照顾自己，
0: 只是给了钱参加啦，这样
1: 报名啦。
0: 咁去边都未必知喎。
1: 知嘅知
0: 嘅。我知喎。
1: 老婆会去农村嘅。
0: 係。
1: 咁会住一个礼拜农村嘅，佢嗰个系好特别嘅安排嚟嘅呢个。
0: 係。
1: 好啦，住喺人哋嗰啲农舍呀嗰啲咁嘅地方啦，嗰啲总之系好简陋嘅。冇冷气啦肯定。肯定冇得上网嗰隻啦。
0: 係。
1: 好啦，咁另外佢个同学阿 B 啦，阿 A 同学就冇理到佢嘅。阿 B 呢就话你去体验下嗰度个农村呢，睇下啲农夫点样做嘢，点样生活，睇下啲小朋友佢哋点样呢。我管你会有啲得着嘅咁。好啦，两个礼拜咁去完返嚟喇。A 爸爸呢就即刻去机场嗰度接佢啦。
0: 见到个仔已经系咪黑晒。
1: 黑掹晒得黑掹掹。跟住阿爸问佢喂有咩得着啊咁。跟住呢个同学 A 就话啦，爸爸你系一定要勤力啲啊。你赚多啲钱啊。咁呢我哋先可以有一间好大嘅屋啊，唔使挨苦啊。
0: 咦，咁爸爸会唔会觉得啊，我都已经系住大屋㗎喇，俾你哋我都有啲钱㗎喇。
1: 我唔要佢哋咁样挨苦。
0: 咁
1: 唔要做农夫咁。
0: 即係佢觉得农夫真係好辛苦。
1: 好辛苦。
0: 係係。
1: 跟住同学 B 又系啦，爸去机场接佢啦，又系咁问同一句嘢喇，哎你有咩得着啊仔咁。佢话阿爸坦白讲啦，原来我哋其实好穷㗎。嗰度啲同学仔呢成条河嘅啲泳池，佢个花园啊系好大噶，跑极都跑唔尽噶，有和田啊，咁又有好多动物喺里边噶。我哋个花园行十步就已经到咗埲墙度啦。
0: 咦，咁 A 同 B 同学嘅体验，其实同一个地方讲有啲唔同嘅嘢吓。
1: 系啊，每个人都唔同噶，你睇下你点样准备佢咯。
0: 咁其实可能咧，就大家睇嘅世界。佢自己活嘅世界同佢望嘅世界呢有啲唔同。即係阿 A 嘅睇法就係咁，阿 B 嘅睇法係咁。咁到最后嗰對父母佢哋嘅睇法又会点呢？
1: 唔好係两个父母喺度笑下啦。
0: 咁其实都係最后係咪觉得都值呢俾佢哋去即係呢个游学
1: 团。其实佢哋两个学咗好多嘢嘅。返嚟之后呢佢哋两个小朋友 A 同 B 都好呢佢食嘢会食晒啲饭嘅。
0: 喔、真係去农村生活
1: 系
0: 唔同啲。
1: 佢见到啲农夫好辛苦啊。即係嗰陣时佢未去到即係收割时候啦。咁都接近收割啦，佢见到啲农夫晒到死呀死下咁。咁开始有啲见到有啲收割嗰度呢要插落啲田嗰度呢。好多泥浆唔知点算。
0: 喂，作为一个城市嘅小朋友呢係好难适应呢啲生活嘅。
1: 係呀，咁其实好多笑话就係佢哋点样跟啲同学仔呢插落啲田度捉鱼呀嗰啲呢。佢覺得好好玩嘅。
0: 係我反而覺得即係 ok, 佢唔會覺得咦呀咁樣嗰種。
1: 咁佢踩落啲水凼嗰度啊，浸到濕晒啊，咁阿媽聽到仲會話會唔會有菌呀、啊、你要唔要消核毒呀、啊、咁。
0: 係嘩呢樣嘢啦，曾醫生你就有體驗，因為你細個呢都有耕種㗎嘛，你話吓嗰種嘅樂趣係咪真係好開心啦吓。
1: 辛苦
0: 嗯，
1: 但係亦都幾開心嘅。
0: 係
1: 即係當你發現你插嗰啲秧佢開始成長，跟住慢慢整一串串嗰啲稻出咗嚟，跟住你走去割返佢，然後打落嗰啲禾桶嗰度，然後呢就將啲米曬乾咗啲谷啦， 就攞去铺头嗰度变咗米，
0: 系
1: 配咗啲壳啊，嗰个过程咧，跟住食翻自己种嗰啲嘢。
0: 哇！你真系知道粒粒皆辛苦，好珍贵啊吓。
1: 所以我由细到大食饭咧，
0: 一粒都食干净佢。
1: 我一粒都食晒噶，
0: 系
1: 系
0: 啦，我都系
1: 跌咗落台嗰啲，我都执翻嚟食。
0: 因为知道辛苦啊，我真系
1: 习惯嚟嘅。
0: 系啊，系啊，咁啊，呢个即系游学团咧，头先你讲咗个笑话带出咗啦。咁我哋如果真系同啲小朋友去安排呢个游学团，应该都真系大人细路。
1: 你要知佢嗰个游学团会有啲乜嘢？
0: 系啦，同一齐搵资料吓。
1: 会学到啲乜嘢？
0: 嗯，
1: 譬如佢会要去大英博物馆咁，你要话俾佢知大英博物馆点嚟嘅。
0: 嗯，首先上咗课先。
1: 系，佢里边大概有啲乜嘢睇？都可以讲下咧，有好多中国嘅嗰啲宝贝喺嗰度，
0: 嗯，
1: 佢点攞咗去咧？
0: 哦，系，
1: 咁、
0: 嗯
1: 啊、其实咧，佢攞咗去同你保养得好好，然后俾所有人睇。咁如果佢冇攞到去呢啲宝贝，又会系点咧？
0: 嗯，
1: 个下落去咗边咧？咁呢啲其实可以好多讨论噶嘛。
0: 嗯嗯，
1: 其实系几得意噶。
0: 同埋我觉得都要提醒佢哋去呢啲博物馆睇嘢参观嘅时候咧，都要唔好咁嘈喎，嗬，系咪？
1: 仪态好重要嘅。
0: 系啊，
1: 我唔止一次啊，我有两三次过去嗰几年，我去大英博物馆咧、
0: 嗯嗯，
1: 有好多小朋友好嘈。
0: 系，
1: 跟住跑添，直接喺啲木乃伊侧边跑。
0: 不过咧，有时咧，你又觉得小朋友嘛，又真系又几难控制佢哋，系咪啊？
1: 咁我系忍唔住要帮人教仔咯。有一次，
0: 你系点样教法嚟噶？
1: 年轻人，系尊重自己，
0: 系
1: 慢慢行。
0: 嗯，
1: 佢哋听噶。
0: 但嗰啲系几大个到啊？嗰阵时
1: 嗰啲我谂系小学五六年班，个样系似呢啲，
0: 都好顽皮嘅阶段。
1: 系啊，咁我话年轻人尊重自己，慢慢行，
0: 嗯
1: 啊，亦都尊重啲木乃伊。我哋嗰啲木乃伊前辈咧，佢唔中意人嘈噶，
0: 嗯
1: 啊，你安静去睇，
0: 咁佢真系听。
1: 佢听啊，同埋唔好摸佢。
0: 咁呢个就一定要噶啦吓。
1: 佢觉得好好笑啦，嗰班小朋友就
0: 跟住咪好大声嘎嘎嘎咁咯。
1: 笑笑完之后就大家互相提点啊，佢哋
0: 系
1: 边个嘈咧就细声啲，细声啲咁。咁、其实系跟住我就同佢哋讲啊嘛，你出咗嚟咧，你代表住自己个地方同国家同其他嘅人相处噶。
0: 嗯，
1: 你系点样会俾到一个点样嘅人嘅印象噶？你行为举止优雅得体，人哋会觉得你好好，有教养，代表住你个国家啲国民其实都好有教养，人哋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嘅。
0: 嗯，系。
1: 佢好似明啲唔明啲咁啦 ，uncle 唔好乱噏嘢啦咁。
0: 不过咧，呢个都系一个小朋友成长嘅过程。我谂佢第时即系大啲都会记得呢啲
1: 事情。好得意啊！我有个小朋友翻屋企讲咗俾佢阿爸听，有个 uncle。同我讲咗啲咁嘅嘢，跟住嗰个系点样噶？那个 uncle 好大只噶，
0: 嗰个就系你
1: 讲嘢好温柔嘅。跟住佢个爸爸就话：，诶、呢个人我可能识噶，打我问我系咪你啊？
0: 真系咁啱系嗰个，
1: 又
0: 哦，即系你啲朋友嘅细路，
1: 我唔识佢哋噶。
0: 系，咦？呢个世界真系细，同埋有缘分。
1: 个世界细啊！
0: 系啊，有缘分又真系你同佢教下个仔。
1: 系咯，咪就佢咪多谢我帮佢教仔。
0: 咁嗱，呢个游学团好开心啦。对于有啲朋友或者有啲可能经济负担唔到嘅咧，亦都唔好话咁羡慕啊。即系你可以，譬如喺翻香港。都可以好多地方，你去慢慢游咧，都系可以游学噶。
1: 我哋细个边有钱去第二度噶？
0: 嗯，
1: 我记得暑假咧，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城市游噶，车住我哋成几十个同学，
0: 系
1: 咁啊，东涌咁啊，去咗梅窝码头。
0: 哦，
1: 咁然后咧就成个我谂大屿山嗰啲小学咧，一部分嘅同学咧都会上一只油麻地小轮，
0: 系
1: 跟住咧一上咗船咧就派一。包嗰啲咩汽水俾你饮，咁、然后派一个咩热狗定三文治嗰啲啦，
0: 咁就成日嘅行程咁啦吓。
1: 咁跟住咧，去到中环上咗船咧，跟住有即系我哋去玩咯，
0: 系
1: 去咩咧？汽水厂参观呢啲嘢咯。咁有啲就系会去啲公园啊，去啲发电嘅地方啊，嗰啲睇咯。
0: 其实嗰啲好学术性，你又知翻啲知识咁咯、
1: 其实我哋中意去睇噶，不过原来我哋诶饮嗰樽嘢咁整出嚟。
0: 呢、這个嗱，呢、這个回忆到而家都有嗬。
1: 好开心噶，我哋成班同学一齐去玩。
0: 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游学团吓，下个星期再见，郑医生，拜拜。
1: 拜拜。我有决心。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4: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4: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录放书嘅时间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梁纪昌校长啦，咁佢已经系退咗休啦，而家咧佢就系葛亮红校友会黄埔学校嘅校监嘅。
1: 嗱，
0: 校长又继续啦。
2: 好，你好阿钱，
0: 今次系第五课咯。
1: 系啊，即系其实集集都值得回味，即系由讲第一次杀校，第二次杀校。到自己由街童到一路去做教育，跟住做埋校长，跟住讲点样向啲学生进言啊，书中自有午餐肉。
0: 系啊，呢个好笑啊！
1: 大家即系要翻嚟慢慢回味先啦。
0: 呢度都系校长一啲嘅人生嘅经历啦，校长亦都好中意啊，将一啲嘅事情用故事嘅形式讲出嚟咧，听嗰啲睇嗰啲就系容易接受啊。
1: 系啊，咁但系即系讲到家长呢、這个，我谂对于校长嚟讲，呢、這个教育范围就比你原本嘅本分就大咗好多啦。
2: 系，冇
1: 错，你应该教学生噶啫嘛。但系我谂慢慢大家喺个社会会发觉噶啦，好多问题嘅根源有机会其实嚟自家长，
2: 系
1: 嗰个问题重心层次点解决？
2: 系，
1: 其实你见到现象系点嘅咧？
2: 系嗱，因为我喺基层嘅学校啦，好多时咧，我见到家长咧闹嗰啲仔女咧，就话衰仔啊、衰女啊咁样。
1: 系系。
2: 咁我想改变佢哋嘅谂法，佢哋嘅讲法，所以我就讲一个故仔出嚟，系真实嘅。
0: 嗯，
2: 系点咧？就话我个弟妇怀孕嘅时候咧。佢话翻俾我听，佢经常个脑嗰个有个幻象，
1: 系
2: 就系、是、谂一个人，就
0: 是、
2: 当时中国嘅总理朱镕基，
1: 系
2: 我仔会唔会成为朱镕基咧？咁样，好啦，咁佢又讲翻俾我听呢样嘢，我话好啊。跟住咧出世之后咧，因为佢系一粒仔啦，所以就好重佢，好锡佢，系佢打机啊，成啊咁样吓，都由佢。咁啊，自然咧影响个学业嘅，咁啊一路成绩唔系咁好，升中派咧而家派得唔好。我哋虽然劝佢都好啦，但系佢都唔系好听。
0: 系，
2: 得个妈妈有个好处咧，就点啊？成日都话我陀你嘅时候，觉得你系朱镕基咁样，就系咁讲啫。好到中三嗰年咧，突然间咧开窍。
0: 系，
2: 哇！唔打机唔成，好专心去读书，同埋自己揾补习，补翻以前所缺失嘅嘢。
0: 嗯。
2: 咩结果咧？呢、這个中学会考得唔错。
0: 系。
2: 咁啊，佢中文攞二啊。就去唔到大学，咁啊结果第二年咧就俾佢再考翻，佢就终于入到，系入咗科大添。
0: 哦，
2: 咁样，我只系讲翻呢个故仔出嚟就话咩咧？就话咧，如果你个幻象，你个潜意识觉得你个仔系乜咧，将来就可能系乜噶啦。
0: 嗯，咁、哦、呢个幻象你就要。都要一个即系正确先得嘅，
2: 系啦，
0: 个人物系嘛？
2: 咁而且我而家讲多一样嘢，喺呢篇嗰度就话我当年啊，2002年嚟，而家学校做校长嘅时候咧，我就预早嚟到嘅，即系我应该9月1号上任噶嘛，但我8月已经翻工啦。
0: 嗯嗯。
2: 咁有一日咧，我做到好夜，好夜。当我离开学校嘅时候咧，经过个斑马线，学校门一个斑马线，我回望间学校咧。哇！我竟然有个幻象出现，就系话咧，好多传媒嚟采访呢间学校。
0: 系，
2: 我已经有个幻象啦。我仲见到啊，有个货车啊，有啲 van 仔啊，咁样，哇！仲要好多人嘅。好啦，有呢个幻象之后咧，竟然喺2007年真系发生。
0: 系，呢个
2: 好得意啊！
0: 先兆嚟嘅咧，真
2: 系。就唔知点解咧，就见到呢个幻象就话咧。其实当时啊，即系我2002年走嘅时候咧，我个心目中就谂住呢间学校日后可唔可以成为全港知名学校咧？咁、跟住有呢个幻象出现，好啦，跟住咧就2007年五年后就真系出现咗啦。
0: 系，
2: 所以我咧用翻呢个古仔讲翻俾家长听，如果你成日话佢自己系衰仔嘅话咧，自己仔嘅衰仔，将来咧佢真系可能成日衰仔。
1: 哦 ，OK。
2: 但系如果你咧成日幻想你自己个仔咧，将来系个医生。或者将来系个拍话律师啊，成个话佢可能将来就系咁样。
1: 咁你想问一个效果先，即系你同啲家长讲完啦，有冇一啲即系我叫正面例子，就系个家长改咗，佢亦都有一啲正面嘅思想，然之后令到个小朋友将来真系成就咗大事咧。
2: 第一样嘢就话咩咧？我出完呢篇文章之后咧，跟住咧。我就听唔到啲家长再讲闹自己仔女，
0: 就咪已经听过你话啦嘛，系嘛，
1: 系啦，非常
2: 哈哈。跟住有个家长同我讲啊，几年之后个、啊，我个女咧终于而家创业啦，系做一啲女性嘅内衣啊设计啊，咁、我话咦咪几好，佢话就系话当年佢听咗我呢句说话之后咧，成日同佢女讲话啊，你咁有即系创作嘅天分啊，佢都画嘢嘅，你不如将来自己创业啦咁样，好啦，咁我女听咗之后咧。 就真係慢慢慢慢幾年之後就自己創業啦。
0: 其實呢啲即係説話會係咪潛意識就擺咗喺個腦裏邊？
2: 係啦。
0: 咁所以呢啲潛意識同頭先你有講到話突然間開竅咧、開竅嗰啲係咪都可能你之前擺咗啲資料落去？
2: 係啦。
0: 佢先慢慢會實現，突然間哇發揚光大咁樣咧。
2: 所以我就用呢個方法就話俾啲觀眾聽，你真係要用呢個潛意識，唔係叫鼓勵嘅，即係有個期望俾個仔女聽。
0: 嗯，
1: 因为我睇有啲教育理论咧都有咁讲嘅，就系佢哋做过啲心理学实验啦，譬如话随机咁样揾咗一批个学生就话啦，嗱你咧就系呢班人里边比较叻嘅咁，第二个做法咧就系一班老师里边就话，嗱你哋咧就系比老师叻嘅咁，咁然之后就揾嗰啲被声称系叻嘅老师教嗰啲被声称叻嘅学生，咁经过一段时间咧，真系呢班人就叻啲咯，咁呢个就系。即係講啲心理學理論就好多噶啦，咁、但係喺你嗰度咧，即係譬如話你見學生就易啊，但係見家長嘅機會唔多噶，咁點可以植入呢個信息俾佢咧？
2: 嗱，我間學好得意嘅，早會嘅時候咧，我歡迎啲家長入嚟我個禮堂嘅、我落身去排隊就好得，同埋咧家長好得意嘅就話要聽埋我講完故仔佢先走嘅，因為咧嗱集會嘅時候咧老師宣布啲嘢啦，但如果老師有時咧或者冇嘢宣布嘅時候咧，就同我打個眼神噶啦，咁。我就走上去台嗰度，我讲噶啦，我好多嘢讲嘅，咁啊，嗰啲家长咧，下都要听完我讲咧，咁然后先走，所以就即系我可以接触到好多家长嘅，
0: 咁样咯。咁但系有啲家长可能对啲子女期望系过高啊，超越嘅时候做唔到，就有好多嘅抱怨。咁呢方面点样叫佢哋唔好将佢 set 得太高啦？吓，
2: 暂时。以我私人學校嚟講咧，家長咧普遍嘅期望唔會太高，係、我只係話合理嘅啫。
0: 咁、如果你見到呢啲，你會點樣去勸喻啲家長？
2: 唔係高期望係好嘅。如果以教育嘅理論嚟講，對學生有高期望，但如果你有高期望嘅時候咧，你有合理嘅配套，咁就可以做到高期望。但如果你冇合理嘅配套嘅話，你要反思究竟你個期望合唔合理啦。
1: 嗱，我見到呢個文章裏邊都有寫嘅，就係、家境同孩子嘅成績係咪成正比？咁、你得出咗咩结论嘅咧？其实
2: 就系话咧，如果一个家境比较富裕嘅话咧，佢通常咧就话身体健康啲嘅。
1: 哦，
2: 如果你家境比较贫穷嘅话咧，病痛多啲嘅。
1: 系
2: 点解咧？因为家境比较贫穷嗰啲人咧，就为咗想赚多啲钱咧，佢就会开 OT 啊，或者啲好粗劳嘅嘢，唔够休息时间。所以佢变咗身体系差嘅。嗱，以往我哋成日谂住贫穷嘅家庭咧，或者个人系咪挨得啊咁样？呢啲系错误嘅观念。佢挨得咧，就根本啲病啊潜伏喺度，咁样发出嚟嘅时候就弊啦。
1: 哦 ，OK， 呢个我都可以延伸说话，西哥咪穷咯，咪要做接嗰啲手真接啲手作仔咯，咪做到凌晨三四点咯，压力大噶，
2: 咁就会挨病咯，
1: 身体唔好噶，
2: 咁就会挨病咯。所以我就话家境越高嘅话咧，身体就越健康，就咁解。好啦，改变会点样咧？就话首先你自己做好先，就话你将你自己屋企执干净佢。
1: 呢个有理论，但你系点样掌握到呢个窍门嘅咧？
2: 嗱，我喺家訪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嗰啲嘅風水學，
0: 係，
1: 喂，同佢講，係聽下喎，
2: 我就話嗱，通常咧財神唔係財不入急門，
1: 係，
2: 如果呢個財神嚟到你門口咁多塵嘅話，佢唔會入嚟，
1: 係，
2: 就算佢真係入到嚟咧，見到你擺滿曬周圍啲嘢咧，佢坐都冇得坐，佢點會擺低啲錢俾你啊？
0: 咁啊係喎，係啊，
2: 咁所以話第一樣嘢，你個家居要清潔，第二要整齊，咁我話財神就會入嚟㗎啦。好啦，跟住咧我就再講啦，就話啲仔女咧就要固定嘅地方去做功課。咁如果你固定去做功课咧，嗰啲财神知道嘅话，就俾啲财位啊，或者俾啲智慧俾嗰个地方噶啦。咁个仔咧埋去嘅话，自然系吸收啲财气啦。我用呢个方法。
0: 咁你又有一课话阻止贫穷基因传给下一代。
2: 系系呢度咧，我就想讲讲啊。因为有啲家长咧就点咧，咁啊怕话老师话俾佢听啊，你嗰啲小朋友跟唔到，或者欠交功课，你可唔可以留意下佢？嗰啲家长咧好多借口去推嘅。我举三样嘢啊，就话我有提佢做功课噶，细佬哥话做完啦嘛，咁我好忙啊嘛，我点嘅时候检查佢啊，我信佢咯。嗱呢样嘢就个态度消极，即系话算数啦，咁样即系冇积极跟进。第二咧就话我有检查佢功课啊，但细佬哥成日写漏加课册，老师又唔复核加课册，咁即系话咧责任。 就喺人哋嗰度，唔系自己嗰度。咁跟住咧，第三样就话：你功课咁深，细佬哥又唔识做，我又唔识教，咁你想我点啫？咁即系话遇到困难就退缩啦，无能为力。
0: 嗯，
2: 哇！如果你咁嘅话咧，你个穷人基因咧就继续遗传落去。
0: 嗯，
2: 你阻止唔到，你应该积极面对，
0: 系
2: 做好啲。即系话咩咧？唔好态度消极，唔好推卸责任，同埋咧唔好话冇办法解决。
0: 系哇，符合晒我哋，我觉得你都得，我哋都系要正向吓。系咁啊 ，OK， 我哋转头翻嚟又再分享下你其他啲故事咧，同啲家长倾噶嘛。
2: OK， 好啊。再

0: 继续我得你都得，我哋呢个六课书嘅第五堂嘅第二节。嗱，先几个星期咧就讲过杀校篇啦，个人修身。上个星期就学生篇，今日讲嘅咧呢个系家长篇。头先都讲咗几篇嘅啲嘅吓内容，咁而家继续嘅都系同家长讲嘅，希望家长留心啲啊吓。
1: 嗯 ，OK， 咁我想分享一篇嘅个学习马王嘅精神。呢匹马王系咩咧？就精英大师。
0: 哦，好有名嘅。
1: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点解想讲呢匹马呢？因为呢匹马咧，佢个血统咧就好平凡嘅啫。
0: 嗯。
1: 但佢有个特色嘅就话咩咧？佢好肯接受训练，佢唔怕频密咁训练嘅。而每一次训练咗之后咧，个训练员咧都用佢最中意食嘅金笋去喂佢嘅。
0: 系。
1: 好啦，咁由于咧呢个精英大师好有灵性啊，佢为咗报答呢个训练员啊，对佢咁好咧，于是每一次出赛嘅时候咧，就自动咁样。抢喺前面跑嘅，
0: 嗯，
1: 同埋如果万一俾人过咗之后咧，佢会尽量过翻人哋嘅，即系永远唔会落后嘅，
0: 嗯，
1: 吓、啊，咁相分呢个古仔就话咧，我哋唔好介意自己咩出身，就话将相本无种，你唔好介意自己出身，你只要肯接受训练，肯挨。咁嘅话，你一定会有出头嘅。
0: 即系呢个精英大师，比如好似个人嘅成长啊。
1: 系啦系啦，咁、我希望咧，将来咧，我个学生咧能够成为咧系飞鱼王子啊，飞鱼公主啊，咁样咯。
0: 系、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吓，家长都要留意一下啦
1: 吓。仲有一篇咧，我好感动嘅就系咩咧？有一日有个学生咧走嚟同我讲，佢话佢喺便利店嗰度，因为学课嘅时候好痛饿。训练完之后好痛饿，所以喺嗰度咧就买咗个杯面食。
0: 嗯，
1: 但系点知咧买咗杯面食之后咧，有个顾客咧就喺度闹佢，就话：哼，你个乞衣学生，你个乞衣校长，净系识得诈穷，咁啊一路咁闹。咁啊闹完咗之后咧，翻到嚟咧个副校长咧就同我讲：
0: 嗯，
1: 咁啊讲咗咧，我第二日咧就喺个早会度讲翻林肯。美国总统呢个故仔，林肯就话咩咧？当时咧，佢去竞选嘅时候咧，有个议员咧就去专登系打击佢，就话咩咧？佢话林肯先生，响你演讲嘅时候咧，我希望你记住一样嘢，你系个鞋匠嘅仔嚟嘅啫，即系你出身系好低嘅。
0: 嗯，
1: 咁咧呢个林肯就话啦，佢话我好感谢你，令我谂起我个父亲，但佢教我咧做嘢要努力。尽力同埋竭尽全力，所以佢做嘅鞋咧系最快、最好同埋最耐用嘅，手艺咧无人能及。喺我心目之中咧，佢唔单止系个伟大嘅鞋匠，亦都系个伟大嘅父亲。啊，跟住咧，林肯继续讲咯，佢话我父亲系个鞋匠，而我咧亦都系个木匠，但系凭住不断嘅努力咧，我成为律师。我曾经竞选失败，但我冇灰心。尽力为人民服务，终于成为参议员。而家我承诺，我会竭尽全力成为美国最好嘅总统，为国人带来公平、公义、幸福同埋富裕嘅社会。讲到呢度咧，林肯咧就流下眼泪，而所有嘲笑咧都化为真诚嘅掌声。
0: 嗯，咁呢个真系好感动啦。
1: 系啦，我即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
2: 嗯、
1: 学下佢嘅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咁嘅话咧就会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啊，梁海洲，嗱，我听你讲咧，即系你点样同学生相处啦，同、家长相处，以至掌握机会啦，呢、个我完全明白啦。
1: 嗯、
2: 但系有时，譬如话成间学校，咁我亦都要啲老师帮手嘅，你又点样积极推动啲老师做同样嘅嘢咧？
1: 啊，好得意嘅，那个老师咧，我有个金句嘅，同老师讲话，你只有个谂法
2: 系。
1: 要钱就有钱，要人就有人，
2: 系啊。
1: 因为点解咧？我话即系我唔系落水落脚去教，但系咧我会支持你嘅创新嘅谂法同埋咧做法。但系如果你有新嘅做法嘅话咧，一定有资源嘅。资源咧就校长去谂，
2: 系。
1: 所以我有时好鼓励啲老师去创新设计啲嘢。
0: 嗯。
1: 嗱，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个老师佢同我讲过话，校长啊，那个作业咧。唔系好配对，唔系好啱学生，不如我唔爱作业啦，我出工作纸俾学生，咁问我好唔好？我好，你咪去做咯。你需要啲咩嘅支援，你话俾我听。 咁佢话设计工作之好繁忙嘅，佢需要有个助理啊，帮佢写啊，帮佢设计。我好，我嗰时学校有教育助理嘅，我叫佢帮手。啊，但系点知咧，有个课程发展主任咧就反对。
0: 嗯，
1: 嘅理由就话咩咧？佢话校长，如果你买咗部作业你唔用咧，家长会投诉嘅、哦。啊，即系你点解买咗唔用啊？吓、啊，你早啲唔买啦，咁样吓。
0: 嗯，系、哦。
1: 第二咧。如果你分區嚟到，話點解你唔用作業啊？用工作紙啊？因為嗱，作業咧佢可以查簿睇到啊嘛。但係嗰啲工作紙咧，俾咗學生之後咧，就嗰啲學生用完就唔知去咗邊度啦嘛。咁、
0: 嗯、
1: 啊、
0: 嗯，
1: 可能話我哋冇一個 evidence， 冇個根據喺度、
2: 哦
1: 啊、可能誒偷懶都未頂咁樣，有呢個顧慮。咁我就同嗰個課程發展長講，我話你放心，你唔需要擔心。如果那個分區嚟到係質疑嘅話咧，你話係校長嘅決定。
0: 嗯。
1: 我会承担责任，但系就我系希望嗰个同事继续去做，
2: 哦、
1: 之后又出工作纸吓，咁即系所以当时嚟讲咧，同事收到信息就话校长好想佢哋用啲创新嘅嘢去做嘅，
2: 嗯，
1: 所以当时嚟讲我哋搞好多新嘢嘅，
0: 嗯，哦、但系最后有冇人投诉啊？真系
1: 冇、
0: 啊，非常好啊！
1: 就算有人投诉都好啦，啲家长咧会同我去解围嘅，
0: 系
1: 好得意。
2: 讲到呢个位咧，我会相信啦。如果我有睇过呢段历史嘅香港观众啊，其实大概都明白啦。其实鲜鱼行系做一啲嘢嘅，
1: 嗯，
2: 你对学生啦，对家长。都系做一啲嘢，但系都毕竟一段日子啦。如果我哋要为香港，要为成个教育界出谋献策咧，可能仲需要多个篇章。不如我哋提纲挈领讲讲，你对于香港嘅教育界同埋成个香港，你觉得系咩重点系未来要掌握嘅咧？
1: 嗱，我觉得而家喺个教育咧，讲个课程内容咧，其实都跟得上即系先进国家噶啦吓，而且都办得几好。但系唯独是咧个大趋势咧，就话学生人数少，
2: 嗯，
1: 咁啊，有啲学校真系要淘汰嘅，
2: 系
1: 嗱，咁啊，嗰个理念就咩？我想就参考仲东南嗰啲富裕个省，帮助西北嘅省，
2: 一个个省去帮。
1: 咁如果香港可唔可以借镜咧？就话咩咧？一啲强势嘅学校、名校。帮一啲弱势个学校
2: 啊，好啊，呢、這个真系
1: 一个强大弱啊嘛，吓咁嘅话嗱，如果啲名校佢个教学好有方法嘅，所以叫名校啦吓，佢、可唔可以嗰啲老师借调一下去嗰啲弱势个学校去睇一个环境，可唔可以设计啲教学嘅内容，令到提升翻弱校嗰啲水平咧？由弱校老师又去阿强名校嗰度睇下，人哋点解可以成为名校咧？
2: 非常好，嗱。
1: 强大弱，即系差唔多个模式。好啦，第二咧就话咩咧？而家我觉得咧，嗰个教育发展系好快，
2: 系
1: 因为想当年我仲系做官员嘅时候咧，即系90年代咧，我经常带嗰啲老师、校长去参观香港嘅学校嘅。
0: 系，嗯，
2: 系。
1: 但
2: 系
1: 而家咧，我哋反而要参观人哋，
2: 系
1: 系调转，
2: 明白啦。
1: 咁啊，原因就话系咩咧？话佢系用好多资源去改造一啲。設備落伍嘅學校，如果改造得到就改造，改造唔到咧就重建。係，所以而家嗰啲學校咧校舍好靚，
2: 係呢個
1: 好標準。
2: 好，咁我哋就下星期翻嚟揾你，我哋再講下。
0: 都係講呢個，
2: 我哋就講下教育界香港嘅出路。
0: 好嘅，
2: 好嘅。
0: 咁唔該曬，下個禮拜再見，梁校長，拜拜。
1: 好，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紫玉钗第九回，现在开。

0: 嚟啦，嚟啦，小姐，小姐，你起身做乜嘢啊？
1: 唔使，扶我过去，帮我梳洗整理一下。
0: 小姐啊，你唔精神就唞多阵啦。大夫都再三吩咐过，要你静心唞下噶啦。
1: 够啦。

0: 件事啫，等我去揾表少咪得咯。
1: 你去，嗯、算啦。你每一次去完翻嚟，都总系话未有消息嘅。
0: 咁表少佢真系仲未打探到消息啊嘛。
1: 无论如何，我今日点都要去一趟，我要亲自听下表少点讲，我个心先至安乐嘅。
0: 咁你真系唔信浣纱嘅啫？
1: 浣纱，你跟咗我咁多年，唔通你对我点，我会唔知咩？我又点会话唔信你呢？我只系心急，我希望可以早日再会十郎啫。
0: 我知，我当然知道小姐嘅心事啦。
1: 表少话过帮我，佢就一定会尽力帮我揾到十郎嘅。但系咁耐啦，何以依然冇消息嘅呢？唔得，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先得嘅。
0: 我去都一样啫，小姐啊，你个病仲未好，连讲句说话都冇气力咁。如果仲出外边走动，我怕你支持唔住啊！你何必咁辛苦呢？
1: 我唔怕辛苦，我只要可以早日再见到十郎一面，得知佢心里边仍然有我嘅。咁，如今所受嘅苦，又算得系乜嘢呢？
0: 咁啦，小姐啊，你今日就俾我代你去一次啦。嗱，最多如果今日我仲未问到咩嘢翻嚟嘅，到时先再算啦，好冇？
1: 咁
0: 就咁啦，我而家即刻去揾表少，你安心喺度唞下，等我带消息翻嚟啦，吓。
1: 好。

0: 哎，管家，管家，
1: 哦，十一娘，是你呀？
0: 你点解一个人茫茫然咁喺街嗰处行嚟行去呀？吓，小姐呢？
1: 小姐啊，小姐喺屋企啊，佢
0: 点啊？好啲未啊？
1: 点会好啊？自从听咗嗰个薄幸郎嘅事之后，小姐就一直病到如今，仲未好过。
0: 我早就话要防十郎有此一着噶啦，你小姐又唔信，点知真系俾我不幸言中。
1: 最可怜嘅都仲系小姐啊，佢到如今仍然死心不息，对嗰个姓李嘅坚信不疑。方才仲要我去表少嗰度问下佢有冇打听到李益嘅下落啊。
0: 咁个崔相公点讲啊？系唔系已经知道十郎喺边处啊？吓，
1: 嗰个姓李嘅全心要遗弃小姐嘅，又点会俾我哋揾到佢啊？最弊嘅就系小姐仲等紧我翻去报消息嘅，我真系唔敢翻去啊！我唔知点同小姐讲啊。
0: 哦，所以你就情愿喺街个树荡嚟荡去咯？
1: 我唔知去边度好啊，但系我又唔想翻去住，我唔忍心再睇见小姐失望个样，一阵佢唔心息，又话要自己去揾表少啦。
0: 佢自己去又点啊？结果都系白行一趟嘅啫。
1: 咁咪系咯，佢身体又唔好，仲走嚟走去，何苦呢？但系小姐又，唉，我真系好想话俾小姐知，叫佢唔好再痴心妄想。佢嗰个十郎已经变咗，佢唔会再到圣业坊，唔会再理佢噶啦。但系我又怕小姐受唔住，大夫再三吩咐，小姐唔可以再受刺激噶啦。如果唔系，佢嘅病就只会加重。咁
0: 李小姐嗰个其实只系心病嚟啫，我都话啦，心病还需心药医。你想佢好，除非你帮佢揾到心药啦。
1: 咁就难啦，唔通我哋可以拉嗰个负心郎翻嚟同小姐重修旧？

0: 好咩？
1: 可以嘅当然好啦，就算唔可以，我哋都应该暂且氹住小玉先啊。
0: 氹住小姐先。
1: 嗯，虽然话明知挽救呢段感情都无望噶啦，我哋呢系唔应该再呃小玉嘅。唉，不过如今小玉有病在身，我哋又点忍心要佢病上加病啊？倒不如氹住佢先，等佢开心啲、精神啲，咁个病自然会好快好翻啦。
0: 但系可以氹得几耐啫？
1: 氹得几耐得几耐，闷得一日得一日啦，总好过睇住佢一直抱病在床啊嘛，你话系咪？
0: 咁又系。
1: 嗯，咁你翻到去识得点同小姐讲啦。
0: 嗯，好啦。

0: 小姐，
1: 哦，
0: 小姐，
1: 婉珊，你翻嚟啦？点啊？有冇揾到表嫂啊？有冇打听到咩消息啊？咁十郎佢，
0: 小姐啊，你唔好起身啦，瞓翻低啦。你啊，
1: 唔紧要嘅，我都想坐下。
0: 咁我扶你啊。
1: 婉珊，话我知啦，你揾到表嫂未啊？
0: 揾到啦。几啱啊！我一去到就碰到表嫂，原来佢正想嚟揾我哋，佢话有嘢要同你讲啊！你估下佢想同你讲啲乜嘢？
1: 唔通已经有十郎嘅下落，系唔系啊？
0: 差唔多啦。
1: 咁十郎如今身在何处？哥我知，我哋可以即刻去揾佢。
0: 唔系啊，小姐啊，我哋唔使去揾姑爷啦。
1: 点解啊？十郎佢
0: 姑爷佢就翻嚟噶啦，咁我哋就唔使两头走啦。表嫂仲话，请小姐唔好再胡思乱想，安心养病，一切嘅事等姑爷翻嚟长安，佢自然会亲自到圣业坊向小姐细说端详啊。
1: 表嫂嘅意思系话，十郎会亲自嚟圣业坊，
0: 咁当然系话姑爷啦。
1: 真嘅，咁表嫂点知十郎会翻嚟揾我？佢见过十郎咩？
0: 咁又唔系。不过表嫂查到姑爷已经去咗文昌，于是就托人去揾佢啦。
1: 嗰个人见到十郎，
0: 见到，仲请姑爷无论如何写几个字俾佢带翻嚟添啊！但姑爷就话一切等佢翻嚟之后咧，再当面讲明啊。
1: 咁都系嘅，喺信中可以写得几多嘢，又点及得佢亲自翻嚟讲咁清楚呢？所以你哋一直话十郎只字都冇一个翻嚟，其实都系怪错咗佢。
0: 是的，
1: 我早就说十郎不会是无情无义的人，更加不会将小玉抛诸脑后的。他要领取可能只是误传来的，就算是真的也一定内有苦衷的。尚书大人是他舅父，又有权有势，而且十郎又上有高堂，假如他娘亲决意要亲上加亲，十郎都难为无命的。你说啱不啱？
0: 啱，啱。
1: 不过无论点，但求得十郎回来跟我见一面，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的了。是啦，婉珊，
0: 吓，
1: 你快去替我预备金珠酒礼啦！今日我哋终于得到姑爷嘅荫信，而且就快可以同佢重聚，呢啲都系得菩萨保佑嘅啫。咁我哋曾经去过边度拜神，喺边度许过愿，都好应该逐处去还神答谢嘅。
0: 小姐啊，你使咩咁心急啫？不如等姑爷翻嚟之后，先至再去答谢神恩，咁都未迟啊！
1: 到时我一定会再去答谢菩萨保佑十郎平安翻嚟嘅。不过如今你去系答谢菩萨俾我得知十郎嘅音讯啊嘛，咁又点同呢？答谢神恩唔可以懒，唔可以悭噶。
0: 咁
1: 去啦，快啲去同我预备一
0: 小姐。
1: 你何以面有难色啊？唔通？哦，我知道啦。上次变卖咗嗰块玉如意，所得你嘅一万贯钱，跟住我四出托人 帮忙打听十郎嘅消息，又送礼又俾茶钱，已经用得七七八八啦。最近你又请大夫睇我，又要执药翻嚟，系唔系？连我几千贯都已经用清光啦，
0: 都所剩无几啦。
1: 咁，你攞个首饰盒过嚟，等我拣一件饰物。你攞去侯伯伯嗰度啦，
0: 又要变卖首饰啊？
1: 系咧，我都话咯，还神嘅嘢唔可以悭噶，你去啦，去啦，
0: 好啦，我去啦。侯老板，今次又要麻烦你啦。
2: 唉，婉莎，讲咩麻烦啊？你为咗照顾郡主，咪仲辛苦？唉，估唔到郡主竟然沦落到呢个地步。不过佢有冇谂过，如果一直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可以挨得几耐？绝对唔系长久之计嚟嘅噃。
0: 我哋都知道嘅，不过有咩办法呢？边个叫小姐有眼无珠，嫁咗一个无情无义嘅男人，指望佢翻嚟照顾小姐，大概都唔使想。偏偏小姐仲对佢死心塌地，话从此不作他人妇，抱琴只为十郎弹，歌亦都只为十郎唱。咁我哋唔靠变卖首饰，仲可以靠乜嘢？
2: 郡主真系傻啦。为一个咁嘅人手落去，唉，呢、這个利益简直就枉读诗书，亦都枉为李逵嘅指责。
0: 李逵，前朝嘅宰相，李益嘅叔父。
2: 冇错，佢系一等好官，可惜为奸官所害，被皇上一贬再贬，流晒在外十几年，难而翻身。但系佢始终坚守原则，不为权势威逼所动摇。只要利益向佢呢位叔父学习下，咁郡主就唔使咁可怜啦。
0: 无论佢弃旧恋新又好，为攀高门又好，为权势所逼又好，佢都系该死嘅啦。可恨嘅系，我哋想将佢闹个痛快嘅机会都冇。可怜小姐仲痴心妄想。要见佢一面，试问我去边度揾呢个负心郎翻嚟见佢？
2: 咁有时我都会入尚书府做啲买卖嘅。如果我打听到咩消息，或者知道你益几时翻嚟，我就即刻通知你哋啦。
0: 好啊，侯老板啊，如今请你帮我哋买咗呢对额先啦。照你睇，可以值几多啊？
2: 呢对额系上好嘅首饰，应该卖到好多银两嘅。不过咁，我恐怕唔容易揾到咁大嘅买家啫。
0: 咁点算啊？
2: 等我谂下先啊。有啦有啦。
0: 点啊？
2: 我谂起一个大买家，只要佢中意呢对额。就唔惊卖唔到好价钱。
0: 那个大买家系咩人嚟噶？
2: 就系延仙公主。

0: 公主，呢对鸭不但手工精细，而且色泽晶莹通透，戴喺公主手上就更加显得高贵啦。
1: 外界都好中意呢对鸭，你哋要嘅价钱亦都算好合理。不过
0: 唔知公主仲有咩唔合意呢？
1: 冇乜嘢，哀家只系觉得奇怪，呢对鸭嘅主人能够拥有咁上好嘅饰物，相信唔会系普通人家。
0: 嗯，
1: 点解忽然间要变卖呢对鸭呢？系咪有咩内情啊？
0: 唉，公主，讲起呢对鸭嘅主人，佢嘅环境就真系可怜啦。如果唔系山穷水尽，佢都唔会将心爱嘅饰物攞出嚟卖嘅。
1: 佢、哦、到底有咩困难？遇到咩变故呢？
0: 如果要讲就真系一言难尽咯。佢一生坎坷，本来佢都系名门之后嚟嘅。
1: 嗯，
0: 无奈命运弄人，无缘安享呢啲好日子。最可怜嘅就系佢识错咗一个始乱终弃嘅薄幸人。
1: 哦，
0: 偏偏佢又痴心一片，搞到抱病在床，唯有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啦。
1: 哦，原来系咁。
0: 啊，
1: 自古总系有咁多痴情女子，又偏偏要佢哋遇到薄幸人，真系可怜。哀家都好同情佢嘅遭遇。好啦，哀家就买咗呢对鸭，等佢换到银两，暂救佢一时之需啦。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1: 唔使多谢，可惜哀家唔可以遇到嗰个负心人。如果唔系，哀家一定好好咁教训佢，惩戒佢，替呢朵薄命花出翻啖气。
0: 侯景仙喺呢度代薄命人叩谢公主，不过呢啲事又点敢劳烦公主呢？
1: 哀家都系女人，如果可以嘅，好应该替被欺凌嘅女子抱不平嘅。
0: 系系系，公主正义做人嘅心肠真系可钦可敬。
1: 如果日后佢仲有咩困难需要帮忙嘅，你就带佢嚟见哀家啦。哀家一定会尽力帮佢。
0: 多谢公主。

0: 表少，饮杯茶啦。
1: 唔该啊，婉莎。
0: 唔使，小姐就出嚟噶啦。系啊，一阵间讲嘢嗰阵，记得小心啲啊，千祈唔好俾小姐拆穿，你益翻嚟揾佢嘅事系假噶。
1: 我会噶啦，系咧。表嫂最近嘅病点啊？
0: 好咗好多啦。十一娘讲得啱，心病还需心药医。自从听见我话李益会亲自翻嚟同佢解释一切，小姐就成个都精神晒，面色都好咗咁，仲时时见佢面露笑容添。
1: 咁就好啦。不过总有一日佢、
0: 小姐出嚟啦。表嫂，
1: 表嫂，表嫂，要你出嚟真系唔好意思啦。表嫂，你坐啊。
2: 得啦，你哋仲系当我有病咁嘅，我冇事噶啦。表嫂，你都坐啦。
1: 好好。睇起嚟，表嫂嘅精神真系好咗好多噃。
2: 我一定要在这段期间尽量养好身体的。如果不是，十郎回来之时见到我满面病容，他会担心的。那就不好了，是不
1: 是？是的。那你安心唞多些啦，不要想那么多东西啦。
2: 我会的啦。是啦，表嫂。你的近况怎样？多不多人找你写信啊？
1: 都是差不多啦。好彩那天就会多一两个客，如果不好彩的就一个都没有了。所以
2: 表嫂，你都是不要想那么多了。你留在长安是为了要等下一次科举之期再次赴考的，咁你就应该专心攻读啦。至于生计，总之有我哋喺度，你就不必担心。
1: 咁唔得嘅，咁耐以来，表嫂你已经帮咗我好多啦。其实我已经唔知点感激你好，又点可以一直咁负累你呢？所以我考虑过噶啦。我想唔再住客栈。
2: 哦，你想悭翻啲栈租？
1: 咁总比时时要拖欠好啊！结果我又系要麻烦你同我清还。咁
2: 表少，我哋系自己人，你又何必同我客气呢？
1: 唔系客气，我只系照实讲啫。我哋大家嘅环境系点，大家都好清楚。所谓长贫难顾，这一点我都好明白。况且我要留在长安不是三几日的事，如果一直住在客栈的也都实在有点不方便。
2: 那不如帮你找间屋呢？
1: 表嫂不必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说，我已经找到一块地方可以俾我暂时栖身。
2: 哦，系咩地方啊？
1: 系慈恩寺。
2: 哦，
1: 我喺嗰度求神，终于嗰度嘅住持，佢本住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答应行个方便，借个厢房出嚟俾我暂时栖身。
2: 哦，咁都好嘅，嗰度系清净地。可以俾你好好咁温习诗书，不过你日后仍然要时时翻嚟坐下，有咩事一定要话俾我哋知噃。
1: 好，我一定会嘅。
2: 咁啦，你今晚就喺度食餐饭先走啦。婉莎，
0: 吓，
2: 你去预备下。
0: 系，小姐。

紫玉钗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紫玉钗第十回，现在开始。

0: 小姐，原来你喺度啊？做咩一早起身就行咗出嚟啫？
1: 你紧张咩呢？
0: 我又冇事。虽然你最近嘅身体好咗好多，但系都要小心啲噶嘛。
1: 得啦，姑爷就翻嚟啦。唔通我仲会唔爱惜自己咩？啊，婉莎，讲起嚟，我哋都要预备下先得啦。
0: 哦，预备？
1: 嗯，
0: 预备乜嘢啊？
1: 我哋要马上刻意打扫下呢度啦。等你姑爷一翻到嚟，见到处处都光光鲜鲜、窗明几净，咁佢先至会坐得舒服噶嘛。仲有啊，我要做过几套新衫，买翻啲脂粉，打扮得自己好好咁，等十郎翻嚟。
0: 小姐，
1: 婉莎，你唔好笑我紧张啊！你姑爷离开咁耐，终于都等到佢翻嚟啦。咁梗系要样样整得妥妥当当，等佢开心下噶嘛。况且女为悦己者容，我哋仲系久别重逢添。咁我为佢打扮下都好应该噶，啱唔啱？
0: 啱，啱。不过都唔使咁快啫。
1: 唔快噶啦。姑爷同嗰个人讲咗，话就翻嚟噶啦嘛，咁即系话可以系今日，可以过两日，总之随时随地，姑爷都会突然咁样嚟到门口嘅。咁我哋唔提早预备好又点得呢？况且新年就到啦，就算唔为十郎，我哋都要打点下啦。
0: 咁又系，
1: 打扫好呢度，我哋就去买定啲过年要用嘅嘢啦。婉莎，
0: 啊，
1: 你估姑爷会唔会赶到翻嚟同我哋一齐过年啊？嗱，
0: 希望佢会啦。
1: 如果十郎可以赶到翻嚟食团年饭就好啦。到时我哋就请埋表少嚟。等佢哋两表兄弟可以好好咁饮翻杯，大家开心一下。
0: 哦，就算姑爷未翻到长安，我哋都可以请表少嚟噶，热闹啲啊嘛。
1: 好，你都讲得啱嘅。每逢佳节倍思亲，表少自己一个人喺慈恩寺嗰度，一定倍感孤清嘅。好。我哋一于请佢嚟食团年饭啦。啊，系啦，我哋买开过年嘅嘢，要预备一份俾表少啊。另外呢，要帮佢添置一两件寒衣先得啦。买好咗，你就马上送去慈恩寺俾佢啦。
0: 好啦。

0: 君不见今人交太薄，黄金用尽还疏索。
1: 啊，好诗，好诗啊！兄台，呢两句是你的大作啊？
0: 徐兄，你太过睇得起我啦！好似我呢啲咁嘅粗人，又点会有咁好文才啊？只不过偶然听到一个文人喺度念呢两句嘢，觉得几有意思，咁咪记低佢咯。系唔系好诗，就要等你哋啲读书人嚟欣赏啦。
1: 兄台，你都好有雅兴噃。
0: 都系一时之兴啫。其实啊，边个？边个？
2: 少少，系我啊。
1: 婉莎，你几时嚟咗噶？
2: 我啱啱嚟嘅啫。住持话你嚟咗后山呢一边，咁我咪过嚟揾你咯。点知就听到你呢位朋友念嗰两句诗，想起小姐嘅遭遇，同诗中之意相近，咁我咪替小姐感触起嚟咯。
1: 原来系咁。
2: 表少，唔好意思啊，我唔知道你同朋友一齐阻住你哋添。
1: 唔紧要，呢位兄台都系喺度寄居嘅，我哋只不过偶然倾下闲偈啫嘛，冇咩嘢特别嘢嘅。
0: 冇错啦，姑娘不必介意。啊，崔兄，既然你有客到访，咁就唔阻你啦。小弟过去嗰边行下，转头再揾你倾偈啦。请啊。
1: 好，请。
2: 表少啊，你呢位朋友睇嚟好似个合事咁啊。
1: 系啊，佢的确系一个合事。听佢讲，呢十几年来，佢一直四处闯荡江湖，凭住一把剑，都唔知管尽几许世间不平之事。有一日，我仲见到佢为咗帮一个百姓而得罪官差添。后来嗰个人想问佢嘅姓名同埋住址，希望他日可以逃步，佢都唔肯讲。其实我都未知佢姓甚名谁嘅。佢话佢系个浪迹天涯嘅人，无需留下姓名，叫佢一声黄三客就得啦。
2: 如果有一个好心人都嚟帮下小姐抱打不平，去教训下嗰个负心人就好啦。
1: 其实十郎是不是对表嫂已经寡情父爱都还未知的，如果他是被逼的，那就
2: 讲来讲去你都还是帮助他。王小姐对你这么好，就来过年了，小姐都挂住要请你去吃团年饭，买定过年要用的东西给你，又送寒衣你。嗱，你看看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小姐叫我带来给你的，而你就竟然
1: 满沙，你唔好嬲住，我唔系帮住十郎啊，只不过我觉得呢件事应该等十郎翻嚟，向佢问过清楚，先知道是否内有别情呢？
2: 等佢翻嚟，你已经打听到佢几时翻嚟啦咩？
1: 仲未，尚书府嗰边依然一啲消息都冇。
2: 哈，卢家嘅人。冇理由会唔知李益嘅归期噶，亦都冇理由到如今依然毫无动静。又话春天嘅时候，李益就翻嚟迎娶卢家小姐嘅。
1: 呢层我都唔明白。照计卢家办喜事，一定会大肆铺张，街头巷尾一定有人讲嘅。但系我每日故意去嗰边走动，都听唔到任何嘅消息。唔通佢哋嘅婚事有变？
2: 我唔理佢哋嘅婚事，我只系希望李益尽快翻嚟。如果唔系，我真系担心小姐佢。
1: 啊，表嫂佢冇事啊嘛？
2: 如今就未有事，但系迟下就难保啦。都系我唔好，我唔应该呃小姐嘅，我唔应该。
1: 满沙，你唔好喊啦，有咩事？讲出嚟睇我可唔可以帮到你？
2: 表少，你真系要帮下小姐，你真系要帮下佢啊！
1: 当然啦，表嫂对我恩深义厚， 咁无论系咩事，尹明哲当竭尽所能为表嫂效劳嘅。你想我点做啊？
2: 如今小姐日日都喺度盼望，一早就起身打扮一番，跟住就企喺门外。佢话要等十郎翻嚟啊，但系佢嗰个十郎根本就唔会翻嚟见佢。于是，我每朝早都睇住小姐开开心心咁出门外等，每一晚又睇住佢冇晒心机咁翻入房叹气。我真系替佢难过，而且再咁样落去，小姐一定会知道我哋呃佢嘅。到时佢会病得更加重噶啦。
1: 咁的确系令人忧虑。
2: 所以啫，表少，如果你一知道利益翻嚟长安嘅，咁唔理佢想唔想，肯抑或唔肯，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拉李益嚟见小姐面啊！
1: 好，婉莎，就算你唔讲，我本来都打算咁做嘅咧。如果十郎对表嫂仲系有情有义嘅，佢自当会翻嚟见表嫂嘅。但系如果佢唔肯，就系佢唔啱，我亦都唔会容许佢做个薄幸人。无论如何，我都会带十郎翻嚟见表嫂嘅。
2: 系咁就最好啦。表少，咁样要靠晒你啦。
1: 好，我会尽力而为。

0: 咦，崔兄，
1: 啊，
0: 你的房客已经走了啦。
1: 系啊，兄台，方才真系唔好意思。
0: 哦，千祈唔好咁讲，我唔好意思就真。估唔到方才不过一时之兴，随口念咗两句诗，竟然触动起嗰位姑娘嘅伤心事，令佢悲极而泣。啊，嗰位姑娘系你贵亲啊？
1: 哦，佢系我表嫂家中嘅丫鬟。
0: 哦，
1: 佢喊亦都系为咗表嫂而喊。
0: 哦，
1: 因为方才嗰两句诗中意，正系切合表嫂近来嘅境遇，所以佢就感触起嚟啫。
0: 嗯，君不见今人交太薄，黄金用尽还疏索。咁你表嫂系失去钱财，抑或系有人伤咗佢嘅心呢？
1: 两样都系。
0: 吓、啊，
1: 自从我表弟还乡省亲之后，唔单止冇再见到佢嘅踪迹，而且一直渺无音讯，累到表嫂朝思暮想，牵肠挂肚，四处求神拜佛，占卜问卦，生计又无依，只有靠点卖饰物嚟到过日。虽然系咁，表嫂仍然不忘照顾我呢个落拓之人，令到佢百上加斤。
0: 嗯，
1: 本来钱财散尽都唔紧要，假如我表弟早日翻嚟，我表嫂自然有所依靠。
0: 系啊，
1: 点知最近竟然听闻我表弟要另选高门成亲在即，害到表嫂不堪自极，抱病在床。
0: 哼，咁都得嘅？咁你表弟姓甚名谁啊？
1: 佢就系陇西才子李益。
0: 哼，好一个陇西才子，好一个读书人，认真混账。哼，如果俾我遇上佢，我就一箭送佢西天。
1: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啊？一个寡情薄幸嘅人死不足惜啊，你仲帮住佢？
1: 我唔系，只不过你呢一剑可能会取去两条性命噶。
0: 哦，两条性命？除咗李益之外，仲有边个啊？
1: 兄台，我都讲过啦，表嫂对表弟仍然痴心一片嘅。假如佢知道表弟因佢而死，佢亦都一定会伤心欲绝，到时只怕真系会令到佢一病不起噶。
0: 咁都系，但系唔通就咁放过你嗰个寡情嘅表弟？
1: 其实我总系觉得表弟只系被强权所逼，佢个心依然喺表嫂嗰度。
0: 咁你有冇凭证啊？
1: 咁又冇。所以但愿表弟早日返嚟长安，大家见到面自不然就可以向佢问个明白。如果佢真係全心辜负表嫂嘅，我都唔会原谅佢。
0: 好，咁就一言为定。嗱，如果佢係被强权所逼嘅，我就救佢出嚟。但係如果佢真係个负心人，就唔好怪我对佢唔客气。无论如何，我都会将佢带去你表嫂面前，要佢负荆请罪的。
1: 咁、就好啦，允明先在此谢过兄台。
0: 崔兄，不必言谢，我只不过系代薄命女子抱不平啫。系啦，你嘅表弟到底几时先至返抵长安呢？
1: 如果我知道就好啦。
0: 哦，
1: 可惜根本打听唔到佢嘅归期。更加唔知道十郎而家系点添。

0: 阿少爷啊，叫老奴入嚟有咩吩咐啊？
1: 福伯啊，呢封信麻烦你帮我搵个人带去长安啊。
0: 系少爷，呢封信又系写俾嗰位霍姑娘噶。
1: 系，希望呢一次会有佢嘅回音。唉，自从我离开咗长安，就一直得唔到少一个音信。记得当日临别嘅时候，佢仲应承同我互通音信嘅。过咗咁耐啦，都冇收过佢一个字。
0: 或者霍姑娘揾唔到人带信嚟啦，
1: 揾唔到人嚟文昌都不足为奇。咁洛阳呢？相信点都会有人去洛阳经商噶。但系我喺洛阳之时，一样收唔到少一纸半语噃。再讲啦。如果有心要找人帮忙的，一定有法子的。何以小玉竟然音信全无呢？真是令人费解。
0: 少爷啊，那位霍姑娘会不会已经
1: 福伯啊，你想讲什么？你以为小玉已经会怎样？
0: 讲不定他已经将少爷抛诸脑后，另觅新人。
1: 不会的，佢唔会咁嘅。我相信小玉绝对唔系水性杨花、朝秦暮楚嘅女人。况且小玉为咗我甘愿洗尽铅华，一心一意留喺我身边，对我嘘寒问暖，事事体贴入微，又点会喺我离开之后就将呢段情分化为烟消云散
0: 呢？老奴只不过系咁猜测啫，唔一定系咁嘅。不过霍姑娘一直冇音信俾你，咁系真系奇啲噃。
1: 希望小玉冇事就好啦，真系担心。
0: 少爷啊，你又要打理咁多事务，千万唔好再为呢件事伤神啊，身子紧要啊。
1: 我除咗忧心，仲可以做啲乜嘢啊？我又唔可以翻去长安。又不知道小玉的娘亲的病已经好翻未？如果不是，就要派人去接他们来的。
0: 少爷，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这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的。你做得好的，舅老爷说过会帮你请求调回去长安的。到时你就可以见到霍姑娘咯。
1: 舅老爷，你以为佢帮我咩？佢唔会嘅，除非
0: 咩啊？
1: 算啦，求舅父，我不如求天，求上天赐我早日翻长安就好啦。
0: 少爷啊，你
1: 唔好再讲啦，你都系快啲帮我揾人带呢封信去长安吧啦。讲唔定今次真系小玉嘅回音咧，咁就唔使再伤神啦。
0: 好啦好啦。咁老奴出去先啦，唉，少爷，你想有霍姑娘嘅回音，你唔使再想啦。呢封信根本就唔会有人帮你带去长安嘅。不过你亦唔好怪我啊。是老夫人吩咐我要我烧晒你写去长安的信的。我只是奉命行事的啫。

0: 夫人，今次不妙，真系不妙。唉，真系人算不如天算。
1: 老爷，咩事啊？
0: 君如佢就快翻嚟长安啦。
1: 君如要翻嚟长安？
0: 嗯。
1: 佢可以行得开咩？
0: 唉，佢系奉旨翻嚟嘅，当然行得开啦。
1: 点解啊？皇上为咩事要将君如调翻嚟长安啫？佢喺文昌嘅官位呢？
0: 唉，夫人，你听我讲啊，今次君如唔系调翻嚟长安，只系奉旨翻嚟赴宴噶。
1: 吓，咩人嘅宴会咁巴闭啊？连外放嘅官员都要赶翻嚟？
0: 哼，咁当然系皇上啦。今年皇上要过个热闹嘅新年，决定分批宴请朝中文武百官，亦希望借此亲自见一下各官员。于是君如咪可以奉旨而回咯。
1: 哦，咁佢都系翻嚟赴宴啫，我谂唔会喺长安逗留好耐嘅，咁就唔紧要啦。
0: 夫人，你咁讲就差啦。就算君如只系翻嚟一日，如果佢要见霍小玉嘅，一样可以噶嘛。
1: 唔怕，我哋到时呢一于寸步不离咁跟住君如，唔俾机会去见嗰个女人咁咪得咯。
0: 嗯，总之君如一翻到长安，点都有啲唔妥啦。尤其是霍小玉仍然守身以待，如果俾君如知道咗，佢仲会娶我哋平儿咩？
1: 咁点算啊？平儿话过非君如不嫁噶、哦，
0: 所以老夫先头痛。一来如果我哋斗唔赢嗰个女人，君如翻翻去佢身边嘅，咁平儿一定会好唔开心噶。二来咁样我哋亦实在太过冇面噶嘛。
1: 咁啊系啦，失威俾一个咁嘅女子、哦。真系太丢架啦！
0: 咁咪就系咯，
1: 系啦，老爷啊，
0: 嗯，
1: 你点知嗰个霍小玉依然守身相待啊？
0: 唉，夫人，我都同你讲过噶啦，君如嗰个表亲啊，到而家佢仍然时不时都走嚟我哋尚书府门口打听君如嘅下落，咁显然系霍小玉对君如啊仍然未死心噶嘛。
1: 唉，呢个女人真系麻烦嘅。一心以为佢同君如音信隔绝，就会死心噶啦。
0: 咁咪就系咯。
1: 点知佢，唉，
0: 呢层连老虎都谂唔到嘅。
1: 老爷啊，
0: 嗯，
1: 如今我哋点样对付呢个女人好呢？君如就快翻嚟噶咯。
0: 系，相信君如已经接到圣旨，随时都会起程翻嚟嘅。
1: 嗯，既然时日咁紧迫啦。老爷，你真要尽快谂个对策先得啦。我哋万万不能俾君如同嗰霍小玉重修旧好噶。
0: 咁咪就系咯。不过啊，除非霍小玉已经改嫁，又或者佢肯自动离开君如啦。
1: 唉，老爷，你头先都识得讲啦。嗰霍小玉得唔到君如嘅音信，都尚且坚守不移咯。何况如今君如就翻嚟添，佢系点肯离开君如，忽然间改嫁？
0: 佢唔肯。
1: 嗯。
0: 嗯，咁。
1: 照计，我哋上一次故意放消息出去，话君如就快同平儿成亲啦。咁、那个霍小玉仲等咩呢？
0: 等乜嘢？咁梗系等君如翻嚟，问清楚先就肯死心啦。啊，又或者？崔允明怕佢伤心，根本就冇将呢件事讲俾佢知。
1: 哼，如果系咁咧，我哋真系白费心机咯，仲以为可以利用下呢个崔允明添。唉，点知又会咁嘅？
0: 啊，系啦系啦，崔允明，哼，呢、這个人仲可以利用下嘅、啊欸。我哋不妨再嚟一次。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5台，
1: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曾月娥、林有荣、罗嘉玲、蔡影玉、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崔允明拜见尚书大人。
1: 哎，勉励，讲起上嚟，我哋都算得系一场亲戚，不必礼重。错，
0: 谢座。啊，未知今日尚书大人召允明到来，有何赐教呢？
1: 嗯，老夫知道你同君如唔只系表亲一场。

0: 尚书大人言下之意，莫非君如真系有乜嘢事？
1: 冇错，而且呢件事亦只有你可以帮佢，因为我哋都相信君如会听你嘅劝告。
0: 咁到底系乜嘢事啊？
1: 如今君如虽然已经高中，得到一官半职，不过亦只系一个小小嘅九品官。而君如个娘亲一直指望佢重振李家嘅家声，如果要有咁嘅一日，君如仍然要加倍努力，先至可以达成佢娘亲嘅心愿。
0: 呢一点，就算尹明唔讲，相信君如亦都会知道，不必尹明去劝佢啊。
1: 好，本来老夫都以为系咁嘅，可惜君如竟然恋上烟花之地，被一个清流女子所迷，不思上进，真系令老夫失望。
0: 哦，尚书大人所讲嘅嗰个清流女子系
1: 圣业坊嘅霍小玉
0: 啊。
1: 相信你亦清楚佢哋两个嘅事嘅。
0: 如果尚书大人讲嘅系霍小玉，咁恐怕尚书大人一定系对佢有所误会啦。虽然霍小玉系一个歌妓，但系佢都知书识礼，深明大义，绝对唔会阻碍君如求上进之心嘅。
1: 又唔系咁讲啦，事实还事实，老夫亦曾经同君如讲过呢件事，佢显然为咗呢个女人而不顾前程。
0: 有咁嘅事咩？
1: 君如系官宦之后，如今又系个九品官，若果同一个清流女子喺埋一齐，唔止有辱家姓，而且亦冇人尊敬佢，佢又点可以再喺官场上立足啊？但系君如不顾一切，竟然对霍小玉依然眷恋不舍，就知道佢对佢娘亲嘅心愿同自己嘅前程都置诸不离啦。
0: 咁尚书大人嘅意思，想尹明点做呢？
1: 我就系想你劝佢早日离开霍小玉，以佢今日嘅身份，好应该娶一个有体面嘅贵国千金先至啱。其实老夫亦十分赏识佢嘅才华，只要佢做咗老夫嘅女婿咯，老夫就自然会扶益佢，帮助佢平步青云。如果你都为君如嘅前程着想，等佢早日完成佢娘亲嘅心愿嘅，咁你就做个兵人，撮合君如同小女嘅婚事啦。
0: 果然如此。
1: 你想讲乜嘢？
0: 原来君如喺来年春天迎娶卢家小姐嘅事系假嘅，佢根本未应允呢件事。
1: 哼，笑话！婚姻大事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点到君如自己出主意？他娘亲已经同意了这头亲事，是等新年过后他自然会来长安等候办理喜事。老夫只是不想君如和我的女成亲之后又和霍小玉藕断丝连，所以才要你劝他啫。
0: 尚书大人今日召尹明到来，就只是为了这件事？
1: 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0: 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那恕尹明无能为力，告辞。
1: 等着，老夫还未讲完，你听完之后再作决定都未迟。
0: 无论尚书大人怎么讲，尹明都不会做这件事。
1: 你听埋先，老夫赠你黄金千两作为酬报，咁得啦啩？
0: 黄金千两，黄金千两就想收买尹明嘅人格嘅啦咩？尚书大人，尹明虽然系穷，亦不至于为五斗米而折腰，更加唔会将个义字忘记得一干二净。
1: 系，好骨气，好骨气啊！咁。老夫见你做个五品官又点啊？你苦读多年，一次又一次咁嚟赴考，都只系。

0: 咗求取一官半职啫。
1: 冇错，尹明苦读多年，确实系为咗求取功名，以圆心愿。不过求都要求得光明正大，要靠自己嘅真才实干，绝对唔会用损人利己嘅手段嘅。
0: 诶，咁啊，点算都系损人啊！
1: 教人抛弃糟糠之妻，断人结发之情，唔系损人系乜嘢？
0: 呸！你乱讲，乜嘢糟糠，咩结发情？佢哋只系冒昧苟合。
1: 佢哋虽然未有夫妻嘅名分，但系已经有夫妻之实呢。君如亦都早视佢为妻，许下诺言，将来会迎娶佢嘅。咁君如又岂可此乱中弃，背信忘义呢？
0: 哼，霍少咗佢就配做李家嘅媳妇咩？佢亦好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嗱，如果你系要帮佢嘅，就不如劝下佢唔好再妄想早日另觅夫家罢啦。
1: 除非君如亲口对尹明承认要离弃霍小玉，否则尹明绝对唔会拆散呢一对恩爱夫妻。
0: 崔尹明，你做人都系识时务啲好。你再讲一次，你到底帮唔帮老夫办呢件事？嗯，
1: 恕尹明不识时务，有负大人所托，告辞啦。
0: 好，人嚟。
2: 大人，有咩吩咐啊？
0: 哼，崔允明，你睇下佢哋手上个个都系手执棍棒，专系替老夫对付嗰啲不识抬举之人嘅。
1: 哼，尚书大人，你无需再喺度威吓啦，要打要杀，任由尊便。总之，允明唔会助纣为虐嘅。
0: 哼，打呢个人，要将佢乱棍打死。然后抌出荒野之地，任由飞鸟啄食。
3: 系系系。

0: 换衫。
1: 小姐，你醒啦、嗯！
2: 方才我发咗个梦、
1: 哦、
2: 我梦见嗰个黄衫客带住你姑爷翻嚟同我哋团聚啫。
1: 哦，系。
2: 呢、這个梦真系一个好预兆啦，系咪？
1: 嗯，
2: 相信十郎嘅归期都不远啦。
1: 小姐，嗯、你听见我话表嫂识咗一个黄衫客，而佢又系专替人抱打不平嘅，所以你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啫。
2: 嗯，或者系啦。你姑爷又话就快翻嚟，但系咁多日啦。我每日由朝望到晚，始终都未见到十郎嘅踪影嘅。
1: 小姐，你唔使心急嘅、或者姑爷要等过咗年先至翻嚟咧。
2: 哦，咁表嫂有冇讲清楚姑爷几时翻嚟啊？
1: 表嫂佢，边个拍门拍得咁急咧？
2: 莫非系十郎翻嚟？等我开门，
1: 小姐，等我开啦。你啱啱瞓醒，不如梳洗一下，稍作打扮先出去啦。
2: 哎呀，系噃，系啊，我又点可以咁样嘅 样出去见十郎嘅呢？换衫，咁你快啲去开门先啦。
1: 系，小姐，嚟啦，嚟啦，边个啊？
3: 表嫂，
1: 你做咩？小姐，小姐，表嫂晕咗啊！你快啲出嚟啦！表嫂，你醒下啦！表嫂，表嫂，
4: 咩事啊？
1: 小姐，表嫂佢晕咗啊！
2: 哎呀，
1: 你睇下，
2: 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嘅？
1: 我都唔知啊！我一开门就见到表嫂想跌咁，跟住佢就晕咗啦。唔通佢有病？
2: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扶表嫂入去先啦。
1: 哦，系。
2: 你换衫，放表嫂喺呢张椅度啊！
1: 哦。小姐，如今我哋点算啊？
2: 我哋又唔知点样救翻醒表嫂添噶，不如请个大夫翻嚟啦。
1: 好啊，奴婢即刻去。
2: 表嫂，表嫂，
3: 哦，
2: 你醒啦，
1: 表嫂，你醒啦，
2: 你点解忽然间会晕倒噶？你见点啊？
3: 表嫂，亲。但我仲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话俾你知，无论发生乜嘢事，你都要等十郎翻嚟啊！佢对你并未忘情，佢一定会翻嚟噶。等佢，你要等佢。
2: 放心啦，表嫂，小玉从来都冇怀疑过十郎嘅，而一定会坚守落去，等十郎翻嚟。
3: 咁就，
1: 表嫂，
2: 你点啊？吓先，你唔好讲咁多嘢啦，表嫂，你唞下先。换衫
1: 吓，
2: 快啲请大夫啦，
1: 去
2: 啦。
3: 冇用啊，我唔得噶啦。
2: 表嫂。你到底有咩事？表嫂，你讲啦，表嫂，点解你会咁？
3: 我俾人打成咁，好在我晕咗，佢哋当我已经身亡，抌咗我，咁我先至可以走翻嚟。
2: 咁系咩人打你嘅？你讲啦，系边个打你嘅？
1: 表嫂，

0: 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咯。
1: 咁咪就系咯，点估到崔相公忽然间就发生啲咁嘅不幸啊！话死就死，
2: 可怜表少佢一生苦读，希望考得功名，但系如今心愿都未完，就已经身故啦，仲要吓死他乡添啊！
0: 好彩喺呢度仲有你哋，如果唔系，就真系连后事都冇人帮佢打理啦。
1: 咁你又冇讲错啊！我信得过小玉，无论几艰难，就算自己冇饭开啊，都一定负责执掌崔相公嘅。
2: 我哋真系就嚟冇饭开噶啦。
0: 本沙，郡主叫我嚟，唔通就系想变卖饰物嚟筹措殓葬费
2: 啊？系啊，有咩办法啦？我哋本来都自顾不下啦。如今仲发生啲咁嘅事，真系祸不单行。其实小姐嘅饰物已经变无可变，卖无可卖嘅啦。
1: 咁你小姐点打算啊？
2: 小姐佢一阵间出嚟嘅时候，你哋就知噶啦。讲嚟讲去，都系你一个衰人害佢嘅。如果佢早日翻嚟，又或者顾下小姐嘅。咁小姐就唔使咁惨啦，
3: 婉生。
0: 郡主出嚟啦，
3: 婉生，呢个时候仲讲呢啲嘢做咩呢？
2: 小姐，
0: 侯景先参见郡主。
3: 得啦得啦，侯伯伯，小玉就已经咁灰色鼻，你不必礼重。今日请你到来。实在有事要烦你帮忙的。
0: 哦，唔紧要，侯景先一定尽力而为嘅，请郡主吩咐啦。
3: 侯伯伯，相信你都清楚我哋如今嘅环境嘅，小玉身边嘅银两已经所余无几，一时间又点攞到一笔殓葬费出嚟呢？所以。想请侯伯伯你帮忙，帮我变卖咗呢一支钗。
1: 小玉，你要变卖呢支紫玉钗啊？哎呀，小玉，呢支钗系你哋唯一嘅家传之物嚟，你娘亲就系最珍惜、最紧张呢支钗噶啦，即使系最辛苦、最困难嗰阵，都唔肯将佢变卖。佢亦再三叮嘱，要你好好留住呢支钗嘅，你唔记得咗啦咩？
3: 小玉冇忘记娘亲嘅叮嘱，况且呢支钗仲系我同十郎嘅定情之物，若非逼不得已，小玉都唔会舍得变买紫玉钗。但系。如今表少嘅后事，我唔可以唔理，咁只得忍痛将紫玉钗攞出嚟，暂且应急啦。
1: 咁冇晒其他饰物啦咩？
2: 冇啦，只系整得呢一支紫玉钗啫。
1: 咁、小玉，咁你以后点算啊？
3: 我。过一日算一日啦，况且十郎都就快翻嚟啦，咁到时有佢替小玉出旨意，咁就咩事都冇啦。
1: 系嘅，咁但愿十郎早日翻嚟啦。
3: 婉生，你唔好喊啦，十一娘识得人多。你就跟佢出去睇下点样打点表少嘅后事啦。
2: 系小姐，
3: 侯伯伯，呢支钗就交俾你，希望你帮下我啦。
0: 郡主请放心，我会尽快物色个买主噶啦。
3: 咁有。

0: 夫人，你话如今点算好？
1: 我都冇晒主意啦，估唔到呢件事咁难搞嘅，
0: 系啦，
1: 真系烦啊！
0: 诶，
2: 爹，娘亲，咩事咁心烦啊？
0: 平儿，
1: 嚟啊嚟啊嚟，过嚟坐低先讲俾你知啦。
2: 系，
0: 过嚟坐低啦。唉，乖女，讲来讲去咪就为咗你咯。
2: 系女儿嘅事。
0: 系。
2: 咩事啊？
1: 系咁嘅，你阿爹打听到君如喺呢一两日之内咧就会翻嚟长安噶啦，偏偏个霍小玉对你表哥仍然未死心，万一君如翻到嚟去揾佢嘅，佢哋一定会重修旧好，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废？嗱，平儿，讲真句啦，你系咪真系咁中意你表哥，非君如不嫁？
2: 就算女儿唔嫁表哥，亦都唔可以俾霍小玉得到表哥嘅。我系堂堂嘅上司千金，点可以俾呢个清流女子叻过我嘅？
0: 冇错啦，冇错啦。况且我哋做咗咁多功夫，到今日先至话放手，点下得呢啖气啊？就算平儿肯啊，老夫都唔会肯噶。
1: 咁我都唔想。但如今有咩办法呢？一心以为利有嗰个崔允明就可以叫佢劝服君如或者霍小玉嘅。唉，点知你？
0: 唉，好啦好啦，唔好再提佢啦。人都死咗啦，仲提嚟做乜啦？老夫唔信冇咗佢就冇办法嘅。
2: 阿爹啊，既然我哋已经知道表哥嘅归期，咁可以预先派人去截住佢噶。总之表哥一踏入长安，我哋就接佢翻嚟尚书府。咁到时，表哥就唔可以去揾霍小玉啦。
0: 啊，系噶，呢个办法都算可行。咁都算得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
2: 阿爹啊，咁你认为呢个系咪最好嘅办法啊？
0: 呢个只系权宜之计啫，只可以应付住一次嘅咋，第二次就冇用噶啦。嗱，以后咧，平儿，你运得佢一时，亦唔运得佢一世。佢一日对霍小玉未死心，你同佢嘅婚姻都系难以成事嘅。唉，唔通你就咁样一直等落去咩？唔得噶嘛！
2: 婚姻大事应由父母作主，表哥系个读书人，而且一向都咁孝顺姑妈嘅。如果姑妈一定要佢娶我，表哥点敢违抗辞命啊？
1: 或者佢真系唔敢。不过你阿爹担心，如果君如勉强娶你翻去，只怕日后佢会为难你咋。
2: 佢敢？如果佢虾我，我就讲俾姑妈听，等姑妈教训佢。再唔得嘅，我仲有阿爹作为我嘅后盾啊嘛。表哥虾我，就即系等于得罪阿爹啫。唔通佢唔怕阿爹治佢罪咩？阿爹啊，你认为女儿讲得啱唔啱啊？
0: 啱啱啱嘅。
1: 嗱，老爷，如果你都话啱嘅，就无谓再拖延啦。不如趁君如翻嚟，我哋尽快接大姑奶翻嚟长安，商量下呢头亲事吧啦。
0: 好。日月双管齐下。
1: 平儿啊，娘亲再提下你啊，你嗰个姑妈咧根本就想亲上加亲，咁当然易商量啦。但系你表哥方面就要落啲功夫去捉住佢心先得噶啦。
2: 女儿知道噶啦。
0: 其实咧，如果可以令到君如同霍小玉自己死心，自己分开，咁先至系相存之策嘅。
1: 唉。我哋都知道咁系最好，不过要令到佢哋自己死心，唉，谈何容易啊！根本就无从入手。嗱，好似上次咁啊，我哋故意传出君如就快迎娶平儿嘅消息，但系霍小玉依然唔死心、啊。
0: 系，咁做得就得嘅，不过，唉，冇实实在在嘅事实俾佢睇到，佢当然唔肯死心啦。但系啊，假如我哋故意做一啲事出嚟，等佢以为君如娶咗平儿系真嘅，咁就唔到佢唔心息啦嘛。话唔定佢伤心起上嚟，马上离开长安，从此唔再见君如， 咁君如想揾佢又揾唔到，若果系咁咯，我哋就算得系可以安心咯。
1: 系噃，
2: 阿爹啊，你讲得啱啊，呢个办法好好，一于依计行事，睇下佢仲等唔等落去。
0: 嗯，好，好，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罗嘉玲、翟耀辉、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刘超文、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君如拜见舅父舅母大人。
1: 啊，君如，好，好啦，好啦，你终于翻嚟啦。诶，得啦，得啦，不必礼重。
2: 系咯，嚟啊，嚟嚟，坐低啦，嚟啊。
1: 哦，坐啦。
0: 哦。
1: 啊，自从洛阳一变，想唔到我哋又可以喺长安呢度重聚，真系开心。
2: 系咯。你一个人去到文昌咁远，其实我哋好挂住你嘅。
0: 咁唔怪得君如一踏入长安就被接翻嚟上书府啦，真系有劳两位费心。
1: 我都系自己人，况且你嚟到长安，亦总要有个落脚嘅地方嘅。
2: 冇错啦，你留喺长安嘅日子，咪住喺我哋呢度咯。
0: 咁未免太骚扰你哋啦。其实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了。
1: 君如，你不用再跟我客气，讲什么骚扰啊，这类东西不要说了，自己人嘛，你不是当我这里是自己家一样咯。在长安我就是你的至亲，你不在我这里住走去哪里住啊？
0: 我
2: 还有啊，你娘亲就嚟嘅啦，佢到长安之后就住喺我哋呢度，唔通你唔同佢老人家一齐住咩？
0: 娘亲佢真系要嚟长安？
1: 系啊，你唔记得咗啦咩？你娘亲话过好想嚟长安行下噶嘛？咁啱你又奉旨翻嚟长安，咁咪接埋你娘亲嚟同你团聚咯？你应该觉得高兴啊！
0: 系系嘅。多谢舅父大人悉心安排。
1: 唔使多谢，你就一于安心喺呢度住啊。
0: 君如唯有喺呢度骚扰下。
1: 好，
2: 哎呀，咁就好咯。娘亲，咩事咁高兴啊？
1: 平儿，你出嚟。
2: 平儿啊，你快啲过嚟睇下边个嚟咗。
0: 表妹有礼。
3: 原来表哥翻咗嚟啊！表哥有礼。
1: 嗱。平儿，难得表哥翻咗嚟，又喺呢度住，咁你就要代阿爹同娘亲好好地咁招呼住表哥先至好啦。
3: 女儿知道，表哥，你啱啱长途跋涉咁翻到嚟，一定好攰噶啦，不如入厢房休息先啦，然后等平儿带你四周围行下。
0: 啊，
2: 冇错啦，咁就啱啦。君如啊，入去唞下啦。
0: 系。咁君如先行告退啦。
1: 平儿，你带表哥入去啦。
3: 系啊，爹。表哥，请。
0: 有劳表妹，请。
2: 老爷，老爷。
1: 嗯。
2: 如今点算好啊？君如啊，翻咗嚟啦，我哋仲可唔可以对付嗰霍小玉啊？
1: 唔使心急，老夫自然有办法噶啦。嗱。如今最紧要就系睇住君如，千祈唔好俾佢自己周围去。
2: 得啦得啦，我同平儿会睇住佢噶啦。
1: 咁就得啦。至于霍小玉，老夫一定要令到佢对君如死心，睇住嚟啦。

0: 韦夏卿参见尚书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少府啊！哎，免礼免礼，请坐，请坐，
0: 谢座。
1: 嗯，少府，你几时翻嚟长安噶？
0: 哦，啱啱寻晚先至到步嘅，所以要延至今早先至可以过府前嚟拜揭大人。
1: 哦，有心有心啊！你啊真系有礼，
0: 应该嘅。而且闻说李益卿亦翻咗嚟长安，就住喺尚书府之中。我同李卿系多年好友，可惜外放之后就各奔前程，幸得今日大家一齐翻嚟长安，所以希望趁呢个机会同佢一聚啫。
1: 哦，啱啱嘅。不过君如啊，啱啱陪住佢冚母同表妹去咗参审。如果你嚟早一步咁就好啦。
0: 咁啱嘅。
1: 係喇。
0: 咁或者我先行去月和盏探望君如嘅表兄，然后我哋转头一齐再嚟拜见李兄。
1: 哦，乜少妇都识得崔允明嘅咩？
0: 係呀，我哋唔单止相识，而且去年仲一齐上京赴考，三个人仲喺月和盏住咗几个月添，所以都好熟嘅。
1: 哦，咁样，
0: 尚书大人，唔系有咩事啊嘛？
1: 冇咩事。不过，老爷，侯师傅已经嚟咗，正在外面等候啊。
2: 好，请佢入嚟。
3: 系，老爷。
0: 大人有客到访，下官不便逗留啦。下官先行告退。
1: 诶，不必不必，老夫只不过想同小女添置一啲饰物啫。而呢位侯师傅是专做呢啲买卖嘅，所以老夫请佢嚟是睇下佢有冇好介绍嘅啫。如果韦少府唔嫌烦嘅，可以在旁帮下眼啦。
0: 可以为尚书大人效劳是下官嘅荣幸，又点会嫌烦？
1: 咁就最好啦。
3: 老爷，侯师傅大到。
1: 嗯，
4: 侯景先叩见尚书大人。
1: 得啦得啦得啦，侯师傅
4: 啊，
1: 今日请你嚟是因为小女行将出港，需要同佢加添饰物，作为庄殓之用嘅。
0: 尚书大人，原来令千金行将出国咩？咁真系可喜可贺，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
0: 未知边一位咁幸运，能够成为尚书大人嘅东床呢？
1: 哦，呢、這个人你都识噶？
0: 哦。
1: 佢就係你嘅同窗好友，我嘅外甥，大名鼎鼎嘅陇西才子，金科嘅新贵人李益㗎嘛。
0: 乜李兄佢将要同令千金成亲咩？
1: 係，我相信你都一定戥佢高兴㗎。係
0: 係。
1: 侯师傅有冇带啲上好嘅饰物嚟呀？最紧要有支上头钗。
4: 有，通通都带咗嚟噶啦，请大人过目啦。
1: 好好，呢支钗，咩事啊？
0: 冇乜嘢。下官想话呢支钗好靓。
4: 系啊。呢支钗嘅手工玉色都系最上好嘅，用嚟上头就最适合噶啦。
0: 的确唔错。呢支钗系你自己手工啊，抑或系人家转让嘅呢？
4: 哦，系最近转让出嚟嘅，因为嗰家人有急需，所以就唯有忍痛割爱啦。
1: 系咩？咁物主系边一家人？
4: 系
1: 点啊？唔可以讲咩？
4: 系咁嘅，相信大人都明白噶啦。要变卖饰物，始终系一件丢假嘅事，所以嗰家人呢，就
1: 咁老夫都唔想买呢支钗啦。
4: 大人，点解啊？
1: 你唔讲清楚，呢支钗即系来历不明。万一嗰家人系唔干唔净嘅，我个女又点可以攞呢支钗作为上头之用啊？唔得，你唔想讲，老夫亦都唔勉强你。算啦，呢支钗你都系另觅买主吧啦。
4: 大人啊，好啦好啦， 呢支钗实在系霍家小玉家传之物嚟嘅，
1: 系霍小玉嘅。
4: 系霍小玉本来亦系名门之后，所以大人不必担心呢支钗来历不明，更加唔会令大人蒙羞或者惹麻烦嘅。
1: 嗯，得啦得啦，只要知道物主系边个咁就够啦。
4: 咁大人嘅意思啊，
1: 呢支钗咧确系几靓，好啦，就同你买咗佢。
4: 多谢大人。咁其余呢几件首饰呢？
1: 嗯，都几好，要晒佢啦。
4: 哦，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 我个未来女婿已经嚟咗长安，就住喺尚书府呢度嘅，亦即系话佢同小女好快就成亲噶啦。如果你仲有咩上好嘅首饰，就尽快攞嚟俾老夫睇下啦。
4: 好好好，我会噶啦。
1: 好，你而家就入去账房计数啦。阿星，
3: 老爷有咩吩咐啊？
1: 星，你带侯师傅入去账房。
3: 系，老爷。
4: 大人，小人告退啦。
3: 侯师傅，请。
4: 好，有劳有劳。
1: 啊！真系安乐晒，总算太平儿揾到啲咁好嘅首饰。韦少府，真系唔好意思冷落咗嚟添。
0: 哦，唔紧要，其实大人俾机会下官开眼界，可以欣赏到一啲咁靓嘅首饰就真。
1: 但系睇嚟，你似乎只系特别留意霍小玉嗰支紫玉钗啫噃。点解？
0: 系。刚才下官都讲过啦，因为下官觉得啲钗真系好靓，所以就望多两眼嘅啫。
1: 嗯，就系、是、为咗咁。
0: 嗯，
1: 亦或系其实你早就知道呢支钗系霍小玉噶。
0: 我、
1: 韦少府，关于君如同霍小玉嘅事，奴夫早已知道，你不必故作隐瞒啦、啊。况且。老夫只是想问你几时见过呢支钗咁啫，你直说无妨，无需顾忌啊。咁除非你心怀鬼胎，要做出一啲对唔住老夫嘅事啦。
0: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1: 好，咁你就照直讲。
0: 系，下官第一次见到呢支钗嘅时候，系喺去年嘅元宵节。当时下官同李兄、尹明兄三个人一齐游灯市，点知咁啱霍小玉不慎跌下紫钗，俾我哋执到。后来李兄亦因为呢支钗而同霍小玉结下情缘嘅。
1: 哦，咁讲法，呢支钗岂不是就系君如同霍小玉嘅定情之物？
0: 系，君如临去洛阳之前，仲再三要霍小玉为佢好好保存呢支钗。但系如今霍小玉竟然将紫钗典卖，相信佢一定有好大困难嘅。
1: 好好奇，真系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阿星，阿星，
3: 老爷仲有咩吩咐啊？
1: 阿星，你听住，等阵表少翻嚟之后。你就即刻吩咐你老婆带住呢支紫玉钗，假扮媒婆赶嚟呢度，就话霍小玉已经改嫁。为免引起丈夫嘅误会，故此急于将旧友嘅定情信物变卖。嗱，记住啊，万万不能讲错半句，系霍小玉嘅钗，佢已经改嫁。记住啊，
3: 奴才记住噶啦。
1: 好。咁你而家快啲去同你老婆讲。
3: 系，老爷。
1: 嗯，韦少府，刚才老夫咁做，你系唔系觉得好出奇？
0: 请恕下官愚昧，唔明大人嘅意图。
1: 其实好简单，虽然君如已经应承同小女成亲，不过如果可以令到君如对霍小玉死心。彻底忘记佢，咁先至系万全之策啊！啱唔啱？
0: 啱啱，大人真系英明。
1: 嗯， 你亦是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啊。
0: 过奖过奖，
1: 老夫都非常之欣赏你，日后一定会好好咁关照住你嘅。
0: 多谢大人。
1: 不过咁，假如你出言不慎而令到老夫好唔高兴，咁恐怕你如今头上戴住嘅呢顶乌纱帽都难以保得住喎。所以你日后讲说话最好就是小心啲。嗯，
0: 是下官谨记大人吩咐。
1: 嗯，咁就最好啦。是啦，相信君如都唔会咁快返到嚟。不如就。
0: 讲起上嚟已经骚扰咗大人好耐，下官都要告辞，或者第日先至登门拜访李卿。
1: 咁好啦好啦。

0: 老爷啊，
1: 嗯，
0: 阿星个老婆真系搞得掂噶啦。
1: 我已经教晒佢噶啦，你放心啦。
0: 咁，
2: 阿爹，娘亲啊，我请咗表哥出嚟啦。
1: 唔好讲咁多啦，喂，出嚟啦。
0: 知啦。
3: 拜见舅父舅母。
0: 得啦得啦，日日都见住噶咯，唔好咁客气啦。
1: 系啊，你舅母吩咐咗张妈就包好咗啲饺子啊，嚟啦嚟啦，你同阿平儿过嚟试下啦吓。
2: 哦，系啊爹，
0: 嚟啊过嚟试下啦，君如啊，好好味道嘅。
1: 哦，试下啦，
3: 得啦，舅母，我自己嚟啊。
2: 张妈嘅厨艺真系好好噶。你只要讲声今晚中意食啲乜嘢，佢就会为你准备噶啦。
3: 唔使啦。今晚我想去拜访一个朋友，同佢一诉别后情况，我哋一定有好多嘢倾噶啦。我会喺嗰边用膳，唔使为我预备咩啦。
1: 君如，你想去探边一位朋友啊？系朝中嘅同僚？
3: 唔系，系我表哥啫嘛。佢就住喺月和盏。
1: 哦，系咩？
3: 系啊，
1: 既然都系亲戚一场咯，咁好应该由我呢个做长辈嘅做东道，请佢嚟呢度坐下，大家一齐食餐饭咁先啱啊嘛。
0: 系咯，咁做先啱规矩噶。一于一阵间咧，我哋派人去月和盏请佢嚟啦。
3: 但系表哥佢
1: 仲但系乜嘢啊？一于咁啦，
3: 我老爷啊。外面有一个叫做长嫂的女人想求见老爷噃。
1: 哦，她有没有讲明什么事啊？
3: 她说知道小姐最近想加添一些头饰，想找支上好的玉钗来卖。
1: 哦，叫她入来呢。
3: 是老爷。
1: 嗱，平儿，一阵你自己落足眼力看，如果看过喜欢的，阿爹就卖了她啦。
2: 是啊爹。
0: 平儿啊，你看你阿爹几锡你啊。
2: 多谢阿爹。
1: 乖乖啦乖啦。最紧要咧就系我个乖女嚟中意，
3: 老爷啊，呢个就系长嫂啦。
4: 文府叩见大人、夫人同小姐。
1: 长嫂。
4: 在。
1: 你话有支上好嘅玉钗想攞嚟卖系嘛？咁呈上嚟俾本官睇下。
4: 系大人。大人啊，就系呢一支啦。请过目啦。
1: 果然是一支好靓嘅玉钗，玉色靓，手工又精细。平儿，你自己睇下中唔中意？
2: 好啊。爹啊，呢支钗真系好靓啊！表哥啊，你睇下靓唔靓？
3: 我睇，好啊，好啊。呢支钗
1: 啊，君如咩事啊？
0: 系咯，君如咩事啊？
2: 何一见到呢支钗就面色都变埋啊！
3: 长嫂，
4: 阿在
3: 呢支钗点得翻嚟噶？
4: 系有人托我帮佢揾买主嘅。
3: 咁系咩人呢？
4: 系姓叶方嘅霍小玉噶。
3: 咩话？霍小玉，佢何以托你变埋呢支钗呢？
4: 是咁嘅，大人，文府帮人做媒呢都做咗好多年㗎啦。最近竟然呢连霍小玉都要托我为媒喎。佢呀想我帮佢另觅夫家喎。如果媒就做成咗啦。不过霍小玉就话如果文府呢要收媒人利是就要先帮佢卖咗呢一支钗佢喎。大人啊，原来呢一支钗呀係佢同昔日嘅情郎定情嘅物件嚟㗎。他说如今已经另有夫家了，好应该将昔日的情郎彻底忘怀。咁另一方面他又怕引起丈夫的误会，所以咪急于卖了这一支钗他咯。是这样。
3: 小玉已另有夫家要将我忘怀？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要去找小玉向他问清楚。
2: 君如，表哥，表哥。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以及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五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六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婉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罗嘉玲、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卢允贤、刘超文、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你暂时留低纸差喺呢度，至于买唔买，迟下再通知你。
1: 哦，
0: 如今你翻嚟先啦。
1: 哦，系大人。
0: 阿星，
2: 老爷，
0: 带佢出去。
2: 系老爷。
1: 哦，文虎告退啦。
3: 君如啊，嚟啊，翻入去先啦，行啦，嚟啊。
0: 冇错啦，听我哋劝啦，你都唔使再去追问嗰个霍小玉噶啦。如果唔系佢自己要托长嫂变埋呢支差嘅，支差又点会落喺长嫂手上呢？
2: 佢会唔会另外有隐衷呢？
0: 佢会有咩隐衷啊？分明就系难耐寂寞，咁样唔系另觅新欢咯？
2: 小玉绝对唔系水性杨花，而且对君如情深一片，佢又点会琵琶别向另觅新人呢？
0: 哎呀！你真系傻嘅，边个唔知霍小玉系长安嘅名妓啊？喺你之前啊，已经同好多皇孙公主好过噶啦。你走咗之后，佢亦可以同其他嘅人夜夜笙歌嘅啫。
3: 咁啊系咯，君如清流女子，唔通真系同你讲情分，从一而终咩？
0: 咁咪就系咯，
2: 唔怪得一直冇小玉嘅音讯。原来佢曾经话过，人在差在情在，但系如今佢连差都唔再留喺身边，咁佢想当日我哋就凭呢支差而结下白头之约，我仲以为天赐良缘添。我哋共同度过一段恩爱嘅日子，不知羡煞几多旁人。我更加为佢写下萌心句以表情怀，而佢喺我临去洛阳之时，仲话唔舍得我走噶。点解佢唔等我翻嚟就背约寒盟，移情别恋呢？唔通真系旧梦难圆？唔通佢真系已经将昔日嘅情分抛诸脑后？往日喺文昌为佢苦苦相思，我知道自己去重返长安，我就急到日夜赶路翻嚟，希望早日同佢团聚。点知佢竟然会咁？
4: 表哥，你唔好太难过啦，保重身体至好啊！何必咁难过呢？
0: 冇错啦，平儿就讲得啱啦，咁唔值得噶嘛。佢既负情在先，你亦无需要为佢心伤啦。更何况大丈夫何患无妻？你使乜咁恨佢啫？
4: 系咯，哼，啲咁嘅老柳长花，你对佢认真啊，系你自己傻咋？你对佢唔应该再痴心噶啦。
5: 阿爹娘亲，相信表哥已经明白噶啦，我哋都唔好再讲咁多啦，免得表哥仲心烦。
0: 啱啱啱，你讲得啱。君如，你唔系话想同你个表哥聚下旧嘅？不如你而家就请佢过嚟陪你倾下计啊，好唔好？
2: 不必啊，君如略感不适，都系嗰日先再约个表哥。
0: 嗯，咁啊。咁好啦，一于第二日先再算啦，
3: 如果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嘅，咁咪翻入去里边唞下咯。
0: 系咯，
3: 唉，唔好谂咁多嘢啦。
0: 无谓谂啦，去唞下啦，啊，
2: 生而告退。
0: 平儿啊，你送下表哥啦，顺便照应下佢啊，知嘛？啊，
3: 系咯，君如唔使推迟啦，平儿系主人身份，又系你表妹添，你唔需要同佢客气噶，去啦。你哋翻入去啦，
0: 系咯，系咯，系啦。
5: 咁你而告退啦。
0: 嗯，
5: 表哥，请。
2: 请。
5: 哎呀，老爷啊，你今次摆嘅计真系摆得好啦，相信君如对霍小玉都会死心啦啩。
0: 夫人，唔好高兴住。佢一日未同平儿成亲，我哋都要小心。嗱，无论佢去边度，无论见乜嘢人，都要尽量阻止佢。就算阻唔到啊，我哋亦要有人喺旁

0: 監視住佢先得噶，萬萬不能俾佢拆穿內情啊！知唔知啊？
1: 唉，咁啊當然啦。不過萬一霍小玉知道君如住喺呢度，揾到你
0: 咁，咁啊仲好。我故意同侯景先讲咁多嘢，都系想佢嚟呢度啫。
1: 哦，点解啊？
0: 老夫要令霍小玉彻彻底底咁对君如死心啊！
1: 真系可以？
0: 嗯，老夫自有妙。

0: 侯伯伯，我知紫玉钗找到买家未？
1: 哦，找到啦，而且可以换得90,000贯钱咁多添啊！
0: 咁就好啦，总算可以解我哋一时之需啦。
2: 好就好啦，不过嗰支钗咁就冇咗啦。小姐，唔通你真系一啲都唔心痛嘅？
0: 婉生，支钗虽然对我好重要，但系到咗呢个地步，我仲点顾得呢啲嘢呢？不过你唔使替我难受嘅，只要等姑爷一翻到嚟，佢一定会赎翻支钗翻嚟嘅。
2: 咁都要人哋肯养翻支钗俾你先得噶。
0: 侯伯伯，那个买主是谁来的？不如你告诉我，等他日十郎可以去求他养回差给我们。
1: 这个买主
0: 是
1: 他
0: 侯伯伯，你何以吞吞吐吐地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那算了，你不必为难。虽然我曾经对十郎讲过，人在、差在、情在，但是我相信，当十郎知道了我们如今的境况，他一定会谅解我的。婉生，你做什么事喊啊？
2: 小姐，小姐，
0: 哎呀，做咩事啫？讲啦，婉生。侯伯伯，你哋有咩事瞒住我？讲啊，你哋讲啦。
1: 郡主，你都系唔好再想住利益，唔好再等佢翻嚟咯。
0: 侯伯伯，你点解咁讲啊？
1: 郡主，你知道是哪个买了紫玉钗吗？
0: 那是哪个？
1: 就是尚书大人卢章，即是利益的舅父。他之所以买那支钗，是因为卢家小姐就快出国，而他的未来东床快婿，就是利益啊。
0: 是十郎，十郎，他真的要跟卢家小姐成亲？那他回来了没有？
2: 回来了，他现在就住在尚书府，
0: 我一直没见他回来圣业坊。他不是说过会回来跟我见一面的吗？
2: 他没有，他根本没说
0: 过。表示咪曾经托人去文昌找过十郎的，十郎还说在信中未能尽诉别后警方，要回到来才跟我面谈的。那如今他
2: 小姐啊，是我们骗你的啫。
0: 骗我的？
2: 是啊，当时我和表姐都不想你再伤心，所以唯有骗住你先咯。其实根本没人去过文昌，你一句都不会再回来这里的了，因为他已经将你抛诸脑后。
0: 不会，不会的，十郎他不会这样对我。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2: 小姐，
0: 不会的，
2: 小姐，你不要这样了。
0: 不会的。
1: 郡主，事到如今，你都不要再骗自己了。利益对你忘情负爱已经摆在眼前，如果唔系，尚书府离呢度有几远啊？但系佢竟然唔嚟见下你，咁就睇到佢个人系点噶啦？
0: 十郎，你翻嚟啊！你翻嚟啊！
1: 小姐，你唔好讲。郡主，你听我讲啦。一个人变咗，都好难叫佢翻转头噶啦。过咗去嘅嘢，你就当系一场梦。如今梦醒啦，你就要忘记咗佢算啦。
0: 唔得嘅，我点都唔信十郎系寡情薄幸之人。婉生，你
2: 即刻陪我去常师傅，我要见十郎，我要十郎亲口答我一句，
0: 姐姐
2: 你不要劝我，见唔到十郎我死不瞑目，行啊，行啊，
1: 郡主。

0: 小姐，前面就是尚书府了。
1: 郡主啊，你都是想清楚啲先啦，只怕入到
2: 到咗如今，我乜嘢都唔怕，就只求见十郎嘅面。你哋翻去先，我自己过去拍你。
0: 小姐啊，
1: 婉莎唔可以留低郡主噶，我哋一齐过去啦。嚟，
2: 哦，好啊。
0: 开门，请开门啦、啊，开门啦、
3: 啊。唉，咩人喺度乱咁拍门啊？喂，啊，你到底知唔知道呢度咩地方噶？
2: 霍家小玉想求见李大人一面，请呢位大哥通传一声。
3: 霍小玉，你就系霍小玉？
2: 系，有劳呢位大哥帮下忙。
3: 诶，唔好咁好口啦，你求咩都好，请咩都好，我都系帮唔到你噶啦，因为李大人吩咐我，无论系你。定抑或你所有有关嘅人都一概不见嘅。
2: 十郎佢真系咁讲，我唔信，我点都唔信。你俾我入去见下佢啦。
3: 唔得啊，你走吧啦。
2: 见唔到十郎，我死都唔走。我求你入去通传一声啦。十郎知道小玉嚟咗，佢一定会出嚟见一面嘅。
3: 你唔好再喺度妄想啦。李大人已经系我哋嘅未来姑爷。就嚟同小姐成亲噶啦，绝对唔会去招惹其他嘅女人。咁佢仲点会见你啊？
2: 十郎绝对唔会系咁无情无义嘅。唔该你，你唔帮我通传，我自己入去。
3: 喂，唔得噶，呢度系尚书府。
2: 你唔好拦住我，
3: 你点解乱冲乱撞嘅咧？你快啲走啦！走啊！我叫你走啊！
0: 小姐，
1: 有冇跌亲啊你？
0: 小姐，我哋都系翻去先啦。
2: 唔得，唔得嘅，我要见十郎。
0: 你仲要去？小姐啊，
2: 开门啊！
0: 小姐，
2: 开门啊！
1: 郡主，
2: 十郎，
0: 小姐，小姐，小姐，你点啊？
1: 郡主晕咗啊！
0: 你唔好吓我。
1: 我哋唔好再留喺呢度啦，不如快啲送郡主翻去吧啦！嚟啦，嚟咧。
0: 哦，

0: 表哥，表哥，
1: 表妹，咩事啊？
0: 表哥，呢几日见你总系精神恍惚，心事重重咁，一定系想住支差嘅主人呢。
1: 睇住呢支差，耀眼依然咁喺我手上，但系昔日嘅情缘就已经一去不返，只剩下我独自空留余恨。佢有咩法子唔难过？
0: 不如叫阿爹退翻支差把啦，免得表哥你睹物思人，触景神伤。
1: 唔好，支差等我买咗佢。
0: 表哥，
1: 情已经唔可以再续，我唔想连支差都落喺人哋手上。咁日后我仲凭咩去思念小玉啊？
0: 嗰个霍小玉对你负情负爱，你应该怪佢恨佢至啱噶。点解你仲咁思念佢
1: 啊？一夜夫妻百夜恩，何况我同小玉仲曾经系一对恩爱夫妻。只可惜我哋有缘无分，唔可以白头到老。佢竟然负我嘅情，但系我对佢仍然有夫妻之爱。
0: 你哋既无三书六礼，亦无父母之命，咁样点算系夫妻啊？如今佢已经另嫁他人，咁你仲咁想住佢有咩用啊？你咁做，只令自己伤心啊！啫，表哥，咁又何必呢？表哥，你唔好怪我多嘴啊！我都系为你着想嘅啫。
1: 系，我知表妹系一番好意，我又点会怪你？
0: 你知道就好啦。其实好嘅女仔比比皆是，你不必单单苦恋呢个霍小玉啊。以你嘅文才，如今又已经考取到功名，只要你开声托媒，相信一定可以娶得个好嘅娇妻啊。
1: 曾经沧海，除却巫山。
0: 表哥，你唔系想话从此唔再娶妻嘛？你唔好咁傻啊！我真系唔信，唔通真系冇一个女子可以比得上霍小玉嘅？
1: 表妹，我唔想再多谈呢件事，你亦不必留喺度陪我。你去做自己嘅事吧。
0: 我有咩事要做啫？除非表哥你讨厌我，唔喜欢我留喺呢度啦。
1: 唔系，君如又点会讨厌表妹你呢？
0: 咁你就俾我留喺度陪你啊！最多我哋唔好再讲嗰啲唔开心嘅事啦，好唔好？

0: 哎呀，大姑拉坐啦，
1: 得啦得啦，
0: 我已经吩咐咗下人请君如出嚟噶啦。
1: 今次真系多谢晒你哋咯，专程派人去洛阳接我嚟，等我可以游下长安，又可以见下君如，真系好咯。
2: 你使乜咁客气啫？嗱，有件事你听完之后会觉得仲好噶。
1: 哦，系咩事啊？
2: 在老夫的摆计之下，君如和霍小玉已经误会重重。霍小玉以为君如贪新忘旧、寡情薄幸，而君如又以为霍小玉水性杨花、另嫁他人。总之一个就伤心欲绝，一个就痛不欲生啦。
0: 是啦，从今之后我哋唔使再烦啦。相信哥霍小玉一定会好恨君如，而君如亦都唔会再妄想要同霍小玉共偕连理嘅啦。大姑拉啊，咁你话系咪好呢？
1: 系啊系啊，真系太好啦，二弟，你真系有办法嘅。
2: 凭佢哋以为可以斗得过我咩？啊，简直就妄想，
1: 日日都系嗰个霍小玉不自量力。如今总算分开咗佢哋，就真系安乐晒咯。系咧，二弟呀、啊。
2: 嗯。
1: 关于君如同阿平儿嘅婚事，唔知道你嘅意思又点呢？
2: 哦，咁就要睇你有冇本事啦。嗱，今次接你出嚟，就系想你尽快同君如提出呢头亲事。
0: 冇错啦，大姑拉，你一定要讲服君如啊！我哋平儿冇理由系咁等佢噶。
1: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耽误了平儿是不啱的，其实我自己都很心急的，望都望有这样的一日啦。如果可以同你们身上加亲的，那不只是君如三世收得来的福分，还是我们李家的面子添。就算你们不提，我一定会说服君如的。
2: 嗯，咁就最好啦。
0: 咦，平儿出嚟咯、
2: 啊？系噶，
3: 表哥啊，等埋我啦，表哥。
1: 十郎，
4: 娘亲，系叩见娘亲。
1: 得啦得啦，起身啦，十郎。
4: 啊，
1: 呢一年来你远去文昌做官，辛唔辛苦啊？
4: 一切尚算过得去啦。系咧，娘亲，你喺近方又点啊？
1: 娘亲都过得好好。
5: 平儿拜见姑母大人。
1: 得啦，平儿乖乖。二弟啊，你哋平儿真系又乖又有礼嘅。如果十郎可以同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媳妇就好咯。
2: 嗯，
1: 只怕十郎冇咁嘅福分啫。
2: 咁就系啦。嗱，我哋平儿生得如花似玉，又知书识礼，而且仲系官家之后，有一个有权有势又有才嘅阿爹。正所谓天之娇女，咁当然不可多得啦。
5: 哎呀，爹啊，连你都取笑女儿嘅。
2: 阿爹讲嘅句句都系实情，又点算系取笑你啊，乖女？
5: 唔好讲女儿啦。姑妈咁远嚟到，一定系好攰噶啦。不如等姑妈唞下吧啦。
0: 都系平儿想得到。
2: 系。
0: 仲有啊，大姑奶同君如冇见咁耐啦，佢哋而家好多嘢要倾
2: 嘅。系嘅，系嘅。好啦，君如，咁你就送你娘亲入去唞下啦。
4: 系，娘亲，
1: 吓，
4: 请跟孩儿入去啦。
1: 好。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

紫玉钗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翟耀辉、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卢允贤、曾永强、魏便利、温泉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娘亲，你坐下啦。
1: 好，其实娘亲都唔系好攰，嚟啊，不如你都坐低陪娘亲倾下。
0: 哦，系娘亲。
1: 十郎，头先听你舅父提起，原来那个霍小玉已经另嫁他人的了，而你为了这件事终日闷闷不乐，伤心难过，是不是啊？
0: 娘亲，是我。
1: 就算你不认，娘亲都知道你是这样的了。不过你又使什么为他伤心啊？娘亲早就跟你说过，这些这样的清流女子是不要得的。当时你又不肯听为娘的说话，如今你总算心识啦。
0: 娘亲，小玉另嫁，我想她一定有隐衷。
1: 无论她有没有隐衷都好了，总之如今她都已经嫁了，你就不要再想她了。要想的就不如想下你表妹仲好啦。
0: 啊，
1: 系呢，你仲记唔记得为娘同你提过亲上加亲嘅事啊？
0: 系记得，不过
1: 你仲不过乜嘢啊？其实你表妹同你先至系最登对嘅，而且佢哋有家声，又有权，又有财有势。如果你得到你舅父不嫌弃招你为婿，这么好的一头亲事你还要推？
0: 娘亲，是暂时不想讲这件事。
1: 现在不讲，你想几时才讲啊？
0: 我
1: 十郎，娘亲今次只是来长安暂住，迟些就要走的了，而你亦都仲要去文昌嘅，咁点解唔趁住大家都喺度，及早同你舅父讲妥呢头亲事呢？
0: 但系娘亲曾经再三叮嘱孩儿，要先以官务为重，待有所成，然之后先至谈婚事都未迟噶。
1: 咁又点同呢？你舅父系朝中大臣，你做咗佢嘅女婿，人人都会俾面你，而你舅父亦一定会爱屋及乌，帮助你平步青云嘅。咁即系话，你娶咗你表妹，唔净止唔会阻你，反而可以帮你早日有成添。咁娘亲又点会反对呢？娘亲就系想你哋即刻成亲就真嘅。
0: 娘亲，孩儿都是想迟下先再讲啦。
1: 唔得，娘亲年事已高，当然希望早啲可以饮到呢杯新抱茶，早啲抱孙嘅。唔通你唔想娘亲了咗呢头心愿？你连咁嘅孝心都冇？
0: 孩儿不敢。
1: 咁点解你硬系推迟呢头亲事呢？你话啦，你觉得表妹乜嘢唔够好啊？
0: 不是表妹不好，只不过
1: 不必多说了。既然不是你表妹不好，那还有什么？十郎，一于向你舅父提亲啊。
0: 娘亲啊，
1: 如果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娘亲的，那婚姻大事就应该由父母作主。尤其是你心里面对霍小玉念念不忘，娘亲就更加不放心。无论怎样，你都要即刻同表妹成亲的了。
0: 我
1: 娶妻之后，你就会忘记那个霍小玉的了。一于咁啦，趁娘亲嚟咗长安，尽快办喜事啦。
0: 咁
1: 你如果是孝顺娘亲的，就不要再忤逆我的意思了。
0: 我

0: 侯老板，请入嚟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嚟啦，小姐。小姐，你起身做咩啊？
2: 我听见你同人哋讲嘢，系咪姑爷翻咗嚟啊？
0: 小姐，
1: 郡主，系我侯景先啊。
2: 侯伯伯，原来系你嚟咗，
1: 系系，
2: 请坐啦。
1: 得啦，郡主。郡主啊，你觉得点啊？好啲嘛？
2: 都系差唔多。我怕我都唔会好得快噶啦。
1: 唉，郡主，你唔好喺度胡思乱想啦。只要你静心休养，好快就好翻噶啦。
0: 系啦，侯老板，你帮我劝下小姐啦。到今日，小姐都仲系要挂住嗰个薄幸郎，仲系要为咗佢喺度朝思暮想。咁佢嘅病又点会好呢？
2: 我唔甘心。记得十郎曾经讲过，即使一朝显贵，佢对我都唔会有变嘅。点解？点解如今佢竟然咁样对我？
0: 小姐啊，你仲想唔通？如今佢身在尚书府，眼前有条青云路，仲有新欢伴佢左右，咁佢又点会仲记得同你讲过啲乜嘢？正所谓只闻新人笑，仲点会理到旧人哭？
2: 十郎佢为咗要贪慕虚荣，为咗要附凤攀龙，就忍心将我抛诸脑后。十郎，唔通小玉真系有眼无珠，睇错咗你？十郎啊，
1: 郡主保重啊！
2: 十郎，
1: 郡主你自己保重啊！
2: 娘真已经舍我而去，如今十郎又，既然生无可恋。我仲留住你条残命做乜嘢啊？
0: 小姐，小姐你唔好咁啦。我话过，如果俾我见到李益呢个衰人，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嘅。只可惜，如今佢匿喺尚书府内，嗰度啲家丁都恶过人嘅，我哋想夹硬冲入去都唔得，又点会见到佢？
1: 系咁噶啦。官府门高狗又大，啲家丁自然亦都恃势力人啦、啊。假如郡主仍然喺霍王府出入，佢哋就唔敢咁样对郡主，话唔埋连尚书大人都要俾翻三分面啦、
2: 啊。可惜我已经咁啡色俾，仲有边个会俾面我呢？
0: 如果我哋可以揾到一个比尚书更加有权势、更加有地位嘅人帮小姐嘅，我睇佢仲敢唔敢避而不见？
2: 咁我哋喺边度揾一个咁嘅人呢？
0: 有啦，侯老板啊，你咪话原先公主同你讲过，佢都会同情小姐嘅，佢话乐于助小姐教训嗰负心人噶。
1: 哦，系。原先公主的确系咁讲过，
0: 咁不如我哋去求原先公主相助啊！凭公主嘅面子，相信一定可以帮到小姐嘅。
1: 本来呢个真系一个好主意，以公主嘅身份认真够面子，相信到时就连尚书大人都唔敢包庇利益。不过照我所知。公主啱啱去咗游江南，都唔知几时先至翻到嚟长安噃。
0: 咁就真系冇人帮到我哋啦。如果表少仲喺度，咁就好啦。佢话过，只要等李益一翻到长安，咁无论系点，佢都一定会拉李益翻嚟呢度嘅。只可惜如今，表少已经死咗。 有啦，仲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哋噶。
1: 仲有边个？
2: 系边个啊？
0: 黄三柏。
1: 啊？

0: 大爷，
1: 嗯，
0: 我哋小姐嘅境况真系好苦噶，如今更加求助无门。不过记得表示曾经讲过，大爷你一向乐于助人，专为弱小抱打不平嘅，所以婉纱先至会冒昧到嚟求助嘅啫。希望大爷睇在表少嘅份上，帮下我哋小姐啦。
1: 哼，好一个李益，真系枉作读书人。负义忘情，始乱终弃，咁嘅事佢都做得出嚟嘅。可怜你哋小姐黄金散尽，依然好梦难圆。哼，才子负心，佳人度命。唉，
0: 咁咪就系咯。试问世间有几多痴心嘅男子啊？反而风流薄幸嘅就比比皆是。边个叫小姐咁唔好彩？偏偏俾佢遇上一个，有咩好讲？
1: 你放心啦，呢件事我管定噶啦。虽然我冇灵药医你哋小姐个病，但系我就有好管不平嘅心。况且当日我曾经答应过崔兄，假若佢表弟系被强权所逼嘅，我一定会帮佢。但系假如佢全心负情，我就对佢唔客气。如今既然知道他如此无情无义，又岂可坐视不理啊？无论如何，我都一定想办法拉李益去你们小姐面前，任由你们小姐处置他。
0: 那就好了，管沙先代小姐叩谢大爷的大恩大德。
1: 得了得了，不用多谢我了，如今你可以放心啲啦。
0: 这些都是小姐做好心收回来的，如果那天不是小姐吩咐我送些东西上来给表少的，我都不知道表少有你这位这么合意为怀的朋友。
1: 哦，
0: 那今天也都不懂得上来求助了。
1: 哦，讲起来也有一段日子没见过崔兄了，他的近况怎么样呢？何以一直不见他回来慈恩子的呢？
0: 表少他
1: 怎么
0: 样？他已经死了。
1: 蛤？崔兄他死了？
0: 是。
1: 怎会这么突然的？他是怎死的？
0: 他是被人打死的。
1: 被人打死？那就更加奇了。崔兄是个这么斯文的读书人，是不会跟人结下仇怨的，又怎会被人打死的呢？是了，到底是什么人打死他的？
0: 我们都很想知道，只可惜当我们追问表少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说话都未讲完、
1: 啊、
0: 就死了。
1: 咁啊，崔兄嘅死会唔会有咩因由呢？唔得，我一定要将呢件事查明白，万一俾我查出内里有乜嘢唔见得光嘅地方，哼，我一定唔放过嗰啲人替崔兄报仇㗎。

0: 大人，西轩那边已经摆好了上好的筵席，假如几位参完神的，就请过去稍作休息，品尝下弟子的素菜啦。
1: 夫人，你哋参完神未？
2: 我哋拜完噶啦，如今就等大姑奶啫嘛。
3: 得啦得啦，我都可以走噶啦。
4: 娘亲啊，你唔使心急噶，你仲未参完神嘅，孩儿可以留喺度等你噶。
3: 唔使咯，我参完神噶啦，大家一齐过去啦。
1: 点啊？行得未？
3: 得啦得啦。
1: 大师啊，咁就有劳你引路啦。
0: 系，几位请。
3: 好，行
1: 啦。系啦，大师，听闻话今年慈恩寺嘅牡丹开得非常之靓
0: 啊！
1: 我哋今日嚟，除咗要参神之外，亦好想顺便观赏下盛况嘅牡丹。
0: 好，贫僧已经善作安排噶啦。其实西轩嗰边就是盛开牡丹的地方，所以几位坐在那树可以一边享用素菜一边观赏牡丹。
1: 好，那就更加好了。
5: 姑妈，你今次既可以参神又可以观赏牡丹，真是不枉此行。
3: 都是多得你们带我来啫。十郎，十郎，
4: 娘亲咩事啊？
3: 做咩净系顾住自己行啫？过嚟同表妹倾下计啦。
5: 表哥成日心神恍惚咁，个心都唔知谂紧乜嘢嘅，又点会记得我呢个表妹啊？
3: 平儿，你唔好嬲，十郎唔会嘅。十郎，仲唔陪表妹倾下计？
4: 娘亲啊，
6: 李兄。李兄啊，
4: 哦，夏兄，原来是你啊。
6: 是啊，李兄，见到你真是好了，估不到今日可以在这里见到你。
4: 可以见到你我都很开心。是啦，夏兄，你几时回来长安啊？
6: 你不知道我回来的咩？我已经。
7: 韦少府，乜咁啱啊？
6: 下官拜见尚书大人。
7: 不必客气。韦少府，你今日嚟系为咗参神啊，因为系风闻呢度嘅牡丹开得好靓，所以专登上嚟欣赏啊。
6: 下官既非为参神，亦非为观赏牡丹，只不过想嚟拜访一位故友啫。
4: 夏兄，乜你访友访到嚟自门清净地咁出奇嘅？莫非你的故友是一个出家人？
6: 我想不是，相信他可能在这里暂时寄居的。不过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面了，他的近况是怎样我都不是很清楚。李兄，照计你应该都知道的，最近你没有跟他通过信息吗？
4: 乜这个朋友我都认识的吗？
6: 你当然认识他啦，我讲的这位故友就是你表哥嘛。
4: 表哥，表哥住喺呢一度。
7: 韦少府，你呢个消息喺边度得翻嚟啊？君如嘅表哥唔系住喺月和盏嘅咩？
6: 下官都曾经去过月和盏，但系嗰度嘅人话尹明卿早已经搬走咗啦，听讲嚟咗呢度住。
7: 原来只系听闻。听闻就唔一定系属实啦，
6: 系嘅，所以下官正想向呢度嘅住持打听下。
4: 啱啦，大师
0: 啊，
4: 请问系咪一位叫崔允明嘅书生寄住喺桂治院呢？
0: 冇错，崔相公的确曾经喺弟子寄居过，但系唔知为咗乜嘢，最近又忽然间冇咗踪影，已经好多日冇翻过嚟。
6: 尹明卿会唔会又搬咗第二度呢？
0: 但系崔相公嘅衣物用品完全仲喺度噃。
4: 表哥到底咩事呢？如今去咗边度呢？
0: 呢层贫僧系真系无可奉告啊！或者 几位可以去问下黄三客嘅。
8: 黄三客
0: 系
8: 呢个系咩人？
4: 系咯，
0: 哦，呢位侠士都系暂时寄居喺弟子嘅。佢一直同崔相公颇为投契，所以佢可能会知道崔相公嘅行踪。
4: 大师，可唔可以劳烦你为我哋引荐下呢一位侠士呢？
0: 啊，可以嘅，
4: 咁就好啦。事不宜迟，夏兄，我立即跟大师去见下呢位侠士，希望可以打听到表哥嘅下落就好啦。
8: 好，咁
7: 你哋无谓咁心急。刚才大师都话呢位侠士系寄居喺呢度嘅，你哋唔使惊话会揾唔到佢嘅。君如，你娘亲、琴母同表妹都企喺度等紧我哋噶，而且啲斋菜都预备好晒咯，再唔食就冻噶啦。
4: 咁啊，李兄，不如就等小弟去见下位侠士先啦。一有消息，我再告知你都一样啫。
7: 韦少傅，你都唔走得住，相请就不如偶遇啊嘛。你点都要上面同我哋一齐试下呢度啲斋菜先得噶嘛。嚟啦嚟啦，日于等本官做个东道啊。
4: 系，咁就恭敬不如从命，下官唔客气啦。
7: 嗯，好好好，大师
0: 啊，
7: 请引路。
0: 系系，咁多位，请。

0: 施主。
1: 点呢大师？
0: 有一件事贫僧想请你行个方便。
1: 哦，有咩事要在下帮手嘅住持大师直讲无妨啊。
0: 啊，係咁嘅。因为今日有位高官同佢家人嚟咗呢处游览，兼且要观赏牡丹。
1: 哦，
0: 但係又唔想有外人喺处骚扰，所以想麻烦事主你暂时出外回避下啫。
1: 哼，太霸道啦。係咩高官咁巴闭呀？
0: 就係礼部尚书卢章大人一家啫。
1: 啊，礼部尚书府嘅人？
0: 係呀。
1: 咁有冇一个叫李益嘅在内呀？
0: 李大人呀、啊？啊，有呀、啊、有呀、啊。
1: 真嘅？
0: 係。李大人同佢嘅母亲都嚟咗呀。
1: 哼，咁就啱啦。真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住持大师，佢哋如今喺边度啊？
0: 哦，施主，你想点样啊？
1: 我要见下呢一个李益，有事问佢。
0: 诶，唔得噶。
1: 哦，
0: 尚书大人再三吩咐，请你回避下噶。
1: 我唔理得咁多，亦唔理佢系乜嘢尚书。总之我要见李益，佢如今到底喺边度？
0: 啊？
1: 大师，佢哋到底喺边度啊？算啦，我亦都唔再强你所难啦。你唔讲，我就自己去揾，我总可以揾到佢哋噶。
0: 事主唔得噶，唔得噶，你唔可以去打扰佢哋噶。事主，事主。

0: 你斋菜好好味道啊！
1: 下官真系好口福咧，多得大人相邀，又多谢咁多位唔嫌弃我呢个不足之客。
2: 韦大人，乜你咁讲啊？你上面就真啦，只怕请唔到你啫。
1: 唔会，大人请到，下官岂有推辞之理呢？啊，李兄啊，几时轮到饮你嗰餐喜酒啊？
3: 我嘅喜酒，
0: 我韦少府，你想知道君如嘅事呢？问老夫啦，总之佢请饮，绝对唔会漏咗你嗰份嘅。
1: 系嘅，系嘅。下官同李兄相交多年，信得过佢唔会忘记旧情。
4: 系咩？姓李嘅唔会忘记旧情？
0: 你系边个？
4: 黄三客。
0: 啊？
1: 黄三客。

紫玉钗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周末午夜场，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第五台联合广播。

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翟耀辉、魏便利、卢允贤、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温泉、刘超文、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啲斋菜真系好味道。
1: 我就真系好口福啦，多得大人相邀，又多谢咁多位唔嫌弃我呢个不速之客。
2: 哎呀，伟大人乜你咁讲啊？得你上面就真，只怕请唔到啫。
1: 唔会唔会，大人请到，下官又岂有推辞之理呢？李兄，几时轮到饮你嗰餐喜酒啊？
3: 我嘅喜酒？
0: 韦少妇，你想知道君如嘅事咩？
3: 好啊，
0: 问老夫啦。总之佢请饮嗰阵时，绝对唔会少咗你个份嘅。
1: 系嘅系嘅，下官同李兄相交多年，信得过佢唔会忘记旧情嘅。
4: 真系姓李嘅唔会忘记旧情？
0: 边个？
4: 黄三客。
1: 黄三客，
3: 施主，施主，
4: 点啊？
3: 请你

0: 舅父，
1: 点解？
0: 我同夏兄正想会认呢位侠客，既然佢都嚟咗啦，不如就等我哋向佢问下表哥嘅事先啦。
1: 哼，好，呢件事老夫自然会帮你查明查白，无需同呢啲粗人喺度讲咁多嘢。做咩啊？你哋仲快啲赶佢出去？
2: 系大人，边个再行近一步就咪怪我剑下无情啊！
1: 咪
2: 以为做官嘅就大晒，我呢个人从来都不畏强权，亦都不屑对住你哋啲咁嘅狗官。唔使你赶，我根本就无意留喺呢度。不过我要带一个叫李益嘅人一齐走。
3: 吓、啊，大爷，你要带我个仔去边度啊？
0: 呢位壮士，在下就系李益啦，未知有何赐教？唔通你要带我去见我表兄崔允明？
2: 你要知道你表兄嘅事就跟住嚟啦。
1: 唔得，哼，你唔可以带李益走。
2: 笑话，我黄三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阻止嘅。
1: 混账！嘿，你哋快啲过去制服呢个项路。
2: 嚟啦！如果你哋夹硬冲过嚟嘅，我就先杀咗李益。
3: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
4: 好汉，有事慢慢讲啊，千祈唔好伤害人命啊！
2: 冇咩好讲噶啦，除非李益即刻跟我走啦。
0: 好啦，我跟你走啦。
3: 十郎，
0: 娘亲，你唔使担心，相信呢位壮士都唔会伤害我嘅，就俾我跟佢走啦。
2: 咪讲咁多啦，行啦，喺嗰边追啦。
3: 十郎，十郎，
5: 十郎，
6: 阿爹，睇下表哥俾嗰个人拉咗出去啦，我点可以就咁算数啊？啫，
3: 系咯，老爷啊，我哋要想个法子先得噶。
4: 不如就等下官追上去睇下情况如何，再翻嚟汇报啦。
3: 好啊，好啊，喂大人，你要睇住我哋十郎啊。
4: 老夫人，你放心啦，夏兄会尽我所能照顾李兄嘅。
3: 咁你快啲去啦。
4: 咁多位，夏兄先行告退。
3: 嗯。哎呀，老爷，你点可以一直唔出声嘅啫？你谂到法子未啊？
1: 我，唉，
6: 点啫啫？
1: 如今最紧要就系知道嗰个人到底要带军员去边度先。人嚟、
7: 啊，老爷，
1: 你带几个人即刻跟住去暗中监视一齐，知道吗？

0: 喂，
1: 啊，
0: 唔使东张西望啦，到啦。
1: 你就要带我嚟圣业坊？
0: 哼，乜你都仲记得圣业坊咩？咁你又记唔记得圣业坊里边有个霍小玉啊？
1: 你识霍小玉？
0: 我唔识佢，不过我听闻佢俾一个薄幸人刺激到前面病榻，痛不欲生啫。
1: 系咩？壮士，你有冇听错啊？
0: 我听错？我连嗰个薄幸人系边个都知啊！如今我正系要带呢一个薄幸人去见霍小玉，要佢亲自向呢位苦命女子赴京请罪。
1: 你讲嘅薄幸人，你系话我？
0: 唔系你，唔通系我啊？
1: 我系薄幸人，咁啊真系冤枉。
0: 冤枉？
1: 霍小玉早就已经忘记咗我，琵琶别谱改嫁他人，咁到底边个系父情，边个系父爱啊？
0: 你仲喺度恶人先告状，你梗系连命都唔想要啦。好，等我成全你。
2: 壮士，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啊！
0: 呢啲咁嘅人仲留嚟做咩啊？
1: 夏兄，你嚟就啱，你讲句公道说话。
2: 呢度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入屋先讲。开门，开门啊！
3: 嚟啦，嚟啦，边个啊？哦，大爷，原来系你啊！
0: 嗯，我已经将嗰个薄幸人带咗嚟啦。
1: 我冇负小玉之情。只是小玉贪新忘旧啫。
3: 你话咩话？你
2: 呢度都话唔系讲说话嘅地方，我哋入去先讲啦。
3: 好，你入嚟，等小姐自己审理。
0: 入去啦，入去啊，
2: 入去啦。
1: 小玉既然已经改嫁他人，你哋仲喺度怨我？
2: 李兄，有一件事小弟一定要讲你知，嫂夫人佢并未改嫁。
1: 咩话？
3: 我哋小姐改嫁，你喺度乱噏乜嘢啊？
1: 夏兄，你话小玉并未改嫁，但我有差为证噶。
2: 你听我讲，其实呢啲差

0: 是侯景先带去卢家典卖。当时小弟都在场，你舅父听见之差是嫂夫人之物，就即刻买了他，叫人假扮媒婆去卢家，讹称嫂夫人已经改嫁，目的只是要你对嫂夫人死心，然后再娶他个女的。
1: 原来是舅父的诡计来的。
0: 是。
2: 等你还以为你舅父是好人，王小姐对你痴心一片，朝思暮想，而你就对他无情无义，将他拒之门外。
1: 我没有啊，我。婉莎，小姐呢？她现在在哪里啊？
2: 小姐在房啊，她都被你激到就来病死了，她还去得哪啊？
3: 小勇，小勇。
0: 唉，总算讲清楚这件事，我都安乐啲。
2: 讲清楚又点啊？李益都已经变咗啦，佢同卢家小姐，
0: 相信李兄亦未忘记旧情。假若佢决意娶卢家小姐嘅，尚书大人亦不必再出诡计啊。
2: 系、表嫂临死前亦都叫小姐一定要等李益翻嚟嘅。咁唔通？
0: 婉莎，你讲咩话？边个临死前啊？
2: 韦相公，表嫂佢已经死咗啦。
0: 尹明卿佢、
4: 我听你哋所讲嘅嘢，真系事有蹊跷噃。我要即刻去追查呢一件事，请啦。
2: 大爷，我送你啊。
4: 不必啦，查明一切之后，我自然会话俾你哋听嘅。请啊，
0: 请。尹莎，尹明卿到底系点死？系几时嘅事啊？
2: 韦相公，我去斟杯茶俾你先，然后再将呢一年来发生嘅事讲俾你知。
0: 好。

0: 小勇，小勇，
1: 是边个喺度叫我呢？
0: 小勇，是我啊，十郎翻咗嚟啦。
1: 十郎，你仲翻嚟做乜嘢？切，你即刻切！小勇唔想见到你。
0: 小勇，咁辛苦我哋先至等到重聚之日，何以你咁忍心赶十郎走呢？
1: 我忍心？你仲话我忍心？
0: 小勇，小勇，你要保重身体啊！
1: 生不如死，我又何必再强留残躯？又岂敢有劳新贵人费心啊！
0: 小勇，点解你要咁讲啊？唔通十郎唔应该关怀你嘅咩？十郎情愿自己受苦，都唔想见到你病得咁辛苦。
1: 算啦，你既然已经忘情负爱，又何必仲喺度惺惺作态、假情假意？
0: 我娘子，何以你话中句句带刺？十郎到底有咩不是之处？你讲出嚟，好等十郎得个明白啊！
1: 你冇错，错嘅只系小玉，错在我有眼无珠，误种情根，付托终身俾一个薄幸之人。
0: 小玉，我冇，我冇薄幸。
1: 你冇父情，冇父爱。咁你仲记唔记得呢度有个霍小玉？仲记唔记得曾经为佢写下盟心之句，又为佢许下山盟海誓？如今你又做到几多？你冇，你冇，你冇将小玉嘅情记于心中，你冇想过小玉喺呢度受尽相思之痛，孤身独守，夜夜垂泪咁等你翻嚟。因为你早已经将小玉抛诸脑后，仲要反念无情，将小玉拒于门外。
0: 我将你拒之门外，
1: 你仲要假装不知情？你吩咐尚书府中各人，凡同我有关嘅，你都一概不见。就连我亲自去到尚书府，你都唔理。嗰度嘅人仲将小玉推出门外。
0: 我真系完全唔知有咁嘅事啊。
1: 好，就算你唔知，咁何以你反抵长安咁耐啦，都唔嚟见下小玉？
0: 小玉，我一到长安就俾舅父带翻去尚书府，而且再阻止我出外。后来舅父仲设计，假传你已经改嫁。从来旧爱新欢两难容，咁我又何必再找你呢？所以
1: 你就要附凤攀龙，另结冤盟呢？
0: 我怎会这样做？十郎只是霍小玉为妻。
1: 咁你表妹呢？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呢？
0: 小玉，你错怪咗十郎啦。系唔知边个乱咁传呢件事出去嘅啫。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1: 卢家小姐一定生得貌美如花，而且仲系尚书嘅千金添，既有家财又有权势，你点解唔娶佢啊？
0: 小玉，你自己睇下。
1: 紫玉钗，紫钗仲喺你度。
0: 我哋话过，人在钗在情在。虽然嗰个媒婆娥青你已经改嫁，仲要将我哋两个定情之物点埋，但我仍然将紫钗买下，好好保存，以作睹物私人之用。咁可见十郎对你浓情未减， 我冇忘记为你写下萌心之句，亦知你对我情深爱重，枕边之情又岂会就咁抛去？我可以发誓，我从来冇忘记过嘅你。
1: 真嘅，
0: 真
1: 的。咁何以你自长安一别，就音讯全无，写字不见？
0: 咩话？你冇收过我嘅家书？
1: 冇。
0: 怪之得你冇回音啦。
1: 我写个信去洛阳俾你嘅噃。
0: 我冇收过。
1: 哦。
0: 唔通又系舅父设计令我哋误会重重？佢又何必系都要拆散我哋？
1: 十郎，你咁讲，你真系冇将小玉忘怀，你真系冇领结冤枉嘞噃？你所讲句句都系真说话。
0: 我已经有好娇妻，又何须另结冤盟？只差还你，从此我两永不分开。
1: 十郎，
0: 何以出变咁重？
2: 慢慢点笑啊！
3: 弊啦弊啦，
0: 夏兄咩事啊？咁匆忙嘅？
3: 你舅父派人嚟，话要捉你翻去啊！
2: 阻住啊！
1: 咁。
2: 哎，走啊！
3: 喂，你笑啊？你真系响度啊？老爷吩咐，请你即刻跟我哋翻去啊！
1: 十郎，
0: 小玉，
1: 咁
0: 如今我娘亲就喺尚书府中，我同你一齐翻去。
3: 唔得啊，表少，老爷只系请你一个翻去咋，
0: 要翻就两个一齐翻。如果唔系，我唔会跟你哋走噶。
3: 啊，如果你唔肯走嘅，唔系怪我哋无礼啦。
2: 喂，你即刻押表少翻去。
1: 你哋，
2: 跟人翻嚟啊！
1: 十郎，
2: 公子。
0: 娘子，
2: 娘子攞嚟治嘅，
1: 十郎，小姐，姓卢嘅咁似世欺人，唔通真系要等我天收佢先得嘅？如果王三客又唔知去咗边，边个要帮小姐？
3: 如果揾到一个比尚书大人更高权势嘅人，就可以替嫂夫人出头，咁就有望噶啦。
1: 更高权势嘅，
3: 嗯，
1: 有啦、啊哦，小姐你唔好喊啦，我哋即刻请侯老板带我哋去求延仙公主，去啦，哦。

0: 君如，你都系谂清楚啲好。假如你唔肯离开霍小勇而同平儿成亲嘅，从此你就休想平步青云。
1: 舅父，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0: 啊，我冇逼你，呢、這个亦系你娘亲嘅意思。
2: 冇错，十郎，我要你即刻离开嗰只狐狸精。
1: 娘亲，我同小玉已经结为夫妇，而且小玉对我情深一片，孩儿又点可以此乱终弃？求娘亲成全我。
2: 唔得，我要你同表妹亲上加亲。
1: 娘亲，我
3: 老爷、啊、有位延仙公主在外求见啊。
0: 咩话？延仙公主？哦，系、未知公主忽然驾临，有失远迎，请恕罪。
4: 卢大人，不必客气。
5: 霍小玉叩见大人。
0: 吓、啊，霍小玉，你
4: 卢大人，希望你睇在哀家份上，唔好见弃哀家呢位姊妹，准佢一齐入内堂一聚，可唔可以呢？
0: 可以，可以，公主，请。
4: 好，小玉同哀家一齐入去啦。
5: 系，
0: 请，请。公主，请上座。
5: 叩见公主，
4: 免礼。
5: 十郎，
1: 小玉，
4: 十郎啊，果然郎才女貌，真系一对璧人。
0: 公主，忽然光临寒舍，未知有何赐教？
4: 闻得呢度有一对苦命鸳鸯，历尽波折，仍然好梦难成。哀家想请大人相助，撮合呢段姻缘啫。
0: 公主，并非老臣唔肯相助，只系利益之务，认为霍小玉系个清流女子，唔配做李家媳妇，所以
4: 霍小玉原本系霍王之后，等哀家向皇上禀明一切，恢复佢郡主嘅身份。咁就不辱李家嘅名望啦。
0: 啊，
4: 李夫人，你意下如何啊？
6: 公主一番美意，老身又点会推辞呢？
4: 咁、就好啦。
0: 公主，李夫人亦曾经承诺迎娶小女为妾，咁对小女未免太过唔公平。
3: 你唔可以入去噶，
7: 行开，行开，
3: 你唔可以入去噶，
7: 行开啊！
3: 老爷，佢
7: 卢大人，你无故将崔允明杀死，咁对佢又是否公平啊？
1: 壮士，你讲咩话？你话舅父杀咗我表哥？
7: 冇错，我逼问过呢度嘅下人，佢哋话因为崔允明唔肯相助呢一个狗官拆散你哋嘅恩怨，于是招来杀身之祸。
1: 吓、啊、你！
4: 卢大人，如今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
0: 公主，老臣知罪，老臣知罪。
4: 如果你肯将功赎罪，成全利益同霍小勇呢段姻缘嘅，咁哀家亦都可以喺皇上面前代你求情嘅。
0: 哦，多谢公主。
4: 利益
1: 在，
4: 霍小勇
5: 在。
4: 如今你哋总算守得云开，可以再续纸差情啦。
1: 谢公主。

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谁待我好？
1: 舒服就唔好行嚟行去啦。
2: 冇，我见你杯茶饮晒咯，咪谂住斟翻啲俾你啫嘛。
1: 我好人好姐，自己识斟，使乜嚟啫？
2: 嗯，咁你自己嚟啦嘛。
1: 哎呀，得啦，你见点啊？啲药就嚟煲好噶啦。
2: 冇乜嘢，系个人攰奶奶啫。啊，
1: 你个老婆又系嘅，明知你唔舒服啊，仲去躝街。
2: 妈。
3: 咦，奶奶，你嚟咗啊？
1: 嗯，系啊，阿生唔舒服啊嘛。
3: 系啊，老公啊，点啊？今朝叫你睇西医，你睇咗未啫？
2: 冇啊，小意思啫。我睇中医噶啦，中医啲药系温和啲啊嘛。
3: 随便你咯，
1: 阿芝啊，今日星期六，你都好忙啊，嗬？
3: 哦，唔系啊，奶奶，我约咗人啫嘛，一早约咗噶啦。
2: 系啊，妈，阿芝最怕唔守信用噶。
1: 是，但有时一次半次就看情形
2: 了。妈，是啦，一阵啲中药呢是不是落返四五碗水煲埋再喝返㗎啦。
1: 点使咁多水呀、啊、最多是两碗煲埋八分碗就得㗎啦。
2: 你唔讲我都唔知嘅，我知得咁喝㗎啦。
1: 你有冇搞错啊？阿芝呀、啊、你冇理佢㗎咩？
3: 我
2: 佢咪一样同我唔识吓老婆
3: 吓、啊、你几时煲过啊？我都冇乜留意喎、啊。
1: 你唔系系嘛？知你冇理个老公嘅咩？
2: 有，佢点会冇理我啫嘛？
3: 奶奶，你哋倾一阵先啦，我入去换嗰件衫先。
1: 你呀、啊，下下帮住晒个老婆。
2: 妈，
1: 次次讲亲你都系咁嘅。系啊，我仲未话你呀、啊。
2: 你又想讹我咩啫？
1: 你做乜咁阔佬？俾钱我外甥女学车啫。
2: 你又知？
1: 我有咩唔知啊？
2: 细路女想学车咪津贴下佢咯，
1: 津贴大拿拿几千蚊啊！好心你就悭啲钱使啦，
2: 有得几可啫嘛。
1: 有时啊，唔系啲钱嘅问题啊，系我唔想你搞到啲后生女以为搵钱好容易。
2: 阿妈阿妈阿妈，你够钟翻去开台啦！
1: 你休我唔记得，你唔想我讲咁多嘢啫嘛？
2: 点咁啊？我未死过咩？
1: 哼，有毛有翼啦！仲到阿妈讲嘢咩？走啦走啦！
2: 早知唔提醒你啊，真啊！妈，攞住啦。
1: 咩啊？
2: 攞住啦。
1: 咩啫？唉，又俾钱我，唔使啦唔使啦。
2: 要啦，等你无本生利啊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啊阿妈咧就会连本带利帮你储埋噶啦。我走啦。
2: 赶时间啊咩？老婆啊，阿妈走啦。
3: 哦，奶奶咁快走，唔坐多一阵。
2: 阿妈赶住翻去啊，帮我储两老金啊！
1: 乱笠嚟嚟，走先啦，阿芝，
3: 我送你啊，奶奶。点、啊？啲药点整啊？费事成间又俾人话我唔理你啦。
2: 老人家系咁噶啦，冇咁小气啦。
3: 点到我小气啊？唉，好似你啲钱咁啊！好易搵咩？俾完一个又一个。
2: 喂，你偷听我哋讲嘢啊？
3: 哦，我喺房闩埋门都听到，系你大声啫噃。
2: 都唔明你啲女人嘅，硬系咁紧张个钱。
3: 哼，你而家啲钱俾我嘅咩？我只系想提醒你应使得使啫。
2: 喂，我哋结婚嗰阵讲明噶啦，钱银分家噶嘛，总有固定屋企啲开支，你理得我其余啲钱点使啫？
3: 哦，费事理你，
2: 最好不过啦。

0: 嗰啲。
1: 嗯，哇，呢个手袋好靓啊！
2: 哈，阿姐你都几有眼光噃，几靓。
0: 嗯，睇下几多钱先。
1: 1200好平啫，买咗佢啦。
3: 哇，傻噶你，靓就要买噶啦。
1: 哇，见到靓嘢唔买，出嚟行街做咩啊？
3: 哈，你铺话法啦，行街样样见到靓嘅就买，用乜而破产啊？
1: 哇，做乜嘢啊你？下下镜住镜住咁样，咁行街冇瘾噶噃。
3: 哎呀，你估啲钱好易搵啊？话买就买。
1: 哈，你讲得啱、啊。我啲钱咧就唔容易揾，所以我买亲嘢咧都系用我老公嗰啲钱嘅。
3: 哇，唔怪之得你啊，买得咁狼啊！
1: 哦，唔系教老公嚟做乜嘢啊？哦，你真系咯、
3: 我就冇你咁好彩咯。
1: 喂，你唔系系嘛？你老公啊系高级警官嚟噶、啊，一个月咧有5-6万元，有房屋津贴。喂，你唔好扮嘢啦！
3: 你以为我讲笑啊？我老公真系冇俾家用我噶。
1: 吓、啊！你究竟是女人来的喂？
3: 咁佢负责晒屋企所有嘅开支，又唔使我俾，我仲点会要佢啲家用啫？
1: 哎呀，真系千古奇闻啊！
3: 哈，讲俾你知，你喺度晒我。
1: 咁系啊嘛，做女人做得你咁蠢嘅，嫁咗啦仲要使自己嘅钱。
3: 咁我自己每个月都有20000多元啊嘛。
1: 咁你觉得多唔多先？
3: 傻嘅咩？你钱都会嫌多？
1: 诶，咁啊系咯，唉，想要多啲钱啊，就要刮老公噶啦嘛，你唔刮老公刮边个、啊？唔系啊嘛，吓、啊，哼，扮清高啊，唔系我哋呢啲咁嘅已婚妇人噶。
3: 我唔同你啊，我不嬲同阿生财政独立嘅。
1: 哼，真系啊，啱啊。越独立就越好，女人嘅咧就梗系要嚟独立啦，男人嘅咧咪攞嚟分享咯。
3: 黐线嘅你，
1: 你黐得过我？每个月啊，可以将我嗰份人工咧摆晒落去银行，然后咧仲可以咧想买乜嘢就买乜嘢。OK，
3: 你好犀利啊！咁你咪储埋好多咯，
1: 出嚟
3: 真系羡慕死人啊！
1: 你都得噶。
3: 我点同你啊？我老公最中意使晒啲钱喺佢屋企人身上啊！
1: 吓，唔系冇你份系嘛？
3: 佢觉得我自己揾到，唔应该用佢噶、啊。
1: 乜系咁噶？老婆都唔紧要嗰啲屋企人，
3: 我都惯噶啦。
1: 哦、啊，咁唔系啦。
3: 吓 ，Sandy 啊，唔系又可以点啊？
1: 谂个办法刮佢多啲。
3: 哎呀。我唔得嘅，
1: 你一向都清高得济噶啦。嗱，你想唔想咧林老母个浅旁身唔过得世啊？
3: 哎、我猜过你啊，我老嗰阵时一定要享福噶。
1: 咁咪就系咯，要享福咧就要由而家开始去部署啦。

0: 老公，
1: 咦，
0: 你回来啦？
1: 乜你咁早翻嘅？今日冇家去咩？
0: 嗯
1: 嗯，哇，系、哎，喂，我唔系眼花嘛？你煮咗饭啊，老婆？
0: 系冇乜几好啊，嗬？咁你食唔食啊？
1: 我食食，叔我都食啊。哇，好正、啊，老婆。
0: 嗯
1: 嗯，老婆孝敬你先。
0: 得啦，你食多啲啦。
1: 啊，我而家好似发紧梦咁啊！
0: 你又想讲乜嘢啊？
1: 老婆，你唔记得啦？结咗婚成三年咁耐啊，你呢一餐系第三餐煮饭俾我食噶啦。
0: 而家好刻薄你咩？
1: 唔系，系感动到想喊就真。
0: 咁你知我对你好就得啦。
1: 我几时话过你对我唔好啫？
0: 你知啦，奶奶又唔系成日对住我哋、啊。一次半次俾佢见到我有啲咩做得唔齐嘅，就成日以为我冇做好老婆嘅本分咁。
1: 哎呀，老婆啊，老人家嘅说话咧，边得同佢计较噶？
0: 我知，我都系呻下啫嘛。
1: 嗯，
0: 我自己都有阿爸啦，唔通咁都唔明白咩？
1: 所以啫，我不嬲都赞我老婆深明大义噶。
0: 啊，系啦，老公啊，
1: 嗯、
0: 其实讲开我阿爸咧。自从阿妈年头死咗，
1: 嗯，
0: 佢日夜咧喺间屋度倒物思人，我真系戥佢难受。
1: 咁但系嗰啲公屋嚟嘅，好难话掉就掉嘅。
0: 我知道，所以咧，我谂住买嗰间细细地嘅屋俾佢住啊。
1: 买屋？
0: 系啊，我计过噶啦。嗱，而家利息咁低啊，
1: 嗯、
0: 买间百二三万嘅屋。都系月供五千蚊到啫嘛，
1: 咁又唔系好重负担。
0: 系咯，以我份量，我自己都供得起啦。
1: 咁我都系搞翻份嘅。
0: 真嘅，老公。
1: 咁啊，佢系你阿爸嚟噶嘛？咁都系我阿爸嚟噶。
0: 多谢你啊，老公。
1: 嗯，嗱，咁礼拜咧，咁我哋又放假，今日陪佢睇啲楼盘先啦、嗯。
0: 我睇咗噶啦。
1: 吓、啊？喺边度啊？
0: 我哋屋企附近咯，诶，有成四百尺松啲嘅，几实用嘅啫。
1: 咁、嗯、约埋外父睇过中意咯，咪落订咯。
0: 我落咗订咯。
1: 吓、啊？
0: 你咁忙，我自己得闲咪去睇咗先咯。
1: 吓、啊。
0: 不过老公啊，
1: 嗯、
0: 我首期咧就仲争30万，
1: 嗯、
0: 你当系借住俾我先啦，得唔得啊？
1: 咁冇所谓，横掂我哋都未买过楼，咁咪当系投资咯。
0: 嗯。不过我落订净系用咗我的名字啫，
1: 点解唔同我商量一下啫？
0: 你怪我啊？哦，加翻你个名字都得嘅，不过后补要俾多8000蚊嘅噃。老公，做咩你唔出声啊？
1: 唉，算啦，30万系嘛，听日我开支票俾你。
0: 嗯，
1: 我有啲攰啊，你慢慢食啦、
0: 啊。老公。

0: 咦，岸父啊，入嚟坐，入嚟坐。
1: 阿生，
0: 坐坐坐。
1: 好，得啦得啦，自己人使乜客气啫吓？咦，阿芝咧未翻啦？系冇，我见咁耐冇嚟，所以嚟睇下你哋啫嘛。
2: 我都唔知佢去咗边。
1: 啊，喂，阿生啊，自己个老婆去咗边，你都唔知啊？唔系啊话啊？
2: 唉。
1: 做咩啊，生？你哋唔系有咩事啊嘛？
2: 外父啊，你咁问我咧，我真唔识答你。
1: 哎呀，少年夫妻有啲争拗啊，在所难免噶啦。
2: 系有争拗，都话俾我知咩事噶。佢唔声唔声咧，就买楼，又唔话俾我知。
1: 哦，
2: 钱系识问我攞，我都唔知佢当唔当系佢老公。
1: 不嚟知买楼咩？
2: 咦，佢话买俾你噶。你睇过话中意噶，啊？
1: 我唔知道，
2: 连你都唔知啊？咁唔怪得我就识负责俾钱，睇楼落名，乜都冇我份啦。
1: 阿生啊，会唔会系误会啊？啊，
2: 外父喺度讲，我先咁讲啊。阿芝嫁咗我咁耐以嚟啊，我哋嘅起居飲食一向都系各顾各噶咋。
1: 真系？
2: 你知道我当差噶啦，一个星期日日翻更数都唔同嘅。咁有时放假谂住搵个老婆陪下啦，但系阿芝咧总系有好多节目嘅。有时我真系啊，唔知佢当唔当我系佢老公。
1: 哦，喂，我真系估唔到吓。
2: 其实咧，我都唔可以怪晒佢嘅，我自己又唔系好识照顾人嘅。
1: 哦，你识咁谂就最好啦吓。
2: 外父啊，
1: 啊，
2: 平时嘅嘢都话算啦。我真系谂唔到佢今次眼中就识得个钱字，完全冇将我放喺眼内。
1: 阿生啊，或者呢件事唔系你咁谂吓，
2: 外父讲句公道说话，佢要买楼，叫埋我睇下，俾下意见都冇坏系嘛？
1: 咁啊冇坏，应该添啊！
2: 佢叫我借30万，我二话不说应承咗，甚至话供埋一份添。不过你个女就完全冇预层楼系有我份
1: 啊！唉，
3: 阿爸你嚟咗啊？
1: 系啱啱嚟到冇耐啫。
2: 外父啊，你慢慢坐先啦，我出出去啊。
1: 哦，喂，阿芝啊，你同阿生做咩啊？啊？
3: 佢自己小气啫嘛。
1: 咁你自己有冇做错啊？
3: 错咩啫？有错啊，都系嫁错呢啲咁嘅男人啊，睇个钱睇得咁大。
1: 系阿芝，阿生系好仔嚟噶，你嫁咗俾佢就应该做足老婆嘅本分。
3: 佢喺你面前讲我乜嘢啊？
1: 唔使人话你嘅，你自己问自己啦。你有冇理过个老公，好好咁照顾佢啊？
3: 爸，咁又系你教我噶嘛？唔好服侍惯个老公。咁咧会俾个老公虾咁啊！
1: 唉，咁而家清楚佢系好男人，就唔同咁讲法噶啦。
3: 咁你讲晒咯。
1: 哎呀，我都仲未问你啊，做乜借我个名义问阿生借钱买楼？
3: 吓，咩啫？我谂住买咗，真系俾你住噶。
1: 我知道你孝顺，但系买楼咁大件事，你都要同个老公商量下噶嘛。
3: 阿爸，得噶啦，得噶啦，你唔好净系听晒阿生讲先得噶。
1: 哎呀，你知啦，阿爸唔想见到你哋两公
3: 婆。哎呀，好啦好啦，我知啦，我入去换件衫，同你出去食啲嘢啊。
1: 哎呀，真系，哎。

0: 姐啊，你揾我咁急做乜嘢啊？
1: 你坐低先讲啦。
0: 唉，你知唔知啊？我约咗我老公在先噶，如果唔系同你老友，我真系唔赶你啊。
1: 咁咪多谢你咯。
0: 有咩事快啲讲咯。
1: 我想揾人呻下，唔揾你都唔知揾边个。
0: 咩、事啊？
1: 咪你教我湿老公啲钱咯，湿下湿下，湿出个大头佛啦。
0: 点啊？
1: 我老公嬲我买楼唔遇佢啊，而家嬲咗我啊。
0: 哇，你老公啊，点样小气鬼嚟噶？
1: 点止啊？连我阿爸都话我唔啱啊！唉，我而家真系众叛亲离咯。
0: 诶，咁算得系乜啫？我老公啊，有个话我洗钱洗得太多咯，又吸咗我啲附属卡，啊、又话要同我离婚。
1: 咩话？以前冇听你讲过嘅？
0: 系咩？我冇讲过咩？
1: 唉，早知系咁，我就唔玩咁大咯。
0: 哎呀，乜唔玩啊？喂，系咯，你攞到几多钱啊？
1: 佢俾咗张支票我，我仲敢要咩？
0: 哇，你唔系系嘛？送到埋嚟你都唔要？
1: 你估我发钱寒啊？
0: 吓，俾上我几大都要啊！怀念佢都咁嬲噶啦，哼，睬佢都嘥气啊，真系。
1: 咁啊唔系咯，有钱又点啫？老公啊嬲咗自己。
0: 哦，我唔理噶，最紧要咧就自己咧呃得过瘾，呃呃埋埋一次过咧，攞晒啲钱出嚟帮佢做生意，都唔知几鬼豪气啊！哼，
1: 你咁辛苦湿埋储埋，咪又系益翻个老公。
0: 咁冇法啦，夫妻系要嚟共患难㗎嘛。
1: 唉，咁你又讲得啱嘅。不过你好似啊，又系讲一套做一套喎、
0: 啊。嗱，咁我问你啦，做老公嘅唔系多得有个老婆平时悭悭埋埋咁多钱嚟应急呢，咁我老婆嘅地位啊，边度显得咁重要啊？
1: 哎呀，你系咁。讲嚟讲去我都唔知道你嗰啲咩道理嚟嘅，一阵又话要作老公啲钱，一阵间又话储埋一大嚿俾翻个老公。唉，听电话先。喂，

0: 你点啊？
1: 阿姐，你究竟去咗边啊？而家先至嚟？
0: 点啊，阿爸？奶奶，阿生点啊？
2: 我个仔未死得。
0: 奶奶，
1: 唉，你又系嘅，成晚唔翻，都讲声去咗边啊？
0: 我，
1: 唉，你知唔知道阿生做咗成晚通宵，一早翻屋企见唔到你，就揸架车去揾你，先至出事啊？
2: 阿姐。你咪怪我喺亲家面前话你呀、啊、你究竟系咪人哋老婆嚟㗎？
1: 亲家奶奶，我今次都唔争我个女啦，你唔使俾面我㗎啊。
2: 唉，你咁讲我真係唔知仲讲咩好啦。亲家老爷，我个仔搞成咁，我真係好心痛㗎。
0: 奶奶，阿爸，你哋鍾意点闹就点闹啦。我只是想知道阿生而家点。
1: 唉，好彩佢大命，医生话佢个脑震动过，点都要留院观察多几日。
0: 咁、哎、就好啦。但系佢点解唔醒嘅？老公，
2: 阿生，
0: 你点啊？
2: 阿生，我系阿妈啊。
0: 老公，
3: 唉，我俾你哋嘈到想唔醒都唔得啦。
0: 老公，你冇事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3: 唉，你有冇事就真啦，成晚都冇翻屋企。
0: 啊，系我衰，我见你自从买楼件事嬲咗我，晚晚都唔翻屋企，我咪又谂住失踪一晚吓吓你咯。
3: 哎呀，傻猪，我呢几排咧有个大行动要做，你估我同你斗气咩？
0: 我唔知啊嘛，老公，对唔住啊。
3: 傻嘅。两公婆边有隔夜仇咁？嗯，唔好咁。
0: 其实你对我咁好，我以前一直都咁自私，咩都唔理你，完全冇尽过做老婆嘅责任。
3: 系咩？系咩？嗱，系你自己讲噶咋？
0: 系啊系啊，作你啲钱买楼，一啲都冇顾过你嘅感受。
3: 其实边算怪得你啊？你又唔系错晒嘅。有时我又太过原则，唔谂住你揾到，我又唔识得耐唔耐，湿啲俾你氹下你。
0: 老公啊，我以后会对你好好噶啦，我唔会再净系顾住自己噶。
3: 我都系啫。
1: 哦，咁就好啦吓。嗱、啊，你两个记住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啊。记住要大家珍惜啊！
0: 嗯，知道啦。
2: 唉，啲后生硬系要嗌嗌霎霎先至过得日神噶。
1: 陈家奶奶，呢啲咪叫做情趣咯。
4: 谁待我好？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范清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陈炳昌录音，并且由朱曼子饰演阿芝，吴宗泰饰演阿生，许淑娴饰演奶奶，曾永强饰演之父，谭翠莲饰演 Sandy。谁待我好？现在经已全部播放。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啱啱听过系单元剧《谁待我好》啦。咁仲有较早前一连七集，包括埋大结局嘅《紫玉钗》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嘅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两度登陆浙江，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料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9.2 度、东经 120.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7: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场。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7: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眨下眼有一个星期日啦，咁啊，今日咧嚟到7月12号，时间而家系6:11，咁啊提下你啦，今日气温咧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啊，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1-2日咧天气咧会不稳定，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及雷暴。哇，咁啊呢个留意翻啦吓，今个星期嘅天气咧睇嚟咧都有啲多变啊。不过讲到咧天气嘅话咧，我谂咧今个星期咧作为有小狗嘅我啦，有一样都几大嘅改变啦，亦都令我好期待嘅咧就发生咗，就系咧喺7月9号开始啦，就喺香港嘅食肆啦，就有部分咧就可以被容许去狗只进入呢一个嘅措施咧，就正式去实施啊嘛。咁所以咧就即刻喺今个星期咧就带埋小月亮咧一齐去试下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咁虽然咧今次呢一批咧，其实我又觉得1000个名额咧都算系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啱啱生效咗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可能佢哋要退出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但係作为狗仔嘅主人呢，咁当然係非常之开心啦，因为终于喺夏天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凉下冷气啦，或者係多少少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就即刻试下呢一啲嘅宠物餐厅宠物友善嘅餐厅啊，咁当然亦都今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大事发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嘅小事啦，亦都慢慢一日同大家去分享下。今个星期你又过得好嘛？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啦。咁今个星期咧早上亦都系好欢迎大家嘅正能量啦。假设你哋有啲嘅祝福咧，想送俾屋企人啦，有啲爱嘅说话，好想送俾你嘅爱人啦，亦都非常欢迎啊，打上嚟分享下，或者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亦都非常欢迎啊。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亦都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听。都是跟宠物有关的，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也都牵起回你一些小的回忆呢？送给你，薛凯琪，小黑与我。

有趣嘅系咧，每一次咧听到一啲有关于宠物有关嘅内容或者系一啲词语咧，就会啊特别去留意啊。当然啦，咁有啲歌曲咧，佢就唔系净系话讲嗰只宠物啊，或者都系透过宠物去带出少少自己嘅心声等等啦。咁啊，如果讲到咧话呢一个宠物友善嘅餐厅咧，咁体验过之后咧，其实都有啲规矩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因为咧，其实佢今次咧嘅一啲叫做计划里面啦，亦都有一啲措施咧系需要大家去遵守。咁我都真系去体验过之后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咧，其实佢系有一啲嘅行为需要管理啦。咁啊，譬如话除咗卫生嘅问题啦，咁卫生嘅问题咧就系基本上咧毛鞋咧系只手唔可以掂到人进食嗰个嘅食饭嘅餐台啦。咁而一啲嘅进食嘅一啲器皿啊，亦都系自携会比较方便啲嘅。咁当然有啲餐厅可能你可以问下，佢有冇一啲即棄嘅啦？咁但係人用嘅一啲平時食嘅一啲飯啊、碗啊，或者係刀刀叉叉啊呢啲咧，就唔可以俾毛鞋去用嘅。咁就最好啊，我覺得作為狗主咧，就自己去準備翻啦。咁另外啦，咁當然咧，咁亦都需要有一條嘅繩啦，或者係你可以固定喺地下啦，或者你固定喺架車度亦都可以嘅。咁嗰條繩咧應該大約係1.5嘅长度啦，咁另外咧，咁就系1.5米咧，应该系，咁跟住之后咧，你系需要有自己嘅宠物车啦，或者系你可以喺商场嗰度租车亦都可以啦，咁或者系咧，你系需要有宠物袋啦，或者系咧，你可以放佢喺地下亦都可以，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小月亮就系小狗嚟嘅，咁佢就系一只比熊啦，咁我就当然尽量都唔想佢坐地下嘅，因为平时嘅话可能都系会有宠物袋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好自己带一格嘅宠物车，就可能咧佢会坐得比较舒服一啲噶啦。如果唔想去坐地下，但系琴日我系试过咧，系真系冇带宠物车出街嘅。咁我就咧喺攞咗张嘅毡啦，一少少嘅白色嘅布咁样啦，咁就铺咗喺地下，咁就俾佢坐咯。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啊，因为可能地下嘅话，我都唔知佢究竟会唔会清洁得好好咁样，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清洁剂佢会唔会敏感咁啊？咁我自己作为主人会系分外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过分担心啦吓。咁所以咧，我就揾块布咧铺住俾佢坐，咁就会好啲咯。咁另外就系水兜啦，都要自己去准备啦吓。咁我觉得整体嘅体验咧，系觉得喺夏天咧系好。呢一个嘅新嘅政策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系起码喺呢个大热天时咧，系终于有一个地方咧系有冷气啦，然后主人又可以食下嘢啦，去休息一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觉得仲系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亦都当然我哋都要顾及下，可能都有一啲嘅朋友咧系会可能惊狗仔啊，或者可能会有惊敏感嘅情况啦。咁我哋喺而家呢一个初推出嘅阶段咧，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多啲嘅包容啦，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令到可能都会有担心嘅朋友，令到佢更加好去一齐去相处啦。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对于我嚟讲咧，今个星期都系比较大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嘅大事发生紧啦，譬如世界杯啊，啱啱亦都出嚟之前咧，有屋企人喺度睇紧波啦。咁你咧，今个星期又忙紧啲乜嘢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对你重要嘅人嘅一啲说话，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或者你想对爱人所讲嘅说话。甚至是一些正能量故事，好人好事，也都非常欢迎啊！等着你电话。

邓丽君。嗱，咁啊，今个星期咧，仲见到咧一样，我觉得都几可惜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得珍惜嘅时候，当然要好好地珍惜啦。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漫画店嘅色美啊！细个嘅时候咧，唔知你哋会唔会啦？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去下漫画店，然后睇下有咩新书出，然后咧就租翻几本，然后就摆喺屋企。可能系做完功课之后啦，或者系咧放暑假嘅时候啦，就不停咁疯狂大睇特睇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呢一个实体书嘅式微咧，咁啊，当然越嚟越少嘅一啲嘅租书店啦。咁啊，而家主要真系租书嘅话，可能都真系喺图书馆会比较多。但系当然啦，细个嘅时候睇嘅漫画咧，咁就即系图书馆都有漫画睇嘅，但系咧就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或者冇咁多一啲我平时睇嘅一啲书本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漫画店度去即系度过啦。你哋嗰阵时咧，会唔会都有租书嘅习惯呢？但系见到咧，而家咧真系好似越嚟越少啊！咁啊，今个星期亦都有人讨论嘅其中一件事咧，就喺彩虹嗰边嘅一间漫画书店咧，最后都决定要结业啦。咁所以就卖一啲嘅漫画书咁样。咁我记得好似话系$2一本，我即刻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租一本书啊，最平嘅时候真系$2一本嘅，真系好多嘅回忆啊！咁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头先讲到嘅一啲话题，有冇掀起你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对你爱人想讲嘅说话啦，一啲你谂起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啊，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亦都欢迎你嘅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话，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紧意外原因。熱帶氣旋巴威昨晚以颱風級別兩度登陸浙江。內地中央氣象台今日清晨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颱風黃色預警和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風勢猛烈，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內地氣象專家預計，巴威將會繼續帶來強風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幾個省區市，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都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委內瑞拉上個月下旬的強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難，超過16700人受傷，遇难者当中仲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说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早上6至8，施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咁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淑萍你好 ，Hello， 你好啊。好，咁我哋再接一接俾听众朋友先，咁啊都继续啦，讲一讲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吓。有时间嘅话，欢迎打上嚟18723888啊。咁啊可以讲下一啲你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啦，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啦，亦都好欢迎嘅。好听听电话吓，早晨 ，Hello， 你好嘛？诶，等我睇下先吓，可能系我推错麦啫。你好，你好，早晨。
1: Hello。
0: 诶，我听到啦。
1: 早晨。系啊，早晨师傅。
0: 诶，你好。诶，系咪淑萍啊？点样称呼啊？
1: 系啊，系淑萍啊。
0: 诶，你好。
1: 淑萍啊，系啊。
0: 诶，我头先推错咗啫。点啊？今日星期好嘛？
1: 好啊，我今日系7月12日系我妈咪生日啊。
0: 哦，生日快乐。
1: 系啊，所以我先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妈咪听。
0: 系，咁啊有咩生日嘅祝福好想送俾妈咪，或者有咩说话想同妈咪讲呢？
1: 因为其实2023年呢我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咁佢哋即係爹哋媽咪認識咗成50年咧，咁所以佢都經歷咗一段好唔開心嘅時間咯。咁今日佢7月12日生日咧，就好想點愛在陽光空氣中俾佢聽。
0: 哇，好有回憶喎！
1: 係啊，希望佢開開心心啦，同埋因為佢之前都隻腳做咗手術咧，其實行動都唔係好方便，咁佢都好辛苦咯。咁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開開心心，有上帝嘅祝福，永遠都快快樂樂。
0: 嗯，係啦，希望佢真係每日都開開心心，身體健康。我覺得真係大咗之後咧，覺得呢樣嘢係冇嘢可以取代，或者一定係 first priority 首要，係即係做到就已經係好好啦。
1: 係啊，
0: 係啊，咁我唔會同媽咪喺邊度玩。
1: 我就是淑萍啦，我仲有一个家姐锦萍，同埋妹妹美萍，我哋三个都好锡妈咪。我哋三姊妹一齐点唱俾妈咪听。
0: 好啊，咁啊，亦都即系希望你哋今日咧有个愉快嘅生日啦，同妈咪今日过得好开心啦。
1: 多谢你啊，师傅。
0: 好唔好？系，多谢晒淑萍。哇，好有趣、啊，原来咧，另外仲有两个嘅姊妹咧，都系有个平字嘅、啊。咁啊，希望你今日玩得开心啊，妈妈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你好，点称呼啊？我师傅，系。
2: 啊，姓陈嘅。
0: 系陈先生，你好嘛？
2: 嗯，好好好好，我打过几次嚟噶啦，同你通话起码都5-6次
0: 啦。哇，多谢你支持哦。系咁啊，今个星期有咩话题系都觉得可以讨论下咧？
2: 系系，我咧就啱啱8号咧就啱啱踏入七字头。
0: 哦。
2: 即係70歲啦，咁我都系长者啦。
0: 系。
2: 多谢多谢。
0: 听把声又唔似嘅。
2: 我想讲嘅咧。就係、是、關於一個你哋政府咧一個社會福利處又係一個叫做老有所為嘅節目嘅，師傅你聽有冇聽過老有所為？
0: 係，
2: 鼓勵啲
0: 做咩嘅咧？
2: 係鼓勵啲長者咧出嚟即係多啲活動，就即係話佢呢個節目咧就20多年噶啦。
0: 嗯，
2: 咁咧就即係你啲長者有啲才藝啊，咁啊表演啊咁樣咧就係咁樣嘅，即係話你不如。魔術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可能畫畫咁樣，因為佢叫我哋嗱佢咧就揾我哋唔到嘅，因為我同我阿婆婆咧92歲，咁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間咧就打電話去北區醫院啦，即係佢知阿婆婆咧就日一佔咧北區醫院嗰度彈琴嘅，
0: 即係俾啲我記得啊，
2: 你記得，咁咧就一日咧就借住咧就打電話揾北區。咁咧就叫北區嗰啲傳訊部咧就揾我同阿 Cindy 阿婆婆叫做，咁咧就揾到我哋，啱啱我哋又喺下面即係喺度彈咁啦，喺度我吹緊口琴，咁啊聯絡咗我哋，咁啊俾咗阿社署嗰個馬姑娘馬主任咧就俾咗留低咗個電話，叫我哋咧就聯絡阿馬姑娘，
0: 係
2: 咁啊收尾第一咧佢就聯絡馬姑娘，咁佢就解釋我哋知，佢話佢哋社署咧就呢個老有所為咧就係喺11月4日咧就喺怡心廣場咧。就是一個頒獎禮嘅，
0: 哇！
2: 個頒獎禮咧，現場咧就有800人啊，大800人啊，
0: 系
2: 好虚撼啊！
0: 咁你会去表演系嘛？
2: 系啊系啊，咁现场直播咧又即系嗰网上直播咧有成4000人嘅。
0: 哦，恭喜恭喜！咁嚟紧有一场好大嘅表演啊，所以就
2: 系啊系啊，咁我要射住咧。因为要佢哋咁多人啦，我谂大部分都系长者嘅，咁我就send 咗两只我哋同阿 Cindy 夹嘅俾佢，咁啊听咗之后，咁佢梗系要睇过你哋得唔得先噶啦嘛，咁咧佢就 send 咗两只歌夹同阿婆婆夹嘅，咁啊 OK 嘅，咁啊收尾咧我就再打电话俾阿马主任，佢话咁我问你使唔使彩排啊，佢话要噶。我话你嗰日11月4日凡事嚟，咁即系你星期四定星期五啊，即系仲有成4个月啦。
0: 系
2: 嗰日咧就叫我哋早啲，佢个时间咧就系2:30-4:30嘅
0: 节
2: 目。咁叫我哋朝头早咧就11点到咧就
0: 好，期待
2: 坐完排咧就跟住咧就下咗咧就表演。佢个目的咧就叫啲长者咧就尽量出嚟，即系唔好话喺屋企啊，成日咁样，即系有咩自己有嘅艺能啊，有嘅。彩即系嗰个
0: 有咩才艺啊？有咩
2: 才艺可以
0: 兴趣
2: 好嘅，咁就尽量出嚟，即系俾大家即系表演俾大家睇啦。
0: 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期望住咧陈先生你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仲有4个月，咁相信咧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去即系准备啦。咁啊，相信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表演啦。咁啊，将来咧希望咧期待11月嘅时候咧可以睇到你同呢一位嘅 Cindy 女士咧嘅表演啦，非常期待啊！吓。
2: 好，多谢你。
0: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唔系，我觉得咧系真系好开心噶，即系去到退咗休之后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啦，可以喺社区上边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当然即系亦都多谢你嘅付出啦，亦都有继续去用你嘅时间啦，用你嘅心机啦，去同大家分享音乐。咁所以多谢你。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冯女士你好。
0: 冯女士你好。
3: 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健康，先去年尾结婚。
0: 系，多谢多谢。
3: 我长期有听你哋电台嘅，今日就好想打嚟分享下，琴日喺山顶1000游，其中一个行程去大馆，咁咧就有两个情侣，我相信系游客啦，佢哋讲普通话。我见佢一企个樽就四人望，即刻话俾你听边度有水针咯，跟住又同佢倾下偈，又问下边度嚟咯。我觉得我哋市民每一个人咧都能够对啲游客咧少少帮忙，系一个好客之道嘅我哋市民嘅应该尽一份嚟讲，我觉得。
0: 哦，讲得好啱啊！我觉得都唔系净系
3: 一天游，仲系因为庆祝29周年咧，每区政府拨咗资源出嚟嘅，系免费添噶。
0: 哇！
3: 冠军系啊，之前嗰啲都好平嘅啫，都系譬如90几蚊。但系我觉得我哋每人做多一步咧，香港会更加好咯。
0: 讲得啱啊！
3: 我就讲漏咗一句系，好欢迎你再嚟香港。
0: 哇！你做埋呢个旅游大使添啊！
3: 我讲漏咗呢句咯，不过我都想帮忙佢，都等于系我哋香港人一份心意咯。
0: 你做得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唔记得咗讲，我哋准备定呢个台词，我哋下一次嘅时候遇到其他旅客嘅时候讲。
3: 譬如我哋影相咧，有阵时候佢哋借个，我都会即刻讲 thank you 咯。
0: 系
3: 游客，因为山顶好多游客噶嘛，第一个行程去咗山顶先噶嘛。
0: 但其实你都系游客嚟噶，所以你又
3: 唔系我系一天游系本地居民，
0: 系本地居民嘅游客。咁你嗰日系旅行团啊嘛。
3: 系啊，但系我
0: 你都好好、
3: 啊，本地居民应该尽下地主之谊啦。
0: 啱啊，咁当然啦，所以我都即系好欣赏你又好礼让。
3: 少少咧，其实香港真系会更加好嘅。
0: 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一份嘅友善啦。
3: 因为我哋又有能力咁做噶嘛，我哋只系。多一句关心啫嘛，
0: 同埋去旅，
3: 我啱啱今年水知道个水机喺边啫嘛，又
0: 同埋去旅行咧，如果去到即系一啲本地嘅朋友可以分享一啲资讯咧，
3: 少少
0: 好开心噶，
3: 佢哋翻去佢自己嘅地方分享噶。啲人都會嚟嘅，又
0: 覺得
3: 啲朋友再嚟嘅，
0: 即係香港人好好、啊、喎，即係或者去香港玩。
3: 我見個男仔揸住個樽喺街，想諗下睇下， 我哋附近会唔会有得斟水？咁啱我就去完洗手间出嚟，有个好靓嘅斟水机嘅。
0: 系。
3: 咁我话俾你听，嗰度有斟水，跟住出嚟就再倾咗一阵偈，就问喺边度嚟咁啦，倾咗都有好几分钟。
0: 哦，咁几好啊！即系你又会
3: 就会记得讲多句，有多欢迎你再嚟香港。
0: 好啊，记住系咁啊，等我都背住呢一句先。下次除咗帮助嘅话，亦都
3: 马会嘅。第一次要講歡迎光臨咧，係有啲難度嘅。
0: 係
3: 講下講下就隨口噏當鼻吸嘅。
0: 咁啊，講下講下就開始順㗎啦，同埋會冇咁尷尬，即係一開始梗係會可能怕醜一啲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真係待住咯，去到。其实除了我们真的见到游客之外，其实我又觉得去到不同的社区，就算不是游客，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出到一分力，其实自己都很开心。我多谢冯女士的分享，下次有时间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可能你最近做的一些好人好事，或者你最近的一些正能量的想法。多谢冯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喂，
0: 刘先生你好，
4: 我姓刘噶，
0: 系你好啊，我系
4: 师
0: 傅，
4: 系啊，
0: 系啊，
4: 你好，
0: 你好啊，
4: 我想讲讲我屋企嗰两只小狗同我妈咪噶，
0: 哦，两只小狗系，
4: 系一个咧就叫小龙女，一个叫小星星，
0: 哇、哦，
4: 咁小星星咧就系、是我妈咪咧睇住佢啲开始长大嘅。
0: 哎呀，好开心啊！系咁，佢哋系咩嘅品种嚟噶？可以形容多少少嘛？
4: 小龙女咧系一只叫西藏猎犬，不过真系小狗嚟嘅。不过呢只品种咧较为少嘅。咁、
0: 哦、
4: 另外小星星咧，其实系一只松鼠狗嚟嘅。
0: 哇！诶，咁其实都好好大分别、啊，但系佢哋相处得好会好嘛？定系还是会唔会西藏猎犬会唔会虾？即系小龙女会成日虾小星星咧？
4: 啊，咁你又错啦！小星星成日虾小龙女。因为小龙女是大家姐，她十六岁的啦。
0: 哦，明白。咁反而调翻转，原来是，但系体型上面是不是大家差不多？
4: 差不多嘅啫，因为佢哋都是小狗嚟噶。
0: 哦。
4: 不过今次咧，我最主要想讲咧，就是小星星咧，系帮我妈咪咧，系从心即系叫喺一个最唔开心嘅地方，而家变到锡晒佢嗰只歌舞嗰个情况嘅。
0: 哇！
4: 因为咧、我即系我妈咪嘅我外父啦，咁咧佢就走咗，咁走咗之后咧，佢就好唔开心，咁、心情咧好差，咁啊成日都睇片啊，咁啊成日都匿埋喺房。自从咧我哋有只小星星之后咧，咁就开始有讲嘢啦，咁讲嘢咧一路开始咧越讲就越多嘢，越嚟就越锡佢。咁而家咧，每日都要抱佢，每一朝起身咧，
0: 都要揾佢。
4: 嘢咧就系、是、叫佢出嚟，跟住打个招呼，去食下嘢。咁喺心灵上咧，对佢嚟讲咧，佢唔知噶，佢唔知道呢一样嘢系令到佢系开心咗好多。
0: 嗯。
4: 吓、啊，咁当然啦。
0: 改变，
4: 情绪改变啦，就其实因为咧，我其实屋企嗰。以前都仲有两只，总共有四只狗嘅。
0: 哇！
4: 咁咧，有三只都系做动物医生噶。
0: 哇！咁叻嘅，可以教到佢哋做动物医生。
4: 哦，咁其实系佢哋嘅天赋嚟嘅。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动物医生咧就教识咗我一样嘢，就系佢带我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机构咧，令到自己知道自己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
0: 嗯，即系从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
4: 因为你好难去到一啲志愿机构里边睇到好多人嘅可受助者啦，
0: 系
4: 好多受助者咧，其实咧系好惨嘅。咁有动物喺度嗰阵时咧，就令到佢哋打开咗个心窗。
0: 嗯，
4: 咁好似我其中有一个第一只小狗咧，就叫文文，咁佢帮咗动物医生十几年，咁、我哋第二个咧，我哋嗰、那个晶晶咧，佢都帮咗十年，咁而家我嗰只退休嗰个咧，就帮咗十一年，就叫小龙女，咁佢教识咗我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叫动物辅助治疗嘅，
0: 系，
4: 咁所以咧，我好建议咧，其实如果有啲屋企咧，可能有老人家，又可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其实可以咧，帮下做义工，做下 或者養下小狗咧，令到佢哋咧從一個所謂谷底裏邊咧能夠走翻出嚟。
0: 嗯，
4: 啊，因為這個呢個咧，其實我做咗十幾年動物醫生咧，都發覺呢樣嘢真真正正係幫到手。因為我一開始做嗰陣時，我淨係學理論，而家我就睇到事實。嗯、
0: 哦。但我做宠物医生的话是主人都要上堂的、
4: 啊、我们会上一个基本的堂就认识一下、嗯、那当然啦在、上堂可能叫做一堂的是、啊、即是他因为、动物医生是一个资源机构来的
0: 是、
4: 啊、那他们的资源很有限的
0: 嗯所以都是靠即是市民大家的义工啦去即出心出力去帮手咯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做动物医生的话咧，咁狗仔系有冇话要咩条件嘅咧？因为我知系好乖、好冷静嘅，通常嗰啲动物医生都系。
4: 当然要有一个最主要嘅条件就系要听话啦、
0: 哦。
4: 因为咧，其实动物医生系唔可以乱咁吠啦，唔可以即系有攻击嘅行为啦。即系或者话咧，你其实如果你上网去睇。動物醫生那些、網址呢你們都會知道其實動物醫生呢其實是、會帶一些小動物去一些受助機構呢好像、老人院啊
0: 其
4: 實兒童院啊那些地方
0: 知道我聽過、
4: 啊、那他們呢是會幫他們、叫做什麼呢、打開心窗但是呢個字眼咧，好似好多人咩打開心窗咧
0: 、
4: 我簡單啲講一個例子俾你聽啦，就係、是、有啲老婆婆咧喺老人院咧係不良於行嗰啲，咁、我第一次去探佢，佢好開心；第二次去探佢咧，佢會記得我隻小狗叫做晶，叫做晶晶，係啊，佢唔會記得我，記得佢。
0: 嗯，
4: 咁亦都咁講啦，我哋好多時因為我哋要做嘅服務咧好多嘅，一年300多個㗎。
0: 哇！
4: 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每年做一次，即、同一個機構最多做一次。咁有啲例外嘅，
0: 系
4: 啊，咁佢哋咧會係加成年都仲記得，
0: 正正
4: 文文，
0: 係哇，好感動。
4: 所以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呼籲一下啦。如果邊個小狗乖嘅，可以嘗試一下做一下動物醫生啦。
0: 係
4: 啊，因為始終呢一部分咧係幾好嘅。
0: 嗯，即系我觉得头先听到嘅就系、是、即系动物医生，我觉得呢一个即系义务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其实真系要多谢动物医生嘅，因为我都知道咧好多嘅可能系唔同嘅机构啦，或者唔同嘅有时人咧见到动物嘅时候咧都会即系。特別容易去打開自己心扉，或者個心咧好似會軟啲一樣，即係平時可能有一啲嘅唔開心啊，或者有時唔知點樣覺得個心情唔係咁好嘅時候咧，見到啲小動物咧，真係佢咁天真啊，咁開心嘅笑容咧，就好似會將一啲煩惱都唔記得曬咁樣。所以我自己當然成日都感受到啦，所以我亦都覺得如果身邊有小動物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咁亦都即係多謝曬劉先生啦，將呢一份嘅幸福咧可以分享俾唔同嘅社區啦。咁我再聽聽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5: 早晨啊，师培，
0: 袁女士你好，
5: 你
0: 好吗？
5: 好，我好好，我就想祝我细女一家三口嘅七月份生日。
0: 嗯，七月之星。
5: 系啊。
0: 三个都七月之星啊？
5: 系啊。
0: 哇，咁厉害。哦。
5: 咁啊，首先咧祝我女婿先啦，女婿咧就7月23日嘅，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样样工作都顺利啦。咁咧由我女儿咧就7月24日嘅，咁祝佢身体健康啦，丈夫同阿女儿都乖啦。
0: 系。
5: 咁仲有我孙女咧就7月15日嘅。
0: 哦。
5: 系啊，祝佢工作顺利啦，因为佢而家做紧学护，咁啊，希望佢一系啊，佢好有爱心，同埋即系好大胆先学到呢啲咯。
0: 系，袁女士啊，可唔可以啊？系咪喺收音机隔篱啊？可唔可以将佢可能识细声啲，或者可能我哋行远少少下，因为有少少嘅回音。系啦，
5: 而家咧，而家好唔好啲啊？
0: 而家好少少啦。嗯，咁大个孙女啦，已经，我本身以为咧仲系小朋友，可能读紧书咁样。
5: 廿几岁啦，读紧大学咯。
0: 哇！
5: 学紧护士咯。
0: 系，咁啊，咁啊，你唔使担心啦，即系孙女又即系咁有自己嘅谂法啦，又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但系你话佢好大胆，系你听佢上完堂之后翻嚟嘅分享系嘛？
5: 系啊，佢真系好懂性咯。佢有时咁，佢哋做学护唔系日日都翻噶嘛。
0: 嗯。
5: 都有假放，佢都去做 part time， 去 QE 嗰啲做下 part time 啊，咁样学多啲嘢咯。
0: 哇，咁就真係又好識諗啦，又好勤力啦。咁啊，希望呢三位嘅七月之星都生日快乐啦。多謝晒袁女士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Vivian 你好，早晨啊。
6: 係，早晨。
0: 係，你好嘛。
6: 幾好啊，唔错啊。我上一次已经打过一次电话嚟㗎啦。咁今次呢就七月就係我个仔叶嘉明七月二十号生日。咁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工作愉快，生活又愉快咁咯。
0: 嗯，咁啊，
6: 咁就仲有啲好人好事就系、是、我个 friend 咧，就系、是、住喺天水围嘅，佢叫黎明。咁咧，佢有一次喺街嗰度咧，佢话佢先生咧就见到一个即系老伯伯啦，咁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已经有个即系手架咁样扶住嘅。咁、哦、后屘咧。佢另外一個途人咧，即係個女士啦，咁又一齊扶起嗰個伯伯咯，咁、
0: 哦、
6: 就非常之好咯。咁嗰個女士又打電話，即係幫佢打電話999咯。咁我個同學佢個先生咧，就已經係攬住個腰封，帶佢都去幫佢咯。
0: 啊，哇！多謝你分享呢個好人好事啊！即係見到有人需要幫助嘅時候，即時即係大家都好踴躍一齊去幫助呢一位嘅伯伯咁樣。咁啊，多謝曬 Vivian 嘅電話啦。咁啊，亦都多謝你分享呢個好人好事。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早晨，你好，係咪何太啊？你好，
7: 係啊，係啊。
0: 哎，你好嘛，我思培。
7: 师傅，我今次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因为我仔下个星期即系七月十九号咧生日，
0: 嗯，生日快乐，
7: 系啊，我祝佢身体健康，样顺利啦，
0: 好，
7: 系啦，系咁简单嘅，
0: 系唔简单噶啦，身体健康呢一个系好重要，同埋样样顺利亦都系代表所有嘛，咁啊会唔会同佢系几时生日话？
7: 七月十九啊！
0: 七月十九，咁啊，下个星期啦。
7: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所以预早打定先咯。
0: 冇问题，咁啊，亦都祝你嘅仔仔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事事顺利啦，亦都工作顺利啦。咁头先讲到身体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多谢晒何太嘅分享。我觉得咧，头先听到好多好有爱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分享啦，亦都听到好多嘅七月之星。咁喺呢度再一次咧，祝福各位嘅七月之星咧，喺呢一个七月咧有个非常之美满嘅生日啦。咁亦都祝你哋生活愉快。听到咁多有爱嘅故事咧，谂起嘅就系呢一首歌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国语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回來本港，彩石里昨晚發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個人輕傷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點多接報說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遊巴相撞，現場消息說小巴一度冒煙。警方說小巴上五女一男和旅遊巴上一男一女輕傷送院，警方仍然調查意外原因。食環署表示，巡查了208間沒有獲得批准但有機會狗主會到訪的餐廳，期間一共發出兩個口頭警告。食環署會繼續收集情報，如果發現有餐廳漠視警告或者持續違反規例，食環署會短期內採取嚴厲執法行動。署方在社交專頁說，根據法例，任何餐廳如果想容許狗隻進入，必須要事先向署方申請，提醒沒有獲得准許的餐廳必須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許顧客攜帶狗隻內進。市民如果攜同狗隻進入無證餐廳，同樣屬於違法行為，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6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咧都收过唔止一次呢个问题，就系咧一个喺香港嘅办公室做嘢嘅人，好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个字 ，excel。excel， 咁呢个字，呢个英文字，我哋点样读呢？咁呢个字咧，都系一个几 common 嘅英文字嚟。呢个字咧，我哋系一个 verb 嚟嘅 ，OK，to excel at something， 即系喺做某一件事咧，做到非常之卓越，好优异嘅，胜过其他人嘅，我哋叫做 to excel at something。个重音咧，其实咧，佢系应该放喺 the second syllable 嘅 ，so excel。OK， 同呢个字有关嘅一个字咧，我哋 excellent，to become excellent， OK， excellent。留意啦，当我哋 excellent 咧呢个 adjective 一个重音就放在前面，所以如果 ex 咧呢个重音放在前面咧，我哋通常系用翻个 a vowel 嘅，所以 a 加个 k 变成 e， 再加个 s 变成 x， 所以。Excellent， 就唔好读成 excellent。至于我哋头先讲嗰个 excel 咧，我哋系 excel。点解系 ex 唔系 excel 咧 ？OK， 而系 excel 咧，因为佢唔系重音，重音喺 sell 度，所以前面个 ex 咧，我哋通常用一个 e 加个 k， 再加个 s 变咗 x excel and excellent。

pronunciation 有咩影響呢？通常呢，如果一個 E 字我哋呢重音嘅話呢，通常唔係一定，好多時候呢我都係讀 A vowel 嘅 A A A 呢個相對地簡單嘅 vowel。 例如我哋講 ESSAY ESSAY， 大家大學要寫嘅一啲論文咁啊，我哋叫做 essay， 重音大家都聽到啦，喺第一個音字，所以我哋個 e 咧，我哋係讀 a 音嘅 ，the letter e 係讀 a 音，所以係 essay。好啦，同樣係 es 咯，如果我係一個唔係重音嘅時候咧，我哋聽落就好唔同。establish 去建立一啲嘢 ，to establish establish tab 系最重嗰个 tab 啦，咁而前面 es 咧系唔系重音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咧系会读 is 嘅 is 唔系 e 唔系 a 而系 e 加个 s 变咗 is， 所以系 to establish。establish， 譬如 to establish a precedent， 去形成一个案例，譬如一个 a well established 嘅一个 principle， 一个已经历史悠久同埋好稳固嘅一个原则咁样啦，或者法庭嘅一啲法律嘅原则，咁我哋叫做一个 well established。留意唔系 established， 而系 established， 因为我唔系重音。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我剛才說了，如果一個字的字頭是 E

ES， 如果个 ES 系重音嘅话，我哋用 a vowel， most likely 唔系一定，好多时候都 a。如果佢系轻音嘅话咧，我哋用 e， 亦都系啦，唔系一定嘅，好多时候。再俾多个例子大家，我哋唔好 ES 啦，我哋 EM 咯。譬如我一个帝国 ，EMPIRE， 重音听一听喺边 ，Empire， 第一个音字系重音。所以我 E 是读 A， 跟住加个 M 音变成 Empire 冇问题啦。但是如果我是譬如话实证主义嘅，即是我哋要好求实证啊，去做实验去找呢件事啱唔啱，我哋叫做 empirical，E-M-P-I-R-I-C-A-L，empirical。留意重音喺个 P-P-P-P-I 度，所以前面个 E-M 系轻音，而轻音嘅 E-M 我哋唔读。M 不是 empirical， okay， 虽然我们很想读 M， 因为见到 EM， 但是它不是重音，所以我就读 E 加个 M 变成 M 后面才是重音，所以 empirical 就是这个字的读法了。再给多个例子大家， EMPLOY 去聘请某人或者雇佣合约个 employment 的 contract。留意咯 ，employ 重音，所以前面我唔系 employ 啦，而系 employ， 咁所以 employment rate， unemployment 亦都系 employ， 所以前面系 唔好 employ 啦 ，but employ。希望大家领略到呢个 general 嘅 principle。咁当然，正如其他英文其他 rules 一样，一定有好多 exceptions 嘅，大家查多啲字典。留意多啲人嚟接觸。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肖叔在社交媒体见到人问一个问句，就是说怎样可以很礼貌地表示关你什么事呢？这个不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讲法，但是我肖叔叔我不自己讲的，我可能会说、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very well myself. Okay,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答复了，大概意思就是不要被这件事缠绕到你，烦到你、okay? 不要容许这件事烦到你，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呢是 handle 到这件事的，以我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万一我真的需要到你的意见或者你的帮手呢，我一定会告诉你、okay?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我的讲法。听一次， 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myself very well. But if, okay, but if, 可以再强烈，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you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料，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晒。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7: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6: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如何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7: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潮，
9: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0: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11: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3: 我是来自宝和中学的詹敏轩，就在蔡里木湖歌景区就拍片和影了一些相，非常开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将我的相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1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6: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17: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80-90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16: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 让好嘅设计同埋更合效益嘅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嘅问题同埋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嘅人工智能嚟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嘅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的困境之后，接着就进入了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的第二部分。
17: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什么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多数都不在他们的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16: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的楼宇空置率指出了惊人的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的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在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订立每年建房40万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万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谭嘉齐。
1: 贝淡玲是加拿大籍犹太人，在牛津大学取得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他的中国渊源甚深，此前他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再在2017到2022年之间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本具自传性质的中国教育与政治评论作品，就记录了这位客卿在中国儒学之乡讲授儒学的经验。贝淡玲能够加盟中国重要省份专门训练政治和社会领袖的学院，并担任领导之职，可见在新冠疫情和世界近日政治动荡之前，中国当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2: 这本《我在山东当院长》讲了不少贝淡玲这位洋教习，虚心承认在领导能力上不及一位孔子后人的副院长，更加讲了不少中国大学集体领导的文化。院长不是一个人话晒事，因为学院有一个党政联席会，是由院长、四位副院长、三名党委书记等管理干部组成，以会议方式决定重大的议题。他将这种领导模式投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理解之中，指出其中的参与者必须认真工作和注重效率。不过制度运作的关键都是自由表达和批判观点。在我的学院里面，我们的决策者确实善于倾听，而且愿意回应他人的批评，改变自己的观点。
1: 当然，如果各人权力一样，矛盾就很难解决。因此在集体领导中，不平等是好事。贝淡玲强调其中需要一位同级类的佼佼者 First Among Equals 为争议作裁决。而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制约头号人物的独断决策。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玲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2: 不过贝淡玲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玲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近日编造谎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1: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玲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 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0: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几十年来致力搜集历史上的香港竹枝词，这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的历史和非遗文化提供了文学性的丰富资源。
1: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令这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的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的打油诗。程中山收录的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来，从内地到香港的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的《醒味庵竹枝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叉。
0: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枝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唔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匙两指匙。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是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先至建构出来的竹枝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了别开生面的香港非遗宝库。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枝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